0: 市井所知，近年来逐渐走入大众视野，被誉为藏在深闺人未识的茶中佳品。
1: 安吉白茶产于浙江安吉，虽名中带白，实为绿茶。其独特之处在于茶树品种。安吉白茶的茶树呢，在春季发芽的时候啊，嫩叶呈玉白色，叶脉翠绿，随着气温升高逐渐转绿。这一品种最早发现于安吉县的天荒坪镇大溪村的一株百年老茶树，后经无性繁殖培育之后而成。安吉白茶始创于20世纪的80年代，是五款茶中最年轻的，却凭借着其独特的风味迅速跻身名茶之列。我偏爱鲜爽型的，那安吉白茶是最为友好，鲜爽甘醇，不易踩坑。春茶如约，杯中有四季，五款绿茶，五种风骨，各有千秋。愿您在春日里寻得一杯心仪的茶，品味这一抹来自山野的清香与甘甜。
2: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现在呢，虽然到了夏末秋初的时候，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时候要是反季买的东西肯定是特别划算的。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反季清仓力度非常非常之大，也是我们东方购一直热卖的一个大品牌鳄鱼絮的一个100%的女士羊绒哦，听清楚，是羊绒衫给到大家的。而且今天V领的、高领的各种颜色都有。今天啊，我是特别请到了秘密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介绍。秘密你好，
3: 哎呀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因为像今天的这样一件哈羊绒衫的话，它只可能在反季清仓的时候来出现，而且现在买其实不用藏很久，我们马上过个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间，等秋风一起的时候，像瑶瑶身上的 V 领
2: 真的
3: 就可以穿起来了，
2: 就可以单独穿了。
3: 对，那如果你冬天想备一件半高领的话，这个更划算，因为照理说半高领应该比 V 领要贵100的，今天两款都是一个价格。
2: 是的，就是看到这个价格，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呦，300来块钱肯定是羊毛衫，今天300多块钱买到的是100%的羊绒，而且这件衣服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吊牌上的价格是3980。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商场里肯定贵的，你们东方购之前卖多少钱？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之前卖的价格是
3: 冬天就是699，
2: 699块钱，已经卖得很火爆了，600多买件羊绒衫已经划算了，对不对？
3: 对，
2: 商场动辄4位数，但我们今天只需要399，399就像秘密说的，还能带回去高领。高领我们今天2个颜色啊，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我们的灰色。
3: 是的，
2: 但告诉大家，因为高领的性价比太高，所以高领的这些颜色的每一个尺码备货都可能只有那么几件，
3: 对，
2: 说完就没有了。
3: 是的，那么 V 领的部分有3个颜色可以选啊，而且你大概过个1个多月2个月就可以马上穿上的。最好看的颜色就是我们这件浅灰色了，非常非常洋气。那么中间呢，是如果你在过节的时候一定要穿的正红色，还有包括到很多姐姐说我要先显瘦一点的，好看的黑色，今天也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2: 是的，
3: 那我建议大家今天你可以高领的带一件，V 领的也带一件。
2: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每一件它都是有独立的吊牌，是鳄鱼絮的大品牌，在东方购物之前也很受欢迎。我们线下之前有很多的实体店，
3: 对的。
2: 给您来看一看我们的品质，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面料及主要成分，这里写的非常的清楚，100%的什么
3: 山羊绒。
2: 所以我们说300来块钱，也就是一件羊毛衫的价格，今天买到了优质山羊绒。
3: 对的。
2: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说错了，不是3000多，2000多，2590的一个专柜零售价格。专柜当中如果说给你打个对折好了，也得1000多，对不对？今天只要399，零头都不到的价格，
3: 对的，
2: 买到了这么好的款式。
3: 对的。
2: 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刚我还在跟秘密聊，我说好显白。
3: 对，
2: 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 V 领它这个 V 深度刚刚好，
3: 对，
2: 不是那种大深 V， 你看我弯腰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任何走光的这种风险，它是一个小 V 领来的，搭配您的各种项链啊，也显得整个衣服很好看很华丽。而且它的华丽之处还在于胸前大片的这种烫钻亮片。
3: 是的，
2: 这个烫钻你看我指甲这么锋利啊，去刮它这个亮片烫钻是完全不会掉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这个衣服啊上身之后接触到，你看今天我们都是贴肤去穿，
3: 是的，
2: 接触到您皮肤的都是这种100%的山羊绒，小羊绒的这种触感哦，特别的亲肤柔软，
3: 对的，
2: 摸上去完全都是不扎不刺的，
3: 它的这个起绒感非常的强啊，
2: 绒毛特别强，
3: 一丝一丝的那种 baby 绒，所以其实羊绒是真正调节体温的一个非常好的材料，在空调房间里面你热一点出汗了，它能透掉，到了室外它又帮你锁住皮肤的温度，真的特别的舒服。
2: 是的，而且它的那个触感啊，就看摸起来比您看着这个触感还要来的细腻，还要来的柔软，所以这种衣服啊，说是这个秋天秋风起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穿起来。
3: 对的。
2: 然后我们今天呢，这是个短款，相对来说比较短，好处是什么？显得你的。

0: 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保暖。你看像我今天要穿到脖子的这个地方，通通都能做到不扎不刺，超级超级柔软的一个双层的我们的一个加高的高领，所以包括到你脖子稍微粗一点细一点都没问题。它又不是那种堆堆领，堆堆领比较挑人的，这个半高领就刚好非常的合适。而且跟我们今天 V 领一样哦，这一件的话我们穿上去之后你都可以不用戴珠宝，我们全部都做到了非常精细的一些镶嵌，
1: 是的，
0: bling bling的高温烫钻，不用担心它任何的掉落，而且微微一点点点缀显得这件羊绒衫特别的高档。然后这件也是一个基础的百搭经典款，你外面穿一些什么米色的黑色的大衣，你在里面打底，既基础又不简单的一个设计感啊。同样也是一个不是特别长的款，但是你看刚刚好，像我半遮臀的一个高度的部分，哪怕你肚子啊稍微有点肉肉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空间都是给大家准备到的，包括到我们袖口的地方也是给大家做到加长的一个收口，也是防止冬天钻风钻进去。像这种啊比较修身但是又能够拖得出来的有一定厚度的打底衫，真的要远远比较你买羊毛里面再穿什么棉毛衫啊好几层啊要来得舒服很多。
1: 是的，
0: 但是你在反季买它这么一件半高领的，如果到了正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厚度啊。我们把叠起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好好好，
0: 它的厚度其实真的还可以的。它不是那种超级薄的那种，你看两层以后基本上就有这么厚的一个厚度了。
1: 厚的。
0: 如果冬天买这么厚的一件半高领的厚实的羊绒衫，怎么着在东方购物699都是需要的。但是今天因为正好是夏秋之交，
1: 399块钱，
0: 399，
1: 而且今天我发现还有12块钱的高额积分，所以其实算下来的话，其实才370-380块钱吧，你就可以带回去了，然后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现在大家都在咨询尺码，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因为今天我们两个款式的话都是通尺码的啊，只要你是在115斤里面，你穿160，然后包括到今天我穿的呢就是这个啊，我们165的尺码，130斤里面的，今天最大尺码也准备到了，我们最大能够穿到145斤的170，今天也全部都是有的。
1: 反正就是咱们买大不买小，尽可能如果卡哪的话你就拍大码，但是我们说实话大码的备货非常的有限，
0: 是，
1: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争分夺秒的拼手速的啊，观众朋友赶紧来抢，不管是你要什么颜色还是 V 领还是高领，抓紧时间做出你的选择，02151999000。

0: 好的，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半高领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
1: 真的。
0: 刚我们还在聊这个半高领简直太适合咱们的女性朋友了，一来呢能呵护咱们的这个脖颈，
1: 对的，
0: 女性朋友啊到了冬天这个后背呀、后颈儿，然后以及前面这个脖子这个地方一定不能受冷，一定不能受凉，有了我们这个之后您连围巾都可以省下来了，正好给您护住，它又不像全高领啊勒得好像人没有脖子帮得难过，我们这个高度啊可以说是刚刚好好，而且像这种半高领的外面的羊绒衫都是要加钱的，今天甚至不要以前买的699，只要399块钱，就像刚刚秘密说的，半高领比这种V领的还要贵100块钱呢、
1: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就相当于是反季的价格，但是你真的不用等很久了，大概就等个一两个月，马上我们就能穿上身的，关键啊我们很多姐姐啊都是直接买了一件黑色万能打底的一个经典款，再买了一件灰色，因为这件灰色也是可以单独脱出来穿的，
0: 好看，
1: 因为像我们很多以前啊比如说穿的有点像棉毛衫的打底衫，你把外套一脱你是没有办法单独去拍照片，有点太贴身了，有点厚度不太够的，但是你想今天这个两件哦，真的脱出来就是一件可以当外套穿的羊绒衫，
0: 是的，
1: 而且你就可以直接穿它，因为贴着皮肤穿两个好处啊，第一就是它透气散热性会非常的好，你里面就不用再穿很多的一些打底衫了，第二就是你里面不用多穿衣服了，你是不是显瘦了，
0: 对的，
1: 所以就直接一件能够来搞定你所有的穿搭，
0: 是的，
1: 打底衫选好你外面随便穿什么都好看，
0: 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价格之后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想说可是不是混纺啊，
1: 绝对不是，
0: 是不是羊毛啊，来观众朋友，我们的这个吊牌上写的很清楚，羊绒衫，羊绒含量是100%的山羊绒，
1: 对的，
0: 所以300多块钱理解您的质疑，但是也相信我们的诚意，300多块钱能让大家买到100%的山羊绒，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是反季且清仓，
1: 对的，
0: 光反季还没有诚意啊，清仓了甩货了，
1: 对的，
0: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价格，
1: 两个款式放在一起清仓，所以高领肯定是要提前卖空的，
0: 是的，但是我们的备货都不多，大家也理解一下，一会儿您要的款式您要的颜色没有了的话，大家可能真的会遗憾拍大腿的啊，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快速下单，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这个半高领卖得非常的火爆，现在V领的速度也很快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快速介绍一下，今天是100%的山羊绒，重点一定要多说几遍。100%的山绒，这个半高领我们是有两个颜色，黑色百搭经典显瘦，而且都是给大家做到加厚款来的啊。
1: 而且你看黑色远看不灵不灵，亮不亮，好看吧？
0: 是的，而且这个黑色。就是虽然是纯色，但是不会单调，
1: 对的，
0: 因为像一串翡这个璀璨的钻石项链一样围在你的脖颈间，这个黑色很好看，很推荐大家，真的很显瘦。当然了，你说哎，我想要秘密时尚这个灰色
1: 也可以，
0: 灰色也好看，也是带烫钻系列的，
1: 对的。
0: 但是关键是，不管是黑色还是灰色，哎、再说一下半高领的含金量，我们今天不仅领子给您加了100%山羊绒的原材料，
1: 整件衣服都是
0: 做到一个加厚的。
1: 大家先看一下厚度啊，首先你看它整个的一个起绒感是非常强的。
0: 灰色
1: 很明显、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整个冬天卖的699的款式、而且你看整件衣服我们叠在手上，它的一个厚度、软度、糯度和细度全部都达到了很高的品质、而且它是正宗的全世界三条鳄鱼之一啊，中国香港的我们的鳄鱼饰品牌、所以你在它的很多专柜里面你都是能够看得见，当然啊是冬天才会有的卖啊，100%山羊绒，像这一款奥特莱斯都是不会拿出来夏天清仓的，
0: 是的，
1: 因为它是真正材质类的高端的羊绒衫，
0: 是的，
1: 那在专柜里面冬天卖它的话得2590，
0: 对，
1: 你再怎么打折1000多肯定是需要的。
0: 观众朋友，今天你纯捡漏，你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这个羊绒，上面像发光一样，尤其是灰色，特别的亮眼。
1: 对的，
0: 像在发光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那种小羔羊的这个小羊绒，羊绒的品质特别的优质。
1: 所以会买羊绒衫的姐姐，肯定今天优先第一件先把399的高领抢回去。
0: 哎，
1: 因为高领的话只有最后剩两个颜色，他们其实原本的话还剩5个颜色，但其他几个颜色都已经全部卖光了。现在我们两个颜色里面卖的更好的是这件浅灰色的，非常洋气，万能打底。你秋天的话，一些啊那种比如说驼绒的那种大衣啊，黑色的大衣啊，一披到了室内，外套一脱，这边既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脖颈，而且一点都不扎。这个半高领又不挑人的，有一些太高的堆起来的，脖子短的不能穿，但这个高度就刚刚好。触到皮肤这种柔柔软软的地方，一定是100%山羊绒才能做到。而且你看它的宽幅、余地都是给大家留到位的，
0: 长度也特别的好，
1: 长短刚刚好，
0: 显腿长，然后显得人特别有气质、有精气神儿
1: 啊。对的，对的。
0: 这个是我们半高领的款式。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讲，这个买回。家去，你就等到这个稍微再冷一点你穿，但是你说哎我下个月或者是再过2个月、马上秋风一起，我就想要穿起来了，单穿哎拍拍照片，买这个V领，观众朋友，这个V领今天很多观众朋友是买完半高领再去买V领，你看V领多闪，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V领有多闪，然后这个上面都是高端烫钻，我们鳄鱼絮大品牌的这个专柜做工，它是不会掉落的，然后你看大钻小钻，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那种即视感，正好围绕在你这个脖颈间，
1: 对的，
0: 所以你不需要任何的配饰了，整件衣服已经足够的闪耀了，然后弹性力度也都很大的、
1: 没错的，
0: 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但你看最小码整个也是有富余空间的，
1: 有的
0: 修饰身材的这种效果特别的好、举手投足之间一看您就是有一个有气质、有选择的女性，一看就是有品质的，
1: 是的，
0: 它不是像那种普通的什么全棉呀、普通的羊毛啊、那么的简单，它是更加的软、更加糯、更加细腻，一看就是羊绒衫，而且是高端羊绒，
1: 对，
0: 100%的山羊绒，你看我们今天贴肤去穿，你随便去揉它、摸它，完全不会扎，相反的触感升温，你的手皮肤只要接触到它，就感觉到软软的、糯糯的，
1: 对，
0: 热热温温。

0: 而且就在我们今天是在30几度的高温穿羊绒衫啊，我们也不觉得闷，
1: 是的，
0: 很透气的，
1: 舒服。这就是天然材质的一个好处。
0: 对的，
1: 所以今天两件都带回去，市场上可能连一件都买不到。
0: 真
1: 是清仓反季的一个力度。
0: 对的，
1: 诚意给到大家。
0: 哎，我们看一下 V 领也是3个颜色啊。如果你想过节穿，就买红色，然后日常基础穿的话，我觉得黑的灰的都非常的值得。现在聪明的太太都是什么一件半高领买回去，然后再追一件立刻马上能穿的 V 领。今天我们的尺码都还是有的，目前为止还是有的，但是很可能待会儿半高领就要断码了。如果你是145斤里面的买165，然后134斤里面买165，如果你到145斤的话，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最大的尺码170。当然，如果你喜欢宽松一点，稍微拍大一个码也是更好看的。
1: 是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的是，但是部分的尺码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拼手速，争分夺秒抢，要哪个颜色，要哪个款式，赶紧先来下订单，最好是半个领一件。 V 领一件，因为这样的价格错过不再有啊！把握住机会，02151299000。

0: 一下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大家果然是听劝的啊，现在下订单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好多顾客都是买两件，
1: 对，
0: 买一件半高领再买一件 V 领，
1: 对，
0: 这样的羊毛不薅白不薅，对不起说错了，这样的
1: 羊绒
0: 不薅白不薅，
1: 对的，
0: 太划算了，300来块钱买羊毛买得到的、嗯、但是买羊绒很困难，哪里看得到，
1: 而且今天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羊绒衫啊，它其实是一件完完全全的羊绒外套了、嗯、因为以前的羊绒衫如果我们买打底衫的话，第一比较的薄比较贴身、嗯、第二的话它是没有任何花头的，那么如果你外套一脱，看上去还有点像那种棉毛衫贴在身上的感觉、嗯、但这件它不是一般的羊绒，这个在商场里面都是上1000多2000多的，它叫做款式羊绒衫，做了很多精美的烫钻，你穿了这件之后啊，你甚至不用戴任何的配饰、嗯、你只要戴一副耳钉戴个戒指就可以了，
0: 真的
1: 整个胸前非常的漂亮，外套一脱，你在吃饭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穿不上那种很贵的外套的、嗯、别人看到你看得更长的时间就是你里面的那件内搭，
0: 对，没错，人家说人靠衣装啊、嗯、这句话一点都没错的，而且尤其是像冬天的衣服、哎、咱要不就不买，买就买好的，
1: 对，
0: 夏天你左一件右一件也就算了，你说大家对于高端原材料是有一个倾向的一个喜爱 的，能看出来大家对今天这个羊绒是非常的喜欢，
1: 而且我们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老观众、嗯、他是这样子的，每年都趁着打折清仓反季的时候，
0: 对，
1: 在东方购物出一个款收一件，然后等到某一年的冬天哦，他可以每天啊不穿羊毛衫了，
0: 对的，
1: 他的衣柜里面每一天都是羊绒，就翻行头穿羊绒衫，
0: 是的，关键是你看我们这个羊绒衫还和这种璀璨的钻钻结合在一起、嗯、太耀眼了，不过时、嗯、款式经典，内敛，不会太夸张，不过时的同时又有新意，
1: 对的，
0: 又有设计感在当中，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真的还是那句话，反季清仓的力度太大，300多块钱您没有看错，不是混纺，不是羊毛，100%的山羊绒，吊牌上写的清清楚楚，吊牌上面的鳄鱼血，价格就是要做到2580。嗯，东方购物今天399元，但是就唯一有一个要求，比手速。
1: 是的，
0: 我们每一个尺码的备货颜色都不多的，
1: 没错，
0: 赶紧来抢最后的个位数备货了啊！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的，刚刚回到现场，很多顾客是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今天真的是有大漏可以捡，您看清楚，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是羊绒衫，对标到这个价格，咱自己说说划不划算？
1: 对的。
0: 而且今天带回去的还不是那种普通的什么薄款啊，
1: 对，
0: 什么什么低领款啊，我们今天是半高领的。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叠起来之后，它的厚度还是可以的啊，
0: 加厚的，
1: 软软糯糯，你看这个起绒感，全部都是像小婴儿皮肤一样的 baby 绒。
0: 而且你看，我们就演播厅正常灯光，它已经自己发光了，
1: 观众
0: 有没有看到？
1: 而且贴在我们皮肤上面，你就感觉到多软啊，一点都不扎不刺。因为要买这种半高领的这些羊绒衫啊，你一定要买100%纯山羊绒的。但凡混纺了一点点别的材质的话，
0: 是的，
1: 有一些皮肤敏感的女性就会有点受不了的。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吊牌，鳄鱼絮品牌正宗的，都是可以有防伪码的。而且成分部分100%的山羊绒，2590，这个价格商场里真的不算贵的。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上身之后很好看。秘密身上的这个半高领啊，给大家看看。
1: 我觉得看这件黑色更好看。
0: 看黑色也。可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半高领，首先长度都是够长，这是最小码，
1: 对，
0: 最小码的长度都很长。然后你看这个领子正好是卡在您的这个最容易受冷的地方的啊，正好卡在这个地方的，太高了显得没脖子也不好看，所以这个高度刚刚好，可以呵护前脖后颈，全部都呵护起来了。然后你看这个黑色，因为我们烫的是种透明的白钻，所以在黑色上额外明显哦。
1: 对的，
0: 是不是就像一个珍珠璀璨的那个钻石项链一样？特别的好看，然后弹性力度都有的，
1: 没错。
0: 而且这个黑色的绒感特别的强，摸上去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就是买一件黑色的打底衫，它都不一定是羊毛的，也得200-300块吧？
0: 对
1: 的。今天买一件纯羊绒可以当外套来穿的羊绒衫才399，
0: 而且黑色我们没穿，但是黑色。我跟大家讲，上身你都不知道有多少显瘦，
1: 巨好看，对
0: 的，巨好看，
1: 版型也非常的好，很柔软，很贴身，非常的舒服。然后更聪明的太太呢，就是今天先买了一件黑色的高领的羊绒衫，然后又买了一件红色的，为什么？因为马上11就要到了，
0: 是的，
1: 11要出去聚会吃饭，要去爬山拍照片，就穿这一件，
0: 11就马上可以穿起来，然后外面套一个小皮衣、小夹克，是不是里边穿了个羊绒衫就很合适了？而且羊绒它是自适应温度，就像演播厅我们现在也很热的，但是你看我们穿羊绒不觉得闷，
1: 对，
0: 因为它整个透气会呼吸，但是等到天冷的时候叫触感升温，寒风秋风一起一吹的时候，你皮肤接触到它就是那种暖和的，
1: 对，
0: 非常的抗冷。所以我们说啊，穿羊绒里边不用再穿什么棉毛衫、
1: 别穿
0: 打底了，不用了，就直接一件就可以过冬，没有问题。然后你看弹力多大，
1: 对，
0: 不管您是胸部比较丰满、腹部比较丰满的，
1: 它穿上一件有版型的羊绒衫，不是那种绑在身上的。
0: 而且我刚刚跟秘密说，我说你看人家大牌的剪裁，观众朋友，我自己刚刚偷偷在欣赏。你看有腰身
1: 吧，有腰身，对，
0: 真有腰身，整个的腰身非常非常的整个这个的明显。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啊，当然你说我要大一点的，我买170
1: 也可以，
0: 买165都可以的，
1: 对的，
0: 相对来说更长一点，显腿长，显得人有精神，
1: 对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身材稍微丰满一点的话，你甚至要聪明的话抢大一码。所以现在导致我们最大的尺码啊，我们170的尺码能支持145斤的太太能够穿的尺码，马上黑色的打底衫就要没有了，
0: 是的，
1: 而且包括到我们红色这件 V 领的话也快要没有了。今天如果你是115斤里边的，就包括到瑶瑶就穿160，然后呢我就穿115到130斤之间的165，最大尺码170真的不剩几件了，因为是反季清仓，所以真的库存不多。我们把两个款放到一档节目里面清完为止，就一件都没有了。
0: 想要性价比，追求极致性价比，毫不犹豫直接冲半高领。
1: 对的，
0: 想要说哎呀，尽快能赶紧穿起来的，买我这个 V 领的，这个 V 领也不是那种深 V 哦，小 V 领带给到大家的，所以也能抗风，但是就显得整个人脖子露肤度更高一点，会显得更加的精神一些啊。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150位顾客订购了，部分的尺码，你像灰色的大码、
1: 大码、
0: 黑色的大码都快要售罄了、
1: 对的，
0: 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墨海有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备货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紧张，不需要犹豫太多。今天不是让大家花1399，就399，300来块钱买羊毛衫都买不到价格，今天买到羊绒衫。
1: 对的，
0: 关键我们还有承诺，还有售后，还有保证。
1: 对的，
0: 拿回家去可以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399都不用，一分都不少的全退给大家。
1: 对，
0: 所以现在就是抓紧时间想吃码，不然一会儿您要的吃码没有了。不光您要拍大腿，我们都替您惋惜。
1: 对的，
0: 我们同为女性，300来块钱对于女性来说，是不是就是一件普通夏天 T 恤衫的价格？
1: 是，
0: 对吧？但今天你买到的什么过冬的，而且每年冬天拿出来穿，它都够上档次，材质够考究的羊绒衫。
1: 对的，就像现在你去商场里面，它基本上夏装已经清仓卖完了，那它开始卖的是正季的秋装，秋装都是不打折的。
0: 对的，
1: 哪怕是一件聚酯纤维的一些打底衫，它要是稍微给你做点设计，好看一点，卖个399，真的一点都不过分。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要买秋装的羊绒衫，那已经开始是一毛钱打折不打了。所以最最聪明的太太就是什么？夏秋之交，挑东方购物做反季清仓的时候，既不用等很久啊，你马上就可以把它穿上了。
0: 真的，
1: 而且这个价格太可爱了，399，现在优先冲的就是高领的黑色。
0: 高领是这样的啊，半高领其实在我们正常售价的时候都要比这种普通的V领要来的更贵一点，贵个100块钱左右。
1: 要的，
0: 但今天同一价格，
1: 对的，
0: 和V领都是399，所以我们说了怎么选怎么挑，追求极致性价比，你就毫不犹豫抽这个黑色或者灰色。然后你说，哎，我想赶快能穿起来，
1: 哎，
0: 然后呢，这种半高领的衣服我家里也比较多了，你就赶紧买V领。
1: 对的，
0: 还有一大部分顾客是买完半高领再去买V领，
1: 对，
0: 或者是两件都入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供大家选择，V领是三个颜色，半高领两个颜色，黑色、灰色这两个颜色经典百搭，耐看，永不过时。
1: 是的，
0: 而且这样的款式，我说实话，你不管3年以后、5年以后拿出来，
1: 对，
0: 衣服照样好穿，
1: 对，
0: 款式照样经典。所以这样一次购买可以说是享受很多年。
1: 对的，而且你要是等到今年冬天的时候再看类似款哦，可能还没有这么好看的钻的，它就是卖699了，因为新款上市都是这个价格。但是这个是我们清仓款式最后一小批货了，已经有200位太太都成功订购了啊。那我不能确定现在最大的尺码170还有多少件了，一定要动作快。
0: 是的，卡码拍大，赶紧选自己喜欢的颜色、款式，还有自己心仪的一个尺码。部分的尺码还有最后的一件两件，就是看谁手速快了啊。02151999000。

0: 不敢回现场了，怕打断大家的订购速度啊！现在大家订购的热情非常的高涨，抓紧时间。您没有看错，我们再度重申一下，刚刚转台来的顾客啊，马耳朵立起来，咱们听清楚了，300来块钱买到的是1%的山羊绒，1%的山羊绒，而且是这么经典好看的款式和颜色，红色就是显白，就是显得人气血很足。出去拍照片毫不犹豫，今天就冲红色威灵，绝对的好看。上身之后啊，一个档次感直接给您拉满。然后如果说追求极致性价比。 半高领今天不加一分钱，同样300来块钱，让大家带回去半高领的加厚的女款的羊绒衫。但只可惜半高领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尤其是半高领的这个黑色和灰色，部分的大尺码都马上售罄。所以大家如果对半高领感兴趣， 毫不犹豫，赶紧冲，赶紧买，赶紧快速的下单，因为我们的这个现货一旦售罄之后，清仓的难得指数在于不追加、不补货、不预约，售完为止，就这点尾货尾单，卖光就绝对没有了啊！300位顾客已经抢订购速订购成功了，抓紧时间拼手速，我都有点大着急了，我就觉得这个价格错过之后，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看到，
1: 我觉得好好看，我真的好看，
0: 就看
1: 一下子感觉瘦了10斤有没有？
0: 真的，哎，你就买这两件，买完黑的买红的，买完红的买黑的，
1: 对对对对。
0: 刚刚上身穿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啊半高领这件黑色一下子就远景看我自己哦，做出的一下子变雍容华贵起来了，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的显瘦。你看它这个半高领的话，刚好就是可以把我们脖子啊比较细的地方露出来，然后它这根小项链它刚刚好，如果全部都围在脖子上变颈圈了不好看。它是微微的往下走一点点，所以从视觉上面看，感觉脖子是更加显长一点点。 是的，
1: 关键在你的灵动之间啊，不灵不灵的转动的过程当中啊，真的好好看，好璀璨。
0: 关键是这一件啊，399，它不是。
1: 是一个基础款，它是加厚的羊绒衫，袖子啊，包括到整个的一个长度部分，宽幅都是做到足够余地的。你就想象一下，你有多少件那种外套、大衣需要去用它来搭，把以前起球的旧的泛白的一些羊毛衫通通都换掉吧。
0: 因为我和秘密离得很近，我们俩就正常的社交距离。我现在能够看到它身上哦，到处都是那种绒绒羽绒毛的。
1: 而且互相摸一下，因为女孩子之间聚会嘛，也会说，哎呀，你最近怎么样？
0: 对，搭一下哦，
1: 会觉得哦，好高级，
0: 马上就不一样。
1: 对的。
0: 这种柔软感就是普通的任何材质无法替代的，
1: 对的，
0: 这就是大家高端冬季都要买山羊绒的主要原因。
1: 没错的，
0: 今天是1%的山羊绒，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都有我们鳄鱼絮的这样一个吊牌，啊，我们鳄鱼絮今天给到大家面料级主要成分
1: 1%的山羊绒，
0: 所以还是那句话，300多块钱您连买山羊绒的混纺都比你买得到。
1: 商场里的话2590了，就算打个对折还得1390。
0: 是的，而我们今天纯山羊绒两。
1: 1590的专柜售价，东方购物只要390，还有积分，
0: 对的，
1: 还可以参与凑单。
0: 对，其实算下来的话，我们这个羊绒衫整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没错，
0: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买一件不够，再买两件。
1: 因为马上啊，中秋节啊，11就要到。其实这件的话，我觉得11穿是刚刚好的，你都不需要穿外套，因为11的时候你有很多的一些姐妹聚会，你真正到饭店里面是不会把你的风衣一直穿着的，不会把你的大衣一直穿着的。那么风衣大衣一旦脱掉了，你跟姐妹聚会拍照，留下的是哪一件衣服？
0: 是的，
1: 就是你的打底衫。
0: 观众朋友，你记住。
1: 我们的V领不是V到这里，
0: 我们的V领是这里的小V领，
1: 对的，
0: 就是你看也是可以把这些地方锁骨啊什么的全都包起来，很唐风的。所以这个V领呢，这个V度是刚刚好的，又能保暖，又会显得脖子特别的长。你看我脖子就是比较短的，但是为了显脖子长，显精气神儿，马上这个小V领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1: 对的，
0: 然后就是这个前片不会掉的，怎么洗都不会掉的啊，怎么刮都不会掉的，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个 V 领把它这个V延伸之后，显得整个人就更有气质，拉长您的比例线条了。
1: 没错的，
0: 也是有富裕空间的。 这个 V
1: 领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3个颜色，没错，
0: 最好卖的是我身上这个红色，
1: 对的。如果你想显瘦的话，就是肯定选择黑色，还有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个灰色都可以来选择。最关键的是啊，我们很多太太说羊绒衫想买稍微宽松一点点的款式，那么你们如果拍大衣码的话，今天最大码就要很紧张了啊，因为大家都在冲着这个170在买，170最大穿到145斤，165穿到130斤，今天我们的这个瑶瑶穿的是160的150斤，也是比较宽松的了。
0: 是的，半高领的黑色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
1: 对的。
0: 包括我身上红色的这个V领的，都快卖光了。所以观众朋友，清仓甩货的意义在于，我们一旦售罄的话是没有追加、没有补货的。但对于您来说，绝对的捡漏机会啊！把握机会，赶紧先来抢021512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啊，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清仓甩货还有最后的四分钟。就这个东西，今天看到这个价格，你完全不需要任何的犹豫。一来呢，我们这个价格绝对是历史冰点了；二来呢，我们今天还支持大家，如果不满意上身尺码不合适，免费退换，无理由的啊。
1: 但是刚刚你的黑色，我刚刚看见好像只剩下最后
0: 三组
1: 件了，
0: 所以其实刚才都已经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就赶紧先来抢。反正今天也不是一锤子定音，你是可以反悔的。然后你今天买完之后，你可以出去逛一逛，商场里现在秋装、冬装是不是都已经上了？
1: 对的。
0: 哎，作为服装人来说，这个季节其实都是个在开始卖冬装、卖秋装了，
1: 而且是正价，而且是不打折那种。
0: 对，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看似反季清仓，但是最快两个月左右 V 领就可以穿起来了。哎，马上买完之后穿起来，你才花了300来块钱，你但再过两个月呢，正当季的时候你就穿1399，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对，哪怕在东方购物正当季的话，今年我们鳄鱼絮也会出新款的高领的羊绒衫，那么到时候的价格699，699是很正常，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是低一点的卖599，高一点的就是卖699的价格的。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正好在反季清仓又不用等很久的这个档口，很聪明的太太都是两件都买的。
0: 是的，今天虽然是反季清仓的价格，但是该有的服务都不变呢，您依旧可以把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买回家拍到手之后上身试穿一下，哎，看看版型，看看款式，尺码不合适可以换，款式不喜欢可以退，都没问题的。但是现在这个力度，如果一旦错过的话，可能真的很难再看得到了啊！观众朋友，最后的三分钟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的面料成分100%的山羊绒，山羊绒10年前、20年前，您去商场里是不是买一件也得四位数？今天放到现在，我们这个价格只要399，而且货真价实，真材实料。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来，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钟啊，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三个尺码不需要纠结太多，根据体重下订单，卡码直接拍大一码，你可拍大码，不要拍小码。
1: 对的。
0: 但是现在大码唯一的问题就是，大码要没了，大码要售罄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大码的话说白了，羊绒也会用到的原材料更多更重一些。
1: 对的，而且啊，像我们今天大码是能够做到145斤的，你真的去很多时尚品牌的话，你是买不到有150斤人能穿的衣服的。
0: 没错。
1: 所以东方购物就是为大家专门定制好，又比较适合呢我们稍微啊富态一点的，比较稍微年长一点的太太们穿出去，大方大气，在各种各样的聚会当中，你都可以显得又有一点点别致，又不会特别的张扬，很好看的这种款式款的羊绒衫，这件真的太难得了。你就想早几年间我们买的那些平纹的，没有任何花色的，
0: 真的
1: 它也得卖599和699。但是今年我们居然拿出了一个可以单独独当一面，你脱出来就是一件羊绒外套的外衣，我们直接399清仓了。
0: 哎，我们建议大家拿到手之后，你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摸它那个绒感，整个的山羊绒的绒感特别的柔软，而且我们的绒是非常的丰富的，非常的饱满的，甚至像我们的半高领啊，都是给大家做到一点点加厚的。
1: 对的。
0: 哎，所以当成一个小内搭或者单独去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今天我们的半高领和V领暂时尺码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尾货，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碰运气去抢抢看，如果有的话赶紧定下来。很多顾客都是买两件啊，买的越多您越划算，因为捡漏就越大啊，皮夹子捡的越多。来，最后的少量时间了，来，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名声在。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澳大利亚葡萄酒从来不只是餐桌上的一瓶酒，它是一次欢迎，一次分享，也是人与人之间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木系墨西城堡希望把这份来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生活方式带到更多人的餐桌上。人生中有些饭是和朋友吃的，有些饭却代表着信任、尊重与合作。当重要的客人坐在你的对面，你选择的不仅仅是一道菜，也不仅仅是一瓶酒，你选择的是一种待客的态度。墨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饱满的红酒色泽，配合牛排、烤肉以及丰富的西式餐食，让一场正式的宴请多一份从容，也多一份温度。有时候生意从一次见面开始，信任却往往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真诚的交流之中。墨西城堡，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小长假是刚刚过去，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假期和家人啊朋友啊难免是有些聚会的，在聚会过程当中有时候小酌怡情，我们说啊喝点小酒，好像整个的聚会氛围也会变得更加的融洽，相信大家也都和自己的朋友推杯换盏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给大家介绍可能在小长假期间你也一直在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就是我们的红酒。其实我觉得酒也是像一些分性别分年纪的，红酒呢它更像是一个悠长的朋友。你像男士朋友，有时候中年男性之间的聊天可以来一点红酒，对不对？女性朋友更加对红酒是情有独钟的，而且其实很多现在的女性聚会啊也都会来点干白干红小酌一下。然后以及很多观众朋友说，现在年轻人好像也越来越对红酒情有独钟了，就感觉红酒是一个非常雅的一个酒，而且在上海这样的海派城市，大家对红酒的接受度也非常非常的高。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品牌啊，它是原产自澳大利亚的原瓶原装进口，叫做墨西城堡。刚刚这个短片相信也大家看得很清楚了啊，这个酒呢在澳大利亚来说也是非常具有这个国民知晓度的。那在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是会让大家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大哥老师跟我一起推荐介绍。你好大哥老师。
2: 刚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呢，在东方购物最近啊有一款酒应该讲的是深受大家喜爱，包括我自己我也是品尝过之后呢觉得非常的让我欣赏，那就是来自于我们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一款墨西城堡的干红干白都尝过啊。而且呢这个酒呢它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平常啊我们都是一箱六瓶，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增加了，就是一箱呢是足足有八瓶之多，所以这个性价比每瓶算下来，我刚算过才三十几块钱。但是它的口感，如果说你盲品的话，我把这个酒打开给你盲品的话，你相信一定是不会相信这个价格的。
1: 是的，所以其实每一瓶现在其实才核算下来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我今天也是特别给大家留意了一下啊，我们整个的净含量是有750毫升，满满的一大瓶。然后你看它这个酒标也特别的好看。
2: 对，
1: 中国人就是喜欢这个红，对不对？哎，中国红的感觉，喜气洋洋，特别有的节庆的氛围感。所以你想象一下，下半年尤其到了这个10月份之后，中国的各种的节气都来了，元旦呀、新年呀、过年呀、农历新年呀、除夕夜呀，这个时候小年夜的时候，你把这个红酒往咱们自己家的桌子上一摆，不管是你拍这个菜品的全家照、团圆餐，或者是大家拿起酒杯来啊，背影用它来做一个底板，拍出来这个照片都是相当的有节日气氛的，很好看的一个红酒。但是好看绝对不是酒的一个最大的卖点，酒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得好喝。
2: 哎，
1: 我们这个红酒啊，它是配，比如像一些肉质，
2: 对，
1: 比如上海人过年过节要吃到的一些牛排、牛肉、红烧肉，
2: 对，
1: 等等的，它的味道可以彰显得更好，对不对？
2: 确实没错啊。简单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因为是南澳的著名的一个品牌墨西城堡。那墨西城堡呢，其实它是坐落在澳大利亚南部的广袤的这个葡萄酒的产区啊，而且它甄选的是来自于南澳地区著名的这个优质的葡萄，包括什么呢？巴洛萨谷啊，麦克拉伦谷啊，以及南澳优质的这个葡萄园。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瓶红酒啊，红酒的话呢，我们首先今天给大家选择的是什么呢？是 它的葡萄品种我们叫西拉，也叫西拉子，它是澳大利亚种植非常广泛的，也是可以说是代表南澳葡萄酒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葡萄的品种。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是黑色浆果的这个气息，有点说比如说黑莓啊、黑李子呀、桑葚呐，同时还有它标志性的香辛料的这个气息，黑胡椒呀、甘草啊，所以它可以说是澳洲干红葡萄酒的一张名片，也是澳洲干红葡萄酒的精髓所在。它的单宁是比较成熟而且柔顺的，入口呢非常的顺滑，非常好喝，比较好入口。中段的层次比较饱满，收尾呢是细腻持久，而且呢它是放在我们的橡木桶当中啊进行陈酿的，所以呢它给酒体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巧克力呀、包括一些咖啡的这些香味在这个里面，非常难得。
1: 那既然说到这些信息点啊，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瓶葡萄酒上面它的背标，
2: 对，
1: 都是由我们刚刚大哥老师所说介绍的这些信息点的。你比如说刚我们说到这个原产国，
2: 对，
1: 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在产区的部分就是来自于高端葡萄酒的出产地南澳，对不
2: 对，
1: 南澳大利亚。然后我们的类型呢都是干型，葡萄的品种就是澳大利亚引以为傲的西拉，
2: 对，
1: 这个品种可以说是澳洲葡萄酒独有的
2: 代表性，
1: 代表性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净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一瓶有750毫升，
2: 是
1: 年份2024年，
2: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的橡木桶是那种陈年橡木桶，所以说整个的葡萄酒是非常的有底味有底蕴的，
2: 对，
1: 韵味十足，说的就是这款酒。
2: 是，那把这瓶酒呢我已经打开了啊，一起跟大家来看一看，从它的色，从它的香，从它的味，一起来品鉴一下啊。
1: 好，
2: 这瓶酒呢你看倒到我们的醒酒器当中啊，大家看啊，当它散发出的这种深邃而且是非常透亮的这个红色，大家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呢每次啊我们把这个酒啊，红酒倒到这个醒酒器当中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是一种仪式感啊。所以呢红酒啊它品尝的这个过程啊它是多层次的，
1: 是的，
2: 它有视觉上的这个美感，同时呢它也是给你带来一种非常优雅的仪式的这个感觉。
1: 是的，再加上其实西拉它这个品种啊本身它就是有一种黑李子，有一种红樱桃的这种口感，所以其实你看和它这个酒体的颜色也是非常的匹配。
2: 好，我把它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杯红酒呢，我们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品鉴一下。
1: 好，哇哦，所以其实我为什么说，其实喝红酒啊，我觉得还是比较优雅的。
2: 对，
1: 女性尤其钟爱红酒。
2: 对，
1: 就是因为红酒倒出来的时候是心灵和视觉的双重享受。
2: 是，首先来看呢，它是深红宝石色。这代表它酒体是非常浓厚的，对吧？再来呢，它是有非常好的这个透光率的。再来，你看啊，当我转动它的时候，大家看没有？它有明显的这个挂杯，
1: 对，
2: 看到没有，明显的一层层次非常明显的挂杯，酒体丰富而浓郁，所以说呢这真是我们说啊真正的饱满成熟的果实的这个琼浆。
1: 是的，
2: 那么同时呢大家也会看到啊，当我来闻一闻它的气息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先要观其色，
1: 你看我们俩在这里都已经闻到了两米远的距离，我都已经闻到那个浓郁的酒香散发出来了。
2: 但是我还禁不住深深的闻了一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要欣赏，你要好好的渗入你的整个的肺部的，它是什么呢？黑浆果的这个气息，桑葚的呀，黑李子呀，黑莓呀。而且我们刚才说了，西拉葡萄酒它有一个特点，它的香气复杂到什么程度，它还有辛香的这个味道，比如说你像这个黑胡椒，像甘草一样的，再加上它是橡木桶的这个陈酿之后啊，它是有这种比如说咖啡呀、它的这种香气在里面，所以它每一口下去它是层次在不同的变换。那么因为节目当中呢咱们是不能喝酒的、对吧，所以当然我自己因为我做过好几次了嘛、我回去之后我现在这款酒是我每天都在喝的一款餐酒。
1: 是的，就因为
2: 应该讲啊很好喝，为什么呢？因为有些酒啊，因为红酒不是大家都喝的习惯的，有些酒它单宁是比较结构是比较强烈的，
1: 酒体比较酸，
2: 是吧、它这个呢就是说它比较就是你感觉上有点收口水收掉这个感觉、那我们这个呢它是比较柔调的啊，它入口是比较柔和的，而且呢比较圆润的入喉感觉啊，你喝下去之后呢它的中段是非常的香气富裕而饱满、尾段呢持久而且呢是有回甘 的，所以这个酒呢建议大家回去好好的品尝一下、这个性价比真的真的是很高啊。
1: 是的，所以其实在东方购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大爆款了，
2: 对，大爆款大爆款
1: 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也是准备了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2: 干红
1: 葡萄酒，还有一个干白，干 白呢是长相思干白，干红呢是我们的墨西城堡的这个希腊干白干红。然后如果大家不管选择干白或干红，我们今天都是298块钱。
2: 对，
1: 298块钱，就像大高老师说的，常规的别的品牌是不是都是6瓶整箱？
2: 对，
1: 我们今天是8瓶一整箱，合下来单瓶是30来块钱，
2: 30多块钱，
1: 哇，性价比太高了。但你知道吗？这个价格在外面你是绝对看不到的。
2: 对，我给大家找了一下，在某东上、某东网站上，这个呢，因为我们是某东网站上也已经有了。你看一下，这个是多少？那墨西城堡的干红，你看它是几瓶？它是6瓶，6支装的。来，墨西干红，
1: 364，
2: 搞活动364块钱，正常368块钱啊。它这个算起来呢，大概要六七十块钱一瓶啊，六十多块钱一瓶。那我们今天那包括干白也是一样的，干白也是一样的价格，368块钱，也是6支装。我们今天首先比它便宜了70块钱。第二，我们比它还多了2瓶，所以我跟你讲，今天这个酒的性价比哦，高到你难以想象。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家里多组来囤的，红酒一箱，干白一箱，我2箱都买了。
1: 是的，你买2箱其实也才花了500来块钱，600块钱都不到，但是带回去16瓶酒，不管是送人馈赠，或者是佳节来临的时候，咱们和亲朋好友一起去分享，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名额有限，现在订购速度已经很快了，感兴趣的先来拨打我们东方购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首先来看这款墨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说到澳大利亚红葡萄酒，希拉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葡萄品种。如果说长相思给人的感觉是清新明快，那么这款希拉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更加成熟饱满有力量的感觉。所以我们昨天特别把它放进了一个高端商务宴请的场景。首先看它的颜色，酒液呈现出漂亮而有深度的红色调，视觉上饱满浓郁，倒入杯中之后非常有质感，轻轻晃动酒杯可以去感受希拉比较典型的成熟果香，以黑莓、黑李子以及成熟浆果这一类深色水果香气为主。随着酒液慢慢打开，还可以感受到一些香料，淡淡的胡椒以及更加成熟的复杂香气，整体香气饱满，但不会让人觉得过于难以接近。入口以后，首先感受到的是比较充实的果味，随后是酒体的结构感，单宁带来一定的支撑，但是整体口感保持着比较好的平衡。从第一口的果香到中段的饱满感，再到最后慢慢流下来的余味，这是一款很适合慢慢喝慢慢吃慢慢聊的红葡萄酒。所以如果今天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或者是商务宴请，甚至逢年过节，一家人准备了一桌比较丰富的菜，我会更倾向于打开这一瓶墨西城堡希拉，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1: 观众朋友，我觉得刚刚那句话说得非常好，
2: 敬重
1: 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2: 对，
1: 那下半年咱自己想一想，重要的场合多不多？
2: 多了，
1: 过生日的，
2: 对，
1: 孩子要回家来的，
2: 是，
1: 或者是亲朋好友聚餐的，以及下半年的节，过年过节的特
2: 别多。对啊，元旦呐、春节啊，
1: 包括元宵节
2: 啊，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家里面有人过生日的啊，比如说家里有办这个喜宴的，
1: 是的，
2: 对不对啊？
1: 然后我们不是说还有一些西方的，比如说圣诞呀等等的，也要做点热红酒，这个其实都是很适合的。现在做热红酒现在都很流行啊，
2: 对对对，
1: 加上点苹果呀、橙子呀，在家里煮一煮，烧一锅热红酒，全家分享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对不 对？那今天这个特别适合大家，就是日常配餐。为什么？因为它整个的这个果香味儿特别的浓，
2: 对，
1: 然后果香味儿浓之外，它的这个果调，这个酒调当中还有一些像黑胡椒、像甘草这样的香调，所以它特别适合配一些红肉，比如大家在吃一些牛排、羊排，或者是大家在做一些红烧肉，一些中式菜，由上海人嘛喜欢浓油赤酱，那您浓油赤酱的时候配上这款葡萄酒，其实都会非常的相得益彰。
2: 对，其实呢，现在我说句实话，也不单单就是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喝了，你像现在对于我的生活来说，包括我自己朋友身边的朋友来说， 说，基本上每天喝一点点红干红或者干白是我们的生活日常。
1: 是的，
2: 对吧？我中午的时候可能如果在家休息的话不开车啊，那我基本上呢中午喝点干白，那它比较清新啊，它比较有点明亮的这个酸爽的这个感觉，同时呢它颜色好看呀，我太太比较喜欢喝淡淡的柠檬黄色，还有这种淡金色，拿在手里的感觉就非常的优雅。
1: 是的，
2: 而且香气很足。
1: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虽然平常也会喝点酒啊，但是我不知道我说的准不准确。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干红相对来说它会更加的浓郁一些。
2: 对对对，是的。
1: 哎，干白它就会更加的清爽一些，包括它酒体的颜色啊，
2: 对，
1: 看上去都会给人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2: 对，
1: 所以其实两种酒它并不冲突，它也完全不相同。
2: 对，
1: 但是它们相同的是什么？相同的是它们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南澳的这样一个产地。
2: 是，
1: 相同的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超高的性价比。
2: 嗯，
1: 298块钱您可以选择干白8瓶，或者可以选择干红8瓶。
2: 嗯，
1: 刚刚我给大家按了一下计算器啊，我给大家算了一下，298除以8，单瓶你落到实际的价格上只要37.25元。
2: 因为我们今天扫码的话呢还可以10块钱，
1: 对，
2: 还有积分3块钱，所以13块钱一减呢大概在285左右。那么我刚才算了一下，大概也是36块钱不到一点点。
1: 36块钱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电商平台都不一定能做得到这个价
2: 格。而且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是三证齐全，很少见到的三证齐全啊。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的干红和干白，我们的原产地证明全都有，
1: 是的
2: Australia 全部都有啊。这是第一个，干红和干白我们都是有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进入中国之后呢，它有这个入境货物的检验检疫的证明，它是入境检验检疫的证明，也是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款红酒给到大家的啊。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海关进口的报关单，您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是澳大利亚啊，原产国是澳大利亚，目的国是中国啊，非常清楚啊，干红干白全部都有给到大家。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其实这个价格你在外面也找得到的，在某东网站上，我们看干红这一瓶啊，我这是6瓶啊，你看
1: 6瓶，
2: 那墨西城堡
1: 6支，
2: 364，其实它是正常来说它是差不多
1: 368。
2: 对吧？你一瓶就是60多块钱一瓶，那干白也是一样的，干白你看也是6支装，差不多呢也是60多块钱一瓶。
1: 这还是领完券之后，
2: 对吧？我们今天36块钱左右一瓶，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啊，
2: 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今天的性价比啊，好多人说我之前就囤过了。喝完了，我跟你讲，我囤的第一箱已经喝完了。
1: 是的，
2: 所以现在要补货了。
1: 这个酒喝起来之后呢，一来呢你没有什么经济的压力，
2: 对，没有经济压力的，对，30几块钱一瓶。
1: 二来呢，它的口感又很好，很柔和，所以你就会情不自禁的，有时候会小小的贪杯一下。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美酒虽好，
2: 是
1: 可不要贪杯哦，小酌怡情怡情一下。
2: 开车不喝酒，未成年人不喝酒
1: 啊，不能饮酒的。但是我说实话啊，就是当然你实实在在讲，这款酒你说30多块钱一瓶的这个单价，我送一些高端的客人不适合，但说实话，如果日常的佐餐或者是日常的聚会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你也知道，现在咱们都是踏踏实实、脚踏实地过日子。
2: 对，
1: 日常当中哪有那么多、那么重要、那么正式？
2: 什么一瓶要1-2千块钱、几千块钱一瓶的？
1: 那场合，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一些日常的生活场景。
2: 对对对。
1: 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用到的场、能见到的场景，几乎和这个酒啊都适配。所以其实这个酒啊，就喝起来没有压力，没有负担的同时，口感好。
2: 对，
1: 哎，再给大家来一杯
2: 干白，好不好？
1: 干白，好的好的。我个人是爱干白比爱干红还要更爱。
2: 不是，不仅是耿瑶啊，今天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现场导演啊，也是一位女士。一看到这个干白，哦，葛明就马上哈吼。
1: 对，好漂亮，
2: 样子好看。好清爽，很优雅，很漂亮的这瓶酒，我不要说，有的时候吧，颜值也很重要的。
1: 对，
2: 还没喝呢，一看这个酒瓶，哦，葛明酒不差的，
1: 是的，
2: 很不错的。
1: 好，
2: 我们来看看同样的这个信息啊，这个信息上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是啊，墨西城堡的长相思，我们的葡萄品种就是长相思，长相思原产国澳大利亚，产地南澳大利亚啊。而且呢，我们这个是12度的这个酒精度数，原瓶原装进口。那我既然女士比较喝，我
1: 给她
2: 那个杯子，
1: 我
2: 可以倒一点出来啊。
1: 好好好。
2: 然后这边您可以感受一下，
1: 好，
2: 这个因为它呢整个酒体的颜色就很漂亮，
1: 是的，
2: 建议大家呢稍微的冰镇一下，它是有这种什么呢，淡淡的柠檬黄色和淡金色的这个色调，
1: 是的，
2: 酒体非常的清澈透明，
1: 是的
2: 啊，好看吧？
1: 我们说干白它就会和一些白肉或者海鲜比较适配啊，
2: 对，
1: 你比如说像吃个虾的时候啊，或者是吃点这个螃蟹三文鱼的时候，你就可以来上一杯干白。其实我就是刚结婚的 的时候，但是现在有了小孩，这种放松的时刻越来越少了。但我刚结婚的时候，有时候在家里啊，等老公下班，我会给他做一些菜，做菜嘛。
2: 对，
1: 在做菜的时候，在厨房放上音乐，倒一杯红酒，我就做菜的时光都变得慢了下来，变得格外的惬意。所以所谓的生活就是要慢掉去享受它，
2: 可以闻一下。
1: 哎，
2: 你闻闻它的香气。因为这款莫斯城堡，它整个的
1: 太久没喝酒了，我闻到这个味道都已经心醉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这个香气真的是标志性的。你看，它首先是有非常明显的柑橘的香味儿，对吧？而且呢，你再去闻它，百香果非常浓郁的层次的香气，层层叠叠的出来了，对吧？还有长相思，它本身所独有的清新的这个气息和香味儿。同时呢，这个酒啊，我因为喝过的，我因为节目里面不能喝酒啊，它整个酒啊，非常的清爽活泼，清爽，酸度很明快，一下子你的胃口就打开了，你知道吗？而且度数不高嘛，
1: 酒调就很高雅，
2: 对，很高雅，很高雅。这款酒非常受大家喜爱。
1: 是的，所以其实如果说大家给自己和比如说给自己买的是干红的话，
2: 一定
1: 要给爱人买干白，
2: 是的，
1: 因为干白这个酒，我觉得女性接受度会更高，而且就是大家对于干白的这种，有时候在酒桌上啊，白的、红的。这种交叉的感觉也会更加的让你有节日的氛围，
2: 是
1: 更加的愉悦啊！所以其实喝酒说白了也是买一种情绪价值嘛，
2: 气氛
1: 对不对？
2: 氛围。
1: 来，今天你不管是买我们的干红还是干白，再度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全部都是澳大利亚
2: 原瓶
1: 原装进口过来的。价格方面呢，我们是298块钱8瓶哦，不是6瓶，8瓶带回去。如果再去掉自动订购，去掉积分，每瓶就
2: 36块钱左右。
1: 36块钱，
2: 对，36块钱，
1: 性价比真的高。
2: 一杯某巴克咖啡的价格，
1: 真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干白啊，今天全部都是可以让大家选择的。但是我们的备货名额都比较有限，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想选购的话，抓紧时间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00。
0: 我们换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这一瓶是莫西城堡长相思干白葡萄酒。如果刚才的希拉代表成熟、宴请、餐桌、分享，那么长相思代表的就是阳光、清新、自在和放松。倒入杯中，首先看到的是非常清透明亮的浅色酒液，视觉上的第一感觉就是干净、清新。靠近酒杯，长相思所带来的香气更加明快，可以去寻找柑橘、青苹果、热带水果以及清新的植物气息，整体香气非常有活力，闻起来就会让人联想到阳光、户外、夏天以及轻松的生活方式。入口以后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是越来越快了啊。其实这个我们说不管是干白还是干红，都是我们这个家庭聚会呀，
1: 对对对对对，
0: 亲朋好友之间聚会的时候，日常小酌里边离不开的一个主人公。但其实就前段时间我也会在一些比如说像现在的一些平价的超市或者是一些电商渠道去买这个干白干红，我也买过很多次的。首先一来呢，价格也不便宜，
1: 60多块钱一瓶吧，像这个某东上有的，我们这一模一样，某东上有的6瓶368。
0: 是的，然后但而且其实我发现喝一些比如说价格太过亲民的酒，它的口感你是感受得到的，
1: 对，
0: 就口感差强人意。
1: 是是是。
0: 但我们今天这个口感，刚我和大刚老师在放片子的时候都偷偷的品尝了一下，哎，味道还真的不错。
1: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因为我呢，因为我比较喜欢喝酒，而且我各种酒都喝啊，但是日常喝的更多的是。我喝的是干红，我太太喜欢喝的是干白。那么这两款酒我全部都拿回去我们家都去品鉴了一下，作为日常你吃饭或者说你看电视，我们看电视都会拿一杯酒再喝一喝的，太合适不过了。它的香气包括干白的这个香气啊，包括它整个的平衡的感觉都做得非常的好，很轻松，很好入口。那么它的干红的话呢，我觉得呢对中国人尤其是我们亚洲人非常友好，它不是那种单宁啊非常强烈的那个，说句实话你入口呢是有点啊，要求有一点，可能你要老酒客你才啊正常喝的话，它相对来入口比较好，
0: 是的，
1: 顺，而且呢入喉的话很圆润，
0: 是的，
1: 香气的话呢你会觉得它就是澳洲葡萄酒的非常明显的啊，希拉子的这个葡萄的它的特点，也就是它的黑莓啊、桑葚啊这些黑浆果类的果实的这个味道。
0: 是的，然后刚大刚老师是从男性的角度啊，我来说说我从女性的角度，因为女性呢她不愿意太喝这个太过浓烈苦涩的酒，
1: 太酸涩，
0: 哎，太苦涩的酒是不行的。但这个酒入口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口感是偏柔和，
1: 对，
0: 柔和的同时呢带有浓烈的果香味儿，果香味儿的基础上呢。整个的那个酒体就很明亮，然后香味就很高昂，
1: 而且持续感比较
0: 强，对，再加上它有一点点的酸酸甜甜的感觉，所以整个的酒啊这个口感非常的好。这个是刚刚大老师给我倒的干白，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干红，但你会发现其实今天整个的酒标就是非常的好看，
1: 对，
0: 干白不用多说了，刚刚我们受到了现场女性的一致好评，女性们都觉得是太漂亮了，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干红，我说马上到来的各种节气，
1: 对，
0: 新年，对不对？除夕、小年夜，包括一些圣诞呀等等的，你把它往桌子上一摆，多有节日氛围呀！就迎合中国人喜欢这个红色的节日氛围，这个酒就已经赢了，遥遥领先了，对不
1: 对？
0: 再加上我们澳大利亚南澳的这个希拉的葡萄的品种，
1: 对，
0: 它的酿的这个酒，其实中国人非常的喜欢，
1: 标志性的特点，
0: 对，
1: 对，它非常明显的特
0: 点。刚我在聊，我说那个奔富不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酒吗？对不对？所以其实澳洲的酒现在已经越来越走进我们的生活里边了。很多观众朋友还以为说，哎，是不是只有法国什么波尔多的红酒特别好等等的？但其实您知道吗？有一个隐藏的红酒的高端产地就是澳大利亚，
1: 对，澳大利亚。其实再看一下我手里这款红酒啊，我一直在闻它的香气啊，因为你看啊。酒其实大家能够看得出来的，首先整个的深宝石红色非常明显，它是有深邃的，它是黑浆果的这种成熟的，你看饱满的这个色彩啊，很好看。第二一点呢，你看当我把它转动一下的时候，你看这种挂壁的感觉，看到没有，这种挂壁的非常明显啊，这个挂壁的感觉，
0: 是的，
1: 说明它酒体它是很浓厚的，酒体是厚重而饱满的。再来一个呢，你看到没有，当我晃动它的时候，这个酒香啊它就不断的从一个一个气泡当中就迸发出来了。那么这种香气呢，它符合着混合的黑莓啊，包括黑浆果类的果实，是吧，
0: 对，黑葡萄，
1: 黑葡萄，黑樱桃的这个香味儿，同时它还有什么香草的这个香味儿，甘草，包括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黑胡椒，甚至它还有什么呢，它在橡木桶当中陈酿之后啊，
0: 咖啡巧克力，
1: 它有咖啡巧克力的这个香味儿，所以我跟你讲，每次葡萄酒它的好处，你闻它，你会深深的觉得
0: 酒不醉人人自醉，
1: 沁人心脾，
0: 对
1: 吧？节目里不能喝酒，但是我私底下喝过的，圆润，入口非常的柔滑，
0: 是的，
1: 而且呢香气持续持久，没有那么的酸涩，很好入口。
0: 是的，其实对于这个红酒的价格，大家也知道的，在国外红酒没有说每一瓶都得大几百，都得上千，甚至几。

0: 前并没有的，当然高端红酒在生活当中也不少见，但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看得到的更多场景是适合用一些这种佐餐的亲民一点的价格的酒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一瓶呢，目前在电商平台60块钱一瓶，你觉得贵吗？不贵，对不对？
1: 不贵，
0: 60块钱对你来说，
1: 因为我们是三标三证齐全啊，
0: 对你来说可能也是比较亲民的一个价格。来看看我们的三标好不好？
1: 好的，因为这个呢，我们说你要买酒，我们说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不能随便乱说。第一，有海关进口的报关单啊，原产国澳大利亚，然后我们的目的国是中国。好，这是我们的进口报关单。进口之后呢，咱们要做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就是海关这里的出入境的检疫检验检疫的证明。好，那同样我们也是澳大利亚整个的呢，墨西城堡希拉的这个干红干白，我们全部都是检疫合格的。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原产地的证明，你看到没有？这是原产地证明书啊 ，Australia， 这个很明显啊，干红一张，干白一张，两张全部给到大家。那么这样的三证齐全，而且是在我们深受大家好评的这款好酒呢，在某东网站上一模一样是有的。
0: 是的，
1: 大家看一下啊，墨西城堡六支装368块钱，它每瓶算下来就是60多块钱一瓶。那么干白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干白同样也是6支装，那360多。那么这样算起来就是60多块钱一瓶。
0: 是的，
1: 60多块钱一瓶。
0: 是的，但东方购物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298块钱8瓶给到大家。
1: 对，
0: 所以298除以8的话，37块钱一瓶这样的红酒，还是原瓶原装澳大利亚进口的，所以性价比很高。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可以给大家做到自动订购立减呀，自己本身的积分呀，所以其实核算下来36块钱一瓶，而且今天这个价格还可以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今天性价比简直绝了。很多顾客其实都是订完了干红，喝过之后觉得味道不错，再订一组干白试一试。
1: 是，
0: 今天哪怕你是干白干红都带回去，16瓶酒也只要600块钱都不到，500多块钱，性价比非常高啊。现在我们的干红正在火爆热销当中，备货有限，赶紧先到先得，02151199000。
2: 澳大利亚葡萄酒从来不只是餐桌上的一瓶酒，它是一次欢迎，一次分享，也是人与人之间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墨西城堡希望把这份来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生活方式带到更多人的餐桌上。人生中有些饭是和朋友吃的，有些饭却代表着信任、尊重与合作。当重要的客人坐在你的对面，你选择的不仅仅是一道菜，也不仅仅是一瓶酒，你选择的是一种待客的态度。墨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饱满的红酒色泽，配合牛排烤肉以及丰富的西式餐食，让一场正式的宴请多一份从容，也多一份温度。有时候生意从一次见面开始，信任却往往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真诚的交流之中。墨西城堡，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刚我和大刚老师有一个私底下交流，很，我们俩达成了共识，就是我们都曾经买过这种所谓的便宜一点的酒，30来块钱的酒真的不贵啊，30多块钱的酒我也买过。这个口感一言难尽，哎呀，
1: 酸到你无法入口，
0: 真的就是你自己，就是哪怕你不管懂不懂酒，你都知道这个酒不好喝。
1: 我说句实话，有的酒我开过来，我倒了一瓶，我倒出一杯，我喝了两口，我就不想再喝下去了。
0: 你就更不要说喝完这个酒之后的那个身体的感受了，对不对？但是这一款我们说这个墨西城堡的酒，有一说一，它的味道、它的口感和它的价格其实并不相匹配。
1: 对，我能说吗？我喝了两箱了
0: 啊，真的！
1: 我们家我已经喝了两箱，一箱干红，一箱干白。那干白还剩2瓶。干红全喝完。
0: 我刚刚私底下问大哥老师，我说你真的和你老婆在家里会没事，你们俩开一瓶红酒喝喝？
1: 是会的。
0: 他说对呀，我们在家里两口子看看电视，我们就喝起来了。
1: 你想，我们现在因为相对来说小孩已经读大学了嘛，对吧？我们就两个人，那你想想看，那差不多我们烧了点菜，那不现在生活嘛，就倒点酒，咱们一起对吧？品菜 对吧？说你说你嘛，我就倒点红酒。他今天蒸条鱼嘛，我就来点干白。
0: 对，
1: 所以你说干红干白都需要的呀，对不对啊？
0: 而且你想想，夫妻两个人有时候在家里小酌一杯，真的很有助于拉近之间的感情。
1: 对，感情是的，是的，
0: 对吧？就很有腔调，很有格调，很有那个氛围感，很有仪式感。
1: 对，
0: 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在家里，
1: 我有次在吃饭之前，我问一句，今天来开瓶干红还是开瓶干白？把这决定权交给太太。
0: 是的，
1: 太太说考虑一下，来瓶干白吧。哦，那我就开瓶干白。
0: 是的，
1: 这感觉真的不错啊。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存在极为合理。这个酒在这个世界上有它的意义和它所在的必要性。我们不鼓励大家贪杯，也不鼓励大家喝大酒啊。但是偶尔的小酌，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哎，可以和自己的家人朋友选择我们今天的这款莫西城堡。
1: 对，而且好喝不贵。
0: 好喝不贵。
1: 对，好喝不贵。
0: 实惠。
1: 真心话。真心的良心推荐。
0: 是的，好了，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价格298块钱，听清楚，不是六瓶，因为东方购物之前卖过很多的酒是298、6瓶的，
1: 对，六瓶，
0: 今天是8瓶，
1: 是，
0: 而且每一瓶原装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性价比啊，所以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机会，拼手做，红，我们的干红全面火爆热销，干红快要售罄了，干红在秋冬它就是卖得好，
1: 是，
0: 因为在秋冬季节大家都会吃一些大肉啊、红肉啊等等的，牛肉、羊肉纷纷端上桌了。那配干红，配今天的这款莫西城堡的希拉干红，再适合不过了啊！
1: 是，
0: 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看，其实，在一些重要的聚会、朋友之间的这些小酌的餐桌上，
1: 对，
0: 我们的墨西城堡出镜率还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大家对它的知晓度非常非常的广泛啊。来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整个的酒标。从我们的正面来看，整个的酒标非常满足中国人的中式审美，红彤彤的，非常的有节日氛围、节日的气氛，对不对？2024是我们今年的这个红酒的年份。
1: 葡萄酒希拉，你看啊，希拉的葡萄，对，品种
0: 啊，是的。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背标啊，背标上面的这个信息点会更多一点。首先给您看看啊，我们今天全部的原产国都来自澳大利亚。
1: 对，
0: 那澳大利亚哪里的产区呢？我们都是来自于南澳。南澳的这样一个产区也是高端这个澳洲葡萄酒的一个产地。
1: 对，阳光明媚啊，而且凉爽的海风。
0: 是的，葡萄品种呢，我们就是希拉的一个品种。这也是澳大利亚很有标志性的一个
1: 种植范围，没有比它更大的一个葡萄品种了啊。
0: 是的，没错。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年份，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了，2024年的葡萄的采摘年份啊。
1: 对。
0: 然后在陈年的橡木桶当中放过，所以整个的酒体虽然是24年的，却非常的浓郁浓厚，整个的韵味十足。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呢，给到大家在电商平台是60块钱一瓶。
1: 对。
0: 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相当于核算下来是36块钱一瓶。
1: 对。
0: 价格相当于再打了一个对折。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某东网站上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找一下的啊。墨西城堡呢，这个六瓶的干红，你看啊，不搞活动的话，368块钱六支装。好，我们今天是298块钱，什么概念？我比它的价格我便宜了70块钱，但是我比它还多了两瓶，相当于120块钱，70块加120块钱，
0: 是的，
1: 就是190块钱了喽。然后我再扫码订购再10块钱，我比某东上一样买8瓶，我便宜了200。
0: 是的，
1: 就这个概念。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酒体啊，整个的葡萄酒该说不说，实实在在讲。真的品质有保证，是好喝的，是和30多块钱这个价格不相匹配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有干红干白，来，大刚老师，
1: 很难得有干白出现啊，
0: 摆在一起，真的，干白东方给我推荐的真的少啊，
1: 你看。
0: 你看
1: 这干白真的特别女士啊，都特别喜欢干白，
0: 整个的干白就是非常的酒体高昂，很清亮，很清爽，适合配白肉。然后你看大高老师的干红，
1: 你看挂壁，
0: 那个挂壁太浓郁了，我的天哪！哦，
1: 所以我跟你讲，这才是我们说原瓶原装进口的南澳的葡萄酒的它的特点，希腊葡萄酒香气馥郁，层次分明，入口饱满而且圆润，
0: 又刚才
1: 香气特别好，
0: 偷偷的给大家品尝了一下整个的。口感就是很柔和，它不会很清冽，不会那种酒很冲鼻子很呛，女士朋友接受不了的，它是女士能够接受的温柔的酒体，
1: 对，
0: 柔和的酒体，
1: 轻快明亮的酸度，
0: 对，再加上我们有一点点的酸酸甜甜的果香味在当中，反正我个人觉得这个干白真的是非常的合我的心意，观众朋友也可以带回家去尝一尝，反正性价比这么高，哪怕你说我就和小姐妹喝个下午茶，对不对，你都可以开上一个，或者是你说哎，偶尔晚上做饭的时候啊，给老公烹饪，给家人做饭的时候开上一杯，像我之前一样放个音乐听一听啊，摇摆一下，都会觉得说生活别有一番滋味。今天不管是大家买干红也可以，买干白也好，价格只要298块钱，都是带回去
1: 八瓶、
0: 性价比也是超级高的啊。我们不浪费大家时间了，备货全面热销，尤其是大这个干白
1: 很少见啊，一定带回去的。
0: 对，干红我们快要卖光了，干白还有少量的备货，但是干白就像大刚老师说，东方购物很少推荐的、啊、
1: 基本上没有看到过，所以干白这款不要错过，真的
0: 是的，
1: 很值得期待。
0: 我们先来把自己的名额抢占，02151999000。
2: 首先来看这款墨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说到澳大利亚红葡萄酒，希拉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葡萄品种。如果说长相思给人的感觉是清新、明快，那么这款希拉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更加成熟、饱满、有力量的感觉。所以我们昨天特别把它放进了一个高端商务宴请的场景。首先看它的颜色，酒液呈现出漂亮而有深度的红色调，视觉上饱满浓郁，倒入杯中之后非常有质感，轻轻晃动酒杯可以去感受希拉比较典型的成熟果香，以黑莓、黑李子以及成熟浆果这一类深色水果香气为主。随着酒液慢慢打开， 还可以感受到一些香料、淡淡的胡椒以及更加成熟的复杂香气，整体香气饱满，但不会让人觉得过于难以接近。入口以后，首先感受到的是比较充实的果味，随后是酒体的结构感，单宁带来一定的支撑，但是整体口感保持着比较好的平衡。从第一口的果香到中段的饱满感，再到最后慢慢流下来的余味，这是一款很适合慢慢喝、慢慢吃、慢慢聊的红葡萄酒。所以如果今天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或者是商务宴请，甚至逢年过节，一家人准备了一桌比较丰富的菜，我会更倾向于打开这一瓶墨西城堡希拉，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0: 观众朋友，天气也是逐渐越来越冷了，我觉得尤其到了天冷的时候，大家喝一点红酒好像真的是一个不光是身体精神都是双重的一个抚慰，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原品原装进口的墨西城堡的一个红酒，在东方购物已经不是第一次销售了，我们之前就卖过，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这款红酒它的重复购买率也非常的高，
1: 对，
0: 尤其是适合卖给这种像大刚老师比较懂酒的人，越是懂酒的人你就越知道这款酒的宝藏之处，我们真的说它是一个宝藏单品，因为它卖着30多块钱的价格，却给着大家一个不凡的口感，和它的这个价格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对标上的啊，各位观众朋友们。
1: 因为之前呢，说句实话，你想我这个年龄啊，其实这么多年，之前上海基本上都是喝什么呢？喝黄酒喝的比较多，后面嘛，那就夏天喝啤酒，冬天喝点白酒也是有的。但是你想想看啊，你像有些女性朋友们，她其实你喝白酒她喝不了的，她第一太烈了，
0: 对的，
1: 对吧？第二她觉得这个喝白酒也太，感觉不太对啊，有点
0: 太武昌了，
1: 仪式感差了一点。所以上海人啊，你去看现在他的酒席当中啊，喝红酒的比例和他的程度越来越多了，
0: 还真是，
1: 对不对啊？
0: 你知道吗？以前的红酒摆在桌上可能都没人喝，现在你会发现，你比如说办个酒席，
1: 对啊，
0: 办个宝宝宴，
1: 女士们都倒点红酒，
0: 办个生日宴，办个订婚宴，办个婚礼，这个红酒往桌子上一放啊，大家都愿意去打开它，小酌一点。
1: 红红火火，它这个颜色比较讨喜，趁着你拍照片，它也好看。第二个什么呢？它的酒精度数是比较合适的。
0: 是的，
1: 你想我们今天这一款红酒是

0: 14.5度，干白呢它是12度，这个度数那不像白酒50几度，那确实是酒精度数太高了，对吧？但是呢，你说啤酒又胀，而且度数也就3-4度而已，那确实这个酒它刚刚平衡的恰到好处。
1: 是的，但其实我说实话，今天如果是我来买的话，我可能更会喜欢那个
0: 干白。那你先生你可能要干红呀，所以就不要挑了，就一箱干红，一箱干白，那正好就是一个标配。
1: 是的，干白正好配一些海鲜。
0: 对。
1: 因为现在咱们在海鲜鱼肉啊都是吃的比较多的，鱼虾蟹都是可以配干白的，然后干红呢正好到了下半年，你可以配一些红肉牛排、羊排，然后包括一些红烧肉啊等等的这些红肉，
0: 是
1: 都是非常适配我们的这个干红的。还是那句话，酒好不好喝，价格只是一个标准之一，更重要的是要符合您的口感，符合您的喜好。我们之前也买过一些便宜的所谓30来块钱一瓶的红酒，说实话它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你开了瓶倒了一杯，后面那瓶基本就浪费掉，你不喝了，
1: 可能都不想喝了，
0: 对，不想喝了，
1: 因为它的口感和它的价格真的让人觉得差强人意，真的可能就说白了就不好喝，但这款红酒你可以拿回家去打开试试看，你会发现其实它和它的30多块钱的价格是不匹配的，
0: 对，
1: 它的口感柔和，好喝，好入口，而且男性女性对它的满意度
0: 接受度都非常高。我们家到现在已经一箱红酒喝完了，就这个
1: 墨
0: 西城堡的
1: 跟我说
0: 一箱干白还剩2瓶，现在在冰箱里放着呢。
1: 是的，因为大高老师知道我自己其实本身也是比较爱酒的人士，所以其实刚刚他就特别推荐我说，然后你这个酒一定要拿回家去试一试，
0: 你要尝尝的这个，
1: 喝一喝尝尝味道，你会喜欢的。然后这个干白我是在现场自己品尝过了，不用多说了。这个干白它就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口感。
0: 我这么跟你说，给啊，我上个星期正好周末的时候到上海一家还比较好的西餐厅去，他给你配了一杯干白，倒的还没那么多。我跟你讲，那一杯干白它大概是
1: 68块钱
0: 一杯，
1: 对，一般都是这个价格。
0: 一杯，我喝下来的感觉，今天这一杯它的口感完全不逊色于它，但是它一瓶是36左右
1: 啊。我们68可以买2瓶
0: 啊，对，
1: 你在外面68买一杯，对不对？当然了，在外面喝酒，尤其在上海喝红酒，
0: 这种品牌啊，
1: 对，它肯定是有附加的。但是自己在家里，其实
0: 实实在在、实实在在、
1: 实实在在的，咱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那么高端、那么重要的场合要开个几百上千的酒，
0: 没必要。
1: 咱们这种就是配个餐，聚个会，日常小酌一下。
0: 我天天喝，我一定选这个，对不对啊？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就是很实在，性价比就很高，
1: 没负担、没压力，但是口感您是好喝的，
0: 好喝不贵，
1: 是喜欢的啊。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了，各位观众朋友再度梳理一下，今天不是6瓶，不是6瓶，重要的事情多说2遍。我们今天是8瓶带回去，有干红8瓶，有干白8瓶，价格只要298块钱啊！把握住机会，先来抢占自己的订单席位，02151199000。

0: 好了，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观众朋友，电话线持续在满线。酒好不好喝，买回去才知道。今天这个价格，您自己说贵吗？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同样的六瓶啊，在某东网站上是368。
0: 对，
1: 我们今天比它先便宜了70块钱，但是我比它多两瓶，一瓶就60几块钱，两瓶就120。所以我跟你讲，比某东上我一模一样的8瓶。我比他省了200多块钱。
0: 是的，我说实话，
1: 多划算呀，
0: 你说这种是高端的酒，它也并不是的，实实在在说，30多块钱
1: 日常餐酒，
0: 餐酒，
1: 对。
0: 但是你说这种佐餐的酒，口感能达到这么好喝的，
1: 对得起这个价格了。
0: 真的对得起这个价格
1: 了，
0: 而且丹哥老师其实他自己这种酒也喝过很多品种，
1: 对
0: 这个酒的口感真的和它的价格并不匹配。
1: 对对对对，
0: 30多块钱的价格
1: 物超所值了，
0: 物超所值。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买一个喜欢的好喝的又有性价比的红酒的话，今天我们的这个家城堡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来，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299000。

0: 德里亚海的波光，榴莲纽伦堡，布拉格圣诞集市，邂逅冬日灯火，探访千年古堡，金色大厅专属包场，美泉宫十六湖风光如画，布莱德湖泛舟，多瑙河夜游举杯香槟，尽览欧陆风华，东方购物自营东欧巴尔干六国十三日游，锁定10月11日晚20:15。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一双典雅的、秀气的、舒服的好鞋，会让大家每天都可以轻装上阵。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好的品牌 Bekalo 的头层牛皮的我们的男士款、女士款的皮鞋带给大家。但是我们这档是特别的一个降价的一个特惠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如果说在东方购物之前关注过这两款鞋子的，还想要以更加优惠的价格入手，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材质都非常的好，而且买过的观众也会对他们评价非常的高。如果你还没有用的话，今天可以关注一下，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李莹来到节目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张姐，大家好。这个鞋子很百搭啊，像我今天做嘉宾穿的是裤装，如果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想跟娇娇一样的选择那种裙装，或者比较白领装扮的，搭我们这个鞋子依然是可以的。
0: 是
1: 这款鞋子做到199和238，但你要知道材质啊，头层牛皮。
0: 是
1: 现在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能够做头层牛皮的鞋子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依然做到100多、200多的价格，超高性价比。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整个这个组合，其实啊它是女款，是有三个颜色，一个是黑色，然后呢一个是灰色，还有一个是米色。这个鞋子啊，其实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比如说这个 Bekalo 品牌方，他们在上海这边大丸百货都有门店专柜。这双女鞋的价格在专柜那边我们也去逛了实拍以后，你看价格是1196元，同款的浅口的头层牛皮乳胶鞋垫的，东方购物间右下角价格你看一下，199元。咱们本来是卖过238元、268元，但是今天降到了200以内，
1: 对，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呢，到当季可以穿的这个鞋子啊。
0: 是，
1: 你会发现头层牛皮就是吃价格的，所以在门店当中卖到四位数很正常。
0: 对，
1: 但东方购物的这一档，你会发现鞋子又舒服，而且当季可以直接穿着，属于超高性价比。像娇娇手里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
0: 是，
1: 就是在门店当中这个颜色也是爆款，在东方购物的前几档节目当中，这个也卖得非常的好，
0: 对，非常的雅致啊。这款鞋子的鞋型设计的非常的漂亮。因为 Bekalo 它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制鞋的一个品牌，然后呢这个鞋子它是一脚蹬的一个浅口鞋，不挑任何的脚型，你比如说拇指外翻呀，对吧，可能脚趾不够整齐呀，或者前脚掌比较宽，这个圆圆的这个鞋头都能够很好的包覆进去，而且不显脚大脚宽，会显得脚呢是比较的纤薄的。同时我们所有这个材质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到了头层牛皮，从鞋帮到鞋头再到鞋子的另外一侧，关键前面还有这样的手工的这个马克线，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给我们来编织的，所以其实它并没有说那种花样啊、编织啊特别的张扬，所以我一直感觉这个鞋是比较的秀气、比较的典雅的。
1: 对的，而且30、40、50、60的年龄都能够驾驭住和 hold 得住。像有一些鞋子弄个蝴蝶结，很多上了年纪的阿姨说：“哎呦，有点太过于减龄了，太过于装嫩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做到这种皮穿手工线，而且所有皮穿的部分也都是头层牛皮。
0: 是，
1: 还有很多阿姨关心哦，说这个鞋子软不软？你看娇娇在摁的过程当中，就像个 QQ 糖一样的，非常柔软，
0: 是
1: 手工马克线的地方，它皮穿的部分全部都带有张力。另外你会注意到一点，我们这个鞋跟不是完全平跟，它基本上做到3公分左右，帮你默默的长身高，也能够隔绝路面的湿气。另外啊，上海也好，江浙一带也好，雨水比较多，台风天也比较多，对吧？
0: 对，
1: 我们底部全部做到是橡胶防滑大地，
0: 对，
1: 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的抓地性是很强的，
0: 对，
1: 比较稳扎稳打的。对于阿姨们来说，一双舒服的鞋，柔软的鞋，头层牛皮的鞋才卖100多块钱，很高性价比。包括娇姐在弯折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的脚踝其实不会弯折到这个角度，但是我们用手用力帮你在弯折之后，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好处是不留任何的痕迹，
0: 是
1: 把它弯折到一定的程度再放开以后，它这个皮张啊，头层牛皮啊依然是非常平整的。
0: 对，而且我们这个脚后帮的部位呢，其实也是给大家加固了、加高了。有些观众说我这个鞋啊浅口的，可能说不够跟脚，但是这双鞋没有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在后面还有到非常好的缓冲的这个软垫，对不对？大家其实脚部平时会有一些磨损呐，或者后面会起水泡的问题，我们这些细节部分的做工都做得特别的好。
1: 是的，
0: 在家里面我们是要乳胶鞋垫 ，QQ 软软弹弹的，让你的脚啊踩在里面，真的就像踩在草地上一样，它是散压的，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回弹力，不会说好像感觉踩在硬的那个地面上面，长时间走路脚底板会比较的疼，比较的难受。
1: 是的，娇娇说，哎呀，小朋友开学之后可能旅游旺季是另一波高潮，就是好多阿姨们可能会选择错峰旅游嘛，
0: 是，
1: 那你穿着它出去旅游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
1: 今天我上半一身衣服是深色的，然后搭白裤子，很多人说是不是白裤子只能够搭浅色的鞋子，不是哦，搭黑色的照样是可以的。而且因为头层牛皮它有光泽，包括即便你有拇指外翻，完全可以帮你修饰起来，不卡脚的，穿着起来舒服的。你看哦，它周围的这个地方都是带有点弹力橡筋的，到了下午时间段你脚部有点肿胀，它有张力，甚至于头层牛皮侧边的位置全部都是 是柔软和舒适的。嗯，就不像有的阿姨说，我穿一双新鞋得带个邦迪在身边，不需要。我们这个鞋子又柔软又舒服，而且小圆头的设计，十个脚趾在里边完全有舒展的空间。阿姨们，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如果你追求一双皮鞋，头层牛皮，能够耐脏的，你就买我这个黑色。但如果阿姨们家里已经有黑色了，想要一双浅色的，我推荐大家可以买娇娇脚上的那个浅的米白色。
0: 对，
1: 这个颜色它对于皮章的要求更高，
0: 对，
1: 因为浅色皮章嘛，但凡有点破洞呀，有点划痕呀，
0: 对，
1: 都是不能够做成鞋的啊。
0: 是，
1: 我们是帮你做到了完美的设计，包裹感很强，甚至于我跟娇姐算了一下，从现在8月底开始穿，穿到9月份、10月份完全没有问题。
0: 对，这双鞋上脚这个脚感非常的舒服，不管你是平时走路呀，对吧？比如说那个散步呀，或者那个接送小孩，真的感觉啊，所有这个鞋啊，每一个部分跟你这个脚部的贴合感极好极好。所以我们说一双那个舒服的好鞋能够让大家每天出行啊，对吧，逛街呀，买菜呀，接送小孩，就是非常的舒服。我觉得这个鞋你买回家会成为你家里面鞋柜里面实穿度非常高的一双鞋。
1: 对的。
0: 那今天我们除了有这两个颜色以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我们这个大象灰的这个颜色，这个灰色其实我感觉也是可以横跨很多个季节来穿。
1: 是的，也是属于比较耐脏的这个颜色，大象灰色高级灰嘛，对吧，包括跟我们这个鞋盒的颜色很接近，灰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3选1，199。今天我们除了女鞋头层牛皮之外，
0: 哇，
1: 叔叔们哦，你们也有福利哦。今天我们的男鞋做到两个颜色，
0: 是
1: 黑色和藏青色。我们帮大家做到是238元啊。
0: 哎呦，
1: 订购速度好快！
0: 男鞋这双也是头层牛皮，并且我们男鞋给大家做到是一个就是复合的大底，而且它是一双深口鞋，所以这个男鞋如果你搭什么平时的一些休闲装啊，对吧，运动装呀，或者正装也都是可以的。这个风格它也是囊括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个鞋子也是在专柜同款也都在销售，但今天男鞋我们是238元，现在根据自己的穿的这个脚的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男鞋部分39码到43码，但提示大家40、41、42备货不多的啊，清仓的价格。来，女鞋是35码到39码，目前36、37、38也是备货不多的。想好哪个颜色火速下单，真的拿到实物之后发现颜色想做更换了，尺码想做更换了，全部都是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我们就连包装鞋盒都跟你在大碗百货花1100多，将近小1200买到的品质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上脚试穿有任何的问题，给东方给我打电话，换尺码换颜色都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哇，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男鞋是238元，特别我们的女鞋降到了199元哦。裤装各种那种裤子的版型都能够来搭配，休闲装平时一些都市白领的衣服穿起来都很好好看。
1: 是的，包括牛仔裤也能搭。很多阿姨们可对于皮鞋是有这个情节了啊，觉得说哎呀，我就是投资牛皮的，有这个情节。但是在他们的概念里边，就觉得投资牛皮很贵。是的，我们 Backlon 在专柜当中真的是要卖到4位数的，1196，在东方购物也不是常规节目，都是199的。今天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做到100多块钱买到头层牛皮，而且你会发现它那个鞋头的设计很特别，做到的是那种皮穿手工马克线，这就高级感满满。包括有了手工穿这个皮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皮章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它都是有余量的。你有拇指外翻的，脚背比较肿一点、比较高一点的没问题。我们头层牛皮本身就有张力，而且它不是属于特别浅口的，基本上把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是完全包进去的。这个鞋子从8月份开始穿啊，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甚至于你可以跟我们的模特儿一样，到了天气稍微再冷一点的时候啊，搭一双那个丝袜，穿我们这个鞋子也是可以的。
0: 对的，我们有经典的黑色，对不对？特别的耐脏，这个我们觉得如果你到那种秋季啊，穿着起来其实颜色也是比较深邃的。还有另外的我们的米色，那比如说现在，比如说秋老虎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热，比较的淡雅，比较的清爽。还有一个大象灰的颜色，我们做到了降价的这种幅度，还给大家颜色选择是比较广的，这点也很不容易。
1: 对的，但是尺码啊，3637、38女款在热销当中，特别是米白色以及黑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是属于很多阿姨们鞋柜当中必备的颜色。我深色裤子有的，深色衣服要有的，所以小黑鞋是要必备的。但是考虑到呢清爽感的这个浅色也要有，那所以我们米白色也有。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这个颜色是灰色，灰色它是属于在头层牛皮当中不多见的颜色。那你正好说灰色衣服比较多，或者灰色比较包包多，正好想买一双灰色头层牛皮的就买它。那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福利之外，叔叔们啊，老爷叔们，我们也有福利的。
0: 对，
1: 今天我们男款做到两个颜色，同样头层牛皮的，有藏青色加我们的黑色。而且我觉得黑色的这款男鞋上新哦，虽然买238，但它用到的皮章更多。而且它不仅仅是夏秋可以穿，它甚至于说叔叔们啊，你们加一双厚点的袜子，秋冬还能穿。
0: 对，而且它那种荔枝纹的这种牛皮的那种质感啊，完全是可以凸显出来。而且我们觉得这个今天我们配色里面这个蓝色也特别的洋气，然后呢还有一个黑色也是比较经典的，所以有很多观众啊，女士也定了，男士也定了，哎，你两双一起买的价格差不多也就只要400多块钱，外面一双大碗百货 Backlon 专柜就是1200元左右，所以抢单来电话，男女款都可以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我们再在李莹脚上看一下黑色那双啊，现在上脚非常的好看，订的观众也很多。
1: 对的，黑色比较耐脏的颜色，所以在三个颜色当中我首选了黑色。黑色上脚以后，因为头层牛皮那个光泽度很好，而且小圆头的设计它全部都是皮穿手工马克线。有很多人说模特的脚好秀气，李莹的脚也不宽。错，我的脚是有拇指外翻的，来看一下啊。我的脚是属于没有办法五个脚趾头全部朝正面的，就是这个骨节会特别大。随着年龄的发展，如果你再选择很多错误的鞋子，这个骨节会越来越大。所以对于很多尖头鞋我是不能穿的。但你看这个鞋子旁边左右两侧都有空间，我这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可以轻松的容纳进去，包括不紧绷。你看我的脚竖起来之后，那个骨节的位置穿进去，甚至于脚后跟都很软，因为头层牛皮的一脚蹬的就反锁的什么系鞋带啦，鞋带松了啦，我要弯腰啦，都不需要。而且黑色的这双你会注意到，我们虽然是平跟的，但那个跟其实是有3公分左右的啊，3到3.5公分，这个小坡跟还是软的嘞。你看所有人的重量像个小弹簧一样，对，把你整个人像弹起来一样。因为我们脚后跟的着力点和发力点就是需要一双舒服的鞋帮我们借力，帮我们舒展掉压力。你看哦，如果没有前片的这个皮穿的部分，我弯折之后这个皮张很容易褶皱，但是有了手工的这个马克线穿着之后，你看放完以后整个鞋又亮又平整。像这种鞋子啊，就是属于经久耐穿的，阿姨们才100多。现在除了黑色在热卖当中，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个颜色都是浅色系的，
2: 对，
1: 大象灰以及米白色。
0: 对，大象灰这个颜色也是比较的典雅的，然后也是李莹说的，就在很多的一些头层牛皮的鞋子当中，这个色调是比较少见的，特别的洋气。而且如果说我不需要过于深，我也不需要过于浅，然后呢横跨季节穿的那个时穿度比较高的，那你可以用这个大象灰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洋气哦。如果你比如说家里面你会发现说这个颜色鞋子你没有的，可以入一双，依然还是手工的马克线，头层牛皮，整个的我们的鞋面、鞋头、鞋后帮的部分，包括所有我们鞋子这个大底啊，小坡跟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橡胶的一个大底，抓地力也极强，所以你这个脚在里面真的会发现说是一种放松，而不是说鞋皮很硬，对吧？或者那个鞋型不适合大脚。有点那种比较的
1: 打脚，
0: 对，打脚的那种感觉，越穿越软，越穿越舒服。我们这个里面还是特别好的乳胶的鞋垫给大家配到的。
1: 对的，所以我跟娇娇说，穿进去以后软咚咚的，特别舒服。
2: 是，
1: 像现在这个温度在30度左右，你就有的赤脚来穿。
2: 是，
1: 即便有点脚汗的阿姨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头层牛皮吸湿散热嘛，它有成千上万个小毛孔帮你做到吸湿，脚在我们的鞋子里边依然是干爽的。
2: 是，
1: 但等到天气进入到秋天了，有点凉意了，那你穿一双玻璃丝袜。穿条小的裙子搭我们这个鞋子照样是好看的。
2: 对，
1: 我觉得旅游鞋有旅游鞋的功能，出去旅游等等休闲运动之类你可以穿，
2: 是，
1: 但是比较时髦的皮鞋阿姨们家里还是要有的。
2: 是的，
1: 有一些出客的场合你出去穿着依然是可以的。阿姨们说想看三个颜色，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娇娇手里我们三个颜色是女款的，
2: 对，
1: 分别是米白色当中的是黑色，在过去那一边的就是灰色，
2: 是
1: 三选一，199块钱。
2: 对，
1: 现在我们的37码和38码的黑色卖得非常好，米白色的36码卖得非常好。在这个 Backlon 的专柜当中，我说实话不便宜，因为头层牛皮说实话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你会发现现在来的次数也不多。
2: 对，
1: 鞋盒直接有啊，1196，看到吧，它的嘎地了色哦，1196，
2: 专柜实拍也有，
1: 但是你在专柜当中就是这个价格。
2: 对，
1: 娇姐手里拿的是专柜实拍。
2: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米色，这个就是大象灰色，1196元，也是他们这个专柜的这个爆款。东方购本来我们的价格298元，再低再低告大家238元，但是今天这双女鞋是199元，不是给大家什么5元积分、10元积分，直接杀到200以内了。
1: 所以阿姨们说疯抢疯抢疯抢，甚至有很多阿姨是自己买了一双，然后呢再定了个颜色，说明年也想穿。哎，聪明，因为我们明年就没有这个价格了，知道吧？来，现在是这样的，尺码36、37、38女款在热销当中，35和39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两个尺码比较属于冷门，一个是脚比较小一点的，一个是尺码比较大一点的。卡码往大拍，男士部分叔叔们啊，39码到43码，现在40、41、42的黑色备货高级。
2: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男款价格是238元，它也是一双可以说横跨季节穿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春季、夏季、秋冬季节其实都可以来穿。订购热线给大家开启，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码数、哪一个颜色的，什么款式。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男鞋我们今天238元，女鞋今天199元呢，这个差不多是降价幅度大约是在40元左右了，100多元。头层牛皮不是那种什么二层皮，不是仿皮，而且还是专业制鞋品牌 Beckler 出品的。
1: 对的，它主打的就是舒适，所以怎么舒适怎么来，既能够包裹你的这个拇指外翻，同时在走路的时候不挤脚，特别舒服。另外我们在脚后跟的地方还有软垫包，包括呢在鞋垫的位置还有乳胶鞋垫，就感觉那个水门汀地板都没那么硬了，就感觉踩在自己家里的这个乳胶的床垫一样的感觉。包括我们颜色也很丰富，大象灰啦、米白啦，包括黑色，等于说深色、浅色都给大家考虑到了。刚才我跟娇娇两人都在开玩笑，说现在去逛一逛商店哦，发现鞋子真的蛮贵的，特别鞋子看材质，如果是织物的话，100-200可能在清仓的时候还能找到，但是你要说头层牛皮的，而且那么好的款式还是手工马克线的，做到什么100多，真的在市场当中也不多见。像这个浅口的，包括那种头层牛皮的，它其实在女鞋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三季都穿得到的。
0: 对的，所以你说实穿度很高，对不对？你这点花销100多元买到这种品质的鞋，还有很多观众自己也订了，让闺蜜、小姐妹一起来订，都很好看。甚至有观众之前买过的298、238，今天再要来入手另外一个颜色，都很精美啊！这种机会难得一见，31位观众订购到了，给大家快速送货，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脚试穿，尺码不合适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相当于把我们 Beckler 的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为您服务。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您是需要哪个码数、什么颜色，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三个颜色当中，我们的大象灰色非常的热销，还有黑色，还有米色，每一双价格199，你买两双甚至三个颜色全部包色买回家，所出的总价专柜一双都买不到，一双就是1196元。
1: 对的，
0: 我上脚把这个大象灰色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你看一下，我今天是穿那个就是露着这个腿的，直接穿了一个裙装，这个颜色其实也会让你的皮肤显得比较的白皙，鞋型真的特别的好，而且你看，其实我也是有点就是前面那个脚趾稍微有点拇指外翻，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就是而且它这个就是说鞋头没有说过尖，也没有说圆的比较的笨重，这个鞋头从任何角度来看都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鞋真的超级超级的软，你不会感觉你的脚在这个鞋子里面，你要去适应它，你的脚是被在这个鞋子里面修饰的特别的好，而且那个鞋底也很软，这个鞋底就感觉微微有点弹力，不仅是我们的这个橡胶大底，还因为我们里面是有一个乳胶鞋垫承托大家，鞋跟的部分你看它也是有一个微微的一个3公分的一个小坡跟，就是你的脚踩它下去啊，特别的软，这种脚就是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微微的往前拖了你一把，然后呢也不至于完全人是往后倒，那个平底的跟那个就是地面我们那个接触比较的硌比较的硬，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这就讲得太好了，这个就是符合人体工程学，发现没有？
0: 对，
1: 就是太平跟的很多鞋子其实走路是往后仰的，阿姨们不要觉得完全平跟舒服啊，而且有的时候路面烫一点你的脚也发烫，路面凉一点你的脚也湿气进去，对吧？我们属于做到小坡跟的设计，但是前面有略微一点防水胎，甚至小圆头的位置把整个脚啊修饰得很秀气。我提醒大家啊，现在娇娇穿的灰色在热卖当中哦，这个颜色是不多见的，真的，我实话实说，
0: 任何角度都很好看。
1: 哎，任何角度360度无死角，对吧？
0: 对，
1: 阿姨们，你想啊，去吃个晚宴啊，朋友家的小孩结婚了，小孩的小孩满月了，要擦看个怎光？哎呦，行比啊，翻箱倒柜，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日常当中穿皮鞋的次数不多。但是我告诉你们，阿姨们，家里头层牛皮的鞋子要有的，
0: 是
1: 要放在那边的。搭搭你那种高端的衣服，隆重的场合需要穿一穿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觉得皮鞋硌脚，甚至于我们白克龙还有个工艺，除了用到头层牛皮，除了用到手工马克线之外，它还做到了柔革工艺，让这个女鞋啊变得分量特别的轻，所以对于阿姨们来说，出去旅游你要觉得穿旅游鞋太闷脚了，然后不舒服不方便，你就穿它，是不是走7个小时6个小时不累脚不累膝盖不累腰？有很多上了年纪，像我妈就是70多岁了，他老出去走走就跟我说膝盖酸，腰酸。后来我一拎他出去那个鞋子啊，我说你那个鞋太重了，因为鞋子一旦重了以后就增高啊，会增加你的膝盖啊腰的负担。我说你必须得选择轻的鞋子。那我妈来了一句，轻的皮鞋有的？我说有的呀，白克隆呀。
0: 对，
1: 那就是我跟娇姐两人试完以后都在说，自己也要买，给妈妈也要买，很跟脚，非常非常跟脚。
0: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跟高的位置，黑色基本上融为一体。
0: 是，
1: 它这个跟高是3.5公分到3公分左右 ，Q 弹吧，像个小弹簧一样的。
0: 是，
1: 所以走路脚后跟也不累，脚掌也不累，而且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追追地铁啦，跑跑跳跳啦，或者我到小朋友开学了接孙子孙女的时候，哎，这个脚它不会发出那种啪嗒啪嗒的声音。有很多鞋子的鞋楦不够好，它走路就不跟脚，所以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人还没到，那个鞋子啊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它很跟脚。我赤脚穿这个鞋子，哎，没有脚汗的，很舒服的，柔软啦。黑色的鞋子哦，10个脚趾头哦，小圆头的设计哦，在里面是可以给你打招呼的，就不像那种尖头鞋不舒服挤脚。有很多尖头鞋，我在年轻的时候认为穿得很时髦，后来我才发现很多男士哦，看到我们女士穿尖头鞋是有点害怕的，觉得那种尖头鞋是很有攻击力的，小圆头就不会，又软又舒服，而且分量特别轻，
0: 是
1: 因为我们 Backlon 就是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黑色的上脚以后，哎呦，还特别的显白嘞，对吧？显得很白皙啊。
0: 是，
1: 今天我们除了女鞋头层牛皮199，叔叔们，你们也有福利，
0: 是
1: 我们做到238元可以买到男士的头层牛皮。
0: 对，这双鞋我们今天很多男士也订了，男士是有到灰色和这个蓝色，所有的我们男士这双全部也都是荔枝纹的这种头层牛皮，而且这边也是全部手工的这个马克线，这个鞋型是特别特别洋气的，然后我会感觉也会显得叔叔比较的魁梧，对不对？比较的这个英武的那种感觉。它的这个大底是一个橡胶的一个大底，然后呢也做的很多的那种层次，所以你远远看过来会感觉叔叔很减龄，特别年轻，非常非常的有活力。然后呢里面也会，我们有比较好的这个鞋垫，这双鞋也是
1: 很柔软，
2: 柔软的，
0: 就鞋的那个柔软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叔叔们也讲究脚柔软的呀。嗯、像我爸爸，他就是随着年龄上去之后，骨节也变大了，变宽了，所以头层牛皮有张力的鞋子要穿得舒适一点的。嗯、这个礼盒包装跟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是一模一样的包装。嗯、更重要的是让阿姨们开心开心啊！来看价格，嗯、门店价格零售价直接写在鞋盒当中，1196。头层牛皮就是这个价格，嗯，在门店当中再打折打个对折也得800多、600多、700多，对吧？我们今天直接做到折上折，女鞋部分199，男鞋部分238。
0: 对，大家只要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的男鞋是从39到43码，女鞋是从35到39码。我们的女鞋啊，36、37、38这三个尺码特别的热销，不要等到后面断色断码你再来订。我们的降价促销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的，所以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款式，需要的颜色和尺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款式漂亮，颜色非常的百搭，各种比如说你的这个是七分裤、九分裤、长裤、窄腿裤都可以来搭配。我觉得你在这种夏末初秋的时候穿这个鞋子特别的合适。
1: 对的，而且我看到娇娇今天穿裙装，我觉得搭的也很好看。你这个时候一套比较就是职业的裙装，下面搭上旅游鞋或者搭双凉拖都不合适，但搭这种圆头的休闲鞋就非常好。甚至于我们这个圆头不是属于特别浅口的，它基本上把拇指外翻、脚背这个地方还是覆盖住的。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有福利之外，叔叔们啊、亚瑟们啊，你们也是有福利的。我们男鞋虽然做到238，但你想到头层牛皮那个皮张用的多呀，对吧？而且女鞋如果说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夏秋的话，男鞋还能够再横跨一个秋冬，就是冬天叔叔们拿去上鹅面个满子搭这个鞋子完全可以。你注意到没有，我们男模特在搭配的过程当中，这个鞋子的鞋背脚背基本上是完全覆盖住的。而且为什么我们男模敢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因为头层牛皮。
0: 是的，
1: 男模其实脚汗也蛮多的，但是他敢于穿，就赤脚穿，他就觉得说头层牛皮我透气，穿了以后你会发现能够散热，没有那种脚湿搭搭的感觉。还有你注意到在男鞋当中啊，我们这双鞋鞋跟算是蛮高的，对于个子不高的叔叔们抢起来啊，它基本上是有4公分左右，就看上去呢你觉得说哎好像就是双休闲

0: 鞋，但是实际上呢，这个鞋跟的位置帮你做加高，而且头层牛皮荔枝纹，哎呦，太好看了。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娇娇有观众是男鞋女鞋都定了。
1: 对的，你两双一起买的话，其实都选择回家，老伴儿和你都有了，才490块钱，专柜一双都是1190元，因为都是头层牛皮，都是特别好的材质，尤其我们说买货这个品牌的鞋子，你看他们那个细节部分的做工，包括你看那个鞋盒的质感，就知道真的是大品牌啊。我们今天50就有位观众订购到了。 所剩时间不多，最后的10分钟以内了，降价促销女鞋1990，很多观众女鞋甚至2个颜色，甚至3个颜色包色来购买，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看一下，我手上再把三个颜色放在一起，给大家比对一下，给你做一个参考，怎么来选择？它是经典的黑色，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非常雅致的一个大象灰，还有淡雅的米色。
1: 对的，三个颜色基本上深色和浅色全部都集齐了。阿姨们嘛，就给你糊的呀，深颜色衣裳满满，浅色衣服满满，对吧？你深色就搭深色的鞋，浅色搭浅色的。当中那个大象灰色真的卖得非常好，因为这个灰色系的头贼牛皮在市场当中也并不多见，
0: 是
1: 鞋盒当中在高岛屋1196哦，所以这个价格很多人说，哎呦，我喜欢的，试穿的，舒服的，但是看到这个价格就望而却步了。东方购物今天199，不要望而却步，喜欢就是买买买，因为当然也不是说什么什么太奢侈啊，就是这个价格性价比在高的情况下，哎，你就可以买起来，而且穿着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0: 对，我甚至感觉到说，你如果觉得就是天气逐渐转凉了，你可以选，比如说我脚上那个大象灰，还有李宁脚上我们那个黑色也是极力推荐，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经典，而且很耐脏的。
1: 对的，黑色你看，哎，有的鞋子啊，不是头层牛皮啊，慢慢哈。觉得一点亮度都没有，对吧？我们这个是黑的，有那种光泽度在那边的，所以完完全全不沉闷。而且头层牛皮再加那种手工的马克皮穿以后，它这个鞋子啊，柔韧性变得更加强。我给大家看啊，我是拇指外翻，但是我不严重，轻度。像我妈妈，但我不知道我是遗传还是鞋子没穿对，我的五个脚趾是没有办法都朝前面的。所以像这种鞋，这种脚型，我没有办法选择那种鱼嘴鞋，还有尖头鞋也是的。这个骨节特别大，我自己的脚在这儿，但你看骨节就放到这儿，就比较宽。像这个鞋子好在哪里，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软的，而且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我正好拇指外翻的地方空间都是放出来的，所以穿着舒服。还有你看啊，我这个鞋穿到现在哦，我的脚后跟哦还是比较白白的，就是没有什么觉得说
0: 很紧
1: 很勒很紧啊很勒的感觉。然后你看穿进去之后，侧边的位置啊，头层牛皮的软不软，这个位置软不软。甚至有很多人说，李莹，你脚倒是拇指外翻，但是脚背倒不高的。但是你看，如果你脚背高，这个地方也仍然是有余量的。就是软舒服，五个脚趾在里边啊，你看可以随意动，可以打招呼，就不像有的鞋子我穿进去以后就很勒很紧。那我逛街也好，我走路也好，我上班也好，我长时间穿这个鞋子是不舒服的。我有好多在办公室里看到很多白领女的上班，鞋子很时髦，但她回到自己座位就把鞋子脱掉了，因为觉得紧嘛，不舒服嘛，对吧？你看现在我们这个鞋子360度，每个角度都把你的脚修饰得很秀气。我是38码的脚，但因为它是小圆头的设计，就完全不显得脚很肥，脚很大，脚很笨重。它是比较轻盈款的，当中哦，所有穿皮穿的部分也都是头层牛皮的。
0: 对，所以我们是真材实料。而且呢，在我脚上，我把另外两个颜色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个我是穿了这个大象灰的颜色，还有另外一个呢，我是穿的这个今天我们这个米色。
1: 米白色。
0: 如果说你说我就不要黑色，另外两个颜色我想比对一下，你看是这种感觉，比较淡雅。

0: 然后一双玻璃丝袜，对吧？我觉得对于玻璃丝袜，对于鞋子要求也很高，因为玻璃丝袜属于聚酯纤维，它是容易打滑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鞋头层牛皮，再加乳胶的鞋垫，你穿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袜子打滑，但是脚在里边还是很稳的，没有什么脚汗的啊。我提示大家哦，女款的36、37、38全线告急，38码的灰色只剩个位数了。
1: 对的，你可以先下单，以后再到 Pacelo 专柜去逛一下，他们其实专柜很多的一些鞋款卖的也很火爆，而且我们这两双是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的，但是专柜不是199啊，专柜我们也去实拍了，1196元，米色、大墙灰、黑色都摆出来。东方购我们今天199元，这个也是比我们以往什么特卖爆杀，比我们什么额外的什么618呀周年庆力度更加划算。但现在我们的尺码不多了，36、37、38的女士款快要卖光售罄了，男士款尺码是39到43码，赶紧抢单，最后3分半，线路是全面的忙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的背后真的已经是不多了，这个两个款式的男鞋女鞋，我跟李宁真的是极力推荐给大家。
1: 对的，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鞋子，目前为止好像只有 Beckham 这一家还在做电视直播，能够把价格打到100多。有很多品牌方来想登陆东方购物的，但是 MD 让他把价格做下来，人家品牌是真的做不下来。我们不是因为清仓啊，也很难做到100多、200多。现在女款的灰色38码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女款的黑色的3637也只剩个位数，收完为止了，不接受预约了。因为在高岛屋、核心之间、代万百货都是要卖到1196的。
0: 对，原来我们是卖过269、
1: 268，好像也卖过
0: 268。今天我们价格做到了199元，因为本来可能说230几的东西，你说降个什么10块、20块，今天足足降了40元左右了。
1: 对的，而且积分还给5.97块嘞，对吧？今天我们男鞋部分看到是238块钱，在门店当中也是要卖到4位数的。男鞋的叔叔们啊，我觉得是值得购买的。第一呢，他头层牛皮用到的皮张更多；第二，他可穿的季节不光是春夏秋，他连秋冬都能穿。我反而觉得男鞋哦，夏天穿稍微有点热，就是它表就是脚背的这个地方覆盖比较多嘛，所以现在我们往秋冬过渡的话，男鞋正好是正当季，可以买起来穿起来啊。
0: 男鞋女鞋，甚至有很多观众是两个这个性别的都入了，因为你两双一起买的话才只有400多块钱，专柜一双就是1196元，它是有专柜大品牌，也是专业的制鞋世家的品牌。
1: 对的，而且鞋盒当中也有价格，1196。清仓啊！好多人说等下个礼拜还有直播吧？没有啦，下个礼拜的直播表已经出来了，没有这款鞋子的直播，也没有这个价格。像现在这个价格，看到199和238，有某个尺码断了就断了，不接受预约。
0: 所以我们是售完为止，拿到鞋子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给大家后续做更换。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

0: 确认哦。
1: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2: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杨。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呢，很多的蔬菜也都快说了啊，春天到了，穿的衣物也少了，咱们养生的季节开始了。可能呢，吃的方面也比较注意，大鱼大肉的东西、油腻的荤腥减少了，但是好的蛋白质咱们一定要摄入啊。像海参呢，其实我一年四季都给大家推荐，因为什么呢？胆固醇、脂肪含量几乎为零，那优质的蛋白质咱们补充起来。而且关键呢，今天啊，我们的同仁堂大连即食海参又给大家做升级了，全新的生产批次。是啊，2026年3月14号的关键我们说了，今天呢给到大家高额的积分，算下来应该算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即食海参当中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了真爱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大家说到海参啊，其实到处都有海参，但是如果你说同仁堂这个品牌，那一定是海参当中的佼佼者。关键在于啊，我们今天一句话口号啊，同仁堂海参挑战整个即食海参行业当中的价格底线。什么概念？观众，你在外面买海参，不管你是菜场买、专卖店买啊，各种品牌买、线上买、线下买，一斤同仁堂的海参或者说普通海参可能都要动于千元，600-700块钱，对吧？400-500块钱。注意，今天同仁堂东方购物的海参参加完东方购物周年庆的活动以后，最低单斤的含量，最低单斤的价格，因为太便宜了啊！但是300多年的同仁堂老字号，今天让你买到价廉然后物美的好海参。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的一个产品啊。同仁堂我相信呢，很多蔬菜都非常的熟悉了，买过它很多的营养滋补品。我们吃海参一定要认准哪里啊？辽参，对吧？来，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看到了同仁堂的这个海参上面有 GI 的地理标识，来，正儿八经有两个字辽参写在这儿，所以让大家呢买的非常的放心。有了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您才知道您吃的是哪里的海参。
1: 对，
0: 就像刚才我们李总说到的啊，您有时候在外头买到的海参，你不一定不知道是哪里的产地，对不对？我们今天有 GI 地理标识，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辽宁省大连市，配料里边很干净，刺身、水。观众朋友要知道，刺身非常的好，包括我们的固形物呢是不低于85%的。
1: 对，
0: 观众朋友也看到了生产的批次3月14号，这一袋呢是500克一斤装，我们今天头数很大，6到8只，所以意味着基本上呢，咱们每一只的海参是在60克到80克左右。
1: 注意啊，观众们，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印上去的？因为我们知道海参个头越大，就跟冬虫夏草越大一样，它的价格会越贵。
0: 是，
1: 6到8只是目前同仁堂所有海参规格当中可以说是金字塔尖的，但是越大的海参当中，我们说的海参多糖、海参蛋白质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就越丰富的同时，我还再次想强调啊，同仁堂的海参品质非常高，何以见得？我们现场撕开一包给大家看看，辽参的同仁堂的辽参的品质，大家首先发现啊，挖这个袋子打开来的时候，大家发现，首先海参非常非常的坚挺，当我把它已经拿到差不多离袋子1/2左右。它依然可以呈现一种屹立不倒的状态，因为大家知道了，包括人员刚才也说了，
0: 对，
1: 海参当中的多糖多肽包括蛋白质，它其实都是一种弹性物质，能够屹立不倒，说明它当中这些营养丰富非常丰富的同时，我们现场啊给大家打开以后给大家让它看一下啊。
0: 好，来，我们切一下啊。哎，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看，首先呢我们说啊，好的海参呢，它从外形上面来看的时候，乳头状的刺非常的明显， 对吧？
1: 来看一下啊，纺锤形，
0: 对，
1: 乳头刺，这是大连海参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特征的同时，大家发现没有，它的整个刺耳头上面会含着那个白光，
0: 哎，
1: 因为
0: 是
1: 当地的水深啊，特别深，特别寒，海参趴在礁石上，所以它需要抵御洋流。所以你看这个刺啊，一方面泛白光，另外一方面它不是均匀的往一个地方长的，因为今天洋流往东吹，明天洋流往西吹，对吧？这种情况下，就整个的海参说明生活在深海当中。关键啊，我们把海龙须扒开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来，观众您自己看看，非常非常的密实，对吧？我哪怕拿这个叉子，你看使劲的往里头这样去扒一下它，它都会非常的牢固的是在上边。
1: 对，它不像有些海参过度加工以后，这个海龙须其实已经是吧耷拉下来了。
0: 对，
1: 还有大家发现没有，同仁堂的海参特别的干净。
0: 哎，
1: 我想强调啊，同仁堂是4次人工清洗这个海参的。我们现场给大家切开，大家看到没有？
0: 对，
1: 我在整个上去的时候，你会哎，弹刀的那种感觉。

0: 为什么？还是强调啊，多糖、多肽、蛋白质这些物质全部都是弹性物质。嗯，现场一刀刀给大家切开，
1: 对，是
0: 侧面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完全的满肠满筋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
1: 对，是
0: 非常非常的肉质，非常的肥厚的同时，这个海龙须千万不要扔掉啊，一定要像家伟一样，不要去沾任何的调料，因为海鲜海鲜海八珍，你一定要吃到那种海鲜的原汁原味，嗯，直接
1: 对。空口吃，然后都不需要蘸酱油，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因为呢它的经过的清洗的这个工序会比较的多。
0: 要不要尝一尝？
1: 我要尝一尝，尝一尝。来，观众朋友啊，我可以来看一下，我先吃一口啊。
0: 我跟大家说啊，就吃同仁堂海参，大家话筒当中有没有听到那个我们吃
1: 同仁堂
0: 对对那个声音？
1: 对，嘎吱嘎吱的有那个声儿，很响的同时，观众您看啊，我哪怕吃了一大口里边的这个海龙须，还是满肠满筋儿的。关键它没有任何的泥沙和腥膻的味道，如果清洗不干净的话，你很容易在里边嚼出那种泥沙的口感。
0: 对，
1: 这个它像肉皮冻一样，越嚼越香哈。
0: 而且我告诉你啊，有很多市面上面是不是买回一些海参，上面会有那个沙嘴，那个沙没滤干净，好了，那个嘴巴里面嘎吱嘎吱那个声音，还有。有没有那种腥味？
1: 对，
0: 不良的海参都叫海参，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很简单，因为品质放在那里，口感放在那里，给家人尽量吃点好的。
1: 对，
0: 好从两个角度，第一点，咱们的口感好。
1: 对，
0: 口感好你就能愿意多吃，你就愿意长期吃。还有一点，我们吃海参是为了什么？为了营养，
1: 营养价值。
0: 家伟刚刚吃的那一根啊，很多老年人说，哎呀，一天给我吃三根海参我也吃不下。哇，是不是说同样的我吃一根海参，我能做到营养价值更高，就能在身体当中，就能在健康方面给你提供更多的帮助？
1: 是的，而且关键的，一直熟悉咱们同仁堂的海参的顾客会说，平时不都多给吗？这次还能多给一些吗？尤其是恰逢22周年庆，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对，
0: 我们今天一个组合是6斤，
1: 对，
0: 就是一包，大家看到了500克，
1: 对，
0: 我们直接标在包装上面就是500克，对吧？好，
1: 是，
0: 今天因为价格已经到底了，所以其他的那些隐藏福利，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啊现场称重，
1: 对，
0: 来告诉大家今天同仁堂有多少的诚意啊。
1: 好，
0: 我把这个价格跟人员一起展示给大家看的时候，电话线会瞬间爆满，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你以这种价格能买到同仁堂的海参的品质。
1: 是我们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更丰富一些。我们6斤装，也就是6袋啊，36到48只，专柜的价格呢是5998，已经接近6000块了。东方购物今天有直降啊，我们2798块钱带回去，同时还有接近200块钱的积分。我们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1斤的价格就是367块钱，这个性价比很高的同时，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今天还有隐藏福利，就是多送给大家，对吧？
0: 对，注意啊，
1: 来
0: 多送给大家，这个价格大家先看清楚。哪怕你不参加东方购任何活动，您今天自己看看你 APP 的购买记录，任何线上线下，包括你到菜场去专卖店里去买，
1: 对，
0: 433块钱1斤啊！注意到了吗？
1: 对，
0: 每克的海参低于1块钱，参加完活动367，哇！开玩笑说菜场你都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更何况今天代表同仁堂啊，再加上这个367块钱1斤的这个性价比，观众朋友，
1: 对，是
0: 完全拉满的同时，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想看看长辈，
1: 对，
0: 是吧？我现在可能说送送朋友来，
1: 来礼袋包装，
0: 这么好的一个福字的礼盒，六包海参就是这样子满满的送到您的家中，无论送人也好，还是自己吃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礼盒包装同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啊，3月14号的，也就是半个月前，观众朋友们，所以呢买海参认准同仁堂，而且呢认准新鲜的批次，今天还有特别加了250克半斤的分量，同时接近200的积分，咱们平时节目当中不会送的，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钱花。更建议大家，我们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算下来300多块钱1斤同仁堂的大连即食海参带回家。电话线已经开始爆满了，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2: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2: 哦，所以我们这个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2: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撑一下啊，
2: 这个重啊，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2: 哦，这个可以的，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
2: 我听说咱们北京同仁堂有一个独有的加工工艺啊，是哪个环节？
1: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环节，
2: 哦，
1: 这个就叫做海参的煮制，其实是我们加工起来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影响。

0: 到海参后面整体的一个口感，海参如果说用机械化的流程来煮制，它根本控制不了火候，而且大小不一，软硬不一。
1: 您的意思是里面可能在煮制过程中有更生一点的，有熟一点的。
0: 对，
1: 机器的话没法分辨了，
0: 没有办法分辨、
1: 哦、
0: 但是呢我们同仁堂用到的是人工来进行煮制。
1: 嗯、
0: 哦，你别看我们这位师傅岁数不大，但是煮参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
1: 真的假的？师傅
2: 10年了吗？
1: 师傅哎，您那个注入这行煮制工艺您有多久了？工龄
3: 现在已经14年了。
1: 比您说的还多，14年。
0: 我说的是最低都是10年的煮参经验、
1: 哦哦、
0: 而且啊我们是用低温来进行煮制、
1: 哦、
0: 不是说用100度的沸水，而是用到80度左右低温熟化。
1: 为什么不要用沸水？
0: 因为沸水的话煮完以后营养会流失更多，我们要低温熟化，而且煮制时间长达16个小时。
1: 嗯，
2: 对，从口感上来说，我吃了那么多海参，同仁堂那个 Q 弹那种感觉，就是靠人工蒸煮一大秘诀，对不对？
0: 每一只都给你把控住，它的软硬是适中的。
4: 好，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应该是在好像是2年前，
2: 对
4: 李总。我们自己亲自去外拍的、对吧？
3: 是的，这是同仁堂独有的海参，自己可能说这样一个养殖的这样一个区域啊，这些海水全部注意啊，观众朋友，首先有个细节，我们说海参、生长在海水当中，
4: 对，
3: 同仁堂不但检海参的品质，它连海水都要检测，而且注意海水必须达到1级的海水标准才能配得上同仁堂海参的这样一个生长环境。
4: 嗯，
3: 同时大家会发现啊，整个海域非常的干净，我们还是强调北纬39度这个特殊的黄金坐标，就是可能说海产品，尤其是海参，它整个品质的一个象征。
4: 嗯、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啊，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构成非常的丰富啊，因为呢，算下来参加完活动1斤367块钱，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做海参的人都知道的话，基本上如果到是500块钱以内，你看说哎400多，我觉得都已经很划算了。能够参加到我们的活动之后到300多啊，很多顾客现在在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组合构成，我今天先一定要把话说到这儿啊！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我们今天呢是6斤装6斤啊，一共是6袋，一袋都是500克，1斤装36到48只，个头非常的大。
3: 对，
4: 嗯、
3: 注意啊，这半斤哪里来的？每一个6袋放到这个秤上，就是会多，
4: 对，
3: 至少多380克嘛。那我们想到有包装袋，所以我们严谨一点，对吧？因为同仁堂也是上市公司。反过来说，观众朋友啊，到现在为止，很多观众朋友没搞明白，2000多块钱买6斤，注意观众朋友，强调一下，不是3斤。
4: 对，
3: 这一包是500克，注意观众朋友，有多重、有多大的海参啊？我现场给大家试看啊。
4: 对，
3: 真的品质非常好。哎，观众朋友，你自己看看啊。
4: 嗯，
3: 菜场里面有这种海参吗？
4: 对，
3: 多大？哎，观众朋友，哎，相当于我可能整个手掌面那么大的海参。
4: 嗯，
3: 这么大的海参，观众朋友，
4: 对，是
3: 真的非常非常大了。
4: 嗯、
3: 这种品质，我把5个放了，我把这一包里面差不多就，哎，你看、我这一包正好中奖。
4: 哎，
3: 就更大，6个，
4: 六个，
3: 6只装，
4: 对，
3: 多少称？
4: 540了，
3: 540克
4: 了，
3: 540，你拿回去6包，
4: 嗯，
3: 我把外袋都给拆掉了，告诉他们，
4: 对，
3: 实实在在、给你的是6斤半的这样一个分量，你买的是同仁堂的海参，而且强调一下啊，
4: 是，
3: 除了我们的包装上面印字之外，印了那个标志之外，直接给大家看。
4: 好，
3: 辽参 GID 里标识，说明它是什么？用的是大连海参的原料。好，接下去，
4: 对，
3: 很多朋友说，哎，北京同仁堂，那我大连的原料是不是到北京去生产？不行，那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产品肯定当中原料会有损伤嘛，对吧？
4: 对，是。
3: 大连海参原产地认定企业，大家看清楚啊，叫北京同仁堂，同时这家公司生产叫什么？大连海洋食品有限公司。同仁堂为了把海参做好，直接在大连设厂。
4: 嗯，
3: 大连捞的海参直接在大连当中加工完以后就送到了千家万户，所以保证了整个原材料的新鲜度。
4: 对，
3: 最后
4: 是、
3: 刚刚我说到了，吃海参一方面是为了好吃，还有一方面是为了营养，对不对？
4: 现场啊，我一直被这个香味所吸引，就是我每次做同仁堂的海参，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红烧肉烧海参。红烧肉每一家烧的味道都很好吃，对吧？
3: 对，
4: 来动筷子吧。
3: 来，高老师吧，你自己看啊。
4: 对，是。
3: 首先我说这个海参啊，它是会做什么？它是健身，
4: 哎，
3: 健身教练，为什么？
4: 是，
3: 它可以做平板支撑。
4: 对，
3: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油锅都已经废了，
4: 对，
3: 但是海参依然屹立不倒，依然可以呈现一个平直的横截面，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当中这个多糖多肽蛋白质含量，我们知道一直强调蛋白质它是一种弹性物质，当中越丰富，它的整个海参的 Q 弹，吃到嘴巴里的这个口感会更好的同时，营养成分也会更丰富。
4: 是的啊，你来
3: 现场替大家尝一下。
4: 哎，是因为呢，我跟观众说啊，基本上呢，家家户户烧这个红烧肉味道都很好吃，但是如果要是蘸满了这个汤汁吸进去的时候，或者说你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您自己来看一看里边的这个海龙须依 然非常的满筋满肠，很实在的同时，这个味道啊，真的很绝很赞。
3: 我跟大家说，这个夹起来有点难，
4: 夹不上去了。
3: 对对对，因为它太 Q 弹了嘛，特别容易就是掉下去。
4: 对，
3: 你看
4: 是。
3: 每一根啊都是这么的啊，屹立不倒。
4: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刚好现在是饭点，咱们现在开春了之后呢，吃一吃春菜，吃吃笋，然后呢，比如说过年吃的那些大鱼大肉很油的东西，哎，我们稍微减少一些。你看今天少烧两块肉，我多加一根海参进去的话，那这个营养元素和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
5: 高鹏，
4: 好吃，你慢点吃。
3: 我刚吃了两口海参，为什么我刚要吃这个肉？我跟大家说，精髓。在这个肉或者你拌在这个海参当中那些豆腐啦，上海人不是烧红烧肉不是放豆腐放卤蛋吗？
4: 对，是
3: 平时你只是吸到那个肉汁当中的精华，
4: 嗯，
3: 但这个红烧肉今天
4: 对
3: 开玩笑说它既是自己地上跑的鲜的东西，
4: 对，
3: 又把海参这种海鲜的这种味道浸在里面了，
4: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平平无奇的红烧肉，
4: 嗯，
3: 也变得特别特别的更加的好吃的同时，
4: 对，是
3: 啊，这个如果配完米饭，我跟大家绝了，哦、
4: 这个绝了，下饭菜，我跟大家说，尤其是那个汤汁再浇进去啊，
3: 对，
4: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中午就喝点小米粥，或者晚上喝点粥之类的。
3: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中国老年人有个问题啊，动不动就喝粥，
4: 对，
3: 动不动就吃面，
4: 嗯，
3: 注意。面和饭包括这种什么粥里面啊，它大多数都是碳水化合物，
4: 哎，
3: 虽然说帮助消化，但它去对你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的没有营养。
4: 对，
3: 这个海参放在里面，你看，
4: 哎，
3: 这一天的蛋白质也就补充够了、啊、
4: 对，是
3: 现场大家如果家里面可能说比方说平时有一些体弱多病的啦、
4: 哎、
3: 手术刚刚康复的啦，
4: 嗯，
3: 在给它烧粥的同时啊，
4: 对，
3: 把一根海参放进去，
4: 是
3: 帮助它的营养全面的吸收。
4: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这一袋呢是一斤装带给大家，但是你回去称绝对是超过一斤的啊，我们500克的分量，关键有 GI 的地理的标识，观众可以看到啊，在这儿有辽参的标志的同时，转到和参的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看清清楚楚，基本上每一袋呢是6到8只，因为呢我们的分量不一样，你海参不可能保证我每一只都是一样的分量，个头大一些6只，最小的话也有8只带给大家啊。
3: 对，
4: 然后呢
3: 这个地方是印上去的、我还是强调啊，最小的我们也有什么500克什么15只、12只、
4: 哦，
3: 但是越大就跟冬虫夏草单个个头越大一样，它的营养成分就越丰富越贵。
4: 对，
3: 6到8是现在目前同仁堂能够出产的所有的海参当中的品质的金字塔尖。
4: 而且呢，我们的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3月14号的，你想想看，今天才是3月31号，刺身水没有了啊，我们的固形物是不低于85%的，所以呢，这样好的产品今天一定要带回家。还是要强调价格问题，因为很多顾客呢说，哎呦，买海参呢，平时一看人家动不动就是1-2千块钱的，700-800的，我们一斤算下来的话真的吃不了，今天让大家能吃得起还能坚持去吃、6斤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今天6斤基础之上我们还有给大家要加赠了将近半斤的量啊，你回家都可以去拆那个包装都可以去称，然后关键我们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196块钱左右，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斤在367块钱。
3: 是的，
4: 嗯，
3: 记住这个价，
4: 对，啊、
3: 记住这个价。我刚刚说过了，同仁堂今天挑战全行业即食海参价格底线。
4: 对，
3: 这一斤。菜场卖都不止这个价，但你买到的是同仁堂更高品质的海参、
4: 所以啊，我们说今天性价比很高的话，也建议大家来参加咱们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啊，6斤装的备货只剩最后11组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吃一根198，吃两根396，就全吃完，赚了赚了，大连的机票赚回来了。
1: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那么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
2: 它有润的作用，它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补的优点。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最平衡、最平常、最稳定。
3: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4: 这个海参的多糖和其他任何一个其他的物质里面，包括海洋里其他任何生物的多糖，它的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它很独特，所以它也很珍贵。那么这个多糖的多少，那么也就决定了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品质，真正就是你吃到的这个海参，你真正吃到的是什么，也就是决定了它这个品质确实是有高低之分了。那么我们在制定这个疗参营养标准的时候，就把这些功能性的指标，对于海参有决定性，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吃海参最后发挥什么功能啊，这个关键性的这些物质全部给它单独的抽提出来，然后制定量化的指标，然后来严格对自己的这个产品进行这个品证界定。
5: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也就六斤装的备货已经最后只剩不足十组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参特别的好，鲍参翅肚自古以来呢都是达官贵人所享用的。我们现在呢有时候去到餐馆里头呢，可能看一看什么葱爆海参之类，价格都很贵，但现在呢今天让大家吃得起的同时，其实普适性很强。你比如说现在开学了，上学的孩子课业压力特别大的，每天要面临中考高考的学生，你给他要吃什么？还有比如说家里边有怀孕的女士，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大病初愈刚做完手术的，更不用提说咱们老年观众朋友了，本来现在呢可能食欲相对就没那么好，吃的又特别少，咱们吃的更精一些哈。
6: 对，注意啊，老年人特别要注意蛋白质的补充。但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吃点肉。注意，肉当中很多叔叔说我不想吃肉，为什么？因为肉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其实都有一定比例。但我们今天我们的标签上面观众朋友啊，海参叫做高蛋白低脂肪，甚至是零脂肪。我们今天的同仁堂的海参每百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差不多是达到了3克，但是脂肪竟然为零。
5: 对，
6: 是哥们们，它其实对你有百分好的同时，它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啊愿意去吃海参的一个原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可以看懂很多东西。
5: 对，是因为呢现在我们的像比如说在瘦身呀，或者是说呢注重身材管理的时候，一买任何东西你可能都会看营养成分表。来，观众啊，我手指的照您看看，脂肪是为零的，你哪怕吃袋薯片，你看它脂肪标注的有多少，包括还有碳水化合物也是为零。所以观众啊，咱们今天好的海参带回去，净含量是500克啊，咱们一袋就是一斤装啊，您自己看。我刚刚
6: 跟大家说一下啊，营养标签这件事情可以说明很多东西。叔叔阿姨买东西对吧？现在很多人讲究健康，零脂肪，
5: 对，
6: 身体是没有负担的。相反，你身体真正需要的蛋白质反而补充了很多。这就是吃海参一个非常好的同时，我还要强调一点，
5: 是
6: 我们刚刚说到了海参当中核心物质，包括刚刚专家也说了，海参多糖，海参蛋白质，它属于小分子蛋白质。很多人平时吃蛋白质，哎呀，我这钙质能不能吸收啊？我这代谢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蛋白质是呢，我身体当中它如果不吸收，是不是会变成负担啊？海参好在它既是高蛋白，它还好吸收，所以真正的让你吃进去了以后还能为你所用。很多人吃完海参以后身体有感觉，就是因为它什么，第一点高，第二点它能吸收。
5: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李总再给大家开一根海参，我们再来看一看同仁堂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6: 注意啊，观众们看清楚啊，有很多观众们，你到菜场去买海参，像这种独立包装啊，一倒就好多水。老板有水吗？哎，同仁堂绝对不会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同时我们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品质啊，观众们自己看啊。
5: 好，
6: 来，我已经把它拿出来差不多2/3还要多了。
5: 对，
6: 你看完完全全屹立不倒的这种状态，为什么？就是刚刚说到了，嘉伟说到了啊，这种优质蛋白的含量越高，海参的弹性，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可能说挺密度就会越高。同时我把它放在砧板上啊，再次今天给大家再切一根啊，
5: 看看
6: 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品质。
5: 来看看品质怎么样。其实一打开之后呢，您看它的这个纺锤体，包括还有乳头刺都非常的明显哈。
6: 观众你自己看啊。
5: 对，
6: 首先哇，弹性非常足，
5: 对，很 Q 弹。
6: 上面的刺它是呈不规则的啊，向东向西都有，因为每天的洋流也不一样，海参扒在礁上它需要抵抗洋流，还有大连那边的水深比较深，比较寒，比较冷。
5: 对，
6: 所以你看这个 刺上面是发着白光的。嗯，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海龙须啊。
5: 好，来，
6: 你看，哇，哎，就是我大家看到没有？刚刚其实导演放了一个画面啊，嗯，所有同仁的海参你回家去不要洗，
5: 对，
6: 真的不要洗。哎，观众朋友，我刚刚是直接拆袋，等会儿我也会直接吃，为什么？嗯，因为它是人工帮你清醒了四次。啊，不是洗一次，洗四次，为什么？现在人工很贵的，
5: 对，
6: 洗四次就能保证这个海参不要说什么其他残留了，就连上面的角质层，就相当于给你做一层 SPA。哎，哇，那个分量都有大概7%，全部给你洗得干干净净，全部都是精华中的精华。
5: 嗯，是，
6: 好，
5: 来，我们再切开看一看
6: 啊，切开给大家看一下片
5: 刻。好，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你下刀的时候那个有回弹力，你自己就能感觉得到的，对吧？
6: 嗯，每一根。
5: 来，全部都是满肠满筋儿，对不对？哎，海龙须都是很满的啊，这个千万不要丢掉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哈。
6: 对，强调一下啊，然后哎，还是一样啊，
5: 直接空口吃。因为好的海参啊，你都不需要什么蘸香油、蘸酱油之类的，你就会发现海鲜的那个鲜味儿就非常非常的明显。
6: 我们一直强调海鲜，海鲜就那个鲜字儿。像嘉伟其实之前，
5: 慢慢吃，
6: 之前也踩过别的坑。
5: 对，
6: 就说白了，我妈那个时候给我刚开始吃海参，大概6-7年前，对吧？说年过40要吃点海参。嗯，那个时候我跟她说，我说我不喜欢吃海参，因为关键她买的海参不好吃。
5: 对，
6: 腥，啊，没有口感，像是嚼豆腐一样。开玩笑说，嘴巴一缩，那海参就化了。
5: 是，
6: 还有的时候会吃出沙子。这个是品质的问题。但是一个人如果不好吃的东西，你让人怎么坚持？
5: 对，是。
6: 家里面啊，尤其阿姨啊，现在如果此时此刻正好烧了一桌饭给家里孩子吃，
5: 对，
6: 烧饭的人最希望吃饭的人说什么？哎呦，你今天这个菜烧的真好。
5: 对对。
6: 哎，那觉得在厨房里面劳动1个小时，完全都值得，对吧？尤其是自己亲爱的人，好。
5: 对。
6: 你把这个同仁堂放到那个，可能说家里面买好以后，你烧一个海参给他吃。哎。他们肯定说最近厨艺大涨嘛，
5: 对，
6: 但是吃东西其实说句实话，海鲜这种东西食材最重要。你选就是同仁堂海参，也就意味着你的厨艺大有进步。
5: 哎，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来这个订购，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因为今天咱们参加完活动，单斤的价格是在300多块钱，您看某猫旗舰店啊，他们同样是同仁堂的500克一斤的价格是356块钱，
6: 这就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哦，
5: 对吧？
6: 我们今天是367
5: 啊，656，对，
6: 一斤便宜300块，哇，6斤，观众朋友们，我还不算就送你的半斤啊，
5: 对，
6: 一斤多少钱便宜下来了？1800块钱下来了，对吧？
5: 是某猫当中，您看还有啊，其他品牌的一斤786，对吧？你看像某马超市里边一斤1300块钱，包括线下您也可以去对比，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有的。500克一斤算下来，你看贵的有接近2000块钱的，便宜的话也是要658块钱。
6: 对，
5: 所以我们就说了，它能做到500块钱以内，很多顾客都在说说，哎呦，这个价格算是划算的。然后我们价格是2798块钱，同时额外又加赠了接近我们200块钱的积分。东方购物一积分就1块钱，你拿这个的话，直接可以买什么牛奶呀，买鸡鸭鱼肉啊，都直接可以进行抵扣的哈。
6: 对，算下来367。我刚刚开场的时候我就说了，同仁堂今天是挑战所有即食海参的价格底线。
5: 对
6: 啊，您身边有朋友的啊，您自己买过海参的，
5: 是
6: 自己看看多少钱一斤买的。
5: 对，
6: 算个同仁堂，哇，那是真划算。今天抢一套不够啊，
5: 对，
6: 家里面平时可能说有一些宴请的，自己喜欢下厨房的，多备2套，以备不时之需。
5: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3月14号的，但是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抓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满船的鲜活的海参啊！安总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聊聊，怎么看这些海参到底好不好？
1: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铜市塘的海参一定是采自在。这种自然的海域
0: 啊，
1: 它是天然无污染的，
0: 嗯，
1: 这是最基础的。然后再有呢，我们捞上来的海参啊，
0: 你看
1: 这个个头
0: 啊，
1: 它基本上跟我这个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出很
0: 多。哇，真的是
1: 这种标准，而且你要还看它的这个刺
0: 啊，
1: 一定是倒三角纺锤体的
0: 哦，
1: 这种的才是标准的辽刺参。
0: 我们这个参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年啊？
1: 咱们这个参龄基本上是在5到7年左右，
0: 哦，够
1: 参龄是比较长的，
0: 嗯，
1: 只有这样它的营养富集才能更多。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今天大家都知道，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一斤367块钱。咱平时有时候啊，去到那个餐馆翻开那个菜谱的时候，一看说，哎呦，一根海参人家可能都是200-300块钱，包括什么葱烧海参啊，里边全是葱段，海参呢少之又少。但今天呢，让大家吃得起，一斤算下来才300多块钱，对吧？
3: 对，强调一下啊，300多块钱，你可能在菜场当中买都不值这个价。关键在于你拿到的是铜市塘的品质。强调一下，第一点。我们整个包装上面有一个地理标识，就是辽参整个的地理标识。第二点，我们的生产厂虽然叫北京铜市塘，但是铜市塘为了把海参做好，直接在大连投资了一个工厂，所以它叫北京铜市塘大连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2: 嗯，
3: 大连的海参在大连加工完成，直接送到您家。还有，就是你包装上面看不到的，叫辽参营养标准。说白了，辽参第一点，它是一个好吃的东西，它是一个宴请佳品。但还有一点。咱们吃海参是因为高蛋白、零脂肪，是因为各种各样海参多糖、各种各样营养素对身体的好处。
2: 对，
3: 那营养标准何以见得？
2: 嗯，
3: 饮食同仁堂啊，放心心去吃，为什么？
2: 对，
3: 因为我们做到了营养标准的同时，我们以身作则啊。
2: 嗯，
3: 这其实就是买到同仁堂实实在在的，从口感上、从营养上对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保护。
2: 嗯，是。现在刚好是饭点，对吧？
3: 嗯、
2: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比如说有那个红烧肉海参，
3: 嗯、
2: 像这个的话，您看烧一个汤，大煮干丝，对吧？哎，很多顾客说，我到家里边呢，基本上有时候去扬州呢吃个大煮干丝，但是它里头会给您放海参吗？您自己煮一煮，对吧？现在呢，春菜又是上市的时候，
3: 是的，
2: 加一些这个海参不好吗？对不对？让大家吃得起，一道平平无奇的素菜，瞬间档次完全就不一样了。
3: 第一点档次不一样啊，
2: 嗯、
3: 人家可以尝一尝这个海参、啊，
2: 我尝一尝，
3: 是不是清淡一点？是不是？是不是清淡一点，口感好吃一点？
2: 嗯，
3: 我跟大家说啊，哎，我这种在家里面老做海参的人，我妈老做海参的人。我看门道，我吃干丝、
2: 嗯、
3: 为啥吃干丝？因为海参浸在汤汁当中，它会让汤汁富有那个海参的鲜味、
2: 哦、鲜，
3: 所有浸在这个汤汁里面的东西都会因此啊，从朴实无华的食材变得更加的高级、
2: 嗯、好好吃。我跟大家说啊，就嚼起来像嚼那个肉皮冻还有 Q 弹的那种劲道在，所以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都是鲜美两个字儿哈，很好吃，很好吃。
3: 我跟大家说啊、嗯、真的
2: 好吃，
3: 这个干丝也会跟你家里烧的那个扬州干丝啊
2: 不一样，
3: 有点差别，
2: 对，不一样，
3: 提鲜嘛。哎，哥们，你为什么要放那个海鲜酱油？
2: 嗯，
3: 不就是那个酱油当中从那个鲜酱中提出来了吗？
2: 对，
3: 你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干丝当中煮，会让干丝，会让这些可能说肉皮啊、
2: 嗯、
3: 这些东西的
2: 酱，对对对，
3: 那个味道会更好。
2: 对啊，放一些香菇啊、开洋啊，全部都是提香味的，
3: 嗯、
2: 对不对？所以啊，更加的鲜美了。包括还有是什么？早上有时候给学生朋友，是不是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我光给他蒸蛋，包括有时候放个蛤蜊、放个虾，他也不大爱吃，营养跟不上啊，对吧？
3: 啊、海参炖蛋这个菜，家里面很多人会做啊，但我们这根海参是内有乾坤。
2: 对
3: 啊，我们的那个大厨师傅其实要给大家展示的，一方面是海参的品质，
2: 哦、对，
3: 但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2: 是，
3: 哎。打断骨头连着筋，注意啊，这不单单是刀工、这也要要求这个海参当中蛋白质营养成分要比较高，
2: 对，是，
3: 否则你们家海参，哎，
2: 嗯，
3: 嘉伟刚刚前面说了，吃那种差的海参，
2: 对，
3: 是吧？缩到嘴巴里面还没有嚼，它就已经化掉了，
2: 嗯，
3: 说明这当中营养成分都没了，都泡发过度了，
2: 是，
3: 所以这种情况下才能品鉴一个海参好的同时，
2: 嗯，
3: 注意啊，同时还有个要求，
2: 嗯，
3: 你要说一下，哎呦。这个海参的安全性，对吧？现在大海当中安全吗？
2: 嗯，
3: 哎，有没有那种什么重金属啊、农残这些东西啊？我们来看这块板啊。
2: 好，
3: 一块板不够，
2: 来 看, 看、
3: 来看这块板。
2: 来这边、啊。
3: 今天同仁堂都300多块钱一斤了，
2: 嗯，
3: 都已经做到这个价格了。很多人说，哎，这个要求我没有要求了。但是同仁堂说不是，不管他卖300多块钱一斤，还是卖任何产品，
2: 嗯，
3: 他同仁堂的海参都要经过159项。
2: 对，
3: 农残、兽药、重金属的检测，全部必须未检出，
2: 对，
3: 才能出厂到各位的饭桌上，才能进到各位的肚子里。
2: 所以您自己看是不是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给大家我们称一下好不
3: 好来。
2: 因为呢很多顾客会说了，说哎，你们不是说多送半斤吗？其实我们现场称出来要比半斤要多，但是我们秉着严谨的态度和观众朋友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把包装去掉。
3: 对吧注意啊，哎，现在五包，因为这个袋子已经放不下了，我们直接放在上面啊，观众自己看啊。应该是3000克，应该是3000克。
2: 对，是
3: 现在实际3380。
2: 对，
3: 3380，官方。因为什么给大家写250克呢？因为确确实实我们这个，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没办法把那个外面袋子拆开。
2: 对，
3: 所以我们直接减掉100多克。
2: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195.86元，平时是不送的。这个积分你拿到时候，你就直接在网站上买任何的东西去进行抵扣。还有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您自己来看一下，是不是一斤算下来367块钱，
3: 对吧？其实还不。
2: 对，
3: 你拿这个367除以6斤半，
2: 是
3: 差不多就330-340左右。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了啊，观众朋友们，你还能拿到 GI 认证的，我们的整个疗生营养标准制定者的这样一个海参的同时，
2: 对，是
3: 啊，这个
2: 礼盒包装
3: 红红火火，有送人需求的或者家里面看望老人、看望长辈的，你也不要拎过去了，你就直接把地址输进去，
2: 是
3: 我们直接这样一个大礼盒送到人家家里，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对吧？
2: 对，所以啊，提示大家，生产批次也很新鲜，3月14号的生产的批次，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所以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3: 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啊，
0: 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0: 所以我们的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啊，
0: 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0: 这个重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0: 哦，这个可以，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啊。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0: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0: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1: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0: 看到了，
1: 对，刷洗得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起点的位置，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0: 什么环节？
1: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啊！因为呢，这个同仁堂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都认这个品牌，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亲自去到我们的捕捞的地、原产地，包括它的加工，您看每一道清洗的程序都写得非常的清清楚楚的， 对吧？
3: 注意啊，300多年的老品牌，为了做海参，在大连特别设置了工厂，包括大家看到没有？现在啊，小细节，现在这些工人帮你，首先是人工清洗，对吧？但他们用的水也是 RO 反渗透啊。说到这个词，哥们，你们家的净水器是不是都用
2: 净水器？是
3: 很贵啊，但我刚才你是因为是自己喝的，一天那样一桶就够了。
2: 对，
3: 你像这种工业用水，你像这种食品用水，这一天这个机器光什么，光这台 RO 反渗透设备就要花到2000多万。
2: 对，
3: 是吧？包括我们刚刚看到了人工蒸煮这个环节，为什么要人工蒸煮？因为很多我到过海参工厂，人家都是机器煮。
2: 对，
3: 但人工煮，哎，观众们，就相当于一个好的大厨，他看火候，
2: 对，
3: 看那些海参，因为海参有的时候也会皮多，也会皮厚，有的海参大，有的海参可能小，那这种情况下，他都能看火候来煮海参，就能让它得到更好的口感。关键大家看到没有，这片水域啊，
2: 对，
3: 只有在一级海水检测的标准情况下， 同仁堂的海参才能够出场。嗯，所以你想想看，观众朋友们，无论你到任何的线上线下也好，还是到那些什么菜场专卖店也好，
2: 对，
3: 不会给你展示整个海参从捕捞，嗯，到生产，
2: 对，
3: 到检测报告，到所有这些完善的一套体系。我觉得大家看完这些东西以后，内心真正觉得同仁堂做海参确实是 OK 的。嗯，唯一有可能以往担心的就是一个价格。
2: 对，
3: 东方购之前也卖过，在东方购也卖过同仁堂的海参。嗯，600块钱一斤，我觉得相比于市场价已经是很优惠了。
2: 对。
3: 但今天我们直接在东方购原来600块钱基础上，
2: 对，
3: 今天给你腰斩，
2: 对，
3: 变成300多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我还是强调，挑战的不是说同仁堂以往的价格，嗯，是挑战同行业所有做即食海参的价格底线。
2: 来，我们再对比一下您就明白了啊。因为呢，比如说像同仁堂他自己在某猫当中也有旗舰店的一模一样的这一袋啊，500克656.6块钱，所以呢比咱们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要贵出300块钱左右， 对吧？那你想想看，我300块一包是300，那我6包下来1800块钱，东方购你又可以买3斤装了，是不是？还有某猫当中您看有其他品牌的一斤700多，包括您看看咱们线下的一些，包括线上的一些这个某马超市里头1300，线下也有呀，贵的有接近2000的，便宜下来的话也还是在600-700块钱一斤，对不对？
3: 对，其实就是还是这句话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嘉伟一直做进口产品，嗯，说句心里话，像鱼油9598啊，什么东西标得很清楚，麦卢卡蜂蜜10+15+20+，因为有效成分它都标得很清楚。但观众朋友，大家有没有这个困扰？买海参，海参就海参俩字，不管你上到啊，可能那种五星级宾馆几百块钱吃一盅的，还是到菜场去买，都叫海参。那你何以明辨这个海参的品质好不好？
2: 对，
3: 里面的营养成分高不高？口感到底如何？人家不可能现场给你烧一盅海参给你吃吃看吧？
2: 对，
3: 不一定。嗯，但是我们就要认准什么？
2: 是
3: 同仁堂，300多年老字号，清宫以前皇帝吃的这样一个品牌。嗯，做海参咱不遗余力，得到辽参营养标识认证。得到辽参地理标识认证，同时在大连设厂，让大连的海参能够最短时间当中充分的加工以后到达我们的餐桌上。
2: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带参上面标识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GI 的地理标识辽参，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对吧？包括它还有这个防伪码，你刮开之后去查询，以及转到这个带参的背面，您看都是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的，里边海参个头大不大，一眼就能扫过去就能看得到的同时，我们也标注得很清楚啊，6到8只，基本上呢差不多最大的话应该是在80克一只左右，对不对？
3: 是的，这个标准其实大家知道的，同仁堂以前，同仁堂在东方购卖。之前卖30克一头，
2: 对，是。
3: 今天其实又给大家做升级了，
2: 是
3: 升到80克一头，
2: 对，
3: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完全不一样，三十克一头的可能在海洋当中是生活大概4到5年，
2: 对，
3: 80克，10年左右的参龄才能孕育出80克左右这种个头大的海参，但当中蕴含的营养成分是那种30克无法比的，也是给你更多的营养的保障。
2: 是的啊，电话现在一边满线当中一边听我们说，因为这个大组合即将要售罄，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您自己看。大连同仁堂的即食海参辽参一斤下来才是367块钱哈。
3: 对，而且再次强调，为了这次东方购的周年庆，我们是加班加点。今天的生产日期是这个月啊，观众朋友，3月14号。
2: 是。
3: 今天是3月31号。
2: 对。啊，
3: 半个月前从工厂直接到东方购物，直接送到您的餐桌上，所以品质会更新鲜，产品会更过硬。
2: 所以啊，大组合购成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们对于每一只海参出厂的品质，
1: 对
0: 要求都是极其严格。
1: 而且啊，我们用来清洗海参的水，都是恒温的纯净水。
3: 是吗？
0: 您
1: 没问题。来，
0: 不信是吧，嘉伟？嘉伟也不信是吧？给嘉伟一个，给嘉伟一个。
1: 现场给他来接上一杯。
0: 你也接一个，嘉伟。把这个给嘉伟。
1: 来来来。
0: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啊！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1: 直饮纯净水啊！
0: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3: 恒温而且有点甜，
1: 没错，
3: 有点甜。
1: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3: 哎，所以你喜明，你知道吗？我吃同仁堂海参吃4年，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0: 所以不担心品质，
3: 对，
0: 都不用再去清洗。
3: 对。
2: 您看啊，刚才呢李总在他们那个车间是干嘛？直接拿着他们那个阿尔法渗透的那个技术洗海参的水，他们去尝一尝，都尝出那个甘甜的味道。包括呢人工的清洗呢，基本上是有四次。所以我们吃到同仁堂的这个大连即食海参的时候，口感特别棒，而且几乎没有泥沙所在。
3: 对，
2: 我跟大家说啊，为啥现在李总不说话了？他在这盯着这个红烧肉海参在吃，因为他今天要三连场。我们就在说了，现在呢，其实，在生活在上海这个快节奏的大都市当中呢，大家呢身体是第一位的，要补不如食补，对吧？我们呢每天吃的上面呢精一些少一些，但是呢蛋白质的含量高一些，脂肪含量少一些。您看啊，花一段时间你坚持吃个两三个月，我说实话身体会给你一些反馈的。
3: 对，哎，观众朋友，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关注什么血管健康，心脏健康，
2: 对，
3: 其实这很多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吃出来的。平时点个外卖，
2: 对，
3: 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我开玩笑说你点的很多东西，你所谓的健康食品里面脂肪都有一点含量吧，都会对你的身体额外稍微有点负担吧。
2: 对，
3: 但今天你去看我们的营养配料表，海参，我们今天同仁堂的海参说到的是零脂肪。
2: 对，
3: 什么叫零脂肪？对很多人来说，哎呦，我不希望我的血管当中再增加负担了，我不希望我的心脏上面再长点脂肪了。
2: 对，
3: 那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同仁堂的海参是给你更多高蛋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是没有额外负担的。除了自己吃，
2: 对，
3: 叮嘱哎，每天可能真的早出晚归，
2: 对，
3: 非常忙碌的中年人，对吧？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了能够更好的，可能说为家庭添砖加瓦，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年纪，
2: 对，
3: 补点海参，给他更好的营养的同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2: 是的啊，包括还有现在开学了，上学的孩子们，要中考要高考的，现在学生朋友压力也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们，一周呢你少抽一包烟，爷叔少抽一包烟，这个海参多一根不好吗？对不对？所以啊，反复强调，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呢六斤装基础之上，额外又加了将近半斤的量，还有195块钱左右的积分。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那么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
1: 它有润的作用，它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补的优点。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最平衡、最平常、最稳定。
2: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3: 这个海参的多糖和其他任何一个其他的物质里面，包括海洋里其他任何生物的多糖，它的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它很独特，所以它也很珍贵。那么这个多糖的多少，那么也就决定了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品质，真正就是你吃到的这个海参，你真正吃到的是什么，也就是决定了它这个品质确实是有高低之分了。那么我们在制定这个疗参营养标准的时候，就把这些功能性的指标，对于海参有决定性，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吃海参最后发挥什么功能啊，这个关键性的这些物质全部给它单独的抽提出来，然后制定量化的指标。
4: 吃一根198，吃两根396，这全吃完，赚了，赚了。大连的机票赚回来了。
0: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
5: 我们对于每一只海参出厂的品质
6: 对
5: 要求都是极其严格，
6: 而且啊，我们用来清洗海参的水都是恒温的纯净水。
3: 是吗？
5: 您
6: 没问题。来，
5: 不信是吧？嘉伟也不信是吧？给嘉伟一个，给嘉伟一个。
6: 现场给他来接上一杯。
5: 你也接一个，嘉伟。把这个给嘉伟。
6: 来来来。
5: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啊！干杯，
6: 干
5: 杯，
6: 干
5: 杯！
6: 只饮纯净水啊！
5: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7: 恒温而且有点甜，
6: 没错，
7: 有点甜。
6: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7: 所以你许明，你知道吗？我吃同仁堂海参吃4年，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5: 所以不担心品质，
7: 对，
5: 都不用再去清洗。
7: 对。
8: 您看啊，刚才呢，李总在他们那个车间是干嘛？直接拿着他们那个阿尔法渗透的那个技术洗海参的水，他们去尝一尝，都尝出那个甘甜的味道。包括呢，人工的清洗呢，基本上是有4次。所以我们吃到同仁堂的这个大连即食海参的时候，口感特别棒，而且几乎没有泥沙所在。
7: 对，
8: 我跟大家说啊，为啥现在李总不说话了？他在这盯着这个红烧肉海参在吃，因为他今天要3连场。我们就在说了，现在呢，其实，在生活在上海这个快节奏的大都市当中呢，大家呢身体是第一位的，药补不如食补，对吧？我们呢每天吃的上面呢精一些少一些，但是呢蛋白质的含量高一些，脂肪含量少一些。您看啊，花一段时间，你坚持吃个2-3个月，我说实话，身体会给你一些反馈的。
7: 对，观众朋友，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关注什么血管健康、心脏健康，
8: 对，
7: 其实这很多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吃出来的。平时点个外卖，
8: 对，
7: 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
8: 嗯，
7: 我开玩笑说，你点的很多东西，你所谓的健康食品里面脂肪都有一点含量吧，
8: 嗯，
7: 都会对你的身体额外稍微有点负担吧。
8: 对，
7: 但今天你去看我们的营养配料表，
8: 嗯，
7: 海参，我们今天同仁堂海参吃到的是零脂肪。
8: 对，
7: 什么叫零脂肪？
8: 嗯，
7: 就很多说爱来说，哎呦，我不希望我的血管当中再增加负担了，
8: 嗯，
7: 我不希望我的心脏上面再长点脂肪了。
8: 对，
7: 那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同仁堂的海参是给你更多高蛋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是没有额外负担的。
8: 嗯，
7: 除了自己吃，
8: 对，
7: 叮嘱哎，每天可能真的早出晚归，
8: 对，
7: 非常忙碌的中年人，对吧？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了能够更好的，可能说为家庭添砖加瓦，
8: 嗯，
7: 啊，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年纪，
8: 对，
7: 补点海参，给他更好的营养的同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8: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呢，6斤装基础之上，额外又加了将近半斤的量，还有195块钱左右的积分。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9: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1: 小心。
12: 回来了。
13: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2: 先别关。
13: 怎么了？
12: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好的，汪哥，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过完国庆的话，就要到这个寒露时节了，能感觉到这个上海的秋天呐，秋燥是真的来了。这两天很多出来，感觉到这个脸上呢、身上都觉得干干的、痒痒的，不太舒服，对不对？说明呢，我们的身体可能是缺水了，可以来补充一点我们这样特别好用的、舒服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香纳露尔的绵羊油的一个面霜。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魏老师一起来分享。
1: 哎，佳佳你好，大家好，大家应该记得哈，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海的叔叔阿姨们都记得，包括我自己也是哈。我们到现场去玩的，去看了，开了眼界。在澳大利亚馆会看到什么呢？指定的绵羊油品牌就是这个香纳露尔绵羊油。在当时一罐的价格可能将近快200多块钱哈，很多人坚持排队，40度高温排了2个半小时。但在东方购物，大家可以想见没有，在2012年入驻到现在，一直是我们化妆品类的销售的奇迹。所以说今天它还是在。带给大家继续的关怀。
0: 是的啊，人们一说澳大利亚的话，大家会觉得，哎呦，什么绵羊被呀、毛衣呀，就是各种
1: 的
0: 这种。
1: 绵羊鞋，
0: 是的，羊的这种制品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不仅仅有各种的我们羊毛衫、羊绒被，还有到了我们的绵羊油啊。它为什么能够这么多年在我们东方购物如此畅销呢？大家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好的一个地方啊。首先的话，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含量，120毫升的大含量。朋友们，大家日常的话，你去用面霜，大家会觉得哟，基本上是30毫升、50毫升，
1: 对的，
0: 最多嘛60-70毫升，但这个居然是120毫升。然后再往这边看啊，大家会说，哎呦，澳大利亚产品我们有什么就是可以保证的呢？一定要认准咱们这个袋鼠的标志啊！就是咱们澳大利亚出口的很多的好的产品都是需要认准这个袋鼠标志的。
1: 对的，
0: 是的啊。我们再往这边看，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完完全全的就是澳大利亚原罐原装进口的，并且的话，咱们是非常新鲜的日期啊，2029年的5月5号才到清。我们的话，今年是5月份生产，然后7月份才到了我们的上海，所以是非常新鲜的批。人们说啊，我们这个绵羊油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大家来看一下，一个关键词啊是羊胎素的绵羊油。
1: 是的，
0: 绵羊油单独的你可能用过，但是有羊胎素的你用过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成分表，排名非常靠前的就是我们的羊胎素，它是能够很好给我们皮肤去提供一些我们好的一些滋润呐、很好的一些滋养，包括说我们特别熟悉的各种的这个角鲨烯呀，对不对，很好的成分鳄梨油都在里面，非常的金贵的。我记得像羊胎素的话，很多的女明星用的一些化妆品、护肤品、保养品里边都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很金贵的成分在的啊。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同样的给大家带来的是今天保证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3年的新鲜的保质期啊。
0: 是的。
1: 但是有人问了，在上海哪里可以看到大家非常熟悉的久光百货？上海5星级的百货商店当中就有这种高端的这种皮肤的保养品。哇！价格是多少？128块钱一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28块钱一罐，
0: 非常正常。
1: 那折合咱们今天4大罐带给大家是多少钱呢？大家一乘就知道了，4×8=32，1×4=4，就是512块钱的4大罐带给大家。那第二点呢，为什么这么金贵？是来自于我们有一个进口特殊用品的化妆品的备案，备案写的非常的清楚，香纳露尔羊胎素绵羊油，记住了，咱们刚才佳佳说的羊胎素绵羊油，在整个的滋养霜当中呢，属于是非常高端的，
0: 真的。
1: 起运国、生产国是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原瓶原罐装来到了上海，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选用。512块钱4罐，久光百货的价格。
0: 没错啊，真的，我觉得这个牌子的话，也是我们都特别熟悉的，
1: 特别熟悉，
0: 就是咱们俩都合作过很多次啊，
1: 年年要用。
0: 真的，之前我带回家之后，我妈就说，哦呦，这个真的好用的啊，
1: 真的好用的，
0: 它一直是用到现在的。我跟你讲，给大家来上手来试一试吧。
1: 对的，
0: 就这一款的话，朋友们啊。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防尘的一个盖子的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打开之后，满满当当的一罐都是我们这个膏体啊，给大家稍微的这样子拿出一点点来，看到没有？它像是一个这种
1: cream，
0: 就是那种冰激凌一样的感觉，
1: 慕
0: 斯一样的感觉啊。
1: 是的，
0: 涂在我们的手上呢，或者是皮肤上任何的干干的地方，轻轻一涂啊。吸收的非常非常的快，立马感觉到被滋润了耶。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我们特点是什么呢？特点就是保湿、紧致，而且温和无刺激。因此而言，您的这个肌肤啊可以瞬间被吸收。这两天其实从上个礼拜开始，我就发现皮肤有点干干的了，这两天下雨还稍微好一点，所以说平时我在夏天当中只用护肤水，但是这两天我得用它了。
0: 真的，
1: 对不对？
0: 真的，如果说这两天你只用这个干干的水的话，我跟你讲完全不够，
1: 完全不够。

0: 到了东方购物这个品牌哈，
1: 哎，
0: 当时呢只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世博会的优质产品，没想到一下子火爆到了今天啊，十几年了。那今天给大家来破解一下，
1: 嗯，
0: 四大罐装512块钱，在东方购物大家可以想见，原先的价格一直是多少？一直是298块钱。来给您看一下，您看到没有？这么多年和这么多优秀的主持人在合作，都是298、298四大罐的组合，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1: 没错，
0: 今天给大家带来278是四罐吗？佳佳，
1: 应该不是吗？还有吗？哎，
0: 首先立减20，不是298、278。今天因为大家喜逢佳节，来就把我们这商标往旁边移一下，给大家在这边供应商哈，特别新鲜批次的，在澳大利亚现在也是一货难求的，但是什么呢？优先供应给东方购物的 VIP 的消费者，278五大罐，平均一罐50出头就搞定。
1: 我天哪，这些性价比太高了啊！这真的，我觉得为什么香奈鹿尔能在我们东方购物卖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还有一个这么优惠的价格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很长时间都是断货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00。
2: 有没有看过了我们绵羊油吗？21是吧？怎么样啊？
3: 这个男同志这肉，女同志肉，
2: 女啊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3: 这个不
2: 是吧？
3: 打脸肉吗？
2: 可以啊，都可以啊。
4: 我在这
2: 儿。在冬天的时候特别好。
5: 来来来来，阿姨都烫给我再讲啊！来，那那去烫给，去烫给，哎，烫给，烫给。
6: 谢谢啊！
5: 哎，好好好好好。
6: 谢。
5: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
6: 嗯。
5: 这个叫斯伯维。
6: 啊。
5: 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7: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
5: 哎，
7: 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
6: 哎，
7: 哎呦，
6: 哎呦，刚刚烫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5: 适宜，
6: 我也买，
7: 舒服，
5: 适宜啊，
7: 而且
5: 不腻啊，
6: 老灵啊，老
5: 不像有种有太过甜，我在哪里？
1: 哇，大家看一下，刚刚我看到那个我们的视频的时候，我觉得天哪，大家都好喜欢啊，
0: 非常喜欢，
1: 难怪说这么长的时间在我们东方购物能够一直销量特别的好啊。
0: 对的对的，刚才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一档是原先我们上海的这个王牌的这个民生的一个节目啊，大家你看老百姓对他特别的喜欢。那接下来用绵羊油这个东西啊，就是到这个季节了，为什么？你看第一点是什么呢？天气肯定入秋以后天气就干燥了嘛，
1: 没错，
0: 然后上海的特点秋天还很短，马上就进入到冬天了。
1: 对的，
0: 一进入冬天你会发现是什么？家里边首先暖气要开了，地暖要开了，车辆里边的空调也要开了，有些年纪大一点的人电热毯就要用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上海这个很阴冷，很湿冷，
1: 没错，
0: 皮肤的水分大量流失啊，所以要演脸部一定要保湿保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哎，
0: 假如说不保湿的话，这个脸部的这个皮肤啊容易显得有皱纹，
1: 真的
0: 年纪大了以后还容易往下耷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想见哈，我们还做过了这个测试和备案，备案当中啊，我们的样品是具有保湿抗皱紧是温和无刺激的功效，
1: 哇，
0: 这个对于咱们消费者哈，花小钱办大事，50多块钱的这样一个脸部的滋养霜，能够达到这么让人安心的这种效果，那心里边觉得非常的值得。
1: 没错，
0: 但一定要记住，我们里边还添加了羊胎素啊。
1: 是的，
0: 这个佳佳应该年纪轻哈，在我很小的时候，哇，听到羊胎素三个字哈，真的是觉得好像是金字塔顶端的一种感受。
1: 真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羊胎素的绵羊油的滋养霜，一定看清楚了啊。
1: 是的。
0: 1、2、3、4、5，一共5罐带给大家，128。你按照九光百货的话，将近700。东方购物原先298四罐，今天让利20、278，再加赠一罐啊，就有点复杂了。你就想吧，278五罐，平均一罐50多，还有积分2.78块，自动订购还能有5块钱。
1: 天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我现在一想，50来块钱，就是我们说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很舍得，就是在护肤品上是花钱的，
0: 舍得舍得的。对，
1: 就是我看很多面霜啊，1000元级别，什么黑白绷带呀，各种的。
0: 因为每个人都相信哈，人与人见面就是一个人形的脸部光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现在一出现，经常受到我们导演的夸奖。哎，就是我脸上啊，我经常使用我们的这个 羊胎素的滋养霜，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啊，我慢慢伴随着人上去以后呢，皮肤也容易有点干啊。嗯，加上它还骑助冬车，
1: 没错，
0: 日晒雨淋的，

0: 我特别在肌肤上特别需要保养，但是我很有幸认识他十几年了，一进东方购物我就是在做他的嘉宾，一直到今天。所以而言，不管是眼角大家可以想见永远有皱纹的，鼻子旁边永远有皱纹的，整个的这个旁边，哎，大家可以看你这个这么来几下，哎，就像舒伟老师一样，哇，你看
1: 立马滋润了哦，
0: 立马这个脸部一个就是说光彩光亮度就上去了啊，哎，第二点整个人是觉得好像有这种年轻的这种神态和气息，
1: 真的
0: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我这边拿一个报告给您看一下，咱们说了半天，有人说您不能空口说白话，对吧，哎，咱们是进口普通化妆品备案信息，嗯，羊胎素绵羊霜啊，大家看有没有滋养霜，你看，嗯，这个测试样品具有保湿
1: 抗皱
0: 抗皱紧致和温和无刺激，这个什么意思呢，嗯，咱们普通人都可以来使用，对吧，温和无刺激，各个年龄层都可以来尝试。
1: 没错啊，其实话就是魏老师我觉得就是一个行走的代言人，这么长时间啊，真的就是看他以前的那些照片，嗯，我觉得你和现在是真的是没有很大的区别的，哎，
0: 因为我接触他也已经有14年了，哦，哇不得了啊，14年。那您说到这个以后呢，我可以把照片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哎，对，给大家看一下吧，
0: 看看
1: 魏老师不仅仅是现在帅，以前也帅啊，都没有什么岁月的痕迹在你身上留下啊，
0: 大家可以看哈，嗯，这个就是在1995年的时候，这不得了了，得加一个快30年，
1: 天，
0: 对不对？这是搞男团组合的时候，在那个年代，
1: 我们
0: 的，
1: 哎，初代男团，
0: 对保养品呀，啊，这个概念也不是很深，所以说是这样。哎，然后在2015年，这一晃已经20年了，在东方购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在做我们的香奈儿绵羊油，哎，我把这个拿开来，给您放大一点。哎，是不是，啊，大家看得很清楚，
1: 15年
0: 现在是2016年，那我是这个意思放在这儿，
1: 哎，对比一下，大家看一下，
0: 又是11年过去了，对吧，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11年过去，好像只要你自己啊懂得保养，哎，人还是老样子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真的说啊，我们说岁月匆匆，真的是没有在魏老师脸上看到什么痕迹啊。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一方面我们是自己的保养，另一方面的话真的是日常的保养要下功夫的，嗯，如果说你说就是你3天一涂，就是明天又不涂今天又不涂的，其实我觉得很难去保持这样的状态，
0: 对，不能三天打鱼，哎，2天晒网，要每天坚持，
1: 是的，护肤一定要坚持啊，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好的产品好的用料大才用得放心啊，嗯，我们在九光的话128块钱一罐带回家啊！今天你想想5罐都多少钱？700多块钱了。
0: 700多。
1: 但我们不需要，朋友们，278带回家整整的5罐，您一家人都可以用啊！不仅仅是脸上呢，现在我们比较干的肘部呀，或者说是脚后跟的位置啊，嗯，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来，阿姨，都烫给不再讲啊！来，那去烫给，去烫给，哎，烫给，烫给，
3: 谢谢啊！
2: 哎，好，
3: 谢谢。
2: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啊，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4: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哎，但是没有更多的油分。哎，
5: 哎呦，哎呦，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2: 色一，
5: 我也买，
4: 舒服。
2: 色一啊，
4: 而且，嗯，
2: 不腻啊，
5: 老灵啊，老灵，
2: 不像有种有擦不干，我在哪呢？
6: 这个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它辣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葛末。还有呢，就是讲是全家侪好用。
7: 搿只物事脱了以后呢，就是讲勿油腻。
8: 它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伐？脱上去哦，老细腻的。
7: 那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9: 闻上去老适意的，搿个香型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真。
6: 这是个好东西，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7: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1: 我们也得到一个消息啊，就是说咱们的又一届的进博会又马上要来了，所以这次的备货咱们就很紧俏了。咱们说这个香奈儿结缘自这个进博会，现在确实啊也要为进博会去多储备一些咱们的产品了，啊，
0: 是的，因为呢我们今天啊也是几个月没来了，
1: 对，
0: 对吧，
1: 真的是很长时间没来了，
0: 所以说又给大家可以想见带来的新鲜批次，在澳大利亚是2026年的5月份从这个工厂出来的，哎，经过咱们的货运海运啊，海关报税等等，哎，到我们手里边就将近 近是已经九月份左右了、
1: 啊，是的，
0: 就到我们今天，所以完全新鲜的批次，但是又恰逢上了上海的进博会，嗯，进博会又是咱们上海一个全球的好物的一个展示中心，
1: 是的，
0: 每年都少不了我们澳大利亚香奈儿绵羊油，我刚才问了。从第一年开始到现在，每一年我们都还是参加、嗯、
1: 是的，
0: 今年又特别荣幸，所以说呢大量的货品怎么样又得供着进博会了，
1: 对，是的，
0: 而且原先来说这前几年开始上海世博会以后，其实是上海知道，嗯，江浙沪的朋友知道使用，
1: 没错，
0: 这两年通过进博会全国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了，尤其是咱们说北方东北西北、哎、对不对，你说甘肃啊兰州那些地方它肯定更干，
1: 真的，
0: 所以说那些地方我们的销量更火爆，
1: 真的，我跟你讲、哎、魏老师啊，就是因为上次我们做节目之后我就是买了一个组合带回家给家里人用嘛，我们家是山西、那边也是很干、
0: 哦、山西也很干的呀，
1: 我跟你讲我爸爸妈妈特别喜欢，真的，他们以前自己买的那些护肤品他都不用，他说
0: 对，
1: 香奈儿什么时候能再买一点，我说真不好意思这两个月没来呀，
0: 你说的太对，这是大家每个人真实的感受、哦、为什么第一点它简单，
1: 对，
0: 就一罐打天下，
1: 对的，
0: 第二它不用分男女也不用分早与晚、嗯、早霜晚霜几层咱们往脸上涂就行了，
1: 对的，
0: 接回来再接下来说浑身干的地方也多、哎、像脖颈的，
1: 对，
0: 像脚后跟的，像膝盖的，像胳膊肘的，还有男士有些是腰部的，
1: 对，
0: 原先还得想哎呦再去买个身体乳吧，
1: 是，
0: 咱们今天不用，咱们是全身可以用，
1: 真的，
0: 羊胎素的绵羊油全身都能用，就这么奢华，为什么咱们用得起，
1: 没错，
0: 尤其在咱们本地的在东方购的消费者您特别幸运，您是五十出头就买到了，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1: 没错啊，我记得我妈说了一句话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她说哎呀为什么说现在开始用这个了，她说以前的那护肤品感觉七八百块钱蛮贵的，不舍得用，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五十来块钱我全身我都可以用啊，脸上涂了也好身上涂了也好，我说你说的太对了、嗯、现在真的是它是我们家的一个宝你知道吗，全家人都是抢着用 的
0: 是的，而且呢像我这个骑助动车、嗯、孩子现在也差不多初一初二了、嗯、哎呦风里来雨里去
1: 的
0: 脸上难免会干会春、嗯、真的会刺痛，
1: 是，
0: 所以说不但我用我儿子现在也是跟着在一起用、啊、就是说全家不用说瓶瓶罐罐买很多了，
1: 对
0: 不对，那刚进入我们东方购物消费者的朋友们咱们给他赶紧看一下哈、嗯、今天恰逢我们的佳节，给大家把香奈儿绵羊油在咱们秋冬的首档直播请来了，
1: 没错，
0: 一共是五大罐带给大家，咱们说了第一点加了一罐，
1: 是
0: 完了原先的价格不加还得298，今天加了一罐、嗯，反倒是278块钱，
1: 天哪，
0: 您这个价格到什么到九光百货到什么一些大型的商超、哎、您都可以看得到，
1: 对的，
0: 这个价格呢是128的，
1: 没错，
0: 128，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保证是澳大利亚原瓶罐装的，因为这样一个价格在市场上128它肯定得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对吧、嗯、但在东方购物您拿到的50多块钱一罐也保证和澳大利亚的原产地是同一批次的商品，哎，同一批次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想见、嗯、你这个同一批次的话你拿到手以后你说得多开心啊，
1: 对啊，
0: 是不是，而且更关键待会儿我们佳佳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有效期、嗯、哎，有效期3年，那从哪天开始算，就从前两个月你拿到的是全上海或者国内最新的批次，
1: 对的啊，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话肯定是保证最新的批次，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合身的信息啊，首先的话让我们映入眼帘的是120毫升的大罐装，很多叔叔阿姨买面霜的话会觉得哎呦这个我们可能分量蛮少的，30毫升50毫升的，但是啊我们直接是给大家的120毫升的大含量，再往这边看啊，我们的是澳大利亚原罐原装进口制造的，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使用日期是2029年的5月5号，今天是什么时候，2026年，对不对，
0: 对，
1: 3年的保质期，咱们是5月份在澳大利亚生产的，然后9月份漂洋过海才来到我们上海，就然后到您的手上啊，
0: 是，
1: 再往上看咱们的成分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金贵的成分，是什么，羊胎素啊朋友们，水解胎盘羊的提取物，这个是非常珍贵的，大家如果说平常就是你看到很多新闻啊那种娱乐新闻会看到、嗯、哎呦很多女明星会这种花重金去用一些什么羊胎素的一些护肤品，我们是包含的啊，包括说咱们很金贵的一些角鲨烯呀、鳄梨油啊，都是对我们皮肤有很好的滋润作用的，大家不用任何担心啊。
0: 而且呢，打开罐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澳大利亚制造很清楚吧？一打开罐以后就是这样，在手里边，120毫升的大容量，您看到没有？满满当当的，您看满满当当的，而且它是什么呢？非常的绵密，它像霜一样的，它是什么？倒杯不洒，大家可以看到了吗？哇，倒杯不洒，对不对？不油的啊，它叫绵羊油，其实一点都不油的，
1: 完全不油。
0: 对，它是角鲨烯啊、羊毛脂啊，包括是我们的羊胎素啊，共同给大家提取的。
1: 没错。
0: 然后你拿一点的话，在哪里呢？比如说咱们男士的手臂、胳膊肘这些地方啊，它容易怎么样？ 风吹日晒，
1: 真的，
0: 对吧？所以你看啊，我只要往上边去以后啊，没有几下，它就瞬间被吸收了。
1: 是的，
0: 第一点吸收特别特别快，尤其你觉得这个地方有容易有这个老皮的这个地方，你就轻轻揉两下，做一个小的按摩，大家可以看，和我这边这个比，您看到了没有？

0: 哇，滋润度立马就上来了。对不对？这边这上面您看到没有？还有一些干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皮肤有一点老态的哈，干干的。您看我这个。
1: 是不是？嗯，
0: 是不是特别油亮滋润？包括胳膊肘也是。您看到了吗？
1: 没错。
0: 就这么一两下就能够这样。同样针对咱们尤其年纪大的叔叔阿姨们，我现在年纪稍微发现了，哎，皮肤特别容易干，尤其脚部的皮肤也容易干，包括温度一变化，不但干，还会痒，痒了你就挠，挠了以后还产生皮屑，而且家里边地面也是脏的要命。
1: 我跟你讲，这两天就是感觉到了，是不是？
0: 赶紧要用它。
1: 哎，秋天一到的话，你看过两天就要到霜降了啊，就是立马上就是觉得，哎呦，这个我们的。 这个温度也低了，然后秋天真的来了，皮服也干干燥燥的。
0: 其实包括在山西最近，其实温度比上海要低很多，
1: 低很多。我看好多北方天见那些，有的羽绒服啊，薄款都穿上了，
0: 是的，那个天就很干了，是吧？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哪怕你当做一个伴手礼，我觉得也可以的啊。
0: 非常好，
1: 在我们的很多的商超里边都是128块钱一罐，亲爱的朋友们啊，5罐带回家才是要279块钱一罐，才50来块钱的一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很划算了啊。
0: 对，
1: 给我们打电话吧。
2: 01190。迄今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我呢是搿产品呢，辣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搿个产品老好的，葛末后头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后头东方购物勿是有迭个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得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在我用了，但是觉着老适意的。 侬看阿拉囡恩哦，阿拉囡恩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搿伊拿下来搿个化妆品，拨我用用，我侪觉着没搿只样样用了适意。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虽然我也买了毛三十几次了，对伐？我也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哈哈，年纪轻了啊，
3: 年纪轻了，好看嘞，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
2: 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皮肤对，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4: 我对吧，搿是吧，一直是用的，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伊呢吸收老好的，对，勿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呢，吧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勿肯用的呀，伊也用。
2: 买了多少次，说我自家记勿清爽，就。
0: 哇，大家看一下啊，我觉得秋冬天啊，就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就这两天你油味觉得明显，就是衣服裤子感觉皮屑变多了，
1: 是的，
0: 确实是这个干燥铺上来了。家里边老人啊，起床以后有的时候偷偷看一眼床上，哎，都有这种皮屑，
1: 真的，
0: 因为年纪大以后，他新陈代谢变慢以后啊，嗯，这个身上的皮肤有的是什么后背，哎，皮肤都会哎有点皮屑下来，
1: 真的是的，
0: 你可以想见还没到真正的这个冷的时候，还没到真的是家里边天天吃什么热火锅，
1: 对，
0: 晚上是什么电热毯。
1: 到那个情况下，我告诉你，年纪大的人身上真的是有的是干的，是什么的，干的都会有裂纹的这种感觉。是的，真的。干的都会人让人很不舒服。没错。
0: 所以这些工作都要提前做，你别干了再去弄啊，那脸上很刺痛再抹，其实有点稍微有点晚了。
1: 其实有时候我理解你知道吗？就是你说用这个涂在脸上，大家会觉得哎呦我舍得，就是脸上的护肤肯定是必要，但是身上一说身上的话我就舍不得了，因为价格贵嘛。
0: 对对对对，身上面积大。
1: 对呀，你说我们120毫升一罐。
0: 大含囊，大家随便怎么涂，我觉得都不心疼的。对的，大家可以想见，你看到外面那种好像身体乳，对不对？它里边没有我们这么高档的这个材质，尤其是羊胎素的这个材质，尤其是100%澳大利亚进口的，而且你涂上去感觉也不这样。 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吸收很快。好多这种保养品我都用过的，包括有点这个高级的。它有的时候浮于你表面。
1: 对。
0: 就脸上是浮表面，它吸不进去，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哈。但咱们这个就代表这个工艺啊，它这个做的很细。哎，我只能这么理解。皮肤瞬间吸收，不但是年纪大的人，年纪轻的人也是，不但是女同志，男同志也是的。尤其在接下来，我告诉你，有些干的地方，你假如说还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保养。 保湿的话，它马上会痒。哎，
1: 对
0: 不对？第一个就痒，一痒以后拿这个手指甲去挠，哎呦，挠出这个皮屑，有的时候都恨不得把这个口子都挠破了。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对自己很大的伤害。所以说今天把握住了，我们是什么？是参加了2010年世博会，每一年参加进博会的。 澳洲全进口的香草软绵羊油来到您的身边。
1: 是的啊，我们的话在日常的很多商超里边，大家可能也是见到过了，因为确实很知名啊，128块钱一罐是没有任何的折扣的。但今天朋友们啊，香草露儿和我们东方购也是结缘了十来年的时间了，给大家也是说，之前的话确实没有现在这么划算，
0: 对，
1: 但我们再可以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278块钱，朋友们，整整的五罐呀，五罐的一个这样子的数量，全家人分享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罐才50来块钱，
0: 50来块钱，对不对？就咱们现在来说，什么一杯好歹的咖啡。
1: 对，真的，
0: 男的爱吃的浇头面啊，上海人爱吃本帮面，你加一个浇头就是50多块钱就没了。
1: 所以的话，一定要朋友们啊，给自己皮肤加一份呵护，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有没有看过了我们绵羊油吗？21是吧？怎么样啊？
3: 这个男同志这肉。女同志用
2: 女啊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3: 这个
2: 试一试吧。
3: 打脸用的
2: 可以啊，都可以啊。在冬天的时候特别好。
4: 来，阿姨都烫给我再讲啊。来，那去烫给，去烫给，哎，烫给，烫给。
5: 谢谢啊。
4: 哎，好。
5: 谢。
4: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啊，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6: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呦
7: ，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4: 色一，
7: 我也买，
6: 舒服。
4: 色一啊，
6: 而且
4: 不腻啊，
7: 老灵啊，老灵。
4: 不像有种有吃不惯，我在哪呢？
1: 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我们新一届的这个进口博览会马上又要开始了。
0: 对，
1: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朋友们？就说明我们今天的给大家的备货就不能很充足了，因为需要云到那边一部分了。
0: 厂商一直在跟我们摆手，
1: 对
0: 不对？这个季节正好巧了，第一点在澳大利亚那边，它是现在比较冷的这个时候，它那边也是特别的缺货，而且都知道他们的这个行动节奏效率啊比咱们稍微慢一点，能给我们这边备货其实很不容易了。没有想到再遇上了咱们现在大家可以知道也是非常重要的活动啊，上海的进博会啊，那优先的这些东西肯定要提供给进博会的。
1: 对的。
0: 但回过头来，我们东方购物的贵宾，对不对？好不容易一个夏天等了3个月了，
1: 没错。
0: 10月份这个皮肤脸上已经有点紧了，这两天出去玩的话都有一种感觉。怎么办？咱们东方购物一定要抢先在这个时候，
1: 是的，
0: 给大家临时安排一档节目，
1: 没错，
0: 就代表着3个月停了，今天首播。回过头来，11月、12月什么时候有节目，真的现在不好说。
1: 是的，真的啊，大家的话千万不要就是低估这个不好护肤的一个危害啊。因为的话真的你说就是日常的一个护肤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如果说大家不注意的话，很难像魏老师一样咱们永葆青春的一个状态啊。真的是他的、
0: 我现在自己 最害怕的就是参加同学会，以前的同事会，会遇到同年龄的同学们嘛，我就能够发现，假如说注意保养的，注意这种体型健康的，
1: 对，
0: 他感觉还是能保持青春形态。
1: 是的，
0: 假如说比较操劳的或者不注意保养的，真的按我们现在看已经有点老爸爸老压缩的感觉了。所以一定要留住年轻怎么办？一定要把整个人的这个气色一定要保持住，这个当中啊就是离不开什么，离不开香草软绵羊油。
1: 是的，
0: 我前面也带给大家了，像我现在有的时候脸上有的时候觉得有点干，我还不一定全涂，你看到没有？像这种地方，比如说这点，这有点干，
1: 细纹的地方，
0: 我就在这儿，你看到没有？
1: 着重涂一涂，
0: 我就单独的有个地方，对吧？佳佳也有这样的办法的啊，我就单独这个地方我就加一加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让我你看。是不是让我整体这边就舒服多了？
1: 完全没有细纹，位老师，天哪！我要向你学习，我跟你讲，
0: 我还真是一点都没有化妆哈，而且也没有用高科技，朋友们，还真的就是咱们说十几年了，就是说这个量我是每天保持的，早一次晚一次最少的。第二就是和我前面一样，只要是什么地方觉得有点干了，我觉得这地方干了，我就马上。我有的时候单独的就这个地方打圈儿，让它就是滋润进去，
1: 很方便。
0: 对， 然后通过一晚上的睡眠和修养以后，第二天明显这个干的地方我再涂上去它没有刺痛感了，
1: 是
0: 就好好的滋润了。所以说它的涂抹的方法有各式各样的，大家都可以用，更关键可以涂全身啊，全身都能用。
1: 是的啊，其实我觉得话就是就很方便的，也是点就是不用有很多的瓶瓶罐罐，一罐解决所有。就或者说我们皮肤就是比如说手上拿手臂上这两天比较干的时候也是很简单呐，咱们就稍微的涂抹一下，对不对？
0: 是。
1: 打开之后因为它是一个这种 cream 的一个就是面霜的一个质地啊，直接轻轻的我们来上一点点，直接一涂抹，朋友们我跟你讲立马你就会觉得皮肤哎被滋润了，特别的舒服。
0: 对的，
1: 而且一点点这种淡淡的香味在上面，就会觉得哇，就是闻着心情也特别的好，然后皮肤也特别的舒服，就感觉秋冬天是很重要的一环啊。
0: 没错，因为成分也非常的漂亮哈。
1: 哎，
0: 羊胎素，
1: 对，
0: 羊毛脂，小沙烯，对不对？
1: 哇，
0: 而且在每一罐上还写着什么，富含着维生素 E， 对不对？
1: 对，
0: 维他命 E 都是对于肌肤好的。然后我们光说呢还不行，
1: 哎，
0: 还帮您特别去做了一个什么的，进口普通化妆品的备案的信息。大家现在在别的平台啊，各式各样的线上线下可以购买东西的地方很多，
1: 是，
0: 但一定要记住，能够给大家出示备案信息的，就代表产品更加负责任哈。
1: 没错，
0: 我们这边经过检测以后具有什么？现在什么保湿？
1: 嗯，
0: 对不对？抗皱，
1: 哎，
0: 紧致啊，这对皮肤都很重要。以及最后一个温和无刺激，
1: 是
0: 因为尤其咱们女士啊，很多人这个脸部它非常娇嫩，
1: 哎，
0: 你合适不一定我合适，
1: 没错，
0: 对不对？但咱们既然有温和无刺激，这个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包括我自己介绍给这么多的消费者使用，绝大部分都觉得用完以后很舒服哈。
1: 哎，真的，因为的话，我妈妈是比较敏感的皮肤嘛，她就跟我说，哎呦，我不是很敢去就是用其他的护肤品，但是她为什么一直能够坚持去用我们的这一款呢？就真的是对她没有任何的刺激，
0: 对，
1: 而且啊，你说一个我们的面霜，它能够有到一个紧致呀，或者是抗皱这样的一个功效，我觉得朋友们啊，真是没有四位数的一些护肤品你是做不到的，
0: 对的，
1: 真的是很难。但是我们今天看一看啊，价格才多少钱？128块钱一罐的，在上面的一个价格，但我们今天5罐带回家只要278块钱，大家去算一算啊，一罐才50来块钱的一个价格，真的是你买个大牌的这个小样你都买不到了，
0: 还真的是，
1: 对吧？
0: 而且一般拿到手的话，可能30毫升是50毫升，
1: 对
0: 不对？
1: 真的，
0: 咱们是120毫升，所以说不但是脸部，哎，还有包括全身都可以撒开来使用。
1: 没错啊，朋友们，只有50组了，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4: 来，阿姨都烫眼不得干啊！哎，那去烫眼，去烫眼，哎，烫眼，烫眼，
5: 谢谢啊！
4: 哎，好，
5: 谢谢。
4: 这个是我特哥，可以讲我特哥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
1: 啊，
4: 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6: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
7: 哎呦，刚刚烫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4: 色一，
7: 我也买，
6: 舒服。
4: 色一啊，
6: 而且
4: 不腻啊，
7: 老灵啊，老灵。
4: 不像有种有吸不开，我在哪呢？
8: 就讲我就把那娘讲，我侬就拿去脱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
1: 到搿
8: 种秋冬的辰光，勿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
9: 啊，
1: 干裂。
8: 对个，会得皲裂掉搿种感觉。咁么我讲侬就当护手霜脱吧。好，阿拉娘就开始脱，等到3罐脱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10: 讲因为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搿
1: 边。
4: 我烫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物事的，
1: 它
4: 不油，
10: 不腻
4: 对吧？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个物事就是脱了面孔高头油个物事是很拒绝的。
10: 对，
4: 所以
10: 我跟侬一样。
4: 哎，所以呢，我烫了交关了，已经老好。
1: 朋友们，备货还有40组的现货了。我们想到今天抢的速度如此之快，不过确实是很长时间没来了嘛。叔叔阿姨可能手里的备货已经用完了。
0: 对的，对的。而且呢，咱们今天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哎，我以前在年纪轻的时候，对于保鲜期这个概念我没有概念。年纪轻的时候嘛，对不对？只要在涂。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也发现也是，好像越靠近新鲜批次，我也是觉得好像更新鲜。
1: 嗯。
0: 哎，人心里边会有这个感觉。
1: 对的，对的，
0: 对的。所以说，不但是买食品，咱们买护肤品之类的也是。这种感觉你别说了，你真的是买这个蚕丝被羊毛被也是说今年刚刚生产的，
1: 哎，
0: 你也觉得心里边舒服，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今天给东方购的消费者真的是非常高的 VIP 的待遇，
1: 没错，
0: 5月份刚刚从澳大利亚下线，
1: 对不对？
0: 三个月，大家可以想见，海运加出海关，到我们东方过的仓库里，也就是九月底。
1: 是的，
0: 直播就给您安排上了，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呢，我们本身的货品准备的还凑合，没想到咱们进国会，最少一半得赶紧拿到进国会去。所以说今天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三个月没见，现在订购我跟您说非常的火爆。
1: 没错，
0: 我们现在还有直播，还有十几分钟，但我们的备货没多少了，
1: 天哪，
0: 真的没多少了，而且厂商表示没有办法增加预约。
1: 是的，
0: 对，因为它是全进口的东西，您再说一份合同到澳大利亚再过来又得三个月。
1: 对，
0: 咱们现在要再能拿到第二批货，就是按照海运的这个规律，可能第二批是十月底十一月头到，我们在十一月份再给大家做直播。
1: 没错，
0: 但是等不住了，咱们要上下班的人是不是要这个开助动车接送小朋友的，叔叔阿姨要早锻炼的，
1: 哎，
0: 包括本身就皮肤容易干燥，还有一种人是干性皮肤，他比一般人干的还早。
1: 是，
0: 赶紧的用上，我告诉你，你不然的话，九光百货你占的多少？198一罐。
1: 天哪，是的，朋友们，大家去算一算，128一罐，大家可能觉得哎呦咬咬牙，我也就可以用的，但是你何必呢？对吧？今天278才五罐，我就可以带回家了，一罐才50来块钱。
0: 是，
1: 我们刚刚说了啊，我们阿姨喝一杯咖啡，一个下午茶就要上百块钱了。
0: 对的，我们两个人嘛，一般一人一杯咖啡，那块小的蛋糕嘛，
1: 对，
0: 100多嘛，就最少的嘛。完了，我们两个人出去吃一碗浇头面嘛，本帮面也最少100多。对吧？
1: 对，
0: 一次性的消费10分钟，哎，但是在咱们东方购物这一罐，咱们几乎啊一个人的话，一般一个月，
1: 是的，
0: 最少一个月是要有的。
1: 所以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了，还剩我们的最后的30组现货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9: 你看我用了，但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哦，阿拉囡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搿伊拿回来的搿个化妆品帮我用用，我才觉得没搿只五样又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11: 啊，
9: 年纪轻了啊，
11: 年纪轻了，
9: 好看嘞，
11: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9: 皮肤对，
11: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12: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伊呢吸收老好的，别个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脱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脱上去呢，马上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家记不清爽，结结块块次数。
9: 搿只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它辣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葛末还有呢就是讲是。全家侪好用。
13: 搿只物事脱了以后呢，又是讲勿油腻，
9: 都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伐，脱上去哦，老细腻的
13: 呢。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14: 闻上去老适宜的。搿个香型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整
9: 个。这是个好东西，
13: 真的是。
9: 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13: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灵芝有六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仙芝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这段其实刚才的采访是之前两年前，高丽特意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到了福建仙芝楼的生物的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这个有机种植基地，一起去感受一下他们整个这个有机的灵芝的种植啊，包括采收啊，整个过程。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到了现场之后会觉得特别的震撼，因为呢，它在整个的土壤、水源方面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其实说实话哈，每年到了这个入秋之后，我们说多事之秋嘛，对不对？每年到了入秋之后，很多人就开始中招啊，不舒服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咳呀，对吧？各种各样的中招都会在这个季节容易高发。那么实际上也是一个大家免疫力受到考验的时候，所以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们东方购物有一款产品就是能够帮你增强免疫力的产品会卖得特别好，就是仙芝楼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今天我们带到的这个组合，其实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会有1698的大组合，这个性价比其实是非常高的。这个产品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坚持在吃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之前要买的话呢，其实真的是可以此时此刻您就可以来扫码来打电话来订购了。好，我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开场已经有订走2到3套了，还有个朋友在商谈。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是拳头商品啊，我们的拳头商品就是它。这个小黄盒也是最初大家认识什么是破壁灵芝孢子粉，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好在哪里，就是从这个小黄盒开始的。这个上面会有蓝帽子，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那么蓝帽子其实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保健食品。今天的这一款产品，它的保健功能就是5个字：增强免疫力。你会发现哈，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增强免疫力这件事情，好像不需要，因为大家身体都很强壮。然后你要是出去玩回来以后，你可能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的人体的这个自身的免疫细胞的数量不足，免疫器官开始衰退，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发现说免疫力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它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是我们人体离不开的，对不对？当它存在在你们身边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重要性，但是一旦它开始远离你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哦，免疫力真的好关键。这两天我爸妈就在规划15号，就是10月15号要跟着20多个他们的老闺蜜们、老同事们一起出去玩，但是还是会有一批朋友就没办法去。其实说到这个年龄哈，70、80岁了，如果还能够出去玩个3、4天、4、5天，那一定都是免疫力各方面的抵抗力非常强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看到在这边，我们是有4方有机认证的。说到4方有机认证，可能很多朋友之前没有听说过，我在这儿跟大家详细讲一下。说到有机认证，可能我们大家很多看到的是咱们中国的这个有机认证，对吧？中国的有机认证有的时候可能是100多项，有的200多项，但是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它拿到的是3650项有机认证，然后是美国的10000多项、日本的50000多项和欧盟的14.5万项，全部加到一起一共是过20万项有机认证，并且这个有机认证是从2006年开始拿到今年2026年，已经整整20年了。你说行业内找不找得到对手？找不到。你现在全整个行业内，你去看破壁灵芝孢子粉这个行业里面，你说你帮我再挑一个连续20年拿到这20万项有机认证的，分布的这么广的，你说给我再找一个对手？找不到对手。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朋友就是一旦吃了仙芝楼之后就不会再去换品牌，就会一直吃下去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除此之外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说这个白皮书，对吧？就是我们国家它对于每一个领域都会有自己的这个采收啊加工的规范，这个规范就是所有的相关的企业你都必须按照这个白皮书来执行，这个是必须的，必须执行的，这个是一个国标，看到没有，国标。好，然后国标当中关于灵芝孢子粉采收以及加工规范的这个标准是谁来参与制定的呢？这个参与制定方就很关键了。你看咱们国家孢子粉的行业那么多，对吧？你说如果说是真的列出来，我估计这一厚厚的一沓纸都列出来都 可能都是装不满，但是这个里面看就只有寥寥的几家单位，而且这几家单位当中打头阵的就是福建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先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打头阵的啊，在这儿这两个。然后呢再往下走，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两位，一位是先知楼的董事长李烨，一位是先知楼的总工程师吴长辉。我那次去采访的时候也有幸跟吴长辉这个总工程师见了面，沟通了，聊天了。所以说这个白皮书能够起草的单位，大家就明白他在行业内的地位了。那么他在于整个这个我们说有机的这种灵芝的种植啊采收方面，他来制定一个标准，成为一个国家的标准，其实就是这样去理解的。那么我们来说这个，说到这个里面的主要的有效的成分啊，其实孢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啊，就是灵芝的种子。我们说一颗灵芝对吧，一个大大的这个菇帽，它会在空气当中弹射它的种子，它的子孙后代，这个子孙后代当中会携带灵芝当中的非常好的那个生物活性物质。那么灵芝在中国的书籍当中是有记载，四个字叫扶正固本。那么为什么可以扶正固本呢？现代的研究知道了，它不是一句玄学对吧，它是真正有科学依据的，它可以扶正固本。来看孢子粉有效成分，一个是灵芝粗多糖，一个是灵芝总三萜。灵芝粗多糖是擅长防守的。什么是防守呢？就是当外界有不好的，我们说每年到秋冬季节不是外界会流行一种不好的东西吗对吧，咳呀，各种感呐、啊，各种不舒服啊。那么有外界的东西进来的时候，你身体里面是有一个防线的对吧，它是可以防得住的，不让你这个身体一下子就溃败，这个就是防守。另外一个是灵芝总三萜，一旦防不住了，你真的攻打进来了，我也是不怕的，我可以主动进攻，这个是灵芝总三萜。它可以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 T 细胞等等免疫强细胞，主动进攻，主动的跟这个免疫细胞跟我们的这个进来的这些坏的细胞进行战斗，这些免疫细胞要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其实是需要有外界的力量来帮我们的对吧，因为就好像你爬山嘛，你要去爬一座山，小孩子可能不用拐杖，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了，我们可能要拄拐杖，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拐杖啊，我们的免疫力的拐杖。我给大家现场冲泡一包，这个里面的灵芝总三萜的含量翻了之前的三倍之多。所以我们一直在开玩笑说，我们今天吃这一包相当于以往以前我们吃的三包。那此话怎讲呢？我有没有依据呢？我当然有依据，我给大家看一下依据。依据在这儿，每100克总三萜是4000毫克，这是老版本。新版本是，就是您今天拿到的这个升级的版本是每100克总三萜是12500毫克。看到没有？这是大家吃到的新版本。这个也是我家人每天都在吃的。啊，所以他们可以规划各种旅游啊，各种出去玩啊，他们自己也很骄傲，因为我爸爸是48年，我妈妈是51年的。他们就很珍惜现在这种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也是跟大家讲说，无论你现在这个东西当然是重大问题的人是肯定刚需对吧，但是除了这种重大问题之外呢对不对，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的，你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对吧，60岁以后就是免疫衰退期，你不去吃它，你准备等到什么时候吃啊？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上面会有一层油盖，我们每次都会给大家看这层油盖，这层油盖其实就是灵芝总三萜的一个含量多的表现。然后搅动一下，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啊，给大家尝一下味道，这个我每次都可爱喝了啊，这个菌菇的香味好浓郁。一杯干了啊，你喝咖啡呀，你喝茶呀对不对，你也是为了精神好，喝这个一样可以让你精神好，而且它是由内而外的真正的给你激活免疫力让你精神好。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构成，它专柜里面一盒是15包，专柜价格是298，你在复旦肿瘤医院的对面你是可以买得到的。这个呢就是福建先知楼的一个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了。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9盒装是999，平均单包的价格是7.4块，另外一个18盒再加2盒，一共是20盒，只要1698。那么参加完活动之后4.3块一包，在这儿啊， 参加完活动之后就4.3元一包，每天不用多吃两包就可以了。每天两包的话也就是8.6元，这笔钱还是很值得的，是不是？每天8块多钱，一个月也就是200多块钱嘛，对吧？我们在这个免疫力方面做点功课非常值得，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为了从源头上把控灵芝的品质，仙之楼呢特意选择了世界文化与遗产的双遗产地，也是中国灵芝的核心产区，武夷山脉岷江源头啊，自建了这样一块1000亩的天然的灵芝的生态环境。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群山环绕，云雾缭绕，而且呢空气和水源都非常的纯净，是一片绝佳的灵芝自然生长的区域。感受怎么样？刚看完这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都说灵芝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灵芝真的是仙草
0: 啊。为什么呢？
1: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2: 奔腾的时候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
0: 是的是的，
2: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真的有一股仙气。
0: 空气是不一样的，
2: 空气不一样，
0: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很明显，
1: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0: 啊。
1: 是啊，它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2: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一颗
0: 断木上面，
2: 一个断木上面只有一颗，
0: 对，
2: 它为什么不长两颗？就是现在感觉到它就长一颗，就是很神奇，
1: 这个不错，
0: 而且每一颗它都长得非常的健硕，
2: 对对对，
0: 健康，
3: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4: 名副其实吧。
3: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4: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为您带来的是仙居楼破壁灵芝包子粉，我们有九盒装，还有一个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是更大的组合。那么更大组合有足足20盒，因为按照298块钱一盒的专柜价格，那你如果说是拿到20盒的话，你的专柜价格要到4700多了。东方购物还要更贵哦，因为将近300块钱了，20盒就将近6000块钱了，对吧？6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是1698。啊，专柜价格将近6000，我们1698，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它的这个有机的这种灵芝啊，其实对我们的人体来讲帮助还是特别大的。土壤要求是什么样的土壤，水源要求什么样的水源，包括采收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看到那个屏幕当中，你可以看到它每一株灵芝，你看看到没有，这个塑料膜，它这个膜是食品级的膜，然后它套筒，那看到没有，套筒取粉，这个桶是纸做的，但是这个纸是食品级的纸，它必须全是食品级的，它才能够检测有那么多项这些我们看到的担心的这些东西都是做到了未检出。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能拿出这么大的一块板啊，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说吃这个仙居楼的这个灵芝包子粉是很重要的哈。你看，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它的四方有机，中国的3650项，美国的10000多项，欧盟的14.5万项，日本的50000多项，加到一起一共就是20万项，连续20年通过了这些的有机认证。好，我们往下走，我们77位顾客在订购当中啊，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容易富集在土壤啊，对吧？重金属嘛，土壤、啊、包括水源，包括这个农药，对吧？农残很容易有的。我们今天呢，铅如果超标，我随便说一个啊，铅如果超标的话，血铅超标，造血系统、神经系统都要出问题，对不对？铅、砷、汞，我就不一一讲了。但凡有那么一点点你累积在身体当中，就会对我们的肝呐、肾呐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再往下走，多氯联苯，对吧？这些往下走，有些听过的，有些没有听过的，今天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东西吃到嘴巴里的，对吧？你要吃到身体里的，你一定是这个入口关，大家一定要把控好这一点呢，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因为上海这个地方大家都是有这个意识的，就是我们要吃到身体当中的东西，我们是会特别的讲究的。那说到增强免疫力，其实真的你会发现，因为我这两天我就是一入秋哈，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上海，你到户外去玩的时候，你会觉得空气特别香，就上海的桂花全开了，对吧？你到南京路上去逛一下，然后你到家里的小区里面走一圈，你到家附近的公园里面去兜一下，你深深的呼吸都能够闻得到那种很沁人心脾。

的桂花的香味儿，就是桂花都开了，就深城秋天是最香的季节。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精神状态好的老人家，对吧？还有一些中年朋友、中老年朋友，那一个个的精神头全出来了，都出去玩，都各种安排上了。像我妈最近十月份，她安排了三次旅游，三次哦。然后她还很骄傲，她说：“嗯，我精神状态最好。”但是如果精神头不好的呢，对吧？可能就待在家里边，就不愿意出门。望着外边这么好的太阳，这么珍贵的秋日，却可能就是待在家里边。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当你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说是当你们现在在家里面还能把免疫力给它拉上来一点，一定要珍惜。你现在免疫力还能拉得上来，可能有一天你拉都拉不上来，你吃这个都没有用了，也有可能的，对不对？现在咱们吃这个还有作用，就是吃包子粉。不用一竿子知道包子油，这有些朋友像我妈妈她，你像我妈妈也是到这个75岁了，她10月1号刚刚过的75岁的生日，你想想看，她吃这个她都有作用，所以不是说一定要去吃这个包子油的哈，就咱们就吃包子粉，咱们说正常的这种状态，你把这个免疫力提升一下就可以了，她就能帮你做到了，而且我们这一批货源它的。含量非常多，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总三贴是12500毫克，翻了之前3倍。多糖就是帮你防守的，总三贴是帮你进攻的，这两个都是我们身体当中你的免疫细胞、免疫器官，对吧？都是需要的东西，这两个我们都有。好，我再说一个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是属于一种多糖。它是在植物当中的多糖，那么这个贝塔葡聚糖一般来讲，我们还在什么样的植物当中吃得到呢？松茸啊，像松茸当中是可以吃得到贝塔葡聚糖的。好，再看到下面麦角甾醇，麦角甾醇也是今天的包子粉当中吃得到的，我们有20毫克。那么麦角甾醇还在什么食物当中吃得到呢？我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知道了。还在这个，这个我一拿给大家看，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我知道，这一粒儿很贵的，没错。在包子油当中你也是吃得到麦角甾醇的，我们今天包子粉当中就能吃得到。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咱们老百姓，对吧，咱们要过日子，咱们现在就专心致志的，咱们就纯过日子的时代，咱们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是人生赢家。那你今天的这个千万别错过，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产品的品质，然后我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刚才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品牌，对吧，它是白皮书的起草单位以及白皮书的起草人，对不对？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啊，因为字儿很小，拍照下来字儿很小。那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咱们国家标准，咱们国家什么标准呢？国家灵芝包子粉采收以及加工技术规范的标准的起草方和起草人。所以这个品牌为什么高丽每次在推荐的时候，我都觉得说，你们确实应该吃，对吧？几类人要吃，我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类人就到了一定年龄了，你已经40-50了，你已经50-60了，你已经70-80了，你不是说睡一觉你的免疫力就蹭的回来，你就靠这个。就好像我们心脏好像动力不足了，我们会去吃点辅酶 Q10， 我们的眼睛觉得不太好了，我们吃点叶黄素，我们的关节不太好了，我们就吃点氨糖，一样的道理。对不对？你的免疫力往下走了，你去吃包子粉，把你的免疫力增强上来。它不是空的，它是落到实处的，让你的免疫器官，比如说我们的骨髓、我们的胸腺，对吧？这些免疫器官的重量变重，就是它的实验室嘛，有这个实验的。然后让你的免疫细胞，比方说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让你的免疫细胞的数量和作战能力增强。这是它实打实的帮你增强免疫力。好，我再给大家倒一包啊，我今天一天吃两包，我一般来讲就是那个一早一晚，我是喜欢一早一晚来吃的。这两个实打实的来帮大家增强免疫力，所以大家不要，我一直就跟我身边的一些到了一定的年龄哈，因为我也快50了嘛，对不对？我也开始要那个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免疫力了。然后呢，我一直跟我身边的一些姐妹就说，我说你们不要自己去硬扛，你们要学会借力，对吧？这个就借力呀。外界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菌啊毒啊来了的时候，对不对？你用借力的方法，你先有灵芝多糖帮你防守一下，就好像我们国家要修长城一样，对不对？好，这个长城有点守不住了怎么办？没关系，我还有灵芝总三贴，我直接进攻啊。它是这个里面呢，激活淋巴细胞、巨噬细胞、T 细胞、NK 细胞、B 细胞，我来那个灵芝总三贴来进攻啊，

0: 不是？你用这些东西来帮你来守着你的身体的这个健康的家园，不好吗？是不是？我来说一下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298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15袋，然后我们今天给您的是有两个构成，大组合、小组合，自己根据需要来。如果您说您从来没吃过的，想感受一下增强免疫力之后的那种感觉，你就吃这个小组合9盒装。如果您以前一直在吃的，到了一定年龄了，最近哼哼咔咔的，有点状态不稳定，对吧？其实免疫力不好的状态，我们皮肤上啊，我们的身体啊，都是可以有体现的。你就吃这个20盒，吃一段时间，才1000多块钱，对吧？值得的，很值得。400块钱凑单一成功之后，1000出头，4.3块一包，1天2包，不用多，1天吃2包，8.6块。我跟大家讲说，一个月就是200来块钱，但是这份钱是很值得的。因为它是从根本上帮你夯实免疫力。大组合我们不多了，大家因为我今天看到80%的顾客都在订大组合，有些朋友还是刚才订了小组合之后又退掉反订大组合，反正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订大组合、订小组合都是非常划算的选择。02151199900。
1: 每一年我包这个破壁包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箱。
2: 20箱，这怎么吃下去啊？
1: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2: 你海南的朋友？
1: 对，我吃，他们就跟着我吃呀。就感到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你还说你讲对吧？那就能。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我跑到外面讲，哎呀，你说身体真的红光满面没？都讲我。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嘞？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你，
2: 现在你变代言人了感觉。
1: 啊？
2: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1: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3: 锻炼，身体好了嘛，就吃是锻炼。哎，老年生活，对，那不是老年生活，我是混了人家年纪轻的里向混啊。退休生活嘛，乐趣你自己去找呀，他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你自个去找。比如说年纪轻的，我欢喜呢跟年纪轻的人打交道，那我也觉得我自个年纪轻了。
4: 位于闽江源头的仙芝楼有机灵芝基地，被层层林木围绕，
0: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特意去仙芝楼的有机种植基地去外拍。其实现在啊，我们听到的很多都是有机，对吧？我们在外面也听到很多很多的有机的这种名词，但实际上呢，其实仙芝楼它做有机是做得非常早的。20年前，2006年的时候，他当时为什么要做有机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原因，因为当时他要作为有机食品出口到美国，哎，他不是进口啊，他是反向出口啊，他是作为咱们中国的有机食品出口到美国，出口到欧盟的所有的成员国，出口到日本这些国家，好，所以他就必须取得这个有机的这个认证，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在20年前。他就获得了有机认证。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他所有的细节，比如说套筒取粉，包括那个塑料薄膜铺在那个上面，它全部都是食品级的。这种食品级的就保证它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你看采收的过程当中，保证了它能够拿到这种天生天养的纯正的这个有机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有机啊，连续20年获得的这个，在目前连续20年20万项有机认证，目前在咱们中国的这么多的包子粉的这个行业里面，它找不到对手啊，它没有对手，因为没有人能够在20年前连续20年就拿到20多万项有机认证，找不到，目前中国独一份儿。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今天的这个包子粉是值得大家可以坚持一直来吃的，并且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灵芝的种植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在，把这个种植的这个技术哈，比如说品种，对吧？就它的整个的品种上面是赤芝119，都一直在把它这个品种变得更加好一些。

0: 这个检测标准，14.5万项，再有就是农残这个检测，这个是日本的5万多项，全部加到一起是20万项有机认证，连续二十年啊。拿到的就是200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再往下走可以看到这边重金属农残的检测，大家放心，我们通通做到的是未检出，而不是在合格范围内，因为这个里面肯定是会有一个允许的范围，对吧？就是安全值，这个我们大家都理解，比如说0.001，对吧？或者什么0.001、0.002，类似这种，但是它不是0.001或者0.0001，它是未检出。啊，我们再往下看这篇，通通是做到未检出。那你想想看，这些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会有多大，对吧？你想想看，这里面稍微但凡有一个那种，不好的那些，这种铅呐、砷呐、汞啊，这些都非常容易在这个土壤和水源当中有的，它都是容易累积在我们的肝肾这个地方，增加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能有好的东西，我们就坚持吃下去。给大家冲泡一包，每天是早一包晚一包啊，大家就是早一包晚一包来吃它，感受一下。如果不动的话，哎，我们镜头现在不切开啊，给大家看一下，好的包子粉它会有一个油盖，看到没有，它为什么有这层油盖，这个油盖就是因为它当中的三铁含量高，因为三铁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不溶于水的，而多糖是这个水溶性的营养素，它是溶于水的，所以一旦一个包子粉当中的三铁的含量高，你就会发现有一层油盖，如果它把三铁全部拿去提炼了，做包子油了，对吧，包子油们可以卖更高的价格嘛，对不对？好，它这层油盖你就看不见，你就很难看到这层油盖。你看我们现在镜头是一镜到底啊，这层油盖一直在这儿。如果我拿勺子，感受一下，看到没有？这上面有。我每次做这个动作，我们很多同事都会问我高丽说：“哎呀，这个黑乎乎的好吃吗？”你们要听实话吗？实话就是很好喝。因为它是天然的菌菇的香味，再加淡淡的巧克力的清香，就很奇怪，就很丝滑。然后是因为我很喜欢吃菌菇类，就是那个菌菇类，因为有很多的营养嘛，它其实也是属于菌菇类，它是属于多孔菌科，所以这个味道就是很舒服，喝下去，香菇的清香。菌菇的形象，我今天的任务完成了，所以大家每天也要给自己的任务做功课，给自己的身体做功课。你知道我今天，我的这个一日两杯的任务，我已经喝光了，我已经完成了。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每年到了这个季节，都是我们这个产品热卖的季节，因为免疫力、免疫器官，对吧？免疫器官增强，免疫力，胸腺、骨髓、脾脏。它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往下走，免疫器官、免疫细胞生成的免疫细胞的数量减少，免疫细胞的这个活力开始慢慢的变差，所以增强免疫力这句话其实它不是一句空话，它这个保健食品它是要有很多的这些数据来支撑的，要有动物实验的。它在动物做这个动物的小鼠实验的时候，就发现小鼠的这个免疫器官的重量增重了。免疫细胞的数量变多了，所以给他披的蓝帽子就是增强免疫力，所以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披出来的，大家一定要理解了解这个蓝帽子，它上面的这个功能，每一个功能它是什么意义，代表的是什么。好了，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7套，我们今天买大组合的朋友很多，有些朋友可能是给自己买，有的朋友有些可能是给家人来买，我们今天都是有礼袋的，虽然有礼袋，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吃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啊。我们很多中国人是习惯把好东西送人，但是如果你要送人的话，你就订2套，一套送人，一套自己吃，对不对？有66位顾客抢先订购了，我们今天大组合大概还有6到7套，售完即止。大组合今天是20盒，专柜的总价其实已经不是4760了，因为它的。一盒的价格是298嘛，那么算20盒的话，就应该将近6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是16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4.3元一包，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000。
1: 再来仙之楼的产品， 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2: 名副其实吧。
1: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2: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3: 真的吗？包括我想退休，伊都不帮我退休。嗯，我想现在屋里向是得意了，我自家蛮辛苦。
4: 年纪大了呀？
3: 啊，66岁。
4: 六十六岁
3: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块吃，喝下去之后个，真的相当好。因为我自家觉得，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没了，你看起讲你微早走微早走，确实精神老好。
4: 精神好，我可能到现在还
3: 没吃。看样子现在要喊我做到70岁了。
5: 搿大概是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6: 哎，
2: 有43。
5: 40盒。
2: 我
5: 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2: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5: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2: 哎，对个。
5: 哦，搿搞的搿要买介许多。
2: 好。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得些。啊
7: 啊！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蟹蟹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5: 对吧？
7: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5: 对。
7: 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蟹蟹的包子粉。
0: 我跟大家说几类人是特别适合吃包子粉的。第一类，我们说刚需人群，那不用高黎多说了，对吧？刚需人群，咱们体检报告上或者是已经是有了这个明显的这个指针的，咱们就吃。另外一类人群就是我们说已经过了60岁的。过了60岁呢，其实人呐、啊，这个免疫力啊，它是肯定不如年轻时候了，对吧？这个我们要服老，我们要认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会借力打力，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包子粉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第三点呢，就是一些年轻人，我所说的年轻人是30-40岁的，30-40岁在我眼里就是年轻人，因为我已经快50岁了嘛，对吧？所以在我眼里30-40岁就是小朋友，就我就觉得很年轻。但30-40岁呢，我会看到有很多的人其实脸色不太好，状态不太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一个40岁的人，他可能已经工作了也有个十多年了。那么在这10多年当中，他如果工作一直很繁忙很累，那实际上对他来讲，我们回来现场好吗？你不是要回来吗？回来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来，对对对，哎，回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说是30-40岁的人，你们也要特别当心，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听到蛮多的30-40岁出问题的，大家在新闻上都能刷得到。30-40岁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速度很快。一旦有速度很快，对吧？它会进展得非常的快，但是呢，很多人呢却不太在意，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还年轻，扛得住。所以，如果大家很累，平常的生活当中是很疲惫的，一定要当心，因为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叫积劳成疾。为什么积劳可以成疾？明明只是疲劳而已，对吧？我怎么可以成疾呢？因为疲劳过度了，疲劳久了，其实我们的身体当中会累积到很多的这种不确定因素。所以你看看，从整个年龄的分布来说，重大问题的它的这个发生，从40岁以后就开始快速的攀升。你看，这是数据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40岁是一个节点，开始翘头；60岁又是第二个节点。你会发现60岁之后，整个这个曲线叫什么呢？它不是翘头，叫快速拉升。60岁到80岁这个阶段，你看这条线就直接往上，对吧？就直接往上走了，一条大阳线往上走。好，真正到了80岁，又开始往下了，又平稳了。所以实际上你会发现说，人反而是在50到如果再说准确一点，其实就是大概55左右吧，50到55左右，一直到80岁这当中，其实是最危险的。最容易被各种重大问题找上门啊，各种，对不对？就特别容易。所以 这方面就是一方面大家的工作压力大，一方面可能就是这段时间可能不太容易去注意到关注到自己，你可能很多的精力关注到工作啊，关注到家人呐、啊，对吧？关注到其他的事情上，你可能没有关注到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是需要把注意力有一部分放回到自己身上的，然后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因为其实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应该已经开始有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信号出来了。那么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孢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它是怎么样可以帮到自己的。既然全世界的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食物，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强调吃灵芝孢子粉呢？首先，灵芝在中国的古籍当中的记载就是九大仙草嘛，对吧？扶正固本，正是什么？就是叫正气。中国的传统书籍当中说，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这个正气翻译到现在，咱们说普通话白话文就是免疫力。古人不知道什么免疫力，古人只知道正气，那我们现在就是免疫力啊。好，那么我们来说一下灵芝孢子粉这两样东西，它是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的。一个是粗多糖，粗多糖它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它筑起防线，就是你有外界的不好的东西来，对吧？它是以守为攻的，自然杀伤细胞啊，巨噬细胞啊，它把它激活以后呢，帮你把这个防线给它筑牢来，你们外界的东西你不要随便进来，我是有国门的，我有一个门守着的。这个就是粗多糖干的事儿，灵芝粗多糖。好，但是你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对吧？外界的东西太多了，你人的这个防线也会有溃败的时候。一旦进来了之后，我还有灵芝总三贴，灵芝总三贴是专门负责进攻的。你进来了我就把你干掉，你只要进来了我就把你干掉，这就是灵芝总三贴做的事情。它是激活我们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 T 细胞等等免疫强细胞，来增强，从而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的。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灵芝孢子粉增强免疫力它绝非一句空话，它是落到实处的。那很多人可能就说，我要不要去吃孢子油啊？吃孢子油当然好，但是价格也摆在那儿，说句大实话啊，价格也是摆在那儿的。你吃孢子粉有没有用？当然有用。我跟大家说，那我今天孢子油也带来了，给大家看一下，也是那个仙芝楼的孢子油。你看这个里面的那个总三贴是20000毫克，对吧？我已经12500了，我跟你也没差太多，我也紧跟你了，就这个意思，对不对？我也差不了太多了，而且我还有检测报告呢。我检测报告之后，我还有我的这个检测呢，是不是？我还有抽检呢，我抽检的成绩也不错啊，也都达了呀，是不是？那这是我们盒身上的12.5克，就是12500毫克。那我还来抽检呢，我抽检也达标了呀，是不是？你看这抽检的成绩也非常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当中的营养成分给大家看一下，贝塔葡聚糖和麦角甾醇，尤其是麦角甾醇这个成分，其实是灵芝孢子油才吃得到的，我们今天在孢子粉当中就能吃得到。这个是4.3块，这个呢专柜价格是63，东方购物做活动也要20多块钱一粒儿，一天要吃4粒儿，这个一天吃2包。我父母，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我父母现在是在吃这个，当然老人家嘛，对不对？他们有的时候也觉得这个东西更能细水长流一点，这个我也理解，但是这个他们吃下来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所以我知道这个东西是管用的。不管用我就不会在这给大家来说这么多了。像我爸妈10月15号到10月19号去苏州玩4天，精神头不好的这个没办法策划这些活动的。我妈还是这个旅游的主理人呢，安排大家，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对吧？忙上忙下。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状态决定了我们的身体状态，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指数啊。大组合大概还有1套到2套，售完即止啊。我提示大家，我们能追加库存吗？追加不了吧，是不是？加不了库存，所以大家看中了有多少就买多少。1698还有2套，20盒装还有2组，还有2组，因为专柜价格是298一盒嘛，所以你看1698在专柜能拿几盒啊？大家算一下就知道了，5盒，对吧？ 东方购物让你拿二十盒，东方购物还有400元的凑单，这个成功之后1298算下来4.3块一包，一天吃两包8.6块，8.6块，对不对？齐活了，免疫力齐活了。所以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啊，大组合也快没有了，02151199900。感受怎么样？刚看完这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8: 哎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都说林子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林子真的是仙草
0: 啊！为什么呢？
8: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9: 空逢的时刻，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
0: 是的，是的，
9: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真的有一股。
0: 空气是不一样的，
9: 空气不一样。
0: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9: 对
0: 对
9: 对
0: 对，
9: 很明显。
8: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0: 啊！
8: 是啊，他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9: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一颗
0: 断木上面，
9: 一个断木上面只有一颗，
0: 对，
9: 它为什么不长两颗？就这样，现在感觉到它就长一颗，就很神奇，就是
8: 这个不错，
0: 而且每一颗它都长得非常的健硕，
9: 对对对，健康。

0: 我就搿能吃，我一吃就是三包，勿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辣搿搭，方便点个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啦，阿拉就吃早上头吃，人吃。
2: 大组合已经快没有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仙芝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然后给您带来的这个是有机的破壁灵芝包子粉，确实是在品质上面品牌方面都是考虑的非常周到的。那这个什么人吃哈，刚刚应该再跟大家讲它三类人群，刚需人群那果断吃，然后60岁对吧，50-60岁的人群咱们开始可以选择的来吃了，30-40岁的上班族累得不得了，脸色差得不得了，不像个年轻人的那个样子，整天就喊累，你可以来吃一吃啊，因为你可能你的身体已经透支的比较厉害了，别看你是30-40岁的年龄，你的身体年龄可能已经50-60岁了，或甚至更老，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包子粉，它的整个的种植方面是有机的。我们来看到，你看它是所有的这个塑料膜以及它卡的这个白纸，给它套筒取粉，全部是食品级的。而且呢，我们用到的是四方有机认证。什么四方？什么叫四方有机认证啊？为什么叫四国？因为我们有一方是欧盟所有成员国14.5万项，所以它叫四方有机，它不叫四国有机，对吧？按道理就四个国家嘛，好嘞。为什么叫四方有机认证？因为我们有一个有机认证很牛啊！我们的直播也快结束了，货也快不多了，还有两套，大家一边听到后边没货了，我也帮不了大家，大家就定小组合。你看这边有一个这个标，看到没有，这个标是欧盟所有成员国都必须符合标准，它才能够给你这个标。这个标拿到的有机认证是14.5万项，所以它牛啊，牛就牛在这里，而且它不是说现在才拿到，它是20年前，2006年的时候在这儿，对吧？它就通过了这20多万项有机认证，所以它能够在那么早的时候，它就已经抢占了先机。今天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咱们中国的白皮书《灵芝包子粉的采收与加工技术规范》，这个白皮书是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仙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帮您来共同起草的，包括本文件的起草人李业吴长辉啊，在这儿。哎，我们导演待会能不能放一下我采访吴长辉的那个采访啊？其实上次采访吴工也很有意思，他也是一个在这方面精益求精的人啊，他也是标准的起草方，也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能够拿到白皮书的起草方的这个产品，这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推荐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这个板儿，我是今天最后只说一次，因为这个板儿很枯燥，但这个板含金量很高。福建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0家院士工作站、示范院士工作站，听起来很枯燥，对吧？但是你想想看，一般的农户种植灵芝，都是农户在后面来做这些事情，今天都是院士、博士后在后面帮你把关产品的这些细节，你说哪一个分量更重？而且人家还不是一般的院士，10家院士工作站，这个院士工作站讲的就是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以它的含金量很高。大家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1698，参加完活动之后是1298。

0: 4.3块一包，一天两包，8.6块。然后我们如果说是如果一天吃个两包，你一个月其实花费也就是200来块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也是值得给自己的免疫力加一把油、助一把力的。02151199000。
1: 我们先知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2: 名副其实吧。
1: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2: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0: 感受怎么样？刚看完这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哎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灵都说灵芝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灵芝真的是仙草
0: 啊？为什么呢？
3: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4: 冰封的时刻，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
0: 是的，是的，
4: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真的有一股。
0: 空气是不一样的，
4: 空气不一样。
0: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4: 对
0: 对
4: 对
0: 对，
4: 这很明显。
3: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
0: 提示大提示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即将要售罄了。如果大家发现大组合没有货了，就转定小组合啊，小构成的一样可以来定的。然后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因为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东方购物另外一个拳头商品，就是金嘉莹的蚕丝被。这个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刚好马上要变天了，这个被子带回家里去暖暖和和的过一个秋冬佳节，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启明。刚才呢，高丽姐呢给我们宣传了一下哈，说我们在秋冬季节，哎，盖床好被子会非常的好。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金家营的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被，一起给我介绍的还有卢总，欢迎卢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家营，换被季，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有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的。刚被列入万亿养生市场的，应该调价，必须调价，马上要调价的金家营蚕丝被套组。金家营公司是目前中国首屈一指有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制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事情定制专家。金家营用近30年的时间，以诚信和匠心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2018年，金家营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衍生品蚕丝丝巾的唯一定制商。2019年，金家营在联合国获得

0: 得国际行业影响力品牌奖，接下来亚洲名优产品奖、中国质量先锋奖。中国质量先锋奖已经无数年了，就是在2021年，我们还获得和学术界诺贝尔、电影界奥斯卡齐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至尊的金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表彰的是金佳莹对匠心的坚守、对诚信的执着，同时也要感恩东方购物千万会员对金佳莹的支持。所以今天我带来的这个组合是我们换贝季一个最好的组合，同时这款组合我还是一句话，马上调价的组合，所以希望大家抓紧。
1: 好，那我们就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蚕丝被到底是怎么样的。来，我们有请卢总。在市面上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在问啊，我们在市面上如何挑选一款好的蚕丝被呢？是要只看它的名字叫贵族蚕丝被，它就是真的蚕丝被吗？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
0: 其实不是选择一款好的蚕丝被，首先选择一款真的蚕丝被。因为现在市面上那假的蚕丝被实在太多太多了。我昨天半夜还接到一个信息，在某个平台300多块一款冬被。哎呀，这哪里有，连成本都不够。我说如果它是真的，它的被子不要买了，我全都把它吃下来。
1: 成本都不够哈。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来挑选蚕丝被。看着贵族蚕丝被，
1: 贵族蚕丝被哈，贵族
0: 贵族用的。那么贵族用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里面填充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给大家烧一烧被子。在家里面自己应该不要做这个事情，太危险了啊！看一看它是什么样的烟，
0: 主要看它的烟，
1: 黑色的，黑色的看得出来的，
0: 黑色的，黑色的是什么？你知道吧？2恶英，2恶英是什么？你不要凑近它，它是比砒霜毒900倍的东西。
1: 哎呦，就是烧塑料的那个味道，臭臭的，很呛。
0: 所以你到外面去买到假的蚕丝被，都是什么东西冒充的？都是塑料、聚酯纤维冒充的。
1: 它会掺下去，是不是？
0: 对，这比砒霜毒900倍，你花了钱，对吧？你如果买到假被子，你损失了倒也算了，但是你原来想买的是有营养的，没想到买到的是有毒的，比砒霜毒900倍的这样的一个被子，你可怕吧？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先假冒蚕丝被？因为蚕丝被它本身在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历史已经证明它是被中之王，证明它是国宝国粹级，所以蚕丝被它具有目前市面上老棉被、羊毛被、羽绒被，包括中空纤维被没有的四大特点。第一，冬暖夏凉，夏天透气，冬天保暖，一年四季都能用。第二，有营养，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不是我说，中药大字典上注明的。第三，它又是好多高端化妆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你说女性朋友要美丽，你要涂很多的化妆品，但更应该要盖什么蚕丝被，因为古人云蚕丝被下出美人。第四，它天然没有螨虫，没有蛀虫，无需晾晒，无需打理，像这样的被子，所以才能称得上被中之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的被中之王，而今天的价格可能会让你笑不动，不过我刚才已经说过一句话了，什么话？就是它是应该调价，必须调价，马上要调价的组合。
1: 这样，我们再来给大家烧一烧我们的蚕丝，真正的蚕丝是什么样的烟，什么样的颜色？来，
0: 对，
1: 我们卢总给大家烧一烧，我们就来对比一下，看看这两个最后的结果是不是一样的啊？
0: 你看我也烧了，对吧？
1: 什么样的烟？
0: 能看到白白的烟吧？
1: 哦，白色的，看到了，看到了。好啊。
0: 为什么白的？
1: 烧完之后呢？大家来看，为什么是白颜色的？是因为它本身呢，它蛋白质，
0: 这是蛋白质，
1: 蛋白质，我搓一搓看能不能把它搓掉，是不是粉末？
0: 蛋白质含量竟然97.34%，比我们目前所有吃的食品、药品、保健品的营养还要高。
1: 这个是刚才那个塑料烧的，我是按不动的，它是硬疙瘩。这个就是石油炼制的这种拉的丝嘛，大家知道的啊，石油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个呢是就像人的头发一样的，稍微搓一搓，大家看。都是黑的，就
0: 所以古代为什么要用蚕丝被？
1: 这是蚕丝。
0: 皇帝要用蚕丝被来养生，延年益寿是有道理的。
1: 好啊，那我们就来这边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好的蚕丝被啊？刚才卢总跟大家讲了，蚕丝里边呢是有丰富的蛋白质的，而且还有很多的营养，所以好多的关于化妆品上面的原材料 都是通过蚕丝来给大家制作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这床金佳莹的这个被子的贝壳啊，就已经显得跟平常颜色不太一样了。以前我们是暖色的，嗯，
0: 高贵紫，
1: 紫色的今天这款。
0: 为什么高贵紫？你知道吧？它和我们平时用的那种颜色有一个不同点。高贵紫，你看颜色的排列是怎么排列的？
1: 赤橙黄绿蓝靛紫。
0: 为什么紫放在最后？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紫色的颜色是从海蜗牛当中来提炼出来的，因此它的价格就更加的高，所以称它为高贵紫。那么我们今天这款被子不仅颜色高贵紫，紫气东来，还有一点上面有我们金佳莹的标志，代表了金佳莹在国际国内蚕丝被行业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也告诉大家，就是你买了金佳莹的蚕丝被，你过了几年，像东方歌舞已经20几年了，对吧？你如果要翻新啊，或者换个被套，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给你免手工费。而且今天这款高贵紫还有一点，一个卖点是什么？你知道吧？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面料的 A 类标准的这样的一个面料。
1: A 类标准还蛮高的。
0: A 类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甲醛，没有芳香胺，是婴幼儿也能用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为什么用 A 类表布做蚕丝被的表布，在目前的市场上那么少？就是原因，因为价格高。我们这样的一个被套的价格，等于是一个全棉四件套的价格。所以我们今天这款被子应该讲，无论你是从颜色上也好，你从我们的 A 类表布上也好，它应该是这个了。那么今天我们都知道，买蚕丝被其实不仅仅是要买外面的表布，更关键的是什么？要买里边的丝。
1: 对，
0: 丝毫才是硬道理。那么我们里边用的是怎么样的蚕丝呢？我们是100%天然蚕丝，不是木棉，不是化纤的混合蚕丝。因为根据国家的规定啊，就是蚕丝的含量只要达到51%以上，就可以称为蚕丝被。那么还有49%，你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木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燃烧的冒着黑黑烟，都是砒霜，比砒霜毒900倍的聚酯纤维化纤。那么你这样一来，你就失去了买蚕丝被的意义。第二，我们还是100%优等蚕丝，不是韧性较差的一等品和51%的合格品的蚕丝。因为按照国家规定，优等品的蚕丝里边不允许放增白剂、荧光剂。我们还是100%超优等的蚕丝，不是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的永春棉。什么叫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春棉？我们可能看到外面有的工厂车间里边在拉蚕丝被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那个丝拉出来像一条长绒般的，对吧？这长绒般的上面都是金金条条，像这样的蚕丝来自于什么地方？我们称它永春棉。为什么称它为永春棉呢？我们都知道一个蚕茧它分成三层，最外边的是浮丝层，当中的黄金层，最里边的永春层。永春层就是蚕宝宝在年岁大的时候吐的丝，所以它的韧性是比较差。那么烧丝厂呢，把它当中的黄金层提炼掉，做成什么？做成我现在身上的那个丝绸的衣服。而留下的像软壳鸡蛋一样的永春层，把它打碎做成被子，所以它上面都是金金条条。那么在2019年之前，金金条条的长绒般的机制永春棉，它属于优等品。但是2019年之后呢，它只能属于合格品。但现在很可怕的是什么？有些企业在做真蚕丝被的时候，它是上面两层优等品，下面两层优等品，当中就放这样的合格品。它如果标合格品没问题，它标的是什么？优等品。这就是叫什么？以次充好。那么像这样以次充好，在目前的市场上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金佳莹觉得，人在做事，天在看。你不能去把永春棉做成了那个合格品的蚕丝，冒充优等品。如果在我们金佳莹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床被子就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
1: 好的。
0: 那么我们金佳莹是用怎么样的蚕丝做成被子的呢？我们不是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春棉，我们用的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棉斗。你别看它小，它传承的是我国5000年的皇家的手工工艺。所以现在有的企业说它100年200年，你哪怕500年，你的小弟弟小妹妹都轮不到。对吧？就是这样一个手工棉，我们手工棉4个工人朝4面8方把它拉扯，看到了吧？上面是薄薄的一层， 因为这样一个棉斗要拉到2米乘2米3或者2米乘2米4，当中肯定是薄的，而丝质一定要好，不好的话它早就断了，对吧？那么金嘉莹的蚕丝呢，应该讲我们是选材于国家生态保护区，我们靠泉水烧丝，靠桑叶，对吧，灭虫害的桑叶给蚕宝宝喂食，所以金嘉莹的蚕丝被目前在中国，哪怕在东方歌舞22年，应该讲已经百万家庭都在用金嘉莹蚕丝被。大家的评论是什么？好，
1: 不错。
0: 所以我现在跑到外面，很多人都认识我。
1: 是的，
0: 说到金嘉莹的蚕丝被就是好，上海人就是买蚕丝被就是买金嘉莹的，哎，是有道理的，因为一床被子，对吧？真正做到了表里一致，足斤足两，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你优等品的蚕丝，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就高，对吧？那么，所以我们的蚕丝被做的是什么？是100%的手工桑葚蚕丝，我们更是100%优等手工桑葚蚕丝。优等的啊，因为按照国家的就是对蚕丝被的等级要求，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优等第一，对吧？我们还是100%优等手工桑葚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
1: 怎么会有上上等丝？
0: 因为我们专门做优等品，我们在优等品当中好中选好，选出优等上等丝，在上等丝当中再好中选好，选出上上等丝，在好中选好，再选出的上上上等丝，这个丝就是我们为国际市场作为国家礼宾用的。所以在我们这里呢，我们就不说了，那价格是老贵老贵的。但是我们就这一款上上等丝做的被子，你知道在日本市场上如果换一个被套的话应该多少钱，你知道吧？
1: 不知道。
0: 22万人民币。还有就这样上上等丝在古罗马的时候什么价格？1两蚕丝1两斤，如果按照我们现在1000克的一床蚕丝被，你知道应该什么价格？说出来吓一跳，100万人民币。
1: 那对于真正的我们的蚕丝里面长的是什么样子，一直没有看到，我们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配合我们一下啊，我来帮大家感受感受我们的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被的魅力啊。全部都是来自于用优等品的双工剪的蚕宝宝土豆丝打造的，这边呢给大家剪了一个
0: 上上等丝
1: 啊，上上等丝，来给大家看到啊，剪了一个小口，因为我们这本身这个是没有口的啊，我们特意剪了一个小口，看看用这个丝的韧性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 A 类的唇面表布把它撕开。
0: 对，
1: 好吧，
0: 可以，
1: 我们试试看啊，
0: 听一下，
1: 就是一小块啊，就这一小块啊，如果拉断的话，那就说明我这个蚕丝被不好，大家就不要买了。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拉断啊。
0: 听到声音了吧？
1: 听到声音了吗？
0: 钢丝般的牢度，降落伞般的韧性。
1: 我已经抓到最边缘，大家看。
0: 所以用这样的蚕丝做成了丝绸，在国际市场上，它可以和法国的香水、德国的汽车、意大利的服饰并驾齐驱。也就是这样的蚕丝，你换一个这样的被套，换成真丝的被套的话，你知道什么价格？日本市场22万人民币。
1: 那如果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还卖这么贵的话，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一定会拨台了。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的专柜价格啊，
0: 我们今天的主品，
1: 来第一床被子15999元，被重是3.6斤的重量，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床被子。
0: 对，
1: 那么我们今天卢总是给我们一个什么价格？
0: 今天的价格说起来为什么要调价？原因也在这里。你知道我不要10000多，也不要8000多7000多5000多。我的价格是5尺的3298，6尺的3398。而且我们今天不仅是这一床被子，我们还有赠品。
1: 再赠送一床被子。
0: 对，再赠送一床被子，价值7999的。
1: 这两个被子加在一起一共有7斤的总重了。
0: 对。这被子加起来你看还是3000多、
1: 对，
0: 还要加一个我们价值1999元的我们的英伦风格的丝棉的披肩，这个披肩正好接下去秋冬季可以用。
1: 丝棉披肩没有任何的化纤在里边， 对不对卢总？
0: 丝和棉，金嘉莹从来不做化纤塑料的东西。
1: 对啊，小心我们的麦克风啊。
0: 小心，
1: 大家可以这样大概的在这个天冷的时候啊，
0: 你看
1: 铺一铺啊，
0: 我站起来你看到
1: 怎么样，什么样的感觉？
0: 又宽又长又热，对吧？英伦风格的。
1: 好，那这个披肩的价格是1999元，到这就结束了吗？
0: 没有结束。
1: 来，
0: 今天因为是换背景，我们还有一个红包相送。
1: 我来替大家打开啊，看看今天我们卢总给大家包了一个多大的红包。刚才说的是3000多，对不对？
0: 3298，3398。
1: 3、2、1，这是，哦，减了2000块。啊、嗯，也就是今天是1000多。我们字幕老师赶紧更改一下价格，给大家上架了啊！如果价格出来以后就不能更改了，卢总。您可是把这么多的好礼物全都送给我们了，
0: 对的，
1: 然后还再减2000块。
0: 对，今天这个价格我还是要提醒你啊，这个价格应该讲低到极致，低到极限，低到你走遍上海、走遍中国、走遍全球找不到这么低的价格。因此我刚才说了，应该调价，必须调价，马上要调价的。
1: 那我请问一下，那观众朋友有可能会怀疑这个到底是真呢、是假呀？卢总这边能不能给我们一个保证呢？
0: 说到真和假，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用那个永春棉要冒充优等品，
1: 对，
0: 这叫表里不一。金佳银的蚕丝被无论什么价格、我们都是表里一致，足斤足两的。如果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而如果因为今天这个价格低到极致，而且马上要调价了，里边加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佳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1: 好，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
0: 因为要调价了，我们今天的备货有限。
1: 好的，你就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3: 大概是2005年和
2: 2006年左右啊，
3: 左右哎。
4: 跟我接触到金佳银大概要到2006年。
3: 之前觉着老贵，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3: 因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5: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了。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2: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3: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6: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佳银的蚕丝被，
3: 贴身很好。它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佳银是最是好，这个好。
6: 我是金佳银的铁粉，我一直买金佳银的东西。
1: 看了这么多的消费者啊，也包括卢总带领这些 VIP 的顾客去，这是您的厂子吗？卢总，
0: 对，我的厂，我是源头厂家啊，是20000平方米的源头厂家。我们从竹简、
1: 波
0: 剪、上棉斗。拉丝开始都是自己一手就是操作的，所以我敢承诺表里一致，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10万，一根假丝赔1亿。为什么这个承诺目前在中国蚕丝被市场我们是独家承诺的？原因就是我能在源头上自己把好关。还有一点，为什么敢要这样的承诺你知道吧？因为目前在中国就是现在蚕丝被市场尽管列入了万亿的养生市场，但是呢，假的、次的还是充斥着这个市场。上几天有一个朋友说，我家也是蚕丝被，那么因为是好朋友嘛，我说你拿来给我看看。不看还可以，一看，从表面到里边没有一根是蚕丝。
1: 造假的力度也太大了。
0: 太大了。
1: 太大了。
0: 所以我说你其实看上去你是花了钱，你花的钱你买到的是什么？买到的是化纤，买到的是比砒霜毒900倍的那个2恶英的被子，你说说看，你健康还什么可言？而且金佳银的蚕丝被，你看到这里什么意思啊？古代皇帝不是用的蚕丝被呢？如果一根丝能吊上8个铜板，就是皇家所用，因为他们没有检测机构，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检测不了，就靠一根丝来拉。那我们金佳银的蚕丝，你看一根丝刚才已经能够拉到10个铜板了，比古代皇帝盖的蚕丝被应该讲品质还要高。 但是价格是什么样的价格呢？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提到要调价？因为我们的蚕丝，对吧，列入万亿的养生市场之后，而且它是万亿养生市场的第一位蚕丝，那大家可想而知，接下来它会远远的供不应求，远远的供不应求会怎么样，你知道吧？价格。所以现在开始我已经开始囤蚕丝了，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未来这个市场，但是现在的囤的蚕丝的原材料的时候购价和我今年春节的时候，就是春天的时候，春节的时候价格已经上去了，
1: 就已经有变化，
0: 已经有了，比我夏天夏减的收购也要高。接下来这个价格上去之后，我觉得它逐渐在走奢侈品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也就是说你古罗马的时候一两蚕丝一两斤，那接下去这个会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如果你想趁这个机会，你想自己想用的话，那么趁现在还是5000年蚕丝的最低谷价，
1: 就可以考虑考虑。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是这样的啊，第一床被子3.6斤的总重，优等品双工剪的桑蚕长丝被，背面呢是采用纯棉的 A 类表布，不是光光的纯棉啊。A 类表布呢，就很多小朋友啊，可能家里有刚刚出生的宝宝啊，或者是2-3岁的，就皮肤呢特别的敏感的这种呢，你盖这个被子没有问题的。旁边呢再给大家送上一床3.4斤总重的被子，两个加在一起有7斤总重，这是以6尺床为例。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赠送一个卢总身边的丝棉披肩，这个丝棉披肩的价值是1999元，丝和棉混纺在一起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这个2000块钱是最后，卢总给大家一个惊喜啊！其实现在好多呢就已经准备双十一的活动了，那我们东方购物呢，卢总呢提前给大家把这个双十一就预热起来了，给大家
0: 说到双十一，我可以在这里保证的是，我们这个价格，今天的这个组合。不仅在上海，在中国，在全球，现在属于没有比它更低的价。就是我们还要保价，双十一、双十二，
1: 一定是最低价了吧？
0: 对的，不可能比它再低的价格。
1: 那这个构成，咱们还能再多来两次吗？
0: 不可能了，已经。
1: 啊！
0: 我现在今天的备货相当有限，因为我们价格在调整当中。
1: 是，好，那观众朋友们，卢总手里拿的这一块板呢很重要，一直在举着，什么意思呢？
0: 为什么？
1: 市面上有很多这个蚕丝啊。它会有一些的，就这个叫缩水率啊，还叫回潮率啊，就是你这个克重达到这儿，它可以再少一些。这个怎么说？
0: 说到克重，我们刚才说了表里一致，就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标示优等品就是优等品，不可能有一等品的蚕丝、合格品的蚕丝。说到足斤足两，按照国家的标准，蚕丝被有个12%的回潮率，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床1000克的蚕丝，
1: 它可以
0: 少掉少了120克，880克。
1: 是允许的，
0: 是允许的。那么我们金佳颖从到现在30年了，我们都是标多少就多少，只多不少。哪怕少了一克，国家允许的，我们都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所以为什么上海人就是要买金佳颖的蚕丝被？不仅是品质好，像这样的价格他们也很难看到，
1: 说到做到嘛。
0: 对，
1: 对不对？
0: 以后也很难看到。其他别说，东方跟我22年了，我们现在22年，东方购物的那些我们的那个是第一批的员工，到现在还在用金佳颖的蚕丝被。你想想看，是不是买一床真的蚕丝被，好的蚕丝被是真正的省钱？
1: 那您手里的10万元指的是？
0: 是如果表里不一，有短斤缺两，有一床就赔偿人民币10万元。
1: 那如果有假丝的话怎么办？
0: 一根假丝赔偿你人民币1亿。
1: 好，有卢总的郑重承诺，我相信很多观众心了就已经完全的放下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方跟我讲，就碰着金山银水师弟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在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1: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家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七八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家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2: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1: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3: 我记得我老早读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吸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家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才是金家银的皮。
4: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卢总的厂子给大家的手工啊，大家注意是手工哦，它不是机器哦，拉好之后往上铺哦。卢总，这有区别吗？
5: 有区别。手工的蚕丝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它把蚕丝的营养十八种氨基酸97%蛋白质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另外还有手工的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蓬松感更好，透气感更好。
4: 所以为什么一个棉斗大概要套多少个上去？大概
5: 一个棉斗它有应该四五个棉片组成，每
4: 个
5: 棉片
4: 是要有多少个？
5: 5到6个蚕茧。换句话来讲，一个棉斗等于是20个蚕茧。
6: 这么多。
5: 对，
4: 那你、
5: 一床500克的蚕丝被，它基本上要800个蚕茧。
4: 怪不得老说这个，卢总说这个如果卖太便宜的话，蚕宝宝会哭。这蚕宝宝辛辛苦苦啊。
5: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蚕丝被，你说古代谁用的？
4: 谁用？
5: 皇帝用的。
4: 贵族。
5: 我们现在就是皇帝贵族的生活，我们在享受了。我们这不仅仅是一床蚕丝被，更重要的是一个优质睡眠的生活方式。
4: 所以大家今天看到这个构成啊，再给大家唠叨一下啊。首先呢，它的贝壳不是普通的全棉，它是在全棉的基础上给大家做了一个 A 类的全棉。A 类的概念，看那种小婴儿的小衣服，它 A 类的那种小
5: 没有甲醛，没放
4: 下，对不对？那个什么吃饭的那个小兜兜。那一个可能就几百哈，就那一小块布啊，只要是 A 类的就很贵很贵。我们今天是这么大面积，
5: 对，
4: 是2米2×2米4，
5: 所以它的一个被套等于是一个全棉四件套的价格。
4: 是的，是的。
5: 那今天两床被子，我们不说里边的蚕丝，两个全棉四件套的价格应该是多少？你这样一算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价格是要调价，原因就在这里。
4: 这是今天的第一床。15,999，第二床呢是7,999的3.4斤的被子，他们两个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吗？
5: 优等品。
4: 优等品的手工，
5: 就是金家银到现在为止我们做的蚕丝被基本上都是优等品。
4: 好，优等品蚕丝被啊，两个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斤的重量。
5: 两床被子3种盖法，一年四季都能盖。比如讲天热一点稍微薄一点，天冷一点稍微厚一点，到冬天两床被子合在一起，那你家里的被子不用多，两床就够了，
4: 是不是？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丝棉披肩，这个还蛮大的。我刚才
5: 这丝棉披肩人见人爱，我告诉给你听。你知道就这个丝棉披肩我们在国际市场什么价格啊？
4: 什么价格？
5: 5位数。
4: 我们今天1,999送给大家。天气冷了，这个肩膀不要着凉，就刚才卢总给大家演示过披在肩上，哎呦非常的漂亮啊，很贵气。今天卢总手里拿的这个板很重要，因为对于蚕丝被来讲它是有一定的回潮率的，但是我们卢总来说只多不少，我们不参加，等于说
5: 这也是为什么上海百万家庭在用金家银蚕丝被的一个原因。因为金家银的被子，第一是真蚕丝被，没有假，第二是真正的好，表里质足金足两，花的钱又便宜。我们一直在说我们金家银的定位是什么？皇帝被百姓价，同时我们是同等品质，在目前行业里边没有比我们更低价。前面有个词你注意，是
4: 同等品质。什么样的品质呢？
5: 就是我们是优等品。 我们是100%的蚕丝，从来不去做什么化纤了混合蚕丝。现在我看外面的市场上很多都是化纤的混合蚕丝，太可怕了。昨天晚上人家给我发的一条信息，一床冬天的被子
4: 多重？
5: 多重啊？他说6斤多。
4: 六斤多，但你不可以300多啊。那也不可以300多。
5: 我说，我连成本
4: 都买不回来的，
5: 都不止。因为蚕丝在中国和其他产品两样的，因为是国家统一收购，它都有每年都有一个统一的收购价，所以它的价格你一看，什么话也别说，你不要去多问，就是假的。
4: 您能帮我举个例子吗？
5: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了这假被子，我让我今天员工查了一下，我说你去问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明明看到他们在买假被子，
4: 那可以举
5: 报吗？他说我查了12315，这个平台投诉不得了，都解决不了，退不了货，还都解决不了。
4: 我们相信它是还是可以解决的哈，就还是要通过12315的啊。好，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看手里这个板啊。跟大家再讲一下，今天的卢总手里这个10万元，还是没有说到这个话题上面啊。为什么会赔偿大家10万元这件事，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5: 就是如果在我们的蚕丝被里边，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长得两样，就是表里不一，这叫足斤足两。如果我们标的是多少分量，哪怕是1公斤的，你少了一克，我们都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
4: 那您刚才也说了，万一有假丝，万一怎么办？
5: 这问题问得好。如果有一根假丝，金佳怡公司赔偿你人民币1亿。你知道我这话是怎么来的？
4: 怎么来的？
5: 我2019年的时候代表中国的企业家到日本去考察，在大巴车上，日本的一个导游，欢迎各位来到日本，在我们日本买东西你们放心，没有假货，如果有假货就赔偿1亿。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企业家坐在上面，脸都挂不起来，挂不住了，都不舒服。后来我就上去问了，我说导游，你们1亿的赔偿指的是日币还是人民币？
4: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咱们的被子啊，跟大家再讲一下，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这一共是2床，刚才卢总说了，一共是有3种盖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您再以我们今天1298除以这3件，第一床、第二床还有我们的丝棉披肩，3个一除，大概每一床是400元左右。您连那个丝棉披肩400块，卢总有没有可能到您的专柜？您这本来标价是1999的，您要打几折能拿400多块钱买？可能吗？
5: 不可能，
4: 不可能，连丝棉披肩咱都不可能拿到啊！所以如果您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6: 众所周知啊，金佳怡的每一床蚕丝被都是全手工制作而成的。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车间呢，首先就是他们剥茧的一个专业车间。每一个我们精选出来的这个蚕茧，可以说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于说是万里挑一的。而且总共是要5个蚕茧才能首先拉出一个棉片。剥完茧之后呢，我们又跟卢总来到蚕丝被手工工艺制作的第二步，那就是上环。
7: 是的，
6: 现在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要用棉片来上环。我们是4个棉片。做一个棉斗，
7: 哇，像这位蚕娘这样拉，其实还是很需要有一定专业的手的这个力道的啊。
5: 一般的人拉不动。
6: 现在呢，我们带您来看一下金佳莹的专业的棉斗烘干的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它是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啊，必须保持80度以上的非常高的温度，并且呢，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杂质，也没有什么悬浮物的，这个也是保证了它所有的棉斗呢不会在这个烘干车间当中增加任何的分量，让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绝对做到了足斤足两。大家看到每一床金佳怡的蚕丝被都是由这样的4个蚕娘朝4面8方4个方向均匀的为大家所拉出来的，而他们所用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个一个的棉斗，而且呢，对于每一个工人他们拉丝的身高呀、体重呀、力道呀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关键在哪里？大家来看，他们在拉的时候，这拉出来全部都是薄薄的一片，所以其实单独如果说按500克来算的话，这样的一床填充物重量的蚕丝被总共是要用到800个蚕茧才能够来做出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4: 看看，这个就是刚才卢总反复跟大家讲了，好丝
5: 对8个铜板，古代皇家检测蚕丝被标准。
4: 这个是画面，是当时卢总呢带着这么多 VIP 的顾客呢，
5: 这是2000几年的时候了，
4: 对，哎呀，去您的工厂。
5: 那时候我好像还年轻，对吧？
4: 现在也不老。
5: 什么原因你知道吧？
4: 什么原因？
5: 他们都说是蚕丝被盖的。
4: 来，五指床呢还剩下最后的五组备货啊。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298元是五指床，1398元是六指床，差100块，它的丝克重差不少呢。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被子定大不定小，冬天呢咱翻个身呐、啊，踢个被子的时候呢，再不怕哎呦这个冻着自己哈，被子可以稍微大一点，而且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盖大一点的被子，看大家实际情况。这个画面呢，其实跟大家在介绍的就是这个一个棉斗，一个棉斗是套了几层，是不是？
5: 叫全手工。
4: 纯手工，纯手工。而且就算这个棉斗呢，大家在这么多残娘要拉它嘛，撕扯它嘛，对不对？
5: 对。
4: 如果里面有一位好像生病的话，您说好像都不可以，另外三个也要跟着一起休息。
5: 是。
4: 是不是？害怕它这个撕拉得不好。这个画面呢，又是卢总能给大家介绍，
5: 在我们厂里的展示馆里边，对的，
4: 嗯，
5: 你看，我们还全乳胶的，也是全天然的，
4: 嗯，
5: 金佳莹到现在为止，我们只做天然产品，不做任何化学东西，
4: 好，
5: 因为化学东西我很早很早之前。

0: 二它就是有营养，这营养不说还可以，一说吓死人。18种氨基酸，你知道冬虫夏草它的氨基酸成分多少？19种。嗯，蚕丝被多少？18种，仅仅少了一种。还有，你说到蛋白质含量，你知道我们之前吃的那个蛋白粉，它的蛋白质含量多少？80%几。蚕丝被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97.34%，所以它的营养超过食品、药品、保健品。而且它可以有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你吃保健品，你晚上记着，像我老是忘记的。而蚕丝被你晚上睡觉你要盖吧，你肯定要盖被子，你不盖被子不行。它可以让你在被那个是睡梦当中被动的吸收营养，所以古代皇帝盖蚕丝被是有道理的。而我们现在用这样的价格体验古代皇帝的睡眠的生活。
1: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被子一共是有2床，其实这2床差的没有多少，一个是一个是3.6，一个是3.4，就差了个0.2，加在一起呢，一共是有7斤的总重。我们今天这个主产品呢是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共被，市场价格15,999元，我们也照样赠送给大家优等品蚕丝被，价值7,999元。同时，今天的第3件就是丝棉披肩，英伦范儿的丝棉披肩。
0: 对的，
1: 它的长度是有
0: 1.8米，比我还要高。
1: 1.8米的长啊。
0: 比你还要高
1: 哦，是比我还要高，你把我的秘密都说出来了，是比我还要高1.8米的长度哎，所以这三个加在一起1298或者1390没关系，咱们都除以3，就是400多块钱。
0: 对的，
1: 可是在刚才卢总您说了，400多块钱在外面您一看，你觉得这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什么咱们今天可以做到400多元？
0: 因为我们是源头厂家，这是最重要的，源头厂家。还有呢，就是金嘉莹在各方面在成本上我们是管控的非常严的，我们不做任何的有偿的广告到现在为止，
1: 所以可以把广告的补贴咱们可以拿
0: 回
1: 来。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卢总手里一直都在拿了快有30分钟了，这个小牌牌啊，这个小牌牌非常重要。
0: 这样低的价格，你说这么好的品质，没有人会相信。
1: 对，刚才我为什么说
0: 400？所以我一直拿着。
1: 怎么讲？
0: 这么你看，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好的组合，
1: 是
0: 我还要做这么严苛的承诺，是为了什么？为了弘扬中华丝绸文化，为了推广健康睡眠理念，更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
1: 如果少推缺斤短两，少一克
0: 赔10万。
1: 如果里面放了任何一根假丝的话，
0: 赔1亿。
1: 好，观众朋友们，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

0: 人八年辰光，辣辣东方购物上买个金刚银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在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1: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加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七八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加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2: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1: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3: 我记得我老早读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共购物金刚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自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刚银的被。
4: 其实好的蚕丝被啊，很多你像刚开始那个被子缝的呀都死死的，
5: 对，
4: 你除非自己硬剪开或者是破坏性的啊，
5: 对对对，因为
4: 里
5: 边有问题，
4: 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是有拉口可以看到的，
5: 我们有50公分以上的拉口，
4: 你看看已经很长了呀，
5: 对
4: 这个拉口啊，我们就是因为自己有自信才给你设这么大的拉口，你自己掏出来看随便你都行，
5: 是，
4: 但是你别把它破坏掉了啊，
5: 所以
4: 一定要
5: 检验，
4: 一定要检验。
5: 为什么现在外面的蚕丝被我吓死？说句心里话，
4: 太多了，是不是？
5: 太多太多了。嗯，
4: 现在那些手机上面呢，动不动啊就几百块钱，100来块钱，200多块钱，啊，给你搞个蚕丝被，
5: 我原材料都买不着，
4: 连个被壳都买不到，
5: 连个蚕茧都买不到。
4: 现在我们的蚕茧实际上大概得是个什么价？
5: 先茧，你想好了。像去年先检的
4: 先检的
5: 一个价格收购价多少？
4: 多少？
5: 是65块一公斤，3公斤的先检做一公斤的干检，那已经180-200块了，
4: 是的，
5: 对吧？
4: 是了，
5: 然后要3公斤的干检做一公斤的蚕丝，那多少？已经600块一公斤了，
4: 600块。
5: 那你只要这么一算，你就知道你买的是真蚕丝被还是假蚕丝被。
4: 这个就是公开的事情。
5: 外面还有一个被套嘞，
4: 哦，对
5: 吧？如果你是全棉的被套，一个被套
4: 更贵了。
5: 100-200块总归要，
4: 那是要的呀。
5: 所以一定要学会算账，不算账的话，你亏了钱，这是小事情。
4: 但问题是，咱老百姓真不知道，他也不会去查先检的价格。
5: 关键是什么？你买到假蚕丝被，你看里边有爱尔因，比砒霜毒900倍，你的睡眠还有什么安全？嗯，对吧？现在为什么国家把蚕丝列入万亿的养生通道？为什么你知道吧？那就是觉得蚕丝是真正的有营养的东西，对人体的睡眠是有好处的东西。而就是这样的产品，现在这个市场上，我说句心里话，我是很痛心疾首的。
4: 为什么呢？
5: 那么多作假作次，所以东方购我们100万的家庭在用金加银蚕丝被是有道理的，大家用得好，所以我们现在还有点什么好，在我们的网站上不用你介绍的，天天都是上海的观众、上海的顾客，根据自己家里的需求在找我们的被子，都在找。
4: 那如果是盖了几年，它里面思想要做添加一点点的话，
5: 金加银我们有一个服务，什么服务呢？就是你盖了几年，你里边换点丝了，或者你外面换个被套了，我们都是给你免手工费的。嗯，所以这一块非常好。现在很多人已经因为20几年了嘛，再换
4: 嘛，他不舍得了，再换。
5: 对，因为里边的蚕丝，像金加银蚕丝，不是5年、10年、15年、20年，你保管得好，一辈子都能用。但是它外面的被套可能有点什么，要
4: 换
5: 个被套。
4: 好的，我们卢总手里拿了这个板板，跟大家再讲，最后讲一次啊。里边有个提到表里一致，足斤足两，怎么理解这句话？为什么会有表里不一致的情况呢？
5: 这情况我告诉给你听，那又是行业的一个秘密。像很多的蚕丝被，它做的可能是真的，但是它上面可能优等品，下面优等品，当中帮你放合格品，因为蚕丝是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铺上去的，所以它用合格品。如果它标合格品没有问题，它标的是优等品。这就叫什么以次充好。
4: 那我们在足斤足量怎么理解？
5: 按照国家的标准，允许蚕丝被的分量可以小于等于12%的这样的一个复工差。我们金加银到现在是标多少就多少，只多不少，哪怕少了一克，国家允许的，我们都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
4: 好，那如果里边真的这么便宜，像我们今天这两床被子再加一个丝棉的披肩，1.8米的长度，这么大披肩，均算下来400多块钱，
5: 对，
4: 就连一个披肩都买不到，你就不要说七千多或是一万五千多的产品，你想都不要想，那四百多块钱，
5: 对，
4: 里面如果放了任何一根假丝怎么办？
5: 赔偿你人民币1亿。
4: 好，有这样的郑重的承诺，我们今天的60床马上就要售罄了，也感谢大家的支持。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把我们同样的这么性价比高的工程再来一遍？
5: 下一次啊，
4: 下一次
5: 不是这个价格了，
4: 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5: 我可以说今天的这款被子，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以后10年，在东方购物也不会出现这个价格。
4: 好，那冲着卢总，
5: 哪怕不管你搞什么活动，
4: 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0: 我有半年辰光，辣辣东方购物呢，买个金家银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格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1: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家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家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2: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1: 所以她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她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3: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放的被子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后来阿拉娘嘞，那个功夫购物金家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家银的被。
4: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感谢卢总把这么性价比高的而且品质好的被子带给我们啊！每床被子400多块钱，刚才算下来，
5: 以后这个价格看不到了，
4: 太不可思议了哈！我们今天的品质呢，我们主品牌给大家做到的是优等品的双弓箭桑蚕长丝被，送给大家呢优等品的蚕丝被，总重加在一起有7斤的重量。那秋冬季节天气冷的话，两床被子可以合二为一，
5: 对，
4: 对不对就可以了？抓紧时间订购，我们1298还是1398×3。每一床被子或者是我们的披肩才400多块钱，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的天气是越来越凉了，要进入过了寒露以后就进入到的冬天。到了冬天还是希望能够有暖暖和和的汤，同时蛋白质千千万万不能缺少，越到了冬天越需要补充及时足够的蛋白质。第一，帮自己的身体保持热量的一个循环；第二点很重要，帮自己的身体提升一定的抵抗力。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来自阿根廷原产的牛腩，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精准的肥瘦比，让大家吃到了牛肉更加的嫩，而与此同时也不至于担心吸收过量的脂肪。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好。说到这个牛腩，我觉得是平时真的是百搭的一个食材，配各种各种菜，然后的话各种各样的一个烧法，
0: 煮炒都可以。
1: 对，但咱们就是说要擦亮眼睛嘛，要挑到这种好的牛腩是比较困难的，对吧？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已经帮您做好了挑选了，原材料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只做了一个原切，100%原切的阿根廷牛腩，肥瘦比是2:8，今天价格也非常的实惠。
0: 对，今天价格多实惠呢，给大家展示一下。原来你看看，明显这个排版是有问题，为什么最上面一排是四个，下面是三个，对不对？就是因为原来是9个，328九袋，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是10袋，3公斤的特惠组，也就是6斤，328块钱。原来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我们今天也是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也要送，相当于是送给大家接近优惠8块钱左右，8块多了，320块钱不到，直接为大家带到的是十包装。
1: 对的，
0: 首先给大家看看，我们首先所有的牛肉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并且拿到手都是这样冻得邦邦硬的。
1: 对，
0: 为什么要冻得邦邦硬？
1: 透明包装，您可以
0: 看到全部都是透明包装啊，让大家看到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整包2:8的肥瘦比。
1: 对，
0: 所有的这些大理石纹路全部都看得见，这是我们冻好的情况啊。我随便从这边，我们拿了一个这个
1: 化冻好的，
0: 你自己来看、
1: 啊，花纹非常的漂亮。
0: 花纹非常的好看，直接的这些我们的大理石纹路全部都吃在这个肉当中，并且每个肉都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没有那种胶，不可能再加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不是那种什么粘合的，给大家看一下，
0: 随便再来看一下，
1: 随便拿几块，每一块都是这样的，
0: 对的，每一块都是大理石
1: 的纹
0: 路，
1: 非常好看、哦、非常的漂亮。肥瘦比大概在整包的肥瘦比在2:8左右，
0: 的确，
1: 然后100%的原切，这样的肉已经帮您改好，到您自己也不用改刀了啊。您看每一块花纹、
0: 所有的都是这样的骰子肉，直接您炒跟酸菜也好，跟一些其他的土豆炖这个牛腩都没有任何问题，
1: 牛腩啊都可以，
0: 或者直接清汤来做。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国标吉比270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鲜冻畜禽产品，什么意思？只对原料做切割和包装，其余任意都不做，什么黑胡椒啊盐也不能放，
1: 不能加，
0: 当然了，就更不能放一些什么卡拉胶啊瓜尔胶啊一些胶水放在这个里面。食用胶为什么不用食用胶？说明我们不是碎肉，不是拼接肉，也不是边角料肉，就是正正经经的我们的牛腩。给大家直接来看一下好了，首先如果说你拿到一个牛腩，
1: 推荐
0: 最好的方法
1: 先炖个汤，
0: 看它怎么样，质量怎么样，
1: 原汁原味的
0: 直接炖汤吃。
1: 第一个你看啊，它炖完它没有散，对吧？这个肉它是不散的，然后轻轻给它打开，你看这个肉，
0: 对，
1: 轻轻一抿就抿得开。我觉得用嘴巴的话，你看
0: 是
1: 我是用夹子轻轻夹
0: 开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草饲的牛腩，
1: 对的，
0: 并且呢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足龄2年的小牛犊，
1: 对的，
0: 不至于肉太老。关键的是你来看啊，我们今天没有注水，没有加胶。所以你看啊，它的缩水率并不是非常的高。
1: 对，
0: 如果说是一些注水牛肉或者说是加胶牛肉，那么它基本上整个的牛肉会缩水50%以上，因为水全部都被烧出去了嘛。而且还有人，很多人说，哎呦，你这个里面有点肥肉，你放心啊，在炖煮的过程当中，这些脂肪就已经全部，你看，
1: 化到
0: 飘在上面的一层汤。你如果说真的喜欢喝一点这个味道，
1: 咱们用汤勺轻轻的给它把这个油给㧟起来，但它又不是特别厚的一层油啊，它是薄薄的一层在上面，全部给这个汤增加了奶香味，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今天还要请注意，这是我们私厨故事在进口完了以后，除了有国家的检疫报关单之外，另外更重要的是自己再花钱请天翔检测，检测什么呢？你看啊，铅、镉、总汞、总砷各 这些是什么？重金属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克伦特罗和莱克多巴胺是不得检出的瘦肉精，我们也是符合国家标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下面各种你考看不懂没关系，多烯环素和氯霉素你看得懂对不对？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抗生素，也是未检出。同时还有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抗生素也好，包括说农药也好，你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这些是什么原因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第一，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抗生素未检出，按照道理我们正常常理去推断，牛活了两年，它如果吃过出生以后吃过一次抗生素，肯定会在身体里面有残留。
1: 对，
0: 那基本上24个月是代谢不掉的，
1: 很难代谢，
0: 并且还有最起码还有2-3个月它是吃纯喝牛奶的，
1: 对，
0: 对不对？那么剩下来的这段时间很难代谢掉，就说明至少它出生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吃过抗生素或者没有生过病。
1: 对，
0: 第二点，没有农药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拿一些人工的饲料，或者说是喷过农药的谷物类的产品去喂这个牛，否则的话牛身体里面也会有一定的农药残留，这样呢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做到几大保证啊，第一，大块的骰子肉让大家能够吃到非常方便，直接对切直接炒就可以了。
1: 对，您都不用再改刀，不用改刀了，
0: 不用自己再改刀，也不用再焯水了，因为基本上血水都给大家放干净了啊。然后阿根廷原料进口，24月的草饲，源头直采，价格多少钱？328，3公斤的特惠组，一共10袋，原来是9袋啊，原来是9袋，今天是10袋给了大家，送给大家这个5块钱的立减，同如果是自动订购的话，3.28的积分还是要送，等于是320块钱不到，整整6斤装的阿根廷原产的牛腩肉。如果说这个冬天想要来点好肉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各位啊，刚才看到的一个在我们的这个仓库当中啊，是我们的拿手机实拍，李老师直接拿着手机的实拍，竖屏直接实拍。为什么直接实拍？很简单啊，就是看到了我们今天只做一些分切和包装，请注意了，分切其中还包括了一件事情叫做精修。哎，各位不要想错了，精修是修什么呢？修一些过多的脂肪，
1: 一些边边角角的，
0: 因为我们今天为了保证给大家拿到的牛肉的这个肥瘦比是8:2。啊，这2:8，2:8，2:8，肥肉2，瘦肉8。所以呢，因为牛腩肉不可能它的精肉很多的，所以就牛腩肉是哪儿呢？就是牛的肚子，
1: 牛腹。
0: 大家自己摸一摸自己的肚子，也知道牛的腹部
1: 脂肪会比较高的，
0: 脂肪肯定会比较高嘛。
1: 它保护内脏啊，对吧？
0: 一个是保护内脏，第二个呢，其实也是因为天气冷起来
1: 了，
0: 也是要有储存一些脂肪。所以呢，我们拿到了原料后，其实有一部分接近1/3的重量是肥肉，我们要先修掉，我们要先修掉，把这些修掉了以后，再切成现在这样的头子肉，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的摄入非常非常棒的好的蛋白质。
1: 对的，
0: 现在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的西门塔尔牛在哪里呢？潘帕斯大草原，
1: 对，阿根廷，
0: 就在阿根廷。对，而且这个阿根廷牛肉的牵头啊，是阿根廷驻沪商务总理是
1: 费勒培。对，刚刚大家看到的费勒培先生，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在馆内跟他直接签的、
0: 马上不是要去了吗？下个月我们要去跟他们继续签了吗？
1: 签那个直采协议的啊，
0: 对，
1: 对的，
0: 每年都会有直采协议。那么不是说阿根廷的某个品牌或者是某个牛肉供应商，而是阿根廷的驻沪商务总领事。这个含金量就大了，就说明他手上是不止一个阿根廷的牛肉品牌，我相信阿根廷也不止一个牛肉品牌。那么他一定是想要选择更好的、
1: 优质的、
0: 更加优质的牛肉推荐给上海的观众。为什么？很简单，谁都不想失去中国的这个大进口的金主啊。如果说给上海的观众朋友们推荐不好的牛肉了，您下次不买，那么好，东方购物下次就不采购阿根廷牛肉了。那其实我说句实话，就少了很大的一个我们的牛肉的分销。
1: 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现在牛肉其实价格，尤其到下半年之后，后几个月还会涨。为什么？因为现在是咱们有一个对外的一个进口的，它是有一个配额、
0: 关税配额。
1: 对，它现在很多国家的配额基本上已经用完了、
0: 澳大利亚现在已经开始征收关税了嘛？
1: 马上就用完了，包括巴西啊、阿根廷啊这些已经基本上用完了。
0: 你看现在我们阿根廷还有，但是你看巴西、乌拉圭的就已经少了，
1: 对，
0: 对吧？包括澳大利亚你基本上看不到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首先保证给大家328块钱是整整6斤装10包，原来是送原来给了大家是9包，今天变成10包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3.28的积分还是要送的话，相当于是给到大家320块钱不到，整整10包装。一包呢，其实如果说是老两口的话，或者三口之家，其实足够了。
1: 对的，
0: 你炒裂也好，或者说是直接炖汤，或者做番茄牛肉汤都非常的不错。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荒购物自由品牌丝竹故事，并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腩，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大块头子肉，纹理清晰，肉质饱满，口感细腻，香醇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带来超值组合阿根廷原产牛腩。丝竹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几大保证：第一，大块的头子肉不用再切，不用再分割，甚至不用再洗了。
2: 对，
1: 甚至不用再洗了。
2: 你可以不用焯水。
1: 对的，
2: 洗还是可以
1: 洗，可以稍微冲一下，但是不用再焯水了，
2: 对，
1: 因为里面基本上没什么血水了。
2: 嗯。
1: 第二点，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我们的阿根廷进口的24个月草饲放养的源头直采的牛肉。为什么用草饲？因为这是牛腩肉。如果说是牛腱子肉，草饲有点太轻了，很多人只能用上高压锅，只能宽汤久卤，卤它个10个小时、8个小时，把它卤烂掉，
2: 对，
1: 才能够入口。但是牛腩肉因为它的肥瘦比例比较好，
2: 它本身就富含脂肪，
1: 所以用草饲相对来说呢，
2: 草饲的
1: 骨饲会肥肉太多了。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价格多少钱？原来请注意，9包，这样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排版，对不对？3包，3包，3包，328块钱。但是今天为大家额外再送出一包，每包是300克，一包足够一家3口人吃一顿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300克10袋，328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里外里是相当于是8.28块的优惠，直接给到大家，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您就可以带走这样的10包。您拿到的是什么样的肉啊？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在我手里面是我们的冻到的肉，冻好的肉。不是那种啊，是十几年的僵尸肉，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我们原材料
1: 全部都是新鲜的，
2: 标签上都有的，您到时候都可以自己看一下。
1: 而且里面抽真空，为大家来做到，这样的保鲜能力更好。另外，请注意了，我们今天肥瘦比保证给大家2:8。来，小敦可不可以给大家做到承诺啊？
2: 我承诺。
1: 如果说您拿到手里面，因为我们这个是透明包装，你看得见肥瘦比，
2: 你直接看上验货。
1: 你对肥瘦比不满意的，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没问题的，包售后的啊。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每一块肉，您看上面的花纹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对的，
2: 这种本来它是草饲的牛腹的一个部位的话，它这种大理石花纹是非常漂亮的。
1: 而且大家发现了没有，很多的牛腹上面按照道理是有一层表层脂肪的，我们这层表层脂肪去哪儿了？
2: 我们去
1: 直接替大家精修修掉了，算成丝竹故事的损耗，不由您来承担经济损失，这个是丝竹故事保证给大家。但是他，你说他嵌在肌肉纹理的这一些雪花纹理，第一去不可能去掉，第二点，你如果把这些都去掉，你跟买牛腱子肉有什么区别？
2: 要吃的就吃的这个雪花纹理，
1: 吃的就是这份香啊，
2: 你一口咬下去多汁的，
1: 奶香味怎么来就是这么来的
2: 嘛。对，包括什么不柴的牛肉，你一口下去奶香味特别浓的，就是因为它这种脂肪嵌入到里面，然后炖汤或者红烧的时候，它会给它炖到
1: 汤里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现在天气渐渐冷起来了，很多人喜欢吃点重口味的，尤其是爷叔想要晚上再来点什么黄酒啊，配点啤酒尝一尝啊，其实非常的不错。你来看啊，我们今天直接做个重口味的酸菜口味的，也是非常的不错，
2: 就跟那种酸菜牛肉的那个面一样。
1: 你自己煮个面，直接浇个2勺，是不是高配版的酸菜牛肉面？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你看煮完了以后啊，咱们今天肉质还是非常的饱满的，并且里面的肉质纹理非常的细腻，
2: 对的，
1: 保证给大家满口的肉香。
2: 这样的肉吃下去它是不会柴的啊，它都是爆汁的，就是有香味的，有
1: 因为这个牛肉当中会带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牛肉的肉汁儿，
2: 对，
1: 让大家能够吃到。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咱们今天
2: 罗宋汤
1: 直接做个罗宋汤。以前罗宋汤为什么要用红肠？是因为肉不够多，但是现在我们既然有牛肉了，直接下牛肉是不是会更加的好？
2: 的
1: 那有了这一碗汤，我觉得冬天啊，你也不用再做别的菜了，里面有我们的牛肉，蛋白质足够了。有我们的土豆，淀粉也足够了，还有我们的圆白菜，我们的膳食纤维也足够了，
2: 对的，
1: 还有胡萝卜，一些胡萝卜素啊等等等等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番茄红素啊也足够了。这一碗啊，你如果说多加点土豆，你甚至连饭都不用做，
2: 对，
1: 或者说你真的愿意的话，你可以稍微再放点粉丝啊，或者在你真的啊，我就要吃晚饭的，来米饭淘一淘， 哇，这一碗饭真的是太过瘾了。
2: 很下饭啊，这个汤里面因为它把那个牛肉的脂肪给炖到汤里了，所以这个汤是非常香的，它是带牛肉的奶香味的，
1: 然后
2: 所以其实非常下饭。
1: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私塾故事自己花钱做的啊，这个叫做天翔检测，是国家的 CMA 的这样的一个
2: 有认证的一个
1: 检测报告机构。首先看啊，铅、镉、总汞、砷、铬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克伦特罗和莱克多巴胺是瘦肉精，国家明令禁止不得有，我们是未检出。然后什么什么尼考你可以不懂，但是多西环素和氯霉素你应该看得懂，抗生素嘛，也就是消炎药或者是兽药，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反面这儿还有一个，这个是什么？这两份是我们的农药，看到了吗？五硝基什么醋酸钠什么什么二硝基甲亚硝酸胺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保证给大家吃到的牛肉健康，非常非常的棒。第二点，口味绝对不错，因为二八的肥瘦比，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对于肥瘦比不满意的小邓怎么办？
2: 退货，
1: 直接的退款退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再跟大家来确认一下今天的价格，请注意了，328块钱是整整十大袋6公斤。原来是9袋，
2: 6斤3公斤，
1: 平均给到大家，算上自动拎购，再立减5块，
2: 立减5块钱，
1: 3块2毛8的积分，
2: 320块钱
1: 整整6斤装啊！
2: 对，
1: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街来进行自动拎购，02151119900。
3: 选择牛奶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些1号钱来进行自助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冷库的分阶仓库里面来给大家进行拍摄。
1: 这个肉都是要加工，它都是要在冷冻车间去做到的，要确保它不会化冻。
0: 对，第一不化冻，第二好切。
1: 对的。
0: 您想想看啊，在菜场里能不能买到牛肉？可以。当然没有问题，但问题是菜场里面买到的牛肉，今天菜贩子卖不完，不可能扔掉，一定就直接再冻起来。那你知道牛肉化冻、解冻、再化冻、再解冻，这牛肉味儿就没有了。
1: 它肉，
0: 所以这它里面的肉汁，就是它里面的冰晶结冻一次，就刺破细胞壁一次，刺破细胞壁一次呢，里面的细胞液就流出来，那就是牛肉鲜味儿的来源呐。等到那个时候您再去吃，煮完了以后或者炒完了以后没什么口感，非常非常的难吃。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您应该来说它应该就是只解冻了一次，就是你家里面那第一次、
1: 它只冻一次，对吧？
0: 只冻了一次，
1: 只冻了一次，因为它
0: 牛肉处理好了，
1: 处理好了之后
0: 直接冻好，到了国内也是在冷冻的情况下面
1: 分切和包装，那全部都是冷冻的，
0: 包括说船运啊也是那种零下的18度的这种气冻的
1: 冷链的那种运输的。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就是你看石油我还能常温运，但是为什么这种牛肉它就只能靠那种大的货运轮船？
1: 所以它其实成本非常的高的，进口的这种啊，包括到我们还承诺给到您这么多。第一个，我们是不注水、不注酵、不添加原切，100%原切。第二个，我还要承诺给到你肥瘦比，因为它其实牛腹它很难保证它2:8的一个肥瘦比。
0: 那么我们怎么保证给大家2:8的肥瘦比？非常的简单，
1: 我们自己切出来。
0: 我们在工厂里面把过多的肥肉直接切掉扔掉，
1: 对吧？
0: 这个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保证。但今天如果说您需要的话，可以用328块钱整整6斤装带回家。喜欢的话，加1号键0215111990。

0: 方木自有品牌丝竹故事，并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腩，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大块头子肉，纹理清晰，肉质饱满，口感细腻，香醇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带来超值组合阿根廷原产牛腩。丝竹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很多人在问啊，咱们今天价格到底多少钱？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优惠，328块钱。我说句实话，之前也是328，但是之前是九包装。你一看这个图片的排版就应该知道，这应该是九个，328块钱，这个价格非常的正常。但是今天额外加赠一包，也就是六斤组三公斤。328块钱一包，大概50多块钱左右。
2: 对，
1: 但是如果说您自动能够立减5块钱，3.28块的积分一算上的话，是320块钱不到，直接带走我们六斤装，每个大概也就是50块钱出头。但是请注意，50块钱能不能买到牛肉？可以，但是你不能够要求买到像我们这么好的28肥瘦比的，并且帮您切好头子肉的，我们的这个非常棒的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肉，
2: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
2: 100%原切
1: 啊！首先，里面所有的肉，今天承诺给各位，全部都是28的肥瘦比，
2: 是
1: 啥意思？肥肉2，瘦肉8。如果因为我们这个是透明包装，你对于我们的肉不满意的话，可以直接退的，当场开我们的泡沫塑料箱，这个袋子不要拆啊，这个袋子不要拆，然后直接看一下。
2: 其实你如果拆了也没关系，你要是觉得这个肉还是肥肉太多，你就拍个照片上传，然后你还是可以退的，
1: 没关系，还是可以退的，
2: 因为我们是包您售后的。
1: 为什么小邓在这儿？我敢说这句话，因为小邓他自己一又是采购，二又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信任他，他是我们管这个牛肉的全部的流程都是他管的。
2: 对的。
1: 然后我们再请小邓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化冻以后。看看这个肉
2: 非常的漂亮，
1: 好好，特别，
2: 我们没有说特别去拿的别的，我们都是大木花洞给到您看的，
1: 特别的好看。
2: 这个肉的纹理非常漂亮的，
1: 对的，
2: 像大家看到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就是您给它炖熟了之后、煮熟了之后，吃到嘴巴里面不柴的、多汁的、带奶香味的。
1: 对啊，我们出去吃肉，不就是为了吃那个所谓的大理石的或者是雪花牛肉吗？
2: 哎，雪花的纹理、
1: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的好啊。咱们今天这个牛肉直接炖来吃，清汤炖。就可以做到奶香味十足。
2: 对的，
1: 到了冬天就稍微放点什么百叶结了，萝卜冬吃萝卜夏吃姜啊，然后你再拿点牛肉。还是那句话啊，虽然说有中国有很多的草本植物，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为什么在古代像这个蒙古人呐、或者说是那个时候啊，就我们叫什么突厥人啊，他们吃牛肉就过冬呢？说明真的能够提升人的抗寒能力。现在天气冷了，
2: 包括你摄入到这种蛋白质，
1: 渐渐开始冷了，对吧？在旧社会，他们千百年传承下来了。我们不要说，哎呦，多喝点什么姜茶，对，这些的确能够暂时的提升您的这个一个身体的热量。但是，怎么能够让大家气血比较沸腾一点？牛羊肉嘛，这个很简单嘛，对不对？
2: 对，
1: 红肉嘛。来，我们今天很简单啊，在家里面清汤炖一炖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做成这样一锅咖喱，
2: 做法太多
1: 了。我相信孩子看到这锅咖喱可爱吃了。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咖喱的这种，因为我觉得你去外面吃一碗咖喱饭，
1: 而且现在这个咖喱炖完有一股奶香味、
2: 你要花多少钱啊？一碗咖喱饭几十块钱，才那么2-3块的牛肉，我觉得吃起来真的是不过瘾
1: 啊。我说句实话，很多的一些咖喱饭里面，
2: 它
1: 是加点椰浆啊，或者是奶油啊，让它出奶香味。
2: 炖熟了之后它不会散，对吧？每一块都是这样的，然后缩水也缩得不会特别厉害，对吧？
1: 让，因为我们今天不注水不注胶，没有任何的一些散肉碎肉夹杂在其中，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你看，轻轻的，你用牙齿轻轻的一抿，
1: 对，
2: 就抿开了。
1: 对，
2: 然后这个脂肪啊进入到你的嘴巴里面，你就会感觉它，当然它不是特别厚的脂肪，
1: 对，
2: 就是那种带奶香味的脂肪，你会感觉哦，真的牛肉的味道是真的很香。
1: 对，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几个承诺哈。首先第一点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而且是24个月。什么叫做24个月？也就是说只养了2年的小牛犊，所以肉是比较嫩的。第二点是草饲的牛腩肉，这样呢肥瘦比正正好，2:8。 给到大家价格多少钱啊？请注意了，328块钱6斤装，3公斤6斤装，原来是只有9袋，今天给到大家10袋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3块2毛8的积分一算上的话，319块多一点点，319块多一点点。整整6斤的牛腩肉，阿根廷原料进口，而且帮大家精修掉了过多的肥肉，给到大家更好的肉质。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资本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啊，咱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国内的处理车间，其实只对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肉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做分切，第二件事情叫做包装。请注意，分切当中还有一个细化的叫做精修，修掉什么？以前我说句实话，在困难时期或者咱们建国初期，谁家里面要是能够多吃点肥肉，那真的很不错了。
1: 对，
0: 但是现代人对于吃的要求就要求非常的高了，
1: 吃的品质要好，
0: 脂肪少一点，
1: 精一点，
0: 但精一点，好吃一点。所以呢，我们也遵循各位的口味，尤其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对于肉质的要求比较高。
1: 对，
0: 我们怎么来进行选择？修掉过多的脂肪，因为毕竟是牛腩，牛的肚子肉，人的肚子也是一样的，
1: 腹部它就是脂肪会偏高一点，
0: 一大坨的这个大肥肉嘛，很正常。所以我们进口了以后，基本上要去掉1/3左右的这个牛脂肪。但请注意，这个牛脂肪的成本是由谁来承担的？
1: 我们来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因为我们采购它是一整块的，从海外采购进来的。
0: 我们给到您足工足料的6斤牛肉，保证给大家2:8的肥瘦比，其中这二的这个肥肉，大部分还是夹杂在肌肉纹理当中的大理石或者是雪花纹路，这个是非常的难得的。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我们是顶着很大的一个压力在做的啊，
0: 因为牛肉现在水涨船高，
1: 成本真的涨得非常的厉害，而且包括马上还要再涨。但是我们当然这批我们货也没有多少了啊，所以说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还是先订购下来。
0: 是的，
1: 毕竟你现在订购放在家里面囤着，还能它总共保质期有到12个月呢，
0: 的确是的。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7分半钟的时间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直接把这个牛肉炖起来，清炖就能够吃到一股非常浓郁的奶香味儿。如果说您喜欢吃点重口味的，再加一点这种红烧的酱料，或者说是和一些我们的这个酸菜一起炖，那就是高配版的酸菜老坛酸菜牛肉面了，对不对？328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3.28块的积分，一样要送给大家，里外里就相当于是319块多，您就可以直接带走6斤的，
1: 总共10包
0: 牛肉。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并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腩，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大块头子肉，纹理清晰，肉质饱满，口感细腻，香醇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带来超值组合阿根廷原产牛腩。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首先所有的标准严格执行国家的 GB2707的标准，什么意思？不对原材料做任何的其他的添加，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和包装，这是国家的要求。如果不能做这个要求，就不能使用到 GB2707 的标准，
1: 是
0: 对不对？那么好，分切和包装，包装可以理解，分切其实分成2步，就是第一，切成我们的这个骰子头子肉，一颗一颗方方的，很好看。第二个，把过多的一些肥肉给它去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三点，保证给大家，我们还要再做一次国家认可的 GMC 的
1: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首先要检测重金属、铅镉、铬、汞、汞总、砷总、铬，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全部都是未检出，包括说联苯尼考什么什么多西环素、氯霉素，你就知道这个是抗生素，也就是兽药。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后面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硝酸
1: 铵的残留
0: 的，或者是农药的残留
1: 啊，有机物的残留都是未检出，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未检出。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好的牛肉，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解冻以后这个牛肉的，
1: 这就是我们原原本本的大火，我们没有说特地去准备一些什么那种，没有啊，都是我们的大火直接化冻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牛肉的一个花纹啊，这种纹理啊，对吧？ 而且帮您改好的刀您不用再改，包括它其实你看它可能本来这一块上面它还长着一大块的脂肪，但是我们就是切掉了，因为我们要切成这样的一个一个立方体的一个形状嘛，
0: 是的，
1: 那这一部分的损耗我们都是自己承担的，但我们牛肉它是整块进口的过来，我们不可能说这一部分的损耗还去找人家要回补偿，是不可能的，
0: 所以对吧，今天是给大家来做到
1: 这牛肉非常漂亮。
0: 来最后再给大家看看两个菜啊，一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栗子牛肉，正好是秋天了，栗子呢又被称为是秋之果、肾之果，正好是在秋天给的大家。
1: 对的，你就比较时令嘛。
0: 跟牛肉，哎，我说句实话，这个
1: 每一块它炖出来，它都是不会散的，
0: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这个牛肉，
0: 全部都不是浇水牛肉、注水牛肉啊，
1: 一撕开这个牛肉非常的漂亮，
0: 对，
1: 而且的话，你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它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本档只有最后的十组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今天来进行购买，价格更划算。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如果说您要选择到的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328，整整十包，原来是九包，今天是十包，并且给到大家6斤的特惠组，每斤50多块钱。如果说是按照一袋一袋来算的话，每一袋其实也只要310几块钱。为什么？因为自动订购，
1: 每一袋30几块钱。
0: 每一袋31块钱，
1: 31.9块。
0: 每一袋，今天立减5块钱吧，自动订购，同时给大家送上3块2毛8的积分，礼拜里就是319块多。
1: 十袋，
0: 每一袋其实也就是30，你吃一顿才30多块钱，吃牛肉30多块钱，现在估计在牛肉面馆你只能吃到几片牛肉了。
1: 对咱们吃到的还是原汁原味的，100%
0: 原切的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肉。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光顾自由品牌私厨故事，并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腩，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大块头子肉，纹理清晰，肉质饱满，口感细腻，香醇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带来超值组合阿根廷原产牛腩。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冷冻仓库，为大家来做到的就是我们的精修的整个的过程。你来看啊，所有的牛肉都是在-18度的冷库里面，所有的我们工作人员全部都穿得很厚，好吧，
1: 它不能化冻，
0: 不能化冻，因为化冻了以后牛肉的鲜味就消失了。
1: 对，包括国家规定对它的核心温度它是不能低于-16度的，
0: 对的。
1: 所以因为你想牛肉一旦化冻之后，它里面的肌红蛋白什么都渗出来，再你给你复冻起来，你这个肉的口感风味
0: 味道就不好
1: 了，它其实差很多的。
0: 当然，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保证阿根廷原料进口，第二，保证是24个月的小牛犊，肉还很嫩，第三，草饲的牛腩肉
1: 100%原切，
0: 保证给大家100%原切，
1: 然后承诺给到大家28的肥瘦比。如果说您开箱验货也好，或者说你后面拆了一袋你再洗，或者说什么你发现这个肉是散的、碎的、肥肉多的，你直接给我拒收退货，我都是能接受的。我们是包售后的，
0: 是的。
1: 所以说牛肉的成本也在涨，包括这个价格也在涨的情况下，大家看到有这么实惠的一个价格，真的就是定下来往自己家里面冰箱先存着。
0: 还有最后的50几秒钟的时间，今天328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3块2毛8的积分再送的话，相当于是319块多，整整10包，02151119900。

0: 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耿瑶一直在说啊，随着现在咱们生活压力的越来越大，以及外在环境等等的各方面的干预，这个受到脱发困扰的人群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以前咱们说啊，好像男性脱发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现在看看女性的产后脱发、女性的更年期脱发、女性的日常脱发等等等等，男性、女性都是深深的受到困扰的。那自从东方购前段时间呢，我们新品首发了蜜丝丝蜜的防脱类的洗发水，很多观众朋友很感兴趣，也都是购买了体验过了，大家好评非常非常高。但是大家在说这个洗发水护发素很好用，真正看得到效果的同时，又会觉得说有没有再强力一点的，有没有再高端一点的，有没有更加能够一步到位的这样的防脱类的产品。今天蜜丝丝蜜带着它更大的诚意，把他们家的王炸产品，就是这个密集修护的安瓶护发精华给到大家了。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但是呢，我们今天依旧是请到了蜜丝丝蜜的产品负责人、研发人以及创始人，我们的李明霞李博士也来到了我直播节目的现场。那等一下呢，我们有请来李博士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李博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Hello，Hello， 大家好。非常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了直播间，又和我们很多的用户见面了。我相信蜜丝丝蜜的洗发水，很多人都已经用到了，产品的效果你们肯定也体验到了。
0: 是的。
1: 那今天呢，是针对于我们如果说我们的脱发更加严重的，我们头皮都看得见了，发际线已经上移了，发缝都看得见了，头皮都可以看得清清晰晰的情况下，那么洗发水它肯定是不够的，护发素它也是不够的，它们两个加起来也是不够的。那用什么？用我们今天所给大家看到的一个重磅产品，我们蜜丝丝蜜的小安瓶。
0: 是的，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很多人对于李博士还不是很了解啊。我身边的这位李博士呢，来给大家看一下，他是真正的研发专家，深耕。

0: 在防脱赛道，你已经研究了多少年了，李博士？
1: 三十年了。
0: 而且其实李博士在宝洁、在联合利华、在这种全球大的日化型的这种啊洗护类的公司，其实他都是研发的领头人。所以其实李博士有着非常资深的履历，以及在整个行业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领头的一个地位啊。所以其实李博士在防脱领域他是深耕的，他是有一定有很有发言权的，对不对？
1: 我是南开大学有机合成的化学博士毕业的，那我的导师呢是崔如玉院士。那么毕业之后呢，我在美国的宝洁、英国的联合利华、法国的 Rodi 啊，在世界各个国家带领全球的世界团队进行了30多年的研发，直到2014年我回到了中国。我不仅自己回来了，我还带来了世界的科学家团队。
0: 团队特别厉害，李博士的团队每一个那都是引进型的人才啊。
1: Robert 潘博士是宝洁在美国的首席科学家，强生的研究院院士。凯尔博士是荷兰皇家壳盘公司和法国 Rodi 公司全球的所有的研发的博士硕士全部是汇报给他。那我们这位胡博士呢，他是在美国的辉瑞制药和强生制药，他是在我们米诺的发明人之一。其中这两位是由我们国家引进的人才，在李明霞博士实验室。那我自己呢是李明霞博士实验室的创始人，也是密斯私密的首席科学家及品牌的创始人。
0: 是的，所以其实李博士他不光是拥有着强大的背景背书以及技术支撑，还会有今天这样密斯私密的产品。那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说，之前密斯私密好像他那个洗发水我们是看到过直播的，
1: 是
0: 对于原理稍许有点了解。那对于没有看过的观众朋友，我们李博士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快速介绍一下，
0: 好不好？哎，稍微科普一下，这个毛囊和头发为什么会脱发等等的，好不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我今年50多岁了。那么在22年前，我在美国加入了我心中的偶像爱迪生创立的记忆，也就是当时我生了我儿子。生完我儿子之后呢，严重的产后脱发，使得我不得不为了自己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研究。在这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家会踩很多的坑，交很多的智商税。那么其实呢，从科学上来说，要想解决脱发问题，它的根源要了解，说头发是从哪长的，怎么成长的，那到底怎么样头发才能够浓密呢？首先，毛囊是头发生长的这个组织，所以我们头发是从毛囊里长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解决脱发问题，我们就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毛囊问题。虽然头皮很重要，很多产品是针对头皮的，但无论怎么养护头皮，它只是土壤，它没有办法解决什么树根的问题。那树根怎么解决？今天毛囊。那毛囊的原理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不知道，从生下来那一刻起有多少个毛囊，就是天生固定的。所以你的毛囊不会随着你的头变大、人变高开始长个，你的毛囊的个数不变。所以那些说毛囊一旦萎缩封闭之后，它是没办法再恢复了。这个组织它就从此被角质化，再也回不来了。大家千万不要去交几万块钱做个头疗，说让毛囊死而复生，这件事情不可信，不可能。那么毛囊既然这么珍惜，我们的毛囊养护一定要越早越好。
0: 是的，
1: 不要等它封闭之后你再养护。那么我们很幸运的一个消息是，一个毛囊里边长几根头发是后天的。那么到底一个毛囊长几根头发呢？李博士和我们的世界的那么多的科学家们，我们过去做了很多的研发，一个毛囊可以长1到6根。比如说我们遗传有3个毛囊，每个毛囊里呢长2根头发，你的头发就长这样。比如说如果你的一个毛囊里长5、6根头发，你就这样。
0: 哦，同样是3个毛囊。
1: 同样三个毛囊，你看，
0: 同样是3个毛囊，毛囊数量没变，但是因为里边长了几根头发产生了变化，所以给人视觉看上去，你看两盆植物来给大家看看，葛瑶拿的也是3个毛囊，
1: 这也是
0: 长出头发来长这样，这个也是3个毛囊，长出来头发是长这样的。所以我们密斯私密的核心根本底层逻辑是什么？把毛囊养护好，让它能生长更多的头发，你看上去头发就会更加的浓密，整个人头发发量看着就更多了，
1: 是
0: 的，对不对？
1: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头浓发，哎，年龄慢慢变大以后说，我怎么从这样的头发变成这样的呢？因为你每个毛囊的根数在一个一个变少，从5、6根变到了1、2根，甚至没有，或者说变得细细软软开不见。
0: 是的，是的。那既然我们知道了头发 如果说毛囊养护好，我们的发量就会看上去越来越多。那我们今天蜜丝丝蜜真正有效吗？有没有效果？首先我们来聊聊蜜丝丝蜜，我们是真正拿到了防脱。

0: 了2026年胡瑞百富颁发的高端头皮毛囊最佳表现奖。哇，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效果方面有那么多的这些发明专利，有那么多的特证给大家进行一个佐证，而且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专业就是这个第三方实验室一会儿给大家出的数据啊，看到那个数据你就会更加的感觉感叹的惊人。
0: 我们上海很多人可能知道佳慧，那么我们在佳慧我们有个联合的这个毛囊和头毛发的这个研究院，这是我自己在这个佳慧医院里边。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说，既然毛囊的状态有不同的状况，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说这个产品它到底它的检测结果怎么样。
1: 对，我们让第三方来替我们发发声啊，到底有没有用啊。
0: 那么我可以看到说，用了28天的时间的时候，我们这个安瓶啊，
1: 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安瓶，28天的时候，我们的发缝可以减少16%，我们的发际线的高度呢会恢复下降5.57%，最重要的在这里，我们毛发的密度，刚才说了一个稀一个疏，对吧？一个浓一个浓一个稀
1: ，
0: 那么这是。核心是什么？是我们毛发密度，28天毛发密度可以增加22.68%，我们的发量可以增加5070根，这是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数据。
1: 是的，
0: 我们有一摞的检测报告，以后可以给大家看看。
1: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神奇？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产品吧。说实话，好东西就是要压轴亮相。今天给到手里拿到的就是我们密丝丝蜜，能够有着超强效果的这个防脱密发的精华，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黑瓶，我们叫它安瓶。这一盒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整整有30支，而且这一盒密丝丝蜜，因为是他们家的高端线，所以它在所有的平台上面都是拳头王牌产品。这一盒可以告诉大家，在他们某猫的旗舰店当中，我们这一盒好像就卖到1000多块钱，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啊，他们的线上官方店的总价就这一盒卖到1280。东方购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给大家一个体验的价格，直接这个价格打3折，给大家499元，还再送2包他们的洗发水的体验装，再送2包他们这个护发素的旅行装，让大家去感受。然而这个组合呢，其实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小组合，我们更推荐大家，如果对于安瓶的效果您是存疑的话，你可以买这个大组合，499买一盒，今天899给大家2盒，也就是整整60支，2大盒60支的安瓶精华，能用整整用足2个月的时间啊。然后我们今天大组合在专柜当中是卖到接近2400了，在我们的官网也是卖2400。然后你看看销量非常的惊人，但东方购全新品首发卖到899，还送给大家洗发水和护发素的一个试用装。
0: 对，
1: 拿回家去这些都不要钱的。
0: 这个很大的2瓶啊，这个是可以差不多用快1个月，短发快1个月，长发用半个月。
1: 是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因为我们今天买的主品就是我们的蜜发精华，对不对？蜜发精华好不好用呢？我们先开放3支，这样一个独立的小包装拿回家去，这3支您先打开使用一下，这3支正好用3天。
0: 是的，
1: 李博士一直强调啊，这个东西一定是天天去使用，
0: 长期使用，
1: 不管你早中晚什么时候用都可以，干发湿发都可以用，但是一定要天天长期去使用。3天用下来，你来考虑留不留下。满意你留下来，不满意的话
0: 全部退回来，
1: 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但说实话，这个价格李博士反复强调全渠道，他只给了东方购物这样的组合。
0: 他们很多人可能在线下的那个头疗馆看到这个产品，它是3支做一次头疗是1580。
1: 哦，3支就1580。
0: 我们有一个图像，等一会儿我把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3支，然后旗舰店是30支，你自己拿回家去用是1280。
1: 是
0: 30支，
1: 东方购物3支不要钱，1280的我们499。你买2盒，正常店里要卖的2400，我们卖899，还有一堆的体验装，让大家零成本去试错，满意留下，不满意都可以全额退的啊！时间交还给大家吧，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真的非常的有限，40分钟秒抢，赶紧喜欢先来下订单，02151199000。
2: 头发的生命力根源何在？答案深藏在李明霞博士的实验室里。实验室的发现需要科学的印证，让每一份功效都在毛囊检测仪下得到呈现。这份对科学的坚持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与权威的肯定。所有的沉淀都浓缩于密丝丝蜜的每一滴精华。
1: 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屏幕前的您是否深受脱发所困扰？有的人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哎，开始更年期性的脱发，或者有的人是产后在脱发，或者有的人说就是季节性的脱发，因为你知道每年到了这个时间啊，你看猫狗它在掉毛，
0: 掉毛，
1: 人现在脱发是不是也越来越厉害了？很多的阿姨说，哎，我年轻的时候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头发多的嘞，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秃了。开始头发越来越少了，开始
0: 头皮，尤其是这个发缝，
1: 哎，发缝、头皮都发白、泛白露出来了。以前那个头发一把都抓不过来，现在就剩那么一点点了，对不对？所以其实脱发这个问题不光光是您，现在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你看现在这些小姑娘上大学的，多少大学生脱发，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工作压力型的。
0: 零零后在我们这里做检测的人非常多。
1: 是的，包括现在很多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像做金融的、做互联网的、做这个 IT 行业的等等等等，高压之下人会被这个压力所压迫，整个头发掉的是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些人群都是密丝丝密的精准客群。
0: 是的，
1: 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很多人担心说密丝丝密有没有激素，会不会是这个安全性有没有一个保证，因为可能是用给孕妈妈，可能是用给哺乳期的女性。
0: 明白。
1: 嗯，
0: 好，我们的激素是我们检测，总共我们实验室就激素这一项我们检测了63项。
1: 嗯，
0: 63项激素的含量为零。
1: 所以我们不是用那些激素性的来给你，
0: 不是，完全不是
1: 给你止脱、我们是用到天然植
0: 物
1: 当中提取出来的、但是我们的效果呢，刚刚也给大家看到了，我们第一有发明专利，发明专利就是防脱的一个发明专利，对不
0: 对？
1: 再二，第二我们是有这个特征的，防脱类的特征我们是取得到了。第三，我们是有第三方出具的检测实验报告，
0: 是
1: 我们对于这个防止掉发的根数啊，对于头发的浓密程度啊，对于发际线的移动程度啊，我们都是有一个精准的数据可以来进行佐证的。所以密丝丝密说白了，我们的效果有目共睹。我们的销量在现在目前互联网渠道啊，因为密丝丝密现在在网上卖的也很火爆啊、非常非常的惊人。很多明星他们不是说密丝丝密找他代言，是他们主动来找到密丝丝密
0: 在用，
1: 想要体验一下。
0: 很多的企业家、科学家，很多的明星网红，他们是真真正正密丝丝密的忠实粉丝。
1: 是的，
0: 所以李博士特别开心。我一辈子做产品，我就最喜欢的是别人用了产品之后说：“阿姨，这个产品真好。”
1: 来，观众朋友，今天这个密丝丝密的安瓶更是他们家的拳头王牌产品，对于他们家来说就是第一名。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这样的一个安瓶，安瓶怎么用啊？告诉大家，这一盒是有30支，我们是建议大家拿回家去之后啊，一天一支。这一盒他们的店里是卖到1280，东方购物今天两盒只卖到899，一盒合下来才400来块钱啊。来，关键是来给大家演示
0: 一下
1: 好好
0: 怎么去使用啊。来，拿到之后呢，这里面有个硅胶套，所以非常安全。它不是玻璃的，为什么不做玻璃？因为玻璃不安全。所以李博士的这个是树脂的，拿到以后轻轻一掰，左右一掰就开了。开完之后呢，有个硅胶的这个帽，这个帽戴上去以后，盖上去，然后稍微撒一下，哪里脱，哪里掉，哪里希望它浓密，你就涂哪里。啊，这个洗发水是全头护理，而安瓶是它的浓度的120倍，是100倍浓缩密集护理。比如说我发际线有问题，你就涂发际线；如果是发缝，你就涂发缝。哎，如果说我这个头上这一片啊、那你就涂这一片。涂的时候稍稍的这样挤压，大家可以看。
1: 哦，可以滴落出来的。
0: 它一点都不油腻，
1: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安全，非常非常的清爽，并且你抹完了之后啊，整个的这个头皮你可以感觉像做了一个 SPA 一样，
0: 是
1: 很舒服，不会有任何的黏腻感，也不会任何堵塞咱们的毛囊。它对毛囊说白了就是纯纯的密集修复，
0: 一点都不油腻，它是水剂的，一点都不会油腻。大家可以看，里面也不含酒精。
1: 是的，不管你是干头使用，
0: 我来给你，
1: 你不管是干发使用，或者是湿发使用，或者像现在葛瑶这样，
0: 你看就这样，手指这样轻轻的按摩，轻轻的按摩，
1: 就可以了，是吧？
0: 轻轻的按摩，对。
1: 然后就是哪里凸，
0: 哪里掉，哪里希望它浓密。
1: 你比如说，
0: 发际线，
1: 放这个地方
0: 啊，发际线
1: 啊，你看我这个地方还真的是有点凸的，
0: 就它只靠洗发水是不够的，洗发水能够让你减少掉发，但是呢，你要想让它变得浓密起来，那还是安瓶，因为它的浓度要大。 它，
1: 然后你抹完了之后就什么也不用管它了，
0: 啊，
1: 你就可以正常的去生活、去工作、去和小姐妹喝下午茶，然后它就在修护滋养。我们每天如果说你这个来，我们给大家看看，
0: 看一下这个、啊、
1: 轻微的时候怎么用，中度的怎么样，或重度的人是怎么用，我们应该坚持多长时间？李博士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
0: 好？
1: 好
0: 的，比如说你的发缝是这个情况的，那你三个月、嗯、OK， 你就刚才买一个这个那个三个月的这个一个连续使用、嗯、如果你发缝已经这么宽了，那么我会建议你用六个月、
1: 嗯、
0: 那如果说我的发缝头皮开得特别明显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那你要坚持使用一年的时间、
1: 嗯、
0: 李博士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哈，因为我们看看我们的头发的生长就知道了。你看这是我们的毛囊，然后在我们的毛囊中间呢，这是我们实验室的检测的，这个毛囊它是封闭了，这几个是属于封闭口、
1: 嗯、
0: 封闭了之后它再也长不回来了、
1: 嗯、
0: 所以它如果是封闭的你就不要花一分钱了、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些呢它属于萎缩中。什么是萎缩的？就像这个
1: 长出细细小小的绒毛、
0: 细细的，细细的、嗯、因为你比如说三个月的时候呢它能够长得这么细、
1: 嗯、
0: 但是它需要一年的时间长得黑黑粗粗的、
1: 嗯、
0: 它长得这么细的时候你眼睛是看不见的、
1: 嗯、
0: 啊，我大家看两个、
1: 这个、在这里、
0: 哎、在这里、
1: 嗯、
0: 在这里好
1: 嗯。是这个
0: 啊、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说这是萎缩和封闭的毛囊、
1: 嗯、
0: 这个毛囊要赶快去养护它、
1: 嗯、
0: 因为像这个毛囊它可能有半年的时间、
1: 嗯、
0: 像这个毛囊它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三个月之后这个毛囊就开始怎么了？萎缩封闭消失了、
1: 嗯、
0: 消失之后你是回不来的，但它现在的情况你是可以的，
1: 说白了、这些还有的救。
0: 哎，对，
1: 等到彻底一根没有了就彻底没得救了。
0: 是
1: 这些有的救，我们有希望能从这样给它变成这样。
0: 是、
1: 啊、
0: 然后这是我们正常眼睛看得见的
1: 啊。
0: 但是说我如果三个月的时候呢，一个毛发它长到这个状况呢，其实你眼睛是看不见的、
1: 嗯、
0: 只有它长到了这样的状况你才。但是如果我原先的毛发是这样的，那你用到一两个月的时候呢，你可能能够显现出黑色、
1: 啊、
0: 取决于你的起点。
1: 哦，
0: 那你看这个是眼睛看得见的、
1: 嗯、
0: 你的毛发如果是这样子的，那你用了一个月可能是这个状况。
1: 是整个我明白里边是意思了、
0: 哎、
1: 他的意思就是所有的改变一定是循序渐进的，
0: 是
1: 从一小根肉眼都看不到，慢慢变得更加的强韧，更加的粗壮，然后从慢慢的一根毛囊养护好之后变成两根。
0: 你看这是健康的，
1: 变成三根，变成四根，变成五根，最理想的状态变成六根。
0: 啊，你看这是五根，这个是五根加一、
1: 哦、
0: 这个毛囊已经是六根了，大家可以看、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实验员，就是我们实验室那个检测员，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根，就他一个毛囊里是五根、
1: 嗯、
0: 但是大部分的人我们看这是健康毛囊。
1: 嗯，
0: 那我很多的毛囊我们检测的时候呢，那个这个发缝发际线发现它是一根，
1: 嗯，
0: 那甚至呢有的呢是看不见了，就像我们秃子、
1: 嗯、
0: 秃子的头上不是没毛囊了，
1: 嗯，
0: 秃子的头上是什么？是它长的这个毛囊是这样子的，这就
1: 是
0: 秃子，
1: 它是有毛囊的，毛囊也有活着的、
0: 哎、
1: 只是因为都奄奄一息、
0: 哎、
1: 所以里边的头发就是又稀疏又颜色又浅又细又薄，
0: 看不见，
1: 几乎肉眼看不到，在显微镜底下你是可以看得到它的、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核心原理是什么？就是把那些奄奄一息的还没有彻底封闭的毛囊给它起死回生，给它救过来，给它变得像一个青壮年一样，
0: 对，
1: 重新泛发，
0: 我们能够让它虚弱的变得强壮、
1: 嗯、
0: 它死了之后是没办法了。
1: 哎，
0: 对
1: 的，
0: 就是这个你刚才说的，对，奄奄一息的变得强壮起来，
1: 嗯，
0: 眼睛看不见的变成眼睛可以看得见的，
1: 肉眼可见的，当它变得更粗、更强壮之后，或者是刚才一个毛囊当中生长出来的头发更多之后，是不是你看起来整个的发量就变得更大了？
0: 是，
1: 整个头发就变得浓密了，
0: 对
1: 不对，各位观众朋友？来，我们还是那句话，有没有效？我和李博士说了不算，因为这个东西毕竟不是说几十块钱的东西，大家随便买试试看，要几百块钱，那有没有用呢？我们让第三方出一个
0: 检测报告
1: 精准的数据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0: 是，使用了28天，也就是我们一个月之后呢、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发际线的高度可以下降5.57%，发缝可以减少16.08%，最重要的是我们毛发的密度可以增加22.68%，和我们的发量可以增加5070根。
1: 嗯，是的。什么叫毛发的密度？密度就是一个毛囊是长一根，
0: 哎，这个就是稀，这个就是浓，
1: 对，
0: 密度增加了，就
1: 是
0: 它本来是这样稀稀拉拉的，
1: 嗯，
0: 哎，然后变成了这样浓密，但它的毛囊根数是不变的啊、哦，
1: 毛囊不变，
0: 毛囊不变，
1: 因为里边长的密度不一样，所以给人看出上去视觉上千差万别，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还是那句话，头发年轻人就会显年轻，
0: 嗯，
1: 头发发量多了人就显得精气神足多了。有多少男性女性正在被脱发困扰，不如今天尝试一下密丝丝蜜。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密丝丝蜜啊，这个品牌 它的小黑瓶是它妥妥的高端系列。
0: 是，
1: 如果你说买
0: 最高端的，
1: 买洗发水，这说白了是入门。当然了，洗发水也是他们的这个核心产品。
0: 是，
1: 但是你说高端的一定是这个安瓶。
0: 是，
1: 包括你看这个包装也看得出来，对不对？这一盒呢，我们的这个三十支就足足让大家能使上一个月的时间。价格方面给你看看，这是他们的某宝的旗舰店，官方线上就这一盒卖到1280，也有点赠品，人家也有点赠品啊，也有点赠品，这实事求是说。我们今天他卖1280，
0: 这个价格在过去近十年我们都没变过，
1: 是吧？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不需要1280，我们卖499，我们也送您赠品，送您洗发水和那个我护发素的一个体验装啊。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买两盒，这是一个月的量，我最起码用两个月吧，我得先给自己用明白吧，对不对？好，你买两盒的话，他们线上的价格是2399，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买两盒，连499乘以2都不需要了。我们今天买两盒只需要899块钱，合下来，你自己想一想，我们卖899，他卖2399，然而899还给您开放免费试用，开放三支安瓶。其实三支安瓶应该是可以感受得到效果了，对不对？
0: 三支它长不出头发来
1: 啊，
0: 三支它完全长不出来，它只能是让你体验说，哎，我有没有酒精，我有没有刺激，我这个油不油，可以让。因为它长是需要时间的、
1: 哦、我觉得李博士真的是很实在的一个人啊、不是说哎你用我的用三支马上给你头发长出来，不可能。
0: 对，
1: 你用三支你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肤感怎么样，油不油腻呀，整个的效果是不是清爽的呀，然后你用三支之后你也可以感受一下自己这个头发的蓬松啊等等的，每天梳头的时候你也看看头发量，这些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0: 掉发量可以看出来。
1: 哎，好，用三支拿回家去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没问题，三支用完。
0: 瑶瑶免费的、这个、我们同时这个也免费，
1: 这个也免费，
0: 这两个都免费用，
1: 这个是洗发水和护发素、拿回家去用，用完之后都用完了，你说满意我留下来，不满意的话也
0: 这里有三支啊，给大家看，这不是一支啊，这是三支、
1: 那是的，
0: 给大家看这里面有三支的
1: 哦，
0: 这一包里免费试用这三支，为什么头疗馆里边我们三支是1580，是别人帮你按摩，别人帮你吸收、你这是自己拿回家去用、啊，所以这次其实我们的赠品呀、力度也是很大的。
1: 是的，好了，各位观众朋友啊，说实话，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抓紧时间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宜早不宜迟，
0: 是
1: 趁它还有希望能够挽回一下，赶紧先把它使用起来。等到它完全封闭、彻底死亡，咱们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办法了、
0: 对，你就像它大概是6个月的时间，那么它再大2-3周的时间，这种情况下，它一旦萎缩封闭之后，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组织、这个毛囊就不存在了。毛囊没有的时候，你花什么钱都没用了。
1: 好了，时间留给您，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呢，首先我们密斯思密是由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这三个科学家在全国有101项专利。毛囊是头发生长的唯一的器官，我们可以促进毛囊内三鞘层的关键蛋白生成，和一个毛囊里面长几根，我们可以促进内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70%，内根鞘就是决定了我们的头发的粗细，头发容不容易断。我们可以促进外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51%，外根鞘就决定了我们头发容不容易掉。在毛囊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立毛肌，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以让立毛肌收紧。立毛肌收紧的情况下，第一，我的头发根根斗立的；第二，我的头发是牢牢扒在头上的。所以我们的洗发水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我们的掉发有所减少。

0: 其实画面当中这些情况，说实话，摊在谁身上，谁有苦难言，对不对？那我们的密斯私密就是针对这些人群，我们李博士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彻底致力于在防脱领域，在育发领域，给到大家一个这样。我觉得甚至是跨时代的产品，就是密斯私密。密斯私密有着多重的安全认证，有着真正有效的第三方的报告，有着众多的使用者去给他写好评、做回馈，以及我们有着超强的研发团队。包括其实有一个东西好不好用啊，你看它的销量就可以了。一个品牌，现在密斯私密在全国市场，它铺货铺的真的很大，整个在网络渠道上非常非常的受欢迎。东方购物虽然它是刚刚开始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进行宣传和推广，但是东方购物可以说是慕名而来，是东方购物邀请的他们来我们平台来做直播做节目，跟我们上海的观众朋友见面。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
1: 主要是介绍一些防脱的科学知识，怎么能科学防脱，不要盲目信说哎我加了这个中草药了，加了那个成分就有用吗？他没有实验数据，谁也不能说他有用。
0: 不瞒大家讲啊，就李博士他真的是科学家，因为我们都在绞尽脑汁的想怎么去保销量，怎么去把销量提高，但李博士一直在说我来做科普，我来给大家解答问题，大家有什么跟头发类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我都能给大家解答的明明白白的。然后在说到他的产品的时候，你会发现李博士真的是非常的激动，他不在乎说哎呀我卖了100套、1000套、10000套，他更在乎的是
1: 问题有没有解决，
0: 哎我能不能把大家的问题解决，我能不能把我的产品讲明白，我的产品是真正安全的。所以每次说的这个安全，李博士都想我一定要告诉大家我没有激素，我
1: 而且我
0: 妈妈我哺乳期等等我都可以使用，甚至说你给这个青少年就是长身体，他的女儿从多大开始用密斯私密，
1: 我从他生下来一个周就开始用洗发水，三个月开始用爱瓶，
0: 是吧？
1: 因为我们家爸爸是英国人嘛，我们家爸爸那个这个他们家族性的脱发，20多岁就是秋风扫落叶，所以呢，我们家女儿我特别害怕她也遗传下来了，那我就从小要给她进行养护。
0: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密斯私密在安全性这个方面大家是100个放心的啊。除此之外呢，效果有没有用，不要把钱白花，对不对？这个几百块钱虽然很多人说哎我也花得起，但是我不希望这个钱是打水漂的，我希望我这个产品真的在身上用了之后是能够看得到变化和效果的。那您放心，说到效果，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防脱特征啊。我们今天
1: 专利的特征在这里，
0: 专利也好，防脱特征也好，全部都是有到的。这个是我们的防脱特征，
1: 产品叫做防脱密发精华，然后它拿了我们国家的药监局的防脱类的特征。
0: 是的，
1: 同时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发明专利技术，是我们的这个水解酵母蛋白和聚聚根，是我们的毛囊活跃剂技术，在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我自己李明霞是第一发明人，
0: 没错。
1: 那么产品，那么这样的技术用在我们的精华里边，它的第三方检测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它可以增加毛发的密度22.68%，能够增加我们的发量5070根，28天。
0: 这才是28天。其实李博士一直跟大家讲啊，就这个产品建议大家，如果是轻度的话，建议您使用3个月的时间。
1: 是。
0: 如果说稍微比较偏重度的，我们建议大家用上六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啊，轻度就这样。
0: 你可以6个月之后再看效果。
1: 对，轻度就是这样子，大家可以看，这是轻度的。如果是这样在发缝上，它就是属于中度了。这个是轻微的、轻度的。这个是3个月，这个是6个月。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你要坚持差不多1年的时间。
0: 是的，
1: 因为你的头发、你的毛发从开始小绒毛开不见，到开得见，到粗壮，到开始有
0: 波，这样变这样，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 然后再到这样，一个里面大概你看，这里面有5、6根，这每个里面都有5、6根，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时间。你是少不了的，就像我们很多人怀孕9个月生孩子，他要慢慢的一点一点成长。
0: 是的，所以你看李博士他很实在，他不是说用了我的产品，
1: 从这
0: 里成长，你用一盒用2盒，你就可以看得到变化，看得到效果。他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这个东西啊，一定慢慢来会比较快，对不对？你慢慢来反而更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更好的一个效果。
1: 用好正确的产品。
0: 我们今天这一盒是30支。30支，我们建议大家天天使用，这一盒就是1个月的用量。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他们的洗发水，很多观众朋友已经用过了，很好用，对不对？非常非常好用。他们洗发水里边这个有效成分的添加量和安瓶比，
1: 安瓶是洗发水的120倍。
0: 哎呦我的妈呀！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就知道安瓶为什么卖的贵
1: 了。浓缩秘籍
0: 是真浓缩，真有用。但是很多观众说，120倍安全吗？我用起来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啊？会不会有激素？把心放肚子里，在安全方面，
1: 激素啊，
0: 李博士最
1: 给大家看
0: 最最关心的。
1: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实验报告了，因为李博士30多年天天做实验报告，仅仅激素这一项，我们就做了63种激素。
0: 我的天，
1: 不是一种激素啊，给你们看，63种。
0: 我的天哪！所以激素完全没有激素，然后安全性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不管是孕妈妈，我们说这个各种各样的女性呀、男性啊，其实用它都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1: 角膜、虹膜、结膜，
0: 这个是安全和其他品是不能进眼睛嘛？对，这种安瓶类的不敢进眼睛，化妆品不敢进眼睛。但你看我们今天角膜、虹膜、结膜都是无刺激的。所以其实密斯思密它是真正用心在做产品的品牌，它不是说哎呀。推广第一，宣传到位，或者是哎呀无限的把广告费用给它加大，没有的。他们研发，人家的核心技术是研发，是真正由科学家们发明发现出来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来再给大家用一下好不好，教教大家怎么使用。
1: 好的，
0: 我们这个安瓶啊，每一瓶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树脂的那种材料，你掰开即掰即用。我们甚至给大家送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套子，这个套子就是专门配合
1: 专门配的是上面，我拿这个用过的这个用
0: 好的可以、
1: 这个用过的，然后大家可以看，然后我用完之后呢，一盒就把它套进去，然后稍微甩一下，甩一下，然后
0: 不管干发湿发，不管任何场景，你想用了就用，
1: 哪里脱哪里掉，哪里头皮开得见你就涂哪里。
0: 举个例子啊，说观众朋友，你看耿瑶这里明显
1: 有一点点了，
0: 对、这个，而且你看我这里的头发就是那种
1: 小绒毛出来了，
0: 细细的，稀疏也蛮稀疏的，对不对？
1: 你看，
0: 你就可以用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可以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
1: 然后这是发缝
0: 发缝
1: 也是常见的，有的我们现在好多人呀，
0: 我还好吧，
1: 镜子下你还挺好的，好多人呢镜子上一照，哇，头皮看得明明显显的，只能靠
0: 所以观众朋友，
1: 发缝飞来
0: 飞去，我需不需要我怎么去检测啊？你把你这个头发这样掰开来，你去看看你的这个发缝，你就用两只手，你把这个头发分开来，你去看看你的发缝。如果你觉得你的发缝明显可见，甚至有一指宽了。那你特别需要用，你得用1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你说哎我这个发缝肉眼可见的比较清晰比较明显，那你也可以使用起来，就哪里你觉得稀疏你就点涂在哪里。其实这一支啊，如果你说哎呀耿瑶我脱发特别严重，我这一支可能用完了之后都觉得不够，那你可以再强化一支也可以的啊。
1: 还有我们好多人做烫染头发，烫染的时候对我们的毛囊和头皮都黑水伤，怎么办？在烫染之前1周，他先把毛囊养强壮了。这样的话呢，烫染的这个烫染剂伤害你的头皮毛囊的时候，你就有力量跟它对抗了。然后烫染之后再用上1到2个月，这样的话呢，你想烫想染没关系，但是毛囊养护住了。
0: 它就是给你毛囊加营养，给你毛囊提供动力，给你毛囊让它修，就是整个修理得更好，整个毛囊会更加的强韧强健。毛囊强健了，观众朋友。同样的毛囊数量，你看看密度不一样，视觉效果不一样，长出来的头发数量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了，头发养护和不养护，一天天的肉眼可见的你的头发变浓密，这是多少人所希望看到的啊。来，价格再跟大家聊一聊，一盒今天499，两盒共同买更划算。现在基本上大家都在订大组合，大组合两盒他们的网络渠道是2399，东方购物今天两盒带回去60支安瓶，整个价格只需要899，还送大家3支免费使用。
1: 所以我们正常的买在我们旗舰店买一盒的，今天可以在你这儿买快3盒了。
0: 哎，
1: 真的可以买3盒了。
0: 是的，好，各位观众朋友，
1: 3盒刚好一个周期。
0: 是的，3支的安瓶试用装，我们的试用名额快要售罄了，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抢先，02151999000。
2: 头发的生命力根源何在？答案深藏在李明霞博士的实验室里。实验室的发现需要科学的印证，让每一份功效都在毛囊检测仪下得到呈现。这份对科学的坚持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与权威的肯定。所有的沉淀都浓缩于密斯思密的每一滴精华，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两盒装啊，就大组合，马上全数售罄了，不接受任何的预约，密丝丝密做到今天这个价格，你可以在任何的官网渠道平台去比比价格。东方购物一定是渠道的一个质低价格，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能够承诺效果，效果一定是王道，这个东西让大家用了不白用，钱花了不白花，
1: 十年的检测数据在
0: 说话，真的，只要您能坚持，肉眼可见的，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成功案例，一个又一个的使用者，真正帮大家见证过密丝丝密的神奇，但这份神奇是安全的，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建立在我们实验室强大的研发团队的基础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899块钱，还有三瓶免费试用，免费试用这是在他们渠道，别的渠道都没有的，只给了东方购物的客人啊，三支拿回去，满意留下，使用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那么多的发明专利，李博士今天也亲临现场，就是给大家来承诺效果的，先拿回家去体验一下吧。两瓶装正在火爆热销当中，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香阁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6: 穿行奥匈旧梦，奔赴亚德里亚海的波光，流连纽伦堡、布拉格圣诞集市，邂逅冬日灯火，探访千年古堡，金色大厅专属包场，美泉宫十六湖风光如画，布莱德湖泛舟，多瑙河夜游举杯香槟，尽览欧陆风华。东方购物自营东欧巴尔干6国13日游，锁定10月11日晚20:15。

0: 你好，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今天跟瑶瑶给大家介绍来自于神仙的香参啊，两个构成，一个呢是三罐装，还有一个是今天的八罐装。如果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想要走亲访友送礼呢，我觉得可以考虑考虑香参。另外呢，大家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呢，身体要强强的、棒棒的、壮壮的，那些坏东西呢，尽量少靠近我们啊，也可以选择好好的香参来滋补一下啊。
1: 是的。哎，
0: 香参从哪几个方面给大家看一看呢？第一个，它的原料一定要道地和正宗。我们的原料产地全部都来自于
1: 加拿大
0: 、一罐当中呢是有60克，有3年的保质期。这上面有一个建议啊，大家一定要先看这个建议，日取3克左右来进行冲泡。这就是跟它的这个买罐数哪个构成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而且其实西洋参的人群啊非常非常的广泛，因为我们说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温补的，它不像很多的这个参啊火气会稍微大一点儿，所以它一定要挑季节挑人群。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西洋参啊，它的整个的人群广泛的同时，你看看现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您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休息有点休息不好的，说明怎么了，心火比较旺的，对不对？然后啊，因为季节一交替，尤其秋风一起的时候就各种干，一旦发干之后就各种火火上来了，对不对？口干、嘴干、牙龈干等等的，这就是肝火旺的一个展示。别的东西火气太大不敢乱吃，西洋参非常的适合啊。以及我们说了这种鸭啊、糖啊等等的伤津液，那我们这个香参也是可以非常好的对标一下的。以及我们说忽冷忽热，天气现在你看早晚温差有多少大，对不对？上海上一秒钟还是夏天，下一秒钟到秋天了，这会儿长袖短袖的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穿，乱穿衣服乱穿的时候，就要好好的吃一吃香参。工作繁忙压力大，或者是这个比较焦虑的人群，其实西洋参都是非常好的，我们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说的就是我们这个香参。
0: 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香参是怎么卖的价格啊。市面上这一瓶呢是近400块钱，我们东方购物有个三瓶装，刚刚提到了498块钱。如果大概算一算的话，你可能要花个1400块钱左右才能拿到8瓶装。我们今天直接给您做到的是1180元，
1: 更便宜
0: 就可以，对了，就可以拿回去480克。这里边的满千送百，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啊，我们还有赠品啊。这个赠品的一个是红枸杞，
1: 一个是神像的红枸杞，而且是150克一瓶的，并且我们的级别做到了特级。然后并且还送给大家一个神像的黑果枸杞。也是，你看这两个加在一起，折店里卖一卖也要到170左右了啊。今天东方购物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只买的只有大组合才有哦。所以大组合每一档直播都是定得更火爆的，而且我们像神像的西洋参品质也很有保证，对不对？全部都是这种用到的，哎，这种好的
0: 中段的参。市面上大家可以看到，来，瑶瑶帮我拿这个
1: 啊，
0: 你看看这个参，这个参和这个参大小明显长的年份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些观众讲了，你即便是这个参是瑶瑶手里拿的这样片片，比我们今天的顶头正切
1: 看着挺好的，
0: 好像比我们大
1: 啊，
0: 说比我们大多了，怎么会这么大？它既然这样的参，怎么能切出这么大片片呢？而我们今天这么粗的参，怎么会是这么点片片？我们采用的是顶头正切，大家发现了没有？顶头正切，绝对不给您斜切侧切。您别看这个参呢，年龄比我们小，但它之所以能切出这么大片片，完全是通过侧切、斜切。
1: 爆花切
0: 这么一切一切一切，就切出了瑶瑶手里那么大 的。所以大家不要在外面乱买，你要买到这样的啊，长的又长，尤其是这个特点就又长又大的，你就心里多留个心眼吧。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神像这么大多年的老牌子了啊，要不就不做，要做就一定是精工细作，选的原材料也好，品质也好，非常的有保证。而且我们吃香参吃的是什么，也是他们的一个皂苷嘛，对不对？
0: 给大家，
1: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拿回家选。我们建议大家的神像这个香参是可以煮水的，当然你泡水也可以，但是煮的效果会更好啊。刚刚煮了一会儿，煮出来的这个香参，你看看这个皂苷的含量，徐老师就轻轻的摇一摇。
0: 这是
1: 我的天哪，
0: 在东方购物做所有香参里边啊，摇神像一点都不会害怕，
1: 真的。
0: 它摇出来有很多，一般都是1:1嘛，我就感觉它可以达到一个1:2的一个效果。
1: 真的，泡沫好丰富，好绵密，这些泡沫其实就是它的人参皂苷。
0: 我知道瑶瑶已经连做了好几场了，来，瑶瑶这个试试看，
1: 谢谢。
0: 因为它非常的解渴，真的很解渴。滋阴润燥，像一些从事的主播职业的，比如说您的孙子孙女儿、儿子女儿一直是主播带货或者怎么样的，一直在说4-5小时，
1: 很舒服。而且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就跟我儿子说，我怎么咽口水这里痛痛的，像一个小
0: 你可小心点。
1: 对。
0: 那我要戴口罩吗？
1: 不需要，因为。今天白天就感觉好很多了，但是你说这个时候啊，就来上一个香身的那个饮品啊，嗯、你就感觉到真的很舒服。嗯，所以其实我们说了，这个香身，嗯，人群它不挑、嗯，然后在饮品当中它又是个百搭，你不管是配菊花呀、嗯、枸杞呀、陈皮呀，嗯、都和香身是绝配、嗯。所以其实香身对于很多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来说，家里就是常备，尤其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哎，一定是没事下午煮上一壶花，这个养生壶里泡上一壶，然后就开始坐着。一边喝一边看电视啊、嗯、吃个点心呀、啊嗯、都很好。
0: 是的、哦、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八罐装的原因就在这里啊，我们吃它肯定不是玩票性质的、嗯、我吃两天我就停下来了，我给别人羡慕羡慕，让他这个显摆显摆我家里有香，不是这个心态，对不对？我们吃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健康，那如果是为自己健康的话，建议您天天坚持住，您喝水嘛，往里丢几片，秋冬季节本来也是要煮水的、嗯、你何苦就喝个白开呢，对不对？你就直接往里丢几片，你看啊，如果一天吃三克的话，注意啊，这个三克不是三片，千万要注意，三克不是三片，而是二三十片的意思。你大概毛咕咕可以理解为一克就是十片左右，您吃个三克，您就毛咕抓个三十克左右都可以的。那老两口这么一吃，咱今天的八罐装吃完之后，剩下都多少了？两个半月而已。老两口一起吃，就算您一个人吃，也不过五个月，刚刚吃到过年那个前头左右的。
1: 是的。当
0: 然，我觉得还是买八罐的性价比更高。何况还给大家送上两个赠品，一个黑枸杞，一个红枸杞。如果您愿意参加满金送百的话，这四百积分算在我们身上，相当于700来块钱。
1: 那你便宜了，几十块钱一罐，
0: 就不好意思算了。
1: 真的，
0: 就相当于免费送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都是这样啊。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
1: 这边西洋参的价格是多少钱？
0: 西洋参有一个规格就是60克的399的，还有一个60克两瓶礼盒装的798块的。
2: 那平时能打折吗？
0: 也一样不打，基本上不打折的，除非有活动，特大活动才会搞点活动打点折。
2: 您自己吃吗？
3: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4: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送
2: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3: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4: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谅。
5: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2: 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5: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6: 因为我做销售的啦，我特别多。那么喉咙嘛也不适宜啊，不适宜嘛，因为跟
2: 一个
6: 好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啊。
5: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2: 它也不上火，可以。
5: 对，
7: 西洋参温性了，那么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2: 混了一道吃
7: 也可以，
2: 两种呢相辅相成。
7: 对
2: 啊，有吃多少年了？
5: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2: 20来年了，
5: 对，
2: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8: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9: 你好。
8: 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9: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对，你看啊，平的，对，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8: 对，
9: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8: 这个好黑的，这
9: 对，这就是黑片。对，所以这个就是不合格的，我们三种号的
8: 这么严格、
9: 对。
8: 哎呦，
9: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机器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8: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9: 对，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8: 这个又大又白啊！
9: 对，
8: 哎、
9: 特别好看是吧？
8: 哦、
9: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8: 这叫扔掉的。
9: 对。
8: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神像的西洋参。今天呢、我们走的就是一个性价比的路数。薄利多销。你看我们今天呢，只要这个罐数多一点，大家呢首先自己花的钱就少一点。我们呢吃的时间还长一点。
10: 是的。
8: 省着这，我今天买一套3罐的，我明天再买一套，没吃几天就吃完了，你说多麻烦。
10: 是的，而且其实今天我们大组合的西洋参给到大家接近叫小五百克，400多克。
8: 480。
10: 算480克、所以其实这个克重真的很惊人的。你要知道，其实市面上西洋参现在有很多就是我们说所谓的过度包装，就看着挺大一盒的，其实它就铺了薄薄的一片儿，一层，然后一片一片的给你堆在那里，一盒就卖你2000块钱，这我们都是见到过的，对不对？
8: 大概单克价格像瑶瑶刚才讲的这种情况，20块钱左右一克，
10: 对，
8: 按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3克一吃，你要花60块，
10: 一天60块，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成本有点高。
8: 60块一个人啊，俩人120，10天1200，
10: 太惊人了，真的。
8: 观众们，10天就1200了，你30天你算一算，3000来块钱的，接近毛4000块了。
10: 是的。
8: 但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构成和组合，您自己慢慢悠悠吃。刚才我看过了啊，单克价格如果算下来，大概就是。
10: 一块钱
8: 左右，如果减去积分和赠品的话，我们就是1块钱左右。你就算吃上3克的话，也就3块来钱，不到4块钱，可不是100来块钱。
10: 是的。
8: 还有在市面上，你看，说到这个就是有一些所谓的西洋参，但是它不是产在西洋的。不是产在西洋的，它
10: 4块多，东北产的4块多一克，山东产的呀，正好我们两个人的。
8: 我刚想说这个话题，他说我们两个做的，
10: 4块多一克，6块多一克。
8: 是是是，
10: 但我们今天神像啊，刚刚徐老师给大家算出来1块多，
8: 一块多，减去我们的赠品和积分1块多，注意啊，我们可不是。一块多的情况下，
10: 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它那个都是我们说东北呀、我们的山东啊，不是说那里的不好，而是原料更好的产地是来自于哪里啊？你可以看一下，真正西洋参，你都可以问一下豆包，真正西洋参高端西洋参的产地一定是来自于加拿大，我们都是原。 料产地来自于加拿大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是给到大家三年，60克这么一瓶给到大家，神像出品。我说实话，神像这样的企业，西洋参对他们来说是拳头产品，而且你买神像，你就是买个放心呀。
8: 比如说啊，你刚才比如神像，
10: 好一点的
8: 你不可能都用完嘛，有别的企业或者是怎么样的会跟他再采购一些，那我可能是用原来的我们自己的价格成本价卖给他吗？他一定要加价吧，那人家再要赚点钱，那你说他的价格最后是不是飙到这里来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刚才说他有一些包装，那十几块我没有骗大家吧，是不是20块钱左右一个？
10: 是的，
8: 是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一罐的香参九用用啊，给大家看看，开盖了没？
10: 没有，
8: 没开盖。为什么要看开不开盖呢？看我接下来的手势，注意啊，清不清脆？
10: 清脆，
8: 超清脆的吧？晃完之后了，如果我把它掀起来，满瓶底都是沫沫，你就不要买了，你就拨台，以后也不要相信神像了。
10: 是的，
8: 请自己看。
10: 哇，一点渣渣
8: 是满瓶底都是碎屑，行吗？
10: 好像我肉眼都几乎没怎么看到渣渣哦。
8: 如果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这个瓶底你连一片片的完整片都看不见，全部都是碎沫沫被掩盖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有可能我会通过一些其他的边角料，我不是打碎了吗？我再灌它个这，比如说60克一罐嘛。我可以灌个10克的沫沫，我加点秤呗，
10: 是的，
8: 对不对？我就把那些沫沫灌进去，反正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完整的身中段的，还是根儿啊，还是什么炉头啊等等的给你打的粉，你又不知道了。那你说这样的商家，他良心过得去吧？但我们今天神像带给您的，您就安心吃。哎，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的吃法上面啊。你比如说，你可以家里面酒煮水，
10: 就拿这种养生壶。
8: 哎，别烫
10: 着。我们建议大家下午的时候啊，两口坐在那儿没事看电视的时候啊，咱们就一直这个壶里煮着。煮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倒出来。
8: 对。
10: 倒出来喝一喝。其实我们当然，你这个因为香参，说实话，它真的是百搭。不管是你喝一些什么桂圆肉啊、红枣，女性朋友喜欢的，或者是男性朋友喜欢的陈皮、菊花，哎，你都可以很好的去搭配它。来。给大家看看啊，在咱们这里边，这个也没有煮多长时间，就煮了大概一个小时吧。你看看它这个人参皂苷，全都煮出来了，这个泡沫丰富的嘞，
8: 不得了了，
10: 真的。
8: 我也再喝一口。
10: 是的，刚我听到你咳嗽了。
8: 打喷嚏了，打喷嚏了，我可这是个是不是季节转换？
10: 是的，而且其实神像的西洋参，如果说对于老饕来说，一喝那个就大大米刀就知道它的参是真的好，它的参味特别浓，
8: 非常浓。
10: 回甘特别足，
8: 我是喝习惯这个参的味道了。有些观众朋友说，那这个参会不会特别苦？没有，他就是刚才瑶瑶说的，哎，给你有一种回甘的感觉。还有一种吃法没有说完啊，除了这个酒煮之外，您回家呢，刚才说的不是让你一次3克是多少片？还记得吧？
10: 20片，
8: 大概是1克，你就对准10片这么吃。大概啊，我只是针对于神像啊，您每一次一天的量，你得毛出乎抓这一把出来。现在呢，大概我都抓出了感觉来了。这一把里面大概就是20-30片的量，
10: 哎，
8: 一次吃个10来片，哎，一次再吃个10来片，你这里面剩下10来片，然后呢，你看我手里面，我就假设啊，这里面是20多片啊，你就在嘴巴里面你就嚼一嚼，就放嘴里面嚼一嚼。
10: 所以说，如果你
8: 可以，
10: 比如说出去旅游，或者是你在开车，你不方便泡水的话，你直接空口干吃都可以。
8: 你先含一含，有些人牙口不好，你说我不能硬嚼，嚼硬的，你先含，含软了以后呢。嘴巴嚼一嚼就好。
1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实话，到了秋冬季节，现在大家都知道秋冬进补要养生，对不对？要什么滋补滋补，对自己身体好一点，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嘛，对不对？你看一下，我们今天说新闻资料里也说，秋冬养生可以选用西洋参，因为它火气不大，不干不燥，对不对？秋燥到了就得用西洋参，因为它润燥又很好的补气。所以我们说了，这个西洋参这个东西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说的就是在这个季节时候的进补的一个状态。
8: 好的，今天的两个构成，一个呢是3罐装，一个呢是8罐装。8罐装出现的频率呢，跟就是在平常其他的构成里面算是少的了。
10: 是的，
8: 他从8罐给大家赠送的赠品呢，在参加满赠送版上的，它性价比可以讲是非常
10: 高了。因为我们赠品送了大概170块钱左右吧，你看减掉，你可能只需要8罐，只要1000块，每罐就出100出头嘛。然后如果再参与满千送百的话，整个1180。已经剩1000块，再减掉400块钱，六十块钱，600块钱，你买8罐，一罐才几十块呀，观众朋友，每一罐都是六十 克的，几十块钱，这一克才一块多，
8: 一块多
10: 买神像，买我们在加拿大进口过来且在加拿大有自己的种这个香参的基地的神像，
8: 所以性价比高，抓紧时间订购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家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2: 阿拉不是这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啊。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酒，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楼，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楼。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3: 这些东西都是你平时自己吃的，
4: 对？
3: 为什么都选择神香的品牌呢？
4: 老品牌信得过，所以我就买神香的。
5: 要到得来买，就是要想买真的，啥地方买不放心。
3: 要您把字哦，神香牌。
6: 神香牌，
3: 哎，真的好。
7: 神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1: 那上海人们就晓得，这是阿拉老牌子呀。
8: 哦，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牌子。侬讲对吧？
3: 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才。
9: 自己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香牌。
10: 中国是人参出产人参的大国，因为野山参和人参的国家是不多的，主要是我们中国和朝鲜和俄罗斯三个国家。那么西洋参呢，是美国和加拿大。那么可能有的人呢要问我了，这两种人参到底有什么不同？完全是不同的。那么我们中国的人参，它在这个性味上它是温辛的，那么它这个最贵精呢，主要是贵心肺脾肾四经。西洋参呢是微苦微凉，它是跟我们国家的人参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温辛的，一个是凉性的。那么归经呢也是不同的，它主要是归心肺肾三经。那么西洋参对人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补气养阴清日生津，特别是对中老年人它起到了一个什么补阴的作用。因为一般那个中老年人呢都是阴虚的，那么而且在阴虚内热的人群当中也很多的，这个口干食燥，第三个容易呢肝火容易上升，那么这些呢都是阴虚内热的表现，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这个青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他们的工作压力都非常大，所以呢经常的对一些这个经常熬夜的人，因为经常熬夜的人是容易产生内热肝火上扬，那么这个呢可以呢吃点西洋参。
11: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神香的西洋参啊，通过我们的一些专家也要告诉大家看到了啊，其实香参呢比较平和，几乎都不太挑人。您要是真的是刚刚动过小刀小手术了，你说我想要恢复元气了，你可以吃点香参片嚼一嚼啊，含一含也可以。如果你最近有些想要出去旅游玩，你说我这精神头万一要跟不上，有的时候走一走我就累了，或者我睡觉一换个地儿我都睡不好，您可以试试看吃吃香参片也行
12: 的。所以其实西洋参我们开玩笑的时候说是一种生活习惯，
11: 对，
12: 你会发现那种真的喝西洋参的人他已经喝出习惯了，他
11: 是
12: 保温杯里永远都泡着香参，没事儿在家里天天都喝，然后而且人家喝呢不是说一天喝个几片儿，他可是按照克重来的，一天三克嘛，一个人一天三克，大概是在二三十片儿，以神像来说啊就是二三十片儿。而且其实懂经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冬时候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补的一个窗口期，在这个窗口的时候你把西洋参吃起来喝起来，坚持一个秋天，你来年看看整个的身体状态，整个的身体效果那是不一样的。而且刚刚我们说了，如果大补，很多人不敢瞎补的，大补对不对？得悠着点儿。但是香参它是什么？它是温补，它是属于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哎，让你慢慢的缓缓的给到身体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能量的补给。
11: 来看看这个日子啊。
12: 好，
11: 你看这时间过得多快，真的好感慨啊。这个产品神像的每一年几乎都在做，在去年的这十月份左右，我好像记得这个板子啊都快用过了，今年又来一次了啊。十月八号 寒露10月23号霜降了。可能咱在上海感受的不是那么牛，有人说哎呀十月份我们还得有点点热的时候，偶尔啊还有一点点那个什么呢，来看啊，
12: 再过3个星期立冬了，2个星期立冬了，
11: 多吓人，立冬开始小雪了，嗯啊，就开始天气要开始冷起来了。当这个季节一旦转换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了，冬藏冬藏，您藏好了吗？有没有现在开始准备起来了？非得等到可丁可卯的，非得到啊11月22号吗？非得到11月7号那个时候准时开始吃吗？不至于。那我们现在呢，如果它钞票咱够，也不是说20-30块钱一克，我们从现在开始，此时此刻，一年四季里面，我们就是坚持住。今天你拿回去的这罐我没有拆啊，这是完完整整的，没有任何拆封的完整的一罐，从大货里面拿出来的。一摇完之后，你看看它下面的沫沫多不多？不多的话，就说明它的品控非常不错。第二个，它几乎采用的都是顶头正切，你从侧面看，
12: 而且切的都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厚薄很均匀，不是说那种薄薄薄的不得了的。
11: 哎，
12: 啊，有一定的厚度。
11: 完全不一样啊！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呢，跟大家正好讲一下，这个在市面上一罐是近400块，399元。我们有一个三罐装虽然便宜498。但你毛估估算一下8罐的话，你也得花个1400块钱左右。
12: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一般大家买的都会买大组合，因为东方购物今天8罐装不需要1400多，我们今天8罐装只是要1180。1180的基础上还给大家再送赠品，同样来自于神像的红枸杞，还有神像的黑果枸杞，两个加在一起也是要170块钱左右，反正作为一个礼物就送给大家了啊。然后如果把赠品一减掉，你可能8罐才花个1000块钱左右。然后如果再参与满千送百呢，你可能8罐才花个600块钱左右，那每一罐多少钱呀？147都不需要了，我们每一罐合下来可能才70-80块，70-80块买60克，一克是不是1块多？观众朋友，1块多，咱们就算是一天吃3克好了，1天5块钱呢，咱消费不起吗？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还是有这个消费实力的啊。
11: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一些适用人群，
12: 好，
11: 看看哪些人特别适合吃。这里面的肝火旺啊，你嘴巴里面动不动就破个洞啊，难受了。你休息不太好的，你可以试试看，要坚持住，这个东西要坚持。你订购3罐，肯定没有8罐性价比高。在您天天坚持的话，8罐老两口也不过就2半月，3个哟。你要是40岁呢，50岁呢？比如说你的肝火可能50-60岁的时候更旺一些呢，心火旺、肝火旺的，伤津液的一些工作习惯，比如说一些特定的人群，米饭吃太多都不行。西瓜不能吃太多，橘子不能，只要跟甜的有关系都不敢吃太多的。您在平常喝水的时候你就加进去一些，它可以很好的调理调理你身体的津液，啊，对你那种解渴这种感受，你说平常没有这些问题的，我们自己喝一喝，其实讲的话都感受不到。我们跟没有那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因为终究自己没有。但是真的是有了，你加一些这个，它的这种缓解程度，那是可和不加是完全两个样的。我们可以在平常喝水的时候煮一点进去啊，本来秋冬季节也到了，应该煮一点啊。忽冷忽热容易坚持不住的，动不动您就中招了，那你可以吃一吃。还有一些工作繁忙的，您比如说一些白领啊，40多岁啊，30多岁的，办公室里面您放上1-2罐，我估计最鲜美的呀，不见得是您办公桌上的笔。有可能是他左拿一点儿，右拿一点
12: 儿，
11: 哎，给你打个招呼，发个微信，什么什么，小李啊，你那个我稍微再放个多少哈，我抓一小把。
12: 是的。
11: 那你说你好意思说，我就不给你吃，不给你喝的也不行。朋友之间的、同事间算一个交流了，还有一部分是孩子们。
12: 对。
11: 你要在高3的时候，你说我要好好的备备考，哎，瑶瑶这边呢啊，你看他其实剩一点点，但这不足以让他沫沫那么多啊，所以可以再晃一晃，再晃一下下。
12: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神像就哪怕说我女生没什么力气，轻轻的就晃两下，你看看这个泡沫
11: 还是怎么
12: 太丰富了。这个泡沫其实就是在证明它的这个人参皂苷含量非常的丰富，而且其实神像它的西洋参泡完之后，你看它这个汤色，它这个汤色都感觉不一样，淡淡的带点那种金黄色的这个感觉，
11: 浓嘛，
12: 哎，然后你包括喝到嘴巴里，它真的不会觉得苦，反而是觉得那种自带强大的回甘，甜，特别甜。
11: 而且你就喝完这一会儿哈，反正我的嘴巴里面说以后这个口水就特别多，就要咽2下，它就是很神奇，很厉害啊。今天这款
12: 暖暖的很安心，
11: 全部都来，我又咽了个口水，看瑶瑶和我都咽口水。这个啊是从加拿大原料。注意啊，它是原料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我们在那边是有自有的基地的，所以当它整批运过来的时候呢，成本就可以把它摊薄了。这是为什么在市面上你买的一些可能会觉得哦好贵啊，你动不动就20块钱左右，什么15-16块钱左右一。

0: 这样的强大的集团支撑背景下，我们才能拿到西洋参真正的底价，我们才能在东方购物做到单一克今天划到最低才合下来相当于一块多的价格，
1: 一块出头一点点，
0: 一块多一克啊，观众朋友，这是加拿大的西洋参，
1: 是的呀，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4: 对。
3: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4: 对对对对对。
3: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4: 可以。
3: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4: 都可以。
3: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4: 对，嚼服啊。
5: 不难吃点甜甜的。
4: 甜甜的。
5: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3: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4: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3: 来，
4: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3: 还回来，
4: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6: 那么下面呢，我介绍一下这个西洋参的服用的方法和剂量。那么我们一般的这个人群呢，服用西洋参的剂量是在5克左右。那么方法呢，介绍两种。第一种呢，用西洋参片，每天5克，用水泡着喝。那么这样呢，可以呢一直泡到你这个水吃上去没有味道了，然后呢把水和西洋参片一起吃下去。那么如果说你平时没有空泡水喝呢，那么我可以介绍第二种。第二种方法就叫西洋参片的含服，同样是西洋参片，你可以每天呢用5克带在身边，方便的时候嘴里面含了2片到3片，用你嘴里的口残口液和西洋参片一起融合的，它慢慢的会溶解的，然后是呢咽下去。那么这个方法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7: 哎，阿姨好，阿姨好，
8: 啊，
7: 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
8: 哎，
7: 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西洋参，
8: 对，
7: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8: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吧，很多年了。
7: 哎，让我们看去看一眼，
8: 一个买了，
7: 放在哪里了？哎，哦，放在这里啊，
8: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7: 哦，看到了，看到了，
8: 这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7: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8: 对对对对对。
7: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8: 常吃的。
7: 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8: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7: 真的呀？
8: 真的。清凉补气，那么内火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7: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8: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7: 哦，
8: 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三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7: 哎，这个特别好，
8: 这个
7: 补
8: 每天
7: 蛮好的，
8: 当茶喝的，
7: 那不错，哎，那不错，
8: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7: 很多刚才我采访的这个是一些顾客朋友们，尤其这位阿姨，这位阿姨当时是，这个不好说，但是大家自己理解吧，就是得了一个非常很让人害怕的一个字的问题，然后她在慢慢恢复过程当中自己在调理嘛，就想说我要怎么调理，她就选到了西洋参，她能坚持住，你说能不能？

0: 吃野山参，可以吃野山参也没有问题啊。嗯、但问题是野山参的它的性价比，我们主打就是性价比。他们最根本的都是参，都可以来补元气、嗯。那么从我天天能坚持每天吃的情况下，嗯、我每天假设是三克，我只花一个三块来钱。嗯，和你一周吃一次，一次可能200块钱一克的那个野山参粉，你比较当然他们的滋补效果不一样、嗯，但都从元气恢复一些来讲，肯定我最好是细水长流。
1: 是的，
0: 慢慢恢复，别一下子感觉太冲了，太猛了，嗯、对吧？所以西洋参真的是很棒。再加上现在这个季节，有的时候跟他摇摇手，嗯。嗯，要咳咳咔咔的，有点害怕，是不是？我们其实可以喝一喝的、啊。
1: 是的，而且大家你会发现啊，我们说一个词儿叫秋燥，就是秋天人会比较发燥，嗯、对不对？这个时候很多这种大补的东西，很多观众朋友会比较慎重，嗯、为什么？因为就怕这个火太大了。嗯，你像。我儿子这两天秋天一换季的时候都流鼻血，观众朋友想太干了，对不对？
0: 干的
1: 、嗯、所以其实我们说秋天这个东西一定要润燥、嗯、一定要滋阴养阴。那什么东西养阴比较好呢？西洋参本身就是一个秋冬季节一个养阴很好的，它是一个温补的一个东西、嗯、我们说润物细无声，说的就是西洋参。尤其到了这个季节，西洋参就是大家在每天，而且它不是说哎多么的难吃、嗯、多么的难喝，它就是这样融入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就每天下午本来要泡茶、嗯、本来要煮水，那你就把这个西洋参放进去、嗯、两口子看电视的时候
0: 哎
1: 来来来、嗯、两口子看电视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和家人打个电话、啊、哎呦对不起说是不是倒的有点多，
0: 没
1: 说说话的时候啊，你就把这个西洋参给喝起来了。
0: 这个是刚才我上一段剩了一点点 啊、嗯、它不至于说冒尖都不得了啊，它不可能的，它只有本身它浓度够，煮的酒它可以把当中的一些人参皂苷呢把它煮出来，你看这么多的丰富的人参皂苷还有一些浸出物都包含在里面，就几乎都快要翻倍了吧、嗯、而且它是久久不灭的啊、嗯、你拿个白开水回家晃一晃也会有，
1: 你看刚才我们喝完了，你看喝完了之后这个泡泡
0: 还有这么久，对不
1: 对？泡泡都在这里都粘在这个杯壁上，根本不会消下去的、嗯、所以我们说这就是把人参皂苷能够给你具象化的、嗯、看得到，
0: 很就是很好喝，
1: 很好喝。
0: 然后这样一部分人群呢跟大家也稍微聊一聊啊、嗯、如果大家想要出去玩，你说我精力精神头一定要充足，而且呢在整个虽然出去玩肯定是有点累了，你沾床上有的人就容易睡得着，但很多姐姐们呢这有一点点稍微的敏感，哎呀、嗯、可能有一点点想生自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觉，然后换个枕头也睡不着，换个地方也睡不着，那您就可以把这带上，至少呢可以帮助我们在某一方面呢好好的调理调理，然后让你很好的适应这个环境、嗯、再一个您出去玩的时候不是要体力吗？嗯，你要登个山呢、啊长途跋涉呀，对不对、嗯、有的时候再背个包再买个点什么东西拎着走啊，其实这股气儿这个力气要一定要足、嗯、所以这个元气要饱满。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特定的人群，比如说工作繁忙的，您的儿子女儿加班熬夜的，现在马上就要到年底又要冲业绩了吧，我相信好多都又开始要加班了吧。
1: 是的，
0: 你看这两天
1: 也
0: 这个国庆瑶瑶这个休的你还行吗？嗯，是连班上吗还是怎么着？
1: 没，我倒是休了几天。嗯，
0: 但是好多观众朋友是他的这个休啊，嗯，他是可能会跑了个巧、嗯、休了个十几天、嗯、但是前面又开始连，今天周六又上班。
1: 是的，
0: 今天是上班日子。
1: 是的，所以其实接下来
0: 是挺累的，
1: 刚刚一回去的时候那工作像堆成山一样了，
0: 对对，你这只能休一天，
1: 压力特别大，
0: 你明天只能休一天、哦、又要上班了，你就感觉好没休一样的、嗯、所以这种开始连班倒，开始连班累，有时候你再跨个什么年什么的，又朋友又要聚会、嗯、你说打个电话来今天晚上来玩一玩，你说你怎么我拒绝我不去，怎么不融入社会了吗、嗯、所以也不太行啊。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个喝一喝，在平常工作的时候想要在工作效率上面更好一点，您可以不妨试试看喝点香参，你可以给儿子女儿买一买啊，
1: 对，
0: 让他们拿一拿，对身体真的很有帮助。嗯，还有一些忽冷忽热的季节一转换，刚才那个季节白给大家看了啊，又要立冬了，又要小雪了，都白看了、嗯、那是什么意思？那到这个季节一旦从比较冷突然到冷，有的时候真是断崖式的一个下跌、嗯嗯、还有一段我看了一个新闻说厄尔尼诺现象今天已经形成了，说今天会比较的好像严重一点。厄尔尼诺现象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我是刷那个新闻里面一看，哎哇，那看来今年这个冬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提上日程啊，我就点到为止，你自己感受啊、哦嗯、还有一部分相对来说比较挑吃的啊，米饭不怎么能吃，这个不能甜的不能吃，这个不能吃的，你这部分人群你试试看在平常喝水的时候煮一点西洋参进去，反正咱也喝热水、嗯、既然秋冬季节我们喝热水，中国人也一般都喝热水，不像西方人都天天整个冰块、嗯、多大冬天也整冰块进去喝啊。
1: 是的，
0: 然后再看这些有点不要么心火旺要么肝火旺的，您可以试试看喝点西洋参、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瑶瑶
1: 来给大家看看啊、嗯、我们今天小组合呢、嗯、是三瓶、嗯、我们不推荐，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吃起来就不是说

0: 块吃一吃、嗯、我们吃起来就希望它能够坚持，所以建议大家买这个大组合八瓶装、嗯、大组合价格按照小组合来说的话应该对标到1400，但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180，然后平均啊这个价格已经每瓶只需要147了。然而东方购物组合并没有结束、嗯、我们特意给大家送了神像的枸杞和黑枸杞、嗯、送了两个赠品170块钱，然后这个价格还可以再参与满千送百，
1: 是的，
0: 所以凑单完成之后这个组合八瓶相当于才花了600块钱，每一瓶才几十块，相当于而且每一克才1块多钱、
1: 啊、多一点点，
0: 整个到手480克，您不要觉得多，480克刚我们给大家算了，老两口一起吃其实2个半月八瓶吃完了，因为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每人吃3克、嗯、所以其实480克两个人你去除一除的话好像2个半月吃完了消耗没了，你又得再补货。嗯，
1: 所以大家喜欢神像这个品牌且要吃到真正的营养价值很丰富的香参的话、嗯、可以选择今天我们的八罐装，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西亚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亚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哪个人需要吃西亚参呢？
1: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0: 西亚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亚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1: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2: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5: 您自己吃吗？
6: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7: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5: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对
6: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7: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8: 我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5: 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8: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9: 因为我做销售的啦，闲话特别多。那么喉咙嘛也不适宜啊，不适宜嘛，因为跟
5: 一
9: 高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的。
8: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5: 它也不上火，可以。
8: 对，
10: 西洋参温性了，那么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5: 混了一道吃
10: 也可以，
5: 两种呢相辅相成。
10: 对啊，
5: 有吃多少年了？
8: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5: 20来年了，
8: 对，
5: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8: 客气。
11: 好了，我们最后的导演老师跟我讲啊，这个
12: 大组合要没货了，我们的大组合加在一起只有最后的三组。说实话，今天不是别的品牌，我们是神像。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神像这个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那真的是真正大企业。
11: 太熟了。
12: 买神像就是为了买个放心，买个品质的保障。而神像的西洋参，个人的拳头产品，我们每一年加拿大过来的这个进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啊。包括我们在加拿大有自己的种植基地，所以你说我们神像是源源头，一点不过分。别人从我们神像手里去批西洋参，买到手里换个包装，哎，对吧？换一套形装，卖给您高价，卖您10几块钱一克、20块钱一克也不夸张。
11: 这有证据。
12: 但神像今天在东方购核算下来1块多一克。
11: 你看这个二十是不是20块钱？
12: 20块钱、啊，
11: 19.6块，我就取了个20不为过吧？
12: 是的，
11: 20块钱一克，这是加拿大。你说怎么还有个美国的呢？美国叫花旗参。它的纬度和经度呢，和加拿大相对来说就没有这么的优质了。所以正宗产地一定是加拿大那个魁北克省，我记得应该没有错的哈，就在那个地方的一个附近，大概是这里面产西洋参品质非常棒。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呢，是有我们的种植基地的。还有一件事儿，当这个参收回来，拿到我们国家，它要进行检测的。
12: 是的，
11: 切完片，切片以后哪个片儿不行要挑出去。切完片之后呢，他再拿这个机器，那个机器大几百万，再检测里面有没有重金属超标啊，这个那个的一堆检测。你告诉我，有的时候外面是卖的便宜，有些西洋参，他如果是自己拿根参，自己拿那个小刀片，嘎巴嘎巴嘎巴嘎巴自己切，有没有那种？
12: 有
11: 的是那种嘎巴嘎巴自己切，切完之后呢，晾晒怎么着？拿自己的长院里面往那一晒，一晒怎么着？汽车尾气呼呼呼的这。我跟你讲，脏得不得了。
12: 是的，
11: 什么大家都敢买吗？你所以一定要挑选好牌子的西洋参才可以。
12: 是的，尤其是你看像这种西洋参，来观众朋友，不怕你不识货，不就怕货比货。你对比一下，这个说实话，它也是真西洋参，但是是不是薄很多、细很多？
11: 这可能也就3-4年的事啊，
12: 真的时间养不够，它的营养成分能足够吗？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那我在外面买的西洋参啊，刨出来之后这个片儿可大了，你看看，哎呦，像一个纸一样，但你看它多薄。
11: 我跟这个比好像就比不了。
12: 哎呀，我的妈！这个厚度也像一张纸，
11: 是不是
12: 大小对吧？我们它这个怎么刨出来？它是这样竖着刨，刨花刀一样，像那个刀削面一样削出来的。
11: 是，
12: 我们今天这个什么顶头
11: 正切，正切，看到没？这是顶头正切，就这样顶头正切下来的。所以我们用到，虽然你看到的罐子里也会有的时候，哎，有一点点小片，那是在顶头。
12: 是的，
11: 有一些顶头，但它肯定数量不多，它主体的一定是大的。这个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安心啊，因为这个到上越到上面，它可能会稍微细那么一点点，但它绝对不是主流的。
12: 是的，
11: 啊，我们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一罐，给您摇一摇，看一看有没有乱七八糟的一堆，
12: 而且大小均匀，厚薄均匀。
11: 对，你听这个声音就脆脆的，对不对？脆脆的啊，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一堆堆沫沫。然后呢，你再看这里面的那些什么大小均不均匀，也是非常均匀的啊。刚才说到了构成三罐装。三罐498近500块，那要买个八罐装的话，毛个140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我们今天直接的价格是做到了1100多，
12: 1180块钱给到大家整整的八罐，每一罐是60克，一共到手480克，接近1斤的一个重量了啊。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额外加赠了赠品，黑枸杞、红枸杞两罐加在一起170，所以你看看观众朋友，我们把赠品的价格减掉，1000块你买八罐，如果再参与满千送百，凑单成功相当于600块钱买八罐，一罐是不是就几十块，一克是不是就1块多？
11: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还有最后的2分钟，把握住机会哦，02151119000。

0: 吃香参有多久了？
1: 四五年了吧。
0: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香参这件事的？
1: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六十几岁了嘛，然后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2: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香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已经88了。
0: 都长寿，绝对
2: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参，那就是泡茶喝的。
3: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嗯，哎，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1: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2: 神像牌啊，
0: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2: 哎，神像老牌子。
0: 哎，上海人都知道。
2: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4: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备货大过程八卦装只剩下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也行。你说我一下拿出1000多块钱，有点小压力，你选择货到付款，您就去比嘛，你看看跟我们片儿大差不差大小的，然后呢看单个价格有没有可能像东方购物参加满赠送买能做到这么划算的，不就完了吗？走进房友送礼啊，拿出个2-3罐啊，一罐近400块钱呢，拿个3罐出去1000多块钱的面子哦。但实际上我们东方购物餐如果参加满赠送买的几十块钱一罐，性价比很高，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99。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中这么梦幻的莫奈油画风格的床品，你喜欢吗？今天啊，东方购物我们直播节目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瑞玛可的2026年秋季的全新的床品，而且这款床品的面料材质摸上去简直太舒服了，真正可以达到裸感睡感的裸肤睡感的，给到大家100%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打造而成的，所以又柔软又亲肤，在马上经历要换季的时候，很多观众朋友说家里的被子啊，夏天那个薄被好像这两天有点盖不住了，要换厚被子了。一换被子啊，你就会情不自禁的想换床品，对不对？那今天这套床品4件套，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因为整个的花型真的是第一次亮相，而且太好看了，专柜同步上新的，在东方购物今天绝对一个震惊的低价给到各位观众朋友啊。那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也是请到了他们专业的嘉宾傅宇来到现场。傅总你好。
1: 耿老师好。大家都知道啊，瑞玛可以色彩跟材质为它的一个生产理念，
0: 是的，
1: 材质采用到的是100%的新疆棉，色彩这方面它采用到的是数码印染，再加上它的款式，所以说瑞玛可的4件套在东方购物一直非常受欢迎。今天2026年的秋季型新品首发在东方购物了，所以说这一套您要带回去。另外一套的格子款也非常漂亮，两套都适合您的家庭。
0: 我们说女人啊，真的就是感性脑，反正我一进演播厅看到这个紫色，我就都走不动道了，我说太漂亮了。
1: 是的，
0: 女人一定会被颜值所吸引，而这套床品的颜值，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看啊。
1: 好漂亮、啊、
0: 上面首先啊，从头到尾给大家布满的都是那种紫色的盛开的花卉，但这个花卉不是像以前那种大花特别的艳俗，这个花卉你看它是那种莫奈的油画风，
1: 是
0: 非常非常浅浅的，然后呢整个的花朵当中它是有那些线性的纹理的，这些线性的纹理都需要我们数码的活性印染，
1: 是没错。
0: 然后再最主要的什么，你看粉色紫色还有一点淡淡的绿色，这个配色也太梦幻了吧，整个晚上啊都是有一种感觉像助眠一样的这种效果，看到它整个人就放松了，整个家也会变得更加的温馨，更加的有氛围感。
1: 是，
0: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床品归根到底你是要用的，对不对？你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你也希望它的亲肤度会更高一点，摸上去更加的柔软，更加的细腻一些。那我告诉大家买这套床品不会出错，因为除了100%棉之外，我们今天用到的棉还都是新疆棉。
1: 没错，
0: 新疆棉咱们国人的骄傲了，对不对？它的柔软啊，纤维的长度啊，摸上去之后那个亲肤的属性呀，你一摸你就知道了，感觉不一样。
1: 对的，新疆棉大家都知道，新疆这个地方它的棉花的生长周期比较长，所以它棉朵天然就是纤维特别长的同时柔软度特别好。
0: 是的。
1: 其次我们不光是 A 板用到了新疆棉，在您贴身的 B 板我们也是100%新疆棉，而且以这个颜色它也是采用到的数码印染，所以说你会发觉这个紫色紫的很漂亮啊。
0: 而且 B 板你看、我指尖划过的过程当中，你看经过的地方，观众朋友你去看那个折痕的光泽，对不
1: 对？
0: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了高织高密，新疆棉之后它的光泽感特别强，
1: 是
0: 摸上去那个亲肤度也很好，而且你看 AB 板这个配色，观众朋友你看 B 板这个紫色好看吗？
1: 好看。
0: 哎呀，我真的是感慨这两年紫色真的大行其道，但这个紫的不会那么的妖艳，不会那么的深邃，不会那么的魅惑，它就是一种让人看着很放松很亲切很惬意的这种紫色。
1: 是，
0: 所以这个花型一定要把握住，这个花型是今天的全新品首发，
1: 没错，
0: 第一次在我们东方购物亮相的啊。来聊聊价格吧，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花型我看明白了、一看我就喜欢，一眼我就钟情、那今天新品首发的价格怎么样啊、首先我们的瑞玛可能它就是做精致高端的全棉床品，而且用到的都是新疆棉。
1: 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全新款的花型，价格方面专柜里边是
1: 1299，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4位数有点贵了，对的，现在大家都说哎，我们尽可能的要勒紧裤腰带，对不对，把钱包捂紧了，1000多的价格不需要，东方购物今天599699也不需要。
1: 对的，没错，因为瑞玛可在东方购物做新品首发，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来321。
0: 哇，二话不说直接把价格打到瑞玛可在东方购物有史以来的历史底线的价格。
1: 是的，
0: 真的是底线当中的底线了啊！今天50床仅需2打头，200来块钱。 300来块钱，您能够买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全棉四件套，还是最新滑型，还是给大家新疆棉的升级，
1: 是
0: 高织高密数码活性印染的。所以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如果你感兴趣喜欢的话，把名额先来锁定起来。今天5尺床6尺床的备货都比较有限啊，打电话订购起来吧。画面当中看到的，给大家多说一句，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经典款，
1: 是的，没错，
0: 叫格子款，
1: 是我们的格子款，也是我们采用到的大格子，而且它跟传统的格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在格子里边是有花纹的，这也是采用到我们100%的新疆棉的同时，还采用到的数码印染，这一套更大气，不管您家里是什么样的装潢，什么样的风格，这一套都是非常适合的，所以说我觉得两套都可以带回去。
0: 是的，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喜欢哪个订哪个啊，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备货都比较有限，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好嘞，今天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其实我们东方购物现在做床品的直播已经越来越少了。
1: 是的，没错。
0: 男版看到一个，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瑞玛可在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低太亲民了。
1: 对的。
0: 专柜当中都是四位数。
1: 是。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四位数，我现在要想一想了，有点觉得有点贵了，对不对？那我们东方购物之前提报的时候，五尺床最低我们卖过399，
1: 没错。
0: 六尺床是499，
1: 是。
0: 今天399、499都不需要了，再砍100，299、399，2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是全棉的吗？这个价格都在怀疑，对不对？我们告诉大家，今天不光是全棉的，而且给到大家100%的新疆棉。
1: 对的，
0: 新疆棉本身在棉制品当中，它的成本价格都会比较高的，
1: 高出一大
0: 截。而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新疆棉了，又给到大家最新款的花型。按理说这个价格就轻轻货。哎，轻轻这个尾货啊，这个轻轻仓的这个价格，
1: 库存货，
0: 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新款的花型不容易，并且刚才我还在跟副总聊啊，我说这个花型怎么这么好看？副总说，聊最简单的一个事情，我们把镜头啊怼到这个花朵上，首先啊，你看它全部都是那种油画风格的，
1: 对，这个很难印，
0: 它不再像以前的那种线条很刚硬的了，
1: 对，
0: 它整个线条是很柔美的油画风，莫奈花园风。与此同时，你看柔中带刚。里边是有那种线性的笔触的，
1: 对的，
0: 把这个花朵一朵一朵的描绘得很生动很立体，有没有？
1: 是的，
0: 这种层林尽染，这种层次的渐变，观众朋友，不是说随便的印染都印染得出来的。一朵栩栩如生的花仿佛盛开在您面前，
1: 是
0: 这种叫做数码印染，
1: 只有数码印染才能做到如此精细。很多人会说四件套有几百块的，也有几千块的，区别在哪里？第一，原材料，我们今天都是新疆棉，100%。其次，印染，因为我们说买四件套，为什么就图它个漂亮，图它个好看。当你推开卧室那一瞬间，你很愿意钻到你的卧室里面去，钻到你的床品里面去。那怎样的床品才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我们说的，不要再是那种以前的写实风格，一朵花就是一朵花。现在是流行的叫莫奈风，这种莫奈风给人什么感觉？它非常写意，不挑家装，中式也好，我们的普通家装也好，我们的简约家装也好，莫奈风一铺很漂亮。所以说您到现在到专柜去看，高端的橱窗款一定是这种莫奈风的，因为它的印染成本太高了，报废率太高了。
0: 而且你看啊，整个它的颜色配色就很和谐，主色调虽然是紫色，但是紫色当中不乏有橙色、有绿色、有淡粉色，几种颜色和谐的配在一起，整个莫奈的花园这种这种高端的这个
1: 床品
0: 的
1: 那种感觉是
0: 就更加的明显了。
1: 没错，
0: 还有我很喜欢什么，你看高端的床品，
1: 漂亮，
0: 它一定不只讲究 A 版，它还讲究 B 版。你看 A、B 版这个配色。而且你看 B 版啊，它整个的这个褶皱的过程当中，看光泽，看到观众看到了没有？
1: 这就是新疆棉能给你带来的那一种。
0: 是的，整个的光泽真的很强。
1: 是。
0: 就这么强的光泽感，你说你拿到手里，它能不亲肤吗？
1: 对。
0: 能不柔软吗？所以就是在这种纯色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到它这个光泽感，特别的舒服。东方购物买床品是这样的啊，我们拿回家去，你可以上手去摸的，感受的。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整个床品退给我们，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后顾之忧的，观众朋友。
1: 没错。
0: 但是说实话，好床品就是经得起消费者的检验。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这一套专柜当中卖1000多。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四件套啊，五尺床仅卖299块钱，六尺床的价格。也只要399块钱，这是四件套，
1: 没错。
0: 合下来单件，你像单件套买一个床单几十块，买一个被套大被套才几十块钱。
1: 是的，
0: 当然东方购物那个凑单送积分的活动依旧也是参加的啊。还是那句话，两个花型，一个是我们全新品首发的紫色，
1: 对，
0: 这个紫色今天一定要抢，所有的女人们，这个紫色没有人会不爱它不喜欢它，实物比看上去这个镜头里边还好看。然后当然我们现场还有一个格子，
1: 对，
0: 这格子是橙灰色调的，也很适合秋冬。
1: 是的，是的，橙色嘛，我们说的秋天的颜色，秋天那种丰收的感觉。而且这一套套件跟您传统买的那一种格子的款式不一样，它所有的橙色部分也好，灰色部分也好，它是有底纹的，会显得整个套件的立体感更强，更适合您的现代风的一个家具。
0: 是的，
1: 而这一套您带回去，您慢慢的品，也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说，
0: 是的，
1: 这两套都是瑞玛可今年花了重金请了设计师为他打造的一个橱窗款，今天带到东方购物只卖到299，真的就是一个普通四件套的价格啊。
0: 是的，但是我们是100%的新疆棉，
1: 新疆棉
0: 是新花型。
1: 是，
0: 说实话，这个花型只有在专柜同步在发售。
1: 对，
0: 然后就是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啊。五尺床今天仅299块钱，六尺床只要399，性价比太高了。不多啰嗦，今天不管是买哪个花型哪个尺寸，手速一定要快，因为我们每一个尺寸和花型的备货都有限。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何为匠心色彩？是自然之美，是生活本真，以设计赋予灵魂，用最具艺术色彩家纺床品去创造多彩的健康睡眠生活。精细之至，源于精益求精，对上乘材质严苛甄选，是标杆作品的永恒基石。指尖匠趣，着物之美，呈现匠心，打磨自然睡眠。一花一色，一象斑斓，一方色彩，寻觅新规。

0: 线持续在繁忙满线哈，大家对这个花型看来是真的非常的喜欢。我就说啊，葛瑶和我们有共同的这个审美的，
1: 对，
0: 就是灵魂共通的观众朋友实在太多了。我个人一进来演播厅看到这个花型，我就在感慨，我说也太好看了吧，这个紫怎么那么洋气啦？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就像刚刚副总说的，他不挑家具风格，不管您是什么新中式，不管您是什么这个简约现代意式，或者是
1: 欧式风格都可以，
0: 都很好看。然后它是那种油画风的，但是柔中带刚，里边的每一个那种线性的线条啊，精妙绝伦的一笔一笔的那个笔触清晰可见，所以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这个印染好。
1: 对，
0: 然后大家不用担心说什么哎呀掉色呀缩水呀，这个可以给大家承诺一下吗？
1: 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原材料采用到的是100%的纯棉，而且为您升级到的是新疆棉。那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一条新疆棉的内衣，一件新疆棉的内衣都要好几百块钱。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贵？因为新疆棉第一柔软，它给你身上盖在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柔软。不管您的被子它是不是硬了，是不是旧了，套上这个四件套以后，您盖在身上，把被子的档次也提升一个档次。
0: 是的。
1: 这是其一。其二，新疆棉纤维长，长的纤维它的拉力就好，缩水率就好，酒洗它不会变形，酒洗它不会缩水，这也是新疆棉的特点。更重要的就是今天这款东西好看嘛？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我做了几十年家纺，很多的顾客都说了，选四件套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得看到它漂亮。
0: 是的。
1: 因为它放在我的卧室里边，它是最大的一个面积，别人到我卧室的时候，第一眼我一定要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我觉得今年的设计师真的是好厉害，把莫奈那一种简约风格全部做上去了。这个紫色紫的也非常漂亮，而且颜色过渡也过渡的特别好。
0: 观众朋友，你就看以这朵花为例啊，你看它这个紫色，
1: 好漂亮啊！
0: 你看其实其中它当中这个笔触是不是像油画的那个毛笔的那个笔触一样？
1: 是的，
0: 非常的清晰。所以在柔美当中又带着一些笔触清晰可见的那种刚烈。在当中，
1: 对，
0: 所以整个的这个画风啊是非常非常洋气好看的。就是现在今年如果你问我们流行趋势是什么，我们毫不犹豫告诉大家，就是这种油画风，
1: 是
0: 就是这种莫奈花园的感觉。而且每一朵盛开的花其实它的颜色都是各不相同的，然后再加上壁板，哎呀，我一定给大家看看壁板，
1: 好漂亮。
0: 我觉得这个壁板真的好漂亮。人家说薰衣草对于睡眠很好，对不对？你看它这个壁板就是薰衣草紫，
1: 是
0: 淡淡的那种紫色，而且在壁板的这个映衬之下，你看看啊，我这个手指的滑动一下，
1: 光泽
0: 强过了，对不对？整个的光泽感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面料是非常好的那种面料，光泽特别强，高质高密，
1: 是
0: 密度够高了，它会有这种散发出这种迷人的光泽，
1: 没错。
0: 而且摸上去它的整个面料非常的柔软，不愧是新疆棉，新疆棉已经成为咱们的骄傲了。咱们今天就用自己家门口产的新疆棉，用起来才更舒服，睡感也更好，直接裸肤去睡。家里有小宝宝的，家里有这个小朋友的，你让他哎光着溜溜的进去，滑溜溜的，非常的舒服，他会爱死这，他会对这个床品爱得不得了，赞不绝口。然后今天这条床品我们在专柜是卖到1099，
1: 对，
0: 1299的啊，都放购物来给大家看看新品首发的价格啊。今天我们新品首发，正常我们说599699这个价格，一般也是要再砍一刀的。我实实在在说。这个瑞玛可我做这么多次了啊，之前他们新品首发的时候都是卖399，499，就从599做到399，从699做到499，但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新品首发的质低价，599只需要299块钱，699的六十床我们只需要399块钱，
1: 对，
0: 200多300多买套床品可以来，观众朋友，
1: 对，而且买到是100%新疆棉啊，299的价格，您在外面第一是不是纯棉，你要打个问号，其次你它能不能做到我们今年的这么好的设计风格也要打个问号，但今天100%的纯棉，第一升级，第二升级，100%升到了新疆棉，第三升级就是2026年的最新的数码印染的我们的莫奈风格，这个三大升级您一分钱都不用花，但是您到专柜去看，咱们不说瑞玛可的专柜了，您到任何品牌专柜去看，只要是数码印染，只要是新疆棉，只要有这两个，这个价格是一定要的，1099。
0: 是的，
1: 还有一些品牌溢价，但今天把所有的品牌溢价、所有的新品价格全部帮你把它直接打到299，这个价格真的太
0: 正。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哪怕卖到这个价格，也支持大家超强的售后，
1: 是的，
0: 支持大家到货之后先摸一摸，货到付款，到货之后先摸一摸，感受一下什么叫新疆棉，感受一下是否是全棉，
1: 对，
0: 看看这个花型。实物和我们电视机里边看到的样子是不是一样的？你满意你留下，不满意的话
1: 直接
0: 用电话退掉啊。 各位观众朋友，不纠结不犹豫了，我们今天五尺床六尺床都在热销，现在是明显紫色的六尺床要没货了啊，紫色六尺床备货告急，喜欢紫色要买六尺床的顾客先来拼一波手速，02151999000。

0: 节目还有我们的哦，只有十几分钟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备货更为紧张。六尺床这个紫色花型已经快要售罄了，只剩最后的少量的一点点的备货了。当然了，这个紫色的五尺床卖的也很火爆，但是相比较来讲，六尺床更需要大家抓紧一下啊，紧锣密鼓的定起来。今天两个花型都好看，但是之前那个格子款是卖断货了，
1: 对的，
0: 出现过一次卖断货了，但这个紫色款是从来没有在东方购物整个平台露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亮相和见面，所以啊，就是我们说了，和我审美共通的顾客非常的多，很多女性朋友们都觉得这个紫色好漂亮，说实话我都被这个紫色给迷倒了，
1: 是
0: 太好看了。紫色本身我们说这个紫气东来，
1: 对，也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的颜色，
0: 对，特别多的寓意和美好的祝福在当中，
1: 对，
0: 加上前两年你会发现粉色蓝色绿色的床品比较
1: 流行，
0: 比较大行其道，但是紫色的床品真的比较少见的。
1: 是的，
0: 这两年紫色太流行了，如果您家里还没有紫色的床品的话，这套花卉的把它订回去铺在床上好看极了。然后这个格子款啊，我建议大家比如说放在次卧，或者是放在这个孩子们男生的这个房间，你用这套床品很好看，
1: 很漂亮，
0: 这个也是很适合秋冬的一个配色。
1: 是，而且这个格子款跟你以往买的格子款不一样，以往格子款它就是一个深格子一个浅格子，今天这款所有的格子款的您看到的纹路里边都是带暗纹的，这款格子款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什么，就是它更带立体感了。我们说为什么喜欢几何立体，格子，因为它有立体感，是更配合的是一个现代家具，这一款在立体感的情况下再做了一个升级。所以说您看，您能看到吗，我们的所有的橙色里边都是有我们的幸运鸟的一个图文的，所以说这一款在市面上我们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这也是我们2026年的最新款的一个经典款色。您看到这个紫色的格子款那个橙色的格子款里边都是有暗纹，每一个暗纹之间都是层层递进的，立体感更强，这只有数码印染才能做得到。但是您要知道数码印染很麻烦，为什么，它一旦某个颜色印坏了整个床品报废，所以您会发现有些床品卖个五六百七八百，有些床品要卖到一两千，同样是四件套，除了原料不一样就是印染不一样。那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要高端的床品我一定要采用到数码印染，就是漂亮嘛，好看嘛，就像我们买衣服当然要买一件漂漂亮亮的衣服，当别人到您家来打开您卧室门的那一瞬间，您的生活品味您的生活档次就完全体现在面前了。
0: 是的，然后这两天我也是在十一小长假的时候带着家人逛商场，然后在那个床品的区域我是逛了一下嘛，不逛不知道，一逛吓一跳，现在商场里的床品还真的就是卖得非常的贵，你只要是能够满足全棉，如果还要再满足新疆棉的话，你去看它的价格都是在四位数，我们今天不是大三位数，今天东方购物只要299。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床品我没看仔细，再给我仔细的看一看，来观众朋友，我们里里外外给你看仔细啊。现在呈现的是我们被套的 A 版、就是正面，大正面全部都是那种今年很流行的莫奈花园风油画风，但是在大大的花朵里边，它就是那种大片大片的晕染油画的花朵里边，它是有非常精细的笔触，
1: 对，
0: 有那种刚性的笔触，你看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小笔触，
1: 这个很难印，很难印，真的是很难，传统印染是做不到的，只有数码印染才能做
0: 的。是的，
1: 但是一旦印坏了，一旦这个笔触被印断了，这一套全部报废。
0: 是的，
1: 太，但是太好看了。
0: 这个花朵栩栩如生，很立体，对不对？所以这每一朵花都如同这一朵一样，你看有粉色，有绿色，有黄色，有橙色，有淡紫色，有深紫色，
1: 对，
0: 所以整个的配色非常的饱满和丰富。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哦，这是 A 版，我看清楚了，大片的花卉的风格。那 B 版呢？B 版做的也好看 ，B 版做的是纯色款，这种纯色还是那种薰衣草的淡紫色，而且你看纯色很明显啊。耿瑶这个手滑动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了吗？但凡有一点褶皱，它的光泽度强不强？观众朋友，你看了，给它一点力量，经过的那个地方，那个褶皱感，光泽度非常非常的强，证明我们今天全部给大家做到的都是高质高密。
1: 对，
0: 摸上去新疆棉它就是不一样的，
1: 这就是新疆棉的光泽度啊，
0: 它就很丝滑，很柔软的。所以尤其是你把皮肤露得多一点去触摸它，很细腻，这就是新疆棉的好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花型也好，来，刚刚副总说要给大家看看细节，
1: 对，我们
0: 要给大家看看细节。
1: 高端床品，很多人很多买啊，我相信东方购物的我们的会员都是非常精明的。会员啊，他都会非常懂生活。第一，我们在四个角、六个角里边都做了这个脚配，您可以很好的固定好您的任何的被子，它不会走弹。其次来看细节，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针线走线。为什么瑞马可是作为高端床品？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一款是作为一个高端床品给大家？每一针的走线它都非常非常的均匀，这都是我们的师傅一针一针帮你踩出来的。这没有几十年的缝纫机的师傅是踩不出这么均匀的走线的。走线越均匀，它的拉扯度越好。
0: 是的，
1: 久洗不变形。你再怎么去蹬它， 也没有问题，这个床品你用个几年它都是原来的那种新的样子。
0: 是的，
1: 这就是高端床品的一个特点啊。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花卉款啊。
1: 对，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今天还有别的花型可以选择吗？
1: 好看，这条真的是也很好看。
0: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格子款，
1: 嗯，
0: 这个格子款我个人觉得男性朋友会比较好看，也比较喜欢，因为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偏理性一点。
1: 是，
0: 但是这个这个橙色和灰色的色调很适合秋冬。
1: 对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啊，我为什么我说它是新款，是不是新款，我相信我们蒙不了电视机前的您的。普通以前的格子款它是纯色就是纯色，但是您看我们今天的格子款纯色里边都是带着暗纹的。
0: 对的对的，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米色，米咖色，但是米咖色里边是有暗纹的，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个印染的成本非常高，但是铺在您家里档次就一下上去了。其次在两个颜色之间，它不是硬过渡，它是软过渡，就像这个颜色是慢慢的递上去的。
0: 是的，
1: 这个是在设计上面就很难，同时要实现在我们的床单上面，它我们的床品上面，它需要高端的数码印染机才能做到。再加上这个橙，这个橙很漂亮啊，很高级的啊。
0: 橙色里边也是有细纹的。
1: 对，看到我们橙色里边是不是也有细纹的？所以说这一套我们刚刚推出的时候，作为我们的橱窗款，作为我们的顶级的一个橱窗款来，很多消费者一看到他说：“哎呦，我买过很多的经典格子款、经典的几何款，但这一款我是头一遭看到。”所以这一款我觉得大家也要带回去，两款全部拿回去，很漂亮这一款。
0: 是的，哎呀，主卧、次卧都有了，而且这款其实也是给大家新疆棉做出来的、
1: 没错，
0: 工艺什么的跟我们的这个紫色款是一模
1: 一样
0: 的，
1: 是。
0: 所以就看大家这个喜好和风格、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用棉的用量啊。很多观众朋友说，秋冬季节到了，一定要买那种好的床品，要买那种扎实的床品，厚度得够，用料得足。你看啊，同样四件套，下面这个也是我们
1: 纯棉的
0: 四件套，
1: 其他品牌的啊。
0: 但你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瑞马可，它的这个厚度来说的话，观众朋友就看我们的棉足不足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四件套和四件套还不一样？
1: 是，
0: 你不要只看价格，你要看它的用料，
1: 是，
0: 你要看它的原材料。我们今天用到的是100%新疆棉，这么厚实的一套床品四件套，越洗越软。越洗越耐用，
1: 是，
0: 它是可以经得起您反复去水洗它的，久洗如新的。而这种相对来说薄一点的，咱不说它不好，但是肯定成本就低。
1: 对的，
0: 它在原材料上它就少花钱，对不对？那观众朋友，花同样的钱，您更喜欢哪一个呢？我们今天能给您到您这种品质，是不是到秋冬季节用起来更放心？
1: 没错，所以说这就是在原材料上区别，再加上原材料我们帮您做了升级，做到了新疆棉，新疆棉的体感好，舒适度高，那您在使用上面，您会发现您的肌肤在摸到这个床品的时候，支持您去做一个肌肤的裸睡，
0: 是的，
1: 很舒服，很舒服啊！如果您没用过，我们以前叫老一辈嘛，说我够用就好。现在我们的生活都好了，该玩的玩，该吃的吃，睡眠一天8小时，您要睡的是要好用，
0: 是的，
1: 新疆棉就为大家带来这种好用的体感。
0: 是的，说的太对了，我觉得睡在这种床品里，你的生活已经不单纯的说是哎呀能用就行，
1: 是，
0: 已经是一种生活的享受了，一定要享受生活，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真的好了。啊，来，观众朋友，来聊聊价格吧。专柜当中呢，我们这套床品是卖到4位数的，很正常。还是那句话，现在你去上海的商场里去逛一逛，你看看全棉套件是不是也都得4位数？好一点的啊，但凡上点品牌的都得4位数。多方购物呢，我们原来是599、699，今天都不需要了。299、399，这个价格什么概念啊？就是我卖过瑞马可那么多的新品首发的套件。我之前见过的底价是399五指床，499六指床，
1: 新品首发我们会有点让利，
0: 对吧？对不对？没记错吧？
1: 嗯，
0: 今天我们是五指床只要299，六指床只要399，您自己说这个价格划不划算？
1: 对，
0: 这么优惠的价格，再配上这么好的工艺和棉花，还有如此棒的这个性价比，我们唯一的缺点就是备货有限，
1: 真的不好，
0: 今天也是不能加。
1: 对的，因为是新品首发，我们是让了利了。如果您说我卖599跟699，那没问题，您随便买。但是今天是做到299跟399，所以说新品首发就这点数量。看到节目的你，享受到这个机会，您快点带回去，去摸一摸什么叫高端床品。如果您的睡眠一直觉得，哎呀，被套还是不舒服，被套总归觉得推开卧室那一瞬间，总归觉得家里死气沉沉的，那换一个四件套，换一种新的睡感，让您的生活上一个档次。今天只要花200多块钱。
0: 是的，好了，最后的10分钟了，把握住机会吧。我们现在紫色花卉款的6尺床全面热销，马上就要售罽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何为匠心色彩？是自然之美，是生活本真，以设计赋予灵魂，用最具艺术色彩家纺床品去创造多彩的健康睡眠生活。精细之至源于精益求精，对上乘材质严苛甄选，是标杆作品的永恒基石。指尖匠趣，着物之美，呈现匠心，打磨自然睡眠。一花一色，一象斑斓，一方色彩，寻觅新规。

0: 橙色我们也要断货了。这个橙色刚我在说外面看不到一模一样的，嗯，这种很高级的橙，然后这种橙灰的配色你在市面上这么好看的花型真的找不到，所以其实现在这个格纹款卖的也很受欢迎啊。
1: 是，
0: 我个人觉得格纹款就是必入的，就是所有的家庭不管任何家装风格，不管男女老少，嗯，格纹款没有人能拒绝得了它。
1: 对，
0: 这么好看的格纹款，就像刚刚葛瑶说，你在外面还真的不一定买得到。说实话，紫色的灰花卉款已经要卖光了，所以不得不让大家来多看看这个格纹款。格纹款我也很喜欢，如果真的很难做取舍的话，你就两套都订回去。
1: 对，
0: 然后都货到付款，你收到货之后去看喜欢哪个你就留哪个啊，观众朋友，这个格纹款我们的六尺床也全面备货告急，今天只要200来块钱。买到的新疆棉，买到的我们这么好看的花型，今天的瑞玛可紫色已经要卖光了。来，我们把目光现在多讲讲这个
1: 紫色，如果喜欢的自己去抢，因为已经没什么库存了，因为这个紫色太漂亮了，
0: 抢不到紫色买这个
1: 系统
0: 这个也好看，之前只出现过一两次卖断货，嗯，全部卖爆掉，一点都不剩。你看，而且这个我刚给大家看，你看它这个光泽度超强，对不对？这个也全部是高质高密，新疆棉100%棉，摸上去那个手感也是好的不得了。然后你听听这个声音，就是非常的细腻，非常的丝滑。然后刚刚这个副总跟我说，你看葛瑶，不要看这种。卡其色奶白色的色块里边还有细纹，然后包括橙色里边都是带暗纹的，所以这样的床品花型啊，就是又能远观又能静静的去端详它，
1: 是
0: 仔细的去揣摩它。然后你看这个橙色，我的手轻轻的一摸动，那个褶皱，对不对，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那个光泽有多强，我的指尖在上面滑动的时候经过的那些纹路很有光泽度，因为什么？高质高密，所以这样的床品啊，它的亲肤度自然不言而喻，越洗越软，久洗如新，亲肤度特别高。这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色块，然后你看它有黄线条，有深蓝色的，有灰色的，有绿色线条，
1: 对，
0: 真的就一模一样。这么好看的花型，你都买都买不到。来给大家看看，
1: 来这个，
0: 你看这个花型，
1: 这个是设计师特地去做的，他说这叫妖风，就像你去看一些高端的地方，茶几上要放一个茶风，对吧？这就在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概念里面，它是一个设计上的一个经典，就点睛之作。
0: 所以说，而且它的壁板也好看，
1: 好漂亮，
0: 它是那种蓝灰色，
1: 好漂亮，高级了，
0: 就是也很高级。然后尤其是那种家里有个男孩，家里有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小夫妻，年轻小夫妻，喜欢追求点时髦时尚的，你把这套床品给他用，绝对喜欢啊，喜欢的不得了。这一套也是，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新疆棉的好处。很多观众朋友说，为什么一定要用新疆棉？
1: 对，很多人在说新疆棉到底是什么样？大家都知道新疆棉贵，贵在哪里？第一，它无异味；第二，它无甲醛，它无静电，而且光照时间长，韧性好，韧性就决定了你的使用寿命。勤洗它啊，不要不舍得洗，不要像以前有些套件，哎呦，我怕洗坏了，洗不坏，随便洗啊。健康很重要，蓬松保暖，它柔软嘛，蓬松嘛，像云朵那种感觉，而且透气性特别，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上海是潮湿性天气。那很多人说，你说是新疆棉就是新疆棉的吗？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采购新疆棉的一个采购报告，来。新疆棉这几个字大大的印在这，所以说在东方购物买东西就是放心，就我们说新疆棉就是新疆棉。来，你们看到了吗？新疆棉，而且瑞玛可所有的套件我们都经过了所有的检测。第一，看我们的纤维材质，是看别人叫全棉，全棉不一定是100%棉，我们是100%棉。其次，来看到这个了吗？来，这几个字大家看到，大家都挺怕的，国标是小于等于75，我们是未检出。为什么？因为数码印染它要经过多道的水洗，把那些危害物质全部洗掉，然后再来看异味是没有的。我们来看这几个字，来是什么？未检出。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新疆棉的好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新疆棉的我们多次的水洗的达标率是符合标准的。所以很多人说有些套件要买回去啊，很漂亮，洗个两三次缩水了，褪色了，不好看了，不划算了。但是只有高端的套件是经得起你洗的，今天带回去的就是这样的套件。
0: 但是高端的套件它的价格高端
1: 一定是高吗？
0: 价格
1: 今天是
0: 正常专柜当中也是很高端的，正常专柜当中的价格是1099、1299，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五尺床只需要299，六尺床也只要399。我说实话，他们清仓处理的时候，一些老旧的花型 型都不一定能做到今天这个价格。
1: 是的，一定是。
0: 更别说是今天的新款花型了，又是新疆棉给大家搭载上来，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有目共睹啊，观众朋友。提醒大家，东方购是支持货到付款的，如果两个花型你实在纠结的话，都买回去，拿到手之后先去摸，再去看看颜色，实物看看颜色你满不满意，喜欢留下，不满意的话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299399这个价格我们叫做稍纵即逝，如果现货一旦售罄，今天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紫色已经要卖光了，剩下一点点少量的格纹款的这个备货和花色，大家喜欢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我们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电话线全面在繁忙满线，赶紧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现在其实做床品的直播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说实话，床品整个行业已经内卷的非常的厉害了，
1: 是的，
0: 成本一直在不停的被压缩压缩。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有很便宜的床品，但是人家商家不可能赔钱赚吆喝，价格怎么可能压得这么低？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成本在缩水，
1: 对的，
0: 他们的投入在缩水。那东方购物在做什么？东方购物在做严格的质检，我们品质不好，棉不好，不达标，我们是不能在东方购物销售的，所以这样使得商家们没法选价格，
1: 是的，
0: 成本已经摆在这里了，对不对？所以东方购物的床品的直播已经越来越少了，今天看到的我们依旧能保证质量，100%棉，
1: 100%
0: 的新疆棉，
1: 没错，
0: 而且又给大家做到瑞马可的专柜正品，且是新款花型。
1: 是，
0: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把价格给大家做到质低了，299、399，这在东方购物5年前、10年前你也买不到任何新疆棉的床品，
1: 一定是的。哪怕到市场上，您哪怕说全是过段时间的某双十一啊也好，双十二这个价格您也是看不到，所以说这个价格可以是保价全年的，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因为只有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能做到299。299，你像您到任何网站去看，新疆棉可能吗？肯定不可能，纯棉的都不一定可能，更何况我们还是数码
0: 印染。所以我说这套床品适合什么？适合追求睡眠质量，追求生活品质，对产品有质量要求，又想省点钱的观众朋友。
1: 对的，
0: 这套床品太适合大家了啊！好了，最后的少量备货和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了，咱们秋天的衣裤呢也开始更换起来了。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南秀芳的女士的毛呢休闲裤。这条裤子我可以告诉大家，上身之后呢穿着非常的舒适，同时有一定的厚度，而且接下来的秋冬天靠它一条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性价比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燕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非常高兴跟任燕搭档。我们对这个裤子啊都爱不释手，为什么？因为南秀芳呢是来自于西子湖畔的高端定制，一般的很多高定的礼服呢你会发现说哇在日常呢就穿着不到，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非常实穿的裤子运用到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在南秀芳的门店当中，一条毛呢裤啊价格是499，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超高性价比，199元，3条3个颜色都能带回去了。
0: 是的啊，刚才在化妆间的时候我还在问李莹，我说哎，我到底挑哪一条呢？然后李莹说不用挑，三条都是你的啊。颜色呢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一个呢是深灰色，有点偏黑色，但拿到手之后呢它没有黑色那么深。第二个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也是李莹今天穿到的
1: 这个有点咖啡色，
0: 对，是还有一条燕麦色。
1: 对，这条其实是我喜欢的，就是我和任燕两个人都觉得说三条裤子如果去逛南秀芳的专柜499一条，
0: 对，
1: 每个人只能够拿一条自己最喜欢的颜色，
0: 是
1: 另外两条有点纠结的可能就放弃掉了。
0: 对，
1: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口气199三条全部带回去啊。
0: 观众可以看到啊，李莹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咱们的建议零售价一条裤子就是499元，但是呢咱们今天啊三条199，算下来每一条只需要60多元。
1: 对的，而且不是那种薄款的、哦、
0: 对，是
1: 加厚的、加厚的裤子。特别重要的是什么，现在天气就是越来越冷了、这两天虽然有点那个温度回升，但是未来11月份、12月份未来的温度还是低的。你会发现我跟任燕两人穿了以后完完全全不显胖，但是我们是加厚款的。
0: 对，
1: 你不要以为薄裤子穿了显瘦啊，薄裤子你里三层外三层反而显胖，而且我们在这个臀围的地方、大腿围的地方都是有弹力的。我已经是彻底搭配冬靴了，就是如果到了冬天穿着绝对没问题。
0: 对，
1: 两个大大的口袋帮你做到实用性。另外我们这个裤子是深裆的，
0: 对，
1: 在裆部的这个地方完全不卡裆。还有呢我们是高腰的，
0: 对，
1: 做到一个中高腰的设计，
0: 是
1: 这个地方啊全部都是弹力橡筋。即便像我跟任燕两个人今天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臀围这个地方是很舒适的。那这个橡皮筋呢你可以选择绑，
0: 对，
1: 也可以选择不绑，包括我们整个裤型是做到了一个直筒裤。
0: 是，
1: 但你深蹲啊你会发现弹力很足。高腰还有个好处是后丰的腰和臀部不露出来的，
0: 对，是
1: 站起来之后整个膝盖的位置完全是不鼓包的。像这种裤子啊到了秋冬季节你有老寒腿的，
0: 对，
1: 膝盖容易着凉的，肚子这边需要保暖的，都应该买起来和穿起来。而且呢在任燕身上那个浅色旁边侧面会看得很明显。
0: 对，
1: 为什么我们南秀芳的这个裤型啊会做得那么的显瘦？
0: 是，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在整个侧边的时候呢，咱们加深了两条在这块啊夹线，所以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很修饰腿型的同时，而且呢，我们现在啊不是很喜欢那种特别瘦或者特别肥的裤子的时候，穿这一条你会觉得啊版型特别的好看，而且呢，尤其像我呢是属于有点梨形身材的，对吧？我喜欢的，比如说平时搭运动风的，我不喜欢像李莹那样，我还要穿个大高跟靴的，那我今天穿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我上身也是穿的毛衫，关键就是觉得啊，今天这个裤腰特别特别的舒服，
1: 360度弹力橡筋。
0: 对，是，观众朋友们啊，您看啊，余地其实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关键呢，您看到里边啊，像这个橡筋的时候呢，我们还搭配了像这个抽绳，对吧？如果要是秋天、冬天的时候，我吃的多一点，贴秋膘的时间到了嘛，那没关系，您不用担心有没有余量的一个问题。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今天的裤子很厚实。
1: 是的，是的，我拿一条黑灰色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看我的好嘞，我的这个其实已经是外面比较算是加厚的裤子的，但同样一条厚度跟我们这条厚度，任燕手里拿的是我们的黑灰色啊，
0: 对，
1: 是不是厚薄完全不一样？因为这种裤子在外面它是属于单，哎呦，已经是加绒的了，
0: 已经是加绒的了，对，
1: 哦，这个已经是外面的加绒裤了，
0: 对。
1: 但是刚才跟我们的厚薄来比的话，还是不行。为什么很多人说冬天显胖？因为你穿这个裤子还不够通风，
0: 对，
1: 你里边还得再穿打底的，再穿条棉毛裤，再穿条毛裤。但是我们里边帮你做加厚以后，
0: 对，
1: 更加的厚实，
0: 对。
1: 我也
0: 不
1: 建议大家说什么穿太宽松之类的。穿得太宽松，你冬天容易进风。
0: 对，
1: 我们穿正常尺码，然后呢稍微包腿一点，反而更加的暖和。
0: 对，
1: 包括穿上去以后，你看那个反面啊，
0: 来，观众
1: 都那种绒绒的感觉。
0: 对，像我呢，今天我跟李莹都是贴身穿的，然后你就会觉得保暖系数特别特别的好，早晚现在开始比较凉了，而且它的弹性也是做得特别的好。包括有一些阿姨会担心说，哎呦，我腿部尤其是大腿根部这块赘肉比较多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两个口袋这块也是做了加厚的一个设计，绒绒的。以及啊，观众朋友，您拿回家您去感受一下这个厚度，到了基本上深冬季节，你加一条秋裤就可以了。
1: 对的，而且在侧面的位置，这条里边看得很明显，看到没有？
0: 是。
1: 为什么会超级显瘦呢？这两边，
0: 对，
1: 一般很多裤子就是前片后片，但是我们在侧边的这个位置是帮你做到两条闸线的。
0: 对。
1: 所以从正面来看，你会发现，哎，你的这个腿啊，没有显得那么粗壮，
0: 对，
1: 就是很显瘦。
0: 是。
1: 当秋冬来临或者大冬天来临的时候，这条裤子过年穿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
1: 穿上去以后，绒绒的质感，没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
1: 所以我跟人家两人都在说，今天有点升温，穿这个裤子有点热，
0: 有点热。
1: 但是在起风了，这个风一刮起来，你就会觉得说这个裤子是我们的那个需求，要买起来了。
0: 是。
1: 现在我们总共做到五段尺码，一般东方购物很多是160斤结束的，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南秀方做到170斤，再放大。170斤左右3XL，140-150斤双XL，135斤XL，120斤L，105斤左右跟我和人燕一样的 M 码。但有很多人说我冬天可能会贴秋膘，那就建议大家卡码往大拍，
0: 对，
1: 卡码往大拍，
0: 是
1: 穿着起来更为舒适，更为柔软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今天不是让您选颜色啊，三条裤子咱们带回去199块钱，然后积分还有1.99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抓紧时间来抢。上线了，02151119900。

0: 想起来了，今天呢，我们是女士的休闲裤三件装，带给大家三条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燕麦色、卡其色，包括还有深灰色系啊，199一条才60多块钱。而且呢，像这个裤子啊，大家会发现的，原来穿裤子都是那种，比如说像什么西装裤啊，或者牛仔裤啊，或者特别瘦的铅笔裤。但这两年呢，像这种休闲裤其实大行其道，为什么呢？穿着既舒服，而且呢，搭配适配度啊又特别的高。
1: 对，而且还显瘦。
0: 对吧？
1: 阿姨们，到了中老年，难免有点脂肪的，腿有点粗的，对吧？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我跟人家两个人也自己觉得，哎呀，身材这里不满意，那里不满意。所以在选择很多裤子版型的时候很重要。我们帮你做到立体裁剪。刚才所看到的全部都是南秀芳的走秀款，包括呢，我们南秀芳做私人定制嘛，做高端定制嘛，还有很多旗袍式。但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这种私人定制比较小众，但是现在我们要面对大众，把很多休闲类的产品做到私人定制化来分享给大家。这也就是为什么南秀芳吊牌价格一条是499。
0: 对，
1: 阿姨们姐姐们不要嫌499贵哦，它因为是毛呢的，而且是冬天穿的，
0: 对，
1: 用料比较扎实的，它就是比较贵的。但东方购物做到199，其实一条你都开心了，对吧？
0: 是，
1: 现在是三条，不用选颜色，只要选择你相应的尺码就可以了。
0: 对，
1: 为什么我们要把毛呢做到这个厚度呢？就是我觉得在南方和在上海这座城市，如果你不是特别怕冷的话，然后出行如果都是滴滴啊，都打车的话，就不需要在什么棉毛裤、羊毛裤、秋裤，好多好多条裤。

0: 子了，不需要了，基本上在零度以上5度左右，就这一条裤子就可以了。
1: 对，
0: 膝盖的位置啊，然后肚子的位置啊，大腿围的位置啊，它的厚度是在那边的。
1: 对，
0: 而且我们是双面编织，让我们这个毛呢变得更厚、更扎实、更抗风。
1: 而且我提示大家，您别看这两天的温度还不错，因为呢，像上海，我觉得是没有过度的，说冷一瞬间就立马进入到深秋的那种季节，对吧？咱们说了啊，人老腿先衰，所以呢，咱们腿上一保暖一穿的舒服的时候，上身你自然穿的稍微轻薄一些。今天不用选择尺码就可以了，三条裤子带回去，199，最大尺码今天可以穿到170斤。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呢是三条带回去，三个颜色，我觉得到了秋冬季节都很百搭。一个呢是深灰色系，这个尤其是在深冬季节穿的时候特别的好，而且耐脏。第二个是什么高级的颜色，我们叫做卡其色，其实也有点像咖啡色一样的大地色系，怎么搭不出错。还有像最近呢，再过两天你就可以穿着上身的这个燕麦色系。燕麦色呢，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温暖很高级的颜色。三条裤子199，今天只需要根据咱们屏幕右侧现在有那个打出的尺码表，你可以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最大尺码穿到170斤，你看深色系有了，然后中间色系有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浅色系的。但是这个燕麦色又不像白色那么显膨胀，对吧？它是属于燕麦的颜色，很温柔。另外很多人说你这个裤子啊穿完以后我们觉得蛮厚实的，挺保暖的，但是你动起来方便吧，它完全不输那种运动裤的舒适性。就是在臀围的地方，在腰围的地方和在大腿围的地方全部都有弹力的。为了表演出这个冬天的穿搭，我都穿靴子了。
0: 是
1: 因为现在我们如果当然你搭旅游鞋完全也是可以的啊，
0: 没问题
1: 啊。而且你看深蹲之后，
0: 对啊，
1: 整个这个地方大腿围的地方都是软软的，很舒服，它是毛呢质感的。膝盖的位置完完全全不鼓包，完全不鼓包。而且呢你会发现在腰围的地方我们也是做到一个中高腰的设计，这个中高腰的设计啊帮你做到抽绳。然后呢我跟任燕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在腰围和臀围这个地方已经非常有弹力了，非常有弹力了。
0: 对，
1: 腰围也舒服，然后呢臀围也舒服，还带有两个大口袋。包括我们这个裤子啊在背后的这个位置也做到一个口袋，但是只有一个哦。做两个口袋其实是有点呆板的。
0: 对，是
1: 我们做一个口袋就非常好。我再做个动作是深蹲啊，
0: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腰围这个地方牢不牢。就有很多人说你这个裤子不要低腰的，
0: 对，
1: 低腰我们阿姨们啊有肚子的有胃包的受不了，做个深蹲半个臀部在外面了。
0: 对，
1: 我们是高腰的，高腰的。所以阿姨们姐姐们，你们如果是骑自行车或者电瓶车，
0: 对，
1: 腰封这个地方不能进风的话，
0: 对，
1: 完全不用担心，
0: 是
1: 它是属于高腰性质的。
0: 嗯，
1: 这个裤子厚，真的今天这个季节我觉得60几块钱你买一条薄的裤子都觉得很便宜了。
0: 对，
1: 对吧，
0: 是，
1: 更不要说我们是加厚的，我们里边啊，
0: 对，
1: 你看我是穿靴子的啊，这个里边全都是做到加厚的加厚的加厚的。
0: 对，
1: 还含有了少量的绵羊毛在那边。
0: 是，
1: 你会发现等于相当于棉毛裤秋裤你省掉了，里三层外三层这么一穿就会显胖。
0: 对，
1: 包括在包边的位置你看到吗，这种毛呢的质感，然后里边绒绒的，
0: 对，
1: 穿上去以后啊不输那种羊绒般的质感。今天我跟人家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穿的，
0: 是的啊，非常舒适的同时弹性也很大。很多的阿姨啊，比如说像人家一样的都是梨形身材，对吧，你会担心的是什么，这个弹性够不够。观众朋友您看没任何的问题，因为其实现在像我呢还是有点小肚腩，这个地方呢我特别喜欢抽绳的设计在于哪儿呢，就是肚子有余量，对吧，
1: 自己可以可
0: 松可紧。我要是稍微要是多吃一点儿，不要有那种像拉链一样的有门襟的，对吧，咱们一呢容易尴尬容易忘记，第二个呢比如说到了秋冬季节我多吃一点的时候我腰围稍微增加个2公分的时候你这裤子就紧了，是不是，今天穿起来没问题。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整个裤身上边的弹性还是比较的大，活动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在整个裤边的同时它有做到这样两条裤线做的好处是什么呢，从侧边让你会觉得呢整个的腿型会比较的好看。
1: 对的，
0: 对吧，
1: 就像在无形当中帮你的腿部有打了阴影的感觉，
0: 是
1: 没有显得腿那么粗，臀部那么丰满。
0: 对，
1: 任燕的燕麦色我是非常喜欢的，如果199只能买一条，我要买任燕那个。
0: 对，
1: 任燕跟我说如果199只能买一条他要买我这条，
0: 是，
1: 我说今天我们两个人都能满足还多送一条黑灰色。
0: 是
1: 199块钱买三条，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
0: 对，是
1: 吊牌价格哦，499啊，价格有点小，拿到自己看哦，看得开心哦，499块钱。
0: 对，
1: 而且我们是加厚的，
0: 厚
1: 到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因为前段时间降温了嘛，我还觉得这个上新会不会有点晚，但好在这两天又有点升温，
0: 对，
1: 那么给我们买回去之后什么洗涤一下再穿着呢预留了时间。
0: 对，
1: 反正尺码合不合适后续都能够做更换的。
0: 好，
1: 我们总共做到了5段尺码，
0: 是
1: 丰满到17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抢3XL。现在3XL 和双 XL 在火爆热销当中，140-150斤的双 XL, 135斤的 XL, 120斤的 L 码，105斤左右跟我和人燕一样的 M 码，我们做到码数越大以后你穿着起来越舒适。但你放心哦，在吊牌不拆的情况下 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秋冬的裤子，我还是提醒大家一句，卡码往大拍，
1: 往大拍，
0: 对吧？因为呢，咱们秋冬的话，由最深冬季节可能还要添一条秋裤，对吧？如果我觉得说你要穿的舒适感强一些，你就往大一码去拍。而且呢，深裆的裤子里边加各种的，比如说秋裤啊，或者棉毛裤啊，都是可以的。三条今天带回去199啊，所以大尺码现在背后已经开始告急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尺码现在走得特别的好，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这两天你看似天气比较的热，好像稍微有点回温了，但是咱们上海说冷就冷，一瞬间的事儿。尤其呢是像裤子啊，我们一要现在穿着舒服，休闲裤呢大行其道，因为怎么配都好搭，对吧？各种各样的风格，你看像李莹今天稍微偏正式一些，穿了一个小高跟的靴子，
1: 靴子，
0: 像我穿旅游鞋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好穿搭的同时，舒适感是现在咱们第一要求，因为呢。你会觉得裤子不像原来了，我可能比如说为了好看穿个紧身裤，什么铅笔裤，
1: 太勒了，太紧
0: 了，太勒了。对，现在就是要释放自己，让我觉得舒适感是第一位的，
1: 对的，松弛感，而且冬天还要保暖感，对吧？
0: 对，是。
1: 你会发现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女性啊，冬天特别怕冷，手脚冰凉，下半身保暖之后，整个人血液循环就跟上了。所以我跟任烨两人都有共同点，我们上半身的羊绒衫或者羊毛衫。比较薄的，不会穿太厚的，
0: 对，
1: 但是下面的裤子啊，因为关节啊都在什么膝盖啊、腿部啊、涌泉穴啊，对吧？什么足弓穴啊，这些穴位你得保护起来。所以我们的裤子是做加厚的，这也是目前为止我跟任烨两人在直播过程当中首款在今年推出的那么厚的裤子。
0: 对，
1: 你想60几块钱，如果买条薄裤子，那个面料算算啊，成本算算啊，差不多。但60几块钱买条那么厚的裤子，你拿到实物以后就会觉得很扎实，用料很足。
0: 对，
1: 因为我们所有的毛呢全部都是双面编织，双面编织以后让克重变得更重，让冬天穿着起来保暖系数变得更高。拿到实物之后不会让大家失望。我们做到毛呢质感之后，再做到了微弹，所以你深蹲啊、骑自行车啊，或者在活动的过程当中。裆部、胯部内侧都是不紧绷的，
0: 是的，而且打理起来很方便啊。有些裤子稍微一贵，比如说毛呢的真正的那种特别好的什么羊毛啊、羊绒啊，在里头的时候，
1: 你打理起来，
0: 对你打理起来还很麻烦。你说你裤子，你不可能说我穿一周了、穿两周了我还不洗，
1: 对的，
0: 对吧？这个放进洗衣机里头随便洗、随便搅，你都不心疼的。60多块钱一条，对不对？
1: 水洗、机洗都可以，而且也没有像羊绒、羊毛那么娇嫩、容易起球，
0: 是
1: 更加的经久耐穿。我觉得冬天。三条裤子换换药的，对吧？
0: 对，
1: 一条那种燕麦色的，我上面搭深色的衣服；
0: 对，
1: 一条黑灰色的，我出去旅游，担心什么污渍弄到了，然后随便坐的时候也不心疼耐脏。
0: 对，是。
1: 然后那个大地色系、咖啡色系的，人家最喜欢
0: 了，我最喜欢了。
1: 冬天里的第一杯。奶茶色
0: 对
1: 吧？咖啡色，所以三个颜色不嫌多，大地色系也有，黑灰色也有，燕麦色也有，甚至于说母女体重差不多的或者闺蜜体重差不多的，我们可以分享。
0: 对，
1: 我们这个499的吊牌价格不是说在一条裤子上啊，是三条裤子上，每条裤子上都有我们这个吊牌价。它单独一条在南秀坊的门店当中就是卖到499的，东方购物199三条，
0: 是吧？一条算下来60多块钱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大尺码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02151111999000。

0: 现在已经有150位顾客下订单了啊，所以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很多顾客还不相信，说，哎，我到底选哪个颜色？不用选，三条全部都是你们的啊，深灰色、卡其色、燕麦色，三条都是基础的打底色，怎么穿都不会错，各种颜色的上衣搭配起来都好看。今天一条裤子算下来只需要60多块钱，
1: 而且还是加厚的。
0: 对，
1: 我们南秀邦的品牌不光是卷价格哦，还卷材质的啊。
0: 对，
1: 如果这个裤子上身以后版型好，但动起来不方便，阿姨们你们就别买了，因为阿姨们买了裤子都要动的呀，对吧？
0: 对，
1: 我们随便动，它一点都不输那种休闲裤的舒适度，包括在臀围的地方是有弹力的。大腿围的地方都有十字弹力的，毛呢质感绒绒的，
0: 是，
1: 但是完全可以直接贴肤来穿。我深蹲啊，
0: 对，
1: 你说腿型好不好？就是你这个膝盖的位置不鼓包的，深蹲之后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我为了模拟大冬天的穿法，这个天儿我都搭靴子了。人家问我说热吧，我说你别看现在热，冬天的时候阿姨们这么穿就好看了，时髦了。
0: 是，
1: 我们背后的位置啊，做到一个口袋，不是装饰作用，是让你的臀部啊再做到一个保暖。但是做两个口袋就过于有年代感。我们做一个单侧，我再做一个深蹲给大家看啊。一般有很多的裤子你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就掉到这儿了，
0: 对，
1: 低腰嘛，对吧？那你冬天多冷啊，这个地方。
0: 对，
1: 我们是高腰的，而且两片是立体裁剪，把你的臀部是兜住的。这个裤子啊，上身以后厚实度在了以后，你就会觉得怎么动都很舒服。
0: 对，
1: 这个就是最小码数，我跟任燕穿的，你们往大尺码拍，穿着起来更舒服，而且卡码就往大拍。
0: 对，是，而且呢，我把裤子翻过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里边到底有多厚实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真的里边啊全部都是做到了一个加绒的同时，而且弹性特别特别的好。观众朋友，你摸上去的时候，尤其是啊咱们光腿去贴肤去穿的时候，特别的特别的舒适。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整个裤缝的一个设计，对吧？两条裤缝，然后呢在整个这样一个加宽设计之后呢，你会显得腿比较的纤细，包括我们说你拿到手之后您去看一看整个的这个裤子的一个厚度，别说是过一段时间深秋季节穿，初冬穿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也拿了条裤子过来做对比，也是加厚的，也是加厚的，里边也是有绒的。
0: 对，
1: 然后我来
0: 你看看，
1: 拿起来给大家看，
0: 对吧？
1: 厚薄程度，
0: 厚薄程度，
1: 我这个是扁平的，没有绒感的，里边不含绵羊毛的。
0: 对，
1: 我们里边含有少量的绵羊毛。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就是看上去是很薄，然后拉起来是没有弹力的。我们这个里边加了绒，
0: 对，
1: 再做到毛呢，里外都带弹力。
0: 对，
1: 姐姐们活动起来，阿姨们活动起来，然后动作幅度大的时候，觉得很舒服了啊。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拿到手之后，您就知道今天这条的裤子质感特别的好，而且关键呢，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做工也是可以的啊，因为呢刚才看到的是整个裤子的前片，后片上面您看到整个穿着起来贴身穿没有任何的问题，针头线脑相对都还是比较的少哈，几乎都没有。
1: 对的，还有你看口袋包边的位置，看到没有？做的完美吧？
0: 对，
1: 真的很完美。而且这个就是贴合你臀部、腰部、肚子这个绒绒的，
0: 对，
1: 很舒服的。就是没有那种裤子的裤脚穿进去那种冰冰凉凉一哆嗦一下的感觉。我们冬天起床难，难在哪里？
0: 对，
1: 因为被窝里很暖和，
0: 对，
1: 你出被窝那瞬间很冷飕飕，你就不太愿意起床。
0: 是，
1: 但这个裤子也是一样的，
0: 厚实，
1: 对吧？厚实、扎实、加厚，但厚了以后版型好了以后，
0: 对，
1: 不显得我跟人家两人腿粗。
0: 是，
1: 我们今天选小码数，但是阿姨们，我这么说啊，因为如果丰满到170斤的阿姨们说，我好难买裤子。我下半身丰满，我夏天还能穿裙子遮一遮，
0: 对，
1: 冬天总不能穿了吧？
0: 是，
1: 来加厚裤子买起来，我们有3XL，而且做了加厚以后，你里边不需要里三层外三层了。来，150斤的阿姨们双 XL，现在这两个尺码在热销当中啊，135斤的 XL， 120斤的 L， 105斤的 M。特别怕冷的阿姨，我跟任燕建议大家卡码拍大，
0: 是
1: 因为你里边还有再加裤子的余量。
0: 对，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冬天呢，尤其是咱们要贴练秋膘的，然后呢，你的幅度啊，可能体重要长个3-5斤的，你就往大一码去拍，然后面料更舒服，同时穿着的舒适感也是提高了啊。再次强调，今天三条裤子带回去199块钱，不需要挑，拿到手之后呢，吊线不要拆，然后尺码合适了咱们留下来，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刻在咨询咱们的尺码问题啊，因为我们觉得是按照体重这样子来选的话，更加的标准一些。但凡你说，哎呦，我是在105左右这样来回晃的话，我建议大家，你本来选 M 码的，你就选成 L 码。
1: 对，卡码往大拍，而且冬天穿嘛，你里边还有再加那个棉毛裤的余量和空间，对吧？
0: 对。
1: 我们最大尺码3X 要穿到170斤哦。一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衣服啊，包括裤子啊，都是以160斤为最后，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只要裤子放大到170斤都可以穿，140-150斤的可以选择双 XL， 135斤的 XL， 120斤 L 码，105斤的选择 M 码就可以了。
0: 是，
1: 尺码不用纠结的，后续可以免费做更换的啊。
0: 对，
1: 换到大家满意为止。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哦，刚才我跟任烨两个人在聊天，他呢是特别满意我这条咖啡色，我呢是特别满意他那条燕麦 色。然后任烨就说，早知道刚才我们换一下了。我说，哎，观众拿回去啊，如果一直就只能买一条，就要纠结了。
0: 对，
1: 现在3条都拿回去就不用纠结了。
0: 对，
1: 3个颜色都有，而且还有黑灰色。
0: 是，
1: 但凡你在屏幕里看到我跟任烨两人穿的版型号，那个黑灰色就不要纠结，
0: 对，
1: 会穿的更显瘦，
0: 更显瘦，
1: 对吧？会更显瘦。
0: 对，
1: 另外呢，就是我们屏幕本来就是宽屏，
0: 对，
1: 会容易有点显丰满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哎，也不显得胖，对吧？所以丰满的阿姨们、姐姐们，想要冬天保暖的，想要穿的显瘦的，这个南秀芳的3条裤型是值得来尝试的。
0: 是的啊，你底下搭配靴子也好，小高跟的鞋子也好，或者就像我今天直接穿了旅游鞋来好，也没问题。因为你会发现休闲裤呢，它怎么搭都好看，关键舒适度也是拉满。还有就这个价格，60多块钱，对吧？一条这个毛呢的休闲裤带回去了，整个从秋季到冬季再到开春都可以穿，
1: 都能穿。
0: 哎，
1: 对，因为春天说春捂秋冻嘛，对吧？你这个3条洗涤一下，换一下，搭配一下衣服，不显多的。
0: 对，
1: 拿到以后吊牌价格一条是499哦，现在3XL 和双 XL 备货告急。
0: 是的啊，咱们尺码现在尤其这两个大尺码的备货已经是全线告急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还在跟李莹在讲，我说真的，这个尺码很多顾客还在纠结，不要纠结，因为今天呢，只要你吊签没有拆，我们回去试试看，不合适更换到满意为止。
1: 对的，对的，而且大尺码做到3XL 适合170斤哦。如果你是150斤的，我们显示可以选双 XL， 但你卡码可以往大拍，穿3XL。135斤以内的选 XL， 120斤的 L， 105斤的 M。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我跟人业两人都是穿 M， 因为今天天气热，我们里边也没有再加裤子，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裤子还是加厚款的。
0: 哎，是
1: 对于不怕冷的姐姐们来说，或者你自己平时开车的，或者滴滴是坐出租车的话，来回在路上不是说特别怕冷的那种，你只要穿一条就够了。我觉得在上海，在南方，就你要去广州，我觉得就是完全够了。
0: 对，
1: 而且这个裤子转完以后，你会发现特别能够活动，特别能够活动，因为它是毛呢质感，又做到了那种弹力的纤维。你看大口袋很深。放手机、放钥匙、放门禁卡绝对没问题。然后臀围的地方，然后腿围的地方，大腿围的地方，甚至于膝盖，我这个角度我觉得很显瘦哎，
0: 而且腿很直，对吧？
1: 直，对对对对，因为本身腿不直，如果再加我深蹲以后膝盖鼓包，完蛋了，那个腿型，那膝盖这个位置完全不鼓包，完全不鼓包。
0: 对，
1: 它就是一条非常扎实的裤子，而且在腰围的这个地方，我们做到一个抽绳。
0: 哎，我现在太喜欢这种
1: 抽绳的裤子了，
0: 宽橡筋的这种裤子，
1: 没有纽扣，没有拉链，你出去旅游、上公共厕所排队，你都会发现速度可以加快。真的又有真的，我真心话，什么有纽扣的咯，拉链的咯，对于体型要求也高，对于速度要求也高。来，我们还是高腰的啊。这个单侧有一个口袋的，也是毛呢的，我们不做双侧，最主要是看后面的腰围。我深蹲啊，来深蹲，阿姨们深蹲，姐姐们深蹲啊。
0: 是
1: 深蹲之后，它是牢牢扒在你的腰上的，两片是立体裁剪，把你臀部是给兜住的，
0: 对，
1: 不会说什么我蹲下去以后开裂了，然后臀部变薄了，不会。所以这个裤子我觉得喜欢中高腰的，喜欢保暖的，喜欢裤型好的，这个裤子值得尝试。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像李莹今天穿的是深色的，这样这个咖啡色系。你看，像这两天你拿回家，但凡稍微温度往下降一些，早晚要外出的话，你就把这条燕麦色、浅色系穿。你看，像我今天就不选那个靴子了，对吧？高跟鞋就是一个运动鞋穿上，因为呢，很多阿姨会说，我平时不大穿高跟鞋的，运动鞋穿没问题。你看，走一走，对吧？跳一跳、跑一跑都没任何的问题。而且啊，告诉大家，整个裤子的弹力特别。别大，因为尤其我现在发现了，就是稍微上点年纪啊，你这儿稍微一吃的多一点
1: 啊，
0: 对吧？
1: 肚子就挺在那儿了，
0: 肚子就要在这儿，对不对？然后你会担心说，哎呦，稍微这个裤子要是有门襟有拉链的话，我憋在那儿不舒服。
1: 还有很多有拉链，我一划开来，划开来，对吧？
0: 是我跟你说，我还现在就是岁数大了，我容易忘，就有时候拉链容易忘记系。我跟你讲，真的
1: 真的，所以这种裤子又方便又休闲。
0: 对，
1: 像人家现在这种穿着，就特别像冬天的时候出去旅游，
0: 对，
1: 对吧？我们到了年底的时候，有一些旅游季了，举家出去旅游的，你这三条裤子带着好了，
0: 对，
1: 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0: 对，
1: 我们穿的那么瘦，很多人都说你们今天平摊下来
0: 怎么样？
1: 对，我约一下，这样子约，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厚度。
0: 很厚实，观众朋友们。
1: 对对对，非常，我放在这个颜色上。
0: 哎，放在这儿能看得到。
1: 特别放在这儿好
0: 了。来
1: 放在这儿，就是特别厚实。像一条小毛毯一样的感觉，就特别厚实。你今天看肯定是有点热的，而且买回去今天穿也是有点热的。我实话实说啊，不是说哎呀姐姐们买回去今天就可以穿了，不是的，你要等到10度左右基本上可以穿。而且很多阿姨呢是拿到实物现货以后还要在洗衣机里想落一下水的，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话，对于降温来临之前，你就有一个预备的工作，缓冲期了，对吧？
0: 对，是。
1: 我们吊牌价格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来在这边
0: 是
1: 499，在南秀芳的门店当中一条的价格啊，499。东方购物今天60几块钱一条，
0: 是，所以我就说了不心疼嘛，你放在洗衣机里放心去搅，对吧？然后一个冬天，你想想看，我们接下来的秋季、冬季、开春，我穿完的话199，哪怕到了明年我不想要了，我再换一个新的款式，我都觉得不可惜。
1: 对的，而且明年你如果我们南秀芳上新款了，你买新款，你把这个在家里当居家裤穿，
0: 没问题，
1: 对吧？出去超市买东西穿都可以的啊。现在是导演告诉我们3XL、双 XL 全新。 现备货告急。
0: 对，
1: 姐姐们阿姨们很抱歉啊，不接受预约的啊。嗯，170斤3XL，150斤双 XL，135斤 XL，120斤 L， 105斤以内的啊，强调以内的，
0: 对，
1: 选择 M 码。如果你正好105或者104吧，你卡码就往大拍，
0: 对，
1: 拍 L， 卡码往大拍，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0: 秋冬季节，如果你觉得说里边我可能还要再加一条秋裤的，加什么棉毛裤的，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你卡码稍微往大拍一些，因为秋冬咱们本来就容易贴标嘛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我们所有尺码加起来只剩最后15组的现货了。
1: 哇，卖得太好了，阿姨们有未雨绸缪啊，知道降温前对吧，要把那个保暖的裤子、版型好的裤子、性价比高的裤子买回去。
0: 对，
1: 因为我们呢南秀坊真的是做的定价还是蛮贵的，然后呢我们以前是只卷这个品质不卷价格，来到东方购物以后是价格也要卷，然后
0: 品质也要卷，对，
1: 所以做到了199三条，吊牌价格是499一条，我们是现在199三条嘛，平摊就60几块钱。
0: 对，
1: 如果你账户里还有积分的话，减减扣扣就更划算了。哦，
0: 更划算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说这条裤子啊，等过一段时间到这个月月底，但凡只要一降温的时候，哎，贴身穿没问题；等到深冬季节的时候，里边再加一条棉毛裤穿也没问题。开春了还能穿，60多块钱，机洗水洗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一年四季穿三季，我们也不是为了推销说可以穿四季，你夏天绝对不要穿，
0: 肯定穿不了，这两天都穿不了。
1: 我跟袁烨两个人今天穿都觉得有点热的，
0: 对，
1: 因为它里边的材质含有一点点绵羊毛的，确实很舒服。但是毛呢质感之后，优点是什么？水洗、机洗都可以。然后这个价格你放在那边，三条裤子做到勤洗勤换，性价比高，穿着版型好，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冬天又很暖和。
0: 是的啊，咱们的双 XL 码还有三 XL 码即将要售罄了，补货吗？
1: 啊，不补，
0: 不补货，
1: 门店啊，除非观众499，499我补货，对吧？现在是199三条，不补货了啊，售完为止了。
0: 所以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我自己也在吃的啊，温道河的大米。五常大米呢，很多顾客都会说了，说哟，市面上经常有时候买到的那种冒充的五常大米，但在东方购物咱们说到了2026年的新米带回去，同时不用自己搬，不用自己扛，而且我们还有地理标识，让大家呢吃的放心，吃的安心。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妍妍请到老朋友妍希，你好。
1: 谢谢人燕，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咱们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话呢，这个大米的话呢是主食，所以吃点好的大米很有必要。今天这款的话呢是来自于正宗的五常大米，它是全国有名的好米。而且关键来讲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全部拿到的都是今年新米上市，刚刚新鲜收割，然后新鲜脱果而来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好米我们要换着吃。虽然上海我们也有很多好的大米，但是五常大米也是独一份的，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啊，咱们今天的价格呢先和观众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呢是3+1，也就是4袋带回去，每一袋呢全部都是10斤装啊，5公斤就是10斤，然后今天40斤，2026年的新米298块钱，积分还有2.98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相当于是290块钱，咱们4大袋带回家哈。
1: 对的，所以算一算的话呢，其实单独一斤的价格的话呢也是蛮划算的。
0: 对，
1: 先来看一下什么叫正宗的五常大米，它要符合哪些标准啊？
0: 好，
1: 拿到这个的话，你看每一袋的话呢，我们今天都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对吧？然后拿回去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所有的标识，所有符合我们说五常大米的这些标准，全部印在上面。温道和大品牌，一温一道一盒香。然后这边有道极爱的地理标识，说明我们产地够正宗。然后还有五常大米的非英标也一定要认准了。另外我们今天是有机的五常大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还有一个防伪码，大家放放心心。五常大米其实它的品种也蛮多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宗的原粮稻花香2号，而且是有机的原粮稻花香2号，特别棒啊。
0: 对，
1: 翻过到这边，好多的朋友都说五常大米啊一定有一个非常好的执行标准，它是全国统一的。来看一下这边，我们今天的话呢执行标准符合的是什么，拍下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叫 GBT19266。如果说五常大米它的执行标准它给你写的不是这个，那你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啊。
0: 对，
1: 今天我们的质量等级是优质1等，往上走没有更高的了。您放放心心，你看啊，配料水稻5U稻4号，俗称稻花香2号。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产地啊，有多正宗。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0: 对，
1: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地址啊，你看哪个乡哪个堡哪个村哪个屯都给你写得很清楚了。
0: 是，
1: 所以是真正的东北的黑土地，那个地方为您孕育出来的好的粮食啊。
0: 是，好，所以呢啊，我们现场呢剪开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因为其实说实话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每次买米啊咱都是买一袋儿，然后呢因为拎不动。今天呢您看到我们外边有一层的时候，里边还有一层塑封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更好的说让你帮你保存啊。
1: 哎，剪开以后哇，我的这个鼻子啊满满的都是新米的这个香味啊。来，现场的话呢我们也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啊。
0: 好，
1: 什么叫做真正的五常大米，优质的五常大米它一定要符合一些标准的啊。
0: 对，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来看看。哇，不浪费不浪费
0: 不浪费。来，观众看到了这个米啊，
1: 对，
0: 我给大家来手抓一下，您就感觉到了。
1: 好，
0: 观众可以看到，颗粒很饱满的同时，颜色没有抛得很白，对吧？
1: 对，
0: 很多人会说有一些米啊就抛得那种晶莹剔透的，其实把真正米里边的精华其实是打磨掉了。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米粒的话呢，就像我们人燕说的，没有过度的人工抛光，然后的话呢原生态的一个感觉。另外有个特点啊，你看五常大米它是细长条，而且的话呢有那个富白，
0: 对，
1: 有那个鹰嘴沟的感觉。
0: 是，
1: 另外是什么，黑土地孕育出来的这个粮食的话呢，里面的微量元素含量特别特别的高。
0: 对，
1: 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米而来。直接的话呢我们来看看啊，就是这个啊大米做出来的米饭到底怎么样啊。
0: 是，我跟大家说啊，新米尤其是做米饭的时候特别香。一打开那个盖子啊，我们说小时候的那种米香味一下子扑面而来哈，
1: 香得不得了。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啊，就是有的米饭的话呢，我真的 连那个什么腐乳酱菜我都不需要了、哎、
0: 对，
1: 直接这样干嚼米饭我都觉得香得不得了、
0: 哎、米一箱有时候能多吃一些，
1: 还真是啊、
0: 哎、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米啊，
0: 好，
1: 你看啊，每一粒每一粒一油亮的这个颜色，
0: 对、嗯、
1: 特别特别的诱人，里面满满都是我们说微量元素啊。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的这个米粒饱满度好的同时米香味特别浓、嗯、我给大家尝一尝，因为实话实说我们说米跟油一样也是要换着吃、嗯、好的米饭的话呢不仅香气扑鼻，而且它吃到嘴巴里面口感也不一样啊。
0: 是的啊，我提示大家，因为我们现在吃饭、啊嗯、就是那一小碗，不像原来那个大瓷碗，你说晚上要吃很多、
1: 嗯、
0: 现在米饭呢越吃越精、嗯、越吃越少、
1: 嗯、
0: 咱们就要把这个米呢吃的整个的我觉得品质要提高上去，
1: 对，五成大米很香啊，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我们这个口感的话呢、嗯、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嗯、我要吃那种有点糯糯的那种米饭的那种感觉，
0: 是
1: 不要硬邦邦的啊、嗯、我们这个就是糯香糯香的，大家放放心心，而且这个米粒的话呢是有嚼劲的，把握住了啊、
0: 嗯、
1: 今天我们带回家去的不仅是新米上市，而且我们的送货时效还特别快啊。
0: 是的啊，提示大家给大家再郑重承诺一下、
1: 嗯、
0: 咱们今天的100%的五常大米，而且全部都是稻花香二号、嗯、核心产区假一罚十，
1: 嗯，
0: 而且呢我们就说到了今天一共是40斤大袋儿，对吧，您说您要是住在比如说5楼6楼老公房、嗯、没有电梯自己搬自己扛还比较的麻烦，2026年的新米上市咱们全部送货到您府上，
1: 对，
0: 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啊，知道，
1: 经常吃五常大米，
2: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
3: 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4: 好吃吗？
5: 不是好吃，好吃。
1: 嘿，不好吃我能买吗？怎么长点儿圆点儿的我全吃。
6: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1: 没买过，
7: 不敢买，
2: 不敢买，
3: 我不敢买。
2: 那因为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
3: 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6: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今天呢，也是2026年的新米啊，保质期还有一年的时间，所以观众朋友放心大胆的去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顾客说，哎呦，原来买的那个五常大米啊，超市里头买过，不正宗，或者说呢，有时候呢，楼下的这个小便利店里也都买过。很多叔叔阿姨买呢，每次都是一袋一袋买，因为会担心是什么呢？吃不好，口感不好，自己可能住在5楼6楼老公房还提不上去。我们今天全部送货到您府上的同时。我们还有郑重的承诺，100%的五常大米，而且是稻花香2号核心产区。
1: 对的，所以听到这一点的话呢，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相信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真正的这个原粮稻花香2号，它的吃口真的特别的棒。所以每一年你会发现，我们有好多的老会员、老朋友的话呢，就等着这一茬。
0: 对，
1: 今年是新米上市，刚刚新鲜脱骨啊。然后我刚看了一下，像我手中的这个样品啊，生产日期2026年9月28号，是不是秋天刚刚好丰收，然后新鲜收割？新鲜脱骨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原粮稻花香2号五常大米好吃？它其实不太像有一些，比如说南方的水稻一年两季稻那种，我们这个只能是一年一季稻。因为什么？就是当地东北那边的话呢，气候不像比如说南方啊，包括水呀、包括光照啊，一年四季都是特别特别的丰沛，所以它是什么？慢慢的、缓慢的生长，而且它是轮番耕种，大家放心。另外就是黑土地难得，一厘米的黑土地，你想想看，它可能就要几百年才能长成。所以这个土地啊，就是生长出来的整个的这个五常大米的话呢，好吃，营养价值特别高，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有机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哎，
0: 我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你现在买个蔬菜水果，你看一下有机的，一下子是不是比普通的一些要翻出了很多倍，对吧？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哎呦，我们现在老两口啊，包括家里有孩子的，都特别注重有机，因为有机的等级比较高，它呢是什么农药、化肥这些东西它是不能用到的，
1: 对
0: 吧？有严苛的一个标准，还就是我们说了，现在生活好了，咱们吃的米饭尤其是主食现在越吃越少了，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拳头大的这么一丁点儿，那你再吃的品质差一些，有时候呢你米好的话你还能多吃两口菜呢，
1: 对的，
0: 是不是？
1: 家里的小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只要是多吃点饭，其实作为那个做饭做菜的人来讲，就会觉得格外的幸福。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298块钱，然后一共带回去40斤。刚人燕还在说今天还有2.98块的积分，你自动订购还可以立减5块钱，
0: 对，
1: 相当于290，你除以一下40斤，一斤才7块出头，7块钱左右啊！
0: 有机的，我们的五常大米带回去啊！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热情订购，咱们扫码订好吧？因为扫码支付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啊，知道。
1: 经常吃五等大米，
2: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3: 好吃吗？
4: 不是好吃，好吃。
1: 嘿，不好吃我能买吗？怎么长点儿、圆点儿的，我全吃。
5: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层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6: 没买过，
7: 不敢买，
2: 不敢买，
8: 我不敢买。
2: 那因为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
8: 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5: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9: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刚才看到那个暗访的新闻，对吧？人很多人说，哎呦不敢买，到处标的都是五常大米，到底是不是真的，咱也不知道。
10: 对，
9: 来，今天我们郑重承诺给到大家，100%的五常大米，然后呢，稻花香二号，核心产区龙凤山镇，假一罚十。你说，哎呦，这个牌子呢都会做，那我们在整个的带身的标识上边，我们也有啊。这个你是没法作假的哈，
10: 对的，
9: 我们来看一看。
10: 哎，拿回去的话呢，大家放放信心。
9: 看看
10: 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正宗的五常大米，哎呦，我平时的话呢，确实比较难买到好的。今天有了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新米上市，完全不用担心，不是陈米，不是旧米。哎，我跟大家讲，这个温稻禾的原粮稻花香啊，一经上市抢都抢不过。我记得是2022年还是2021年，反正有一个年头，东方跟我没有拿到温稻禾。为什么？因为真的是抢不到呀。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首先是 GI 的地理标识啊，告诉大家正宗的五常黑土地啊，种出来的好米，五常大米的飞鹰标认准了，还有有机的身份标识，全部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真正的好米。然后在这边啊，给您看一下，我觉得有一句话啊，我真的是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你看这边啊，有写到啊，
9: 对，
10: 哎呀，我说颗粒珍贵，满是米香。这边一亩稻花香十里，一家煮饭百家香。
9: 对，
10: 哎呦，现在你想想看啊，吃这个米饭，稍微把这个锅盖一打开，香香的这个米香味扑鼻而来，大家就想吃呀。
9: 是，
10: 执行标准认准了，大家可以拍下来。GBT 19266认准这个标，如果他没有或者执行标准不是这个，他说他是五常大米，一定要画一个问号啊。
9: 对。
10: 然后质量等级是优质一等，
9: 对，
10: 上面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啊。5U-4号，俗称稻花香二号，没问题。好，地址，我觉得这个地址啊，真的写的很清楚了。你看啊，龙凤山乡长宝村四屯啊，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有的时候丰收的时候或者冬季，我也会去，比如说东北玩一玩，看看那一片黑土地，对不
9: 对？
10: 你就知道当地种植大米其实真的很讲究啊。
9: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对吧？本来五常大米呢，本来就稍微少一些，那有机的话其实要求更高。
10: 对，
9: 而且呢，我们现场啊，就开袋之后呢，让观众再来看一下。你不要老觉得那个米啊特别晶莹剔透的，然后白白的那种米，其实真正的好米它有点泛着微黄色，
10: 真的是，
9: 对吧？
10: 不过度的去抛光，不过度的去做到精细化的一个加工，
9: 对，
10: 所以米粒自带的那种，比如说这种小黄色的这种气息，原生态的感觉都有。然后粒粒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点细长条，
9: 对。
10: 然后很多的朋友也看到中间有那种白白每一粒的白白的点点。我告诉大家，不过度抛光就是里面的，比如说胚芽全部保留，营养价值保证不流失。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鹰钩，就是鹰嘴钩。像我们说，哎呦，有些人长得特别的帅气，这个小鼻子啊，有个鹰就是那种小鼻沟一样的，特别漂亮，选美出来的感觉一样。好，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年的新米做出来的饭也好，粥也好，
9: 是
10: 好吃呀，
9: 好吃。
10: 哎，
9: 因为米香味自带，对吧？大家会发现啊，尤其是熬白粥做白米饭的时候，打开那个米香一下子扑面而来，同时，观众朋友，那个米油，我们小时候记得妈妈每次会说，留给孩子吃，当辅食吃，最有营养的部分，是不是？
10: 对，厚厚的米油全部的展现出来了，好漂亮啊，对不 对？而且很香啊。观众再来看看我们这个啊，就五常大米做出来的这个粥啊，我跟你说，你不要说海鲜粥，你就是白米粥做出来以后，糯香糯香的，香气扑鼻。你可以看到啊，粒粒开花，晶莹剔透，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关键来讲，就这种的话呢，它是自带有一点点那种小甘甜的味道。
9: 对，
10: 我们说这叫米香味。哎，有的时候我们说，哎，这个米不好吃，我可能什么还要做到一些，哎呀，拿点什么酱瓜，其他的一些菜作为一个辅佐一下才能好吃。那这个的话呢不一样，你来看看。
9: 对，
10: 哦哟，看着就不错，闻起来米香味更是不得了。哎，烫我要吃一口。
9: 当心烫啊，当心烫，因为我会觉得啊，就是米香味浓的时候， 吃这个白粥，有时候呢没有那么好的胃口的时候，你吃这个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暖胃暖心。
10: 我终于就终于知道，有些妈妈经常说白米粥也好吃的呀，
9: 对，
10: 白米粥也香的呀。
9: 是，
10: 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米饭你选的真的是不一样，
9: 对，
10: 大米选的不一样。在家里孩子也好，你自己也好，可能吃饭都可以多吃个两碗，
9: 哎，
10: 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9: 提示大家每一袋全部都是5公斤、10斤装给到您啊，然后今天呢一共是40斤，298块钱，积分还有2.98元。咱们呢现在电话线爆满了，不要找人工坐席打，因为观众您看到屏幕的左下方有一个那个扫一扫，在线支付还可以立减5块钱的优惠，抓紧时间扫码来订购了。

0: 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订购的速度一定要加快，因为今天呢也是2026年的新米。你看，像我们现场呈现出来的，我刚才看了一下，生产日期是9月28号的，对吧？我们拿到手新鲜的同时，保质期有一年的时间。咱上海人本来就爱吃米，顿顿饭离不开米饭嘛，对吧？虽然说现在吃的少，吃的精，那你想40斤，如果家里面你像我们一家五口，对吧？人多的时候一家五口吃的话，消耗起来特别快，
1: 蛮快的。像我们家也是，经常囤米的话呢，哎，囤个2-3包，哎，感觉好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市面当中李逵李鬼你也分不清楚，今天我们是好的东方购物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再给您做的二次质检，而且是心理上是把握住啊。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郑重承诺的是100%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核心产区甲一罚十，所以您还担心什么呢？今天又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啊，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短板。
0: 对，
1: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抢，一旦抢不到，那你要再等一段时间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很多顾客在问构成是什么样子的啊？咱今天的主赠品加起来一共是四袋带回去，每一袋是十斤装，也就是四十斤的五常有机大米啊，298，积分还有2.98块，咱要是那个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帮大家省了将近8块钱，也就290块钱四十斤哈。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四十斤的大米，今天的话呢，如果是您自己去买，人看肩背手提蛮重的，东方购物的话呢，第一点就是送货时效很好，还有就是我们送货上门啊，这一点服务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很贴心哦。因为不管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我们都不希望说自己去拿自己去拎，东方购物是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叮咚您开门签收就可以了。然后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是什么，今天保证是新米，不是陈米，而且是正宗的原粮稻花香二号五常大米，四十斤哦，四袋啊，每一袋是十斤啊。
0: 是的啊，因为刚才我觉得其实妍希还提醒我了，像米面粮油这些东西咱还要换着吃，
1: 对吧？对，
0: 您家里面不要老盯着一种，咱要是吃惯了咱们什么崇明的松江的这些大米的时候，你换一换，对吧？你改一个口味，然后有时候小朋友说哎这米他也能吃出来好坏，对吧？今天还是有机的大米。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个大米是新米，陈米吃你会发现好像那个米香后面就没有了，
1: 对，
0: 新米一吃哦，这感觉立马就回到了小时候那个大锅饭的感觉。
1: 哎呀，真的也是香啊，也是好吃。以前我们吃米饭的话呢，真的一顿啊可以吃个两大碗没问题，现在好多的朋友的话呢，哎呦好像总觉得那个口感不太对，吃起来的话呢每次吃一小点儿，那还是那句话，第一要么你是不是没有选择对好的米呢，第二点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的话呢确确实实我们平时很多的东西营养补给也是蛮多的，所以对于这个米的话呢确实平时每一顿的摄入量不是特别多，那恰恰因为是这样你更要选择好米呢，这就是东北的黑土地，这个就是在我们真正的那一片黑土地长出来的我们的东北大米收割丰收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那句话，遵循古法的一个讲究，包括我们新鲜脱骨啦，包括我们今天装袋了等等，哎呀都是那种很好的原生态的一个感觉，所以把握住了啊，你看这还是老版本，
0: 哎老版本
1: 老版本啊，我们现在包装也是那种丰收的金黄的那种感觉啊。
0: 对，是，所以啊一定是给到大家今年的新米，也不用担心保质期还有12个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啊，知道，
1: 经常吃五常大米，
2: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
3: 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4: 好吃吗？
5: 不是好吃，好吃。
1: 嘿，不好吃我能买啊？怎么长点儿、圆点儿的，我全吃。
6: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7: 没买过，
8: 不敢买，
2: 不敢买，
3: 我不敢买。
2: 那因为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
3: 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6: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9: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在问一个事情，说：“哎呦，那构成到底多少？什么三加一？给的加一的那一小袋儿，是不是可能只有个两三斤啊？”没有，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今天每一袋儿全部都是十斤装，也就是五公斤。而且呢，我们都是送货到您府上的40斤，298块钱。
10: 对，
9: 新米带给大家。您看到咱们的这个袋身上面，我们都贴了这个红颜色的标志啊，2026年的新米。
10: 对，
9: 所以你不用担心，对吧？我们看了一下我们现场的这个，好像这一袋是9月28号的，
10: 对，
9: 是不是？
10: 哎，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说，这代表什么？就是今年新鲜脱骨的新鲜大米上市，大家放心。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我们还是那句话，之前我们有场直播，就是预售，预售意味着你还要等。
9: 等。
10: 咱今天是什么？今天你下订单，哎，现货，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东方跟我们说3天之内啊，但是时效还是蛮快的啊。然后来看一下，你看新米上市，如果不是新米上市，不会贴这个标哦，大家放心。第二点，你看啊 ，GID 里标识，就像现在好多的朋友都说。大闸蟹上市了，
9: 对啊，
10: 我要买什么？要买阳澄湖的大闸蟹 ，GID 里标要有，我们今天也有，没问题啊。然后五常大米的非音标今天也有，这个是什么？有机大米，今天也是给大家显现出来的啊，没问题。另外有机标识也给您写得清清楚楚，还是那句话，五常大米可能有很多的品种，但是有机的还确确实实有一点讲究的啊。另外给您看一看啊，
9: 来看看
10: 我们这个啊，您看执行标准，我一再强调这个的话呢，您就截图拍照没问题。GBT 19266，哪怕你说东方购物，有的时候我想买这个米啊，缺货的时候我市面当中买，我也要认准这个标识
9: 啊、
10: 哦。然后你再看看价格怎么样，优质一等没问题啊、哦。然后再往上看，我们今天地址。五常市龙凤山乡长宝村四屯儿，哎呦，就给您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看，
9: 对，
10: 生产日期，我们拿到的这个啊、生产日期9月28，
9: 对，
10: 有可能您拿到的是这个批次，要不然有可能还要更新鲜，
9: 更新鲜，
10: 所以你放心了啊。
9: 所以啊，新米吃起来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0: 对，
9: 我们现场呢，请严鑫再给大家打开，我们再来看一看哈。
10: 哎呦，这是什么？菜饭，菜饭。
9: 对，
10: 哎，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出外面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小年轻去上班的时候，您问问你的孩子。是不是愿意吃点什么菜饭骨头汤啊、然后我们自己在家里啊，就是上海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东西我自己也会做呀，放一点比如说这个小辣货，对不对、然后的话呢毫米一放放不错的。但是我跟你讲啊，菜饭骨头汤也好，或者像我们今天这样做法也好，灵魂是什么？就是这个米饭。 哎你看哦，细细看这个米饭油亮油亮的，里面一样这个价值保留的高呀。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其实优质的碳水米饭是不是算一种，每天都是要摄入足够量的，所以好吃的米饭、好吃的大米很重要啊！来。不行了，
9: 又开始
10: 这个点就到吃饭的点了，
9: 又开始了，对吧？所以啊，我就跟大家说了，好米你晚上还能稍微多吃两口菜，但凡米有时候不好的时候，那个陈米吃起来那种口感有点夹身有点硬的时候，你不大爱吃的，你总觉得说胃里头不好消化，对吧？新米吃米香味自带的同时，像做什么煲仔饭呀、做菜饭呀，你可能吃起来口感都会特别的香甜、
10: 对对对，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时间越来越少了，然后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现货也是越来越少。
9: 提示大家，如果要在外边有时候容易买到假的这个我们的五常大米，今天给您多项的认证啊，我们的非音标志包括还有 GID 里标识、有机产品认证全部都有，还有给您要承诺的是，我们今天是100%的五常大米给到大家，核心产区假一罚十哈。
10: 对的，有了这个承诺，大家放放心心，现在您要做的就是拼拼手速了，好不好？因为我们的现货越来越少了，记住了，新米上市，2026年新米上市，全新批次，
9: 现货啊，不用等的，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等快跟。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今天不是预售啊，就现货，观众朋友们，2026年的新米拿到手之后呢，赶紧开封吃起来，对吧？现在呢，秋天了，我们说贴秋膘的时间到了，有时候呢，稍微炖一些红烧肉啊之类的，包括你看像画面当中这个什么煲仔饭啊，米饭好，多吃两碗，胃口也好，晚上再溜一溜弯，对吧？我们说了，幸福生活就是在这儿。
1: 对，其实说到幸福生活，我们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在家里嘛，无非就是米面粮油。吃首先要解决好
0: 对
1: 不对，吃得好这回事的话呢，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也是费尽心思买好的菜好的食材，那么米这一点是不是也是必不可或缺呢今天这款的话呢是真的五常大米，一年一季稻，那真的是有别于一些地方，比如说这个水稻一年两季稻那种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年一季稻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人家生长缓慢，而且这片黑土地是轮番耕种的，大家也知道世界三大黑土地其中有一块就在我们国家东北那一块，然后都是非常珍贵也非常的稀缺，
0: 对，
1: 所以那个地方长出来的这个好米啊，那个口感就是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一家煮饭百家香说的不是其他地方，就是我们说的东北大米。如果说哎呀老的这个弄堂，上海很有特色的老的弄堂，有可能您今天这个米饭五常大米一烹饪，哎呦香的不得了哦，
0: 对吧，其他家都能闻得到，邻里邻居的都要问问你这米是啥米，对吧你像我今年是6月份的时候带小朋友去到哈尔滨那边去玩东北去玩然后吃他们那边米的时候就觉得好吃，我妈本来还说哎呦我们咱打包快递回来一些我说不需要，东方购物现在你看咱物流这么好，尤其生活在上海对吧
1: 对，
0: 你看新米一上市我们立马就能吃得到而且啊我们早下订单早送货今天是现货，像我们现场的这个生产日期这个批次是9月28号的，
1: 哎呦9月底可以就是你常温闭光储存可以到明年的9月份但我相信这40斤米好多的朋友说哎呦
0: 随便
1: 会要吃那么长时间对吧，
0: 就吃完了，
1: 有可能我家里还囤个两套呢，因为吃家庭成员多的话吃得很快，或者您自己买一买然后的话呢再给自己的孩子呀或者这个朋友闺蜜介绍介绍买一买都不错的啊，今天价格划算，东方购物送货还特别的快，好米轮番着吃对吧上海本土的米咱们吃也尝一尝东北正宗的五常大米
0: 现货不多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0: 好，感谢光头热情订购啊！很多顾客有几个疑问，第一个是2026年的新米吗？还是陈米？来，光头，咱全是新米啊！每一个袋身上面我们都有这个标志的，都有这个红颜色的，对吧？
1: 新米上市，
0: 新米上市啊！咱这个像我们现场摆到的这个样品是9月28号的，你可能拿到这个批次，或者是拿到更新鲜的，不用担心是陈米。第二个，有人问说，哎呦，是真空包装嘛？家里边我们可能人口没那么多，你万一拿回去不是真空包装坏了怎么办？
1: 对，来，哎，我们是外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里面是真空包装。那现在给大家呈现到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是什么5公斤10斤装的？
0: 对，
1: 我们刚把这个大部分的话呢倒在这里面了，
0: 倒一半了。
1: 所以啊，储存起来你放放心心，没有压力的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就这个袋您直接密封好就行了。想吃的时候一袋开好，放在您家里的米缸里面就可以了。
0: 是。
1: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米哦，多漂亮哦！看到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个米粒细长条，东北大米的特色。然后刚刚任燕在我们节目开始就说了，东北米哦，就五常大米有个特点，它不过度的抛光，保留你看每一粒米当中有那个白白的点点，它是里面的胚芽保留的特别多，营养价值高。还有就是每一粒我们像选美冠军一样的，有鹰嘴钩。关键是什么？新米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开袋的一瞬间，哇哦，这个扑鼻的米香就已经全部出来了
0: 啊！是的啊，提示大家，很多人在问规格啊，每一袋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今天一共是4袋带回去，298块钱，40斤。但关键我们不是说常规的五常大米，你要看到上面有两个字叫什么呢？有机，对吧？
1: 对。
0: 咱今天这个标识上面啊，像 GID 里标，还有那个飞鹰标，以及下面那个二维码追根溯源有机标，我们都有的哈，你不用担心说买到这种假的五常有机大米。
1: 对，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现在市面当中五常大米太出名了，
0: 对，
1: 很多的朋友都说理亏理亏，我还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大家放心，如果你实在不放心，拿回家去看这个标识，我跟你讲啊，
0: 是
1: GBT19266，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如果说你在东方购买到的这个，比如说五常大米，它不符合严格要求标准的话，恭喜您，真的朋友们中奖一样了，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啊，把握住了。新米上市实属难得，上一次直播全线是预约状态，因为它没有现货，今天我们全是现货。新米上市，东方购物送货还特别的快，不管家里有没有这个电梯，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像我们家就是，我们自己小年轻搬搬楼，拿点东西都累得气喘吁吁的。
0: 对，
1: 这个是什么？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叮咚收货就好了啊！把握住，10分钟节目结束以后，可能这个现货也是所剩不多。
0: 我们现货所剩不多啊，全新的米上市，对吧？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大家，我们的现货已经是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上次是预售，很多顾客说那我再等一等，今天不用等，现货越早下订单我们越早送到您府上。
1: 对，所以的话呢，不要再犹豫和纠结，把握住了。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还在这个想知道规格啦，包括批次啦等等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旁边侧标上面5公斤一袋，一共有三袋，但是下方还要赠送给大家跟我们的主商品一模一样的，所以总共4袋40斤全部带回去，真空包装，每一袋我们都是有2层包装的，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今天买回去4袋，有的时候给自己儿子女婿家或者就拎上一点，可不可以？没问题的。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全部都是全新批次，把握住了。好不好吃这一点，我跟大家讲，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请大家到我们现场来看，如果您看了就知道啊，这个订购啊，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是之前买过这个米的，
0: 对，是
1: 口碑就是在这边，大家吃完以后都觉得好吃，所以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是要囤，就是要买啊。
0: 是的啊，咱们如果要是经常吃了咱们本土的米，换一换，因为我一直在强调米呀、包括还有粮油啊这些东西，你要经常更换的。
1: 对，
0: 就是你吃蔬菜，你不可能盯着一种吃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好米好油换着吃，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真正的五常大米口感特别棒，它自带那种清香，特别好。第二点就是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担心这个吃口会不会偏硬啊？我牙齿牙口可能不是特别的好，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是糯香糯香的，糯糯的到嘴巴里面，哎呦，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另外就是问问大家一个问题，您平时去比如说下馆子，酒店里面吃饭，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米饭哦，都基本上现在都是一碗算的吧？如果后面标一个
0: 五常大米，5块钱一碗，
1: 这一碗真的5块钱一碗很正常啊。
0: 是，如果你要差不多普通的一些米，2块3块一碗，对吧？但凡说到五常大米，5块钱一小碗的，咱今天你想想看，一斤算下来才7.5块，对吧？还是有机的哦，
1: 对对对
0: 观众朋友们。
1: 对对对，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今天是现货，不是预售，对吧？咱们会根据您的订单的顺序早发货啊。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整个组合构成，因为很多顾客问那个3+1，害怕那个加一给你送个1斤2斤的，对吧？
1: 对，
0: 每一袋咱今天全部都是5公斤10斤装，赠品也是一样，所以今天就是4袋40斤带回去，298，积分还有2.98块。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就是扫码订？扫码订还再减5块钱。
1: 哎呦，那算下来这个价格还要更划算啊！最后5分多钟时间，我们就给大家开一个菜吧，我们就叫开菜还是开米饭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哟，皮蛋瘦肉粥。
0: 对，
1: 哎，实话实说，现在好多的朋友到了晚上爱喝点小粥，不管你是我们说今天的皮蛋瘦肉粥，还是我们说海鲜粥，那做起来啊，灵魂是什么？就是这个米好不好，香不香啊？然后我还想到，我们早上有的时候来不及的时候，你问问自己的孩子，来不及是不是会去那个啃某鸡买一个那个皮蛋瘦肉粥？
0: 真是
1: 啊，这一份不便宜的哦。灵魂是什么？那肯定不是里面的皮蛋吧，对吧？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米，香不香，糯不糯？你自己来看看啊，我们这个米粒哦，粒粒开花，晶莹剔透，特别特别漂亮。而且这个米粒大家可以看到，就看起来就是那种糯叽叽，好吃的不得了的这种感觉。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再次要提醒大家，新米上市，一年一季到正宗的黑土地生长出来的5常大米，原谅大华祥啊，好啊，
0: 不用担心说买到假的5常大米，因为呢，很多顾客有上过当的，对吧？咱今天首先呢，在咱们带身上有多项的认证啊，有非因标识，然后还有 GI 地理标志，包括还有有机产品的标志，全部都有，您都可以去扫码看。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称重承诺给到大家，100%的5常大米，稻花香2号核心产区，假一罚10。
1: 对呀、有了这个承诺的话呢，大家就更加的放心了啊。但是要提醒大家，4分多钟节目一旦结束以后，可能现货就没有了。
0: 哎呀，
1: 好米还是这么说，就是一定要换着吃，有可能一年以来您都是吃比如说本地的米或者其他地方的米，那现在我们是5常大米，一年一季到，哎，难得啊、
0: 是的啊，新米也不用担心啊，不是陈米，而且呢像我们现场摆出来的这个生产批次是9月28号，你可能拿到也是这个批次，如果要是更好更幸运一些呢，拿到的是更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有12个月，
1: 对，
0: 咱们在阴凉通风干燥处放就可以了，因为里边还有一个袋子是真空包装的，
1: 对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储存起来的话呢方便，而且的话呢我们是这样啊，就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另外新鲜批次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好多的朋友今天囤完以后的话呢又写了另外一个地址，哎呦，儿子女婿女儿家里面、对不 对，平时的话呢他们可能工作忙也没有时间去订，那你今天可以给他下一单，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这个就平时这个家里面的话呢孙子孙女也经常来的，那你今天更要囤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咱们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请您按1号键吧，02151111999。

0: 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支持。因为呢，你看最后十组了，
1: 对，
0: 最后十组哈。
1: 对，所以好多的朋友还在犹豫纠结，不犹豫啊？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米面粮油，咱们的民生食品，总归家里的话呢，必不可或缺的。有可能您家里现在还有个十斤、二十斤，不要紧的，好吧？今天把我们的五常大米拿回家，因为是新米上市，而且我们尝一尝不同口味的米，其实也不错的。那这个口感还是要给大家形容一下啊，糯香味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嚼不动的，然后它还自带一点点的回甘，好吃的不得了。东北的那片黑土地，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是蛮有感情的。可能您之前年轻的时候也到那个地方去，哎，比如说工作过，或者到现在也是去那边旅游过，所以把握住了啊，正宗的黑土地长出来的好米啊，尝尝鲜不为过的啊。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新米给到大家，每一袋都是十斤装的一个规格，然后里面都有真空包装，也不需要担心，咱全部都是有机的啊。有机的，还不是常规的这种五常大米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线了，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阁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在上海，我选择
6: 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

0: 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嘉。现在呢，秋高气爽，正是踏秋赏秋的好时节。与此同时，重阳节也近在眼前啊。如果说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大家想要再聚聚的话，包括说周末，包括说天气晴好的时候，几个朋友想要聚聚的话，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咱们上海市中心的静安区的酒店，不仅仅是老牌的星级酒店，而且今天的菜肴应该说是个顶个的赞。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刚，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晚上好，这个套餐呢算下来人均只需要100多块钱、又在静安寺这样的地段，又有很多的硬菜，性价比特别高，而且请客吃饭非常的有面子。
0: 对，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可能看到这个就知道了啊。这不是静安区希尔顿吗？那个时候，
1: 是的。
0: 现在呢，它叫做上海静安昆仑大酒店，至今为止，它仍然是上海的高星级酒店。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接待外宾的，你就知道它的这个含金量
1: 了，
0: 这个档次有多高了。我说句实话。首先，你如果说是要请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说是各个朋友来吃个饭的话，你一定会选择地点的。与其去选择到一些街边的饭店或者是商场里的饭店，你会遇到这么几个情况。第一，街边的饭店你的卫生状况不敢保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商场里的饭店是虽然说大部分都是连锁的，所以它的卫生状况是可以得到保证之外，你又要担心要不要排队呀？
1: 对
0: 呀、
1: 啊，要
0: 不要担心它是不是预制菜呀？
1: 这个很大可能会遇到。
0: 你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啊，
1: 是的，可以放心。
0: 我们今天首先市中心的市中心，
1: 静安寺的地段，
0: 老静安区。哎，这点要说一下啊，
1: 是
0: 老静安区，静安寺的斜对面。您坐地铁都是直接坐到静安寺站，
1: 是的，
0: 直接下站，出站就到了，
1: 是的，很方便。
0: 第二点，我们今天周边有很多很多可以逛的，走路就可以到了静安寺，走路就可以到了九光
1: 呀，静安公园、各种商场、静安公园，
0: 对，大家都可以去逛
1: 逛，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吃的也不错哦。不是说啊，咱们今天到了静安寺，你吃点什么烧烤啦、火锅啦，那么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第一，因为重口味，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可能健康方面不是那么的友好。
1: 对。
0: 第二点，很多人是觉得
1: 我们要请客吃饭，
0: 不够上档次，
1: 是，
0: 或者说呢，咱们用一个比较严肃的说法，叫做不够正式。比如说我今天要请小高吃饭，如果说我和小高各自带了几个朋友过坐下来来吃饭的话，肯定不可能说啊火锅呀、烧烤啊，这是年轻人吃的。我们今天如果是要正式要谈个事儿的，啊，我们今天因为是六人餐嘛，那如果说是小年轻搞对象啦，双方的父母要见一见啦，
1: 正好是六个人，
0: 那么是不是正正好好这是六个人？
1: 对呀、
0: 这是第一点。那么既然要谈正事儿，你就不能是那种什么火锅烧烤啦，肯定是要有前菜、冷菜、热菜。来，我们今天看看啊，
1: 宴请级别的，
0: 首先
1: 都有
0: 给大家来做到的冷菜，1、2、3、4、5，五道冷菜，六人餐，而且是三道荤菜，荤菜当中还有一个鼠草虾哦。
1: 哇，这个
0: 其实应该来说是比较吃价格的，因为比较大，好吧？
1: 是的。
0: 葱香姜蓉鸡、青瓜海蜇丝、蜜汁酿叉烧、椒麻嫩双笋，再给到大家一个鼠草虾。五道冷菜，
1: 三道
0: 给到大家，三道是荤菜。
1: 是的，
0: 这个其实仅仅只是给大家开胃，然后一品瑶柱海皇羹给了大家，
1: 很多小海鲜，
0: 每人胃上
1: 又有瑶柱。
0: 分汤的情况了，
1: 是的，每个人的碗里都有非常精华的那些小海鲜的部分。
0: 对的，这些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给了大家冷菜，这几道冷菜也已经很吃价格了。
1: 是的，尤其是醉虾这一道菜，
0: 我说句实话，这五道冷菜200块钱不贵吧？
1: 至少
0: 200-300块钱不贵的吧，对吧？然后瑶柱海鲜羹每人一位给了大家。好，接下来就给列了胡椒三葱焗波龙，1.2斤。鲜活波龙
1: 活的，我们不是用冷冻，我们是鲜活的波龙。
0: 活的波龙，首先波士顿龙虾就要比小青龙要大，
1: 是
0: 小青龙当中，这个波士顿龙虾当中鲜活的价格会更贵，
1: 那肯定，
0: 这肯定是这样的，对吧？
1: 比冷冻的贵很
0: 多，尤其是这些海鲜，对吧？因为鲜活的波龙肉更弹、更鲜、更甜，正因为如此，我们就简单的就是胡椒三个葱稍微做一做就可以了。
1: 是的，不需要做那些什么奶油啊芝士来盖住它的腥味，因为它足够新鲜才敢这么做。
0: 的确是的。再接下来是我们的坚果宫保明虾球，每个虾球我说句实话啊， 如果说是女生体型不大的话，大概是他的一个小拳，当然不是我这个拳头啊，我这个拳头大概有一半左右大小，小高的拳头是可以，小高的
1: 就跟这个拳头这样大小，
0: 这个大小啊，
1: 这个明虾球也不用自己剥，就使用起来很方便，吃起来相
0: 当过瘾。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
1: 是的，
0: 您直接煎起来往嘴里送就行了，
1: 嗯，
0: 特别好吃。交织的煎烹牛柳粒也非常的不错啊，这个咱们就直接跳过。粤式明炉吊烧鸭，因为昆仑饭店的主厨呢是香港，是香港的厨师，
1: 粤式的大厨，所以呢，
0: 他的整个的香港菜也好，包括说广东菜也好，做得非常不错，
1: 很正宗。是的，
0: 吊烧鸭，哎，这个就有人说，中国其实有三种烧鸭，
1: 嗯，
0: 第一个烧鸭北京烤鸭，大家肯定都知道。第二烤鸭南京的板鸭也很出名，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明炉吊烧鸭，它是用那种烧吊烧叉烧啊烧鹅的这种烧法。那么广式的烧法有什么区别啊，这个鸭子首先一样得吹气，然后一边要浇这个吊烧汁儿，一边去烘，
1: 嗯，
0: 让它在烘烤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汁儿烧到肉里面的同时，要保证我们的这个鸭皮很脆，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吊烧鸭的口感
1: 的。
0: 这就是为什么粤式明炉吊烧鸭特别特别的贵，好吧，
1: 嗯，
0: 再给大家做的虾酱有机花菜煲，油浸酥香笋壳鱼，
1: 啊，这个很香，
0: 又是1.3斤的，
1: 又是鲜活的
0: 活鱼，
1: 嗯，
0: 给到大家，然后再给大家一个咸肉炒咸肉菜饭，对吧，给到大家。接下来
1: 还有甜品呢，
0: 还有甜品啊，
1: 每人一味的
0: 清润桃胶炖银耳，每人一味，
1: 每人一味，还有一个水果的大拼盘，
0: 水果拼盘也有啊。来，接下来就厉害了啊，水可乐雪碧畅喝，
1: 哦，是畅饮啊，不是一瓶，
0: 不是一瓶
1: 畅饮啊。
0: 我做过很多酒店了，哪怕比它贵的1200多的，
1: 嗯，都是一瓶，
0: 也是一瓶
1: 了。
0: 我们今天可乐雪碧畅饮，
1: 嗯，这小朋友看到肯定很开心了，
0: 放心了，
1: 是的，
0: 再送你一瓶红酒，
1: 嗯，
0: 够不够给力？
1: 完全给力，
0: 再送你一瓶红酒哦，
1: 很有诚意了。
0: 酒店的门市价是多少钱呢？是3075块钱，不是直接付的价格啊，
1: 还算呢。
0: 你如果说是没有在里面住在这个里面，
1: 嗯，
0: 你要经过直接说，哎，咱们去上海静安昆仑酒店吃一顿吧，
1: 嗯，
0: 然后也点我们这样的菜。不是只付3075块钱你就可以拍屁股走人了，因为一般来说会要求你付一个15.6%的服务费，那么这个服务费乘以话大概是350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差不多，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999块钱，
1: 三位数哦，三位数的价格能吃这么多硬菜，
0: 六人餐，每个人是不是只要100多块钱？
1: 对啊，
0: 每个人100多块钱，
1: 还一价全包，
0: 一价全包，包冷菜、汤、热菜、甜品、饮料
1: 呀，
0: 甚至还有一瓶红酒。
1: 嗯，
0: 好，那我知道了。很多人100多块钱，很多人就会担心了，你是不是有很多的使用限制？比如说，只能周几到周几的中午，因为你们中午这个本来没什么生意吗？
1: 对，
0: 晚上有生意多了吗？
1: 晚上不让我们去，
0: 或者说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就不让我们吃了，对不对？有这样，因为我在
1: 套餐都是这样的。
0: 现在的确有很多人也在啊，比如说像微信呐，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渠道，你可以刷得到，他们也在卖这种餐，对不对？他们是怎么样的？来，基本上是周一到周三的午餐和晚餐，然后周四就不接待了啊。
1: 周四开始就不行
0: 了，周四开始只能吃午餐了，晚餐就不接待了。
1: 对，一直到周日，
0: 哎，
1: 周四到周日只能吃午餐。
0: 来，今天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而且所有的停车不包的，
1: 对，
0: 都建议大家直接公共交通出行，对不对？来，今天给到大家有效期一直到12月30号，因为已经没有国定节假日了。
1: 对，所以相当于
0: 接下来到12月30号之前的每一天你都可以来使用，
1: 是的，
0: 而且午市晚市都可以使用，虽然说要提前3天预约，明天好不容易国庆节后的第一次休息，
1: 第一个休息日，
0: 你如果说想要明天请客的话，今天扫描我手指头指的这个二维码，就是这个二维码扫描直接订购付款了以后，你收到短信以后马上去约，你如果有座位的话马上给你安排，
1: 可以试一下，
0: 马上给你安排，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可以试一下明天的预约，
0: 然后免费停
1: 车两个小时，
0: 他没说几辆啊，6个人我们最多停6辆，没问题的，静安寺30块钱一个小时吧，
1: 至少那2个小时就60，
0: 静安寺30块钱一个小时吧，
1: 是的，而且很难找，
0: 2个小时就是60哦， 那么六辆车是不是360块钱？嗯，
1: 六辆车360，
0: 我们一共999，停车费给你免掉300多块钱。
1: 对啊，
0: 当然了，你如果说是要喝酒的话呢，建议大家公共交通出行，
1: 公共交通也很方便，我们出站即达了。
0: 咱们留两个司机，嗯，也可以，对不对？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开两辆车，
1: 是的，我们
0: 然后再往下看，一天很方便啊。
1: 三条线，
0: 二号线、七号线、13号线、十二号
1: 出站即达哦。
0: 出站，嗯，往左转，
1: 是，
0: 我记没错啊，12号口出站往左后方转就到了，直接到，你就不用走，直接就到了，好吧？
1: 坐公共交通啊，很方便，三条线都可以直达。
0: 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在接下来无论是秋高气爽的时候，还是想要在重阳节，或者说是仅仅只是周末，大家想要聚一聚的，
1: 是的，
0: 都可以选择到。
1: 双十一结束之后，我们团建一下，庆祝一下都可以。
0: 没问题，都可以选择到我们的静安昆仑大酒店，档次又够，吃的又好，而且关键的是价格实惠，每个人才100多块钱。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1: 我外出聚餐或者是请客的时候呢，地段是十分重要的。那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家酒店的餐厅地段绝对让您满意，就位于静安寺的核心地段，在静安寺的地铁站旁边就可以到达了，所以地段是超级方便的。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酒店宴会厅的厨师长刘师傅，来一起介绍。刘师傅你好。我们来看这个是一个具有宴请级别的这种六人套餐啊，相当的丰盛。我们先来看冷菜吧。比如说这一道最
2: 这道是熟醉炒虾。因为现在是天气比较炎热嘛，熟醉嘛也是比较
1: 开胃啊，这种冰凉的口感。
2: 葱油鸡嘛，因为这个是也是比较符合上海本地特色的。
1: 还有一道是叉烧，这个是粤式的口味。
2: 对，这个是我们的新鲜的梅肉那个烤制的。
1: 冷菜的部分呢，我们是本帮的味道和粤菜的味道都兼顾到了。接下来呢再看热菜啊，首先非常能够撑得起这种六人宴请级别的这个龙虾。
2: 对，这个鲜活的波士顿龙虾。
1: 这么划算的价格，居然还给大家用到的是鲜活的龙虾，不是冷冻的龙虾，足以说明我们这一次的诚意了。
2: 这个做法就是油里面拍粉炸熟以后，兑了一个三葱汁，这个口味呢就是比较干香的口味。
1: 非常的有香气，是这种稍微带有味道的，在夏天吃是特别好的。除了龙虾，还有一道是虾球，我注意到这个虾球的个头是特别特别大的。
2: 对，这个明虾球，我们的采用的那个选用的这个料是比较大的那个原料。这个明虾球，我们的做法是采用就是比较川式的这种宫保明虾球的做法，
1: 稍微带一点辣度。
2: 对，一点点。
1: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哦，不会特别辣，是改良过后的一个川味的味道。除了虾球，还有一道是鱼。
2: 鱼，笋壳鱼。
1: 笋壳鱼，
2: 我们这次选用的是1斤3两左右的鲜活笋壳鱼，
1: 个头也是比较大，而且是活的。
2: 对，活的，这个肯定要保证鲜活的。
1: 对，
2: 这个做法就是放在油里面，把它慢慢的浸熟以后，沾上那个酱汁，那个吃的。
1: 而且笋壳鱼它是刺儿比较少的一种鱼类，是老人小孩食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啊。有龙虾，有鱼，有虾球，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粤式的味道是这一道
2: 琵琶鸭。
1: 琵琶鸭，
2: 这个也是我们这里的粤菜师傅烤的。口感口味应该也是很不错的。
1: 还有一道是牛肉。
2: 对，牛肉，
1: 这个牛肉个头也是很大的。
2: 对，我们这里的牛柳给它切至那个成块，腌制以后放一点烧汁烹制那个炒出来的。
1: 还有呢，我们来看一下汤品，这个是每人一位的，
2: 有瑶柱海参、鱼肚，
1: 瑶柱海参都是非常滋补的海味的这种汤品。甜品的部分，这个甜品看起来非常诱人。
2: 对，现在这个吃是很好的，就是桃胶炖银耳吧。
1: 桃胶炖银耳
2: 是比较清润的。
1: 可乐雪碧是无限畅饮的，还送了您一瓶红酒，所以这样看下来我们这一桌是非常丰盛的。如果说在静安寺这样的地段，在五星级酒店吃到带有这种龙虾，带有这种笋壳鱼的六人餐，用三位数的价格是非常难做到的。
2: 所以说，性价比很高的。
1: 对，我们今天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诚意直接给您拉满了，而且每一道菜都是新鲜现做，这一点您完全可以放心。又送您了停车，又送您了就是服务费是完全免掉的，一价全包，这样的价格，我们的名额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手速，赶快来体验一下这个六人餐吧。

0: 各位，现在还有做的32分钟的时间啊！现在大家看到，就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所有的上桌的菜，全部都为大家做到的是当天新鲜现制。
1: 是的。
0: 为什么要保证给大家当天新鲜现制？第一啊，掌控出啊、展示出我们今天我们的厨师的水准，让你吃到啊什么叫做非预制菜。
1: 是的，
0: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可能因为一直在商场吃饭，你现在有些人啊，就是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耐心，说哎，我怎么等了5分钟了，菜还没上？对的呀，各位，你自己在家里面做饭做菜，也不可能5分钟把菜上齐呀。
1: 对呀，
0: 所以你是多久没有吃到断断续续上菜，一菜一直要上到你吃完为止？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健安昆仑保证给大家，虽然说全部都是非预制菜，但是保证给大家，让大家吃到的是新鲜，而且由于我们的厨师团队特别特别的庞大，
1: 是的，
0: 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上菜的速度。第三点，保证都是鲜活的，正因为鲜活，所以要求大家要预约。
1: 那么预约还带来一个好处，
0: 预约还带来一个好处，你就不存在要提前排队，往后说，就是你吃了一半，还会有人说，哎呀，
1: 盯着你啊。
0: 对，因为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很多的一些餐厅，尤其是在这个商场里的餐厅，经常会碰到了，会跑过来了，他们的很有礼貌，先生对我们的这个服务
1: 满意吗？
0: 满意吗？
1: 对今天菜品满意吗？
0: 对我们的菜品满意吗？您这边还要加点，意思就是快走了，我要翻台了。
1: 潜台词就是，
0: 对吧？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
1: 在这里可以慢慢的吃，边聊天边吃，可以小酌一点都没问题。
0: 就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因为全部都是预约制的，
1: 是的，
0: 也就是 VIP 制，不存在催你走或者让你等的情况，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那么很多人说，那我吃点什么？我在静安寺人均就花100多块钱。我说句实话，你在静安寺吃碗蟹黄面，
1: 都是
0: 100多块钱，
1: 对、
0: 很正常。
1: 吃个火锅、烤肉100都不够的。
0: 吃个火锅，有的时候人均要吃到200块钱，
1: 对的，
0: 还未必能够吃得饱。我前两天在静安寺吃一个那个什么花椒鸡火锅，因为它那个汤底一锅就要600多块钱，对吧？因为它是正宗的鱼胶，
1: 是
0: 在和这个绍兴花雕还有鸡嘛，所以价格很贵。然后你再吃一点什么，点一点海鲜，大概3-4个人就要吃到个有小1000块钱了，很正常嘛。
1: 对、但是我们今天300人，
0: 6人餐999，
1: 对、
0: 你就可以直接吃到了。来，
1: 而且
0: 吃到的不是那种所谓的什么烧烤啦、炒饭、炒菜啦，不是的，
1: 都是非常正式的一些菜肴。
0: 醉卤熟草虾，每个很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很好吃。
0: 对吧？
1: 熟醉的
0: 啊，然后秘制酿叉烧，这是我们的港式大厨，不是预制菜。我再次强调，
1: 叉烧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0: 黑金的酱汁儿，再加上现在如果是预制菜的话，那种叉烧是粉色的。
1: 是的，
0: 不是预制菜的才能呈现出这种黑金的酱汁，因为它烤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这种焦香味儿，非常的不错。
1: 一吃就吃出来了，完全是新鲜。
0: 再给大家做到的是葱香姜蓉鸡，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新鲜现制。
1: 是。
0: 金光海泽丝，再给大家一个椒麻嫩双笋，这样呢，2个蔬菜让大家清清口，3个荤菜呢让大家开开胃，非常的不错。
1: 来迎接我们的硬菜，
0: 硬菜就开始了，每人一份瑶柱海皇羹。够给力吧，
1: 又有瑶柱，又有一些小海鲜，每人一位的这种海鲜羹，本来一碗就挺贵的，尤其在这种高端的酒店里边。
0: 胡椒、三葱、焗菠萝，为什么要用胡椒和3种葱来烧？就是因为这个菠萝足够鲜活，1.2斤。
1: 1.2斤的活菠萝。
0: 我说句实话，我也看到过很多的一些直播，有没有菠萝？有。你问他是活的吗？主播不说话了。
1: 是。
0: 再问一句，这个菠萝多重？主播不敢说话了。因为一般来说，很多的都是那种冷冻菠萝。那么为什么要做冷冻？因为它已经死了。
1: 对。
0: 对吧？死菠萝。而且一般来说，做到冷冻的菠萝基本上是不会超过1斤的，大概是8两到1斤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重量。
1: 是。
0: 你想，菠萝最重的就是这身壳。那么8两到1斤左右的菠萝能够吃点什么东西？
1: 肉很少很少。1.2斤，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保证里面因为它是活的，所以肉出来是弹嫩的。
1: 是的，
0: 那么死掉的菠萝它本来肉就会收缩，所以它的肉就更少了，而且肉很面，对不对？好，坚果宫保明虾球，得到大家每个虾球去头、 去尾去沙线，嗯，最起码我们今天大概三个手指这么大小，
1: 是的，
0: 三个手指
1: 完全不用自己剥虾了，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很过瘾啊！
1: 是
0: 椒汁煎烹牛肉粒给了大家，也是非常的不错。那么关键的是，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粤菜大厨为大家做到的粤式明炉吊烧鸭。嗯，这个烧鸭虽然只有半只，但是它是边烧边浇我们的烧鸭汁儿，嗯，给到大家，而且还要把皮烧到很脆，里面的肉全部入味，这是很难的。
1: 是的，
0: 烧鸭
1: 厨师的
0: 他的这个广式啊，尤其是广式大厨，他的一个毕业菜就必须要做这道菜，叫做广式烧鸭。嗯，那么广式烧鸭当中，它最难的是什么？皮不能够烧焦，嗯，但是要很脆，
1: 里边的肉，
0: 同时肉又入味，
1: 要很嫩。
0: 哎，肉要有汁水，嗯，很酥，很好吃。
1: 是的，
0: 好吧，来，油浸酥香笋壳鱼，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鲜活的笋壳鱼，然后直接杀好了以后，直接过一遍油，
1: 它很香啊。过了遍油之后，
0: 然后再浇上这个蒸鱼豉油汁，嗯，给到大家。这个汁儿呢是直接挂在我们的鱼上面，因为它炸过一次了，所以这个鱼肉是特别的吃，而且还有一点。现在的笋壳鱼肉头特别厚，嗯，整个的肉，尤其是鱼肚子里面，基本上全是蒜瓣肉，
1: 是的，
0: 这样呢，可以让大家可以吃到非常新鲜的鱼肉的香味
1: 哈。笋壳一次也比较少，吃起来挺方便
0: 的。再给大家一个蔬菜，再给大家一道主食，我们的沪上咸肉菜饭啊，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是八道热菜，
0: 它是炒的方式啊，它不是那种这个蒸出来的方式，咸肉菜饭是炒出来的方式。好，来。再接下来又有甜品和水果了，清润桃胶炖银耳，
1: 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桃胶和银耳，
0: 润一润，给大家秋风起嘛，金气比较盛，何时鲜果缤纷盘，水果拼盘也给到大家了，
1: 是的。
0: 然后再接下来啊，这个就厉害了，可乐、雪碧
1: 畅
0: 喝，小带小朋友来的你放心吧，小朋友就不用
1: 喝，
0: 对，你随便喝。
1: 是的，
0: 红酒是给到大家一瓶，嗯，那么。还是那句话啊，你现在到酒店，你什么东西挣钱？饮料挣钱，
1: 对，
0: 酒水挣钱，
1: 酒水。那我们今天大头，
0: 这个红酒，就算啊，我说句实话，现在有便宜的红酒，但是只要五星级酒店拿出来，就敢说498、598。嗯，没有一瓶酒说是给你100多块钱，不可能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给的大家，反正送给大家一瓶。那么你看啊，这一桌子菜，我说句实话，六人吃够不够？肯定
1: 够，完全够了，你就算再带两个小孩，
0: 甚至我跟大家说，带两个小朋友，
1: 或者七个大人，
0: 或者7到8个大人，应该也没啥大问题。你实在吃的不够的，再加个什么肉啊，再加个什么大排呀，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也不收服务费了。
0: 另外，你如果自己带酒，白的、黄的、啤的，随便带，
1: 不收开瓶
0: 全部没有开瓶费。
1: 是的，
0: 给大家来做个对比你就知道了，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团购网站，
1: 也有我们的这一家，
0: 它六人餐1688，就是我们今天的价格，而且已经卖了15单了。8人餐1988，4人餐我估计就要2000多了。
1: 嗯，它菜没有我们好。
0: 蜀香牛肉干、上海酱鸭，
1: 它只有4个。
0: 冷菜只有4个，我们有5个。
1: 而且我们里边是有熟醉虾的，它里面没有。
0: 它没有虾哦。嗯。然后再来看啊，汤就是老哥炖琵琶。
1: 我们可是
0: 海皇羹。是有海鲜的哦。
1: 对。
0: 它的热菜里面只有一个翘嘴鱼，还能说有没有波龙？
1: 没有。
0: 没有波龙。嗯。它的膏蟹肯定不如我们的波龙吧？
1: 是呀。
0: 然后我们的翘嘴鱼肯定不如我们的笋壳鱼吧？
1: 是啊，它只是个虾仁，我们是明虾球。
0: 我们是直接明虾球，明虾球了，对不对？它的主食是菜肉馄饨，我们的主食是我们的咸肉菜饭，非常的不错。
1: 它的甜品是红豆沙，
0: 甜品也就西米沙。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服务费看到没有？369.9块。
1: 对，就是按15.6来算的。
0: 是不是叫有服务费的哦？
1: 是的。
0: 我们不收服务费，就是999块钱，给了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大家自己看，这么多人，你看静安寺的老牌五星级酒店，老妈选了这家店，老朋友还是对静安希尔顿很有兴趣的。然后再来看，你看
1: 他们家没有预制菜，
0: 你看附近71路、48路、548路车站都很有，公交车也很方便，很喜欢大龙虾，对不对？还有菜品一直来都很好，江浙菜融合了粤菜。那么接下来啊，就要说到了。一般来说，性价比这么高的一些菜肴，基本上都会有暗门。什么叫做暗门呢？ 就是
1: 它有各种的使用限制，
0: 那一天不让你用，
1: 嗯，有很多都是这样的。
0: 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到12月30号之前，每一天都可以用。
1: 是的，
0: 无论是中午的还是晚上的，都让你用。嗯，虽然我们说要提前3天，但是如果说你已经付款了以后，你明天想吃，现在马上打电话，嗯，也有可能可以约得到。
1: 是的，
0: 停车还有2个小时，又不收开瓶费。如果说喝酒的话，建议大家公共交通出行，
1: 2号线、7号线、14号线。
0: 你开车的话，叫代驾也很方便，因为毕竟是静安寺，
1: 毕竟是市中心，这样的地段，
0: 老静安寺华山路250号嘛，嗯，上戏也在旁边，静安寺也在旁边，
1: 可以去华山路逛一逛，
0: 对啊
1: ，City Walk 一下，
0: 九光也可以逛一逛，嗯，大世界也在，那个百乐门大舞台也在那边吗？嗯，
1: 对呀，啊，都很方便啊，这个地段。
0: 来，2号线、7号线、14号线、12号口出站即打，给到大家。嗯，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大家好，现在维甲来到的是2号线、7号线和14号线的静安寺站的12号口。就在这个出口呢，我们走大概2分钟左右就可以来到静安昆仑大酒店。因为咱们就在静安寺附近，所以呢，无论您是去静安寺商圈这些大商场，还是想要去进贤路啊、安福路啊这些地方来进行一下 City Walk， 消消神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2: 嗯，这只串真的是性价比蛮高的，味道又不错的，因为没事了经常跟小姐妹出去玩去啊，也吃了好多的，地方也走了好多，但是这回到这也是朋友介绍过来的，哎，味道是不错的，也会经常带朋友什么过来玩的啊。嗯，刚才下午的时候没事了，到底下咖啡店去看，哎，拍拍照呀，哎，聊一聊，挺好的。
3: 交通特别方便，市中心嘛，环境又好，龙虾蛮好的，又新鲜，味道烧的也蛮灵的。这外面一个龙虾，可能光一个龙虾最起码要600块钱。那性价比太高了，
4: 我觉得就是它这个食材比较新鲜，而且呢口味也比较适合我，所以也经常跟我的小姐姐们一起过来，就是喝下午茶呀或者是吃饭都比较多的，就是次数比较多。因为这边的环境虽然说是30几年的老酒店，但是它的环境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晚上呢星光点缀的时候特别赞。
5: 食材不好的啦，就是吃出来的口味是两样的，因为我对食材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接下来的日子呢，其实应该来说，咱们的这个法定节假日已经过完了。嗯，基本上法定节假日已经过完了。
1: 是的。
0: 那么在接下来呢，就很多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比如说九九登高的重阳节
1: 呀，重阳节，
0: 大家可以稍微聚一聚。嗯。而且谁说一定要这个法定节假日大家才能聚啊？嗯。周末大家好歹的聚一聚，对不对？
1: 对呀，平常也能聚啊。
0: 平时跳舞的朋友们、唱歌的朋友们，嗯，
1: 就约周末一起去吃一顿，也非常好。好，
0: 真的，现在你说咱们上海，你说真的有意思的，这不是很多。嗯，你说哦，去外滩逛一圈，嗯，没什么兴趣。
1: 而且马上天气越来越冷
0: 了。你说真的到迪士尼吧，也没有必要。嗯，说去爬东方明珠吧，上海朋友们应该来说没有这个想法。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就是到处找一点好吃的，嗯，好逛的。那我们说了，
1: 聊聊天，去
0: 静安寺，老静安区应该来说是上海的市中心了。
1: 是的，
0: 而且又是我们的梧桐区。嗯，什么叫做梧桐区啊？说上海的一半浪漫都在梧桐区，像我们的华山路啊、
1: 愚园路
0: 啊、法华镇路呀，哎，还有这个延安西路呀，嗯，都是在那一块儿。你看，这个上海的几个这个艺术类的高校，像上戏呀，嗯，包括说华东师范大学呀，嗯，都在那一块儿，对吧？你在那个地方不仅仅能够享受到上海的繁华，嗯，更关键的是，您还吃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像我们之前说到给到大家的什么龙虾，活的波龙要有啊，
1: 是的，
0: 活的笋壳鱼要有啊，牛肉，包括说我们的烤鸭，全部虾球全部都有
1: 啊，每人一位的甜品、水果、酒水饮料都给您配齐了。
0: 旁边对面还是静安嘉里中心呢。
1: 对呀，又可以。

0: 流水啊，嗯、那个后面的那个布景啊，都是很好的。
1: 嗯，
2: 我觉得是食材食材很新鲜，然后只只菜哦侪到位，等等，我觉着交通老方便的。
1: 嗯，
2: 来新安市搭地铁下来，一歇歇出来就是了。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周末想要找个地儿，咱们稍微相聚一下，那当然要选择相对来说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
1: 是的，地段很重要。
0: 地段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您的交通如果说不是在市中心，金山、奉贤、宝山，当然没有问题。这些地方不是说它偏，而是相对来说肯定会有某一位朋友，他会觉得有点远了。
1: 对的。
0: 为什么？比如说，有的朋友住在这个闵行，有的朋友住在奉贤，有的朋友住在金山，但是你让他跑到宝山去，我肯定不愿意了。
1: 是的。
0: 但是你让他跑到静安寺，他觉得没有问题。
1: 是的，因为正好可以逛一逛嘛。
0: 从北边来的杨浦的、浦东的，或者说是从这个浦江镇的，到静安寺，相对来说
1: 是的，
0: 也会比到去到北方的、北边的更加的方便。
1: 地铁也很方便，
0: 三
1: 条线从各个方向过来都很快。
0: 的确是。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静安昆仑大酒店，就是原来的老静安的希尔顿。那么在这个地方，以前很多人你办个婚宴，好，整个弄堂里要说半年呢，
1: 是的，
0: 对吧？第二点，能够在这边吃上一顿饭，很多人的预算是多少？可能是2000多，或者说是3000多。我们以六人餐为例的话，但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吃到既不错的性价比，但同时菜肯定非常的给力。
1: 是的。
0: 怎么样呢？首先，冷菜醉卤熟草虾，每个虾其实非常的大。带现在这个天气因为已经冷了嘛，所以它是带黄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很鲜，
0: 蜜汁酿叉烧，当天新鲜现烤的叉烧，
1: 广式的大厨做的相当正宗。
0: 对，浇上我们秘制的酱料啊，这个叉烧做的很入味，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然后葱香姜蓉鸡。为什么只是不是那种盐焗鸡或者普通的葱香鸡？因为这个姜蓉啊是要熬过的调料，直接浇上去的，非常非常的不错，有点像是广式的那种白斩鸡蘸的那个姜蓉酱，非常好吃。然后金瓜海蜇丝再加上一个椒麻的嫩双笋，给大家稍微清个口，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上重菜了啊。
1: 是的，
0: 大菜是什么？首先，一品瑶柱海皇羹给到大家。每人一味儿，你不用再说，哎呦，你这杯里面多点瑶柱，我这边怎么少点这个海参？没有的，
1: 对，我们每个人都有，
0: 每
1: 个人的碗里都有很精华的部分。
0: 给到大家，胡椒、三葱、焗波龙，活的波龙1.2斤，
1: 活的波龙不是冷冻的，
0: 很满，很弹，而且保证给各位只是用简单的
1: 调味就够了，
0: 没有什么奶油焗啦，或者说是这个金汤焗啦，为什么要用奶油焗、金汤焗？为了盖这个蟹的不新鲜的味道。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简单的调味给了大家，
1: 因为它足够新鲜，所以不需要那些调味了。
0: 对了，然后每个明虾球个头都非常的大，基本上一个乒乓球大小，一个乒乓球的大小，给了大家坚果宫保明虾球，给了大家
1: 吃起来很过瘾。
0: 明虾球是软弹脆，
1: 对，
0: 坚果是硬的脆的，所以嚼起来的口感也很丰富，
1: 口感很丰富。
0: 烧汁煎烹牛仔粒、牛柳粒给大家，这个是小朋友很好吃的，而且没有骨头，
1: 很入味。
0: 好，粤式明炉吊烧鸭，皮脆，肉嫩，入味儿，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吊烧鸭每天新鲜现做，
1: 很考验厨师的技术。
0: 就是我们要每天统计好有多少人，
1: 是，所以我们要提前预定嘛，
0: 早上做中午的吊烧鸭，中午开始
1: 做
0: 晚上的吊烧鸭，因为这个吊烧鸭，我说句实话，没有个3-4个小时它烧不出来的，
1: 是的，
0: 没有3-4个小时烧不出来的，
1: 又要处理鸭子，又要怎么样控制火候，
0: 还要控制火候，很复杂，油浸酥香笋壳鱼。这个也是活的，这个也是，这个是1.3斤，
1: 1.3斤的笋壳鱼，
0: 先过一遍油，然后再浇我们的蒸鱼豉油，

0: 粹是靠我们厨师调出来这个豉油汁儿，这给大家做的调味。
1: 过了油之后特别香。
0: 对，那么这个鱼如果不够鲜活，光用这个豉油汁儿，说句实话，盖不住死鱼的腥味的。
1: 肯定的。
0: 我们今天用到非常清淡的做法，可以说是也是非常的不错。好，再来给大家做的是有机花菜煲，再加上沪上咸菜的咸肉菜炒饭，给大家很有咱们的这个上海菜的风味。
1: 是的，
0: 好，
1: 再融合了粤式的味道。
0: 好，下一道菜啊，下一个就是我们的甜品和水果，
1: 很适合这个季节，
0: 一样不少的哦。
1: 对的，
0: 每人一份，清润桃胶炖银耳，
1: 很适合这个季节来吃。
0: 何时鲜果缤纷拼盘，给大家让大家呢吃好以后清清口。
1: 那么水果
0: 吃饭的时候呢，说句实话，有菜无酒比较乏味。如果说您好喝一口的，我们送给您一瓶电标的红酒。那么小朋友呢，今天有福了，
1: 饮料。可乐和雪碧都是畅饮的，
0: 随便畅喝，
1: 想喝多少都可以。
0: 来，我们一整桌啊，摆得满满当当。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你真的七个人去，吃得饱，
1: 完全够用。我们
0: 成年人吃得饱，小朋友带两个也没有问题。
1: 对吧？我们有五道冷菜，八道热菜。
0: 对呀。而且关键的是，小朋友去了，可乐雪碧还畅喝。
1: 是的，
0: 你一瓶不够再来一瓶，一瓶不够再来一瓶，又无所谓的了。对不对？好。再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这个接下来有效期的日期
1: 一直到12月30号，
0: 每天都可以去用。
1: 是的，
0: 每天都可以去用。那如果说你着急明天要去用的话，今天扫描这个二维码来订，扫描这个二维码来订，订完付好钱了以后直接约明天，打电话约明天就可以了。
1: 可以试一下明天，说不定就可以去了。
0: 停车2个小时，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放。还有最后的11组了，来，有效期一直到12月30号。如果说您是坐地铁的话，2号线、7号线、14号线、静安寺站12号口，
1: 出站即达，
0: 出站就到，直接就到，
1: 不用走
0: 超过20步路就到了，好吧？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道菜真的是性价比蛮高的，味道又不错的。因为没事了，经常跟小姐妹出去玩去呀，也吃了好多的，地方也走了好多。但是这回到这也是朋友介绍过来的，哎，味道是不错的，也会经常带朋友什么过来玩的啊。刚才下午的时候没事了，到底下咖啡店去拍拍照呀，哎，聊一聊，挺好的。
3: 交通特别方便，市中心嘛，环境又好，龙虾蛮好的，又新鲜。味道烧的也蛮灵的。这外面一个龙虾，可能光一个龙虾最起码要600块钱，那性价比太高了。
4: 我觉得就是它这个食材比较新鲜，而且呢口味也比较适合我，所以也经常跟我的小姐姐们一起过来，就是喝下午茶呀，或者是吃饭都比较多的，就是次数比较多。因为这边的环境，虽然说是30几年的老酒店，但是它的环境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晚上呢，星光点缀的时候特别赞。
5: 食材不好的啦，就是吃出来的口味是两样的，因为我对食材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0: 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有位朋友打进电话来啊，在问说，哎，我真的带八个人去可不可以？来，就这样说，您带180个人去都可以，不加菜不加钱。
1: 是呀，完全放心，
0: 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好吧？没有跟您说是啊，我今天订的是6人餐，我8个人去，你就不接待，接待的
1: 就
0: 没有问题。我们怕的是什么呢？你8个人都是大小伙子，都身高1米8，体重200多斤，吃起来胃口又特别好。咱们这些菜您要是不够，您可以自己再点。
1: 对，
0: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不收服务费的。
0: 记得是不加菜不加钱，就这么简单。
1: 不管几个人去，不加菜就不加钱。
0: 是的，无论我们虽然是6人餐，无论您几个人来，不加菜不加钱，加菜按照我们当时的菜单价，肯定是比东方购物买的要贵的，咱有一说一，
1: 是的，
0: 肯定是要比东方购物卖要贵的，
1: 嗯，
0: 但是你点1到2个菜就够了吗？你没有必要说我再点一桌，也没有这个道理，你再点一桌，你直接买两单呀，再点一桌，你直接买两单呀，
1: 对
0: 不对？就这么简单。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这个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这个酒店在哪里？
1: 华山路，华山路，
0: 华山路
1: 旁边，
0: 静安寺斜对面，静安公园的正对面，侧门的正对面。
1: 是的，
0: 它的前身叫做静安希尔顿。
1: 嗯，
0: 我相信很多的老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其实都非常的了解了。
1: 是的，
0: 在这里办一个升学宴，办一个这个什么百日宴、或者说是办一次订婚或者是婚宴，老有面子了。
1: 那
0: 个时候谁要是在这个那个时候就是
1: 太有档次了，
0: 对吧？就是家里面这个弄堂里面可以吹一年的，
1: 对啊，
0: 对吧？那么在这边大家都知道的，为什么以前价格这么贵的咱们的静安昆仑大酒店今天给大家搞活动，我有一说一，第一，你真的是旅客住在这个里面，你肯定希望我都住在静安寺了，我想吃吃上海的这个生煎包呀，
1: 小笼包呀，
0: 想吃吃上海的葱油拌面
1: 呀，
0: 吃吃排骨年糕啊，我不会在酒店里面吃，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好，酒店里面又有厨师，好，问题就来了，那么这些厨师我们如果说不用，是不是也得发他工资？每天是不是也得有食材？因为担心啊，万一有客人要点了呢，那么这些食材如果不做的话，是不是就浪费了？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就开放给社会用户，然后同时不收任何的服务费，同时东方购物替大家谈了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1: 价格真的很划算，
0: 999块钱，6人餐，平均100多个人，
1: 平均100多块钱，
0: 平均100多块钱一个人，那么吃到的，我跟大家讲啊，不愧是五星级酒店，
1: 真的很，
0: 我说句实话，999基本上只能 cover 掉厨师的工资加上这些菜的成本，还有水电煤呢，还有水电煤呢，我说句实话，
1: 成本有的时候 cover 不掉，
0: 基本上你就是说我们去菜场买，你999肯定买不到的。
1: 是啊，
0: 为什么？因为你
1: 去买一个龙虾，
0: 你去菜场买龙虾1.2斤的，基本上是500-600块钱了。
1: 对的。
0: 你买条笋客鱼，基本上也得100多块钱了。
1: 100多。
0: 你还得烧呢，厨师是不是还有工资？是不是水电煤还得再算上去？是不是996块钱是打不住的？但是因为我们是静安昆仑大酒店，所以我们能够有一个集采的价格。什么叫集采？我们是团购的价格。你买1只龙虾和我们买200只龙虾的价格
1: 肯定
0: 不一样。
1: 对的，所以才有这样划算的价格，
0: 你才可以放心，对不对？我们今天吃到的是什么菜啊？葱香姜蓉鸡、金瓜海蜇丝、蜜汁酿叉烧、椒麻嫩双笋、醉卤熟草虾，一共给到大家5道冷菜，
1: 三道是荤菜，2道是素菜，
0: 而且还有一个草虾河鲜哦，
1: 对、
0: 河鲜哦，给到大家。
1: 冷菜里面很少会出现这种
0: 汤品，1品瑶柱海皇羹，每人一位，每个人都有，不用担心的。
1: 是的，
0: 胡椒、三葱、焗波龙1.2斤，活波龙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很香啊，这个做法。
0: 这个东西首先必须是活的波龙才敢用这种做法做。如果是死掉的或者是冻鲜的、冷鲜的、冰鲜的，就有可能会有腥，甚至有可能会有一点臭味。好吧，
1: 腥臭味。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
1: 这个很新鲜，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坚果宫保明虾球。烧汁煎烹牛柳粒，
1: 小朋友很喜欢这道菜。
0: 哎呦，这个是很喜欢吃的，因为没有骨头嘛，也没有刺。粤式明炉吊烧鸭，你别说这个吊烧鸭啊，都是每天新鲜现做的，早上做中午的，中午做晚上的。
1: 对的，
0: 没有个3-4个小时烧不出来的，很难。虾酱有机花菜煲， 油浸酥香笋壳鱼，又是1.3斤的鲜活的。
1: 是的，
0: 你看，就这两道菜，是不是已经接近900块钱了？嗯，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到大家啊。还有银耳羹，还有水果拼盘，
1: 还有
0: 可乐雪碧是免费的，无限量畅饮，无限量供应。再给大家一瓶红酒，嗯，再给大家一瓶红酒，
1: 只要999，
0: 没有
1: 非常有诚意，
0: 服务费了，
1: 没有
0: 开瓶费，全部都不收，
1: 停车费还
0: 停车费全部都不收。当然，如果是你开车的话，建议大家坐地铁2号线、7号线、14号线、12号口，直接
1: 出站即达，
0: 出站即达，
1: 对的，
0: 好吧。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你觉得吃下来的口感怎么样？
1: 口感很精致，嗯，材质也很新鲜，
2: 嗯，搿搭伊所有环境，拨伊拉就是小桥流水啊，嗯、那个后面的那个布景啊，都是很好的，
3: 嗯，我觉着是食材食材很新鲜，然后只菜哦侪到位，等等我觉着交通老方便的，嗯，来新安市搭地铁下来，一歇歇出来就是了。
4: 各位，我们今天啊，真的这个套餐没啥可挑的。你要地段，我们在老静安区静安寺斜对面静安公园侧门的正对面。嗯，你要吃的好，来，我们冷菜就有草虾，
5: 是的，
4: 就有叉烧，就有鸡。
5: 三荤两素。
4: 要我们的热菜。有活的波龙和活的笋壳鱼，嗯，要甜品我们有桃胶炖银耳，要喝的酒我们有指定的电标红酒，而且可乐、雪碧畅饮，
5: 畅饮的，
4: 而且到12月30号有效期之内，嗯，
5: 您是晚市都能用，
4: 没有一天不能去用，
5: 每
4: 天都
5: 能
4: 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
5: 周末可以，
4: 所以我建议大家啊，今天可以囤个两单，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未核销随时可以退，
5: 是的，
4: 过期自动就退了，所以你即使不用你也不用担心，我们这个钱是直接压在东方购物，东方购物到期了会打个电话问您一下，您不去吃了吧，退给您了，嗯，您如果说是过这段时间说哎呦工作忙了，或者哎呀要出国了，或者怎么着很长一段时间不回来上海了，那您就直接退，退还到您的账户里面，一分钱没有任何的损失，
5: 是的，
4: 好吧，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从源头上把控灵芝的品质。仙芝楼呢，特意选择了世界文化与遗产的双遗产地，也是中国灵芝的核心产区，武夷山脉、岷江源头啊，自建了这样一块千亩的天然的灵芝的生态环境。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群山环绕，云雾缭绕，而且呢，空气和水源都非常的纯净，是一片绝佳的灵芝自然生长的区域。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随着气温慢慢降低，随着秋意慢慢的越来越浓，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身边的人多多少少都容易中招。其实每年从十月份开始，慢慢的走向这个秋冬季节，然后再到来年的三月份，就是考验大家一个免疫力的时候。如果你免疫力强，其实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安排很多的这个秋日的秋游的活动，像比方说像我爸妈他们就大概过两天就要去苏州玩个四天左右啊，同行会有很多的同龄人，虽然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身体还挺好的，所以呢，就是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他们还是会依然一如既往的每个月会安排好几次旅游。但如果身体不太好，免疫力比较低下的，可能就是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一点，那其实呢也相对来说呢比较影响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哈。所以实际上咱们说这个免疫力啊，它还真的是很重要的。当它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你就像空气啊水源，你觉得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一旦它离你而去，哎，你就会突然发现说，哦，原来免疫力这么重要。那说到灵芝，它是九大仙草，对吧？我们说灵芝是九大仙草之一，在中国的古籍当中的记载就是灵芝可以扶正固本。什么是正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正气。古人是不知道免疫力的，他们用正气来代表免疫力的这种说法。那灵芝的种子就是孢子粉，它是涵盖了这个灵芝当中的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说当你要增强一下免疫力，其实可以多吃一点灵芝孢子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拳头商品哈，就是仙芝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这款产品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当中的灵芝总三萜和多糖的含量特别的丰富，特别的多，而且呢它通过的是四方有机认证。我们一般来讲听到的都是四果有机，对吧？但是为什么这个叫四方有机呢？因为它这个当中的这个是欧盟的所有的成员国，就这个绿标啊，欧盟所有的成员国，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这个有机的标识，所以加到一起哈，我们这个四方有机认证加到一起一共呢就是200,000项有机认证。咱们说中国的3650项，美国的10,000多项，日本的50,000多项，还有欧盟的14.5万项，加到一起200,000项有机认证，连续20年一项不落的，一年不落的全部通过了，很厉害啊，很厉害。好，我们来说到这个在东方购物它真的是神一般的存在，因为我们说在所有的这个灵芝孢子粉的行业队伍里面，它就是一个销售的这个老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是有蓝色的保健食品的标识，蓝色的保健食品呢表示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那么它的这个保健功能就是帮您来增强免疫力。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品牌，这份东西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可能有些朋友也见过哈，白皮书，咱们国家的国标白皮书。那针对于哪一项的白皮书呢？不同的种类有不同种类的白皮书，这个是针对于灵芝孢子粉采收以及加工技术的国标白皮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标是谁来参与制定的啊，谁来一起来起草这个国标，这个人就很关键。你想咱们中国有那么多这个洋洋洒洒的这么多的品牌，这么多的厂家都来生产孢子粉呀、孢子油，那么挑选的是哪些？一定是挑选打头阵的嘛，对不对？来看到本文件的起草单位，来看到打头阵的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仙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再有本文件的起草人李业、吴长辉啊，这个非常厉害，因为他们是从早在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做有机认证，连续20年啊，就是一直不断的拿到有机的这些认证。目前咱们中国所有的这些企业当中找不到对手，就是目前你说你说高丽，你再给我找第二家连续20年200,000项有机认证都能拿到的，找不到，不是我找不到，你也找不到，他也找不到，谁都找不到。 因为目前就这一家，咱们中国就这一家，所以它能够起草咱们的国标。好，我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怎么去吃。就是因为我们这当中这一包就是1000毫克，1000毫克就是1克嘛，1克的这个有机的包子粉，你在吃的时候就把它倒在水当中，然后我们早一杯晚一杯，它当中的三铁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在这儿，三铁的含量非常丰富，看到没有，像一个油盖一样密密麻麻，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密密实实的，所以这就说明它没有过度的把这个三铁把它过滤出来做成包子油，它还是保留了很大一部分的三铁的含量。所以这个里面为什么三铁的含量很高呢？对不对？仙之楼的包子油也就是一百克当中有2万毫克，它今天是12500毫克，而且我们如果做检测来抽检，它那个抽检的这个报告抽检的值数也是达标了的啊，这是和身上写到的，这个是抽检的，抽检也达标了，所以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是性价比很高的产品啊。这个说我们一直跟大家说这个包子粉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它是怎么样来增强呢？一个是多糖防守，起到防守作用，外面有坏东西来了，我先把门给挡住，你别进来啊，我把门给关上，这个是防守作用的。门被坏人破门而入了怎么办？灵芝总三贴直接上来把你干掉啊，直接上来把你干掉，它可以激活淋巴细胞、巨噬细胞、T 细胞等等，直接上来把你干掉。所以这就是多糖和三铁一起为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保驾护航。好了，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这个就是你看我拿勺子来感受一下它的整个的这个，你看浓郁程度，你就会发现它是这个油脂含量很高的，然后替大家来尝一下，品尝一下这个菌菇的清香啊，很好喝啊！这里面是那个喝过的人都知道，它就是天然的菌菇的香味儿，不能浪费啊！这个如果在家里喝的时候，后面再弄点水把它冲掉，很好喝，淡淡的有一点点淡淡的巧克力的味道。跟大家来说构成，这个一盒当中是15包，然后是专柜价格是298。298块钱15包，然后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一个是9盒装，1999，平均到单包是7.4块，另外一个18盒再加2盒，就是大组合相当于比小组合多了2盒，我们的价格是1698，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298，算下来4.3块一包，一天吃2包8.6块，呵护您的免疫的这个免疫力、免疫器官啊。把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的数量和作战能力增强，就是我们对自己做的一个最好的事情。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灵芝有6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仙之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感受怎么样？刚刚看完这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都说灵芝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灵芝真的是仙草
0: 啊。为什么呢？
1: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2: 喷粉的时候，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里。
0: 是的，是的，
2: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的，真的有一股。
0: 空气是不一样的，
2: 空气不一样。
0: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2: 对，很明显。
1: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0: 啊！
1: 是啊，它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2: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一颗。
0: 一颗断木上面
2: 只有一颗，
0: 对，
2: 它为什么不长2颗？现在感觉到它就长1颗，
1: 就神奇，
2: 就很神奇， 去，
1: 这个不错。
3: 而且每一颗它都长得非常的健硕，
2: 对对对，健
3: 康。健
2: 康。
4: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5: 名副其实吧。
4: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5: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0: 大家看看这个环境，这个你看绿树成荫的环境，人迹罕至的环境，这个是专门就是相关的这些院士们踏破铁鞋啊，无觅处，也不能说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就他们也是找了很久才找到这样的一块这个土壤非常肥沃的，非常适合于灵芝生长的这样的一块区域，那么把整个的这个灵芝啊就是种植的非常非常的好。那他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讲究在哪里呢？因为有机种植其实要求非常高的土壤、水源，对吧？包括我们在后续的这些这个是采收的过程当中，你待会可以看到有这种透明的这种塑料薄膜，那看到没有，这个塑料薄膜都是食品级的。然后我们在套筒取粉的时候，那看到没有，套筒取粉的这个纸筒也用到的是食品级的，因为它如果不是食品级的，它很难做到有机，所以他们其实是相当于在每一个环节都帮大家把控的非常非常的好，才能够让大家最终能够吃得到好的有机的破壁灵芝孢子粉。那今天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我们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都跟大家说了，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产品当中，其实真正就是明确了的可以帮大家来增强免疫力的是真的不多的，今天这个孢子粉就是一点。那么现在其实因为刚好进入到秋天嘛，我前两天我也是听我爸妈说，他们说10月15号要到苏州去住个4天啊，4天3晚，然后那个接下来又要到哪里去玩啊，然后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刚刚从外地玩回来了，就是真的，就我像我爸这个年龄，我爸是48年的，我爸已经快80岁了，我妈是这个51年的，今年刚好满75岁，刚过的生日，那么接下来应该也叫76岁，就是这种身体啊，如果说是这种年纪，如果说是身体好，哎呀真的就是在外面玩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说是身体不太跟得上，对吧，免疫力不太跟得上，其实人多的地方啊，包括稍微累一点啊，大家就会心里面会犯嘀咕，是不是，或者说不太敢出门。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是一再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比如说你已经过60了啊，你已经过65了，你觉得自己身体还好，你也要注意增强免疫力，因为这个东西它是这样的，它一定是往下走的，就好像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头上一定要长白头发，我们脸上一定会有皱纹，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我们希望的是自己衰老的慢一点，对不对，让自己老的慢一点，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就是免疫力方面能够更增强一点，就好像我们眼睛不舒服，我们会去吃叶黄素，我们的关节不太舒服，我们吃点氨糖，我们的心脏觉得好像有点不舒服，我们去吃点辅酶 Q10，一样的道理，我们的免疫力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就吃一点破壁灵芝孢子粉，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特别好。那么我们再来说到它的这个四方有机认证哈，这个四方有机认证其实是仙之楼独一份的存在，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非常厉害的，连续20年中国3650项，然后是美国的10000多项，欧盟的14.5万项。为什么欧盟要这么多呀？因为你看它这边有一个小星星，看到没有？欧盟所有的成员国各家有各家的有机标，你们家的我不认，我们家的你不认，所以加到一起一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数字，是14.5万项有机认证，它得每一项都拿下来，它才能够作为有机食品出口到欧盟。还有这个美国也是一样的，10000多项，2006年的时候，仙之楼它作为有机食品出口到美国的时候，10000多项有机认证它就拿到现在20年了。所以目前行业内它找不到对手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开始的太早了。再有就是重金属农残这个检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面随便哪一个拎出来，我们说都是很厉害的， 比方说我们说铅，铅如果超标会怎么样呢？造血系统、神经系统会受影响，对吧？铅啊、砷啊、汞啊、铬啊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容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造成影响的。那我们这些不是在合格范围内，我们这些通通做到了未检出这三个字儿。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一块大板其实就是我们吃它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你不希望有任何的残留。来，我们镜头再往下走哈，这些你看到的，你比如拍照你拍下来都好嘞，这些我们通通是未检出啊，不是说在合格范围内，不是说我们有0.001，是直接未检出。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就跟大家讲说，仙之楼的东西它好，你要知道它好在哪里，它为什么没有对手，为什么咱们中国的国标关于灵芝如何采收、如何加工的技术规范，这个我们说这个规范的起草人之一啊，排名第一的是李烨，李烨就是仙之楼的董事长，吴长辉就是仙之楼的总工程师。包括这边也是，上面也是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起草单位，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然后我们的大组合这会儿定的速度非常快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在今天给到大家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如果大家看中了，想要去吃多糖和三铁含量高的，而且尤其是三铁今天翻了老版本的三倍的，就来吃今天的这一款，性价比非常高。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那就我手指的这个地方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6: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破壁包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箱，
7: 二十箱，这怎么吃下去啊？
6: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7: 你海南的朋友？
6: 对，我吃，他们也跟着我吃呀。就是感到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你还说你讲对吧？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我跑到外面去，哎呀，你说身体都红光满面嘛，都讲我。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了？我说就吃了这个包子粉呀。
7: 现在你变代言人了感觉
6: 啊？
7: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6: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8: 豆梨，身体好了嘛就吃是豆梨。哎，老年生活，对，那不是老年生活，我是忘了人家。年纪轻的李小红他就说我们乐趣你自己去找呀，他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你自己去找。比如说年纪轻的，我欢喜呢跟年纪轻的人打交道，那我也觉得我自己年纪轻了。
9: 忙，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也都不帮我退休。那么想想呢，屋里向是得意了，我自己蛮辛苦。
10: 你几多了呀？
9: 66岁。
10: 六十六岁
9: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快吃，喝下去之以个，真的相当好。因为我自个觉着，肝脏不好，人个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精气神没了，你看起讲你微早走，确实精神老好。
10: 精神老好，我可能到现在还不
9: 吃。快要吃了，要喊我做到70岁了。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很多人会关注吃一些就各种各样的营养素，但是可能会忽略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免疫力。免疫力它不是空穴来风，它不是说哎呀是一个看得见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东西，它其实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落到实处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是有免疫器官的，对吧？胸腺是一个很重要的免疫器官，还有骨髓可以生成造血干细胞。胸腺是差不多在青春期就开始衰退，然后后面会这个脂肪化。另外还有就是脾脏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免疫器官，这些免疫器官都有它的衰退期。好，然后除了免疫器官之后，还会有免疫细胞，免疫细胞也会有衰退周期。 比方说啊，比方说我们那个负责打仗的 NK 细胞，它在40岁的时候开始衰退加剧；比方说 B 细胞30岁开始抗体合成减少，还有 T 细胞30岁开始下降，所以这些免疫细胞都在往下走，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其实需要随着年龄增长需要去增强免疫力的。那好，换回过头来，我们要为什么要吃仙之楼？因为仙之楼有独有的别人做不到的东西，还是那句话，连续20年20万项有机认证，就是这一点，就光这一点，我们说就是他在整个的行业内找不到对手。2个20啊，很好记，你就记住，你如果是吃了仙之楼，你就拿到了2个20。第一个二十就是连续20年，这第一个二十，第二个二十是20万项有机认证。为什么会有这两个二十？因为他在20年前，2006年的时候，仙之楼他就作为有机产品出口到中国、美国、日本、欧盟等等国家，作为有机食品来出口。你看我们那个时候还觉得都是进口有机食品，人家已经开始反向操作了，就是出口到那些国家换外汇了。所以它其实起点非常非常高，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家的院士工作站，十家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它后面的这些工作人员都是一帮院士和博士后在这边帮你把控细节，所以它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好，我替大家来开一包哈，感受一下什么时候吃，早一包晚一包啊。这个就是你一天就是一包是4.3元，两包是8块多，一个月也就是200来块钱，这个钱把你的免疫力增强，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的。而且很多人看到这里觉得说，哎呦，我是不是只有吃包子油才有效果？不是这样的，因为仙之楼的包子粉它的三铁的含量非常高，看到没有，这层油盖它并没有把油都过滤掉变成包子油，它还是保留了很大一部分程度上面就是包子油当中才有的那些三铁的含量都在这个里边。所以为什么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性价比很高的原因就在这儿呢？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营养翻了之前的，就是我们这个升级版本翻了之前的3倍哈。我跟大家讲一下原因，什么叫翻三倍？这个是这样的，负责打仗的很厉害的一个营养素就是总三贴。总三贴我老版本是100克当中是4000毫克，今天的这个版本每100克当中是12500毫克，并且我们要求的是，你说12500你做到了吗？你给我看一下你的检测报告。好，他做到了，这是他的抽检，他做到了，看到没有，他做到了。好，包子油，仙之楼的包子油大家记不记得，100克当中是20克的三铁，所以实际上它的指数其实已经跟包子油非常接近了，20克就是20000毫克嘛，我们是把它换算成毫克，哈，好，然后我们再往下说这些营养成分，一个是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是一种多糖，是一种植物多糖，贝塔葡聚糖它的主要除了在这个里面之外，它还存在于像松茸啊这种物质当中，就是我们知道松茸老贵老贵了，对吧？在松茸里面也有的，我们今天有1000毫克。另外还有个叫麦角甾醇，麦角甾醇我们一般在什么食物当中能吃得到呢？包子油，啊，包子油当中才可以吃得到的，啊，不是只有包子油啊，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在包子油当中可以吃得到的，20毫克，我们今天有20毫克，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今天的包子粉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因为它其实这些含量它都不低，一包的价格是4.3元，一天吃2包，也就是8.6元。所以我们能够给到大家的这个谈下来的这个价格，就是我是觉得说东方购物还是替大家使了一把劲儿的，因为你自己去谈就很难谈到这个价格。一盒是15袋，专柜价格是298，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大组合，一共有20盒，20盒你想想看，这就要得要奔着6000块钱去了，对吧？6000，今天东方购物给到您的价格是1698的大组合，另外还有400元的凑单，凑单成功之后是1298，在这儿算下来的价格就是4.3元一包，就是这么来的啊。大组合我们今天现在37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们今天大组合大概还有9套，还有9组， 售完即止，因为今天是全天的这个直播，大家可以去扫一扫订购，这样就不用排队了。直接扫码打电话也可以来订购，02151199900。
3: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都说林子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林子真的是仙草
0: 啊。为什么呢？
1: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
2: 真的，
1: 我现在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2: 奔腾的时刻，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
0: 是的是的，
2: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
0: 啊，
2: 真的有一股
0: 空气是不一样的，
2: 空气不一样，
3: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2: 对
3: 啊，对
2: 对
3: 对，
2: 很明显，
1: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0: 啊。
1: 是啊，他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2: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一颗
0: 断木上面，
2: 一个断木上面只有一颗，
0: 对，
2: 它为什么不长两颗？就这样，现在感觉到它就长一颗，
1: 就神奇，
2: 就很神奇，
0: 嗯，
2: 就是
1: 这个不错。
0: 而且每一颗它都长得非常的健硕，
2: 对对对，
0: 健
2: 康健康，嗯嗯。
7: 搿大概是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11: 哎呀，
6: 十颗了，
11: 有四十，
7: 四十颗，
11: 四十颗。
7: 我的天哪！
11: 哎，
7: 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11: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7: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11: 哎，对个。
7: 哦，搿搞的搿要买介许多。好的。
11: 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啊！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西芹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7: 对吧，
11: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西芹的包子粉。
0: 我们今天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仙芝楼的包子粉，我相信电视前有蛮多朋友是吃过的，或者说是之前一直听到高黎介绍。我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包子粉三类人群吃特别管用，特别好，特别能够看得到很明显的不一样的感觉。第一个就是中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就比如说60岁的、70岁的这种，因为你身体底子已经没那么足了，对吧？但是我们又要想要经常要出去玩，经常跟朋友聚会啊什么的，所以如果说是想要经常出去玩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吃这个，你的免疫力是可以帮你增强的。第二类就是刚需人群。刚需人群都不用高黎说了，就是你们肯定就是要吃的，对不对？这是肯定要补上来的，因为你各种问题啊什么的，两条腿走路嘛，是吧？一方面咱们该专业机构去就去，另外一个咱们就是把自己的免疫力给它增强来，很重要。第三类人群是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30-40岁的，就比我小很多啊，30-40岁啊，因为我已经快50岁了，就是30-40岁的这个人群，就是看上去呢很年轻，对吧？才30来岁，觉得这小朋友一样，对吧？30-40岁，但是实际上已经工作了10几年了，可能在这过去的10几年当中，工作当中，就是自己的这个隐藏的这些疲劳，包括身体的透支，可能自己也没有注意，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可是我们现在其实听到30-40岁出问题的也挺多的，是不是？而且30-40岁出问题，它那个速度会特别快，它会比中老年的速度会快很多。所以这个人群我特别提醒你们要特别关注，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然后有亲朋好友的，虽然是30-40岁，但是你发现他脸色很差，心理状态很差，人整个人打不起精神来，你不要觉得这是小事儿。中国有句话叫积劳成疾，为什么积劳可以成疾呢？对不对？为什么一直疲劳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呢？会有亚健康的情况呢？其实他就是已经在这个踩在这个灰色的这个地带了，一不小心可能就坠入万丈深渊。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能够给自己做的就是不要让自己状态太差，不要让自己总是处在一种很累的状态。这个是刚才我帮大家泡的一包啊，给大家感受一下。你看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它这层油盖还在，我拿这个去感觉一下，看到没有？这个黑乎乎的，很多人一直就问高黎说这味道啥味道啊，想知道吗？想知道其实可以自己买回去尝一下，或者你那个问一下身边的朋友，它就是很好喝的菌菇的清香，而且会有淡淡的很丝滑的巧克力的味道， 一天喝两包，一天喝两包，你喝的人都懂，都知道，我这已经先干为敬了，跟大家开玩笑。反正我们就是跟大家来讲，这三类人群是特别需要关注的，而且我们也是从一开始的刚需人群，慢慢扩大到现在有，比如说六七十岁的呀，也有三四十岁的人在吃，而且我们会发现说吃下去大家都会有感受。这个组合就是1698的这个组合，大概还有个四五套，售完即止啊。平常我们是1998嘛，对吧？今天是1698，然后是400元凑单，成功是1298，算下来我们的单包的价格4.3，一天吃两包啊，一天两包，两包就是8.6，还是可以的，8块多钱，一个月200来块钱，给自己的免疫力打个底子，对不对？不香吗？0215-119900。
4: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5: 名副其实吧。
4: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5: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0: 我就那样子，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了搿搭，方便点的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啊，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上头，吃人吃。
2: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破冰包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二十箱。
3: 二十箱，这怎么吃下去啊？
2: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3: 你海南的朋友？
2: 对，我吃，他们就跟着我吃呀。就是感到。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你要说你讲对吧？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我跑到外面讲，哎呀，你说身体都红光满面嘛，都讲我。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了？我说就吃了这个包子粉呀。
3: 现在你被代言人了，感觉
2: 啊！
3: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2: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其实包子粉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包子粉不如包子油，是不是很多人是有这个感受，就觉得要吃就吃包子油啊，包子油好，包子油厉害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跟大家讲，你千万不要瞧不上包子粉，包子粉的营养，包子粉的原生态，原汁原味儿，是真的有它很独有的特色在这里。因为像我父母哈，他们也是在吃这个包子粉，他们目前是没有去那个就吃包子油。一方面呢，他们也是属于比较精打细算的，我说年纪大的人很多都喜欢精打细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喜欢那个包子粉的味道，因为有一种天然的食品的那个菌菇的清香嘛，对不对？如果你喜欢吃菌菇类的，你肯定很爱这个味道。那我就是很喜欢吃菌菇的，就是你会很爱这个味道。所以这个包子粉它的营养成分其实是不像你想象的说，哎呦，好像不如包子油。另外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营养的对比，来，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高丽跟大家讲说，我们因为有的时候介绍很多的产品，我们知道背后的这些弯弯绕绕，知道的，我们都晓得的。这个就是原生态的，它这个种子天然是什么样就是怎么样，它就是灵芝的种子嘛，对吧？灵芝喷粉，灵芝的子子孙孙，所以它就是纯，就是原生态的灵芝的种子，就是包子粉。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总三贴是12500，对吧？我们给大家做每一批次要做检测，就是你说12500，你到了吗？来，做了检测啊，检测之后结果也出来了，到了的，看到没有？到了的啊，我放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值，对不对？每100克当中还有的是这个数值，就是12.5嘛，总三天是12.5，那这边是我们的这个抽检之后达到了12.5，对吧？好，然后如果你吃包子油呢，来看到，包子油每100克当中是2万毫克，2万毫克就是20克，来，它是写的这个旁边写的很清楚的，每100克灵芝总三天是含有20克，看到没有？看得很清楚啊，对吧？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其实没差太多，你说是吧？没差太多。这个一粒是63块钱，专柜的价格。那你在东方购物有活动的时候，你买也要20多块钱一粒儿。这个一天要吃4粒儿，就是100块钱，我是肯定要出去的，对吧？就差不多，对对，90几块钱。但是这个我一天吃2包。一包是4.3块，2包是8.6块，对吧？就是这个真的是可以坚持，就是任何事情他就怕你坚持二字。你吃这个东西，你可能，当然这个咱们说家庭条件好的，咱们也可以坚持。但是像这个哈，咱们作为你像我父母，因为他们现在身体都还挺好的，然后他们也没有什么重大问题，他们就作为一个日常的保养，他们就吃这个，他们就已经觉得够够的了，就已经够够的了。你像有的时候，比如说出去，我天气很热的时候，我妈出去一趟，回来人有点虚，或者是人有点累，人家不舒服，她泡完一包，她立马能够感受到那个力量。这就是我跟大家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个呢？就是它性价比很高，这属于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提升免疫力的好东西。你不是说一定要一竿子就知道包子油，你就吃包子粉，但是你坚持吃下去，其实对你的这个那个身体当中，控制那些坏的这些变异的细胞，帮助你身体当中建立很好的这个防空系统、免疫系统，对吧？是它其实是很管用的，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几类人群要吃。第一个就是刚需人群，我所说的刚需人群就是你已经，对吧，有了这个指针了，已经是拿到这个，就是已经给你大夫已经开了这个你这个问题已经确定了。啊，不能明讲那个字儿哈。那这种朋友，我们说是要吃的，这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大家可以看到，重大问题的发生从40岁以后快速升高，集中在60岁以后。所以我们要关注，就是60岁以后的人群。这个人群是刚刚退休的人群。我今年听到3个，今年我觉得今年怎么这么多？今年我听到3个。60岁退休以后，2年后重大问题就发生了。我听到3例，一个62，两个63，退休工资1万多，有什么用？
对吧？人不在了有什么用？所以就是说，你与其说你没有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健康，你还不如说，你就算是一个月的工资五六千，你可以拿20年。还是说你愿意一个月工资1-2万，你只能拿5年，或者只能拿3年，哪个好？是不是？这个账咱们把它算过来，算清楚了就知道了。所以60岁到80岁，你看这一段，它是快速提升，看到没有？快速拉升。其实80岁之后又相对来说平稳一点，对啊，我们现在也都知道了，这个人的生命是有规律的。60岁到80岁，或者说50岁到80岁，这个当中其实是我们面临诸多的生活当中还有生命当中各种风险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要特别要关注自己，而这个时候这段时间我们更多的关注力是放在父母的身上啊，孩子的身上啊，对不对？所以就是我提醒一下大家，其实电视机前的30-40岁的、40-50岁的很多的上班族已经很累了啊，已经很累了。虽然只有30-40岁，虽然只有40来岁，但已经很累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组合和小组合都卖得很好，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从来没有吃过，咱们就定小组合。啊，20盒只有3盒了，20盒的这个只有3套，售完即止。因为专柜价格是298，你要是买20盒，你得要花到差不多6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698。然后我们的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1298，算下来是4.3元一包，一天吃2包就是8.6元。商谈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大组合售完之后，大家如果说是发现没有货了，可以转订小组合。我们小组合的现货也不多了，大概也就是7-8套，加到一起大概就是10套不到左右的现货，02151199000。

0: 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也都不帮我退休。那么想想呢，屋里向是得意了，我自个蛮辛苦。
1: 年纪大了呀。
0: 哎呀，66岁。
1: 66岁
0: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的老酒，回去困觉了。

0: 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1: 名副其实吧。
0: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1: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2: 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选产品，就是其实高丽今天跟大家一直分享说，免疫力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但是，在你希望增强免疫力的同时，你去选择什么样品牌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很关键。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背景板，其实这个背景是，很多品牌是拿不出来的，很重要，很重要。我最后在直播还有大概五分多钟，我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就是咱们中国在2006年的时候，他就拿到了3650项的有机认证，先知楼啊，这中国的有机认证。其实很多有机认证是不需要那么多的，但是你看这边有个数字，看到没有？他就是硬生生的拿到了3650项有机认证。这个是美国的，他拿到了10000多项，欧盟的14.5万项，然后日本5万多项，全部加到一起是200000项有机认证。来看到上面的连续20年通过的，所以它是从2006年一直到现在，一直拿到这么多的有机认证。我们在镜头往下走哈，看一下重金属农残，其实是非常容易随着这个土壤啊，对吧？土壤当中是容易有这个重金属的残留的，土壤、水源啊，包括我们说这个采收的方式，都容易造成重金属农残的问题。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每一个都是很吓人的，对吧？我都不细说了哈，这些问题。好，我们这些通通是未检出，包括往下走，你看到过的、看没看到过的、听说过的、没听说过的，通通做到了未检出。因为它在控制土壤、控制水源方面，包括采收的细节方面，它是真的是就是标杆。然后我们这个品牌，我最后再跟大家说一点，这个品牌它是院士工作站，10家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然后也是咱们国家的国标的主导制定方，主导制定方和主导制定方是两个定义啊，国标的主导制定方。所以你看看这些背后帮你把控细节的，有院士，有博士后，对吧？都是这些非常非常精益求精的人在帮我们在把控这些细节。所以其实在市面上我们吃到的很多的孢子粉，它其实很可能就是一个农户，他承包一片林子，然后呢他种了这样的一批灵芝，再给他用那种吸尘器把它吸上来粉，对不对？而今天的这个它是套桶取粉，前7天的粉不要，所有的细节全部参照的是有机的这些标识，所以真的是不一样。大家呢，如果之前吃过的就坚持吃下去，如果没有吃过的，你今天我不知道大组还有没有啊，大家试着定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试着定小组合，小组合应该货源也不多了。2025年的时候重大问题的发生，这些数据在这儿，2025年的数据，每1分钟是8个人被确诊，新发的500多万啊，然后有一些问题都是位居高位的，每1天当中是1.37万人被确诊。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自己要关注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对吧？关注家人的健康。它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它就是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然后让我们的免疫器官的重量更重，它通过这些方式让我们整个的免疫系统更强。这样的话呢，当我们碰到外界，每年到了11月份，大家都知道外面有兴风作浪的东西，对吧？天气一冷，马上就大家就有很明显的感受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也是年关难过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它帮你把免疫系统激活了以后，我们碰到外界的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们人体是有抵抗力的，不是任人宰割的，不是说你来了我就直接被你干趴下的，不是这样。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说生命还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嘛，是不是？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货源也不多了，大组合小组合加在一起我估计就4-5套了。大家看，有大组合就订大组合，没有大组合咱们就转订小购程，02151199900。 灵芝有六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仙芝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
3: 感受怎么样？刚刚看完这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哎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都说灵芝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灵芝真的是仙草
3: 啊？为什么呢？
4: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5: 喷粉的时候，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
3: 是的，是的，
5: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真的有一股。
3: 空气是不一样的，
5: 空气不一样。
3: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5: 对
3: 呀，
5: 对
3: 对
5: 对，这很明显。
4: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3: 啊！
4: 是啊，它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5: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一颗
3: 断木
5: 上面只有一颗？
3: 对，
5: 它为什么不长两颗？就这样，现在感觉到它就长一颗，就很神奇。
3: 而且每一颗它都长得非常的健硕，
5: 对对对，健康。
0: 用了仙芝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1: 名副其实吧。
0: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1: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6: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7: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6: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8: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穿行奥匈旧梦，奔赴亚德里亚海的波光，流连纽伦堡、布拉格圣诞集市，邂逅冬日灯火，探访千年古堡，金色大厅专属包场，美泉宫16湖风光如画，布莱德湖泛舟，多瑙河夜游举杯香槟，尽览欧陆风华。东方购物自营东欧巴尔干6国13日游，锁定10月11日晚20:15。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天气啊，开始一天一天的逐渐转凉了。天气凉的时候，尤其到了晚上，您现在在电视机前正在看电视，然后呢，如果和自己的家人、朋友，然后来烧上一壶热气腾腾的饮品，不管是像东方购热销的啊西洋参啊、铁皮石斛啊，或者是您就拿着这个壶啊泡杯这个茶叶，或者是泡点花茶，都是别有一番滋味，非常的惬意。那首先得有一个好的壶，对不对？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给大家带来的是和市面上很多的养生壶都与众不同的，它的材质更为的高端，叫做钛，而且整个的壶底啊，它是做到纯钛的，里边没有用一点的胶水，完完全全达到一个安全健康的一个理念。而今天东方购给大家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和实惠啊，所以家里正想选择一个好的养生壶的，正想和家人共同分享一些热乎乎的饮品的，这档直播都不要错过。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今天我也是特别把神田的负责人，也是我们的马总请到了节目现场。马总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跟大家打招呼。
1: 哎，各位大家晚上好啊，非常开心又来到东方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中间。
0: 是的，
1: 今天给大家带来非常棒的纯钛养生壶。
0: 是的，所以其实说实话，养生壶这个东西虽然是个小件儿，
1: 对，
0: 但是把小件儿做好了也很难得，因为这个东西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你想想家里的壶是不是天天用？
1: 没错。
0: 而且家里的壶煮出来的是什么？是水，水是咱们直接要喝到肚子里的。
1: 是。
0: 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爱喝水或者是懂得喝一些茶呀，喝一些这个养生食材的观众朋友，每天喝水量是很大的。
1: 没错。
0: 那都靠这一个壶。所以其实这个壶好不好？来，马总，给您咱俩先喝起来啊。
1: 谢谢谢谢。
0: 来，这个壶好不好啊？和咱们的健康，甚至说和咱们家人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
1: 相关的啊。
0: 今天啊，天冷了，咱们今天给大家泡了一个非常应时应季的一个枸杞、杏仁
1: 还有雪梨，对，
0: 雪梨水，
1: 对，
0: 这个水啊特别的好处，就是对于现在这个季节，比如说比较多的，
1: 哎，对，
0: 哎，小朋友或者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啊，这里不舒服的这些人群都很友好，而且这个你会发现它没有什么药材，它全部都是天然的食材，
1: 很润。
0: 而且家里的小朋友也能喝，
1: 对，
0: 家里的老人也能喝，不挑人群的，男女老少都很适合。哎，所以你看这样的一壶花茶，哎，很多观众朋友发现说，你们就用了杏仁，用了枸杞，用了雪梨，泡出来的茶汤这个颜色怎么会这么浓郁啊？我跟大家讲，泡出来茶汤颜色浓郁，得益于咱们的主角，
1: 没错，
0: 今天这个壶，哎，这个壶啊，首先你看放在那儿，我一进来，我刚刚就跟这个马总在聊，我说你们现在神田啊，真的对颜值太精益求精了。你看咱们这个壶的整个颜值，它是那种淡紫色的颜色，颜值就非常的高，
1: 没错
0: 啊。然后再来呢，我们今天啊，整个把壶先拿下来一下啊，给大家看看整个的功能界面。
1: 对，
0: 对于我们屏幕前，如果您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咱们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长者来说，
1: 是，
0: 界面一定要干净、简单、整洁好操作，
1: 没错，
0: 你别给我整一堆的按键，按起来麻烦，对不对？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神田啊，它的这个养生壶啊，功能非常的简单，你看我们这一圈功能都写得很清楚，它用数字给它代替的。
1: 没错，我们能够干嘛呢？能冲奶，而且能够带来什么呢？非常多的，既能煮茶
0: 啊，
1: 也能煮咖啡
0: 啊，
1: 而且呢，连某药某膳都可以
0: 哦，
1: 这是我妈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而且同时还能煮面条
0: 哦，
1: 炖品啊，是现在这个季节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而且平时冲个奶粉儿，煮个方便面。都能方便，
0: 早餐还能煮个蛋，
1: 对，
0: 哎，所以其实这个养生壶，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都旅游都想带着它，
1: 是
0: 小巧，它装进行李箱都很轻松，
1: 所以功能有十大功能，
0: 哎呦我的妈，
1: 关键在于哪里呢？这里还有个调节键，调节键在这儿的话呢，非但在同一功能下还能调节温度，
0: 哦，
1: 因为我们在有的时候煮咖啡呀、煮茶呀，喜欢在80度到90度调节，
0: 有很多叔叔他不喜欢用100度的水煮茶，
1: 没错，
0: 他就喜欢用85度的水煮茶，
1: 没错，
0: 有很多阿姨喝咖啡嘴比较挑。他就喜欢用90度的水来煮咖啡。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都是在一定的功能下，温度还可以再二次精准调节。
1: 没错。
0: 非常的友好啊。而且你看，它就是简单的 点动式的功能，
2: 十大功能你随便去猜都可以。
0: 现在之所以不能按呢，因为梗要把它立起来了，
1: 立起来了，
0: 它有一个安全锁定的功能，你必须把它放平，
2: 是的，
0: 它就可以点简单的轻动了。所以你看，颜值又高，操作又简单，而且很稳定。最主要我们的元素在什么地方？来，马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养生壶之所以说和市面上在售的很多不一样，市面上大多是304，
2: 对，
0: 好一点用316，
2: 是的，
0: 不锈钢的，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底盘是什么的？
2: 纯钛的，哇哦！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底盘中间写了一个钛字，嗯，大家都看见了吗？
0: 是的。
2: 所以这个非常好在哪里呢？钛是一种大家都知道的，是能够非常耐酸耐碱又防腐蚀的，明白了吗？嗯。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把我妈以前的烧水壶拿给大家看，哦，你看大家吓一跳吧。如果我不把它中间给剖开，我妈还在用呢。嗯，对不？
0: 这是咱们家里可能很多爷爷奶奶在家里在用的啊，已经挺难看的了，
2: 是不是？
0: 建议大家就换掉啊。
2: 对，
0: 换什么？要换咱就换现在更领先的技术，就是这个钛。
2: 对，而我们这里面做的话呢，底盘是纯钛，外面呢是可视化的高喷硅玻璃，嗯，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胶水，也没有重金属，外面把它镶嵌进来。而且底部为什么它导热非常快？整圈全部都是发热盘。哦，这个外面的话，由于半圈就是它烧水很慢，我们烧水速度非常快。整个一壶1.8升大容量，能够做9杯水的话，只要10分钟就全部烧开了。哇，快不？这就是非常棒的好的设计。哦，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神田就是把所有的细节
2: 对
0: 考虑的到位，都是用高标准高要求在约束着自己啊。那我们今天既然说到了这个钛啊，其实我们要不要给大家测一下，看看我们的钛含量？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别坑我，我知道现在因为钛太贵了，所以很多的这种主流都打一个擦边球，
2: 是的，
0: 蹭这个钛的热度。
2: 是的，
0: 我们这个钛的含量是多少呢？我们先请马总给大家测一下，好不好？
2: 我们先不说，当场测给大家看。
0: 好，
2: 我手里是光谱仪。嗯，目前市场上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代表比较官方的了。嗯，当场能够在上面，我们一镜到底，直接打在这里就能测得出来，它非常好的一个材料。嗯，当场可以给大家看得看得见。
0: 多少？我来看看。哎。
2: 耿瑶老师，你看一下，给大家念一下就知道了。哦，这个上面会有一点误差，
0: 100%，
2: 厉害不？
0: 100%在这里啊，观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啊，我们稍微给大家立起来看一看，100%，看到了吗？100%
2: ，Ti 就是钛的意思
0: 了。是的，Ti 就是钛的意思。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啊，100%怎么会这么高？其实我们说了，因为这个机器毕竟它是手持的嘛，
2: 对，
0: 它的精准度是有一点点误差的，
2: 一点点误差。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拿到了一个更为精准的、精确的小数点后两位的一个检测仪的结果，99.83。所以我们说它是纯钛，一点问题没有，观众朋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神田的这款烧水壶啊，这个养生壶，它在市面上价格比较贵的原因。目前现在在你看高岛屋，上海高岛屋的门店神田，我们的专柜当中这个机器是雷打不动的599，没有任何优惠，没有任何折扣，
2: 没有没有，
0: 哪怕即将到来的双11，我们也是这个价格的。
2: 对，没错。
0: 东方购物，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价格多少钱呢？再砍200，做到399块钱，
2: 而且
0: 399还送了大家一个价值149块钱的一个钛彩米的杯子。这个马克杯，说实话，拿到手里它的做工、它的细节，那都是非常棒的啊。所以今天如果减掉这个杯子的话，相当于我们今天这个养生壶才花了240来块钱，
2: 便宜，
0: 性价比高哦，乖乖朋友。当然，这个也参与我们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活动。好了，不多啰嗦了，现在看到电话线已经非常非常热闹了，很多顾客对这个养生壶很感兴趣啊，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今天是备货有限，售完即止，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我们的神田和东方购物的合作是非常非常紧密的。你看，这是进博会的时候，应该对不对？
1: 对，没错。
0: 马总和我们东方购物的李慧荣李总啊，签署了这个战略合作。然后包括其实他们神田一直在致力于把更低的价格、更好的产品、更新的产品，在东方购物跟上海的观众朋友见面啊。
1: 对。
0: 所以今天带来的这个泰的养生壶啊，其实就是他们目前旗下非常非常新的一个产品。
1: 这是目前大家都觉得在健康领域，把烧水壶、养生壶做到这个极致的话，就是这个了。
0: 是的，所以其实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本身养生壶是个小物件，但是小物件能做好很不容易，
1: 是
0: 因为小物件它的材质、它的使用频率、它接触到的这些饮品、这些水，是不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所以其实很多精致的，因为上海精致的人群非常的多，
1: 对，
0: 精致的人群说：“哎呦，我要用泰的保温杯，
1: 对，
0: 我要保证我入口的每一口水，它都是安全健康的，把我那些金贵的食材都是用泰来好好的呵护起来的。”
1: 没错。
0: 那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家里的养生壶呢？现在秋冬季节到了，养生壶本身就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产品。那更要买好一点的，家里老旧的那些壶啊，我说实话，本来买来也不贵，咱该换就换，也不用心疼，对不对？那换成我们今天的神田呢，首先刚马总还在跟我说，葛瑶你知道吗，我就连里边那个茶漏，
1: 对，
0: 我就连盖子上那块金属，
1: 对，
0: 只要是能和水进行一个直接接触的，我做的都是什么材质？
1: 纯泰。
0: 而且整个的钛含量检测下来99.83%，
1: 对，
0: 现场的机器测下来是100%，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是纯钛高品质的钛，
1: 是
0: 给大家打造而成的，1.8升的超大容量，多项功能，我们应该有10大功能，对不对？
1: 对，没错，
0: 10大功能可以进行一个精准的选择，甚至对温度都可以精准调节，就是这个。
1: 对，
0: 我们这个茶漏都是每一个都配套送给大家的啊。
1: 是的，
0: 连这个都是纯钛，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说了，好东西就是要把细节做到极致。今天我们的神田专柜卖599，东方购物399，还送一个钛彩米，他们钛彩米是他们家招牌产品，
1: 招牌产品、
0: 之前卖的很火的，
1: 是的，
0: 钛彩米的马克杯，
1: 是，
0: 今天也送给大家一个啊，各位观众朋友喜欢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备货有限，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电话线全面在满线当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一些咱们不知名的杂牌神田，大名鼎鼎的神田，目前在上海的高岛屋啊等等的一些高端商超当中，神田的专柜里边的新款壶，我们的养生壶。其实这个不光能当养生壶，刚刚我还在跟马总说烧水壶也可以，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家以前老旧的烧水壶本身就该换了，您不如一步到位换一个多功能的烧水壶，而且用钛来烧水，你喝到的每一口水，这个水你不管是给孩子泡奶也好，这个水不管是您泡茶也好，都是安全健康的，咱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
1: 没错，刘老师，因为很多像我妈就是这样，总以为家里的烧水壶不锈钢不锈钢就不会生锈了。其实各位叔叔们姐姐们，你们要小心，为什么道理呢？不锈钢它照样会生锈。这就是我妈的，我把它解剖完，我妈吓一跳，怪怪。生锈了，
0: 对，
1: 所以实际上不锈钢很容易生锈，
0: 而且其实里边水垢常年累月积累在那里啊，也不太健康了，对不对？我们不如选择一个更新的产品。这个东西还是那句话，本来也不是什么大几千块钱的东西，
1: 对，
0: 几百块钱可以搞定，咱何乐而不为呢？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拿回家去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首先，它是整个紫色的一个外观，颜值上就已经遥遥领先了，取胜了，对不对？女性朋友们对于这个颜色太喜欢了。再来，你看整个上面有一个大大的字钛，我们今天和水能做到直接接触的部分都是钛，里边的茶漏是钛，底下的底盘是钛，盖子上面能不能打开给大家看看？
1: 可以，
0: 来给大家看看，
1: 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盖子上面
1: 这里。哎，也都是。
0: 哎呦，这里有茶漏。
1: 哎，有茶漏。
0: 就这个盖子上面也都是写了一个大大的钛字啊，各位观众朋友。然后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泡了一个什么啊？这边是陈皮普洱，对不对？陈皮普洱茶，现在晚上你说喝个绿茶容易睡不着觉，晚上了大家看着电视和自己家里的爱人烧上这么一壶，我跟大家讲，品一品，生活别有一番滋味。品一品，整个香香甜甜的，可以入睡。
1: 看看泡出来，很香哦！
0: 哇，真的，看看，关键是您家里的陈皮，不管是15年陈、20年陈，买回来那么贵的食材，说实话，不锈钢暴殄天物了。
1: 没错，
0: 咱们用钛才能更大的发挥这个陈皮的好处，
1: 因为它会保留原来食材的本来的味道，所以一定要用钛。为啥？它是个非常稳定的金属。
0: 是的，没错，
1: 不像不锈钢会串味儿，它不会。
0: 是的，好。然后包括这个是什么？我们的山楂，桂圆，
1: 那个桂圆，茯苓，
0: 茯苓。哦，这个，我说实话啊，你自己拿回家里真的得久煮。
1: 哎，
0: 你单纯的水泡一泡是不行的，尤其像茯苓这种东西啊。
1: 是。
0: 那久煮你要用什么？用我们的钛呀，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的钛大火猛攻也好，低温保温也好，常温存放也好，都可以。你烧开了之后给它煮透了，你把它定到一个温度，想什么时候喝。我们都是恒温的，
1: 恒温的，所以呢，它烧到您所指定的温度，它可以调节的。
0: 调节的。
1: 第二个，调节温度之后的话呢，它能一直稳定在你的恒温，所以您很轻松，您不需要在旁边照看。
0: 是的。
1: 您忙您的就行，它照样帮你保持温度。
0: 是的，所以这个对女性也很好，红枣加上桂圆加上茯苓。
1: 对。
0: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整个的这个壶的构造，好吧？因为很多观众朋友是刚刚转台过来的啊。
1: 好嘞。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神田的钛养生壶。
1: 钛养生壶。而且容量非常大哦，
0: 1.8升，
1: 这个是1.8升的哦，里面能够盛9杯水
0: 哦。
1: 关键在哪里呢？你看一个拳头能放进去哦，
0: 是不是老师们？清洁起来很方便。
1: 对，以前我妈那种很老式的这种烧水壶，就是盖子很小，你看我手都伸不进去，对不对？
0: 我们这个没有卫生死角，
1: 非常方便吧？
0: 擦擦洗洗弄哪里都很方便。
1: 对，
0: 然后这个底下有一个大大的字
1: 钛。
0: 啊，钛！我们今天钛是精准检测下是99.83，
1: 是
0: 99.83的一个超高的一个钛含量。
1: 是，
0: 所以你看底下和水接触的地方没有一滴胶水，
1: 对，
0: 没有一根钉子，全部都是外面扣起来的。
1: 扣起来的。
0: 然后再加上我们里边呢，上面呢，下面是钛了。
1: 是。
0: 上面我们告诉大家，
1: 对，
0: 这个茶漏是什么？
1: 纯钛。
0: 纯钛。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茶漏，哎，给大家拉开之后，你看看这个地方。
1: 连这里面中心位置和水相接触的也是。纯钛，对，
0: 而且这个钛的纯度再度跟大家重申，都是99.83啊，都是99.83。所以你说我们今天这个烧水壶，说白了，烧水壶、养生壶就是家里这个小家电，一个小物件。
1: 是，
0: 但是能把小物件做到细节极致、安全、健康属性给你拉满，不容易
1: ，
0: 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很多观众朋友对于功能比较好奇，我们快速给大家看看页面，功能界面一览啊。
1: 好嘞，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 叔叔阿姨眼睛咱说哎看不太清楚，别太多按键，别太复杂，它一共就一二三四。
1: 对，
0: 而且它是那种触感的，
1: 触感
0: 它不是那种按键的，
1: 是的，
0: 触感就很灵活，敏感度非常的高。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十大功能围着这一圈，从烧水到冲奶，甜品、咖啡、药某膳、煮面、炖汤、蒸蛋、果茶、恒温、保温，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了。而且你看这个调节，调节调什么？调温度。然后不同的功能下，甚至还可以调功率。
1: 对，
0: 还可以调时间。
1: 对，
0: 它的就这一个调节键就可以管很多，很灵活。
1: 是，
0: 然后你甚至可以提前一天晚上预约好，
1: 24小时预约都没问题。
0: 你要煮个蛋呀，预约好，或者是你要泡个茶呀等等的预约好，非常非常的方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可以吃了。
1: 是，
0: 然后就这么简单，各位观众朋友，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材质啊如此的考究，很多观众朋友就问了说，哎，那在他们的专柜门店当中是卖多少钱呢？来，观众朋友得给大家看看啊，神田高岛屋的门店就这一款太湖，我们给到大家价格599，其实说实话不贵的。
1: 对，
0: 你现在买个好点的真正大品牌的599一点都不贵。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多少钱？说说我们的组合啊，我们今天只要399块钱，
1: 便宜
0: 399，在专柜卖599，没有任何赠品，东方购物399，我们再送给大家一个这个太彩米的一个马克杯，哎，你外出旅游呀等等的带着很方便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所以今天是两大件在东方购物只要399块钱，价格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啊。来，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天气也冷了，这个养生的季节或者是这个喝点热水的时节也慢慢来临了，大家可以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下来。今天我们的名额席位都是有限的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啊，今天我们带来的虽然是一个小家电，日常生活当中您却离不开它，但是它和我们的健康其实关联太大太大了。因为你像家里的烧水壶是不是天天用，家里烧开的水是不是天天喝，您不是喝一口两口，不是偶尔为之，您是天天都在使用它，日日都和家人的健康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说了，这方面花点钱买点好的很重要很关键。现在普通的养生壶我知道200来块钱300来块钱也有的，
1: 是，
0: 但它是钛的吗？
1: 不是。
0: 哪怕是钛的，它是纯钛吗？
1: 不是。
0: 现在钛这个范围太广了，很多观众朋友很精明的吃过亏上过当，
1: 没错，
0: 买回来的钛一看上面只有3%的钛，
1: 没错，
0: 50%的钛，
1: 是的，
0: 那都算高的，80%的钛，那剩下20%是什么？可能是杂质，
1: 在杂质，
0: 金属，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钛含量是多少？99.83%，
1: 是的。
0: 甚至对于那些精准度不是那么高的检测仪，测下来就100%的钛，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是可以说纯钛的，
1: 纯钛的，
0: 并且我们钛不是说打一个概念，打一个擦边，只用一点点钛。我们的底盘、我们的茶漏、我们的顶盖上面都是用到了纯钛，再加上我们的高硼硅玻璃，1.8升的大容量，我跟大家讲，5口之家够用了
1: 啊，
0: 5口之家够用，
1: 酒杯水没啥问题。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是10项功能，就是它的功能很多，
1: 很
0: 灵活，
1: 哎。
0: 上到给老年人煮个药某膳，
1: 药某膳，
0: 哎，对吧？弄个什么甜点，
1: 对啊。下到孩子们煮个
0: 蛋
1: 都行，
0: 下到孩子们
1: 煮个蛋，
0: 冲个奶。
1: 对，
0: 你像我们家有小宝宝的，我去我妈家的时候，就这个养生壶给孩子冲奶，你就恒温恒在45度。
1: 哎，对，没错。
0: 什么时候奶粉要吃了，直接给它倒上一点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就真的很方便，
1: 很方便。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399块钱，但是回归到如果落到每一天，你想想这个壶，你用个3年，用个5年，没有任何问题
1: 。
0: 那你每一天可能才花几毛钱几分钱，
1: 是的，
0: 给您和家人的健康用钛，你想想对不对？
1: 划算哦，
0: 哎，划算的。来，各位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今天来说，回到现场再给大家看看价格，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是刚刚转台过来的，还对我们的价格不太了解啊。
1: 没错，
0: 神田本身在上海它的门店就挺多的，像高岛屋，
1: 有
0: 高岛屋的这个新款的养生壶价格卖599，
1: 对，
0: 东方购我们今天卖多少钱？
1: 399块钱，
0: 399。然后我们还送了给大家了一个钛彩米的一个
1: 马克杯，对，
0: 这个马克杯的品质也很好啊，马克杯。所以这个马克杯价值149块钱，一减掉，我们这个壶也才240来块钱。
1: 对，没错，
0: 240来块钱也并不贵啊，各位观众朋友。好，20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的壶？我们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1: 好嘞，
0: 整个壶的底，给大家看看，马总，
1: 全部都是钛
0: 。它会有一个大大的字钛。
1: 对，
0: 为什么要用钛的东西？观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你花大价钱买的那些冬虫夏草也好，铁皮石斛、西洋参、野山参，用不锈钢，我跟你讲，暴殄天物。
1: 你看不锈钢就变这个样子了。
0: 嗯，
1: 如果是不锈钢，我妈一直认为不锈钢不会生锈的，结果呢，她失望了，
0: 是的，
1: 也会生锈。所以一定是纯钛好。
0: 嗯，好，我们今天用到钛，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整个里边的盖子，还有里边那个茶漏，你看，就连盖子的地方给大家抖一抖啊，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了，在这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大大的钛这个字。
1: 哎，能看见。
0: 钛，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所以我们这里都是用到99.83%的一个钛，99.83%哦，
1: 厉害，
0: 含量纯度非常高，
1: 非常高。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壶颜值更好看，我跟大家讲，现在买小家电都是冲着颜值去的，
1: 是，
0: 颜值真的是能够俘获女人心的一个重要的法宝，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你看超高的颜值，对不对？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今天1.8升大容量，10项功能可以进行一个选择，800瓦的快煮，快到什么程度啊，马总？
1: 够了。把里面的1.8升的大的壶，只要煮开，只要10分钟就煮开了。
0: 是的，
1: 10分钟不到，
0: 24小时预约，24小时保温，高硼硅玻璃，耐用而且安全又健康，零毛孔
1: 啊，
0: 纯钛材质的一个茶篮，功能也是10大项功能。
1: 这里也很方便哦，关键在哪里呢？有11段的温库。
0: 哦，
1: 刚才耿耀老师我专门提醒了。我们在你自己可以调节温度，
0: 对，
1: 有的老师呢喜欢比如说90度烧红茶，有的喜欢80度，
0: 是这样的，
1: 随您挑。
0: 很多观众朋友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今天不是有10大功能选择吗？
1: 是，
0: 那叫做傻瓜操作。
1: 对，
0: 就是你把这个功能选定之后，你什么都不用管，
1: 对，
0: 他就帮你操作。
1: 是，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那不够人性化。
1: 对，
0: 因为你选择了煮茶，但我煮茶 它100度，我要85度。
2: 85度，对。
0: 那怎么办呢？
2: 对。
0: 那我们可以再二次人工调节。
2: 对。
0: 你把这个温度恒定好了之后，你只要选择煮茶这个按钮，它就是根据你的私人定制。
2: 对。
0: 根据您的口味和要求，它来给你进行一个很好的温度的锁定。
2: 没错。
0: 所以观众朋友，你说是不是很智能？今天就是把赠品减掉啊，换算下来200来块钱。这个价格真不贵，
2: 真不贵，
0: 哎，尤其是天气冷了，来再来一杯啊，马总，
2: 再来一杯。
0: 天气冷了，
2: 这个、
0: 真的，我们来泡一壶像这个杏仁、枸杞、雪梨水，
2: 雪梨水
0: 喝一喝，哎，润润喉咙，滋润一下，润润燥，
2: 是
0: 特别的有好处。
2: 这个季节非常重要，
0: 是的。
2: 而且呢，各位老师们其实要注意，像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多功能的养生壶，其实你平时在家里面喝水也用得着。
0: 就是把它当成烧水壶来用，
2: 对，
0: 它是一壶顶多壶，一壶多用，基本上您家里厨房那个操作台有了它之后，别的都可以，很多的烧水的功能可以替换掉了，
2: 没错，
0: 对吧？如果你说用它来烧水的话，观众朋友咱自己想一想，自己家里一天烧多少水，一天烧多少水，
2: 是
0: 烧5壶烧8壶都去哪里烧出来这水？进肚子了，
2: 进肚子，
0: 进了您的肚子，我的肚子，家人的肚子，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和我们的生活，你说关联大不大？
2: 大，
0: 太大了，
2: 太大了，
0: 这叫真正花小钱办大事儿。你在外面买也得200-300，东方购物今天同样300多块钱，多花一点点的价格，给您的品质好了太多，
2: 没错
0: 啊。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是我们的送的马克杯，送给大家的399块钱，有壶纯钛的。有我们的马克杯，也是给到大家泰彩米的经典系列。
2: 对，
0: 各位观众朋友喜欢，抓紧时间。唯一的遗憾就是马总备货特别的有限，
2: 哎，不多，哎，因为价格特别的合适。
0: 而且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只出现过一次，当时卖断货了，就很久很久再没有出现了啊！感兴趣这档，把握住机会，02151299000。

0: 观众朋友，最后的20多分钟，但是其实现在最严重的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够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其实在东方购买完了，你可以去高岛屋逛一逛，各大的平台呀你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价格说实话他们新品一般都是不打折的，也不搞活动的、
1: 哎、没错，
0: 价格就是599，也没有什么赠品。但今天东方购我们是399块钱，399块钱还送一个泰彩米的马克杯。那我觉得其实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偶尔用。你说你家里买的空气炸锅，你天天炖炖用吗？其实不一定
1: 的。不一定。对。
0: 你家里的买的烤箱，
2: 是。
0: 你家里买的蒸锅，其实都是在特定时间在帮助你。但是烧水壶它不一样，
1: 对，
0: 烧水壶咱家里是天天用，
1: 天天在用，
0: 天天用，然后恨不得一天用好几次，
1: 对，没错，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你稍微投资一点点，您觉得没有必要吗？还有这个烧水壶，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反正一壶抵多壶，我买回来我又能给孩子泡奶，
2: 对，
0: 我又能给自己煮茶，我又能给自己炖点养生的炖品，我甚至旅游我都可以带着他早上起来煮个鸡蛋，
1: 很用得
0: 着，对不对？
1: 没错，
0: 用出多种多样，生活场景太多了，所以。你想想，今天399，我们就做一个最保守的，说它用五年，一年才多少钱呀？几十块钱，
1: 几十块钱，
0: 平摊到一天上几毛钱，对不对，观众朋友？
1: 用得着，
0: 用得着，该买买就买好一点的，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这个好在什么地方？跟水直接接触的部分，
1: 对，
0: 是钛，
1: 对，
0: 而且是纯钛，
1: 纯钛。
0: 以前神田也做烧水壶，你们做的是什么的？哎，
1: 不锈钢的，
0: 不锈钢的，
1: 没错，
0: 对不对？现在市场上主流其实还是以不锈钢的居多，不锈钢的。便不便宜？
1: 给大家看一下不锈钢啊，
0: 比我们也是便宜一点的。但是不锈钢这个东西真的时间长了没法看。
1: 没错。如果是用不锈钢的，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出现
0: 水垢
1: 的生锈，
0: 而且有一点点生锈也是很正常的，大家要合理的要包容它，要接受它，理解它。但是这个东西该换就给换，本来也不是什么贵的东西，来给大家看看吧。回到现场了，
1: 好嘞，
0: 我们给您看看家里的不锈钢的壶用时间长了是什么样子的。
1: 这个是我妈的啊，我专门把她手里抢过来的，她一开始还不肯。结果呢，我用机器把它一切开，哎，我妈吓一跳。
0: 是的，所以
1: 这里面太容易生锈
0: 了。而且叔叔阿姨也知道这个东西，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用不坏我就一直用，但其实不是。
1: 对。
0: 然后你看，其实它的壁垒是什么？它的整个的口很小，
1: 很小。
0: 你说这个东西洗也没法洗，刷也没法
1: 看，也没法看，只能任它在里面生锈，你洗不干净。
0: 是的。
1: 不好用这个。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整个的壶首先颜值超高，颜值已经领先市场上很多的同类产品了，对不对？
1: 没错，
0: 遥遥领先。再来就是我们的大大的一个字钛，我们的钛含量有多高啊？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真的不是我们随随便便说的。我们的钛做过专门的检测报告，元素分析叫 TI， 就是钛。检测结果是99.83的钛含量，所以钛含量非常非常高。
2: 是，
0: 钛含量越高，尤其对于一些比较好的食材，叔叔阿姨喝的冬虫夏草，
1: 哎，对，
0: 铁皮石斛，
1: 是，
0: 西洋参、野山参这些食材，其实我们是不建议大家用不锈钢去破坏它的分子营养结构的。而我们的钛很友好，很友好，我只能点到为止啊，懂得都懂，很友好，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今天和水接触的地方咱也是钛，不锈钢它好歹也是金属，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钛这个东西它一般运用在什么的领域？我们说钛的安全性，如果您还在质疑的话，告诉大家，像什么航天，
1: 对，
0: 对吧，
1: 医科的，
0: 哎，对，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比较高精尖的这些，需要稳定的分子结构，需要耐极冷极热，需要不会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发生任何变化的，那就会想到钛，对吧？那钛当然我们也理解，现在市场钛打这个擦边球，蹭这个钛的热度的东西太多了，
1: 因为钛的本身材料太贵了，所以很多人不敢放太多的钛，
0: 对，
1: 就是因为他想降低成本。
0: 对的，所以你想，我们今天300多块钱用到的纯钛，你觉得我们这个价格是不是并不贵，
1: 不贵，
0: 对吧？而且功能也很全啊！来，再给大家看看功能，还是那句话，你看，就连它的这个底板都这么漂亮，反正我个人最爱的就是紫色，我看到这个颜色我真的很喜欢。然后打理起来很方便，擦擦就干净了。然后你看看我们这个功能，从我们的 P1 烧水、冲奶、甜品、咖啡、药某膳、煮面、炖汤、煮蛋、果茶、恒温，甚至24小时的预约，24小时
1: 的定时都有，
0: 定时都有。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功能键也是很强大的，沁一下，沁完功能你再去按调节，它可以在原本设定的温度上再进行你个人化的温度的设定。
1: 没错。
0: 非常非常
1: 非常人性化，
0: 人性化智能。而且你看整个的壶，哎，这个壶好像不大能看，就它整个的壶的口很大，
1: 对，
0: 你打理起来、清洁起来是没有任何卫生死角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底座，它不是用胶水粘的，
1: 对，
0: 它是什么的？
1: 你看啊，我们是嵌入式的，我把它拿开就发现了，
0: 哎，
1: 里面完全没有胶水，也没有重金属，只有碳一种，对吧？整个1.8升大容量能够撑9杯水，洗起来非常方便吧？
0: 是的，
1: 大容量开口，而且底部我们是一整圈，全部都是用的什么呢？线圈，一般都是用半圈的，为啥？倒热太慢了，所以我们一壶水9杯水只要10分钟。就能烧开，
0: 是的。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啊，秋冬季节咱们都得养养生。
1: 是，
0: 今天用酒酿，用苹果，再用上大红枣，
1: 哦，这个，
0: 给大家煮一个非常好喝的苹果酒酿水。
1: 对，
0: 这个，哎呦，这个晚上多喝一点，女性朋友啊，真的多喝一点。
1: 哎呦，好香哦！
0: 你看，其实说实话，我们里边没用到什么太多那种出颜色，但你看整个汤色已经很浓郁了，
1: 很浓郁了啊，这个
0: 很浓郁的汤色了。所以养生壶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把里边营养煮出来，
1: 没错，
0: 这个是泡永远都达不到的一个标准啊。
1: 对，没错。
0: 然后你看，尤其是这么一壶摆在家里的桌子上，颜值高吧？两个人对坐着看看电视，
1: 哎，
0: 喝喝茶，生活就得慢慢的享受。刚刚马总还说，这节目做的太爽了，
1: 太爽了。
0: 坐沙发上喝喝吃吃，看着这个销量噔噔噔噔的，观众朋友都抢不及了，现货都要卖光了，
1: 卖光了，
0: 备货最后24组。马总今天现货肯定是不够卖，
1: 现货不够卖，
0: 你给我开点预约好吧？
1: 开预约，关键是这么大力度的，这个力度有点大，今天太值了，明白吗？平时599，今天只要399，还要送太彩米的马克杯。
0: 你看他到现在都迂回着不给我结论，你到底是能不能给我加？这样吧，观众朋友，我再磨一磨他。屏幕前大家如果想抢现货的，您就拼手速。如果说大家哎不急，我嘟悠悠再看看，一会儿能您能包容。预约您就可以嘟悠悠的再看一会儿，好不好？观众朋友，
1: 抓紧时间
0: 交给大家，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节目还有最后的13分钟时间，电话线一直在繁忙满线当中。还是那句话，今天现货肯定是不够卖的，怎么办呀？预约应该是可以给大家争取一点预约，但是说实话，您能买现货，咱何必等预约呢？对不对？现在手速快，预约是现货还是抢得到的，手速慢一点，比如说再过2分钟。2分钟之后应该现货名额可能就会售罄了啊，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个，虽然是个小家电，但是却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我们天天用，日日用，甚至每天用很多次，它和我们的健康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1: 没错，
0: 就是我们的烧水壶，也可以叫它养生壶。为什么？因为它一壶多用，一壶顶多壶。
1: 是的，没错。家里面一般来说大家都知道一般烧水非常重要，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给你们准备了十大功能，除了烧水之外的话，喝果茶也好，喝咖啡也好，甚至于煮蛋、煮面条，甚至于您家里的某药某膳都能给你解决。
0: 是的，45度的泡奶，55度您可能是需要一些特定的温度，比如说喝个温水、温开水，对不对？
1: 是。
0: 然后65度呢，可能冲个蜂蜜呀、等等的。75度、85度可能泡茶，90度冲个咖啡，100度我们说长时间大火去给它炖煮一个什么，你像银耳羹，对吧？像什么甜品，
1: 是
0: 我们都是可以轻松做到的。
1: 那么葛爷老师，之前以前大家其实对煮茶来说也知道有很多别的办法，但是纯钛煮水大家一定没经历过，为什么呢？钛是非常稳定的金属，它能做到不串味儿，所以你们喝很多的一些有营养的或者有很多好处的一些果茶呀或者什么东西，只有用纯钛烧水壶才能蒸到真正的原汁原味。
0: 说的太对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所以其实现在很多讲究的人啊都已经用上钛杯，
1: 没错，
0: 用上钛的保温杯还不够，又把家里的锅换成了钛锅，
1: 没错，
0: 哎，然后用上钛锅还不够，甚至很多阿姨啊，我听说现在筷子勺子都换成钛的了。
1: 哎，你怎么说都跟神田有关呢？
0: 是的，然后现在我们神田又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养生壶。我说实话，
1: 是
0: 从锅到杯，都没有来一个烧水壶来的重要。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杯子你可能外出在家里也不一定用，对不对？
1: 是。
0: 那锅呢，炒菜的时候水是天天喝，而且一天喝很多，而且要大量喝水，我们都鼓励大家多喝水。
1: 对，
0: 你喝的越多，是不是这个水的健康安全稳定就更加的重要了？
1: 而且葛爷老师，这是一家人的健康，这不是一个人的健康。
0: 对，
1: 杯子是一个人的，
0: 一个人用，
1: 是一家人的。
0: 是的。好，来，我们再回到现场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神田可以用来干嘛？你比如说，哎呦，这个味道闻着就浓郁的那个就是黄芪，对吧？
1: 好东西。
0: 黄芪、枸杞、红枣，这是什么？这个这是什么？这个应该是也是某一种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当归。
0: 当归，哦呦，怪不得，哦呦，这个味儿特别好。
1: 好东西啊，
0: 对吧？秋冬我们说啊，就好好的补一补，有时候不用花大价钱，有时候不用就说要多麻烦。
1: 对，
0: 简单的把食材扔进去，让它来替你煮。你看这种东西，你像当归啊，像黄芪啊，阿姨们都知道的，一定要大火猛煮。你看我们今天煮到沸腾100度，而且这个水持续，不管碰到的是底座还是上面的这个盖子，我们都是纯钛。
1: 纯钛，
0: 哎，好，来，再来一个甜品吧。莲子、百合、银耳、枸杞，这样的甜汤，观众朋友想不想尝试一下？来来来，我们今天这个打开，好不好？
2: 好嘞。
0: 哎，打开，给大家看看。很多阿姨妈妈担心说，哎呀，这种，哎，我给倒出来吧。
1: 倒出来。
0: 这种，它煮出来能起粘？小心手啊，小心手。能有胶性吗？能起粘吗？
2: 看看、啊。看看。
0: 来，观众朋友，看看啊。哦呦，胶质感满满。
1: 胶质感满满的啊。
0: 起粘了啊！你看它的这个汤是不是很浓郁？
1: 很 OK，
0: 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神田的养生壶炖煮出来的，所以你既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锅，又可以把它当成一把壶。
1: 哎，没错，
0: 它是多功能的。
1: 多功能了
0: 啊，吃的喝的都能用它来煮。
2: 是的，
0: 来，我们快速的给大家再来看看细节啊。来，打开之后，你看这个大口径，你洗起来是不是很方便？
1: 很方便啊，大口径啊，一般小的壶你连手都伸不进去。
0: 哎，马总，男生的，
1: 我一个拳头，大拳头都能伸进去了，是不是清洗非常方便呢？
0: 是的，
1: 而且可视化。高硼硅耐热玻璃的底部全部都是纯钛发热盘，您这样一看是不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啊？
0: 是的，
1: 又好清洗，是不是贼方便？
0: 没错吧？1.8升的超大容量，
1: 大容量，
0: 9大杯水，一家4口5口用它完全没问题啊。
1: 对，没错。
0: 然后你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茶漏，
1: 茶漏，
0: 茶漏，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把它安上。
1: 对，
0: 这个茶漏都写了一个字，
1: 钛。
0: 看到了吗？这里都是纯钛的，
1: 是的，
0: 99.83%的钛。如果你说我不需要，我直接就把它这样一拉就拿下来了。
1: 没错，
0: 拿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放一边，把盖子盖上，
1: 对，
0: 然后来炖煮你的这些养生的东西，都是很方便的
1: 啊，各位
0: 观众朋友。然后就连盖子上面这里都是钛，
1: 钛，
0: 到处都是用到钛。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个壶，你说它的成本能不高吗？
1: 高，
0: 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钛含量，口说无凭，
1: 是
0: 一定要佐证一下。来。今天我们的元素分析检测下来 ，Ti 钛元素的含量是99.83%的一个实测值。在他们神天的门店就这一个壶，没有任何的赠品，是卖599。东方购今天我们399块钱还送大家一个这个。
1: 钛彩米的马克杯，对
0: 啊，其实在家里喝一喝也很好看的
1: 啊，好看哦，
0: 马上有钱，马上有福，
1: 对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7分钟时间了，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还有少量一点点的现货，能让大家抢一抢，抢不到没办法，只能预约，好不好？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钟啊，马总刚刚跟我说，你知道吗，耿瑶，我送的这个杯子价值149块钱，这个价格不是标虚高的，我这个杯子也是钛彩米的，就连送的那个吸管都是纯钛的。
1: 纯钛的，
0: 我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哇，
0: 真的是纯钛的吸管。
1: 是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所以你说吧，300来块钱。本身你买这一壶都值得了，
1: 是
0: 你跟我们一说，我们今天还送了这样的一个杯子，杯子虽然是个小件儿，但你看他送的这个吸管，嗯，这个吸管都是纯钛的，品质非常高。
1: 家里一般纯钛吸管很多人还很少吧？哦，非常棒的，很好用的纯钛吸管。
0: 是的，你看，不管是女生涂口红的，吸一吸，或者是放在办公桌上。红彤彤的中国红，颜值也很高，对不对？钛彩米，甚至底座那个细节，你看都是神田，神田这里都是防滑的一个底座啊，防碰撞的，神田钛彩米啊，所以就连我们一个小小的赠品细节都很到位的。当然，这个只是配角，主角是谁？他，
1: 对，
0: 真的好。我跟大家讲，就是家里烧水的、养生的、煮茶的、泡粥的，你不管怎么用，它功能很多，就一壶抵多壶。但是你不管怎么样用，万变不离其宗，它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一个重要角色。
1: 没错，
0: 对吧？
1: 非常重要
0: 啊！你还与其用以前那种老旧的烧水壶，说实话，里边有锈啊，然后里边有那个什么水垢啊等等的，并且它的功能很单一，按一个按钮它只会烧沸。煮沸完了，它就不会保温，它不会恒温，也没有功能可以设置。买的时候便宜，100-200块钱现在也能买得到，但你要它干嘛呢？对不对？和我们的生活品质已经不匹配了，
1: 不匹配了。
0: 哎，我们今天科技改变生活，
1: 对，
0: 材质健康的钛，给到大家水能接触到的地方都几乎都是钛，然后再来我们今天功能可以选择。十档的功能，温度应该是11度的温度可以调节，
1: 十一档的温度
0: 可以调节，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有着24小时的定时预约的一个功能，
1: 是，
0: 所以基本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用得到的这些场景，它全覆盖了，
1: 全覆盖了
0: 啊，
1: 没错，
0: 优势在于什么？在于价格，这个是我们神田旗舰店，也就是我们高岛屋门店当中买599一模一样。品质都一模一样，高岛屋有折扣吗？
1: 这个价格已经是包括折扣之后了，
0: 也没有任何的赠品。
1: 已经折扣之后，
0: 东方购物今天是399，599砍到399，再送一个钛彩米的杯子啊，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了，最后的4分钟啦，观众朋友，喜欢感兴趣的，把握住最后的一点点的少量备货，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吧。时间交还给大家，如果一旦预约的话，大家海涵啊，包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现货加不出来，预约也可以第一时间尽可能的帮您消掉的啊。来，021511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三分多钟时间啊，电话线一直在房门满线。想一想，天气冷了，家里是不是喝一些热饮？家里喝一些养生，家里喝一些这些比较这个滋补的东西越来越多了。那这个壶我跟你讲太有用了，小到一些小到煮水烧水这样最基础的功能，
1: 没错，
0: 大到煮个甜品呀、做个汤羹啊，熬个粥啊、或者是
1: 煮个蛋都行，
0: 煮个蛋甜口的咸口的其实都、用它都能搞定，
1: 没错。
0: 而且刚刚画面当中我们也看了，甚至你用它来炖个排骨，我跟你说老两口喝不了太多，吃不了太多。
1: 对，
0: 你用那个明火啊，炖半天，还有这个发生危险的可能。有时候万一忘了、什么的，对吧？
1: 这个简单。
0: 你就它，
1: 对，
0: 定好温，定好时，它给你弄得明明白白的，一点儿不用操心，一点儿不用看管。甜口的、咸口的、吃的、喝的，用它全都可以搞定。
1: 是的，
0: 任何生活场景它全覆盖。而它最重要的点在于什么？它不是普通的不锈钢材质。
1: 对，没错，它是非常健康的纯钛材质。
0: 嗯，
1: 那么好，家里面是不是你们喝水的不希望水壶生锈了？它能做到饮水健康。
0: 嗯，
1: 喝茶的时候怕什么？怕腐蚀，能够保持你的茶汤茶料的本身的它营养。一定要离不开纯钛材质。
0: 是的，钛这个东西太好了，很稳定，对吧？但是呢，东西好归好，有一个缺点就是比较贵。
1: 对，没错。
0: 所以市场上呢，用钛来打擦边球的，现在产品非常的多。
1: 太多了。
0: 我是钛的，你去看一看，它检测下来钛有多少？30、50，
1: 没错。
0: 甚至有的都没有办法标注我的钛含量。
1: 对，没错。
0: 那我们今天的钛含量是多少？
1: 99.83%。
0: 哎，所以就今天是真正的可以达到纯。钛的这样一个安全啊，这样一个材质成分。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说话之间咱们的备货又告急了，
1: 马上没了。
0: 今天能预约？
1: 预约
0: 啊，预约一下好吧，马总。
1: 给大家一点点再预约一
0: 下。那你预约，你要告诉我预约什么时候消掉，什么时候给大家送货，第一时间吧。
1: 预约给大家带来时间也就在一周内左右送货。
0: 哦，好的好的，那我们预约也不担心了。
1: 不担心了，
0: 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这两天天气温度已经开始冷下来了。
1: 对。
0: 再过两天立冬嘞，就这么快，再过两个星期立冬嘞，是不是该滋补起来了？
1: 要的。
0: 来把握住最后的少量现货和机会，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最后的两套看看谁能抢得到，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广东，一片被阳光与海风眷顾的土地，既有千年岭南的文脉底蕴，又有湾区时代的蓬勃朝气。东方购物精心打造舌尖广东魅力港澳大湾九城港珠澳大桥七日纯玩品质游，带您一次畅游粤港澳九城。广州是千年商都与岭南文化中心，您将漫步永庆坊，感受人文古建与时尚潮流的交汇。走进沙面，这座露天欧洲建筑博物馆保留着150多座欧式建筑，是广州近代史的缩影。夜游海心沙公园，隔江眺望广州塔，五彩变幻，相映成辉。佛山是岭南文化发源地之一，入内参观佛山祖庙，这座东方民间艺术之宫集古建筑、武术、粤剧文化于一体，还可观看精彩的黄飞鸿醒狮表演。走进清晖园，岭南四大园林之首，清代套色玻璃光影斑斓，亭台楼阁精巧紧凑，漫步华盖路步行街，特别安排品尝双皮奶，一口下去就是地道的顺德味道。江门是著名的中国桥都，游览电视剧《狂飙》取景地33虚街，百年老街见证桥乡岁月。中山是伟人故里，走进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与翠亨亭，青石板巷幽深古朴，近500年古村承载岁月沧桑。珠海是浪漫海滨之城，漫步情侣路，打卡珠海渔女雕像、日月贝、香。

0: 欣赏世界三大夜景之一的璀璨夜色。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游览莲花山公园，俯瞰福田 CBD 核心区，漫步大梅沙海滨公园，1800米开阔沙滩，沙质细腻，走进大鹏所城，明清两代南中国海防军事要塞，深圳鹏城之名由此而来。惠州是东坡笔下的诗意之城，游览惠州西湖，素有天下西湖36，为惠州足并杭州之称。走进摩子石公园，巽寮湾18景之一，一年海石奇观令人惊艳。特别安排乘坐港珠澳大桥跨境用车，从中国澳门前往中国香港，近距离欣赏这座壮丽的跨海大桥，感受世纪工程的雄伟与震撼。全程入住当地高品质酒店，巽寮湾升级海景房，全程含餐，特别升级多顿当地特色餐，广式烧腊、粤式点心午茶、顺德餐、黄鳝饭、葡国餐、港式早茶、主歌餐、海鲜大盆菜等等，每一口滋味都在舌尖上化作旅途中最难忘的记忆。精品小团纯玩无自费，期待与您共同开启这段难忘的湾区之旅。舌尖广东，魅力港澳，遇见最浪漫的大湾区。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如果问我的话，11月份、11月底的话去哪里啊？任燕一定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气温又舒服，吃的又特别好，而且玩起来让人觉得特别爽的地方，那肯定莫过于咱们的大湾九城。其实说到广东的话，很多生源会说星星点点，要么可能去过珠海，要么去过广州，或者是说呢想要再去到咱们的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地区的话，整个一个环线如果包裹住这条纯玩团，一定推荐给到大家。因为这也是呢这一次呢任燕跟 Tina 呢包括我们的摄制组前往亲自前往这几个城市给大家外拍去探寻，制定了一条精品的线路。如果说您心动的话，不妨行动起来，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 Tina。 你好。
2: 好，你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们这次的行程的话，不但可以品尝到四大菜系之一的粤菜的一个美食，还可以看到华夏的风采以及祖国的巨变。
1: 是。好，来回到节目现场啊，我们先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此次的行程线路。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很多人对于广东来说一直心之向往，然后为什么说这次我们是一个大环线，
2: 对，
1: 大湾九城，几乎我们这些好的城市都给大家带到了。首先从上海，我们是第一站直飞惠州，
2: 对吧？我们是直飞惠州。这次我们全程用的是一个直飞，而且是白班机，不会用到红眼航班。然后我们中午就抵达了惠州，整个到了惠州以后，我们先游览的是惠州的，像我们视频里面看到的是西湖。它也是苏东坡到了惠州以后就任以后看到这么样的一个美丽风景，半城山水半城湖，然后把这里的美景要改名为西湖。所以这次由此而来，我们这次也会给大家去漫步兴亭的看一看这个西湖边上的美景。
1: 是，不光杭州有西湖，惠州也有西湖，区别在哪儿等您亲自去探寻。
2: 是的。
1: 好，接下来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深圳。深圳呢也是一个外来人口相对比较这个多的一个城市啊。
2: 是。
1: 但是深圳呢其实我觉得可看点非常非常的多。
2: 对，我们会去到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视频里面看到的我们莲花山公园。莲花山公园的话，它也是整个深圳的 CBD， 代表了现在的深圳。我们还会去到一个深圳，大家都知道深圳是鹏城，简称鹏。我们也会去到它的鹏城的一个发源地，就是大鹏所城。
1: 对，
2: 然后我们也去一古一今都会去到，包括我们视频看到的大梅山，他们也是当地人休闲娱乐度假的一个经常去到一个地方，都会去到给大家一一带到。
1: 是的啊，精华的景点咱一个都不少。然后呢，平时如果你说哎我再想到这个香港，因为深圳到香港过关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快，
2: 对，
1: 然后也距离很短，那我们这次不光要到香港游览，我们在中国香港地区我们还要再住一晚。
2: 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地点，因为我们的话会从深圳直接到香港过关，直接就进香港了。我们是整整玩一天，但是常规旅游团很多大多数情况下，为了节省成本，直接就拉走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是在香港实实在在住一个晚上，而且不是很偏远的地方，我们几乎是靠近香港的市区左右，所以说大家出行的话也是非常方便。
1: 是，
2: 包括即使是住得这么近，我们也会在香港的主要景点也是一一带大打卡，也不会有遗漏。
1: 对，是，比如说像那个金莲花广场，包括还有
2: 星光大道、太平山顶，也都会去到，对的。
1: 是，所以啊，地标性的一些景点呢，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
2: 对，
1: 好，既然到了香港。

0: 港，那少不了咱们的中国澳门地区，对吧？我们说整个大湾、九城这两个这个我们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澳门咱们也要再住一晚， 对吧？
1: 是的，我们到香港到澳门的话，我们会去一个经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港珠澳大桥，55公里，然后我们也会经到看到这样震撼的一个近代的一个震撼的伟的建筑。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澳门，澳门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也是标志性建筑，比如像大三巴牌坊，它也是当时1602年建的，当时我国最大的天主教堂。现在的话，遗留下来这个大三巴牌坊，它整个一个名气可能比整个澳门都会大。所以我们会去到包括官冶街，包括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威尼斯人啦，我们也会该一一带到去。因为我们当天的晚上是住在澳门的市区哦，
0: 对，
1: 不是郊区，是市区。大家就是出来酒店以后，您在马路上就是市区的景点，你还可以再逛一逛，玩一玩，娱乐一下也是可以的。
0: 对，包括你到官冶街想买一些伴手礼回来也没问题。所以观众啊，咱们这次呢是在香港、澳门各住一晚，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就很高了，观众。很多市面上有一些旅行团，咱们包含了这个两个地方，但都不住，对吧？因为住宿成本高。我们这次让大家呢，满满一整天都会住在这儿。接下来呢，我们会到珠海。
1: 对，
0: 大家都知道，澳门和珠海也是离得很近。
1: 是的，然后我们澳门的话，到珠海过关以后，我们会游览也是珠海的标志性的景点，比如说渔女、情人路。情人路的话，就有点像我们上海的那个以前情人墙，很多年纪轻的少男少女们就是休闲娱乐散步的一个地方。因为整个珠海也是浪漫之城，
0: 是
1: 包括我们视频里面看到日月贝，也是它的标志性景点，也是相当于是在中国的那个悉尼歌剧院，它是也是唯一一个在海上的歌剧院。
0: 是对，所以啊，我们说珠海呢也会带大家深度领略的。
1: 对，是的，从珠海出来以后，我们会去到中山，它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因为一个人而更名的一个城市。
0: 对，
1: 就是我们会去到它的故里、它的故居、它成长的地方，它也代表了岭南整个古村落的一个建筑。
0: 是。话说到这儿，我们行程还没有介绍完，已经有顾客开始打电话订购了啊。好，接下来说到江门。
1: 江门，
0: 很多人听说过江门，而且由一部电视剧所出名啊，
1: 非常的出名。它因为一部电视剧而火遍大江南北，就是《狂飙》。
0: 对，
1: 我们也会去到它的一个取景地，就是33虚街。但是去到的时候，它不但有一些你看视频看到那些非常古色古香的一些骑楼建筑，
0: 对，
1: 包括它下面还会有一些提示，它当时的电视剧在某一处哪一处的一个拍摄哪一段都会有提示，包括你看他那个视频里面的小街老巷都可以去走一走体验一下，对不对？
0: 对，是非常的别有风情，有岭南特色啊。好，接下来到了佛山。
1: 对，佛山的话，我们整个会去到几个代表性的地方。第一，它的佛山祖庙，它佛山祖庙不但是佛山这个地区的三大祖庙之一，它也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它的一个为首。然后呢，很多人都会去到这个祖庙去看一下什么，它的建筑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0: 对，是。
1: 然后我们会去到它的一个四大园林之首的一个岭南园林之首，就是
0: 清晖园。
1: 清晖园的话，它以小而广，为什么这么说呢？它这个清晖园是私家园林，但它涵盖了园林的很多的要素，包括融入到了当地的一些热带植物在里面。跟我们看到的江南园林啊，或者是北方园林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1: 你看它更秀丽、更气质一点的感觉。
0: 是，亭台楼阁都兼具、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最后一站是到广州。
1: 对，广州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广州塔，而且我们是看的是夜景。我们会在对面的海心岛上面，就最佳的一个 C 位，开设这个小蛮腰的一个夜景。而且我们还会去到它的百年广州的一个代表性的地方，就是永庆坊、沙面都会去到，还有一个耳熟能详、大名鼎鼎的，就是我们的黄埔军校。我们也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它总共有23期，大家都知道，熟悉历史的都知道，它我们十大元帅里面有一半就是在这里的。
0: 是，所以一一都会带大家打卡。最后呢，我们是从惠州
1: 直飞回上海，
0: 然后直飞回到上海。
1: 是，
0: 整个大湾、九城这些城市，我们整个一个大环线带大家走到了。所以很多顾客就会说这个行程确实好，因为为什么呢？很多顾客啊，从市面上呢也有看到类似的行程，但是你会发现总归是有一些遗憾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像这个第一个，你看粤港澳只住香港不住澳门，它要6400起，对吧？然后呢，它要将近40人，我们是30人的精品小团。你看景点比它多，而且住宿和餐食方面的，
1: 对，
0: 我们真的是这一次我觉得是下了功夫的啊。
1: 是。
0: 好，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像这个粤一地， 哎，只去了五个城市或七个城市的，但是呢，他香港、澳门不去。
1: 是。
0: 那我觉得，既然都已经到了广东的话，你香港、澳门，我觉得也是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咱们也要去一次，所以观众朋友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您放心大胆去对比。我们这次是七日纯玩品质团给到大家，出发的日期呢是有两个，11月19号和26号。那边温度怎么样？
1: 对，那边温度的话，大家都知道，南方的冬季非常的舒适，平均温度的话可能是20度、22度左右。11月底，大家知道上海已经开始凉了，可能慢慢进入冬季了。但是那个地方的话，你可能只要穿一件单衣，带一件外套，可以舒舒服服的在那里过一个整个一个度假的形式，而且我们整个一个的话涵盖掉的是9个城市7天的行程，性价比极高，给大家拉满的一个行程。
0: 所以啊，提示大家一价全包，没有任何让你自费的项目啊。我们全程含餐有12顿特色餐，观众，你玩7天12顿特色餐，包括住宿都是品质酒店给到大家，深度游玩你也可以拍下来。放心大胆去比价，我们今天收到了预付款一个人100块钱，现在已经有观众朋友在订购了。我们订完我们的预付款名额之后，再放心大胆去对比行程，对比吃住，我们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里就是江门著名的三十三虚街，它是江门城区的发源地啊，也是被称为城市的原点。为什么叫做三十三虚街呢？就在整个城区当中啊，它原来的发源地呢是有33个青石板的台阶，所以取名三十三虚街。而且这里呢现在依然完整的保留了岭南骑楼的风貌，观众朋友都可以看得到。当然它也是热播电视剧啊《狂飙》的主要取景地。我现在跟缇娜呢已经是在深圳的莲花山公园登顶的一个位置哈。
1: 是的，
0: 风景确实不错。
1: 对对，我们整个 K 线后面的话可以看到是整个一个的深圳的一个天际线，就在我们的背后。
0: 是。那它为什么叫做莲花山公园呢？
1: 这个呢就很巧哦，因为这里的话有七座小的一个山头，而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就是它的其中一个，然后可以背靠的就是整个深圳的天际线。然后如果你想看整个一个大国风采，赏华夏巨变，这里就是不容错过的地方。
0: 是，这里也是咱们深圳市民休闲娱乐登顶的一个好地方啊，欢迎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一看吧。碧海蓝天还有海滩啊，我现在在深圳著名的大梅沙海滨公园，这里呢是集休闲娱乐度假为一体的公益性的这样子的沙滩公园。而且呢很多的这个深圳的市民啊，休闲的时候呢就愿意到这儿来享受一下慢节奏的生活，而且这还是5A级景区哦。人家现在位于呢深圳的大鹏所城。其实大鹏所城呢是建于明洪武27年，它是明清两代重要的海防军事要塞。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深圳呢又称为鹏城，其实就是源于此。我们去找找它的根基所在吧。
2: 缇娜，我们上海特别喜欢吃黄鳝，
3: 响油鳝丝。
2: 对，我听说这个在江门这边也有一个黄鳝饭，
3: 也非常的出名啊。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一盆就是黄鳝饭。
2: 对，是它呢有特别的一个3个步骤做成的啊，煮、炒、焗，米粒呢颗颗分明，同时鳝丝呢也是非常的鲜嫩，而且呢在整个的锅底呀、还有金黄的一层锅巴。
3: 对，像我们坐在这里啊，其实我们已经闻到了它那个整个黄鳝饭的香味扑鼻啊，整个房间充满了整个房间非常的香，而且一碗小小的黄鳝饭也是代表了这个整个一个地区广东地区的一个乡愁。很多人的话，因为广东江门地区有很多人的话，比如说是去海外回来家乡以后，第一碗饭就是吃这个黄鳝饭。
2: 这个黄鳝饭啊，据我所知呢，它还被评为江门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是的，
2: 咱俩赶紧尝尝吧。
3: 哎，好嘞，我们就开动了。
0: 听说广东的海鲜也非常不错。
1: 是的，
0: 你看你今天要专门请我吃一顿了。
1: 对的，粤菜里面啊最丰盛的就是一个海鲜，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不是一个两个，是整整一个海鲜全家福哦。对吧？
0: 是，咱有时候平时都是一盘一盘。
1: 对，
0: 首先它这个器皿就非常的特别特殊哈，像一个大盆菜的感觉一样。
1: 是，然后你看里面哦，各种各样，除了虾，可能大家可能也吃过，但是你看还有青口贝，还有生蚝，还有扇贝，还有虾，还有鱼，很齐全，就展间就是一个海鲜的全部的一个拼盘。
0: 是，我看还有什么海鲈鱼啊、鱿鱼啊、虾饼啊，各种各样
1: 都有。对的，一次可以吃到不同样的一个海鲜。
0: 而且关键是啥，新鲜的同时咱主打就是临在海边。
1: 对，
0: 对吧，
1: 新鲜
0: 口味又好，然后各种风味都在里头，
1: 是
0: 一次让你满足你的海鲜味蕾。观众可以看到啊，这次的外拍是我跟 Tina 呢还有我们摄制组呢亲自为大家去甄选到的，所以呢从吃住行上面呢我们样样下足了功夫，剔除的不好的把精华全部都留下来。而且观众朋友要知道啊，广东特别符合咱们上海人的一个口味，整个广东地区啊，你想想看，舌尖上的广东有很多的好吃的同时，我们有12顿特色餐，观众朋友们几乎每天都有1到2顿的特色餐，让满足您的味蕾的同时，我们眼前看的又是美景，住的又特别的好，关键今天价格不到6000块钱，我们要纯玩7天，尤其又是在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呢，我们都要各住一晚，所以你算下来的话，一天花费差不多也就是800块钱左右。
1: 对，是的，
0: 对吧？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
1: 的
0: 高
1: 的。是的，特别是像大家都知道的，去过香港澳门的知道，香港的一天的消费以及澳门的住宿啊，
0: 对，
1: 香港住宿、香港的车钱一天根本就是不够的，如果您自己去的话。
0: 是，
1: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含金量是非常的高，它不但是含 含了整个粤港澳的一个九个城市，包括我们的香港和澳门都各住一晚。
0: 好，说到这儿的时候回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特色美食啊，因为呢我觉得中国人出去玩吃也是重头戏。
1: 是
0: 舌尖上的广东不得不提一下，人家这次跟 Tina 去啊，我们就是拍了这五天的时间差不多都胖了好几斤。因为为什么呢？广东上面你看啊，咱们首先一饭封神里边的乳鸽餐有，包括舌尖上的中国粤式点心顺德餐当然也有，肯定有包含在里边。
1: 是的，
0: 对吧？
1: 还有刚刚我们视频看到的黄鳝饭，而且我们的乳鸽餐给大家在当地的话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家店。
0: 是，还有什么呢？土鸡滋补火锅，
1: 对，
0: 海鲜大盆菜，就是您刚才看到的那个海鲜大盆菜，包括还有广式的烧腊，哇，每一道菜啊都说起来要流口水，粤式农家菜。
1: 对，
0: 我跟大家说每天都是翻着花样来吃的，而且不重样，同时你会觉得啊，哇，怎么那么好吃。中国香港地区呢，您看我们吃的是什么港式茶餐厅，包括还有洋紫荆八合菜围餐。
1: 这个的话我们是在游维多利亚船的时候，我们看到有香港夜景的时候，在船上面看维多利亚夜景，我们在船上面吃的这顿餐。
0: 是，包括还有在澳门地区呢，你看特色猪扒包，
1: 对，
0: 葡国菜，还有环球时尚自助午餐。
1: 是，
0: 您看看啊，光这些吃，我就跟大家说，你出去吃，您想这么多顿餐，我们全程含餐，同时12顿特色餐，这个您可以去在外边再比一比。包括住宿也很有特点啊。首先，你看澳门呢是罗斯福酒店，对吧？
1: 对，
0: 酒店的照片非常的漂亮，还有游泳池，
1: 是
0: 不是？你看啊，福山九江希尔顿惠廷酒店，
1: 对。
0: 以及还在香港，我们也要住一晚，
1: 对
0: 吧？
1: 是的。
0: 还有啊，这次我们去拍摄的时候，
1: 华美达，
0: 华美达。
1: 这次我们给大家升级安排的是海景房，
0: 哦，这个好。
1: 对的，每一间的话的房间都对的对面的一个海景，
0: 很漂亮，而且房间很舒服啊。
1: 对，
0: 包括到了广州，我们也住的非常的不错。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你不要觉得说，哎呦，有时候市场上也有4000-5000块钱的团，但吃的、住的，还有玩的行程，有没有说有自费的项目，您都可以去对比一下。包括我还有反复强调的，这次我们是大湾九城，如果你按照像比如说单独出发，你看像这个。广州、佛山、顺德5天4晚就要3600，对吧？
1: 对。
0: 包括你看，要到江门、中山、珠海3天2晚拼小团，2800-3000块钱，就是这一块儿。
1: 是。
0: 你说，如果我再要去到惠州这边啊，巽寮湾、双月湾这边，你看看，就光一个惠州这边3800。
1: 是。
0: 再接下来，深圳、香港、澳门、珠海5天4晚。又是个7000多，所以如果要整个一个大环线你这么走下来的话，10几天的时间，而且花费又比较的多，
1: 而且比较折腾，
0: 比较折腾。但我们给大家的行程安排特别丰富的同时，价格今天您看到了啊，7天纯玩品质团，而且我们去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地区，还在这两个地方各住一晚，吃的全程含餐12顿的特色餐，3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我们说到了啊，上海直飞往返都还没有什么红眼航班，
1: 没有红眼航班就是白班机。我们当天中午就抵达惠州，就开始可以游玩惠州的西湖了。
0: 对，是。所以啊，两个出发日期，11月19号、11月26号，尤其是在上海已经到了深秋冬季节了。
1: 对，春秋转冬季的时候，大家知道可能上海比较阴冷，
0: 对，
1: 但是特别适合就是说去到南方地区，而我们南方地区的大概的温度呢，可能那个时候呢就是20几度，
0: 对，
1: 又不是很热的时候。
0: 是，我觉得去到广东那儿啊，吃吃喝喝，咱们轻轻松松的这种，我觉得像度假一样去，不要说什么所谓的赶行程，就是我奔着吃，住又特别的好，然后再看看风景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预付款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电话线爆满了，已经，我们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4: 来中国澳门玩呢，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大三巴牌坊，这里是澳门最具标志的历史遗迹之一，也是澳门的历史文化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在旁边呢就是炮台山，还有澳门的博物馆，在下面呢有一条步行街，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到极具澳门当地特色的美食，还可以购物，享受澳门的烟火气息。现在轻轻打卡的是中国澳门的炮台山，这里呢是澳门的制高点之一啊。在这里现在不但是历史遗迹，更是欣赏俯瞰整个澳门全景的绝佳观景点。在这里呢还有到澳门的博物馆，所以呢也是了解澳门历史文化的必游之地。 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中国澳门的新城区，这里有各式各样的豪华的酒店，而且全部都是各国的风情。比如在我身后的是巴黎人，对面呢是伦敦人，还有威尼斯人等等等等，每一家酒店都集合了住宿、娱乐、餐饮、购物于一体，每一家酒店都是澳门的地标之一。比如在我身后的这一条呢，就是金光大道，这个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让你仿佛去到了巴黎。整个这个巴黎铁塔呢，是按照巴黎埃菲尔铁塔1:2的比例打造的啊、现在呢也是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一路沿着龙环璞韵呢，就可以到达观野街了。在我身后这个是网红楼梯，下面就是百年风情的观野街，非常的有历史，充满着各式彩色的葡式建筑。大约100米的街道涵盖了澳门几乎所有的小吃品牌以及澳门著名的品牌，所以呢，这里被称为吃货的天堂与文艺打卡地。
5: 广东一片被阳光与海风眷顾的土地，既有千年岭南的文脉底蕴，又有湾区时代的蓬勃朝气。东方购物精心打造舌尖广东魅力港澳大湾九城港珠澳大桥7日纯玩品质游，带您一次畅游粤港澳九城。广州是千年商都与岭南文化中心，您将漫步永庆坊，感受人文古建与时尚潮流的交汇。走进沙面，这座露天欧洲建筑博物馆保留着150多座欧式建筑，是广州近代史的缩影。夜游海心沙公园，隔江眺望广州塔五彩变幻，相映成辉。佛山是岭南文化发源地之一，住内参观佛山祖庙，这座东方民间艺术之宫集古建筑、武术、粤剧文化于一体，还可观看精彩的黄飞鸿醒狮表演。走进清晖园，岭南四大园林之首，清代套色玻璃光影斑斓，亭台楼阁精巧紧凑，漫步华盖路步行街，特别安排品尝双皮奶，一口下去就是地道的顺德味道。江门是著名的中国桥都，游览电视剧《狂飙》取景地33墟街，百年老街见证桥乡岁月。中山是伟人故里，走进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与翠亨亭，青石板巷幽深古朴，近500年古村承载岁月沧桑。珠海是浪漫海滨之城，漫步情侣路，打卡珠海渔女雕像、日月贝、香炉湾沙滩，山海成岛一线牵，感受珠海浪漫风情。中国澳门是中西文化交融之地，游览大三巴牌坊、大炮台、议事厅前地，南欧风情扑面而来。逛观野街，游龙环璞韵，感受澳门土生葡人文化。伦敦人钟楼、威尼斯人度假村，一日穿越巴黎、伦敦、威尼斯。中国香港是东方之珠，游览星光大道，欣赏维港海景与城市天际线。金紫荆广场见证香港回归地标，登太平山顶俯瞰维港全景，漫步浅水湾感受富豪海湾的宁静，乘坐扬子金号游览维多利亚港，欣赏世界三大夜景之一的璀璨夜色。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游览莲花山公园，俯瞰福田 CBD 核心区，漫步大梅沙海滨公园，1800米开阔沙滩沙质细腻，走进大鹏所城，明清两代南中国海防军事要塞，深圳鹏城之名由此而来。惠州是东坡笔下的诗意之城，游览惠州西湖，素有天下西湖36，为惠州足并杭州之称。走进摩子石公园，巽寮湾18景之一，一年海石奇观令人惊艳。特别安排乘坐港珠澳大桥跨境用车，从中国澳门前往中国香港，近距离欣赏这座壮丽的跨海大桥，感受世纪工程的雄伟与震撼。全程入住当地高品质酒店，巽寮湾升级海景房，全程含餐，特别升级多顿当地特色餐，广式烧腊、粤式点心午茶、顺德餐、黄鳝饭、葡国餐、港式早茶、主歌餐、海鲜大同菜等等，每一口滋味都在舌尖上化作旅途中最难忘的记忆。精品小团纯玩无自费，期待与您共同开启这段难忘的湾区之旅。舌尖广东，魅力港澳，遇见最浪漫的大湾区。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思绪一下子又拉回到去广东外拍
1: 的
0: 时间了，
1: 我感觉我又想去一次了。
0: 是是的，因为我跟天坦就在说，我说啊，真的广东地区啊，你是去多少次你都不会觉得烦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吃的太棒了，因为舌尖上的广东，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我为了那口吃的，我也要去逛一逛。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整个行程不累，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这条行程线路在去年和前年我们卖的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年的摄制组呢，专门要去探访一下，再给大家呢，我们优中选优，把好的餐食、好的酒店，包括行程线路，我们再要优化一遍。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我们什么叫做七日纯玩品质团？首先，您看景点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广州呢，其实可玩的、可看的地方就很多了、啊。
1: 对，是的，整个一个行程里面，你看我们整个板子上的景点是非常丰富的，不会让他觉得很单调。每一个地方都给大家安排到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比如说广州，大家知道百年历史的一个广州，我们会去到一个有历史性、纪念意义的百年历史的代表永庆坊沙面、它是代表了，像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它有很多百年的一些领馆的建筑、一些万国的建筑，
0: 对，
1: 包括比如说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这个景点的话，其实因为它是在广州的郊区，路程上很多的旅行社的话是不带的，因为它车程不带、我们这次也给它带进去，因为比较熟悉的话都知道这个是实在很出名，对不对？
0: 哎，
1: 十大元帅里面有一半都是毕业于此。
0: 还有
1: 我们也去，比如说广州
0: 塔，
1: 它也是整个广州标志性的一个景点，我们去看到它的夜景，
0: 对，
1: 就是在对面的海心沙公园，
0: 哎，
1: 我们对面去拍摄这个广州塔。
0: 广州塔看夜景比白天更好看。
1: 对，
0: 佛山
1: 地区、这里的话、佛山地区第一、吃出名，第二它的文化出名，
0: 对，
1: 岭南文化出名，我们会带到文化是佛山祖庙，
0: 对，
1: 这地方我们不能错过，就是它的一个醒狮表演，醒狮表演出自南方的，就是岭南文化，就是在这里，我们也给它安排。还有它的岭南园林代表之一的四大园林之一，就是它的清晖园，
0: 对，
1: 包括华盖乐步行街，它的骑楼的一个形式。而且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还会给大家免费品尝它的三代的一个老字号的一个店铺明信老铺里面的一个双皮奶是赠送给大家的，
0: 特别好吃，
1: 是的，
0: 非常的地道，和有时候可能您在上海吃到的不一样。
1: 对，
0: 厦门呢这边33徐街、
1: 对，
0: 黄标的徐景地，这个太著名了，一定带大家去打卡。
1: 是的，
0: 各种这个骑楼的建筑在这儿，岭南文化的一个代表，包括中山这次我觉得也是蛮深入哈。
1: 是的，中山的话，我们就最出名的就是孙中山那个故居，包括我们还去了他的一个出生的一个家乡，就是翠芬村，
0: 对，
1: 它是岭南古村落的一个代表，
0: 对，
1: 它有很多古榕树在里面，
0: 是，包括还有珠海，
1: 是
0: 珠海的这次我们在很多经典的行程当中还
1: 有
0: 特别
1: 加了
0: 一块，
1: 增加了一个圆明园新园，它是取自1:1复刻，就是北京的圆明园，它是还原了48景里面的18景，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值得看一下的。因为这儿圆明园很可惜嘛，但这里我们是1:1的复刻，
0: 对，
1: 就可以看到。
0: 好，包括还有您所熟知的
1: 情侣路、
0: 日月背，以及还有香炉湾沙滩，
1: 对，可以看到我们的南海，
0: 看一看。
1: 是，
0: 中国澳门和中国香港地区这次我们也是非常的深入，
1: 是，
0: 因为有时候呢，很多旅行团在这儿呢就是匆匆一瞥就走了，我们是各住一晚啊。
1: 对，
0: 澳门呢，您看啊。适宜的大三巴牌坊、议事厅、前厅的这个广场，对吧？包括还有大炮台、金莲花广场、观野街，哇，这些对吧？基本上你只要能说得出来名字的这些地方，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到
1: 了。包括伦敦钟楼啊、威尼斯啊，都去到了。

0: 包括中国香港的话，我们去到了比如说像一个代表性的，比如说星光大道、耳熟能详、金紫荆、太平山顶，是不是一定要去？包括1997年回归以后的一个标志性的地标性，就是它的文化公园，我们也代表给它去掉。
1: 对，
0: 包括有东方夏威夷之称的浅水湾哦，我们也会带到。包括与维多利亚港，是不是要游船一下？我们不但是有游船，而且我们还含了在船上的一个晚餐。
1: 哇，
0: 是比较深度的。
1: 好，还有深圳，对吧？
0: 对，
1: 深圳的莲花山公园，这个呢，我觉得非常的漂亮，俯瞰整个深圳的一个观景的制高点，一定要上去看看。包括大梅沙海滨公园，我们当时去外拍的时候，很多深圳市民也是要在这儿带着孩子去玩一玩的。
0: 对，很多周末度假或者休闲度假都会去到这个地方，
1: 对，
0: 包括它的一个古城大鹏古城，它也是整个深圳的一个鹏城的一个发源地，就在这里。
1: 是，
0: 包括它的比如说天后宫，还有沙滩音乐节，我们也给大家赠送给大家一个篝火晚会，
1: 是
0: 大家唱唱歌。哎，我们那天不就有人唱在沙滩边上唱歌啊，然后有一些活动啊都会有，我们也赠送给大家。
1: 是，
0: 包括惠州的话也会去到一个市区的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西湖，就是西湖的一个景区也会带到。
1: 好，这是景点部分，看完美景当然要吃美食。我们说啊，吃在广东这点这句话一点都没错。观众朋友，我们不光全程韩餐，不会让你天天吃盒饭吃团餐，吃的是什么？几乎每天都是不重样的特色餐，
0: 每天不重样，
1: 对，
0: 而且是整个，因为粤菜大家都非常熟悉啊，粤菜的话它有三大菜系，而我们这个整次乳鸽餐，包括粤式点心、顺德菜，包括黄鳝饭，
1: 对。都有，对吧？
0: 是。
1: 然后我记得这个乳鸽餐好像还是一个老字号的那个
0: 酒楼，老字号是的。我们特地，我们不是说随便可能一家店给您带进去，也不是说专门做团餐的，可能也做店。我们是特地有一些老字号，
1: 对，
0: 包括有一些当地非常出名的一些店。上次我们那个黄鳝饭，不是它有一个评选的一个奖牌，对吧？还拿出来，它这种的非常当地，也是当地人民非常去的地方。
1: 你看，广式烧腊、粤式农家菜、大盆菜，对吧？海鲜大盆菜都有。就是每天让你觉得哇，你每天都是像开盲盒一样的。关键我跟大家说，不光吃得饱，还吃得好。
0: 是。
1: 然后呢，像在香港地区呢，你看港式茶餐厅，然后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杨紫荆八合围菜餐，
0: 就是在那个维多利亚港游船上面的一顿菜。因为大家知道香港的消费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很多的旅游团就是带你去了，你的餐也是自理的，对不对？
1: 是。
0: 然后我们是因为全都给大家含在内，而且是也是香港当地有特色的餐厅。
1: 是，还有包括到了澳门，特色猪扒包要尝一尝，葡国菜，对吧？到那儿了能不吃一下吗？
0: 对。
1: 还有环球时尚自助午餐，所以观众朋友啊，您按照咱们这个标准再去对比外边的整个餐食，很多都是说什么餐食自理，对吧？
0: 对。
1: 来，观众朋友住今天的品质酒店也
0: 是住的非常的好，大家肯定担心啊，就是说如果你吃那么好，又去那么多地方，是不是给我住的很差？那我们绝对不会啊。
1: 对。
0: 我们澳门和香港的话，基本上就是安排在靠近市区的地方，
1: 对，
0: 给大家出行也会方便，特别是澳门就在住在市区，
1: 是
0: 你晚上就可以走出酒店自己去兜一兜玩了呀，娱乐一下方便。
1: 佛山住的也很好，香港沙田利豪酒店，
0: 惠州，
1: 包括惠州，这个一定要说一下。
0: 是惠州的话，我们特地安排的是华美达的一个海景房给到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住到自己的海景房，然后面朝就是一个大海，
1: 是，包括还有广州住宿都不差的。所以观众啊，你按照咱们这个标准，今天把整个的套餐内容拍下来，再去做对比，观众们，咱们七天纯玩美食美景品质游不是瞎叫的，因为这条行程线路是任燕跟 Tina 我们这次摄制组专门给大家
0: 对
1: 去到那边外拍，然后呢精挑细选回来之后，这个
0: 性价比又调整过了，对，重新调整过了。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家里边几口人去，我们就定几个名额。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只需要100块钱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来抢先，因为我们好像有一个团马上要快满了，
0: 是，对的，对的，对的，
1: 即将要满
0: 员了，大家下手要快了，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说到西湖，你可能想到杭州，但是在广东惠州也有著名的西湖风景区。这里呢是以山水休闲为主的名胜风景区，而且它素以六湖九桥十八景而闻名。关键啊，它还是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永庆坊呢是作为广州啊保存最完整也是时间最长的骑楼街区之一，每天呢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在这儿拍照打卡。当然在这里呢，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文创小店非常值得逛，它也是展示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之一。广州的沙面岛呢，它是一座充满异域风情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悠久的同时呢，到现在还保留了一

0: 150多座的欧式建筑，有仿巴洛克式的，还有仿哥特式的，有很多人来到这里啊拍照打卡。这里呢是现在广州的网红打卡的景点，也是本地人的一个休闲旅游的一个好去处。
1: 现在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哦。
0: 哇，这么大，
1: 这么大的这一片都是我家哦。嗯，
0: 其实我们在南方啊，江南地区看惯了咱江南园林，到了广东也要看看岭南园林的代表清晖园。
1: 对的，这里的话你看绿色非常的充沛啊。嗯，而且我们这里面后面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喷泉。嗯，整个一个景色的非常的秀丽而美。然后后面的石头的话，每一座石头都有一个讲究的哦。这个呢讲究，那就希望大家能到现场来看一下。
0: 而且为什么叫清晖园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也是为了感恩母亲。在整个园林当中啊，还有一个状元堂，据说呢是清代这家主人啊，一家有三进士。
1: 哇，厉害！这个
0: 所以因此得名，
1: 一定要来沾一沾喜气。
0: 好。来到了广东惠州呢，一定要请大家吃吃我们的广东三大菜系之一，我们的客家菜啊。大家可以看到了，满满一大桌，几乎没有预制菜，而且量大管饱的同时呢，口味偏清淡，非常适合咱们上海客人的饮食习惯。来到广州怎能不吃地道的广东茶点呢，对不对？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找的这家馆子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全是本地人在吃哦。他们家的点心啊全部都是手工制作，没有一道是预制菜哦。您所熟悉的一些比如说经典菜系啊，咱这个套餐里边都有，比如说有叉烧包，还有皮蛋瘦肉粥、炒河粉，包括还有荔浦芋头饺，它是用黄金炸的这种方式，非常的特殊，而且口味地道正宗，赶紧来尝一尝吧。吃在广东，寻味顺德，这句话一点没毛病。咱今天呢在顺德给大家安排了一家啊本地人吃的地道的顺德菜，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家馆子啊获奖无数，一进门头的时候呢满满一墙的这个奖状和荣誉，等您来就知道了。而且这桌菜啊给大家是精心安排过，有很多地道的顺德菜，比如说有捞鱼皮呀，包括还有煎酿三宝，还有菜心淋鱼球，以及您最喜欢的广东的老火靓汤，听一听是不是口水都流下来了？我们赶紧开吃吧。观众啊，我刚才看到自己的那些这个片段的时候，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去，然后呢我就在想刚才说到的那些菜系的味道，对吧？咱们就说了，吃在广东没毛病。第二个是什么呢，就广东啊它不是像一些大开大合的景点让你要爬山涉水，是你怀着很轻松的这种心态。而且呢我们说到了7日纯玩品质游，既让大家看到美景，吃的又好，住的又舒服，还没有红眼航班，来回都是从惠州进出，所以整个行程轻松惬意。同时你要知道，这条行程线路如果卖得不好，我跟 Tina 不会，我们摄制组再飞过去给大家拍一次。
1: 是的，
0: 因为呢也是从去年前年我们说了，把这条爆款的行程线路我们再精挑细选给大家整合出来的。
1: 对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一次的话重新调整过了一些景点，
0: 对，
1: 包括把一些耳熟能详的大家可能也是感兴趣的景点也一起加进去了。
0: 是的啊，回到现场我们快速和观众来说一下行程线路啊。首先呢是从上海直飞到惠州，
1: 对的，
0: 是。
1: 然后我们直飞惠州，然后我们会游览一个惠州西湖，它也是惠州地区比较出名的一个地方，半城山色，半城湖，它也是当时苏东坡取名的一个地方。
0: 是。好，接下来
1: 深圳，对的，我们会去到它一个几个景点的代表性景点，比如说代表它现代的一个改革开放，莲花山公园，包括它的彭城的一个由来地大彭所城，也都会去到。
0: 对。
1: 然后我们会去到过关，去到一个中国香港，香港地区的话，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也不是去一个地方两个地方就走，我们是入住一个晚上，所以说我们把香港一些精华的代表性景点也会带大家去到太平山，像金紫金广场，包括维多利亚港夜游都会去到。
0: 是的啊，香港要住一晚，包括澳门呢我们也要住一晚啊，大三巴牌坊呀，观野街呀，包括还有伦敦人塔呀，包括这些都会带大家去看 的澳门也要住一晚，所以这两个地方各住一晚其实就已经很吃价格了。
1: 而且我们还会经过一个港珠澳大桥，也会带大家浏览 道。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咱要去看一看的，
1: 是的，
0: 对吧？珠海这边呢，您所熟知的情侣路、渔女、日月贝，对吧？我们都会一一带大家去打卡。包括到了中山，我们说了啊，寻得找这个名人故居了。
1: 对的，包括孙中山的一个故居，包括他的一些当地翠亨村，包括代表岭南古村落的一个感觉，也会带他去到。因为城市里面看过来，看看古村落，我们也看一下，对不对？
0: 是。好，到了江门33虚街，对吧？
1: 对。
0: 你看当时《狂飙》这部电视剧的时候，
1: 很火，
0: 大街小巷很火。
1: 对，是的。
0: 哎，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取景地啊，因为它有很多的地方啊，它都给你标注出来是哪个片段。
1: 对，而且它整个街区的话，它没有又做过什么过多的改建，它也是完完整整的保留了它的一个特色。
0: 是，包括到了佛山这边有这个醒狮文化的传承地啊，佛山祖庙，包括还有岭南四大这个名园之首的
1: 清晖园，包括它的一个美食，像顺德，因为大家知道顺德的话出厨师，所以我们到顺德的一个那个华盖路步行街，包括品尝双皮奶，也都会带大家去到。
0: 顺德我们还带大家吃的那顿饭还特别的好，
1: 是
0: 叫顺风顺水，好像顺德菜。
1: 对对对，顺德菜，
0: 对
1: 的，是的。
0: 广州也是这次我们的一个重头戏哈。
1: 对，广州的话，我们会游览它一个夜景，它有很非常出名的小蛮腰，对不对？要去拍摄一下它的广州塔，包括它百年广州的一个永庆坊、沙面，包括大大非常出名，还有可能一些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的，比如说黄埔军校，对，非常著名，也一起给大家游览到。最后的话，我们从惠州直飞回上海。
0: 所以您看到整个一个大环线，对吧？咱不留遗憾了，是不是？有时候你星星点点，你说哎呦，广州我去过，或者是说呢，深圳我去过，但是整个这一圈咱们都去了。
1: 对，
0: 包括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吃
1: 美食，
0: 我们不是让大家去吃那种所谓的团餐，天天吃盒饭啊。美食我们特色餐包含了12顿在里边，我不一一去念，观众朋友您都可以拍照拍下来，你就会发现每天吃的不重样的同时，因为啊咱们上海有时候吃的相对比较清淡一些，
1: 对，
0: 到了广东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真的吃的又好的同时，舌尖上的广东，
1: 是，
0: 你看有那么多的特色美食的纪录片都会去到那儿专门要去拍。
1: 对，而且你看这些所有的美食的话是非常符合上海的那种我们的口味的，
0: 哎，
1: 就你不会觉得可能会有一个隔阂或怎么样，
0: 对，
1: 非常符合，即使您可能是说在上海吃过，你说我在上海我也吃过粤菜，但是你到了当地以后你会发觉完全不同，
0: 对
1: 对，非常的正宗，完全不同。因为我们精挑细选那些不但是一些老字号，包括双皮奶也是给大家选到一个三代传承的一个老字号里面去品尝。
0: 你看像双皮奶我们都没写进去，
1: 是，
0: 对吧？包括住宿也是品质酒店给到大家啊，然后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呦大打折扣，吃的好了住的就不行了，因为我们今天主打的是7天纯玩品质游，大湾9城包含在里边，有没有什么隐形消费或自费？
1: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自费，完全没有另外的推荐自费或者推荐的消费，都是没有，我一价全含，吃饭、住宿、门票全都含在内，不需要再另外花钱。
0: 而且到了11月底，上海已经进入到深秋或初冬的一个季节了，
1: 已经比较凉了，
0: 比较凉。但是在那边其实比较舒服了。
1: 现在非常舒服，你穿个外套啊，里面套一件短袖 T 恤，外套个外套就可以了。
0: 对，
1: 因为大理的话，冬天大家都知道，温度基本上在20度、22度左右。对吧，
0: 是很舒服的一个时间段啊，而且关键我们说吃的又好，住的又好，玩的又轻松，轻松惬意的整个度假的一个行程，没有让你说每天好像说哎呦，像有时候有一些地方是长途拉车，然后
1: 哎对都没有，
0: 哎，
1: 对，非常适合一家带老人啊，或者是老人自己出来游玩，或者叫上亲朋好友自己一起出去，一个非常适合度假旅游的一个地方。
0: 是的啊，我们11月19号即将要满员了，还能加持多余名额吗？
1: 没有了，因为我们这讲究一个质量，每个团的话都保证在30个人以内，绝对不会超售。
0: 对，所以啊，我们说了这条行程线路也是我们此次的摄制组呢专门再去拍摄，给大家呢把精华集齐在一起啊。然后26号现在还有少量名额，今天你可以犹豫一下，但我还是劝大家就是你先把名额占下来，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嘛。然后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也是退还到您的账户当中，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行程线路非常的整个的完满的同时，这个性价比
1: 含金量也非常的高，对，因为我们特地像香港和澳门这样一个高消费地区，也给大家各住到一晚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2个日期即将都要满员了。欢迎大家，我们把名额定完再去做对比哈，千万别说比了一圈了，我回来再定，名额就没有了啊。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来抢线吧，02151119900。
2: 广场见证香港回归地标，登太平山顶俯瞰维港全景， 漫步浅水湾，感受富豪海湾的宁静，乘坐扬子津号游览维多利亚港，欣赏世界三大夜景之一的璀璨夜色。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游览莲花山公园，俯瞰福田 CBD 核心区，漫步大梅沙海滨公园，1800米开阔沙滩，沙质细腻，走进大鹏所城，明清两代南中国海防军事要塞，深圳鹏城之名由此而来。惠州是东坡笔下的诗意之城，游览惠州西湖，素有天下西湖36，为惠州足并杭州之称。走进摩子石公园，巽寮湾18景之一，一年海石奇观令人惊艳。特别安排乘坐港珠澳大桥跨境用车，从中国澳门前往中国香港，近距离欣赏这座壮丽的跨海大桥，感受世纪工程的雄伟与震撼。全程入住当地高品质酒店，巽寮湾升级海景房，全程含餐，特别升级多顿当地特色餐，广式烧腊、粤式点心午茶、顺德餐、黄鳝饭、葡国餐、港式早茶、主歌餐、海鲜大同菜等等，每一口滋味都在舌尖上化作旅途中最难忘的记忆。精品小团纯玩无自费，期待与您共同开启这段难忘的湾区之旅。舌尖广东，魅力港澳，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 BLH 的我们的辅酶 Q 十。很多顾客都知道啊，一进入到秋冬季节呢，咱们的辅酶 Q 十包括鱼油呢，很多人都说必不可少。而且尤其说到辅酶 Q 十的话，很多顾客说了，哟，某会的那个辅酶 Q 十好是好，价格太贵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说到 BLH 的这款呢，既高含量、高吸收，同时但是价格性价比又给大家拉满。所以我们说了啊，秋冬季节尤其是保养自己心脏的话，这个好产品离不开它，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任燕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包括年轻人啊，都在吃辅酶 Q 十。根据原因，其实是因为辅酶 Q 十一方面给心脏带来能量，但反过来说，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它的最大的作用在于全身的细胞都可以通过辅酶 Q 十得到更多充足的能量。而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饭的整个的细胞就能更好的为你全身起到一个全面的、全方位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作用。但是就像刚才任燕说到的，现在选辅酶 Q 十，除了要选含量之外，含量我们当中的吸收性也很重要。那白药去做鱼油，做到了98。甚至于马上要来99，那这种情况下，其实纯度这件事情或者含量这件事情已经不足为虑了。关键在于我们人体到底能不能吸收。那今天我们有个叫超分子微乳技术，能够在刚刚说到的东方购物在售的非常好的某会的基础上，再让大家把更多的辅酶 Q 十吸入到身体当中，真正的发挥作用。而且，照道理来说，含量高了，吸收率强了，我们的价格应该越来越贵。但今天是某会价格的一半都不到，让您吃到白药去高品质的辅酶 Q 十，跟鱼油一起。做到一个心脑血管的双重搭配。
0: 是的啊，其实说到辅酶 Q 十呢，很多顾客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它在咱们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非常的大。而且呢，这辅酶 Q 十啊不是被发明出来的，身体里边本来就有。所以您会发现啊，从出生一直到20岁的时候即巅峰状态，但是呢您会发现是什么呢，20岁之后开始迅速减少，在心脏当中辅酶 Q 十的浓度呢减少的特别明显。77岁的老人要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减少少了57%。
1: 对，注意啊，首先辅酶 Q 十我们补充的时候很安全。你想想看，一个本来在身体上就有的东西，而且伴随着你的青壮年，它其实是不断的变多的。但是断崖式的下降，伴随的是你整个人机体的衰老，不是一个简单的心脏、肝脏、肾脏、皮肤各方面的状态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发现没有，全部都是在下降的。
0: 对，
1: 因为说白了，细胞吃不到能量，脏器器官无法发挥它更好的工作。原因在哪？
0: 对，
1: 因为人体自身大量分泌的辅酶 Q 十在不断不断的减少，说白了你产生不了这个东西了。
0: 对，
1: 那好，一方面人体现在无法产生足够的辅酶 Q 十，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人为了活着，对吧，你手机哪怕你不用它你也要耗电。
0: 是，
1: 哎，你车子就算是你用放着一年两年以后，那个满缸的油它的油自然也会挥发掉。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只要活着就要消耗辅酶 Q 十来维持正常的生命的体征。那行，你看啊，
0: 对，
1: 心脏一天跳11.5万次，所以它消耗能量比较多，一天要消耗12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肾脏要代谢一天是100毫克，肝脏要排毒是70毫克，大脑思考13毫克，肺部7毫克，脾脏5毫克，这人体的5大脏器官心肝脾肺肾再加一个大脑，一天300毫克打底。
0: 嗯，
1: 那刚刚说到了。相当于什么概念啊？原来我每天啊，开玩笑，每天我能赚个300，那我花300，我是不是收支平衡？
0: 对，
1: 我现在每天只能赚150，我还要花300，那怎么办？
0: 对，
1: 你自己拿到银行当中去花你的积蓄，但积蓄花完，经济就破产。那你的身体如果把你身体当中这点辅酶 Q 十消耗完，意味着细胞得到能量越来越差，它的整个发挥的功能就越来越差，你的身体的状态就越来越差，久而久之身体就被掏空了，整个身体的状态就会一落千丈。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很多顾客都知道了，现在呢有这么好的营养品，我们就要借助它的这个营养品给到我们身体的一些补剂啊。今天的 BLH 呢，很多顾客熟悉它的鱼油，但是其实我们的辅酶 Q 十同样出众。首先呢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标志在咱们瓶身当中，那有了蓝帽子的标志之后呢，很多人说了，问了功效是什么。来，观众朋友，平时啊我们说到辅酶 Q 十只有一个保健功能，是增强免疫力，但是它今天是双蓝帽子的这个保健标志，有两个保健功能，在增强免疫力基础之上还有抗氧化，这三个字的含金量其实非常的高哈。
1: 对，注意啊，一般辅酶 Q 十一个蓝帽增强免疫力的原因在于哪里？它能增强免疫力的原因在于脏器器官得到的能量，免疫细胞得到的能量，自然而然我对抗外界的菌和毒的能力就得到提高。但是白药去为什么能披两个蓝帽，它也被一方面验证了辅酶 Q 十是从你的细胞内部对你的身体进行什么，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的保养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人一个苹果切开，对吧，原来那个雪白的果肉会变成黑色，那我们人体每天都是在进行一个氧化反应，自由基攻击你的细胞，让你过早氧化，然后人就衰老，人就最后就会没有。那抗氧化意味着当细胞当中的我们的整个能量充分以后， 我们就能抵御这种人自然衰老的状态，从而让你的状态也好，身体的器官也好，整个人的整个健康程度也好，都会比你的年龄看上去更加的年轻，精气神更加的好。
0: 对，
1: 但为什么会有这两个蓝帽？很多朋友说啊，那蓝帽子它需要什么？需要的是我们要经过人体或者小鼠实验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功效来源于白 LH 把原来的辅酶 Q10 的含量和技术都得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第一点我们看到叫高含量，
0: 对，
1: 我们这个要说到某会了，对吧？东方购在售目前最高辅酶 Q10 是45毫克，
0: 对，
1: 而今天我们白 LH 的辅酶 Q10 最高含量达到49.47毫克。哇，观众朋友，每一粒多了4.47，看上去不多，但你想想看，每天一粒，
0: 对，
1: 一年4.47乘365，这对你的身体，对你的细胞来说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0: 对，
1: 关键咱们除了含量高之外，我还完全符合中国营养学会对于一个正常成年人每天安全而有效的服用辅酶 Q10 的量。为什么？过犹不及，大家应该知道的，每天服用辅酶 Q10 是50毫克，45呢？你说它高吗？啊，确实90%，但我今天给你做到了99.9%左右。哎，这个数字恰恰的补充的到位的同时，我们还达到了一个安全的标准。接下去啊，就是我们说的超分子微乳技术。
0: 对，
1: 这个技术啊，我们说到了比胶树技术，就那个某会的那个胶树技术，其实更高科技含量的一个存在。何以见得？我们直接啊看实验。
0: 是，
1: 注意普通的辅酶 Q10 观众啊，这个实验应该大家都非常清楚，这里面大概滴了6-7粒。
0: 是，
1: 但当我停止搅拌，你看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因为辅酶 Q10 是一种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
0: 对，
1: 它和小肠的吸收的原理是相悖的。小肠前面有一层水膜，但注意啊，观众，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 LH 的辅酶 Q10。
0: 对，
1: 能不能说筷子呢？
0: 对，哎，
1: 咱今天不用筷子啊，超分子微乳技术，我们的口号叫一秒乳化，观众们看，哇，观众们，上海人喝红酒，
0: 对，是
1: 稍微摇一
0: 摇，
1: 可以让它的那个单宁，对吧，多酚充分释放，咱们今天也摇一摇，
0: 对，
1: 一秒钟之内它就能完完全全让辅酶 Q10 跟水之间化成一个等号。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今天首先呢是我们的含量更高，第二吸收也更好。因为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这个超分子微乳技术呢，很多顾客还是不明白。
1: 对，
0: 我们来形象的看一看啊。
1: 首先啊，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从吸收性的角度来说，越小的分子越容易被吸收。
0: 对，
1: 那普通的我们之前吃到的辅酶 Q10 如果把它比喻为一个椰子，今天超分子，所谓超分子就是把它打成了一个像乒乓球。
0: 对，
1: 乒乓球和椰子谁大，那一目了然，对吧，一定是乒乓球。那越小的分子越容易穿透肠道的缝隙，关键在于下面这个超分子微乳技术，观众啊，胶树技术，这个图我相信很多观众说，哎，我家里有的，
0: 对，
1: 现在拿出来那个包装就在那里看好。但是观众朋友，你没有发现它还是分层的，红色的是辅酶 Q10， 蓝色的外面是胶树的这一层清水的外衣。说白了，它们就像饺子馅和饺子皮。
0: 对，
1: 我只吃饺子馅或者只吃饺子皮都可以。小肠在吸收到这样的辅酶 Q10 的同时，水把大部分辅酶 Q10 带进去的同时，也会有一部分残留在外面，因为水吸完了。但观众朋友，这个我形容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菜肉馄饨馅。
0: 对，哎，
1: 菜肉馄饨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菜中有肉，肉中有菜。哪怕再挑食的你们家的孩子，你说我吃菜肉馄饨，我能把菜和肉分开来吗？分不开。
0: 对，
1: 小肠也是一样的，小肠在把这个水吸进去的同时，也把辅酶 Q10 润无息无声的全部吸收到身体当中。所以它相比于胶树技术来说，就能更好的、更快的、更充分的把辅酶 Q10 的吸收率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提高。
0: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会有担忧了，说，哎呦，辅酶 Q10 啊，本来在某会当中呢确实比较的贵，对吧，那你既是高含量又是高吸收，意味着价格是不是很贵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外边卖多少钱。
1: 注意啊，观众们，一瓶的价格499。
0: 对啊，
1: 其实相比于某会来说，我们的价格还比它便宜了100块钱，对吧，60粒，8块多一粒。要含量有含量，要技术有技术，到你身体当中一定有感觉。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因为也是感谢叔叔阿姨们吃了那么多年白药区的鱼油啊，咱们今天把辅酶 Q10 一起搭上，让你的身体可以达到1+1=2的整体的健康效果。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呢是分为大小组合。小组合，你说我从来没试过，我想尝试一下，可以选择啊。三瓶装基础之上699块钱，但是我们说了，叔叔阿姨，包括还有的我们的中年人、年轻人，如果要吃辅酶 Q10 的话，选择大组合性价比更高。六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七瓶，还有直降200块钱，1198块钱。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哪怕不参加活动，一天对于自己身体，包括尤其是心脏的保养，2.8块钱。参加完活动，每一粒价格只需要1.9块钱。
1: 对，观众朋友，没说错吧？1.9块，
0: 一块九。
1: 自己看看家里面的那个某会，是不是差不多4块钱一粒？哎，但是我想强调一下，很多人说啊，一粒就差2块钱，那一粒不是差你一个人2块钱？
0: 对，
1: 你家里你老伴是不是也要吃？现在孩子是不是也要吃？
0: 哎，
1: 孩子的爱人是不是也要吃？现在全家人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服用辅酶 Q10，那这种情况下，一天省2块，4个人一天8块钱、10块钱居然省下来，
0: 对，是，
1: 一年又是365天，
0: 对。
1: 几千块钱省下来了吧？哎，关键咱今天的品质还不输于某会，所以真的是全家人能够是吧？长时间去服用高效辅酶 Q 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每一瓶呢全部都是60粒装啊，不是30粒装，而且呢今天大组合我们是周末爆杀给到大家优惠的一个价。

0: 因为我老早子呢，我心脏不是太好，有辰光会得觉得胸闷气短老啥。那么一趟子阿拉姐姐夫伊拉到德国去白相，就带回来一只口罩，后头我就一直吃了。哎，我后趟看到就是那
1: 个的，
0: 哎，电视里放的一只么的，哎，我一看就买了吃了。哎，一看里向的含量，伊的程度要比。就是我吃老早吃的一只药，含量高，伊有的含量要49.几几了。
1: 哦。
0: 咁么，伊还有个好处呢，伊有的增加免疫功能。
2: 嗯，我心脏是一直是不大好的，老跳了老慢的。像每分钟啊，我50-60跳，搿经常有个事体。平常出去散步啊，我小区里一圈也兜勿过来，就要回去了。
3: 好像2024年就搿几年最近哦，你发觉有点力不从心。宝宝有点夯了，晃，还有跳晃，咚咚咚咚咚，有点感觉。
2: 哎，一到热天头呢，我就胸闷气喘，经常有。
1: 你的觉得啥子好不啦？
2: 一年快年了，我觉得变化老大哎。哎，现在对吧？我现在量这个就是心跳，70条，侬讲标准吗？哎，基本上维持了个高头。
3: 你离儿子比较近嘛，总归想把小辈做他点事体。宝宝搬搬么子啊？阿拉儿子住在三楼，随便宝宝，真的随便跑，一趟两趟四趟没问题。
1: 一直会想啊？
3: 没，我走10分钟啊，两个小区。
2: 热天头、冷天头碰到个气喘、胸闷，各种现象好交关了，没啥了。
3: 侬身体好了呢，对吧？侬不把小辈增加压力，对吧？侬身体就，那么小辈也轻松，工作安心。
4: 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10。 大家第一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10， 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 45.9， 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5: 好，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的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啊。BioH 呢在东方购物呢，尤其是鱼油也是做了7-8年的时间。但很多顾客说，它辅酶 Q 是好吗？来，您看看啊，刚才我们主持人丹丹说到了，不光是有增强免疫力的蓝帽子保健功能，
6: 对，
5: 还有抗氧化。你细品，平时抗氧化这三个词呢，我跟李总是千万都不能说 的，因为没有皮肤的话，大家都知道这抗氧化到底意味着是什么。但今天您看到了，我们保健功能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增强免疫力，免疫力是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对吧？您看秋冬季节，旁边的人一打喷嚏，你是不是要中招？第二个，我们说的抗氧化，前一段时间11小长假，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有没有说你，哎呦，最近好像皮肤状态好了，容光焕发了，看起来好像不像现在的这个年龄，有没有这样的话术？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保健功能今天有两个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哈。
7: 对，我再次强调一下，为什么啊？可能相比于其他的辅酶 Q10， 白药群能批出两个，在于它的整个工艺的一个可能说我们的精进。
5: 嗯，
7: 叔叔阿姨还是啊，家里面如果自己有买辅酶 Q10 的，戴蓝帽子你可以看一下，到底含量跟整个的技术有没有达到今天白药区的这个水平。首先我们看到含量，任何东西你对吧，你吃饭都要吃饱，
5: 嗯，
7: 吃不饱你本身身体当中缺乏辅酶 Q10 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一定要补够。补够什么概念呢？国家对于辅酶 Q10 一天的补充，正常人是50毫克，就说白了你也不能超过50。
5: 嗯，
7: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49.47，上海人有句谚语叫可，
5: 哎，
7: 真的叫做可，你说再往上高个0.53以上，东方购物今天也不能销售了。
5: 对，
7: 相比现在市面上大多数啊，我都别的不说了，1毫克、8毫克、5毫克多的是。
5: 嗯，
7: 东方购物现在在售非常高了，45，对吧？很多叔叔阿姨现在也在吃某会的。
5: 对，是
7: 49.47，我多给你4.47啊，关键时刻也许就差那4.47呢，你的心脏就差那4.47，可能还在那个危急的关头，可以给你更多的能量的补充呢。这第一点，而且你不是补充一次，你是365天、每天多给你4.47。第二点就是这个技术，
5: 对
7: 这个技术说句实话，咱们有句话叫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你的眼睛骗不了你，咱们现场看实验，你就知道为什么白药区的这个技术能够让辅酶 Q 是更好的到你的身体当中，真正被你的身体所利用。
5: 嗯，
7: 我们来看啊，
5: 对，
7: 来普通的辅酶 Q 是干嘛？你看 这里面大概滴了六七粒、七八粒。当我停止搅拌，水是水，油是油，什么概念？辅酶 Q 是油。而我们的小肠前面有一层水。
5: 对，
7: 水和油是不相容的，很多的辅酶 Q 是你吃的再多，到身体当中小肠看到它不吸收，在你的身体当中又被排出去了，所以心脏、肝脏、肾脏没有办法得到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他们没有感觉是正常的。但反过来说，观众们看清楚，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吃营养素要有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吸收。
5: 对，
7: 今天超分子微弱居住观众不用筷子，哇，一秒钟。哎，
5: 观众朋友说就像那个红酒杯摇一摇就好了，
7: 对，
5: 是是，
7: 直接在我一秒钟之内它就直接能够溶于水。而且观众朋友们，我想强调，
5: 对，
7: 很多观众说，哎，我吃那个辅酶 Q 是吃鱼油都是这样吞的，一粒粒吃的。咱们鱼油对吧，嘉伟表演过，直接把那个鱼油嚼破直接吃。
5: 是
7: 辅酶 Q 是咱今天
5: 对一天不需要多，一次一粒其实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说到了高含量，我们是高吸收，
7: 摇一摇像喝红酒一样，哎，就可以把这杯辅酶 Q 是喝完。
5: 对
7: 啊，熬个造型，关键在于加微下面给大家看啊。
5: 对，
7: 因为大家知道的，家里面如果用油倒到水当中，那个油不溶，
5: 对，
7: 是不是那个杯壁当中，你就算把水倒掉，杯壁跟杯底都会残留很多的油的渣渣，因为它没有滤干净嘛。
5: 对，
7: 大家看啊，整个杯子，整个杯子的杯，整个杯面包括杯底
5: 干干净净哈，对，
7: 全部溶了。哎，说明我们的这个技术能够让所有的辅酶 Q 是真正的溶于水，就能到达你身体当中，很好的被小肠所吸收。吸收了才是自己的，对吧，观众朋友们？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说自己身体当中或多或少有点问题，
5: 对，
7: 最多的胸闷，喘气，
5: 对，
7: 还一口气上不去，浑身无力。观众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比如说你的手机快没电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到哎点它没有用？
5: 对，
7: 反应好慢啊，打开个网页特别特别慢。还有家里面电视遥控器。
5: 对，
7: 你没有用，你电池快要用完的时候，你摁它是不是？哎呦，要很用力的摁那个按键，它才会有反应。这个时候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观众，我不用说你都明白了吧？手机充电，
5: 对，
7: 遥控器换个电池呗。心脏，只要你不给它一些特别严重的问题的发生啊，
5: 对，
7: 它的器质性没有问题，你只要给它持续的能量的输出，它就能很好的为你工作。而很好的为你工作以后，它跳的有力了，你身上就不缺氧了呀，
5: 对，
7: 你的血流就能全身流走。你的胸就不会闷，你的气就不会喘，你整个人身体就有力气了。道理很简单，但辅酶 Q 是干什么？它就是你心脏当中需要吃到的那个能量，手机的那个电，遥控器里面那个电池，
5: 是
7: 包括甚至于我们说白了，肾脏、肝脏、大脑，人身上哪个地方干什么？不是由细胞组成？
5: 对，
7: 细胞要干活，你是不是给它能量？一样的道理。
5: 对，
7: 辅酶 Q 是就是那个能量的来源。
5: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呢进入到秋季之后呢，早晚的温差开始慢慢变大，包括还有我们很多老年观众都在说了，有一到秋冬啊，心慌啊、气短啊，对吧？这些问题伴随而来的时候，那咱们一定要注意啊。关键我们说到了，今天是周末爆杀，给到大家优惠力度。保健品我一直在说了，你要长期去坚持，不是一天两天，因为它不是神药。今天呢，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七瓶，每一瓶全部都是60粒给到大家，而且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呢还直降了200块钱的一个优惠力度。哪怕不参加活动，您想想看，您吃的某会一天下来4-5块钱一粒，今天 BLH 只需要2.8块钱一粒。
7: 是的，在专柜当中这一瓶可是499，一粒是8块多。您不要嫌贵，因为确确实营养素咱不是看价格，关键在于看它的含量跟它的技术性能否让你的身体得到真正的改变。
5: 对，
7: 那有了我们的含量，有了我们的这个科技的知识，是可以让你得到改变的同时，单粒价格才1.9块。
5: 对，
7: 这个价格是适合全家老小，常年可能365天，天天来补充好的辅酶 Q， 是给你的身体每一天提供有效的健康的能量的补充的。
5: 所以啊，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买了那个十平方，给他。刚刚买，新娘就跳呢，我自个当哎呀，手自个戴，有种哒哒哒哒哒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个老好嘛，侬自个等呢？
1: 就感觉就是
0: 哒哒老美的，我自个晓得一样，老早哒哒哒跳老快的。
1: 现在是这种，
0: 搿有正常的呀。哎，侬头头是吧？
1: 对对对，那感觉比较平稳。
0: 哎，老早有夜里向哦，一起一巴抖，哒哒哒哒哒地老，我吓嘞。
2: 头晕。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了。我看电视看看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口是吧，他们说很贵的，管他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3: 辅酶口服了，我帮侬讲啊，我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才浪费掉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才去做面孔啊，侬看看我的面孔，不得不讲啊，保养还是有用的。侬看着吃吧，我现在快七十岁了，但是隔两年呢，年龄大了，心脏还有激素啊，各种检查啊，有些指标开始高了。后来啊，我觉着个内在的保养也老需要的，我就开始吃那个子百奥盒的这个辅酶口服。没想到，我帮侬讲，后来我去做面孔，美容小姐看到我呀，讲：“哎呀，侬最近的皮肤状态老好嘛。”是不是去别的地方？你以为我去别的美容院做项目了，侬晓得吧？根本没做过，不大去做项目了。上趟听他电视高头讲，人个心脏啊、肝脏啊、细胞能够好，搿人是会年轻的呀。我自家想想，我年纪岁数我不要太漂亮啊，啥地方需要做保养了？我现在懂个道理了呀。
4: 像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啊，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5: 观众啊，59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刚才您看到那位，我不能说叫阿姨，应该其实叫姐姐的一个采访啊，将近快70岁了，您看不出她脸上有岁月的痕迹。因为我们说了，再好的这个护肤品，你外涂不如你内养，因为呢，由内而外的，我们的说的这种美丽散发出来，才是一个人的一个魅力。那今天呢，我们的 BioH 的辅酶 Q 十，不光有增强免疫力，还有抗氧化哈。
6: 对，抗氧化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对抗整个皮肤包括身体氧化对于身体的一个伤害。那其实我们知道的，皮肤当中有很多的化妆品当中会添加辅酶 Q 十，用在脸上啊，一方面让你的皮肤的细胞更加的新陈代谢、锁水啊、保湿，包括防止皱纹的产生，这些道理都有。但反过来说，就像刚刚那个阿姨说了句大实话，20多岁需要这种一天到晚去做那种高科技的仪器，需要这种往脸上涂那种几千块钱的化妆品吗？
5: 当然
6: 都不需要，因为那个时候你全身的代谢，包括你的皮肤的状态，整个皮肤的细胞的代谢就是都非常好的。这源于什么？源于细胞有能量。其实还是最简单的一句话，官方我们从小就听到这句话，人是铁饭是钢，三顿不吃饿得慌，对吧？你一天不吃饭，一顿不吃饭，不要说一天了，一顿不吃饭，好了，蔫了。为什么？因为你全身上下没有得到能量。但反过来，官方，你哪怕吃完饭以后，大家想过没有，你今天吃了那么多东西，五谷杂粮、鸡鸭鱼肉，这些东西我们人为了吃饭，不是为了胃肠道吃饱，
5: 对，
6: 是为了让这些吃进去的东西它能够转化为能量。但这些东西官方，就相当于我们家里面有一个什么墙里面有那个电线，
5: 对，
6: 但你那个手机要充电，你手机跟那个墙那个插头当中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充电器啊。
5: 对，
6: 没有那个充电器，墙里面有再多的电，到不了你这个手机里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说到的这个充电器是谁？就是辅酶 Q 十。有了这个充电器，你每天吃进去的食物可以大量的转化为你人体需要的能量。第一点，你的精力、体力、状态各方面颜值都会更好。第二点，
5: 对，
6: 你想想看，你吃进去的东西如果不及时转化为能量会怎么样？你家里的东西饭烧完了不吃，两天坏掉了。
4: 是，
6: 反而我在身体当中变成了毒素。所以很多时候，哎，现在我把贵度吃了，我只要一多吃，好来，我这体重，啊，我这个腰围，我这个心脏的各种各样的指标，包括我血管当中指标都会很高。对，因为你没有做到物尽其用，那些东西沤在你的身体当中，反而变成了你身体的负担。
4: 对，
6: 我们要什么？变废为宝，或者说真正让他们发挥到很好的作用。吃辅酶 Q 十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在哪里？
4: 对，
6: 让你每天的代谢增强，哎，人的状态，人的细胞的能量就会足够的跟上，健康状况就能更上一层楼。
5: 还有很多的叔叔阿姨有一个误区啊，说是不是我只有心脏有问题，我才会需要吃辅酶 Q 十？我告诉大家不是，我们可以从书籍上来了解一下，您会发现您的各个脏器器官它都需要辅酶 Q 十、
6: 啊。对，观众朋友们来看这段话啊，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这本书专业书籍啊，当中对我们的辅酶 Q 十有一段论述。
5: 对，
6: 正常人在30岁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也逐渐下降。77岁到81岁与19岁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心脏比例下降58%，胰腺下降83%，肾上腺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所以观众你自己想想，
5: 对，
6: 是不是？哎呦，这个相比于20岁的时候，那个完全不能比。
5: 对，
6: 想想好像跟40岁的时候，
5: 也
6: 完全也不能比。
5: 对，
6: 好像哎呀，好像跟2年前也不能比。
5: 嗯，
6: 因为你说白了就是。一天天的，你身体越来越饿，越来越饿，越来越饿。这不是说你的胃肠道吃饱啊，没有吃饱，是你的全身细胞没有吃饱。
5: 对，
6: 那如果说当你的全身细胞都吃到了辅酶 Q 十，对于我们的每一个脏器器官意味着什么呢？观众朋友，首先我们来看细胞。
5: 好，
6: 第一点，给细胞发电，细胞有力气了，细胞干活。但还有一点，我们今天有抗氧化，什么意思？当自由基要去攻击你的这些细胞的时候，辅酶 Q 十能够及时的提高它们的防护能力。
5: 哎，
6: 好，心脏。那最简单了，对吧？
5: 对，
6: 心脏像一个发动机，发动机要有油啊，你给它油了，心脏就能正常给你跳。
5: 对，
6: 那对肝脏来说，帮助我们的肝细胞代谢。
5: 嗯，
6: 啊，很多说还说，哎呀，我现在这个酒量也不好，吃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胖。
5: 对，
6: 肝脏是大量的什么排泄脂肪的，它是代谢脂肪的。
5: 对，
6: 你肝功能不好，肝脏不干活，那脂肪吃的再少，它照样淤积在你的身体当中。
5: 嗯，
6: 对肺来说，
5: 对，
6: 吐故纳新，对吧？肺是浇灌。啊，就是非常娇弱的一个器官，有了我们整个辅酶 Q 十的保护，它每一口当中的氧气，包括心肺的转化，都会得到更多的自如。
5: 嗯，
6: 肾就不用说了吧，
5: 对
6: 吧？
5: 是。
6: 如果你家里面还在吃一些慢性的，哎，那个专业机构的小片片，
5: 嗯，
6: 这个器官一般每天的压力都很大。
5: 对。
6: 给它足够的能量，让它能够足够的把那些东西把它代谢掉。
5: 嗯。
6: 对脾来说，脾脏是产生大量的什么免疫细胞的。
5: 哎。
6: 这种情况下。免疫细胞出生的时候都有大量的辅酶 Q 十，让它们变成什么更好的一个基因，更好的发挥作用。那最后就是皮肤了。
5: 是
6: 啊，辅酶 Q 十在化妆品当中会大量添加，就是因为辅酶 Q 十如果内服的话，它也会对你的皮肤细胞产生更好的一个好的作用。
5: 所以我们就说了，全身上下那么多的器官其实离不开辅酶 Q 十，不光光是心脏。关键今天呢，我们百 LH 呢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标志在咱们的瓶身当中。还是那句话，含量首先第一高，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了一天只需要吃一次，每次吃一粒。
6: 对，
5: 因为呢今天呢我们是顶着这个蓝帽子上限50毫克在做，同时观众朋友啊，还是那句话，今天保健功能不止一个，不光有增强免疫力，还有抗氧化。所以我们就说了，多一个蓝帽子保健功能的批效的话，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我其实对于我消费者来说，实实在在我占到这个实惠了哈。
6: 对，关键啊，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注意，我们有句话还是这句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吧？自行车永远跑不过汽车，汽车永远跑不过飞机。好，普通辅酶 Q 十7-8粒吃下去。钱也挺贵的，但关键是这钱没有花在刀刃上呀，身体没感觉，吸收不了。注意啊，此时此刻，
5: 好，
6: 我提了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观众看清楚，
5: 是，
6: 啊，
5: 筷子都不用了，观众朋友们，
6: 随便摇一下，
5: 对，是，
6: 它就能真正的溶于水，到你的身体当中就能更好的穿透小肠。
5: 嗯，
6: 说白了。这个时候你的心脏、肝脏、肾脏，他们才算真正吃到辅酶 Q 十。
5: 对，是。
6: 你吃了。并不代表他们吃了，
5: 嗯，
6: 他们吃不到，他们就在那边给你什么刷存在感，
5: 对，
6: 不舒服了，各种各样情况都会出现，
5: 嗯，
6: 你把能量给他补进去，他自然而然很好的为你工作，对吧？
5: 是，所以啊，我们提示大家，现场这个实验呢，您回家也可以去试试看，您看一下含量，包括看一下吸收有没有这么好啊。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构成，家里边尤其是到年底了，很多的一些商务人士也好，包括中年人也好，可能呢，比如说这个业绩的压力也比较大，应酬也比较多，更要注重自己的身体的保养。七瓶装今天带。带回去啊，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 十，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 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辅酶酷使之后，可能就两三天我再去跑步啊，跑跑回过头，哎，就是掉过头了，还可以跑个一两公里，没啥问题的。哎，还有一点，我感觉啊，我胃口变好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Q 十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这是好事。
8: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买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哎，我心脏是一直不大好的，那跳了老慢的，像每分钟啊，我50-60跳，搿经常有个事体。平常出去散散步啊，我小区里一圈也兜不过来，就要回去了。
9: 好像2-4年这个搿几年最近哦，你发觉有点力不从心，宝宝有点夯了，晃，还有跳晃，咚咚咚咚咚有点感觉。
0: 哎，一到热天头呢，我就胸闷气喘，经常有。
1: 你的觉得啥子好不啦？
0: 一年快年了，我觉得变化老大哎。哎。现在对吧？我现在量量这个就是心跳，70条，侬讲标准嘛？哎，基本上维持了个高头。
9: 你儿子比较勤嘛，总归想把小辈做他点事体，跑跑搬搬么子啊？阿拉儿子住了3楼，随便跑跑，真的随便跑，一趟两趟四趟没问题。
1: 一路向
9: 啊？没，我走10分钟啊，两个小区。
0: 热天头、冷天头碰到个气喘、胸闷，各种现象好交关了，没啥了。
9: 侬身体好了呢？对吧？侬不把小辈增加压力，对吧？侬身体就，那么小辈也轻松，工作安心工。
10: 因为我看着吃了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我老早子呢，我心脏不是太好，有辰光会得觉着胸闷气短老啥。那么一趟子阿拉家姐夫伊拉到德国去白相，就带回来一只看啥，后头我就一直吃了。哎呀，我后趟看到就是那个，哎，电视里放的搿只物事，哎，我一看就买了吃了，哎，一看里向的含量，伊的程度要比就是我吃老早吃的一只要含量高，伊有的含量要49.几了。咁么，伊还有个好处呢，伊有的增加免疫功能。
5: 王爽，您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你会发现呢，近几年呢是越来越多，对吧？尤其是发生在自己的身边，不再像听故事一样，而且是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我们说心脏千万不要感觉到它的存在，你或快或慢，你都会觉得不舒服。心脏每天要跳几十万次，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到了对于它的保养，这个是刻不容缓的哈。
6: 对，关键啊，我想说一下，就是你其实看到倒地的这些人，他们从来也不会觉得有一天他们会是这个可能故事当中的主角。
5: 对，是。
6: 还有。其实你问他们，如果说他们真的有幸啊，你可能说救回来了，你问他，你说在你倒地之前身体有没有感觉，哎，胸闷啊，气喘呀、啊、难受呀、啊、是不是这个感觉？就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危险发生之前，他其实他一定会给你提示。
5: 对，
6: 比方说这两天是不是人感觉到特别累，比方说经常感觉到有点胸闷，就刚刚人家说到的在刷存在感。
5: 对，
6: 人心脏每天跳11.5万次，最好的状态就是你感觉不到他在心跳，你随时随地能感觉到你的心脏在跳。哎，开玩笑，有一天你可能就不存在了。哎，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我们是一定要注重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变化。尤其我们说到中老年人，因为什么？因为底子相对来说比较薄嘛，
5: 对
6: 吧？我们年轻人说白了，身体当中的底子 各方面的营养程度、嗯、对营养的吸收的这方面都还相对来说还可以、嗯、但年纪大了我们要承认对吧
5: 对
6: 年纪越来越大以后营养各方面流失的比较快
5: 嗯
6: 啊吃嘛营养素的角度来说吃饭也没有以前吃的多了
5: 对
6: 那两个缺口一方面漏的比较多另外补的比较少、嗯、
5: 对
6: 那总体而言身体就会每况愈下所以这种营养素尤其像这种百搭的营养素我觉得大家是首选的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嗯、
5: 对
6: 因为比方说你选很多的营养素你只能补充一个器官
5: 嗯
6: 但是辅酶 Q 是我们强调了
5: 对
6: 心脏紧着用因为心脏是人体耗能量最大的器官、嗯、缺少能量它最先表现出来它可以说是各个器官的老大
5: 对
6: 你老大补完了肾脏要不要肝脏要不要啊大脑要不要肺部要不要哎所有这些营养素你想哎呦我肾脏要吃什么我肝脏要吃什么我大脑要吃什么
5: 嗯
6: 哎一句话所有这些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给细胞能量无论任何一个器官都能更好的为你工作
5: 是
6: 这就是辅酶 Q 式的原理但是注意这个原理说起来很简单大家知道吗、嗯、从辅酶 Q 式得到诺贝尔奖到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科学家不是再去纠结再去研究什么辅酶 Q 石咱要怎么样含量多一点辅酶 Q 石往里加很简单
5: 对
6: 但关键在于它能不能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
5: 对
6: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对不对观众朋友就好像什么哎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
5: 对是
6: 关键在于你赚得到赚不到这个钱呢
5: 嗯
6: 那今天 BioH 就用一个超分子微乳技术来真正解决让你赚到辅酶 Q 石真正为你所用的辅酶 Q 石
5: 是的啊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啊这个科技呢尤其是技术呢是王道、
6: 嗯、
5: 很多的时候还会说我也吃到你们所说到的什么四十多毫克的但我吃了为什么没效果呢老还觉得吃力或者觉得这个心脏啊还是突突突的跳因为它今天的我们说到没有超分子微乳这个技术
6: 对观众朋友们大家自己来看一下普通的辅酶 Q 石观众你自己看我随便怎么搅拌
5: 嗯
6: 水还是水油还是油这样的辅酶 Q 石我们刚刚就说到了对吧
5: 对
6: 虽然它好但它不是你身体自身产生的它到不了你的心脏肝脏肾脏因为我们的营养素要吸收要先过小肠这一关
5: 嗯
6: 好怎么样过小肠这一关来
5: 是
6: 白药区的辅酶 Q 石刚刚看清楚啊
5: 哇
6: 直接一秒钟之内、嗯、它能跟水融合在一起就能非常快速的穿透我们小肠的整个的一个吸收的壁垒
5: 嗯
6: 到了你的血液循环当中干嘛我们血液循环你知道的血液是把身体当中所有的养分带到全身的
5: 嗯
6: 血液循环有了辅酶 Q 石心脏需要给心脏肝脏需要给肝脏肾脏需要给肾脏
5: 嗯
6: 说白了真正到身体当中它该去它该去的地方你的身体就会有很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反馈
5: 是的啊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来说说哎我觉得身体不错好像现在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当然有时候想一想早上早起的时候是不是心慌啊气短呀、啊、手麻呀、啊、包括浑身没力气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说两个字啊吃力对吧力气被吃掉了你哪来的力气呢尤其是咱们全身上下啊细胞里边都没有力气的话你久而久之都会处于一种好像觉得提不起劲儿来
6: 对
5: 观众朋友
6: 其实还是强调一下、嗯、我们整体的一个健康人是一台机器但机器是由什么无数个零件组成的
5: 嗯
6: 那我所有的零件其实说白了我都需要什么需要能量的补充大家看还是看这本书啊辅酶 Q 石心脏健康、嗯、当中辅酶 Q 石有个定义啊我们看这段话
5: 好
6: 辅酶 Q 石天然存在于我们人体体内的细胞
5: 嗯
6: 它存在于我们自己体内细胞的线粒体内膜上它是我们调节人体细胞代谢的重要物质它是我们体内供应细胞精力活力的力量源泉它是我们体内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它还直接影响身体的免疫系统跟老化过程的重要元素
5: 对
6: 观众朋友
5: 们嗯
6: 它是细胞的能量的源泉观众这段话还听不明白吗
5: 对
6: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细胞对吧
5: 嗯
6: 都需要细胞人才能正常的工作那细胞现在就是没有能量的一个状态那怎么办
5: 嗯
6: 把辅酶 Q 石补充以后能量的源泉就来了
5: 对
6: 甚至于我们后来说到一句话什么精力状态的一个源泉、嗯、有很多人来说哎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希望自己还是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相比别人来说我还是对吧、
5: 嗯、
6: 还是回想起来都比较你积庆啊
5: 对
6: 哎我出去跟老一辈可能说大家跳跳舞啊或者是平时做一些运动的时候、嗯、我这个样子还是可以讲得出口的那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们你需要的其实是更多的状态的好
5: 嗯
6: 因为你希望在人前可能说啊站在 C 位你希望鹤立鸡群其实你的保养的这个意识要比别人更加超强一点
5: 对
6: 身体有问题咱先补充辅酶 Q 石但补充完了、嗯、问题解决了你不要认为啊算了哎我这个身体感觉不闷了我就不吃了每天服用它对你的全身都是一种能量的补充、嗯、是你一个健康的财富的一个底子
5: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说到这儿的话咱们的七瓶装的备货只剩最后六组了因为呢小组合不划算、嗯、我们刚才反复提示大家了家里面不光老两口要吃现在中年人你看很多的一些新闻是不是现在中年人四十多岁五十岁出问题的 对吧尤其到了年底了熬夜呀加班呀应酬啊越来越多心脏的保养时时刻刻咱们都是要提起精神来的包括还有全身上 况下，你说免疫力重不重要，对不对？尤其现在到了整个换季的过程当中，您听一下身边的人是不是各种这种声音又越来越多了。那我们说了啊，把这个身体的底子打好，首先做到增强免疫力，咱们再做到抗氧化，两个保健功能今天在上边，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吧，021-511-9900。My heart is going to pop, 'cause it's too much, yeah, it's a lot to be something I'm not. 其实大家也说了哈，这个辅酶 Q 十呢，好像像心脏不太好的人，还真的是离不开你。
11: 是的，
5: 所以你自称是心脏的发动机。你看，但刘主任，这辅酶 Q 十它到底是个什么？这是营养素吗？还是一种什么药物成分啊？
4: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营养素。那么很多人，我看这个举牌人特别少哈，肯定还是不是很熟悉。实际上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你要是没有这个辅酶 Q 十，你的心脏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弱，心肌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弱，所以就会出现一些憋闷呢、刚才那位阿姨也说了哈，她觉着就是憋闷那么实际上就是心肌供血的能力太弱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补充辅酶 Q 十，它就会帮助你心肌再恢复活力所以这样的一个作用。
11: 因为看到没看到没，我
5: 吓了我一跳我刚想说心肌很重要，因为每一次心脏的搏动都是要靠这个肌肉有力量才能够完成，才能够把这个足量的血液给它泵出去。
11: 对，而且还有一点很关键，年龄越来越大
5: 我就越来越少
11: 、所以赶快补起来呀、补起来呀
5: 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是吗？
4: 是的。
0: 完了大概10万给他刚刚嘛心脏有跳脑子嘎当哎呀手指嘎当有种哒哒哒哒哒跳老快，但我看一个哎吃了个老好嘛，脑子嘎当
1: 就感觉就是
0: 哒哒老美的，我是个小豆一样，老早哒哒哒跳老快的。
1: 现在是这种，
0: 搿是正常的呀。哎，侬头头是吧？
1: 对，那感觉比较平稳。
0: 哎，老早有夜里向哦，一起一把抖，哒哒哒哒哒地牢，我吓嘞。
2: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 十吧。他们说很贵的，管他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5: 好，提醒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谨慎，最后三组了啊！天气一天比一天开始冷起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到自己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心脏是个大事情。观众朋友们，3到5分钟的一个黄金抢救期，一旦错过的话，你的生命很难以再挽回。而且我们说到了心脏，每时每刻，你说哪怕晚上你休息了，你的心脏依然还是处于一个工作的状态哈。
6: 对，其实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位阿姨在那边说到她的状态啊，观众朋友们，这是一位退休教师，其实她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就有10000多，真的是。就是开玩笑说上海的老年人的这个经济条件应该是比较好的，
5: 对，
6: 但反过来说我们看他生活状态，他其实刚刚说了对吧，整个人晚上因为这个心脏难受，晚上睡不着觉，看会儿可能说电视，包括可能说如果想下个楼拿个东西走个几阶台阶胸就开始喘了。那这种情况干什么？你想想看，买菜
5: 对
6: 家里面肯定要请个护工吧，你说11长假对他来说是出去旅游吗？
5: 不是，
6: 出不出去对吧，他有时间有钱但他出不出去啊，因为身体不允许，日常的生活包括睡眠各种各样的状态都会被这个心脏的问题所影响。那究其原因为什么我们的心脏特别需要辅酶 Q 十，观众，我们来看这个心脏的模型。人体当中肌肉含量最多的就是心脏，因为人体当中心脏消耗能量最多，它的这个肌肉啊，心肌它需要强劲有力的才能把血泵到全身。
5: 对，
6: 观众们，哎，有没有发现心脏不好的人嘴唇就会发紫，
5: 对，
6: 讲话讲不出来，为什么？ 我们的嘴唇上面的这些脸上的血气是靠心脏把血泵到上面去的，它跳不动，哎，这个血都上不去。还有整个为什么讲话讲不出来，一口中气，中气也是靠心脏什么把血飞上去以后啊，我们说这个才人才有这口气才能吐得出来。
5: 对，
6: 甚至于什么浑身无力，也是因为心脏跳不动以后血到不了你的神经末梢，有很多人四肢发冷，
5: 对
6: 啊，就是这个手摸上去像一个冰窖一样的，没有血啊。
5: 对，
6: 那大家知道的啊，肌肉是消耗能量最大的一个可能说器官，同样体积的肥肉和肌肉，我们的肌肉消耗的能量是肥肉的8倍。但观众朋友啊，这一点我跟你讲清楚，很多时候他说吴森过的什么肌肉，对吧，哎，我个大胖子或者我一个特别瘦的人，我告诉大家，不管你是大胖子你是瘦子，你里面的这个心脏的肌肉含量一定需要保持，否则他就跳不动。
5: 对，
6: 他跳不动以后你的人就会出现大问题。那怎么办，给他补充肌肉。
5: 对，
6: 我们需要什么，需要辅酶 Q 十，让他吃得饱饱的，他就能更好的为你工作，他就能把血气带到你全身所有的地方，你就不会因为缺氧浑身没有力气，哎，你就不会因为脸上发黑发紫，为什么，因为血气上不去。
5: 对，
6: 你也不会因为刚刚像我们那样阿姨那个情况，心脏那边因为它没有了恒定的这个能量的供给，它就在那边瞎跳，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然后你的身体就感觉到慌啊，心非常的慌，非常的心悸的这种感觉。
5: 对，
6: 我们需要的是很好的能量的补充，来给心脏乃至全身提供很好的能量。
5: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这颗心脏要伴随我们一生，对吧，你已经用了几十年了，你有给他吃过很好的营养保健吗，对不对，您家里边的车子还要加油要充电，您的手机每天都要充电，但您给自己的心脏有没有做过任何的一些保养。
6: 对，
5: 如果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说，哎呦，那我多吃一些牛羊肉，多吃一些这些比如说膳食，是有一定的补充，但是我们今天 BioH 这一粒里边的我们的辅酶 Q 十量的话，其实是很多食物你难以企及的哈。
6: 对，关键还有一个吸收，超分子微乳技术是真正能够帮助大家，比现在大家吃的酵素技术更能让辅酶 Q 十穿透小肠，到达你的身体当中，真正给你的啊，我们说心肝脾肺肾提供能量的非常好的一款产品。
5: 是的啊，秋冬季节来临，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们除了自己保养好自己之外，身体保暖之外，我们的心脏尤其是最近啊，比如说像我们的鱼油、辅酶 Q 十，每天的一些膳食保养必不可少啊。辅酶 Q 十今天这款呢，我们的七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家里边包括还有反复强调的就是我们的中年人啊，尤其是年底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比平时更忙一些，晚上熬夜加班的次数更多一些，那更要注意咱们的身体的一个保养。七瓶装备货即将售罄，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东哥，我直播间先您好，我是燕华。那快到了我们小长假了，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这个季节要吃点红肉了。所以呢，今天在东方购物，今天您所向是来自我们自由品牌私厨故事的牛肋排，而且呢，原材料都是进口的。先把我们嘉宾啊，小邓请出来。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说到我们的牛肋排，真的是非常多的观众朋友家里面餐桌上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复购率非常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选材用料都是非常好，而且是100%的原切的牛肋排。
0: 是的，
1: 因为其实大家平时可能牛腩呀，包括这种牛腱吃的多一点，对不对？但其实牛肋排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的牛肋排这么好。
0: 是的，我今天把它拿在手里了，您看它整个是方方正正圆切，帮大家所这个切好的骨边肉的一个感觉。你可以发现，因为骨边肉它更加是具有这种香，而且当中牛肋排当中雪花纹是非常的清晰，上面带一点点这种牛筋啊，咬起来也是更加好。当你把它炖好之后，无论是红烧，包括是酱香，还有咖喱的哈，这个牛肋排很多朋友们吃完之后说原材料因为够好，怎么烧都好吃。那么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大家所想是满满当当的6整斤带回去啊，每一包呢是1斤装，原材料都是来自阿根廷进口的，所以6整包带回去之后啊，每顿烧一包，人稍微多一点，那个我们可以开2包，而且又到了我们整个的秋冬季节了啊，吃点好的原材料的牛肋排，牛肋排，无论是烧汤也好，包括是做红烧也好，都是比较好的。
1: 对的，
0: 你看看我们整个的商品信息。哎，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这个标签上的信息还是建议大家关注一下比较关键的。第一个。配料表只有带骨牛肋排，看到没？没有其他的一些盐啊、黑胡椒，包括那种什么保水剂、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的。这是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只允许我们对它做一个原材料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好就可以了，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下面的一个分装日期看到没？2026年9月7号，
0: 对，
1: 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再到下面是咱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信息，原产国阿根廷，包括它的一个生产的厂家，包括这些都在上面了。这个信息还是建议关注。除此之外，大家可以反过来看一下，我们采用的都是这种半透明的一个包装。这一个包装有什么好处？就是您收到货可以开箱先验一下货。如果说您觉得它的一个肥瘦，包括骨头太大，您都觉得不满意的话，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私厨故事是为您提供这样的一个售后的保障的，
0: 确实。
1: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牛肋排，就是卖了其实快3年了，就是一直受到大家的一个喜欢的一个原因。
0: 是的，品质够好。
1: 对的，
0: 你看那么好的原材料做汤做出来，因为像这个牛肋排，你都不用就提前焯一铺水，
1: 对，
0: 只需要啊，就稍微这个凉水冲一冲，再油里头
1: 煎一
0: 煎，
1: 我都没怎么用力。你看这个肉
0: 炖好了，
1: 它就不会柴的。你看里面这种肉的话，它是纹理非常的丰富，而且你能感觉到。它是多汁的，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它是牛肋排，就是上面它是带大理石的花纹，它吃起来不会柴。你看，
0: 对，
1: 这种，
0: 而且非常咬得
1: 动，骨头非常的薄。其实你看，我挑一块，其实很多都已经脱骨了。我挑一块，你看。骨头它是非常扁平的，为什么？这是因为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我们精选到的5到8对的4肋排的部分，这个部分的肋排它就是骨小肉多带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是。
1: 所以您不管是炖汤也好，红烧也好，哪怕是您做一个烤肉，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原材料。
0: 对对对，我已经提前把它煎出来了，凉一凉。你看第一点，它肉头非常的厚实，对不对？但是您当您炖好了之后，那骨边肉是非常的香，给大家咬一咬。
1: 就是这种肉的话，就你如果是炖汤的话，把里面的那种大理石纹路的脂肪给炖到汤里面啊，这个汤都非常非常的鲜，
0: 它奶香味非常的足，而且当中因为有雪花纹啊，肥瘦比是非常好的，不会觉得很老很柴或者咬不动的。再加上因为牛肋排它除了骨边肉之外，还要带一点点的这个牛筋，对不对？所以对于我们补充优质蛋白质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好的膳食纤维，都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了。
1: 对的，
0: 在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这款也是爆品
1: 哦，这是我们所有的生鲜牛肉里面爆品中的一个爆品，就是卖了这么久，而且复购率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而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是6整斤带回去啊，满满当当6整斤，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
1: 500克，
0: 对，就是1斤。那今天是6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99块钱。我们配送怎么样？
1: 配送的话，我们是2到3天内保证送到您家，然后全程冷链，然后您可以开箱验货。说只要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您就找我，我是包售后的，好不好？你就认准我。
0: 对，售前售后都跟小邓有关，好不好？立刻来抢线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Quiero aprovechar esta ocasión para mandar un fuerte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an con relación a la carne vacuna argentina. Uno de nuestros principales productos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el mercado chino, no solamente por su buen sabor y por su terneza, sino además porque nutricionalmente es uno de los alimentos más importantes que nosotros exportamos des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Así que nuevamente, mandarles un saludo a todos e invitarlos a que prueben nuestra carne y que puedan disfrutar como nosotros lo hacemos en la República
1: Argentina. 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排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非常的繁忙，老规矩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哈。说句实话，今天呢是满满当当的六整斤带回去，因为您到很多一些进口商超当中去买到那些牛肋排，原切的品质够好，但是价格也不菲。因为什么？整头牛身上啊，没有几块是可以做出牛肋排的，而我们都是啊，这个选择到了原切大块的，带上它的骨边肉，带上上头一点点的这种啊这个脂肪，所以呢肥瘦比是非常好。每一块的牛肋排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天哪，这个雪花纹哦，非常非常的充足。可以说啊，牛肋排当中，它在网上一点点就是做到我们比如说是 M8、M9 的这种牛排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六整斤。这是我们的这炖汤，牛肉当中炖汤，它那个油脂啊，不需要你额外加了，因为牛油炖出来就是非常的香浓。那很多中老年朋友们特别要补充一些优质蛋白质、氨基酸，包括是接接力气的牛肉，到这个时间点啊，特别是到秋天的时候开始就可以吃起来了。那么今天我们话不多说，关键是保证原产的品质，
4: 对，
3: 保证优质这种啊这个切割工艺，
4: 是
3: 不会让你买到什么就吃亏上当的，或者是什么你所担心什么加这个素加那个素的，有加什么就注水的，
4: 哎，
3: 东方购物包括是私厨故事为您
4: 包括放了很久的那种姜丝肉，
3: 哎，
4: 对吧？
3: 是的，
4: 有包括反复化冻的那种，所以的话您其实平时挑原材料也注意，我们也注意，我们提前帮您把过关了。第一，原材料我们都是阿根廷源头直采，
3: 阿根廷，
4: 第二个绝对批次都是新鲜的，就是九月份的一个生产批次，包括原材料都是今年的，然后不是那种反复化冻的。第三个，部位帮您选好了，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再往上一点就是那种骨头特别大的那种把子肉的那种，就是那种牛肋排很大的那种，但我们精选到第5到第8对的4肋排的部分，您能吃到的大多数都是肉，1分骨9分肉的这种选择。
3: 确实，赶紧来抢线了，299元是6整斤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0。

0: 这牛肉一盘啊，炖煮出来那个原汤，你看到吗？它是属于那种不是那种油汁非常非常浓郁，但是呢，你看到吗？就黄黄的，
1: 泛着油花。
0: 哎，是的，这个就是天然的这种牛油啊。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带回去之后说，肋排牛肋排也好吃的动。然后呢，它整个的汤啊又是非常的好，营养全在里头了。如果说在我们的节假日的当中啊，包括是平时双休日，孩子现在不是开学了吗？有孙子孙女到你家来了，特别是生长发育的一些这个小伙子小姑娘的，给他多吃一点这个。包括呢，中老年朋友们同样也。是因为为什么我们是原切，对您身体呀、啊，包括是很多朋友都说，不用别人多说了，我只要原材料好，怎么烧都行，而且营养价值啊，你可能你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比我们还要懂、啊。
1: 对的，而且包括它其实口感非常丰富嘛，因为它还富含这个牛骨，对吧？咱们平时还炖那个牛骨汤，
0: 它当中骨髓什么的也有、啊。
1: 一整块肉咱就全都包含了。您看，这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您看一分骨九分肉，骨头是薄薄的一层的，这个肉的颜色，包括它中间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对吧？您都能看得到非常新鲜的肉，而且它的肉质非常好，摁一摁它是有回弹，然后挤一挤，对吧？这种肉的颜色质感，包括上面我们是做过一个修整的，本来它上面还有很厚的一层的，我们都给修整掉了。所以你能拿到的这个肉，基本上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精华的一个部分。
2: 是的，刚刚看小曾手里拿的，我把这个刚才吃掉那个骨头，煲汤也好，包括红烧也好，当中那个骨髓是不是跟着你整个汤汁原味一起炖出来了？但是呢，我们没有把骨头啊，像有一些地方就是为了要压分量，把你骨头弄得特别特别大，
1: 就那种很大很大的骨头，我相信大家都吃到过了。
2: 但还有一些不带骨的呢，你一吃，哎呀，你不知道到底是哪个部位的，所以我们是带了小编的这个骨头，
1: 对的，
2: 在那边，
1: 对的，
2: 告诉您是哪个部位的。带回去之后，原汤这个就是炖白汤特别好，
1: 加一点点盐就行，
2: 都不需要提前焯水，
1: 不用焯水，不用焯水。
2: 现在还有一种就烤制的一些空气炸锅，
1: 这种在西餐厅做的非常的多、给大家看一下，这种做法在西餐厅，您看，就是这种，我相信您可能在某些西餐厅吃到过，我直接拿手了啊，您看。炖成这样，直接拿手一捏，捏住这个骨头，直接它这个吃这种牛肋排的肉，非常非常的香啊！你而且这样的一份在一些餐厅卖的非常非常的贵，
0: 而且你看当中那些肥瘦的，那个不是油肉啊，那个是牛肋排当中有一些
1: 每一块都是这么大块，
0: 对不对？半筋半肉的在里头，那它当中那些雪花纹也是非常的好的，口感口味相当好。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去啊，你稍微这个外头稍微刷一点点油，甚至不刷油都没关系，因为它是自带天然的这种香气的牛油。
1: 其实推荐大家用烤箱嘛，因为我们这个是烤完之后，然后空气炸锅吹了吹，所以表面可能一些油脂给它吹干了。但如果您自己在家里面烤的话，其实你喷一点点油，或者说你不喷都行，它本身是自带油脂的。
0: 你看多大，
1: 还在滴汁水。
0: 在小灯的这个手当中啊，我们把它竖过来给大家看看。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对的，你看它多大，很厚实的一块。哎，你看那么厚实、
1: 我一个手都感觉有点捏不住啊。
0: 我们整个的牛肋排那个骨头，看到吗？薄薄的一小层，而且层次是非常的分明，对不对？你看它原材料够好之后，真的是你怎么做都好�吃啊。
1: 对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承诺，我们是100%原切的。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话，钱也花了，咱们要买的性价比高一点，就要买原切的。
0: 我就是拿着，
1: 你就直接捏着吃。你要不吃这块，这块我也捏着它的骨头的。
0: 没事。
1: 这个肉很香，我跟你说。因为其实你如果平时喜欢吃那种带一点点烤肉的那种焦焦的带美拉德反应的那种肉的话，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香的。这个是它的筋，有一点点的筋连接的一个部分，它不是肥肉。
2: 牛油非常的浓郁啊，而且你看到吗？骨边肉也是，每一份拿出去都是带骨边肉，但是肉很骨头很少的那种。
1: 咱们吃这个肉就是要大口吃肉，直接拿手捏着这个骨头，
2: 太香了，
1: 对吧？
2: 这个季节吃牛肉。羊肉再到后面晚一点点时间，
1: 可能要到十一二月份，大家吃羊肉可能就是适合那个季节。
2: 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好不好？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组合，因为这个牛肉最近我们原材料真的涨得挺厉害，但我们还是做到有六袋，每一袋都是500克一斤的一个分量，给到大家六包，总共是299块钱。
0: 对，
1: 这个价格我们是顶着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在做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牛肉的价格，尤就是我说的是我们这种原切的牛肉
0: 哦，
1: 好牛肉
0: 哦，不一
1: 样，价格是真的涨得非常厉害，但我们还是顶着压力做，299块钱六包，给大家看一下。标签上信息我们都写得一清二楚的，配料表只有带骨牛肋排，看到没？GB2707的标准，我们不能再。对它再进一步的加工，
0: 反正就是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好不好？立刻来抢线了哈！我们的原材料是来自阿根廷，原料进口的，把时间和组合给您六斤带回去，只需要299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919900。
3: 我们买牛肉的话，通常是吃一个菜里， 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4: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吃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骨筋啊，油骨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啊。
3: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4: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5: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0: 一边看一边定啊，我觉得这边吃的特别香。大家也能够发现嘛，因为我原材料好，然后呢营养价值大家都知道，就是要选择到原汁原味的。刚才我吃了，无论是煲汤的也好，包括我们烤的也好，烤之前是要提前把它慢慢炖的啊，你不能够生的牛肉进去，然后空气炸锅，那完蛋了，对不对？变成牛肉干了。
1: 对的。
0: 那么。 今天为大家所想，这个牛肋排啊，第一点它块头切的大圆切，第二点带上一点点的骨头，那个骨头能够清晰可见，告诉你我用的是什么样的部位。除此之外，它那个雪花纹非常的细腻，因为牛肋排无论你是做红烧也好，你总要花时间炖好，对不对？如果不带一点点的雪花纹，或者没有任何油脂的，特别特别老，对吧？你可能会咬不动。 但这个呢，放到无论你看，这是茄汁的，包括还有咖喱的牛肉啊，无论是红烧也好，茄汁也好，你放进去之后，你掀开出第一铺水的那个沫沫，我们这个牛肋排基本上你第一铺的沫沫都不需要去出，就会直接来进行煎。煎完之后啊，那个牛油就留在锅底当中，你烧任何的煲当中都是原汁原味的牛油那个营养价值也很高的，
1: 对的，而且我们精选到的是阿根廷的那个潘帕斯大草原。 像天然草饲散养的这种牛肉潘帕斯大草原的那个西门塔尔牛，
0: 是啊，
1: 对啊，牛种我们选的也好，然后只做了草饲，因为牛肋排如果它再做骨饲的话，就会有点过肥过腻，
0: 对
1: 吧？其实您吃到嘴巴里面可能第一口口感很惊艳，再到后面就有点腻了嘛。那如果家庭的炖煮，包括红烧的话，还是推荐咱们的这个草饲的这种，
0: 确实。所以今天牛肋排因为是性价比很高嘛，299块钱是六整斤，
1: 对的。
0: 如果在市场当中，因为我们呢是从源头开始进行这开采，对不对？
1: 我跟大家说，我们是连续两届进博会都在馆内，进博会的馆内跟阿根廷驻沪上海总领事菲勒培先生直接签署的采购协议，我们都是源头直采的这个肉，能够去保证它的一个货源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价格的一个优势。
0: 这样有没有好处啊？品质我们能够把控，
1: 对的。
0: 第二点，价格成本能够为大家做下来，所以今天又能够保证品质。 又可以买到性价比高的，还很放心的牛肋排，赶紧趁东方购物今天啊，这个有直播的时候，有现货的时候，把它一起带回去，立刻在自白时间后，就是大概您啊，这个六斤带回去299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这个化学什么加工，
1: 二次加工，
0: 对不对？配料表只有一项哦，带骨牛肋排，执行标准是 GB2707，除了切割没做任何的添加，同时保证了新鲜批次。你看我们这个分装日期是2026年9月7号，带回去之后呢，放在速冻当中进行储存，每一包是1斤装，今天是6斤带回去。来看看我们的原料的原产国吧，是来自阿根廷的，所以大家也很放心。全球当中的很多优质的原产地啊，阿根廷也是非常的好的， 对不对？
1: 因为拥有潘帕斯大草原嘛，
0: 确实那边的牛肉，你想想阿根廷那些踢足球的足球运动员，才能加火挺哦，对吧？然后再看看他们家这个牛肋排，切好了之后，
1: 这个是咱们化冻之后，
0: 对吧？我们是后切的啊、
1: 化冻之后的，您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精选到5到8队的牛肋排，所以它是1分骨9分肉的这种，就是骨小肉多，而且肉身上都带这种大理石的纹路。你看这纹路非常的漂亮啊！就为什么它带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呢？因为它就在牛肋排这一块的话，它本身就有一定的一个脂肪。
0: 是的。
1: 而且这样的肉，您吃起来不管是炖汤也好，还是红烧也好，吃下去它不会柴。
0: 哎，你看在市场中好多时候，你看到牛肋排啊，上头那个1/3的地方是又被切去了，它
1: 去做牛排了。哎，我们是精修过的，
0: 对吧？我们整个是什么？就带着骨头，小小小悠悠的，再上什么肉是完全给你做到，因为牛肉你烧汤也好，怎么烧也好，有一定的缩水比，但是它啊弄完之后那个肉还是大快朵颐，不会什么你牛肋排烧好之后只剩骨头了，或者旁边包着那一圈，完全不是。
1: 是的。
0: 我们看完这个生的啊，就化完冻之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熟制的过程当中，因为牛肋排带回去之后啊，你提前焖好、焖炖好了之后，红烧是我们上海家庭当中非常多的一些首选。你看啊，就是骨头还是这个小悠悠的一块，但是呢，我们整个的牛肋
1: 这个肉你看清清
0: 的，都已经是非常好的原汁原味为您所做到了。
1: 一口下去我觉得大口吃肉、
0: 然后还带着一顶牛筋，牛的当中那些筋啊都特别的好吃，很香。
1: 对的。
0: 你要不要去吃一碗什么半筋半肉的那个牛肉面、多少钱啊？50块钱了， 对吧？我们今天是6整斤带回去，而且还是非常吃价格的肋排的部位。
1: 对的。
0: 红烧焖炖提前给它炖个要2个多小时、这个都不需要，
1: 高压锅可以给它压一下料不，
0: 这个都不需要提前出布水、因为原材料够好。
1: 我一般到现在一般煮我们的牛肉我都不焯水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牛肉你拿到手上你闻一闻，它就是一股奶香味，
0: 奶香味，
1: 没有其他的一些其他的味道。
0: 稍微就刚才你
1: 就刚刚这块吧，
0: 撕过的吧，
1: 这块
0: 好吧，我蘸点这个酱汁哈，
1: 因为这一块肉多嘛。
0: 对，没有，它肉都挺多的，你看啊，
1: 没有其他的一些
0: 大在做啊，走牛，对吧？你就完全可以拿手来啃来，客气什么啦？就在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那个啃起来嘛，导演要说注意吃相，不然的话在家中老做丧事了。给大家来看看，啃起来。
1: 而且这个的话带着骨头啃，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叔叔阿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的话，它是也是非常非常香的，
0: 特别香。而且当中你能吃到这个骨髓，骨髓的鲜香浓郁啊，它而且它因为是自带奶香味的，
1: 对的，
0: 你烧那个清汤白汤进去之后，一股股这个黄色浓汤就是凸显出来了，而且骨头小悠悠带一点点的肥边，包括是牛筋都在里头，所以很多人说这个牛肋排你稍微煎一煎，牛油都是被逼出来的了。
1: 对的，而且牛油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香的，你不管把它炖汤炖到那个汤里面，还是咱们红烧的这个汤底里面，它的那种奶香味就出来了。
0: 我今天午饭已经吃过了，但是看到这个牛肋排我实在是难以抗拒，因为觉得哟食材太好了，
1: 食材好，
0: 而且你烧红烧当中，你看咖喱当中可能带一点奶香，你自己放一点这种椰汁啊、牛奶，对不对？
1: 对。
0: 红烧当中怎么会有奶香呢？没有加过任何其他东西，
1: 本身的这个
0: 本身牛肉，对它本身自带了一股奶香浓郁的味道。
1: 对的。
0: 而且我们还做了很多的一些检测，对
1: 的，对
0: 不对？
1: 这是为了让大家吃到更放心、更安全的一个牛肉啊。
0: 是的。
1: 就是我们所有的每一批次的原材料，我们都会自费去做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哪些项目呢？包括它的一些铬、铅、总汞、总砷这些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什么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这种都是未检出，包括到氯霉素、抗生素这些什么你考多氏环素这些都是未检出。
0: 这是我们从源头进行采购的一个好处，对不对？因为品质够放心，所以大家现在吃到牛肉，这张牛肉口好，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有些新闻报道啊，大家所注
1: 意怕的一些嘛，对吧？
0: 不要说你们怕，我们也怕的呀，
1: 对
0: 吧？所以也是精挑细选，不注水。不添加任何的其他一些这个物料，
1: 100%原切，
0: 对，这个不注胶，
1: 100%原切，
0: 好吧？今天还是要6整斤带回去，299块钱。可能你在市场当中啊，同样的品质4斤差不多，你今天6斤带回家，而且关键是保证品质，保证渠道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3: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好了，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是使用手机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明年领奖五元。我们知道四肋排的部位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整头牛身上，它肋排本身就不多。我们取自的是第几到第几根的这个肋排？
1: 我们是取到第五到第八对，因为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您想啊，就是到越往上，就越往上走，它那个牛的骨头它是越粗越大的，您能吃到的肉是更少的。但是第五到第八对就是刚刚好。
0: 古小肉多，而且在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1: 这一段的肋排它就是非常的多汁，
0: 它分区域的，对不对？也分品质的。再加上它的原材料，我们为什么您所选自来自阿根廷原产呢？第一点，那边呢就是草饲，那边的这个牧草特别的这个茂盛，
1: 都是天然牧场草，繁养的牛，
0: 再加上那边气候，大家知道啊，这个牛在那边，他们那边就是这个
1: 天然的，
0: 对啊，足球运动员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到那边去进口。
1: 其实您想一想得到，其实产牛肉的几个国家嘛，对吧？
0: 包括阿根廷乌拉圭、巴西都是在攀帕斯大草原上，对吧？就是这样的环境适合牛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长。对对对，你要知道，就比如说是这种就比较健壮的，包括是带这种筋啊，到一点点肉的，你可以选择那个这个国度，对不对？但如果你要吃到更加肥美的，就说油脂特别特别浓郁的
1: 肉牛的这种，
0: 哎呦天哪，我吃饱了，对。 打不打嗝了？然后可以选择，比如说新西兰、澳大利亚也挺好的，不一样的品种。那关键是今天为您所向是不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有其他可能它会加一点点盐进行保存。我们只是天然为您做到一个分割，分割好了之后呢，把保留住大块的肉，跟市场当中很多我自己去看到一些，哎呀，肋排一想，没好嘞。
1: 牛嘛，
0: 来的个锁骨，边肉是相当于骨头太大了，又那又很贵，又压分量。我们这个是后切，后切什么概念？它把那个第四部位啊，整个原本是可以做到牛排那个地方去的，也往里头了切。所以这个牛肋排带回去，骨头特别小，然后呢，肉头有的嚼，对不对？而且肉头当中是带有雪花纹的，是带有一点点筋的，有带一点点这个肥肉的，所以它更好吃。你稍微煎一煎啊。 这个煎好之后，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是汤料汤汁，你慢慢炖，要给它时间，因为它肉真的很多，大概炖到这个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1: 这个肯定是要的，有高压锅嘛，稍微快一点点，
0: 红烧也可以，咖喱也可以，你就烧这个原汤烧汤也很好吃，
1: 加一点点盐就够了，
0: 对吧？茄汁的都可以，包括是像这种啊，这个烧烤味的也行。 今天是6斤带回去，你就说呢，我就每次吃1斤好了。这个牛肋排6顿呀，一年来保质期，我们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目前为止，我们备货不多了。
1: 备货真的不多。
0: 对，东方购物送货的时间是3天之内啊，上海地区的顾客朋友们，反正最快明天可以收到。3天之内肯定为您所送达。在我们11小长假期间呢，有些朋友们也是可以吃到的了啊，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幺9900。
2: 我说买牛肉的话，通常是指引一个产地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闻了以后对伐？觉得搿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侬看伊个筋骨筋啊，油骨油啊。
2: 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老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4: 味道也够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和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伊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里向的脂肪含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
0: 老多种，因为伊可以炖汤，也可以用烧，烤个甚至于烤都可以。
1: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
0: 一个蛋白质也高的，所以没啥阿拉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1: 好了，欢迎回来。我前头是吃了这个三整块，我已经称了这个菜，
0: 红烧的，然后烤的，对对，三整块，这已经打饱嗝了。所以真的是好吃。就像我们刚才电视机前常顾他的叔叔阿姨啊，顾客品鉴会也说了，这个牛肉它有独特的这种香气，它就是奶香味，对不对？非常的好，而且回甘又很好。那为什么会那么好？原材料不仅仅是原切，选的部位不一样，哎，什么的都四肋排呢？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牛身上13对肋排精选到第五到第八对的四肋排部分，您可以看一下它周围都是吸冷。 肉眼、上脑、板腱、牛腹这种，就是包裹的都是比较那个贵，就是大家平时比较吃价格的那些部位，对吧？那我们在切的时候，其实你看到那种大理石纹路，有一些可能它也就是切下来的，就也带到我们这个肉里面去了，所以。这一个部分它就是骨小肉多带大理石的纹路，吃起来的话是非常的多汁，口感非常的丰富，不会柴。
0: 是的。
1: 另外一个，我们还只做原切，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 707，这个标准只允许我们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不能再进一步的加一些盐啊、黑胡椒啊，甚至是可能加一些什么粘合剂、保水剂这些东西，都是不允许的。所以您吃到的我们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0: 是的，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牛肉化完冻之后到底有多么的厚实。哎呦，我怎么没落起来了？看到了吗？就像块那么大的，你看不仅仅是这一块大，你看都差不多，它的骨头是非常的小的，小悠悠的，但是大理石的纹路是非常清晰，而且当中带一点点肥肉，当中还有这个牛筋，贴骨的地方会有牛筋，包括骨头你炖好了之后那骨髓也会出来，所以大家吃到这个牛肋排会觉得哟天哪，原材料好了之后我怎么烧都很好吃，对吧？再给您拿一块啊，你看到吗？都块块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骨头特别特别大的那种，都是这种，看到吗？就像人家这种说到挑到原材料雪花纹，而且你说了，哎呀，我是不是开了包装之后才能够看得到它这种啊这个雪花纹，跟你们节目当中是否一样？因为它毕竟是属于生鲜嘛，对不对？批次啊，包括它整个的会不会不一样？告诉大家没关系，你看到吗？整个的颜色是鲜红的，保存技术也很好。稍微我按一按哦，牛肉的回弹性已经完全解冻的情况下，它没有这种什么水啊扑出来。为什么？它不注水，不注胶，100%的是原切。带回家之后，你可以通过什么视窗可以看得到？
1: 来，
0: 你看到吗？哎，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大货，您收到货就这样。您透过这个，当然冷冻的颜色没有那么鲜红啊，但是你能看得到它的一个骨头的大小跟它的一个肥瘦比、
0: 肥瘦比和大块。
1: 对，你如果看到啊这一块整块都是肥肉或者骨头太大，你不喜欢，你直接去说或者退货啊。
0: 你不用拆包装，能看得清楚的。没有关系的，
1: 你能看得到。你如果觉得不喜欢，你就退。这个我们包售后是一直包的，好吧？
0: 确实，
1: 对的。
0: 看完这个之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1: 茄汁的啊，
0: 茄汁当中那个奶香的浓郁也是很好。你看罗宋汤当中，有些朋友会说卷心菜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茄汁，对吧？
1: 带骨头、带肉、带筋、带一点点肥肉，口感是非常的丰富。
0: 特别特别，
1: 哎呦，骨头已经脱掉了，它骨头已经脱掉了。
0: 而且我们还特地给大家看到，就是你看呢，牛肉当中天然的这种纹理，你炖好了之后，那个肉汁啊，汤汤水水浸进去之后，你牙口当中就觉得，哦，就是香。
1: 对的，咱不怕说这个肉很柴啊，你看我用夹子一夹，它都夹得开。
0: 对，
1: 咱们就花一点点时间，稍微炖个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右，或者您家有高压锅的，咱们用高压锅给它压一压，
0: 对，
1: 把这个肉给炖得酥烂了，就我觉得就好了。
0: 是的，我们每一包是一斤装，今天是总共6整斤带回去哈，原材料都是来自阿根廷进口。
1: 对的，
0: 我们的牛肋排，并且看到吗？多肉哦，是多肉的哦。以前你到外头去就是牛肋排或者牛小排，我们这边是多肉牛肋排，就告诉你我们的肉质非常的厚实了，而且你可以吃到肋排当中很多的一些肉头。299元6整斤带回去，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今天备货卖完之后，确实也蛮难的。
1: 对，
0: 每次他备货过来，因为是个这个原料进口嘛，
1: 对，要进口过来要几个月，然后我们弄好之后从仓库发到仓库又要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这一次中间咱们还有一个小长假，
0: 哎，是的，
1: 所以大家不会很多。
0: 对，我们配送还是正常配送啊，3天之内一定为您所送到。
1: 对的，
0: 非常快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反正最晚也就10月1号吧，就可以收到了。后面还有2到7号，包括平日的时候、双休日都可以吃起来了，对吧？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牌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到我们背后的二周就的小时机组了，所以呢还没有抢到限时先后的朋友们立刻把握住。除此之外，您看牛肋排总要吃的，因为到了秋天包括是冬天，红肉的季节到了，而且牛肋排呢当中因为是带骨边肉的地方啊，又鲜又香。我们是多肉的牛肋排啊，肉的切割方式比以往的一些看到的是什么这个小的肋排要多很多，而且它是对有雪花纹带筋，然后呢带一点点的肥肉，但是牛油当中非常的鲜香，所以这个牛肋排带回去之后稍微煎一煎啊，那个牛油的味道就清香扑鼻。
1: 对的，包括奶香味。
0: 哎，在家里头煎好之后，你就没有加任何的油，直接煎，煎完之后，哎呦，看牛油的香味都啊，你感觉就是在弄着这 cheese 这种味道就有了。而且它奶香味浓郁之后，不是说只是那一刹那的美拉德反应，当你煲好汤，无论是红烧的、酱香的，还是咖喱的，还是煲汤的，那个奶香味是持续迸发出
1: 的。它这个肉，它这个奶香是浸入到这个肉里面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从它本身肉里面那个大理石纹路里面出来的，所以它这个味道是融合到它整个肉里面的。我做我们自己的牌子的这个肉啊，我一般都不用焯水。
0: 哎，是的，
1: 我都不用焯水，因为我们的肉足够好，原材料足够好，然后我们又没做其他的一些处理，我只做了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对吧？所以这样的品质够好的一个肉，不管您怎么烹饪，它都是好吃。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菜没有开，就是小朋友们很喜欢要调调腥味的。哎，这个呢，有当中放了一点点咖喱，对不对？
1: 都是一些时令菜，包括一些胡萝卜、玉米呀，包括咱们的一个贝贝南瓜呀。
0: 我就给你看看我们整个牛肋排的这个品
1: 质。它这是一整块啊，你看我要拖着，不然它这个骨头就脱了。
0: 对的，
1: 骨头是非常小、非常扁平的这样的一个。你想吃骨边肉的话，你也吃得到，对吧？
0: 带牛筋。
1: 对，你想吃上面的肉的一个部分，你看这种肉头都非常足的，你看这个肉。
0: 特别好，
1: 三分之一左右的一个肉啊，
0: 是的，是的，
1: 给它撕开。
0: 对，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会发现，哎呀，天哪，牛肋排又可以吃到牛排这种鲜和香，又可以吃到这种多汁的奶香味。
1: 你想吃要什么样的一个口感？我上面可能都包含了，因为它上面的一个口感非常丰富，包括你炖出来这个汤啊，它都是有带那个牛骨的那种
0: 确实
1: 牛骨汤的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每一份是一斤装带回去，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包装啊，包装能够为您所这个看到了，你看到吗？天然牧场在。我们的阿根廷拒绝任何添加剂，源头食材严选好物。这边会有一个半透明的视窗，带回去之后你就看，那哟，我食物是不是跟你节目当中展现出来差不多的？至少你说一模一样也不可能，因为毕竟不是一头牛，对吧？也不可能我们把这个节目现场给到你。
1: 对，
0: 就是给到大家看到品质，它有一定的这个相应的品质，就只是做了分割，原材料的原料原产国阿根廷，保质期呢是这个12个月，我们也是啊，分装日期是9月7号的，2026年9月7号，每一包就是500克，一斤装，配料就一项，就是带骨牛肋排，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这一份的原材料，包括是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一直是非常热销，
1: 对，非常热销。你看，我们就是每一批货进到仓库，它卖不了多久，它就没了，
0: 对
1: 吧？而且的话，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每一批原材料都要从阿根廷源头直采，如果说这批备货卖空的话，可能就要等上几个月了。
0: 确实，那今天东方购物您所向是满满的那六整斤带回去哈，你正好是分开可以吃六顿，无论是小长假还是之后的这个双休日呀、包括之后还有很多一些节假日，反正到了这个季节，红肉吃起来要吃好一点的，东方购物保证品质。
1: 对的，
0: 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吧。
1: 再给大家承诺一下，第一个我们承诺我们都是阿根廷源头直采，第二个我们都是100%原切的，第三个如果说您收到货跟我们节目展示的不一样的话，你觉得太肥或者骨头太大，你直接去收或者退货，我们是包售后的啊，所以您可以放心订购。
0: 哎，最后的3分钟时间，299元六整斤带回去，原料都是来自阿根廷的这个源头直采啊。东方购物的订单信息是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牌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的两分多钟时间，现在已经是两点，下午的2:52了哈。这个时间段呢，很多朋友们是刚刚睡好午觉，对不对？如果你刚刚打开电视机，看到我们这款商品，小邓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主要的产品特点是什么？
1: 第一个，我们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西门塔尔牛的牛肋排，而且精选到第五到第八对的四肋排的一个部分啊，因为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这个部位的肋排它就是骨小肉多，带大理石的纹路，你吃起来是饱满多汁的这样一个口感。第二个，我们只做原切啊，100%的原切，不做任何其他的一些深加工，加盐、加黑胡椒、加添加剂都不加。第三个，给您承诺到我们是包售后的，如果说节目展示的跟您收到货的不一样，您可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 OK 的。
0: 确实，除此之外，大家所担心的就加这个或者说什么加水啊，有没有注水，有没有注胶，有没有就是加其他东西，没有，全都没有，不注水不注胶，100%的原切您所带上去。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原料都是来自阿根廷。
1: 对，而且批次也都是新鲜的，
0: 好吧，
1: 你可以放心。
0: 哦，今天赶紧来抢线了，因为这个牛肉带回去只有特别好吃，而且多肉牛肋排，在东方购也是一货难求了，立刻把握最后时机。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是咱们今天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康普利斯的卫优乐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呢是燕燕自己在吃的，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市场上益生菌呢说，哎呀，我只兼顾到我们的肠道的一个健康，胃部的健康是很多人所忽视到的。那我们说了，这款益生菌呢里边有八大明星菌株，同时特别符合当下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会发现现在供餐制呢，这在咱们当中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古以来，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包括还有现在年轻人呢都喜欢出去吃火锅，对不对？哎，你一筷子我一勺子，难免出现很多的一些胃部的问题。那今天这款益生菌呢，我们说了针对咱们的肠和胃两个器官，而且关键呢性价比很高，大组合构成还有试吃的名额，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生活习惯的改变，饮食方式的改变，真的对我们的胃肠道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所以你想想，我们在小的时候多数都是以粮食和蔬菜为主，肉类啊，包括我们一些那个西碱类的这些快速的食品，其实摄入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的肠道益生菌那个时候真的是得天独厚，大把大把的食物吃，所以它们在我们身体里面繁殖的速度也会特别快，我们肠道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稳态。那么现在情况是什么？这完全倒置过来了。而且我们现在很多为了那个让我们身体的那个骨骼肌肉有更充足的来源，对于蛋白质的摄入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反过来就是我们会越来越排斥一些纤维类高膳食纤维高的食物，口感不好，
0: 对，
1: 吃口那个牙口咬不动，经常嵌牙齿，吃到胃里面经常会觉得哎呀有些那个烧心不舒服的感觉，慢慢你就会把这个食物结构变成现在这种细软的蛋白质为主的这个食物。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还要追求以往以前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太可能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什么弯道超车，你不用通过补充太多的膳食纤维去给我们的益生菌囤积粮食，我们可以吃适量的蔬菜，适量的膳食纤维类的食物，然后益生菌呢我们可以额外的补充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达到我们要的预期结果。
0: 对，
1: 所以现在其实益生菌大家都会发现非常火，但是就像开场人也说的，益生菌无论从数量、菌株的种类、菌株的强弱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0: 对，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的特点就在于我们是胃、小肠、大肠这三个部分都有相应的益生菌定植其中，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胃肠道的这些关爱。
0: 是的啊，因为呢其实最近呢大家也都现在发现了啊，很多过了40岁，然后呢人群就开始，比如说我每年呢需要做一个胃肠镜，对吧？我们要去深度的关心一下咱们的胃部和肠道的一些问题。平时呢咱们只有说到看到肠啊，肠部分呢其实呢就是跟您的平时的一些排便呀可能这些方面有关系，
1: 对，
0: 但是胃呢是您经常忽略掉的。
1: 是的，
0: 我们就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肠胃里边的整个的有益菌呢是逐渐减少的，尤其是像到中年的时候，对吧？就是我说了嘛，你看一过40岁的时候，像我今年刚到40，然后呢我去做这个肠镜了，然后包括胃镜也去做了，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在里边，
1: 对吧、
0: 而且呢你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是什么样问题呢，两三天不排，或者是说呢一天排很多次的一些问题出现，这些都要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到如果说60+以上的时候，您的肠胃啊这个咱们更建议大家每年呢您去做一做这个肠胃镜的同时，平时也要把它关爱起来，对吧？您看看这个肠镜里头，您看窥探下来是什么呢？有脏的东西，垃圾附着在这儿，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呢可能里边还有长一个东西南北的西那个东西，
1: 对不对、
0: 胃里头可能也是有斑斑驳驳的一些地方，
1: 对，
0: 比如说有时候经常会什么呢，反酸呀、烧心啊、难受啊，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它。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分两步来讲，一部分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吃完饭之后经常会有那种打嗝，然后还会有烧心反酸的这个感觉，那您的胃这里您就要考量一下，第一个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在外面吃外卖的，是不是经常有应酬跟别人一起共餐的。
0: 对，
1: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可能就是共餐时候这个筷子的问题，但是其实餐具清洁的问题也是很大的。我前两天还在外面玩，
0: 对，
1: 然后那个碗拿过来，如果你没仔细看真的是没洗干净的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就上面居然还有 还有附着的那个、
0: 对，
1: 就看得到的
0: 东西，对吧？
1: 对，所以就是这些都有可能是一个风险，因为上一餐吃完的，如果餐具这些清洁没有做到位的话，
0: 对，
1: 有可能这个人的问题就到你身体里面了，对吧？
0: 是。
1: 然后这个胃里面的问题现在不是个体。这个比例非常高，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搏这个概率其实蛮难的。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自己它的天敌对我们有保护的物质先请进来、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益生菌当中，
0: 对，
1: 有一个叫植物芦杆菌 LP05、会发现早上起来嘴巴里面有氨水的臭味、
0: 对，
1: 这就是一个典型表现了，
0: 对，
1: 所以可以试试看。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肠道这一块、肠道的话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肠壁那个黏膜层、跟我们的皮肤比起来，是不是特别薄？它大概只有我们皮肤的十分之一薄。
0: 对。
1: 然后我们每天24小时食物的残渣跟它贴在一起的。所以你想想，你的肠壁天天跟这些，酸性的、那个碱性的这些食物残渣粘附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会不出问题？但是我们天然有一套机制是什么？在黏膜上面有一层菌膜。就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妈妈会经过产道的时候把他的益生菌过滞给您、
0: 对，
1: 如果孩子是母乳喂养的话，在哺乳的时候妈妈继续在输出他的那个益生菌，那么这些益生菌定制到宝宝的身体里面就开始工作，每天要繁殖，但繁殖的前提是什么，他要有食物能活得下来。所以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习惯饮食的结构已经打破了这一种规律，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有帮助的益生菌可以通过服用的方式让他每天到肠道去定制。
0: 来，观众您看看啊、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咱们不是单一的菌种在里边，因为呢其实每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特种兵都至关重要。
1: 对，
0: 咱们今天的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里边显示到的有8种明星菌株在里边，而且它的占比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了每一粒出厂时添加的活性菌数您看到了大于等于500亿，观众啊，这个数值其实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关键呢，说到这八大明星菌株的话，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看看板，因为很多的顾客说了、八大明星菌株到底是怎么样协同作战的，分管哪一些地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在这里啊、我们首先是有一个专利菌株，就是我们的植物芦杆菌 LP05、定制在我们的胃里面、然后它在胃里面是怎样，就像它有一个润滑剂、这个润滑一旦在我们胃黏膜上形成，那么这一个在我们胃里面这个小东西它要去粘附的时候就比较难，就会随着我们的胃的蠕动进入到肠道去了，所以它就没办法在这里面去那个生存下来。那么还有就是接下来像鼠李糖芦杆菌、它是定植在小肠的，所以我们说现在人是不是经常吃辣的，
0: 对，
1: 喜欢吃火锅烧烤，刺激的特别多，平时压力又特别大的情况下，
0: 对，
1: 您需要它来安抚我们小肠好好蠕动好好吸收营养。
0: 对，是。
1: 接下来的6种益生菌就定植在我们大肠里面了，
0: 对，
1: 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罗伊氏芦杆菌、
0: 对，
1: 肠双歧就跟我们很多老人家有关的，就它解决很多腐败类的食物，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它是解决我们蛋白质的代谢的物质，有些是我们肠道里面的一些 pH 值的那个环境的打造，综合的这样一个团队。
0: 对，
1: 所以我说如果你们平时家里面是请一个保洁员来打扫卫生的话，
0: 对，
1: 今天是请了一个保洁团队。建议一点是如果今天是植物芦杆菌 LP05 的话，
0: 对，
1: 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光它可能在市面上就可能已经是这个价格了。
0: 对，
1: 但是后期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益生菌的种类，
0: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数量非常高，
0: 对，
1: 1粒500亿，所以在我们那个肠道里面是有足够多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帮我们。
0: 提示一下大家，基本上呢每天1到2粒其实就可以。怎么吃呢，邱老师，很多顾客在问、
1: 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因为益生菌的话，我的习惯是每天晚上睡前我会吃，因为睡觉的时候您胃里面肠道里面就不再有新的食物的添加了，因为我们里面有植物芦杆菌 LP05，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您有应酬的人，在应酬之前提前一个小时先把它吃了。
0: 所以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咨询咱们的一个组合构成了。今天小组合呢是有3瓶装带给大家，3瓶的价格呢是598块钱，专柜总价要高达1000多，对吧，今天相当于是打了60%左右的一个价格。大组合构成今天我直接给大家不 藏着了。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加赠到第七瓶。我们今天还有加赠了总积分84块钱。关键是什么呢？好用不好用，吃了有没有效果？咱今天的大组合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应该有60粒呢。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吃，吃完了，哎，您觉得好，剩下的咱们6瓶再留下来。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因为每一瓶啊，咱们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关键呢，我们说今天就相当于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我们现代人呢，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肠道，包括还有胃部的一个健康问题，因为这关系的还是比较的大嘛，对吧？咱民以食为天，天天都要吃，有了一副好的肠胃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咱们的这个活的整个的一个健康指数来说，也是提升了不少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胺。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三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组合构成呢是开放了一瓶免费的试吃啊，所以反复强调了我们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来试试看，不像说是我跟邱老师在这说半天，对吧？哎，
1: 对的，因为我们确实现在饮食习惯的改变，包括我们年纪增加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是
1: 我们家那个现在不是90岁的那个老先生吗？
0: 对对对，
1: 他现在基本上的规律是3天一次。所以3天一次是什么？因为跟他身体的那个肠道的那个
0: 代谢、
1: 对吧？他的那个肠道的这个运行的那个能力下降都是有关系的。
0: 对，
1: 是。但是问题这3天里面你堆积下来的食物残渣，因为1天3顿饭他一点都没少啊。这些食物残渣会堆在他的肠道里面，你要不要给他做一个屏障和阻隔？
0: 对，是。
1: 没有些自己消化不了的那些膳食纤维类的物质，它可以把它分解成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对我们来说是好的，我们能再次利用。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你肉吃多了，或者说一些脂肪类东西吃多了，它会转化成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类的物质。那么如果这些物质我们有好的益生菌作为形成一层菌膜作为屏障的话，你身体也不会大量去吸收这一类的东西。
0: 对，是。
1: 我们肠壁上面同样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它会再次去吸收。所以它不管好坏，如果你没有一个屏障的阻隔，没有益生菌在我们的纤毛的孔隙当中待在那里作为一个阻挡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就长驱直入了，
0: 对，
1: 进入到我们身体。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老人家嘴气口气特别重，
0: 口气很重，
1: 对吧？身体会有体味，人家说老人味。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这就是因为您进入到身体，它经过代谢完了以后有很多的物质，如果不加以阻隔，它就会再次进入到血液系统，再次进入身体内部。所以我们说啊，在这里
0: 看看，
1: 我们要用一些方法的啊。
0: 来，您先对照一下啊。我们在说方法之前，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会说，哎呀，我来看一看我适不适合去吃这款益生菌啊。首先刚才呢就是邱老师说到的口气很重，嘴巴里头这个氨水味道不是属于我多刷2遍牙好像就能解决的，或者说我那个漱口水反反复复漱一漱的，它那种味道就是好像由内而外出来的。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爱气打嗝比较的多，
1: 对，
0: 人还没吃饭呢，哎，几个嗝先打上去了。包括还有咱们现在是什么，在学校啊、公司啊吃食堂的，
1: 对，
0: 有时候呢这个筷子的清洁、碗筷的清洁不到位，对不对？反反复复的重复利用，
1: 你别以为高温能杀死它哦，
0: 是是，
1: 真的，如果高温杀菌能杀得死这些东西的话，那就没有我们说的这些问题了，
0: 是
1: 吧？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呢，三餐不定时，点外卖很正常，对吧？哪有空去做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什么呢，外卖高油高盐的东西，你谁知道里头的油干不干净呢？共餐制更不要说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吃火锅，大家涮在一起，你一筷子我一勺子的。包括还有是想咱过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朋友你说聚会啊，十几个人围坐在一个桌子上面，哎，我这调羹嗦一嗦，筷子再尝一尝，口水沾完煎完下一筷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不经意间你说，哎，再给小朋友再夹过去，他的肠胃多么的娇嫩啊，对不
1: 对？
0: 包括还有我们说呢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是的。
0: 有时候呢你可能夫妻俩共用一个漱口杯，你说，哎，我的牙刷是分开的嘛，对不对？
1: 这个没用啊，
0: 哎，这个没用，对吧？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可能在您比如说体检的时候，每一年现在体检，咱就不说是做这个肠胃镜了，
1: 是
0: 一个呼吸实验，
1: 对，
0: 吹气实验，对不对？咱一做的时候那个指数您看一看是不是翻了好多倍，
1: 是的。
0: 不要说，哎呀，我觉得没关系，反正已经事情在那儿了，我平时吃饭什么也挺好的。但是啊，我们说了有时候要防患于未然，包括有时候可能你小问题不注重的时候反而会引起大问题。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的威优乐的益生菌呢有8种益生菌在里边，所以每一种的这个配比占比有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啊，而且我们每一粒出厂时添加了活性菌数在多少啊，500亿呢，观众朋友们，
1: 500亿是每一粒啊，
0: 每一粒是500亿啊，而且这8种益生菌到底是什么样协同作战，分管哪的呢？我们待会儿会请邱老师给大家一一来解答，我们来看一看哈。
1: 是的，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图形啊，在这里面你会发现胃主要是负责那个消化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有专门的益生菌。就是植物芦杆菌 LP05，它会定植在我们的这一个就是胃里面。然后胃里面呢，因为在这一个部分，这个物质如果在的话，它不但是在我们胃里面，您吃完饭以后会打嗝啊、反酸啊、烧心啊，它顺着那个胃啊，会跑到嗓子眼里面，然后沉积在我们的牙结石里面。
0: 对，
1: 这样的话，您那个为什么说您嘬一下筷子，再夹一个菜？别人正好在这个地方再加了一个菜，
0: 对
1: 吧？这种传播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风险确实存在，因为现在你看 但凡商场里面生意好的都是吃的啊，
0: 都是吃的。对，
1: 大家吃完之后要想想，对我们的影响在哪里。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垃圾回收站了，特别负担重的地方。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是那个鼠李糖乳杆菌，它就会定植在小肠，因为小肠首先负责吸收营养，
0: 对，
1: 它多吸收一部分，大肠的负担就少一点。
0: 对，
1: 它吸收的少，就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说直肠子，因为小肠还没吸收大量的混合着液体的这些进入到大肠，
0: 对，
1: 那你很快就是那个对大肠的负担就会很重嘛。所以我们说鼠李糖乳杆菌它在我们的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把营养吸收完之后进入到大肠。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在大肠的保洁不是只有一样两样啊，从这里开始，德约氏乳杆菌，嗜酸乳杆菌，
0: 对，
1: 罗伊氏粘液菌，唾液链球菌，肠双歧，包括我们的肠双歧杆菌亚种，这些益生菌都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做着不同的工作，这样一个复合的工作在一起，帮我们肠道可以打扫得干干净净。所以我们说每天旧的东西去了，该清洁完之后，您才有资格提吸收营养这件事儿。
0: 对，
1: 经常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出，排得出好像被放在最后一位，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把它
0: 放
1: 到前面
0: 来，对，
1: 先排完，你才能吃得下，
0: 对，
1: 吃得香，吸收好营养啊。
0: 我觉得啊，邱老师刚才做的这个比喻特别好，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平时呢是一种明星菌株，对吧？人家呢是可能就一个保洁员，这个是什么呢？八种益生菌在里边，就像一个保洁的团队一样的照顾到您家里边的方方面面啊。
1: 是的，
0: 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大组合构成。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版做错了啊，是七瓶装，但是今天其实应该是八瓶装。八瓶装带给大家，同时大组合还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所以反复强调一下，叔叔阿姨，这一瓶里边有60粒呢，60粒咱吃完了，您觉得好的话，咱们再留下来。所以喜欢的话，这个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胺。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有试吃的名额。再给大家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七瓶装，七瓶装是有一瓶开放的免费试吃给到大家哈，而且呢还有七倍的这个积分，所以呢我们总积分也是高达了84块钱。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七瓶八瓶，您今天在意的是什么？就是您的肠道的和胃部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哈。
1: 对，关键是今天这一瓶免费开放试用，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现在供餐制的问题真的特别多，而且大家平时不能光顾着吃，对吧？到了身体里面，你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如果你前期不对它进行呵护的话，后期它给你的报复可是很大的。还有啊，就是我为很多人不是会帮他们看体检报告吗？
0: 是。
1: 但凡看到那个催气上面有这个数值的，我就会问他，是吃食堂的吗？
0: 对对对，
1: 多数一说一个准啊。
0: 是。
1: 就这个里面，我们对餐具的清洁和大家就在外面确实吃的比较多的这个事情带来的后续问题，为什么不在自己之前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一个判断？比如说，哎，您确实爱吃荤的，您确实喜欢跟三五好友经常在外面聚餐，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退了休的朋友们，
0: 对对对，
1: 大家经常会三五好友一起出行，
0: 哎，
1: 你到外面玩，你看看农家乐，我昨天说的就是我们在外面玩，
0: 对，
1: 就农家乐或者说在外面的有些那个餐馆里面，
0: 什么酒店套餐嘛，
1: 对
0: 吧？
1: 你没办法去控制这个餐具的干净度，
0: 是。
1: 然后我看了那个碗，我说，哎呀，这个碗里面怎么还没洗干净？我要换一个。我先生还说，哎呀，算了，现在干净不了，对吧？你说你以为只是一颗菜在上面，那上面还附带了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把身体里面的好的功能给你带进来，
0: 对，
1: 把里面的专利菌株给你带进来，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很多的益生菌，你能看得到专利菌株跟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可以放在一起的吧？多数如果针对胃部的，它就是单独的一个，
0: 单独的了，
1: 单独的一个的价位都不会比我们今天这个便宜，
0: 对。
1: 所以你今天是有一个专门单独喂的这个益生菌，而且还是专利菌株的情况下，
0: 对。
1: 另外七大菌。益生菌在我们的肠道继续为你工作，
0: 对，
1: 而且每一粒哦，500亿，一点都没打折扣，
0: 对，
1: 还让你可以提前免费试用，你这个机会干嘛不用呢？ 对吧？
0: 是，
1: 所以但凡做到了，你算算这一粒才多少钱？
0: 哎，是
1: 一天2块多钱，对吧？
0: 对对对，
1: 差不多也就2块多钱，
0: 2块6左右。
1: 我们现在从哪里省不出2块多钱来？但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因为现在的生活方式确实是要用特殊的方式和日常的饮食方式做结合，
0: 对，
1: 你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0: 是，
1: 代价不大，养成习惯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还是说一下，观众啊，您看到如果有类似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拖着没事儿，我天天还是觉得挺好的，只不过有时候偶尔多打一些嗝，嘴巴味道好像没那么好。但是您要想想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这个口气特别重，氨水味道特别重的，你一定要注意。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对吧？
1: 是的。
0: 你说，哎，你活了一把年纪了没关系，但是孩子天天是不是跟您生活在一起？包括还有年轻人，人家现在是什么？还有点外卖，我就说了嘛，三餐有时候三餐都是点外卖，
1: 对，
0: 对吧？供餐制，你说现在这个真的，哪怕不出去吃饭，一家人，我现在看到的分餐的少之又少，
1: 对，
0: 用公筷的都很少，
1: 拿了公筷最后变成自己用的
0: 自己的了，
1: 多，
0: 对吧？咱们有时候过年期间，你看像那个餐桌上面不是有2双筷子吗？哎，到用到最后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公筷还是自己的筷子，
1: 所以你想，大家平时那个团购餐券，团购出去旅游，本来想省点钱的。然后出去玩了一圈，大家吃个饭，把些问题带到自己身上来。然后你去跑那个地方花的钱，比你省下来都多，你说得不偿失吧？
0: 对。
1: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用一些好的方法？所以你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你要不要把握？
0: 对。
1: 把握住之后，这两天错峰出行的玩的多少，对吧？
0: 是。
1: 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加把锁。
0: 对，
1: 加到保障啊！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每一瓶呢，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配料里面咱们的8种益生菌全部写的清清楚楚，您也可以拍下来，对吧？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智能的 APP 呢，您都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它到底是分管您的肠还是您的胃部啊。关键我们每一粒出厂时添加了活性菌数大于等于500亿的活菌在里边，而且呢，基本上呢，一天呢1到2粒啊，温水送。就可以了。像根据您自己的这个习惯啊，比如说像邱老师，人家是晚上临睡觉前吃，
1: 对，
0: 哎，你也可以，比如说是早上早起来，然后呢，您空腹去吃也没问题，
1: 还有就是因为里面有专门针对胃的，所以在应酬前，
0: 对，
1: 提前1个小时来吃，也是非常好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呢。 不是属于说我给你开放几粒您试试看，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们，60粒不光是您一个人吃，家里边呢比如说哎儿女经常在外头有应酬的，包括可能经常要在外头吃饭的，或者说呢老伴口气本来就很重的，你都让他试试看，
1: 对，
0: 一个星期或者说哎2个星期之后这一瓶吃完了，咱们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啊。所以试吃名额权限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铃铛，更快更优惠了。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是现在有很多的概念说要补充益生菌对自己肠道可能会有更好的帮助，那我就有疑问了，就现在益生菌网上也是有卖的，要么就是那种长条的粉状然后泡水里喝的，但是呢我觉得没有那种胶囊的益生菌要好，这样补充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
4: 补充益生菌我先回答，肯定有用，但该怎么补哈，这个东西它能替代我们食物里的这些东西吗？
5: 顾名思义啊，益生菌就是有益你身体的菌，
6: 对，
5: 这一般包括双歧杆菌、乳酸菌啊、酵母菌等等啊，只要对肠道有益，它都叫益生菌，但是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益生菌的一个含量的东西，在食物当中，这很多的含有这些益生菌的成分。一般来讲，我们吃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有益呢？就是大概100亿个活菌的100毫升一小瓶啊，然后呢，你对肠道，而且要到肠道哦。你能够
4: 这个不容易，因为我知道酸奶虽然它里边它是含这个益生菌的，但是它的数量或者它的活性成分是远远达不到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大组合开放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啊！你看现在呢，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大家都会说去江浙走一走，踏踏青，对吧？
1: 对，
0: 吃吃农家乐特别的好。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带我爸妈去吃这个农家乐啊，然后呢，你会发现碗筷真的是消毒不干净，包括大商场里头也是一样。嗯，然后呢，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那天那个杯子里头一倒水，一层油花在上头，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在那个大商场里面，不是吃农家乐，大商场里面的。那个杯子，而且还不是碗哦，哎，真的一倒进去，然后一看上面一层油画。
0: 对，
1: 我们前两天我们那个群里面，还有我们营养师协会的，那个里面吃那个菌菇锅，吃完之后就不对了。
0: 对，
1: 哦
0: 呦
1: 那个，然后
0: 肚子不舒服，
1: 投诉也没用。
0: 对，
1: 所以我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外部环境在改变，
0: 对，
1: 你没办法去改变别人，
0: 是，
1: 但你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好的保障。嗯，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益生菌的那个受益者。
0: 对，是，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吃了，哦，吃到现在，我说我那个小时候的胃肠，哎呀，那真的是一塌糊涂的。但是现在，把那个牛奶冰箱里面拿出来，
0: 没问题，
1: 吃点那个火锅里面辣的没事儿。而且我是肉食动物，我喜欢吃肉，
0: 喜欢吃肉，
1: 这就是我们对健康做的提前的那个预计。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因为跟我先生，他那时候就是有那个氨水胃的时候，我们晚上一起吃饭，
0: 对，
1: 我都没受他影响。
0: 那
1: 你想对吧？就是你身体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法宝来对应外界的这些环境，
0: 是
1: 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益生菌，就是东方益菌的每个益生菌都有它的特点。这款益生菌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它里面有我们针对胃的，就胃、小肠、大肠联动的这个益生菌。针对胃的是有专利的植物乳杆菌 LP05，大家可以到网上自己去查，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菌的数量特别多，它有八种。
0: 对，
1: 我们通常情况下两种、三种顶多了吧？
0: 是，
1: 它有八种。有八种的情况下，它数量还特别多。
0: 对，
1: 每一粒有500亿。所以当这些组合在一起。你想一想，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还贵吗？
0: 对，
1: 还有就是啊，还可以给你免费开放一瓶，
0: 对，
1: 60粒，你来试吃，
0: 是，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叫薅羊毛的机会，
0: 对，
1: 大家别错过啊！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只有大组合构成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但凡这瓶吃完了，您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剩下的咱6瓶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10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000。

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七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今天七瓶装的话，我们算下来一瓶100多块钱，而且呢，单粒是在2.6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一天你就吃一粒，2.6块，对吧？有时候稍微好一些的矿泉水，你都还3-4块、4-5块，
1: 对，
0: 包括坐个地铁的起步价都还得3块钱呢，是不是？
1: 是的，哎，现在真的是你每天。把你食物当中挪出2.6块的钱，这个谁都做得到。
0: 对，
1: 小朋友随便一粒巧克力，哎，对吧？
0: 对，
1: 你吃一个小笼包子，都已经超过2块多了。
0: 还真的是，哎，
1: 所以我们说啊，你不能光顾着吃。你看每天一天3顿饭，对吧？你少一点算，它一天2顿饭好了。哎，这点食物全部再往你身体里面堆，你堆下去之后，你们出去的这个。顺畅不顺畅
0: 是
1: 再就决定了它留在你肠道里面有多少，贴合着你这个皮肤薄十分之一的那个黏膜，
0: 是
1: 你想想黏膜上面如果没有那层菌膜的阻隔，没有益生菌在那里分解食物残渣，
0: 对
1: 您的肠道得脏乱差到什么程度，
0: 对
1: 就没法待人了。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情况下我们益生菌在这种环境里面它没法好好活，我们能做的就不断的去投入，
0: 对
1: 不断的投入好的菌，有能力的菌，然后在里面帮你干活，每天把它打扫干净，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才是你肠道好的环境的一个表现，
0: 是
1: 这种肠道状态，你才能说我去吸收营养，
0: 对，
1: 否则你可能吸收的都是他们代谢出来的很多胺类、吲哚类、粪臭素类的这些有害物质。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肠胃呢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你但凡你说哎呀我肠道特别好我胃不好，但是我觉得啊还是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东西呢啊，您都是要相结合的。但是市面上呢很多的益生菌是什么呢？只管了您的肠道部分，大肠、小肠，但是胃部呢有一些问题不解决的时候，你的肠道自然是滞后在后边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益生菌很好。

0: 菜，筷子放到嘴里嘬一嘬，再去夹菜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吃的菜里面是怎样一个东西？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经常爱吃刺激的吧？
1: 对。
0: 他非要不要喝一喝啊？是。经常要那个有经常有压力，
1: 对，
0: 会受个气什么的，对吧？哎。小肠蠕动加快，怎么吸收营养？所以鼠李汤芦杆菌在我们的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吸收营养。接下来就是我们大肠的。
1: 明星的出场了，六大益生菌定制在不同的部位，针对不同的食物进行分解，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保洁团队把我们整个大肠打扫得干干净净。
2: 对，
1: 那就这样五百亿一粒，八种益生菌，还有明星菌株，今天还给你免费试用，所以这样的机会，你说你要不要错过吧？
2: 那是吃的机会，只剩最后三组，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说了八种益生菌，它的比例是多少？您看我们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如果您说哟这么多的名字，我也搞不清楚，没关系，您都把它拍下来，拍下来呢，现在有很多的智能 APP， 你去慰问它，包括咱们一粒啊出厂时都会添加了活性菌数，大于等于500亿。所以我们反复说了，这个菌数呢又很庞大的同时，每天呢一到两粒，其实就可以怎么吃？我们再请求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0: 建议比较好的时间是晚上睡前吃，因为吃完之后它可以在定植在肠道里面去完成它的工作，不受我们食物的干扰。还有一个时间就是你也可以早上。
1: 或者说在应酬前一个小时来吃，让这些益生菌先定植到位，到位之后，您吃吃喝喝的时候，他们就各自在身体里面发挥他们的作用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个好产品今天因为有试吃，试吃的名额也即将要售罄，因为这一瓶的话确实价格还是真的蛮贵的。
0: 对，
1: 有一些网站当中呢，可能300多、200多都有，但不管多少钱，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一瓶大组合的里边，你拿到手随便开一瓶，60粒，咱们家里头的人都吃。 吃完了，都觉得好，好像说，哎呀，我最近胃部顺畅了一些，包括排便情况可能也有所改善的话，咱们再把剩下的留下来啊。反复强调了，虽然夜已经深了，但是这个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而来。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跟优惠啦。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 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胺。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
3: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and.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试吃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因为康普利斯大品牌，光鹏你也知道，东方购物康普利斯的产品不光是有咱们魏优乐的这个益生菌粉，像今天我跟邱老师做的这个PQQ，对吧？
0: 对，
1: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叶黄素，对吧？伽马，好多伽马，我们都是康普利斯的，而且关键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您在。
0: 网上当中，你也可以去查，可以去找找看，价格要比我们今天贵出很多了。是的，因为我们不是跨境商品，因为现在那个麦汁营养素啊，还有那个保健类的东西，跨境商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黑洞，
1: 是，
0: 就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里面成分有多少，
1: 对，是，
0: 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的坑，因为它没有经过我们正规的那个海关的那个商检，但是我们作为正规的那个海关进口进来的，它是有商检环节的，它对标签都要有专门的审核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放心，而且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对于营养补剂这一块，把关有专门的 QC 部门也是非常严的，
1: 对，所以我们在跟市面上很多的产品进行类比的情况下，会把一些好的商品。
0: 从当中筛选出来，
1: 对，
0: 比如说这款益生菌，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胃、小肠、大肠联动，因为胃是我们中国人吃饭的一个现在共餐之的一个特点，这个问题也比较多。
1: 对，
0: 市面上有专门针对胃的益生菌，很少跟我们。 肠道益生菌能进行联动的、
2: 哎、是。
0: 那么单独来卖的话，这个价格都已经超过我们今天专门的、就是这个联动的益生菌了。
2: 对，
0: 还有呢，我们这个益生菌的特点就是我们经常说过要有强菌株，对吧？
2: 是，
0: 要有明星菌株，要有大的益生菌的那个种类，

0: 要有多的益生菌种类，还要有足够多的数量。嗯，今天您来看一下这个益生菌，我觉得它各方面都做到了。哎，数量每一粒500亿。哇，那个明星菌株有吧？有，而且针对位的是植物芦杆菌 LP05。嗯。种类多不多？有八种
1: ，
0: 所以你想一想，就是市面上同样的这样的益生菌，我们不用比什么，你就比价格吧。
1: 对，是
0: 价格能做到2块多钱一粒吧？哎，跟大家说，真的很少很少，还免费给你开放一瓶来吃，
1: 对，是
0: 那更少之又少了。哎，
1: 是。
0: 所以今天我说很多营养素它跟药不一样，
1: 对，
0: 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有自己的特质，问题自己都知道。
1: 对，
0: 您是不是经常在外面聚餐吃饭的？您是不是马上错峰旅游要跟那个小姐妹？老兄弟一起出去了。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得把自己的保障先做好。
1: 对，
0: 外面你买的什么皮肤衣啊、防晒的、太阳镜啊，
1: 对，
0: 都带好了。
1: 是，
0: 但是身体内部的你每天三顿饭的那个保护机制，你做好了没有？
1: 对呀、
0: 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是个机会。
1: 对，
0: 出去玩这一瓶试用就吃着，如果管用的话，回来就把它留下来。
1: 哎，是
0: 不管用，哎，那一个电话就全退给你了。
1: 而且咱不是说把这一瓶的价格给您再扣下来啊？不是的，我们就按照今天的销售的价格1198块钱，剩下6瓶，我们如数奉还给到大家。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有这样的好的一个试吃的机会的话，您千万试试看。还没吃饭呢，您这个味道啊，现在已经打嗝打出来了，包括还没吃一点儿，老觉得这个放屁放的特别多的。咱们都试试看嘛，
0: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我们身体有很多的那个反馈会给到你，你可以来识别的。
1: 对，
0: 比如说嘴巴里面有氨水味，这就是一个特定的情况。
1: 对，
0: 今天我们有植物芦杆菌 LP05 来帮您对应。如果嘴巴里面是腐臭味，
1: 对，
0: 那说明你的问题就是在肠道堆了太多的没有分解的物质。粪臭素、吲哚、胺类的物质特别多。
1: 是，
0: 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个特别喜欢吃荤的。
1: 嗯，
0: 外面吃的特别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在大肠。6种益生菌在这其中，
1: 是
0: 数量是多少？500亿，足足够够。如果嘴巴里面出来的是酸臭味，那么你的问题可能是在小肠或者是胃里面。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今天针对小肠的鼠李汤芦杆菌也有，针对胃的也有，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么全面的益生菌在市面上也还是蛮少见的。
1: 对，
0: 关键是根据自己的情况，你也及早的去介入，不要等到问题去累积。你今天我说就打个嗝啊，就一直打嗝，我忍忍吧。我只是放屁臭一点，我就忍忍吧，这不是个事儿。
1: 对，
0: 但是后面变成大事儿，你就来不及了，对吧？
1: 是，对，因为咱们每一年现在都在体检嘛，对吧？最基础的，你别说是什么胃肠镜了，就是最基础的那个呼气实验，对吧？您可能是不是都在做？指数已经超出很多来了，您还不管它的话，还有就是退一万步来讲，家里边有孩子怎么办，对吧？你说我年纪大了，我不在意这些事情，但是孩子的成长的时间和他的空间还很久远呢。他如果要是每一天，你看现在学校里头吃的这个食堂，对不对？你看很多的孩子
0: 都是共用餐盘哦。但小孩的问题，
1: 对，
0: 小孩的问题有，但是呢，不是像我们，可能他有时候不表现出来，
1: 是，
0: 或小孩也讲不明白，他只是说，哎呦，那个
1: 肚子不舒服
0: 怎样，
1: 对吧？
0: 一下吐了怎样了？
1: 对，
0: 他没说出来，但不代表他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在内部来解决我们的身体的那个保养。
1: 咱们大人先把自己的关把好，对吧？哎，我们既然知道有这样的好产品，又有试吃，您何不试一试呢？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今天还有7倍的高额积分，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像小组合今天也有40多，大组合还有84块钱。如果是 APP 下订单，扫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光这里外里优惠，今天都已接近90块钱了啊！
0: 对，是的，
1: 抓紧时间吧，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and vitamins, headquartered in Chino, California, USA.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with its advan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nutritional dietary supplements, the company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d produced Conpelson Natural Herbal Nutrition and Collins series of vitamin supplements focusing on the health of mothers and babie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services for many nutrition brands. Our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close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various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make products with the freshest and most timely raw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ivation, collection, and production of all raw materials are controlled by international GAP and GMP standards.
1: 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2: 是现在有很多的概念说要补充益生菌对自己肠道可能会有更好的帮助，那我就有疑问了，就现在益生菌网上也是有卖的，要么就是那种长条的粉状然后泡水里喝的，但是呢我觉得没有那种胶囊的益生菌要好，这样补充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
3: 补充益生菌我先回答肯定有用，但是该怎么补哈？这个东西它能替代我们食物里的这些东西吗？
4: 顾名思义啊，益生菌就是有益你身体的菌，
5: 对，
4: 这一般包括双歧杆菌、乳酸菌啊、酵母菌等等啊，只要对肠道有益，它都叫益生菌，但是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益生菌的一个含量的东西，在食物当中这很多的含有这些益生菌的成分。一般来讲，我们吃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有益呢？就是大概100亿个活菌的100毫升一小瓶啊，然后呢，你对肠道，而且要到肠道哦。
3: 这个不容易，因为我知道酸奶虽然它里边它是含这个益生菌的，但是它的数量或者它的活性成分是远远达不到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大组合开放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啊！你看现在呢，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大家都会说去江浙走一走，踏踏青，对吧？
1: 对，
0: 吃吃农家乐特别的好。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带我爸妈去吃这个农家乐啊，然后呢，你会发现碗筷真的是消毒不干净，
1: 是的，
0: 包括大商场里头也是一样。嗯，然后呢，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那天那个杯子里头一倒水，一层油花在上头，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我在那个大商场里面，不是吃农家乐，大商场里面的。那个杯子，而且还不是碗哦，哎，真的一倒进去，然后一看上面一层油画。
0: 对，
1: 我们前两天我们那个群里面，还有我们营养师协会的，那个里面吃那个菌菇锅，吃完之后就不对了。
0: 对，
1: 那个，然后
0: 肚子不
1: 舒服，投诉也没用。
0: 对，
1: 所以我说啊，有的时候我们有外部环境在改变，
0: 对，
1: 你没办法去改变别人，
0: 是，
1: 但你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好的保障。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益生菌的那个受益者。
0: 对，是，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吃了，吃到现在，我说我那个小时候的胃肠，哎呀，那真的是一塌糊涂的。但是现在，那个牛奶冰箱里面拿出来
0: 没问题，
1: 吃点那个火锅里面辣的没事儿。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只有大组合构成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但凡这瓶吃完了，您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剩下的咱六瓶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10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有国才有家，
6: 有国才有家，
5: 爱国如爱家。
6: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7: 成为心之镜，
8: 成为心之镜，
7: 重德成为首，
8: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9: 小心，
10: 回来了。
11: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0: 先别关。
11: 怎么了？
10: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焦杰，
1: 我是许明。
0: 咱平时家里面总是要备点好吃的这个零食啊，猪肉脯很多朋友都是特别喜欢吃的。
1: 是。
0: 今天咱们大家尤其深受欢迎的，来自于第一食品出品的一食一品的猪肉脯来了，而且是有两个好吃的口味。
1: 一共呢是原味的3包，辣味的有2包，原价呢近250元，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是199块钱一包。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啊。
0: 对的，每一包我们都是半斤装，是250克的。因为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比如说买点小零食，尤其买这个猪肉脯啊，还是要选择非常大的这个品牌。
1: 是。
0: 咱们今天第一食品，很多观众也会到这个店里面，特别就是要买这种一食一品的好吃的这个猪肉脯哦。而且我们很多观众说猪肉脯我很了解，就是啊，我们中国有一个什么被称作为是猪肉脯之乡的地方，那就是晋江。咱们今天产品所有这个产地就是来自于晋江那边的。
1: 而且肉是非常的紧实啊，大家可以，我们给大家要撕开一个吧，
0: 感受。给大家看一下，
1: 来看看咱这个猪肉脯到底怎么样，品质好不好？有没有那个油的不得了、不得了的那种感觉？
0: 是，你看它是特别特别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红棕色，而且我们都是选择就是特别好的猪肉的原料，但我们这个在撕的时候，它是明显能够看到，你看
1: 是整
0: 块肉，这个
1: 肉
0: 的这个纤维的。
1: 哎，我们今天是完整的一条一条的，本身你看这个肌肉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观众朋友们，你看这一条条这条线，它可不是散的肉。压在一起的啊，而且薄厚呢也比较均匀一致，也不会让您咬起来有多难过啊。
0: 对，平时是特别特别好吃的，像你现在比如说那个看着电视对吧，包括后面那个下午的时候对吧，你比如说追个剧呀，对不对？
1: 好香。
0: 可能跟家里面那个孩子啊一起来吃这个猪肉脯，就是他会感觉也是很适合那种上海顾客的这种口味，就是咸甜，但是越嚼越香，尤其那个猪肉的香味道是很浓郁的。
1: 对的，嚼起来口感呢，非常的，肯定先跟大家讲啊，它不是咸口。很多人咸得不得了，说因为我这吃完都咚咚咚得使劲灌水。它的咸淡比较适中。嚼起来有一股淡淡的一点点清甜的味道。也不是那种厚到咬不动的样子，薄厚适中，味道很正。
0: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原味的，还有另外一个给大家配了2包什么香辣口味的。我今天香辣口味也给大家撕开看一下，香辣口味上面你能够看到，明显是有很多的一些芝麻在上面。但是你看这个。我们上面有很多的一些芝麻，这个如果你喜欢吃点微微有点那种辣口的，这个可以大家来尝一下，因为它不是那种特别那种辣的，让你觉得很呛，对吧？喉咙呀、嗓子是受不了的。它上面你看也是那种油油亮亮的，而且它是厚薄比较的适中，这个我给大家撕一下，
1: 也撕一撕看看纹理。
0: 它也是能够撕出来，
1: 它是完整的肉啊，
0: 对，
1: 它可不是把那些碎屑屑压在一起啊，它不是那种猪肉脯啊。
0: 是，你看它是能够有很明显的这种肉质的这样一个纹理的，
1: 这个纹理非常好，
0: 对，
1: 而且嚼起来这个辣味儿。
0: 很香的那种香辣味儿，
1: 是，
0: 对，
1: 是有一些辣的，娇娇，
0: 是有点辣的，
1: 是有加辣的。
0: 这个如果你是今天买我们这个组合，是2种口味全部都给大家囊括了。
1: 但是这个口味我觉得，特别好，
0: 对，
1: 还一点点有辣的，然后你搭配一些原味的吃，
0: 嗯，
1: 你还不至于辣到那个程度。如果大家回去试试看吧，我觉得这辣的口感对我来讲，算得上是中辣和微辣之间的一个程度，它还不算得上是中辣。如果你平常吃羊肉串的话，你说我点个中辣，比那个味道要淡一些。
0: 对，
1: 那个辣要比它淡一点。
0: 对，而且外面其实这样的猪肉脯差不多，比如说它这个半斤啊一斤的价格都是卖的蛮贵的。咱们今天足足这样的5大包带给大家。有些外面其实比如说它这个半斤装，对吧？价格可能都是卖的什么60-70块钱以上。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199元，5大包带给大家，你算一下，
1: 40块钱
0: 一个单包的价格，40块钱不到，30几块钱半斤装，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1: 哎呦，猪肉脯啊，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2: 它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1: 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2: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3: 已经是有十位观众进入到了，大家看到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跟这个一食一品第一食品商店品牌谈好了非常优惠的价格，总共我们有三包原味的这个一食一品的猪肉脯，两包香辣口味的，五包的价格才199元。
4: 你看是近50块钱一包，我们半斤的量嘛，
3: 是的，将近50元。
4: 我们今天是30多块钱，如果你还有自带积分了，你算算看，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钱，我觉得这个100来块钱东西一定要拿微信扫，能省5块是5块，反正就是非常划算了。
3: 对，而且它什么就是甜中带咸，咸中带香，
4: 对对对，
3: 并且告诉大家，你别看这个猪肉脯，其实它是很实诚的，大约啊，我们的这个就厂家里面1.6斤左右的猪的瘦肉才能够出1斤的这个猪肉脯，而且全部用到都是特别好的猪后腿肉，先把它们经过很好的天然的香辛料这个调味儿，然后后面再经过特别好的这种烘烤，对吧？所以其实它整个的一个猪肉脯能够成品加工出来，它中间这个步骤应该说是挺多的。为什么我们感觉它里面那个能够撕出来这种肉的纹理？因为它把那个就是肉啊里面什么那种筋膜呀，对吧？油脂呀、碎骨呀，全部给大家剔除掉了。而且就是它的这个厚薄啊，我们说感觉吃起来厚薄适中，它是严格把这个片肉片到大概是2.3毫米左右，还是比较精确一个数字啊。就口感就特别的好，没有说好像过厚呀，我们老年牙口会觉得咬不动，或者太薄吃起来不过瘾。
4: 但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是饭后的下午茶的一个特别好的零食。
3: 是的，
4: 你就嚼嘛，就一嚼嘛，还嚼蛮久的，因为它比较筋道，还挺耐嚼的。
3: 对的，
4: 而且它还饱腹感挺强的。
3: 对的，
4: 比如说你真的晚上或者中午没啥胃口，也懒得做什么东西了，你准备一杯牛奶，你再开上一半包，都不用一包，一包您吃撑了哈，半包我都觉得量有点多了，你慢慢嚼着，泡一点，泡软一点吃也行。你要是真的觉得嚼不动，你牛奶当中稍微浸泡一下，吃起来那个味道更香，
3: 非常回味，
4: 越吃越好吃，非常好。
3: 所以这个产品平时很多观众说，哎呀，我都吃了好多年了，看你们今天价格划算，199，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5大包啊，两个口味全部囊括，3包原味的，2包香辣口味的，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请是02151119900。

0: 天第一食品出品的衣食一品的猪肉脯，我们东方购特别优惠的价格，199元，总共是五大包哦，
1: 是
0: 每一包都是250克的，而且给到大家是两个口味，原味的会有到3包，然后呢，我们香辣口味的会有到2包，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猪肉脯之乡晋江那个地方。要说这个晋江的猪肉脯全国出名，而且那边做猪肉脯其实历史也是蛮悠久了，就全国所有这个猪肉脯的那个占比哦，真的是大部分都是在晋江那边产。
1: 它这个可能是猪肉也比较不错
0: 啊，
1: 再加上这个工艺呢，做了这么多年了，你要说让别人做呢，还真做不出人家这口感、这个薄度、厚度这个感觉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添加了猪肉的瘦猪肉的量啊，达到60%以上，我们是有保证的，您安心吃。你看我现在跟您聊天的时候，您能听出来我嘴巴里面肯定嚼着东西，真的是好吃。我肖杰在那说，我就在这嚼，我这一块我嚼，大概嚼了有个1分钟左右，就好耐嚼也好吃。然后呢，你整个嘴巴呀，就感觉香香的，有点甜甜的，略微一点点小咸淡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儿。辣盐的你就自己看，如果你准备一点点什么牛奶啦，准备一点点冷饮啦或者咖啡啦，你跟着这一起吃，边吃边喝，这下午茶也是挺不错的选择。
0: 对，大家也是在这个配料表当中能够明显看到，我们这个猪瘦肉的这个添加量啊，是不低于60%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有些可能说大家买过猪肉脯，如果买到那种什么配料表你没怎么关注到的，有些你吃起来什么哎粉粉的、坨坨的，可能什么淀粉的含量比较高呀，
1: 是，
0: 或者有一些别的那种什么肉质，但我们里面特别好的猪瘦肉，而且都是很好的，我们是猪的后腿肉在当中，所以真的是真材实料，这个就吃起来什么，就是说很过瘾，而且我们感觉也是吃的比较的健康，里面还有什么鸡全蛋液呀，对吧？加了一点点白砂糖，
1: 对，
0: 还有一点点鱼露、味精，包括那个白芝麻，还有一点点香辣的那个就是辣椒粉，
1: 就是那个鲜的味道，鱼露，
0: 哦，
1: 鲜的那个味道，哇，这个猪肉脯啊不得了了，看人家这个经验确实满足的，尤其这个辣味的，上面还有点小黑这个芝麻，
0: 芝麻，
1: 这个芝麻粒越嚼越香，越嚼越好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2包辣味的，3包原味的，市场价格近250元，东方购199，带回家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组合，全部囊括囊，两个口味，一个是原味，一个是香辣口味的。刚才我们组合是199元，大家一算就算好了，对吧？199你除以5的话，单包的价格40块钱都不到，30几块钱半斤哦。外面我看到过很多一些猪肉脯，就是一斤哦。120-130块，就是半斤的价格，差不多是60-70块左右。咱们今天整包半斤，不管是香辣口味的，还是我们这个就是原味的，半斤价格才只有30几块钱。
1: 而且给大家保证啊，保证包括我们的袋子后面的原材料里面都有写到，只是我们单拎出来给您看。一定在猪瘦肉的部分大于等于60%。
0: 我们两个口味，原味的和这个香辣口味的，全部都是它这个猪瘦肉这个添加量是不低于60%的，所以你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我们真的能够撕出肉的纹理来。而且它那种什么碎骨呀，之前都是剔骨都是剔掉的，而且把这个片肉呀片得非常非常的，你看紧实，是能够看到这种肉的纹，
1: 它就是一整片，
0: 不是有什么坨坨的粉粉。
1: 原本猪后腿是整片整片整块整块就这样切的，
0: 是，
1: 所以能看出猪肉纹理啊。
0: 对的，而且厚薄把握都特别特别的严格，大约是2.3毫米左右，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就是一入嘴巴那个味道就特别的香，然后它也是软硬适中，它不是特别的软特别油的，是能够让你微微能够什么嚼出后面越嚼越香，越嚼越有那种猪肉的浓郁的味道的。
1: 好，除了这个原味的呢，再给大家看好多爷叔姐姐们老师们爱吃这个
0: 香辣的
1: 辣口的，觉得无辣不欢嘛，你要没有辣呢感觉好像不开胃口，您看整个能看出什么来，小白点点是什么呀？
0: 芝麻，
1: 芝麻粒，芝麻粒薄厚适中，是整块的肉，再强调一遍啊，是整块的，大家看，你看看，这是有纹理的，看撕开之后，它不是一碰啪啪啪全都碎掉，碎掉了，它这一整块的肉的纹理，这肌肉纹理你都看得出来的啊，凹凸不平，凹凸不平。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我一直就是刚才我跟您聊天的时候，OS 的时候，嚼的就是这香辣，就好吃，也香，尤其是芝麻味也香，它的辣呢处于微辣和中辣之间，就我的口感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能忍受住辣的观众朋友们可能觉得会有点淡，但是觉得受不了辣的观众们可能会稍微觉得一点点辣的。
0: 而且其实它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这个猪肉脯特别耗费猪肉的原料，1.6斤左右的猪瘦肉只能够出1斤的猪肉脯，所以你会感觉这个猪肉脯很紧实，
1: 对，
0: 它就那种实实在在的，不是那种比如说猪瘦肉对吧，它的量比较少，然后加一什么淀粉呀别的一些肉质啊就掺杂在里面，我们实实在在所有的两个口味猪肉的这个添加量是不低于60%的，所以这个也是很多观众啊常年执着买猪肉脯就选这款第一食品下面11品出品的两个口味这个猪肉脯。
1: 而我今天发现这个蛋白质还蛮高的，有30多嘞，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今天
0: 原味的。因为我们很多观众说蛋白质对我们健康很重要，老年观众尤其每天是要补充好的优质蛋白质，
1: 一定要吃肉的优质的肉质啊，所以你看它已经给您烘烤过了，所以它里面的一些脂肪啊乱七八糟东西啊就不会那么多，所以一般来讲你要蛋白质这么多，你脂肪就会跟它多，甚至还超过它，我们今天没有，也就10几啊，所以它的整体搭配还是不错的，大家安心吃，安安心心的拿回去，我们就一个构成，要么两包的辣味的，要么3包的原味的，价格在市面上专柜价格是25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199元，你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对的，
1: 连连总总这么一算，单包算来38-39块吧，大概就是这样，
0: 半斤
1: 一包，38块钱，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2: 去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一个老牌子，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来排队嘞，要排老长的队。
3: 多，真的多，人很多。
2: 老多，每年在老多。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的。
3: 是它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你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熬得动。现在外头种脆的猪肉脯没个。
2: 阿拉囡也欢喜吃，阿拉妈也欢喜吃，侪欢喜吃。
3: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2: 吃了也吃。
0: 很多上海观众特别喜欢逛这个第一食品，对吧？很多里面一些好吃的东西，我们上海观众都很喜欢。那今天我们也是带来第一食品下面11品出品的猪肉脯，这个也是他们家这个明星产品。有些罐装的，有些袋装的，大家吃了以后都成为回头客和老顾客。
1: 是的呀，很多哥们儿喜欢，那你多买两包嘛，给自己孩子准备准备也是可以的。有的时候朋友来家里面过个吃个下午茶什么的，你就把它拿出来，配一点牛奶，如果有点什么冷饮也可以，或者搞点咖啡喝起来，就边吃边聊。尤其是有些东西啊，我不知道你娇姐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些薯片，为什么说人容易胖？ 是有时候那个量你控制不住，因为它往嘴里一放它就没。
0: 嗯，你就膨化食品，
1: 一放它就吃光了，就是一秒钟你好像就没了。你说下面我是不是要放啊？但是这个东西在你嘴巴里面留的时间长一点，你留个一分钟、半分钟的，你是不是就少吃第二口？
0: 超级解馋。
1: 对，你既嚼着又解馋了，还有饱腹感了，还有一定的营养，它当中蛋白质含量还是蛮高的。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总比那一些膨化食品。或者是饼干，你想想看，那个酥脆的饼干往嘴里一放，一秒钟就没。你下面紧接着第二片放嘴里了，第三片就来了。你说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它再怎么样，里面糖啊、甜的什么东西，那些饼干你可能都不见得能吃很多。但是我们今天吃肉脯，可能一片你慢慢悠悠嚼着呗，撕一小块嚼着呗，嚼着嚼着嚼着，可能一上午就过去了。你还挺嘴巴里面也没有闲着，然后还不给你增加负担，
0: 对，因为每一包到大家手里之前，在所有我们这个晋江的这个工厂当中哦，它的这个生产的工艺很复杂，原料先要冷藏，然后再解冻，再去分割，然后再去筛选加配料，9小时左右的脱水烘干，再经过高温的微波加热，还要去压平，然后再切片，冷却杀菌，再给大家做这个包装。每一包我真的跟大家讲，第一食品当中就是48.几毛钱，
1: 是的，只
0: 要50块左右一包半斤。咱们今天吃一包半斤，价格才30几块钱。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真的是好诱人哦，对不对？色泽是那种红亮的那种红棕色，然后呢，这个味道大家其实也是特别熟悉的。一十一品就上海第一食品下面的猪肉脯，我们的两个口味啊。嗯。为什么我们是一个多口味的组合？不是说五包全部都是原味，或者五包都是香辣口味，组合里面两个口味你都能够吃到。我们是三包原味的，因为原味就是大家不挑人群嘛，喜欢吃的人比较多。
1: 是。
0: 还有是两包香辣的。
1: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啊，今天带回去的是原味的呢，大概。我觉得味道没有那么咸，很多有的地方卖的猪肉脯啊，就是它比原材料多的太多了，你的原材料可能占比40%-30%就撑死了。肉啊，我只是纯是猪肉的部分呢，我们这猪肉占到了60%以上，就是你这整体的含量就可以达到这么高的就纯精瘦的猪肉比，然后额外呢有一些些包括淀粉啊糖啊，我看看白砂糖给大家准确读啊，还不是淀粉啊，是白砂糖啊，鸡全蛋液呀，
0: 鱼露
1: 啊，没有，我们没有淀粉啊，我们没有味精啊，香辛料啊，这些东西啊，但是这里面致敏物呢有蛋或者是鱼的成分，大家自己如果对这方面过敏，这部分人群稍微的留意一下。如果你说我家对这些东西都挺喜欢吃的，那你就安心的定就好了，这就是原味的。如果大家拿回去的辣味的呢，又比原味的也不过就多一些辣椒粉，就在这儿比它多一些辣椒粉，其他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哦，还有一个芝麻，还比它多个芝麻以及辣椒粉。所以吃起来口感呢更香一点，我们今天就是均匀的给大家分散成了两包辣三包原味，想要订的更划算，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您减5块钱，自带积分进2块钱，你您从190块钱左右，您再除以这五包，是不是38块钱左右，你就带过去了，抓紧订吧，02151119000。

0: 大家带来是特别好吃的上海第一食品下面出品的11品的猪肉脯，两个口味都给大家囊括。
1: 是，
0: 我们原味的有到3包，香辣口味的有到2包，价格只要是199元。
1: 是，而且我们今天呢，这两口味啊，里边猪肉用到的全都是完整的猪后腿肉啊，它不是用碎肉给大家拼接，压在一起，然后再片成片儿再给您烘烤，不是这样的。你随随看看，你随便看这个每个猪肉的纹理，看到了吧？啊，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香辣口味的，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颜色是那种棕红色的，对，比较的那种就是说透亮，也比较的光滑。
1: 对，
0: 但是告诉大家，这个我们的这个猪肉纹理一撕是能够撕出来的，不是那种淀粉过多，或者有些你说可能什么压出来的啦，粉粉的、坨坨的。很多我们现在调台过来看的观众，家里面其实平时也会买猪肉脯，但是我们这个你看看，为什么这么紧实？真材实料，1.6斤左右的猪瘦肉出1斤的猪肉脯，而且我们用到全部都是猪后腿肉来给大家做的，
1: 而且也没那么油腻吧？表面看起来终究是肉，它多多少少会要有脂肪，你在烘烤的过程当中，猪肉腐形的过程中也会有。但是我刚才这么捏完之后，大家看啊，就是刚才我从袋里拿出来吧，没有做过任何其他的，擦过一遍再给您看展示手指啊。我捏完之后啊，是不是捏着呢？捏完之后给大家看我的手指，就是看我大拇指，有没有油蒿蒿到亮到不得了？没有那么夸张吧？就正正常常的一个油脂，一点点，极其少，极其少。所以很多人害怕说，我吃猪肉脯害怕胖的不得了。
0: 对，
1: 这里面都会烤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腻在。
0: 是，刚才许明撕的是那个香辣的，
1: 香辣的，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原味的这个拿出来，我也给大家撕一下。它也能够撕出来，你看这种
1: 这
0: 肉
1: 的
0: 那种纹理的。
1: 对，
0: 你看看。
1: 特别好，
0: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它那个切的时候，就是顺着那个就是肉的那个纤维方向给大家来切的。
1: 是，
0: 你看它里面是那种什么猪的这个瘦肉呀，我们所有两个口味猪瘦肉的添加量是不低于60%的，所以你是能够吃到实实在在很香的那个好猪肉的，而且是越嚼越有回味的感觉啊。就原味就是它就是那种什么，就是咸中带甜，微微一点点甜，而香辣口味的就是一点点那种辣味都很好吃。
1: 我个人呢，因为我爱吃辣。所以我对这个辣的忍受程度呢是属于中辣偏下，那很多观众吃不了辣，那可能是微辣偏上，一个中一个微，您自己感受感受，但是它绝对不是爆辣，这个您安心，它上放了一点点辣呢，给您调了一点口味，您要是觉得有一点辣，可以就着一些牛奶啊，或者是饼干汁也都是可以的，这个是真有嚼劲儿，它没有说厚到那个程度上你牙翻个转要撕，
0: 老费劲了啊！不是这样的，
1: 其实还好，你稍微用牙一点点力，它就成两半了。或者你稍微这样咬住，扯一下，就是
0: 顺着那个肉的纹理
1: 纹理
0: 的，对，
1: 就可以了，也不用非得咬断它，咬着一点点，一丝一丝丝就下来了。纹理感非常强，咬起来筋道十足，尤其是这个辣味还有芝麻。非常的香醇，
0: 对，所以是两个口味啊。今天如果你订过的观众，你说我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比如说一个口味、两个口味，我都想尝一下。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但在第一食品那边，他们门店当中一包的价格是48块几，所以如果那边如果说你是买5包的话，250元左右。
1: 对，
0: 而我们今天东方口的价格是199元，你除以5的话，单包的价格，单包是半斤250克，30几块钱半斤，你懂的呀。外面猪肉脯一斤的价格120-130块，
1: 对，
0: 一斤。半斤可能就是要60-70块以上了，咱们今天半斤30几块钱，
1: 而且给大家保证里边的肉的含量，瘦猪肉含量达到了60%以上。你要是别人家的告都不告诉你，你知道它里面的淀粉给你放了多少？我们没有淀粉，我们没有用淀粉给你压秤。所以为什么吃的这么香？因为它的猪瘦肉的含量高嘛。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订购吧。
2: 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3: 哎呦，猪肉脯啊，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4: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3: 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4: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10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5: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咁嘛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还来排队嘞， 要摆老香了的，
6: 多，真的多，人很多，
5: 老多啊，每年在老多啊，搿一直拼个搿只猪肉泡老好吃，
6: 是啥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7: 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晓得吧？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好的动，
6: 你们家头种穿个猪肉不忙哎？
5: 阿拉囡也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再欢喜吃。
6: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7: 吃了也吃。
0: 咱们上海的大品牌第一食品、第一食品商店，我们很多观众经常去逛的，对不对？
1: 对呀、
0: 人头攒动，很多好吃的东西。大家买那个零食呀，其实也是挺讲究品牌的。
1: 是
0: 他们家的这个衣食一品下面出品的，我们的这个猪肉脯很受欢迎。
1: 我一般
0: 你看刚才就是48块钱左右这样一包。
1: 去第一食品买这种东西，买小零嘴、真的是有的时候在路上。害怕堵车呀，害怕有点什么饿了，半途饿了啊、你拿到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什么杏啊什么东西它不解饱啊，都不顶饿呀、你猪肉脯你玩具就香，嚼着香、小朋友还喜欢，
0: 是
1: 关键它是肉类，它是好的精肉啊啊！
0: 天津的观众也有在订，江苏的观众也有在订、所以我们上海今天在我们自家门口看到东方购物频道的观众订下来1995大包、真的直接是比外面省了差不多50元左右哦。你还可以比如说那个扫码下单，对不对？还能够就是自动订购，都有额外的这样一个优惠
1: 啊，199块钱让你拿回去，一共是有2包的辣的，3包的原味的。从基础上说，一包里面是半斤的量。娇姐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下，市面上买半斤的量大概要花多少钱。但是，即便你眼睛盯着它做，它到底猪肉的含量有多少，也就是猪瘦肉的含量有多少，我们告诉您标得很清楚，大于等于60%，而且不加任何的淀粉。您再回去吃的时候，里面有些什么好东西呢？我们就以辣味的为例啊，鸡蛋、鸡全蛋液、白砂糖、鱼露、味精、白芝麻、辣椒粉、香辛料，一点点的食品添加。所以在这里面就跟您说了，如果您对于芝麻或者是我看啊鱼或者蛋有过敏的，那您就稍微谨慎一下吃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如果你说我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过敏，家人很爱吃这口，你就订我们一食一品的就好了，品质过关有保障。199元，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可以再减5块钱，还有自带积分。你这每一包算下来才30来块钱，性价比很高，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现在画面上面看到大家这样一个每一片我们这个猪肉脯，它这个生产的这个步骤其实挺复杂的。嗯，我们要把这个油脂呀、筋膜呀、碎骨呀全部给它剔除掉，对吧？然后啊还要重新来称重，称完重以后要片肉，把这个肉啊片到2.3毫米左右，顺着那个肉的那个方向，它去片好这个肉。原料经过冷藏，对吧？解冻、分割、筛选，再加配料，尤其9个小时左右的脱水烘干，再经过高温的微波加热，然后加平切片，再冷却杀菌以后，给大家做到这个包装。
1: 是的，所以就大家看上去啊，回去你可以撕一撕。有一些猪肉脯啊，你拿回去以后是便宜，它的半斤量呢还更便宜，说不定就10几块钱、20几块钱左右。那你羊毛出在羊身上，这肉的原材料它就是这么贵。如果它添加的含量高，像我们60%以上的就应该卖我们这价，或者在市面上应该在50块钱左右半斤这个量才对。我们东方购已经把价格给大家压下来了，做到30多块钱半斤的量，就是一包嘛。所以吃这种入口的带肉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原材料的配比。如果它的猪肉脯这个原材料放在最后尾，可能只添加了10%，也是有可能的。我吃了好多产品，像有一些像什么什么燕麦什么这个什么东西啊，什么里面含有一些什么牛奶或者什么东西，最后一发现那个牛奶只是在所有的产品当中占最后位的，或者什么驼奶，它驼奶放的是最少的，它90%都是别的，它给你加了一点驼奶驼奶粉的料，然后它叫驼奶粉。我说你给我开玩笑呢，你这当我是傻子吗？对吧？你当我是不识字吗？我一看原材料我就知道了。你即便不标，你把它这个原材料放到最后一位，从我们现在的食品安全法之类的相关来讲，你的用料最多一定要往前放，最多的放第一位，最少的往后放。我们今天里面告诉你了，第一位就是猪肉添加量。我给大家随便可以看一个，就拿着这一包，大家看这里，看的第一句话，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原材料第一个不是猪肉脯，啊，上面写了猪瘦猪肉吧，添加了多少？大于等于60%，第一句话就写了吧。所以您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猪后腿肉做的，给您再看一下啊，我们这几个保证，您看这里，肉质紧实，优选精选优质猪后腿肉，纹理清晰，富有韧性，两种口味。纹理怎么清晰呢？给大家撕一撕就知道。
0: 来，我们现场，它是能够撕出肉的那种纹理的，看看，它是那个顺着那个猪肉那个纹理的方向给大家切的，
1: 大家看，
0: 对不对？不是那种压的那种粉粉的，
1: 不是的，
0: 看到没有？
1: 它可不是碎肉啊，
0: 对。看，我再撕一半。
1: 而且你都看得出来那个深色部分，那个汁肉去了，那个肌肉的那个厚实程度啊，感受度会更加的明显一些。而且像这种原味的，嚼起来，我可以从这来嚼这拿一片啊。
0: 我们俩平时感觉这个零食啊，就你比如说那个看着电视呀，追个剧呀，或者就着这个午餐的时候白粥吃也特别好吃。
1: 而且你就这样，你也不用硬咬。你说我牙口不是那么好，教您一个办法。你稍微这样放在嘴里啊。一是折一下，或者稍微的给它往旁边一撕，稍微就有一个折痕一样，一撕下来，别咬不动，就硬咬，非得跟它就犟起来，对，较劲了，没必要，你再稍微的纹理啊，先拧一下，先拧一下就好了，就结了，因为它本来就是天然的猪肉的纹理，
0: 厚薄适中的，
1: 对，你要觉得硬，嘴巴里面稍微的唾液含一含，它软了以后吃起来也可以，或者是这样，泡在牛奶里。拿一整片泡在牛奶里，把它泡软一点，
0: 奶香肉香都有了，
1: 都有了，吃起来更好一点。如果你觉得这个味道对你来说略微咸口一点点，就更是要泡一点牛奶吃了，就会更加的清淡一些了。
0: 对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很多猪肉脯的价格大家是了解，一斤很多好的品牌120-130块钱一斤，那么半斤60几块钱呀，对不对？比如说那个小鸡7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是199，总共是5大包，每一包是半斤哦，一包。半斤的价格，我们东方宫是30几块钱，就单包都比他们在那个就是11品，他们那个第一食品的这个门店里面，单包都要便宜差不多10几块钱左右。所以总共我们整个的组合，起板省了50元左右。
1: 是
0: 东方宫这个价格，其实你是外面蛮难看到的。
1: 对的，199块钱，市面上近250，我们拿出微信再扫一扫，扫这里。这里再减个5块钱，还有自带积分，相当于190元左右，你再除以5，38块钱左右一包吧，这个性价比极其高了，赚钱订购，我们的备货不多了，02151119900。
2: 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3: 哎呦，猪肉脯啊，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4: 它的那种 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人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3: 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4: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也还是那个好味道。
5: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还来排队嘞，要排老长的队。
6: 多，真的多，人很多。
5: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的。
6: 其实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7: 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觉得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好的弄。你们搿头种脆的猪肉脯没哎？
5: 阿拉囡儿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7: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货，吃了也吃。
0: 今天很多观众都订了，其实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有的时候很多观众不需要听我跟许明多讲，平时家里面经常买的，而且一直觉得我们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因为一日一品很多的一些产品在低食品门店里面是有卖的，
1: 是
0: 对吧？罐装的啦，包括还有很多东方购这边跟我们一样的很多的一些猪肉脯产品，都是差不多半斤成分量的，或者那种包装好的攒成的，50块钱左右半斤是肯定要的。嗯，
1: 199块钱，拿回去的是5包，
0: 嗯，
1: 每一包半斤量，那每一包算下来是30块钱。自带呢，微信扫一扫，再减个5块钱，大家省得更多一点。其实我们今天这猪肉脯啊，大家别担心油脂特别多。有的时候你看在那个现场做的，我就感觉油好好的，哎呦，一副满手油，亮晶晶的不得了了。你回去吃，你感受感受，手捏上去，你看看我们今天猪肉脯油不油？其实它对于其他猪肉脯品质来讲呢，已经非常的干燥了。
0: 嗯，
1: 嚼劲儿非常的有，而且薄厚适中，里面没有什么碎肉压的，特别是淀粉给您放巨多的，为了来压秤。里边的瘦猪肉的猪瘦肉的含量啊，它也不告诉你。我们今天告诉您了，大于等于60%以上的猪瘦肉，全部都猪后腿肉，整片进行切，肉质紧实，纹理清晰，而且嚼起来特别有嚼劲儿，尤其是那个辣味的，辣味的比你常规味道呢还多了两样，一个是芝麻，还有一个是辣椒粉，所以它的口感辣度在我感觉到是属于中辣偏下一点点。就几乎所有老百姓都能忍，那你说小朋友不太爱吃辣口，你就给他吃原味的呗。您和老伴爱吃辣口的，您这有2包的量呢，或者是您可以送送人呐，或者带到路上带一包就够了。您这一包让车上4个人分一分，这一包足足够够给大家这车上4个人吃了，因为它有嚼劲儿，一开车一嚼嚼一路，
0: 嗯，
1: 总比你有的时候不断往嘴里放，就像那个什么虾片似的、薯片似的，往嘴里一放，一嚼1秒钟没了，再来一片吧。所以你就感觉那个东西为什么越吃越多，越吃越饱，越吃越撑，是因为你这个嘴巴不停啊。我们这个嘴巴不停，你嚼呗，有点类似于像嚼口香糖似的，你一直嚼，一直嚼，一直有，然后嚼差不多了，你再把它咽下去，或者把它稍微的含软一点，您再嚼起来也成。如果您愿意的话，下午茶配一个牛奶吃，配个酸奶吃，蘸一蘸呢。早上呢，你可能配个豆浆吃一吃。这个早餐咱也有了，所以它的吃法很多。出去旅游带着，旅行带着都很方便。199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再省5元钱。最后的8分钟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000。

0: 节目还有这么的七分多钟，而且告诉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啊，咱们今天衣食一品这个猪肉脯都是来自于晋江生产的。说起我们中国的猪肉脯之乡，一定是晋江那边，对不对？大家很熟悉，有的朋友比如说到那边去旅游，在晋江当地都是要买好的猪肉脯出来。我们今天衣食一品这个猪肉脯就是来自于晋江那边的。
1: 是的，
0: 而且那边日产猪肉脯它那个就历史也蛮悠久的。
1: 对，历史悠久，工艺特别好，用的料也实在，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原材料，大家吃起来压力比较大的。您就算在实体店买，有的时候那种新鲜的猪肉脯给你做出来，可能就是因为它在你眼前做的，说不定价格要更贵一点。
0: 是的。
1: 但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半斤的量，你在市面上可能卖个百十来块钱，我们大于等于60%的猪瘦肉，而且是猪后腿的猪瘦肉，给您完成进行加工，它不是猪后腿的肉肉屑肉边角料重新压制的，它不是的，所以买这种肉类的制品还是要相信好牌子。然后我们刚才这个强调了一下这个肉的油啊什么的脂肪啊什么的，大家别担心，因为经过烘烤过之后呢，再加上我们特殊工艺，它的油脂没有那么强，很多现场做完之后那个油哗哗的感觉，哎呀，这个吃了一肚子油的样子，我们今天没有，您回去感受感受。再一个，从蛋白质的含量很高，每100克含有了33.2克的蛋白质，这总体从老百姓的特别是长辈的营养来说，它的蛋白质越高，对您的肌肉对您的骨骼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大家选了一款好产品，
0: 对，就是吃那个零食，其实我们也讲究什么，要就是说吃得很健康，对不对？吃得很放心，那我们这个产品都能够来满足大家。价格交给同方购物这边，5包哦，总共我们给你的价格是199元，外面你逛过这个第一食品商店当中，5包的价格起版是将近250元，所以这么多观众在订，赶紧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包我们都是半斤装的250克、嗯、这样的一包在11品他们那个第一食品门店对吧48、49块钱咱们今天30几块钱、嗯、除了原味之外还有香辣口味的
1: 香辣口味也是一样的重量都是一样的只是比它多了一些辣椒粉
0: 嗯
1: 还有呢看到这白白的就是芝麻我们给你带来这个肉的纹理啊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很多观众说了、嗯、你这是什么散装肉弄的呀大家看啊我一直在说它比较的干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表面有油哗哗的就是满的亮晶晶的不得了的、嗯、实际上这已经非常干了吧然后你再看这个透明度它的薄厚是有一定均匀程度的
0: 嗯
1: 再看深颜色的就是它肌肉会更加的紧实嘛
0: 嗯
1: 猪后腿肉嘛老跑步嘛撕一撕大家再看看这个纹理大家看大家看你看
0: 它不是那种坨坨的面粉很多的能够吃出肉的纹理的
1: 对
0: 而且经过那种很好的什么就是微波的加热烘干之后我们还把它就是压平切片、
1: 嗯、
0: 所以厚薄适中但是真的我们因为什么猪瘦肉添加了很多、
1: 嗯、
0: 你一嚼就会发现肉香对吧我们那个特别好的调味的那个口感
1: 这个辣的稍微是
0: 比
1: 微辣稍微辣那么一点点
0: 嗯
1: 但是很多人也觉得是微辣可能也比较耐辣性比较强
0: 嗯
1: 但对于原味来讲呢它的咸度就比较适中它也没有很齁的慌
0: 怎
1: 么一吃的话像个什么咸菜的似的就放盐特别多
0: 对你看这个我们也是能够撕出那种肉的那个纹理的猪肉它这个厚猪腿肉的添加量是这么多的
1: 也一样
0: 特别好吃对这个猪肉脯的品质我们单包给大家做到才30几块钱很划算1995大包那在外面就是要省了差不多是将近50元左右外面是要将近250所以这个价格大家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5包的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3: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4: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3: 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4: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0: 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半的时间已经88位观众现在正在订购线路特别特别的繁忙11品就是我们的第一食品旗下的休闲食品的品牌这么好吃的明星产品我们的猪肉脯东方购这边价格特别的划算199

0: 单包我们都是半斤装的250克、这样的一包在11品他们那个第一饰品门店对吧48、49块钱咱们今天30几块钱、除了原味之外还有香辣口味的，
1: 香辣口味也是一样的，重量都是一样的，只是比它多了一些辣椒粉，还有呢看到这白白的就是芝麻，我们给你带来这个肉的纹理啊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很多观众说了、你这是什么散装肉弄的呀，大家看啊我一直在说它比较的干，你看今天这个表面有油哗哗的，就是满的亮晶晶的不得了的、实际上这已经非常干了吧，然后你再看这个透明度，它的薄厚是有一定均匀程度的，再看深颜色的就是它肌肉会更加的紧实嘛，猪后腿肉嘛，老跑步嘛，撕一撕大家再看看这个纹理，大家看大家看，你看
0: 它不是那种坨坨的面粉很多的能够撕出肉的纹理的，
1: 对，
0: 而且经过那种很好的什么就是微波的加热烘干之后，我们还把它就是压平切片，所以厚薄适中，但是真的我们因为什么猪瘦肉添加了很多，你一嚼就会发现肉香对吧，我们那个特别好的调味的那个口感，
1: 这个辣的稍微是比
0: 辣的
1: 微辣稍微辣那么一点点，但是很多人也觉得是微辣，可能你比较耐辣性比较强，但对于原味来讲呢，它的咸度就比较适中，它也没有很齁的慌，怎么一吃的话像个什么咸菜的似的，就放盐特别多，
0: 对，你看这个我们也是能够撕出那种肉的那个纹理的、猪肉的这个厚猪腿肉的添加量是这么多的，
1: 也一样
0: 非常好，特别好吃，对，这个猪肉脯的品质我们单包给大家做到才30几块钱很划算，1995大包，那在外面就是要省了差不多是将近50元左右，外面是要将近250，所以这个价格大家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5包的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3: 哎呦猪肉脯啊，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4: 它的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的香，
3: 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4: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也还是那个好味道。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啊，一直是在30度以上，今天也是艳阳高照，因为已经在立夏过后了，马上到了6月、7月、8月，紫外线很厉害。那对于我们来说啊，皮肤没有冬天那么干燥，但是你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晒后，你的皮肤变黑，黑了之后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斑。那今天呢，给你推荐的是东方购物的全新首发的 HORA 的一款美白祛斑的精华油，它又可以当做你的精油，又可以当做你的精华液来使用，而且著名的成分377加上577更加的温和有效。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2: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上海可谓叫做一秒入夏，对不对？
1: 是的。
2: 我会发现春天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几乎就像没有了。
1: 对的。
2: 现在马上进入到夏天，那夏天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斑。
1: 是的，
2: 因为斑真的就是经不起晒。你但凡稍微忽略了一点点，防晒少擦了这么一天，就算是今天就是有点阴，但是又有点太阳的
1: 紫外线，也是夏天的紫外线
2: 太阳出来，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就算你这点点的时间，稍微偷懒那么一点点，你晚上擦或者护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斑好像深了一点。然后包括很多的太太就自以前可能说眼角周围，包括是额头的周围，包括是在那个太阳穴的周围，以及说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斑的，年轻时候从来没有斑的，但现在你会隐隐约约各种的斑全部都泛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在斑的路上真的是走过非常非常多的艰辛的路，但是今天我们的 HORA 来了，它可谓是真正做到了全明星的配方，带给大家真正的祛斑美白。在这边强调给大家啊，首先先亮相给大家我们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因为现在很多的祛斑类的商品，它在功效类包括产品类别上只会叫做祛斑，但今天我们不光帮大家做到祛斑，我们是祛斑美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妈妈们，提醒大家，中国人一定讲究，亚洲人一定讲究一白遮百丑。
1: 是的，
2: 所以说在斑的同时帮您去的过程当中，还帮您做到美白，一定关注今天的直播。
1: 是的，是的，
2: 好不好？
1: 如果你又是觉得自己肌肤的晒黑了，又有斑，斑和黑加在一起的话，真的，
2: 对的，
1: 黄斑、色斑、晒斑、老年斑、
2: 是
1: 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如果有了这些斑，加上你的肤色还不均匀，加上你晒得又黑又黄，那好了，你的年龄看起来就是增加，
2: 对，
1: 你的心情就不愉悦了。
2: 对，
1: 这么美好的夏天，我们想穿这种鲜艳的颜色，想穿浅色，那么第一肌肤就是要亮白一些。
2: 对，而且对于电视机前的很多的阿姨来讲，现在讲究的护肤就是一定是有效的护肤。
1: 是的，
2: 而且护肤讲究的就是我素颜出去，我都能够见很多的小姐妹，
1: 是的，
2: 的老同学一起来聚会，然后得到很多的夸奖。我相信很多的她都希望能做这样，因为但凡你有斑了之后，你免不了一定要擦什么粉底啦，什么各种 CC 霜、BB 霜，你擦完之后你回家一定要去卸，对不对？
1: 是的，
2: 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繁琐。当你的肌肤已经做到非常饱满了，但慢慢变没了。帮你真正做到祛斑了，皮肤又帮你做到提亮了，你还在担心什么？
1: 是。
2: 好，那为什么很多太太说，那我今天为什么一定要买 HORA？ 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就是成分党的年代了。成分决定了你的保养品是不是真的好用。好，接下来我要跟太太讲，目前可以说是在目前保养类，不特别是祛斑美白类的保养品当中的超级的明星单品，今天我们一网打尽带给大家，而它的配比又格外的精准，帮您做到了黄金配比。第一个叫做377，377我要告诉大家，它是一个化学成分啊，只是我们因为化学成分是很长的嘛，就是那种什么氢苯基什么的等等太长了，我们现在业内呢就叫它377。377是目前在可以说是在一年两年之前相当红的， 祛斑美白成分，它可以帮您做到淡化黑色素，但是呢它相对的分子会比较大一点，在你的肌肤的表层，就是当你的斑只是在表层或者是刚刚显现的时候，它的效果会非常好。那接下来377到今年为止，我们有一个权力的升级版本，叫做577，
1: 是
2: 577是帮您做到了肌肤底层的强力阻黑，它的分子要比377更加的小，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毛孔。因为很多的妈妈就算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我的毛孔依然是细的，虽然比年轻的时候粗了一点，但依然是细的。它如何让有效的成分进入到你的毛孔当中，进入到你的那个黑色素的根点的机位，那就要做到577。那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 VCIP 的改善肤色不均，因为现在很多的单方的保养品，美白保养品当中都会有维 C 的成分，因为维 C 真的，包括还很多人希望美白的时候还要吃很多的维 C， 对不对？
1: 是的，
2: 什么泡腾片什么的，他们都觉得希望能够自己让自己美白一点。那我们今天是直达你的肌肤的，然后当然还有第四样的，目前的超级的烟酰胺，
1: 是的，
2: 全部帮您做到提亮。
1: 是的，
2: 所以说你会发现四大成分怎么用，来由我们的 HORA 的高级的研发团队帮您做到了黄金的配比，再配合上我们的植萃的精油的部分带给大家，包括也非常当红的玫瑰花啦，包括沙棘果油啦、护花八子油啦，这些都不用说了哦，都是每一项都是扛打的非常厉害的保养的单品的功效单品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还做到非常不一样的。谢谢听完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的包材非常的特殊，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所有的成分都是有一定活性的。
1: 是的，
2: 当有活性的时候，用到你的肌肤的皮肤上面才会真正的有用。那我们如何帮大家这种新鲜和活性完全的包裹出来，不让它接触到空气当中直接氧化？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胶囊的锁鲜技术，
1: 是的，
2: 它可以让里面的四大的黄金的成分锁住新鲜，然后要小分子的油包技术，高渗透高吸收。你想当你每天用这一类打开的时候，这四个的新鲜活性的元素就用在你的肌肤上蹦开一样，深入到你的肌肤基底，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去斑美白。
1: 是的，因为像我的话是特别喜欢用精油，我一般冬天的话是用保湿抗皱，
2: 是
1: 夏天就是用美白淡斑。
2: 对，
1: 以往的话滴管状的，其实到了使用后期阶段的话，那一罐精油往下用的时候，它会变颜色，
2: 对，
1: 变一点味道，
2: 对，
1: 因为美白类的话，它是比稳定性会比较的差，
2: 对，因为有维 C 嘛，
1: 是的，
2: 容易氧化嘛，
1: 是的，
2: 对，
1: 我们做成这种胶囊状的，更加的方便保存它的活性，同时你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2: 对。
1: 现场节省时间，我剪刀剪开，你自己在家的话是可以拧开的。好，来了
2: 四大营养成
1: 分，非常非常轻薄。首先我喜欢它这个质地，精油的成分，但是呢我们做的极其轻薄，
2: 对，
1: 377加上577，尤其这个577比最早我们听到美白类的什么曲酸熊果苷，它的这个倍数，美白的倍数都要高出非常多，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2: 是，
1: 然后里面贴合了像玫瑰油、葡萄籽油等等的一些特别好的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又是精油又是你的精华液，你美白精华液都省掉了。
2: 对，大家不要看这一粒小小的，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一粒完全都够了，
1: 都够了，
2: 特别是你的重点斑的地方，去厚涂去厚抹
1: 按摩一下，
2: 然后对，在按摩的时候通过你皮肤的温度再可以让它更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
1: 是的，
2: 所以说我强调给电影之前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别忘了今天我们是帮大家真正的做到祛斑美白。
1: 是的，
2: 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美白，带给大家全部都有国家的特殊的化妆品的注册，全部四字专业功效认证。
1: 是，
2: 然后再来我告诉大家， HORA 今天做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全首发，今天的价格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1: 是的，
2: 请大家一定锁定直播。之外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所有的成分当中，因为我告诉各位，因为当你四大的明星成分如何做到配比，如何让你的在重点的斑，包括很多妈妈们，我知道很多妈妈最讨厌的是老年斑，因为老年斑是会成片的，
1: 而且显老，
2: 对，因为老年斑是成片的，然后你但凡不注意，它的成片的块状会越来越大，
1: 是，
2: 你甚至你用到了很多的粉底都不一定能够遮得掉的这种斑。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都是五大的专利成分，这五大的专利成分协同我们的四大的成分带给各位，而且除此之外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进行了功效的 多重认证。
1: 是，
2: 你要知道我们家做到多细吗？就是我们每一项的功效都出单独的证书给大家。你看，我们是紧致功效、抗皱功效、保湿功效，然后祛斑美白功效、修护功效。所以说很多人他们说，包括很多说我今天哎真的忘记擦那个叫什么防晒乳了，我能不能做到修护，晒后的修护我们全部帮他做。所以说这也是目前我看到东方购物祛斑美白的产品当中功效认证最多的一块。
1: 是，
2: 那今天带给大家
1: 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美白淡斑的精华油，
2: 对，
1: 而且是这种胶囊状的，
2: 对，
1: 并且我试过了它的这个肤感很好。我以前买的这种胶囊状，我是买的冬天的这种除皱去皱的，很油很油腻，完全不适合这个季节。所以我自己也是的，在这个季节就是换成美白的，以前只是美白，而现在我们可以做到美白祛斑。
2: 祛斑，
1: 所以这一罐30粒什么价格？
2: 对，很多人都在期待
1: 了。美白肯定不便宜啊！
2: 这款在它目前线上的各大的渠道也都是卖的非常非常火。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单瓶呢总共是30粒，如果你每天只使用一粒的话，就是一个月的用量，
1: 正好是细胞更新嘛。
2: 对，细胞更新28天吧，差不多。那很多人太太说我的就是斑多一点，我可能单次一天想用到2次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毕竟单瓶的价格做到折扣，因为现在做的活动也很多的嘛，799一罐。799一罐，但是对于这么专业的祛斑产品来讲，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优惠了。
1: 是，
2: 好，那东方购物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1: 来一罐，
2: 很多人说真的，我一罐30天不够用，我的斑有点多，
1: 对，
2: 我基本上一天用2粒，我可能只能用2周，但我不够怎么办？来，我今天一上来。直接3大罐带给大家。
1: 3罐，如果按照像我们就是正常的话，每晚用1粒，这样的话呢，你用到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量，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 我告诉大家，3个月的用量，你完全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基本上用到1罐，你就可以做到效果了。那3罐目前的市场价格，单罐是799的话，
1: 2000多，
2: 接近2400的价格，对不对？
1: 是的，
2: 合理哦。现在是真正做到祛斑美白，而且我们是特证字的。我再次讲的是祛斑美白哦，太太们光听祛斑2个字，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排队了。
1: 是的，
2: 那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来
1: 揭晓，
2: 3、2、1，
1: 我们给大家做499，而且积分给到了14.97。
2: 对，
1: 那你想499除以3的话，每一罐也就100多。
2: 是，
1: 100多哎，一瓶我们的美白祛斑的修护精油哎，精油这样的一个胶囊。
2: 对，
1: 但今天Hora 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而且有很多新闻综合频道的观众也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2: 是吧？满线哦，谢谢大家。
1: 是的，
2: 因为我告诉大家，在东方购物做，特别是做保养品太卷了，每个厂商都疯掉了。所以说今天 Hora 说他在所有的线上线下渠道从来没做到过组合，我们把首发给了东方购物，来
1: 让大家尽情的体验。
2: 先让位子带给大家，今天 Hora
1: 好，
2: 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主品3瓶做到499的价格基础上，我今天再送1瓶带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总共5瓶了，对不对？不够，在这么卷的直播，全力的新品带给大家，我再送799带给大家，
1: 也就是我们的商品翻倍，
2: 是
1: 3瓶变成6瓶，
2: 499除以6
1: 是多少？
2: 半对，不要算了，
1: 算了就心痛。
2: 我告诉大家，这么多的明星产品，更关键的是，我告诉大家，6瓶。半年的用量，对不对？但是很多对于太太来讲，斑非常多的地方怎么办？很多人说我到底适不适合我用？
1: 对，
2: 这是大家一直在问的问题。所以说，对于东方购物的太太们来讲，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试用我们不买。来，今天
1: 对这么美丽的价格，平均到单瓶只有80几块钱，我算了。我们还给大家任取1瓶主品体验，就是你在这个6瓶里面随机开1瓶，其他不要打开。
2: 对，
1: 打开这1瓶价值700多块钱的，你试用这30粒，你可以把它用空。
2: 对，
1: 你把这1瓶用空了，你再决定留不留。你要是决定不要的话，这1瓶都是送给大家了。
2: 是，疯了吧？电话线全满。
1: 这么好东西，我们真的是对产品的绝对的信任。
2: 是，
1: 人家一般开放可以开放2粒3粒。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就是我开放个5粒10粒好了，让你来试用。
2: 对对对。
1: 这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一般这种几粒都是要自己购买的。
2: 对，
1: 而我们开放1瓶正装
2: 来
1: 使用。
2: 留时间给打电话之前，再次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是祛斑美白，祛斑美白， 免费试用，谢谢各位。
1: 赶紧来抢试用的机会，这一罐真的我觉得超级的好用，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淡斑，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长效缓释，深入修护肌肤，弹润光泽肤质。

0: 款特别好，它是又结合了美白祛斑，又是作为精华油。因为以前的话，我也是只用美白液、美白精华水、美白精华液、美白什么什么
1: 精华霜。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的护肤里面必须添加精油。
2: 是，
0: 包括电视机前的妈妈们，如果您是50+之后，50、60、70之后，
1: 40+都要了。
0: 那你一定是肌肤就是怎么说会有皱纹、会干干的。
2: 对，
0: 所以你在护肤里面一定要加入精油。
2: 对，
0: 那现在就很好了，它是美白祛斑的精油。
2: 是，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再次强调给大家，今天我是4大的成分告诉给大家，包括377，包括577，577是377的明星的迭代的升级版本带给各位，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维 C， 再配合上我们的烟酰胺带给大家4大宠物。我告诉大家有没有翻，对于大家来说，在人生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大家在看我们的那个叫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霉斑的皮肤就是自然，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淡斑祛斑的路上，你也花过很多的钱，但是真正有效的确实为数不多。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真的使用对产品啊。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满线啊，太太们现在都在抢什么免费试用的名额，没错，很多太太在问我今天可以免费试用吗？像你看右边的，你会发现真的斑没了之后，它的白就很自然。
0: 对的，
2: 你看你这样的状况，
0: 就我们叫气色好，我们中国人说气色好，一白遮百丑。
2: 对，你看这种你要没有化妆的那种，你只要浅浅的画点眉毛，你出去见人，包括我告诉大家，整个护肤啊，包括整个的保养的流程就会做到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说今天能带给大家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是免费开放，是免费试用的啊。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我们都有一整瓶799元的市场售价，我们的祛斑美白精华油免费试用带给各位。
0: 是的，您收到6瓶之后，任意打开一瓶我们的主商品就可以来感受了。如果
2: 斑的情况，
0: 你就2个，按照这个斑的情况也可以，对吧？
2: 对。
0: 然后你还有，你可以试用嘛？你还可以在敷面膜前打开1颗或者2颗，先抹在脸上，敷一个面膜，然后再接下来。
2: 是。
0: 因为是免费没有成本的一个体验，一个试用，包括你说我在脖子上抹一点
2: 也可以，
0: 也可以。
2: 对。
0: 你用了满意再留下。当你留下之后，你算一下，其实799我还没有算积分，除以6的话，6848，
2: 对，
0: 80几块钱一瓶，
2: 对，
0: 80几块钱你去，你要买美白的精华液，
2: 对，
0: 或者是美白的水都可能不止80几块钱，
2: 是，
0: 别说是美白精华、美白什么精华油，
2: 对，
0: 哪里有80几元的，不可能，
2: 对，
0: 30粒你按照晚上每天用1粒的话，像我一般就是晚上用1粒，可以用到30天，
2: 是，
0: 刚好是你细胞更新的一个28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2: 对。
0: 那么你正好接下来6月、7月、
2: 8月、
0: 9月、10月，对吧？一直用到11月没问题。
2: 对。
0: 然后你当中可能一次用2粒的，反正就是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2: 是，
0: 可以说是正好涵盖了一整个一个夏天。
2: 没错。
0: 才花了400多块钱。
2: 对。
0: 而且这每一粒的话，它真的我很喜欢它这个肤感。
2: 对。
0: 你外出旅游的时候携带它也很方便，包括你整个瓶子带出去它也不重。
2: 刚刚青青就在跟我说，他说他吸收太快了。
0: 我很喜欢。对，这是我自留的，这个我也要入的。
2: 对，它吸收真的太快了。谢谢大家，电话就全线满线了。
0: 第二次在手上试用一下
2: 啊，
0: 是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质地是非常的轻薄，
2: 对，
0: 它这个精华油的质地很轻薄，
2: 是
0: 377+577的美白成分，377很多人听到过，之前就有了，以前日本有个品牌，它直接就把一个精华就美白的叫做377精华，
2: 对，
0: 那现在的话更厉害，加入了577，反正您记住就是377结合了577，
2: 对，
0: 都是现在非常
2: 祛斑
0: 流行的一个美白祛斑的一个成分，
2: 对，
0: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2: 对，
0: 里面再融入了像薰衣草、沙棘果油，
2: 是，
0: 玫瑰籽油、玫瑰花油，
2: 就
0: 很多好的葡萄籽油、霍霍巴籽油，包括山茶籽油，所以还有这些精油的成分作为一个载体，所以你看到你这个肤感，首先它就是油油的、润润的，
2: 是，
0: 但这种油的话它是很清爽的精华油，
2: 对，
0: 所以你可以在洁面之后直接使用，或者你先拍水，然后用1颗到2颗我们的这个精华油美白祛斑精华油按摩一下，最后再用你的面霜或者乳液给它分层，记住吗？最好是分一层啊。
2: 对，那今天最关键的是，谢谢大家，因为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毕竟是首发，
0: 是，
2: 今天力度真的疯掉。会问自己想想，今天力度风要单凭目前市场上的799，
0: 我们8几块钱。
2: 我们今天做首发的原因，就是因为东方购物所有的保养品当中太卷了。因为大家太卷，能够享福到的是谁？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更关键的是，所有太太们听好，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太太们，你在祛斑的路上走过多少多少，你用过多少的产品，真的有用吗？很多太太说，哎呀，我用过了，我用过了之后好像是淡了一点，但真的没有做到去的效果。而我们今天是帮你做到祛斑，斑点的痛大家都能明白，多一个斑点人老几岁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看到很多的女明星参加各大的活动，她就比同龄人更加年轻，
0: 对，
2: 就是因为她没有斑，她更加的白。而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太太们，特殊化妆品注册证，这是我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所特别颁发的，我们的产品类别叫祛斑美白，它很详细。如果是美白，它就直接美白；如果是祛斑，直接祛斑。我们是今天是祛斑美白双重给大家，免费开放试用。
0: 是的。
2: 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
0: 五大
2: 专利成分，你随便去看专利成分，这是独有的哦，就是这个企业能够为大家做到的，来免费试用。再来，功效的多重认证，五大功效来帮您做到紧致。紧致代表什么？皮肤更加的提亮，更加紧致。抗皱代表什么？谁都知道皱纹的害处啊，但是相比斑来讲，皱纹算什么？说句实话，我跟你讲，我宁愿多一条皱纹少一个斑，因为斑就是脸上的脏啊，这种脏不是说我可以用橡皮擦擦得掉，但是今天用到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
0: 做祛斑，我们给足大家量，因为像我脸上也有淡淡的斑，你不能指望什么我今天用一个晚上明天就祛斑了，这是奇迹。
2: 我给了你一个月的量，
0: 你要给你，对，你要给一个月甚至都不够，像我还不是很深的斑，你就是一定要给它时间。
2: 对，但是我们就是帮你做到祛斑，
0: 是的，
2: 我们让你脸上的斑就像橡皮擦一样，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好不好？还有包括修护功效，我们在不伤害皮肤的同时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
0: 是的，
2: 今天关键免费试用。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收到主品之后，在六瓶当中任取一瓶主品开放试用，
2: 三
0: 十粒尽情的享用，好吗？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1: 这个斑哦，怀孕的时候就有了。我小姑娘的时候皮肤特好，是吧？孩子生好以后带小孩比较忙哦，没顾得上她这个脸上的斑好像又长一点了，这特多。以前一点都不懂得防晒，眼睛都不戴，就这样出去了，所以越晒皮肤越不好，斑真的越多。有朋友介绍的祛斑的精油说特好，我想这个产品精油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我是干性皮肤，我也很喜欢用精油。那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就试试看。开始我就把卸妆棉拿一块出来，就把这个精油滴在这个化妆棉上，滴在化妆棉上以后就贴上去，贴在脸上，贴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拿下来以后呢，就正常的护肤，再敷一下。我这样一贴，也贴了两个星期吧。这个产品真的是用对了。真的很开心，像这种精油要坚持的用。
3: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
0: 啊，那个阿姨好会用啊，还敷在那个棉片上是吧？我是觉得还可以作为一个面膜的打底，
2: 对，
0: 甚至你还可以混在粉体液里面，
2: 对，
0: 也可以。
2: 对，因为很有一瓶免费使用、
0: 啊，对的，对不对？30粒，
2: 它不是让你真的用，
0: 随便用。我跟大家说，你30粒，你再拿一颗，你知道我现在在干嘛？我在抹手臂，
2: 对，是的，
0: 我在抹手臂身上也给它抹一抹。
2: 对，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轻轻就一，他说：“哎呦，他说我一只手臂用好了，我另一只手臂要用。”他说：“趁着直播时候多抹一点。”
0: 我说：“我薅个羊毛。”
2: 他说他：“
0: 我把一个手抹了，把另外一个手臂。”
2: 对，
0: 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瓶。如果是它是很黏腻的话，我可能就在手上试用一下，手臂不会抹了。
2: 对，
0: 但是它这个话按摩一下，它是能够被吸收的。
2: 对，快速吸收的。
0: 所以它这一款精华油跟精油还有一些不一样。
2: 是，
0: 精油有些是比较厚重
2: 的
0: 黏腻。
2: 对，
0: 而我们因为夏季的话，它针对于各种的干性啊、油性。或者混合型，对我们的质地是一定做到很清爽。
2: 对，关键
0: 精华油的这样的一个薄轻薄质地。
2: 对，关键是我们这么清爽的同时，我们今天的里面的成分带给大家
0: 377、577
2: VC 和烟酰胺，
0: 一点不含糊。
2: 对，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祛斑啊、因为现在很多太太都问我今天保养品用来干嘛？祛斑。今天什么都不就是帮您祛斑。听好，不是淡斑，是祛斑。
0: 美白，这也很重要。
2: 是的，当您祛斑之后，你的肌肤的所有的均匀，包括整个的肌肤的。体谅 那完全就不一样，再配合上我们的所有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所以说话不多说，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大家，你直播虽然还有点时间，但是我的备货一半全部没了。我告诉大家，今天的首发的力度，包括今天的强效，包括还有很多的频道转进来的所有太太，真的疯掉。你看这种班错期吧。
0: 有班的去班，没班的预防，谁不希望像这个画面当中的小姑娘一样，对吧？我这两天在看许我耀眼，看那个赵露思，那二十几岁小姑娘又白又嫩在发光。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个年纪回不到20岁18岁的状态，但是我们在自身的基础上变得白一点，对吧？原来黑了，我变白一点，包括夏天我可能出去旅游我晒黑了，那我回来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去防御它，干预它。
2: 是，
0: 那你就可以在夏天备上这一瓶美白修护的祛斑的精华油。
2: 对，组合的部分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原本是三大瓶，
0: 是
2: 单瓶的，目前线上的价格是799一瓶，三大瓶就接近2400的价格。我说到今天是首发，目前东方购物能进入到东方购物的保养类产品真的都很卷，大家都拿出了硬实力，拿出了硬组合开放给大家。
0: 是，
2: 我们今天是再给大家三大瓶给各位啊，就是我的主品全部翻倍，我也不弄其他的赠品虚头巴脑的，
0: 对的，
2: 因为我们的主品就是明星品，所以说我们直接送的全部都是主品，全部都是正品带给大家。
0: 我们相当于买三瓶送三瓶。
2: 对，然后我们也不弄什么什么小包装了，给你五粒，就像你说的，我给你五粒十粒去试试啊，一瓶一粒，没有意义。
0: 因为我为什么说得出送五粒十粒？因为我就是这么一路路买过来的。我刚刚手机里面买了那个抗皱的和美白精油两种，因为他这两天那个有活动，然后他买，然后我也买这种一粒的，我各种都买，滴管状的，一粒粒的都买了。他是买什么送什么，买什么送什么。然后我们这个价格算下来，今天只要80几块钱一瓶。然后我手机里面就前两天刚有入那个，就前阵子美白。
2: 关键他送了什么了？
0: 精油
2: 是送你一整罐吗？
0: 那不可能的呀。然后你知道我买的那个精油里面，我看了一下，它的美白成分是柠檬皮而我们这个是377和577，所以它不一样的。对的，你一定要看一下，它不能只写了美白修护，你就以为哦。然后我那个价格也不便宜，400多一瓶。
2: 对。
0: 而我们今天400多是
2: 送
0: 六瓶，
2: 对，
0: 六瓶，而且开放这个30粒试用。你就像我一样，我这个手臂抹就这么点手臂啊，抹了整整的。一颗，
2: 对，
0: 全部吸收掉
2: 了，所以说延展性
0: 非常好，一点都不油腻。
2: 对，
0: 真的奢侈一点的话，如果你晒后啊，像我是手还有脖子，我就会用这个。你这一颗算下来今天不贵呀，
2: 啊，
0: 这一瓶80几块钱嘛，
2: 一颗才多少钱？一颗一个肉包子都买不到钱，
0: 两块多三块。
2: 现在一个肉包子要2块5、3块了，
0: 对的，你要对自己舍得投资，真的。
2: 对的呀，
0: 我跟大家说，现在你要学会买成分，而不是说我要去买一个什么大牌或者怎么样。首先它肤感好，第二377加577，
2: 对，
0: 你不用去研究，你随便也可以，你当然你可以网上去搜一下377577，
2: 对，
0: 它就是美白的高效美白的成分。
2: 我建议妈妈们今天订购之后，
0: 对，你可以问 AI
2: 数据写得很清楚，
0: 对的，
2: 它是超过了什么什么多
0: 少倍，你就打377577，
2: 对，你就打377577，你什么都打，你就377是啥，577是啥，你一打就知道。但所以说关键，我告诉电视间所有太太们，我们不是不止美白，我今天更重要的是祛斑。祛斑，我是特殊化妆品，就是我帮你祛斑，这样的斑点，我相信所有的太太们都已经看过。我再次把这张照片亮相给大家。
0: 对的，我相信啊，有这些斑你是很痛苦、很伤心的。
2: 这些斑点，我告诉大家，就算今天这个太太50岁，有了这个斑点，是不是都老很多？你看出去见朋友，这么你要擦很多的粉底液，很多人一看
0: 就我就举个例子，我妈妈一直跟我说，她的好朋友比她小8岁，但是因为脸上有斑，他们出去你应该以为他们是同龄，
2: 对，
0: 看不出差8岁了。
2: 你看这8岁，你就八年，
0: 因为脸上有斑呀。
2: 对啊，你妈本身就是保养的很好，因为有你这个女儿嘛，一直督促她。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真的要听专业人士。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帮你做到祛斑，所以说。二话不多说，今天祛斑让你免费试用，你一定去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祛斑，不是随便乱讲的啊！特殊化妆品注册证，包括里面的成分，包括里面的安心，包括里面做到了多重认证。多重认证怎么看？我告诉大家，紧致、抗皱、保湿，这是基本盘，我们都不说了。再往下，我们是祛斑美白，而且祛斑在美白之前，更重要的是修护功效。所以说，稍微有一些太太们可能说我有点敏感肌肤，你都可以来做到试用。
0: 是的，
2: 好不好？更重要的是一瓶。一个月的用量，
0: 30粒，
2: 你可以7天15天试用，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是的，
2: 满意了一定记住东方购物今天，因为今天首发哦。
0: 对的，
2: 我先说明今天这个组合，我只保首发。对不起，因为首发我们要一炮打响。好吧，我们才做今天这样疯狂的组合，也许下次以正常保养品来讲，免费试用可能就没了。
0: 14.97 的积分也不一定有啊，
2: 对，
0: 常规是4.99的积分，今天给了14.97，
2: 是
0: 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4: 大概是40岁左右开始发现那个脸上长斑了，全国这里有一小列，慢慢会变大，变大了以后变深，后来呢旁边引出来又会有，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干性皮肤本来就容易长斑，我这个人比较爱美漂亮嘛，每天喜欢化妆，我是后来开始斑淡的时候我这个妆还能遮掉，斑一深我这个妆粉底液什么就遮不掉了，那我就焦虑了呀，这要不漂亮了呀，听到朋友介绍说这就这个产品它能祛斑，还有精油，这都是成分很好的，每天一个晚上就一粒就可以了，那我就开始慢慢用了，我每天晚上是加在面霜里面用的，还有一个我喜欢旅游，平常瓶瓶罐罐带的太多了嘛，现在这个一小粒一小粒，我要是出去3天我就拿3粒就可以了，5天5粒就可以了，我觉得方便，我各种大牌都用过，但是产品来说适应我的产品才是最好的产品，不是说价钱什么都不说，适合我这才是最
0: 好的。这我们正在说这个阿姨说的很好，找到一个适合我的。
2: 对，然后她说我非常喜欢这个阿姨的那个态度，现在是我相信其实上海的女人都是精致，她就说的呀，
0: 对，
2: 我现在长斑了呀，哎，长斑粉底遮不掉，我就焦虑了呀。
0: 对，姑娘，
2: 这真的很多，像亲戚以前就说的，
0: 我太理解了，我天天我最近好一点了，因为我觉得人啊，
2: 你已经很好，
0: 可以有一点焦虑，但不能一直焦虑，
2: 对，
0: 很内耗。
2: 但是我就觉得这说出了很多的阿姨们的心声，我觉得她的这种态度，现在很做自己的态度，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欣赏。
0: 是的，
2: 所以说她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要什么价钱的，适合我最重要的，
0: 就可以了，
2: 什么大牌都没有，对啊。其实坦白来讲，对于上海的妈妈们，什么大牌没见过，对不对？什么早几年的时候，各种什么小棕瓶了，什么什么瓶了，什么黑了、白了，什么都用的了，都太多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适合自己最重要，而且更关键的是，东方购物关键是给大家免费试用。我告诉大家，现在能免费试用的，就像青青美丽说的，现在连送小样的保养品的公司都越来越少了，对吧？小样都要买。
0: 要么你就是买组合，买这个什么，就是本来你是想买一瓶的
2: 套装，
0: 他非要逼你买2瓶3瓶，
2: 对，
0: 因为送了一堆东西，你为了那一堆东西你就买了呀，
2: 对，然后包括那个阿姨讲那个就是说，你看我出去喜欢旅游的呀，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哎，我就带个一粒去，哎呦，
0: 你说太对了，对，因为现在就是文旅非常的怎么说是流行嘛，非常的发达，然后我也是各种的给东方购物去拍各种的出差，
2: 对，
0: 我明天就要出发去昆山，去宁波，前两天刚在外面
2: 江浙沪
0: 拍了5天，就你知道吗，每天在户外晒，虽然有戴帽子有戴眼镜，但是你还是人就是在怎么说，你跟室内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你到底是在户外的环境，
2: 对，
0: 那么你晒完之后回来，你不能说哎，我晒晒乌葵葵麦好吗？好吗？我就不管它。
2: 对，
0: 其实它慢慢的会引发你的就是黑色素要出来的。
2: 对，是，
0: 所以我觉得有斑的要去斑，没斑的一定要预防。
2: 对，
0: 尤其你出去旅游过后，海边、海岛去好，那回来这种烈日下，你必须要做好美白的工作。你可以先用我们2粒的精华油打底，然后敷一张面膜。
2: 对，
0: 然后洗干净之后呢？正常的护肤，在你的护肤当中再加入一粒精油，所以6瓶哦，一点不嫌多。我可能一次就会消耗3粒。
2: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胶囊的锁鲜技术啊。
0: 是的，
2: 就是这一粒就已经锁住了。
0: 每一粒你用到的都是新鲜的，
2: 对，
0: 它的成分都是有效的。
2: 对，这点真的很关键，因为我告诉大家，所有维 C 类的都容易氧化。
0: 对，包括你以前用的美白的精华液和什么精华油，它用到后面不是后面颜色会变深的吗？啊，
2: 对，
0: 就是它本身就在被氧化。
2: 就像苹果放久了就会颜色深的一样子的。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一粒就是你每一次就用这一粒，
0: 对的，
2: 然后这一粒用尽用完，然后你的肌肤的改变一定会有的，好不好？
0: 是的。
2: 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是开放1瓶免费试用，不多说了啊，可能因为我们的组数可能只最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最后13分钟啊，今天可能会提前售空。大家，我这句话就放在这儿，可能提前售空，因为排队人太多，因为毕竟免费试用1个月的用量，
0: 30粒试用哦，
2: 是不是真的祛斑了？是不是真的美白提亮了？你自己用过才是最好的，好不好？
0: 是的。 就这一瓶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我可以抓紧时间再给大家来试用一下。嗯，首先成分写在瓶盖上了，都已经
2: 3-77+577，
0: 现在 AI 很发达，自己可以马上就可以查到它的这个数据。
2: 对，
0: 我跟曹老师都网上查过
2: 了，
0: 3-77+577，尤其这个577，它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肌肤也能够用，然后它的美白的效果比以往你看到的传统的美白成分要更厉害。
2: 对，而且577它特别提到你 AI 去查，它的分子更小，更能到你的肌肤基底，你去查都知道。
0: 对的，看一下它这个质地，
2: 对，
0: 我们这个质地是非常轻薄的一个精华油的一个质地，
2: 其实像水，
0: 对，像水的，
2: 对，
0: 它不是纯油，它里面是有添加到其他成分的，所以我们把质地做的稀薄一点，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利于吸收，
2: 是，
0: 然后呢，更加适合多种的一个肤质，我是干性的肌肤，夏天用这样的一个精华油的质地刚好合适，
2: 是，
0: 想象一下，洗干净脸，先打底，拍一点爽肤水，不要节省，多拍一点爽肤水，好，拍好，吸收好，然后挤我们这一粒精华油，美白的，祛斑的，好，在脸上做这样的一个按摩，吸收好了之后，再用你的面霜给它封层。其实你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你用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一点不复杂，
2: 对，
0: 拍水，拍精油，然后用你的面霜或乳液什么给它最后分层一下，这一步不要省，
2: 因为
0: 当然你不用也是可以，但我觉得为了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你可以更加保养一下，
2: 或者包括像我们刚刚很多的阿姨来讲，
0: 按摩一下，
2: 对，很多包括阿姨的采访的时候，
0: 在某个斑的地方再给它厚涂一下，
2: 然后
0: 或者敷上去，
2: 对，
0: 这阿姨好聪明啊，滴在棉片上让它敷在这个地方，
2: 所以说会用保养品的阿姨就是可以做到年轻哦。
0: 所以你看这个质地
2: 是哇，
0: 用好之后我都爱上了我的手，然后
2: 我刚
0: 不舍得，我把那个剩下的在手臂上，
2: 它已经亲戚已经大概这已经第三
0: 这边，因为我不是刚才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偷偷在抹手臂？我不是前两天刚出差了5天晒的，
2: 马上要去了，
0: 对，明天又要出去晒3天，我想先给他抹一点。
2: 有一句话真的说着，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天气啊，晒太阳是必要的，
0: 真的。
2: 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就是你的脸，
0: 还有你要出去玩，你要拥抱自然啊。
2: 对，你的脸你稍微注意一点之后，身上是真的有必要的。但是身上的必要，就像落肤度越来越高的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希望我手伸出来都是白的，
0: 真的呀，
2: 对不对？你看我手伸出来皮肤就还真的不
0: 错，因为我后来发现手都是晒在阳光，尤其我们不是那个开车去嘛，然后你坐在那手一放，你睡着了，那个手就在太阳下晒的麻麻哈，
2: 蹭粗子的阳光，
0: 对吧？蹭粗
2: 子，你别以为隔着那个玻璃晒不到，不能光听我们讲
0: 的时候呀，
2: 最后25组，
0: 所以我觉得美白真的是全方位的，你的脸、你的脖子、你的这个身上，
2: 对，
0: 平常如果贵的话，你真的不舍得磨，你怎么磨好脸，你别的地方不舍得了。
2: 想想一颗就要好几百，就心痛了呀。
0: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瓶才80几块钱，
2: 对，
0: 真的随便磨了。
2: 再次强调给大家，最后的9分多钟时间，我还是要详细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出去带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们整个是玻璃瓶，
0: 携带绝对方便。
2: 玻璃瓶可能很多太太说稍微有点重，玻璃瓶啊，但是我们今天携带很方便，你不用带整瓶，
0: 蛮轻的，
2: 你就带一粒一粒啊。它是创新的胶囊的锁鲜技术，就是我们里面的活性帮你锁住了，然后当你撕开或者剪开这个胶囊的时候，它里面的精华包括3-77+577 VCIP 烟酰胺四重美白祛斑的成分，就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577分子小，直达肌肤底层。3-77在我们的肌肤的表面的时候，就已经在阻断我们的黑色素了。那烟酰胺的部分又超级明星，直达肌肤底层，帮你淡化，包括还原你的黑色素，加快它的整体的代谢，带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是功效的多重认证，带给各位5大的功效，更关键的是我们祛斑美白的功效。祛斑美白的功效做完之后，我们还拿到了国家的特证，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我们祛斑美白，祛斑美白，祛斑美白，重要的所有的数据单亮相给大家，到底有没有效？最后18组，
0: 自己试用，最后18个试用的名额，
2: 自己用。
0: 开放这一罐，你就像我一样，拿一粒抹脖子，拿一粒抹手，拿一粒抹脸，拿两粒抹脸，就每个部位都用起来，好好的体验，尽情的感受它。
2: 是
0: 试用的名额啊，留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4: 我的老上辈生好小人以后的吧，就慢慢就开始长辈了，一只面孔有点花哒哒了。后头对不啦，过脱两天好像移开来了，搿搭喏搿搭也开始有了，搿搭也有就开始有了，跟我心里想，好像心里想蛮直接的对吧？要好看蛮直接的，我就到处打听了，你看有的啥个好啊？
1: 搿去搿吃饭个悲惨搿种那个面膜啊或者油啊，那伊拉就跟我啊交关人帮我介绍个，我也用了蛮多各式各样的物事，像精油啊解决脱个问题哦。后头好像试试好像没啥效果，侬晓得伐？阿拉一个亲戚呢，伊是香港个，伊辣辣开美容院。我们是不是有得啥个好的搿种产品哦？向我推荐推荐哦。阿拉现在伊讲新出来只品种老好的，伊讲市场伊讲影响反馈老好的，伊讲侬要么去试试看。跟我讲好呀，送过来就搿瓶物事喏，蛮好看哦，这个颜色哦，伊侪是一粒粒个搿个金。后头我就试了，我呢就自家辣辣想，多用点总归会得好转的快点。我就夜里向洗，夜里向用，妆都补起来还用。我讲我夜里向对伐？就是。侪是拿搿么拿出来的，均匀的涂辣辣手高头，搿面孔啊要均匀的，侪涂好，包括头巾也勿好拨伊移脱，对伐？全部侪涂好。像现在勿化妆，要出去就是搿么子，一脱就往外头跑了。所以呢，我想大家推荐推荐呢，小姐妹们侪推荐推荐，对伐？
0: 好，还有六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2: 对，
0: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2: 对，
0: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2: 对，
0: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六瓶
2: 啊，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它包装你可以细细研究，你放大镜看什么都可以，3777写的非常清楚，
0: 写的很清楚了，
2: 包括它是不是祛斑类的商品写的非常清楚，然后打开之后你就仔细的去用，然后用完之后我告诉大家，第一你无论用了15天，用了30天，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改变，直接退款退货，我499原封不动还给大家，这点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东方购物，只有东方购物的福利啊，因为我说到保养品大家都太卷了，今天我们能做到首发的力度带给大家，所以说只有首发带给各位，然后再来配合到我们的明星成分3777577，3777577是3777的更加的迭代，但是3777有3777的优势，577有577的优势，再配合上维 C 和烟酰胺四大明星产品，它是由到研发团队的，就是叫做黄金配比，就像我们就是你自己包馄饨一样，你的肉馅是要有配比的，你不能肉多了太少了，
0: 在
2: 菜多了肉少了，对吧？它就有这种配比，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在我们的四大的配方当中，黄金配比之后带到我们的锁鲜技术，我们的每一粒你一次用就用尽一粒，好不好？因为它所有的活性就完全包住了，那剩下就放在那，你也不怕去氧化，也不怕去有任何的变化，它的活性一直会被锁鲜住的，所以说你每次用你用到的成分是有效的，是有活性的，带给大家，
0: 对的，
2: 更关键我们能为大家做到什么，祛斑，妈妈们真的试一下祛斑带给各位
0: 外出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下来就可以了，但是你可以像我简单一点，就剪刀剪开，拧也是拧得下来的，没有剪刀就拧开。
2: 你今天薅羊毛真的薅到
0: 底了，薅了呀，
2: 已经第几粒了，
0: 我这个刚刚没拧好，然后
2: 第几粒
0: 啊，第六粒，第五、第六粒，
2: 你这是为明天去预防的，
0: 对，我真的是，
2: 谢谢大家，
0: 我就差往
2: 脸，
0: 因为化过妆了，我就差往脸上了，我准备耗一瓶回去，晚上抹脸，必须抹脸，
2: 一样免费试用吗？
0: 对，晚上的话敷面膜先给它打一个底，然后再敷上您的一片面膜，可以是美白类的，然后再给它揭晓。哎呦，在家里就做了一个美容院的高级的这种 SPA 的保养，
2: 对，
0: 真的现在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又省钱又开心，我们每一瓶算下来8几块钱，每一瓶里面是有到30粒3777577的美白成分，
2: 对，
0: 结合了还有什么薰衣草油、薄荷巴籽油、山茶籽油、玫瑰花油，对吧？葡萄籽油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轻薄如水的质地，
2: 对，
0: 各种各样的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2: 好了，最后的3分多钟来，我们就把组合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外面单瓶线上的价格是799，它也是做到各种活动之后折后799单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物原本组合 是三瓶，三瓶我们做到了499的价格之外，另外的三瓶是今天做到首发的额外再做到加赠，直接明星再加三瓶带给大家，其中有一瓶开放免费试用，总共六大瓶，
0: 是
2: 好好去感受祛斑带给你的皮肤的完全变化。
0: 是的，你可以上我脸上手上尽情的试用，
2: 对，
0: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最后一分多钟什么也别说了，东方购物这边买护肤品类的我们是免费的试用，你拿到手六瓶里面打开一瓶自己来体验。
1: 对，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是不是为你的肌肤对你的斑有没有做到核心的去、所以说自己去试用看看，因为话不能多说，最后一分多钟再次强调给大家四大明星去斑美白成分，带给大家国家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今天帮您做到祛斑祛斑祛斑，好不好？免费试用祛斑的机会。
0: 是的，包括还有妈妈问支付方式，你完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你不需要现在把499付掉，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然后你付款了，你留下来用，用完了你说不满意没关系，499是原路返回给大家的。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
1: 最后一分钟把时间机会留给各位了，一定抓住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美白祛斑这个夏天让自己白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1: 对，
0: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1: 对，
0: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六瓶啊，
1: 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我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
0: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近日，25岁小伙因痛风痛到膝盖无法屈伸，经检查发现尿酸高达800多，在手术中竟挤出牙膏状结晶。痛风的根本原因由尿酸导致，尿酸的生成排泄为一个循环，当体内尿酸生成过多或尿酸不能得到有效排泄，这个循环出现破坏，就会出现钠盐物质，久而久之，这类物质就会慢慢沉积在我们肢体关节或其他组织周围，出现痛风症状。当然，痛风的病因还与生活中过度饮酒、吃肉、过度劳累、情绪焦躁、紧张和受染风寒等有关。那么该如何预防呢？一、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常见高嘌呤食物包括动物内脏、猪肉、牛肉、羊肉、贝类。二、可食用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促进尿酸的排出。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感谢观众朋友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因为马上快有2-3天的时间就到我们的农历春节了。春节呢，也是中国人一年当中的最看重的节假日了，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这个年夜饭包括呢，可能从除夕夜一直是到初三初四，天天都有应酬，天天都要吃啊喝呀。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餐桌上更少不了酒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过了几天，哎，是不是关节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咱们的膝盖，包括还有大脚趾有这个酸痛的一个程度，还有很多叔叔还会说呀，这疼的啊连路都走不了了，怎么办？就是刚才片头说到的痛风的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去解决它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产品呢？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我们的西芹玉米须的一个复合片。很多顾客会说，那难道多吃一些芹菜，多吃一些玉米须就能解决了吗？来，这场直播给到大家答案，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第四高。这个第四高一方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合成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身体的排泄会减少。所以如果从合成的角度来说，过年真的是我们可能堆积身体尿酸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时刻，因为您吃的各种鸡鸭鱼肉，只要是蛋白质高的，嘌呤就会高。那么在摄入这些食物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同样会把它转化成尿酸，而当尿酸如果在我们的肾脏堆积起来的话，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肾脏乃至后面沉积下来的一些结晶，沉积在关节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排泄的问题。我们平时爱喝饮料，用饮料代替水，那么这些果酸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尿酸增高。那么水，我们如果每天喝不够两千毫升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排泄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给到大家好的营养物质来加速我们身体里面的转换和排泄，同时也是给到大家建议，在过年期间还是要注意多喝水，尽量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类的物质，那么这样可以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来进行转化，让我们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物质的堆积啊。
1: 是的啊，其实呢，刚才呢，邱老师已经说到了啊，很多的这个顾客呢，因为呢，生活饮食习惯呀、作息呀都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咱们的尿酸的这个变化啊，尿酸异常的一个变化，已经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啊。20岁以下肯定呢，因为现在还是在校的学生嘛，基本上应酬啊或者说吃的东西呢相对还是比较的健康，应酬比较少。但是现在您会发现是什么呢？
2: 一入职场，
1: 哎，是一入初入职场，尤其是集中在20岁到30岁之间，特别显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饮食习惯的一个改变了。
2: 对的，
1: 对吧？咱们小时候您会发现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呢过年还是盼望着的，因为一年下来的物质条件没那么好。但现在的20多岁初入到职场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三餐不定时、高油高脂、叫外卖，对吧？还有宵夜，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人际方面的一些应酬来往，所以你会发现呢，喝酒的越来越多，吃肉啊、吃油腻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说到了尿酸异常的，它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2: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用一些外界介入的方式来帮我们进行身体里面的呵护。那么尿酸其实在身体里面它有一个形成过程，它会首先形成那个次黄嘌呤，然后再形成黄嘌呤，最后黄嘌呤会形成尿酸。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它其实是用酶来促进它生成的。而我们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黄酮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比如说蔬菜或者说特殊的植物营养素当中，它可以去抑制这个 啊，我们是黄嘌呤氧化酶的这个活性，
1: 嗯，
2: 那么这样的环尿酸就形成不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多喝水的过程当中要加速它排泄，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用到这些材料当中，
1: 嗯，
2: 包括像西芹粉，您别看西芹粉，因为它是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叫木犀素这样一个成分，
1: 嗯，
2: 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吃西芹的话，它第一个多的是水分，第二个多的是膳食纤维，
1: 哦，
2: 所以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它很容易被破坏掉。那我们今天是通过西芹当。

0: 组合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给到我们，比如说您可能蔬菜吃的比较少，你吃不到量的情况下，
1: 对，
0: 通过这种浓缩的提取物的方式来补充。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上面的含量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每一片呢是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酚50毫克，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每天呢1到2片其实就可以啊，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个怎么吃，我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啊，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0: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就说，如果是养成习惯的话，那我们建议是饭后来吃
1: 哦，
0: 然后可以放到晚餐饭后来吃。
1: 嗯，
0: 那么如果是你这一餐确实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吃大餐对吧，您在吃完大餐以后就吃上一片或者1到2片，那么即使把你食物当中这种啊高蛋白高嘌呤的食物有足够的材料来给它进行对应，
1: 对，
0: 那么我们整个过年下来大家算算，从大年夜开始吃起，一直吃到年初五年初六都有的对吧，这段时间累积在身体里面的这些高的那个嘌呤类的物质你怎么来解决它，所以今天真的是这个节目为到我们过年的健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1: 所以啊，很多顾客都已经开始在咨询咱们的一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网站当中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专柜328块钱啊，美国原装进口3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有超值组合，而且呢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为什么呢？大组合在6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加赠2瓶，999块钱，同时开放1瓶免费试吃，这个其实相当于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观众朋友们，
0: 是的，
1: 1瓶里头有60粒呢。但凡过年期间这2天下订单早一些，我们早收到货就可以开始吃起来，您就不担心说，哎呦，满桌子的这个鱼呀肉呀包括海鲜呀，或者说想喝两杯啤酒又怕痛风的情况发生了，
0: 是
1: 不是？
0: 哎，包括我们过年肯定也会喝很多饮料，饮料里面的果糖其实它也是一个加重我们那个尿酸代谢的一个物质，
1: 对，
0: 所以这些累加的对身体的负担，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提取物的那个方式来帮大家来进行综合，其实也不负担不重，也不占你的胃，同时它能比较及时的在身体里面产生综合反应。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呢有任何的问题提前呢先要预防起来，对不对？可能知道自己的尿酸已经有异常问题的时候，平时要更注意咱们的饮食，包括还有这些营养元素的一个搭配。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1瓶免费试吃，名额不多，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问大家哈，身边痛风的人多不多？多不多？谁跟我说说？
1: 03年、04年就得了颈椎的痛风，我去检查好多，后来就一检查就是尿酸高。
2: 我有一个亲属，40多岁男性，原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像刚才小片里说的一样，也是夜间突然间就给他疼醒脚趾关节，疼醒了，最后到医院检查说他是痛风，是嘌呤可能过高，让他忌一些嘴，就说好多
0: 不让吃什么，您说的，
2: 豆腐、豆类之类的，还有酒、海鲜，这些食物都尽量不要吃。
3: 那个尿酸反复增高，就是交关物事不好吃，影响了生活质量。现在我身边交关尿酸高的人，伊到最后侪产生了老严重的问题，你譬如讲路不好走，还要动手术，真的老吓人的。希望现在年纪轻的人对吧，能够重视起来，否则真的要影响一辈子的幸福。
4: 哎，我身上呢经常性痛，那么一个痛会得反复痛，哎呦，好像是一年哦要痛好几趟，等于几乎是每个号头总归有一趟会得发作老痛的、啊。那么。觉子好像是现在，伊搿只毛病也蛮讨厌的，伊也没搿个根治的办法。
3: 那阿拉囡啊，经常一直帮我买了吃，伊讲能够，就是调节搿个就是自家人体的代谢，还有能够均衡搿个尿酸，伊吃了能够阿拉能够提前拿身体保养好，就可以想吃啥就吃啥，避免今后老严重的问题出现。搿对阿拉来讲起来。

0: 真的是老幸福的。
1: 后头呢，我就吃搿只西芹肉糜的腐鸭片，蛮好的。葛末我就准备就一直坚持吃下去。
2: 您看到这个画面，您就知道哪儿不舒服了吧？这个大脚趾是不是可能是第一个开关，对吧？然后大脚趾一痛的时候，有些我都看到有痛的走不了路的，
3: 对，
2: 是
3: 的，其实这真的是跟我们现在饮食当中那个肉类这一类食物的吃太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它内源性也会生成很多，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自己合成增多，另一方面是身体排泄开始减少，
2: 对，
3: 双重问题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2: 过年期间咱们来对照看一下啊，高嘌呤的食物有哪一些，您可以来看看，太多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餐桌上面的要不要喝酒，对吧？哎，我们说了无酒不成席嘛，对不对？那过年了多开心啊，推杯换盏的，一喝喝多了，第二天就觉得不舒服。
3: 是的。
2: 但是搭配的酒的是什么？动物的内脏，
3: 对
2: 吧？各种，比如说
3: 像做冷盘的，
2: 那个肠呀、肚啊之类的，对不对？好，贝类、虾类，咱们爱吃的，说因为有高蛋白嘛。但是您看，还有是什么海鱼、
3: 是的
2: 肉汤、火锅这些呢？有时候老人会说：“哎，我喜欢喝汤，牙口不好嘛。”但是汤多喝两根，对不对？好，发芽的这个豆类，
3: 包括豆制品和菌菇里面嘌呤都会比较高的。
2: 是。
3: 所以你说要把这些全部戒掉，你还能吃啥？
2: 对呀，
3: 你还有啥营养？对吧？
2: 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一这是咱们高嘌呤的食物。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人群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了，尿酸过高，有时候你第一个疼的就是你的关节嘛。
3: 是的。
2: 最明显的就是你那个大脚趾，是不是？疼到我说的你没办法说走路。还有是什么？就有一些呢，你没办法，叔叔阿姨就喜欢吃这个，尤其是叔叔们。对吧？男士喜欢吃动物内脏。
3: 这两天海鲜大礼包的那个，不得了啊，全都是那个什么龙虾啦、帝王蟹啦、各种鱼啊。你这些，你看家里冰箱都塞满了，塞满之后到你身体里面，它转化成什么？
2: 是。
3: 所以我们中端的末端产物，前面你把营养拿掉了，它代谢出来的这些物质，我们要想办法给它解决掉。
2: 对。
3: 否则好的营养拿掉，然后身体再遭罪，这就没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用比较便捷的方式，我们这里面的六大成分也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给它提取出来的，
2: 对，
3: 提取完了以后，我们把身体多余的不需要的给它去掉，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说的真正对我们身体能起到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西芹、姜黄，这两个成分，它主要是去抑制那个我们的黄嘌呤转移酶，这样一个物质。那么我们身体有两道环节会有这个酶在起作用，最后形成了尿酸。那么这个酶的活性一旦被那个抑制了，那么转移的这个尿酸的量就会减少。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面的针叶樱桃、酸樱桃加百里香酚，我们在肾脏是一个重吸收的器官，它什么东西都要重吸收。然后呢，它也有竞争。那么像维 C 类的这类物质，它的跟我们肾脏重吸收竞争过了之后，那么像尿酸，它的重吸收就会减少。那么随之就要把它排掉了，对不对？所以玉米须就帮您干这活了，让我们尽快的利水。在这里面堆积的这种像针尖一样的这个物质，如果能尽快的溶在水里面排泄掉，而我们身体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反应。所以你看，从我们身体产生嘌呤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有营养素相应的给它对应，到最终排出的时候还有营养素来帮到大家。所以这些物质本来我们是要通过天然食物去补充的，只是天然食物当中它的含量少，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你要吃到那么多占我们肚子肠胃的这些东西，
2: 是
3: 你可能身体也未必能接受得了，也而且它不好吃，关键一点，
2: 真的是，
3: 对吧？你说要好吃的话，大家也没什么，不会一天到盯着鱼肉、鸡鸭鱼肉去吃了。
2: 是，
3: 所以我们现在解决你口感的问题，解决你那个复杂的问题，就把这些有用的营养素给你提炼出来，然后综合到我们的饮食当中。
2: 是，
3: 我们今天就是把蔬菜、把植物营养素装进我们的片片里，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给你吞服，到身体里面分解出来之后，就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2: 是的啊，所以咱们就说了，咱们是植物萃取啊，没有什么的副作用在这儿。关键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价格方面，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来，观众朋友看这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专柜当中一瓶的价格是328块钱，60粒装。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呢，3瓶装599，但是更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购成，为什么呢？价格是翻了一倍，但是呢，我们是直降了199块钱，同时额外加赠了2瓶。还有一个福利在这儿， 大组合，咱们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60粒，每天1到2片，你可以去吃。吃完这60粒了，一瓶吃完了，你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吃完，但凡没有觉得说像我跟邱老师说这么好，你把它退掉，对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关键我们说了，相当于是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哎，
3: 是的，因为正好是过年了嘛，我们今天免费试用这一瓶，正好在你过年里面吃。如果大鱼大肉吃下去之后有它的一个帮助，哎，那你就把它留下来。如果吃了之后你觉得哦好像帮助不大，你只要一个电话我们就退钱给你了嘛。
2: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每一瓶全部都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试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说了，您有没有关节疼痛，尤其是在膝关节以下，到你的那个大拇哥，对吧？
1: 是。哎，
0: 大脚趾那块，脚腕的那个地方，有没有经常疼的？
1: 对，
0: 对吧？还有是什么呢？爷叔们经常爱吃点肚啊、肠啊，对吧？这些内脏部分，肝呀，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看网上最近他们卖那个猪肚鸡，
0: 对，
1: 卖疯掉了。那就买了猪肚鸡的，想想那个肚子里面的嘌呤，
0: 对吧？
1: 鸡汤里面的嘌呤，
0: 哎，
1: 你不能光顾着吃啊，吃下去以后身体是要给你反馈的。
0: 对，但是你看，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海鲜大礼包最近没少收吧？冰箱都塞满了，是不是？你看那个超市这两天排队排成什么样子了？
1: 就是、
0: 啤酒，你说，哎呦，吃肉能不喝酒吗？对不对？哎，你肯定要啤酒再喝点。中老年人，还有咱们说了最近的啊，儿女是不是晚上最近说，哎呦，我天天晚上有应酬，
1: 对，
0: 年前了，各种聚餐聚会的，
1: 是
0: 长期熬夜的人，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尿酸过高，现在这些问题异常问题呢，已经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是的，真的是跟我们的吃饮食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所以我们取而代之就是一定要对我们现代的跟饮食相关的问题，我们也有化解之道，而这个化解不用大家花很大的代价。不用你遭罪吃那些难吃的那个东西，
0: 对，
1: 就今天这一片片，哎，吞掉，吞掉之后里面崩解释放出来，就是你平时不爱吃的东西。
0: 来，第一个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含，很多人不爱吃芹菜，
1: 对，
0: 很多叔叔啊，男士更不爱吃，
1: 嚼不动，纤维太多，
0: 对吧？好，玉米须粉，
1: 你说咱更
0: 不会吃了，咱谁吃玉米须呢？玉米都不咋吃了，现在粗粮，对不对？
1: 是呀、
0: 姜黄平时根本想不起来吧？
1: 吃个咖喱还能吃到一点，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的是真的有作用的姜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含量是给你标在上面的，
0: 对呀、
1: 你吃个咖喱能告诉你摄入多少姜黄吗？
0: 好，百里香酚50毫克。那很多顾客还有说了，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的，我多吃点樱桃水果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吃水果，水果里面有没有果糖？它的果糖比这个什么酸樱桃和那个针叶樱桃里面维 C 含量多的去了。然后它还会加重那个尿酸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是要樱桃里面的那个果糖、水分。我们要的是里面特有的植物营养素，包括维 C。那么它这个成分可以在肾脏去竞争。它跟那个肾脏把它重吸收掉了，那么另外物质它可能就少吸收一点，少影响一点，就可以排泄掉。所以每一个营养物质我们通过研究出来对身体的这方面有帮助，才会把它组合成这样一个片片，这样一个片片它是食物，它不是我们说的药物，它里面就是你不吃的，或者说我们平时就是要扔掉的这些食物当中的植物的成分。你平时吃难吃的要死，不可能吃的，没有什么能量成分，但是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去综合你吃的肉啊、鱼啊、那个豆制品啊、菌菇，这里面的嘌呤它能帮你起到一点点的那个综合。
0: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别光听我跟邱老师说，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三瓶装咱们没有试吃，大组合构成六瓶翻了一个倍基础之上，额外再加第七瓶、第八瓶，包括我们说到了啊，东方购物价格应该是1198，咱们今天直降199块钱。但是呢，今天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试吃，拿回家八瓶里边随意开封一瓶，里边有60粒，基本上呢一天1到2粒，根据自身情况来定。你比如说最近呢可能要应酬比较多，或者过年这个时间呢，你就一天吃两片，饭后吃，对吧？
1: 对，饭后吃，
0: 是的，
1: 我们应酬完了以后吃，这样的话我们至少把该有的这些物质可以摄入进来。
0: 是的啊，就当薅羊毛，咱们试试看，对吧？您觉得说吃完了有用，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19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十五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因为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始，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没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
0: 是是
1: 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
0: 豆类食品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浓合起来了。
0: 所以刚才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期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的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儿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哎，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哎，你把它退掉没问题，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哎，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哎呦，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哎，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的，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哦，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
0: 对
1: 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地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
1: 这些代谢的中产物，我们要尽快的让它离开身体，不要让它对我们的肾脏、关节慢慢的去产生日积月累的问题。
0: 嗯，
1: 那其实很简单，我们说的饮食平衡就是你得多吃蔬菜，多喝水。
0: 是，
1: 但是问题是蔬菜我们现在真的吃不到一人一斤的量。
0: 嗯，是。
1: 那今天我们把它里面的营养物质给你提取出来，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9。

0: 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哎，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哎、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嗯、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始，大年夜开始、嗯、有的小年夜就开始、
0: 哎、
1: 小年夜大年夜、嗯、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嗯，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嗯，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里面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嗯，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嗯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嗯，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哎、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
0: 是不是
1: 酒加饮料、哎，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嗯，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嗯、大肠啊。嗯，是不是觉得香、嗯、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那你说有
0: 一些，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嗯、海鱼肉汤，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哦、因为为什么呢、嗯、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嗯、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嗯、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嗯、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哎，
1: 包括豆制品，
0: 豆类食品很多、嗯、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嗯、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哎、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哎，
1: 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嗯、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啊、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嗯，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嗯，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嗯、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嗯，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哎、嗯，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哎、
1: 是的、嗯、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哦、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嗯、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哎、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哦、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嗯、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嗯、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浓合起来了。
0: 所以刚才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你等于说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要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得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只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归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哎呦，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呢？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哦，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早上好，我是攀登。下雨天呢，大家宅在家里看看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买一买自己需要的一些养生食品啊。那说到我们今天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大家会说到是什么呢？就是吃点银耳汤，对吧？但是传统在煮银耳汤，在炖银耳汤的时候呢，至少差不多是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还得去高温去看着它，然后防止它一锅扑锅等等。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糖耳啊，有机银耳，这个呢，它就像吃麦片一样啊，只要你轻轻松松用滚水倒进去，很方便，就能一碗新鲜出炉的银耳送到你的面前，而且呢，配了小料包，吃的更加是香甜可口。今天价格呢也非常划算，而且还送一个哎非常棒的一个焖烧杯啊，组合构成力度非常之大，所以在夏天天热的时候，不想进厨房炖银耳汤，咱们泡上一碗好的银耳汤带回去。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过个好。
1: 哎，潘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糖耳自从来到东方购物以后真的叫狂销热卖哈，但是我们呢就直播过一次就没货了，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现货，因为我们让大家吃有机银耳，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而且不用开明火，还送你一个焖烧杯，这样的力度您千万别错过。
0: 我记得小的时候真的是夏天啊，妈妈在这个厨房间要么是炖绿豆汤，
1: 是
0: 炖银耳 汤，弄得自己也是汗流浃背，
1: 烟熏
0: 火燎，然后炖上来之后端上来之后又是非常热非常烫，
1: 对，
0: 你还不能马上下口，
1: 是，
0: 对吧？但是银耳是好东西，
1: 当然，
0: 对吧？
1: 银耳多糖，包括到它里面很多胶原蛋白，各种的营养物质全部都有。
0: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现在啊，这个技术已经变得非常发达了，
1: 对，
0: 对吧？这个糖耳其实东方给我卖了好长时间，
1: 是，
0: 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糖耳。
1: 对的，是的。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高山生态有机银耳，整个是透明包装，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很多朋友说，怎么不是那种一大朵的呀？怎么是碎的呀？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新科技哈，整朵的高山生态有机银耳，帮你破壁，帮你烘干，让它更好的吸出营养以及更好的出胶，所以你就不用用明火了。然后这样的一整罐呢是80克，80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标识让您看得清楚。首先它是有机食品，这个有机食品呢不是普通的有机食品，我们是双有机啊，这上面是贴在这个标识的，给大家来看看，
0: 放大看看啊，
1: 对，放大看看，给我大家看看我们双有机的证书。首先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我们的古田的糖耳，它的银耳在原料的时候是鲜银耳，已经鉴定过了，是有机的鲜银耳。然后我们把这个有机的鲜银耳进行高科技的破壁烘干压缩，帮您做成了所谓的方便银耳，再鉴定一次还是有机，所以它是双有机，原料生产都是有机的，才能把有机标贴在我们的这个标上面。
0: 有机这个东西我再跟大家稍微深入一点说一说，就是保证大家在这个产品当中是没有农药残留，
1: 当然当然
0: 没有工业污染，
1: 是
0: 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因为它的配料里面只有鲜银耳，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零转基因，
1: 零转基因，
0: 对吧？所以它是生态的有机绿色食品，
1: 没错。而且我们还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有这个 GI 标。很多朋友知道古田银耳好，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是在古田产，但是他不能贴上这个 GI 的古田银耳的地理标识产品的标志。我们今天又有地理标，又有有机银耳的标识。
0: 这个原产地、原料产地啊，银耳之乡古田县，
1: 看到没有？是的，
0: 银耳之乡古田县，
1: 对的，
0: 对吧？
1: 没错。
0: 再来看它的净含量是80克，
1: 可以。泡40吨，每两克，对的，两克就可以泡一顿，
0: 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
1: 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
0: 配料，
1: 对，配料就是有机银耳，
0: 有机银耳，
1: 没错，
0: 有机银耳，然后再来产地福建宁德，
1: 是的，
0: 福建宁德
1: 就是古田所在的一个地方，好正宗。
0: 再来看
1: 蛋白质含量，
0: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7.4克，
1: 别看它是植物，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膳食纤维也很高。这个季节是不是很多老年人坐在马桶上面时间很长，感觉肚子好像都不蠕动啊，很干燥，膳食纤维来帮助大家，钙的含量，你看银耳居然还含这么高的钙，还有粗多糖。以前我们摄取粗多糖，可能要到那些买那些很贵的这个包子粉、那个其他的东西里面才有粗多糖啊。没有想到银耳这么方便简单的食材里面，居然每100克有42.6克的粗多糖。然后再来看，今天你愿意煮也可以，但是我们让大家焖20分钟，就是一大杯香香嫩嫩有胶质的银耳，所以我们把焖烧杯都送给大家了。
0: 这个我们有。焖烧杯啊，来看一下这焖烧杯。
1: 嗯，
0: 这焖烧杯其实长挺好看的，
1: 非常漂亮。
0: 然后这里面打开盖子之后，它会有一个配个勺子，
1: 这就是个小碗。
0: 把那个勺子给我。
1: 好的，好的。
0: 这个勺子你看啊，它这个勺子其实挺有说法。
1: 是
0: 啊，它首先第一个，它是304不锈钢。
1: 没错，它可以折叠，折叠以后你就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
0: 然后就可以放在这上面。
1: 嗯，
0: 然后这里面它就用到了
1: 316L 不锈钢。
0: 不锈钢，
1: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316的标识，
0: 食品级。这里面它度量很大，但你泡个2克左右
1: 对
0: 就可以焖上个1-20分钟的时间。
1: 对，20分钟就焖好了，相当于你自己去煮，可能要煮到2-3个小时才能出那么好的胶质。你看这里面全罐体都是316那个不锈钢的，然后这外面是食品级的 TP 材质，
2: 是
1: 下面有一个防滑垫，是食品级的硅胶。
2: 对，
1: 所以这个杯子成本非常高，你在外面买1-2百块钱，我们今天免费送给大家。
2: 我们今天先来说一下构成好不好？
1: 好，好，好。
2: 今天总共是8罐，
1: 对，
2: 对吧？每罐是80克，
1: 八十克，
2: 8罐的有机银耳
1: 可以泡320杯，
2: 直接就是这，它其实是速泡型的，
1: 对，
2: 对吧？然后就可以马上就能吃，
1: 对，
2: 8罐，然后再送大家3包。这个是银耳的配的小料，
1: 对，
2: 哎，挺好，就像你以前吃那个冰粉啊，
1: 哎，
2: 咱们配什么葡萄干啊、枸杞一样道理啊。
1: 红枣干、枸杞干、冰糖都替你配好了。
2: 这个就是让大家先上加甜，
1: 嗯，
2: 对吧？有一个非常好的甜味的口感。
1: 你愿意吃甜的，你加一点；你不愿意吃，你不加也行。
2: 冰糖包
1: 啊，
2: 咱们都给大家配好的、
1: 嗯、啊，
2: 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1: 是
2: 一个焖烧杯，
1: 嗯、
2: 总共价格299。
1: 对的，总共价格299，你在外面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2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总共价格才299。
2: 银耳不贵啊，不便宜的啊，不便宜，但我们今天吃的很划算。
1: 好，我给大家倒一下。对，这一大罐80克，我稍微给大家倒出一个1/5、1/6，您看看这个大小有多少，就非常非常厉害了。你看，然后我这里面还有大概1/4的一个量，这里已经一大盘出掉了。但是每次我们泡多少呢？泡2克就可以。很多朋友说这个，你看跟我们平时看的有什么区别？我就给大家来看一看，平时你买的这个银耳，你得泡发吧。然后泡发了之后，这个蒂特别的粗，你不会要，你要把这个蒂给剪掉。然后你就算买的这种整朵银耳，你也得自己把它掰碎，否则你煮出来还是一大坨，根本就没有办法煮出胶质。我们今天帮你用整朵银耳，14朵才能出一罐啊，掰碎了、压缩了、破壁了、烘干了，您就稍微拎起2克来，放在杯子里面，开水泡上20分钟，马上就是一大杯。我现在来教大家操作一下，特别简单、啊。
2: 这个，因为它是用到什么？它是缩体破壁。
1: 对。对，就这样
2: 8个小时低温烘干。
1: 对，
2: 你放这一点够了。
1: 哎，2克左右嘛。对，2克左右、你放进去，然后呢，
2: 后
1: 你就用那个对滚水直接给它倒满、或者你要说我泡少一点的话，我就倒一半也可以。好，我现在直接给大家倒满了。然后我们这边不是还有一个塞子吗？可以起到很好的密封的作用。你就直接给它拧紧就可以了。
2: 然后再把我们的
1: 没拧紧啊
2: ，来，这个。这个焖烧杯就相当于是个小高压锅一样，
1: 对，是的，
2: 高压锅
1: 它里面再帮你加压、帮你焖烧，然后你再把这个盖一盖上，一会儿过20分钟，我们给它倒出来看看什么样子，好吧？
2: 其实这个呢，早上我还在跟那个导演还在说呢，我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太着急了，
1: 对吧？
2: 今天早上这么早的直播，来，我居然还给家人做了这么几道银耳汤，
1: 太快了，
2: 很快的速度，
1: 没错，
2: 就是取那么2-3克，
1: 是的，
2: 对吧？然后你用滚水这么一冲泡，
1: 是，这个、
2: 好的呀，
1: 我们提前，
2: 好
1: 对，
2: 提前弄好了是吧？
1: 20分钟，对，给大家泡了一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啊！
2: 呦，
1: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你自己要是去民国煮的话。
2: 这就是提前焖好的，
1: 对，得煮多长时间？
2: 这不就跟煮熟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2: 但你煮的时间更长啊，1-2个小时啊。
1: 而且这个胶质非常非常的浓厚，你看到没有？黏黏糊糊的，滋滋润润的。老爷叔喜欢抽烟的，你就喝点这个银耳汤。女性朋友希望皮肤上面胶原蛋白满满的，像这个银耳的感觉一样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平时肺很燥的，身体很燥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冰一冰也好喝，热着喝也特别养身体。
2: 夏天你开空调啊，这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感觉、
1: 对
2: 吧？
1: 啊，
2: 然后呢，就是特别燥热、湿热的空气环境，对吧？对大家自己的身体都有影响。那我觉得，其实像喝银耳汤、吃银耳羹，咱们上海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致的追求讲究。
1: 是，
2: 但是今天呢，一点都不麻烦，几分钟时间。
1: 对，
2: 为啥呢？它是缩体破壁，
1: 是
2: 8小时。
1: 对。
2: 低温烘干，
1: 没错，
2: 物理原理
1: 相当于我们把它的那个细胞壁给打通了、让你一泡就出胶，不用持续的高温
2: 出胶，
1: 对，
2: 利于人体吸收，
1: 嗯，
2: 而且它里面没有除了银耳之外，
1: 嗯，
2: 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
1: 对，
2: 农药残留，
1: 没有
2: 污染，
1: 是
2: 转基因，
1: 又是地标产品，又是有机食品，
2: 对吧？
1: 鲜银耳和我们做成成品的银耳都帮您有有机食品的认证。
2: 要我说，就是它方便，
1: 方便，
2: 速度快，
1: 而且又有营养。
2: 一会儿第二话给大家打开看看，好不好？对，吃的更方便，小朋友也爱吃啊，
1: 爱吃。
2: 暑假了，对吧？在家里面吃点这个，补充点能量，膳食纤维还非常高，所以建议大家299块钱8罐，每罐80克，慢慢吃都没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大家3包银耳伴侣，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115119900。

0: 就是有机银耳，
1: 没错，
0: 鲜银耳。
1: 哎，而且我们是在这个就是高山生态的环境里面给大家来培植的，所以你看它鲜银耳的时候洁白如雪莲，非常的漂亮。而且银耳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觉得喝银耳特别的滋补啊？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粗多糖的含量都很高，甚至它含钙量也非常的高。您看哈，我们不是本来就是那些碎渣呀、边角料给你做的才会这么碎，我们是把整朵的银耳破壁烘干之后，手工帮您捏碎的，为的就是让您不用再上明火了，直接用开水泡20分钟，就能像明火煮了3小时一样，胶质满满，特别容易吸收，也特别有胶质，让它的那个口感特别的好。所以啊，平时您吃的时候，离火根本就很远了，直接拿个杯子一泡一焖就可以了。这个焖烧杯在外面要买也要100-200块钱，因为它是罐体哈，316L 不锈钢的。勺子送给你了，上面的杯盖直接就是一个小碗了，就是一套餐具都送给你了。但是我们今天白送给大家，相当于您花钱买这个杯子也要200多。我们今天又有320吨的银耳，又有一个大焖烧杯，加起来才200多，所以每次我们都卖爆。
2: 是的，所以刚才为啥说是320吨呢？因为这一罐差不多是可以泡40吨，
1: 对。
2: 对吧？因为你每次做个2克，
1: 对，
2: 它总共是80克嘛，
1: 是，
2: 你差不多就是40吨，哎，你总共有
1: 8罐，
2: 300多吨，
1: 对的，
2: 这我觉得其实吃啥你都要有一个追求，
1: 对对对，
2: 第一个你要追求它的营养吸收，那为啥说你比如说像。以前说铁皮石斛，哎，后来变成粉，那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2: 包子粉，破壁包子粉，那你对于人体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2: 那破壁的银耳，对吧？我们今天也是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1: 缩体破壁，8小时低温烘干，手工捏碎的，
2: 出胶的更快，
1: 对，
2: 快速出胶，
1: 是，
2: 那是不是更加利于人体吸收？你吃银耳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吗？
1: 没错，
2: 对吧？好。但是大家说，那我是炖的时间再长，哎呦，夏天这个厨房间真的进不去，
1: 待不了人，
2: 太热了。
1: 对，
2: 你一开火就2个多小时，
1: 而且那个银耳跟绿豆汤一样，很容易扑锅，你一下没看见，扑的到处都是。
2: 但是我们不需要，
1: 不需要，不需要。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基本的情况哈，它首先是高山生态的有机银耳，您吃一顿才花几毛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净含量是80克，吃一顿大概花2克就可以泡出一大碗，所以80克可以吃40碗。我们今天总共可以吃320碗。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就是有机银耳，产地就是福建宁德，然后是古田，而且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会有这个地理标识的这个认证给大家看到，只有正宗的拿到地标得到认可的古田银耳才能标上我们这个 GI 标地标标识。还有的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有机标，现在大家买个青菜是不是有机的比没有有机标的要贵上个5-6倍，我们今天有机银耳啊，吃一顿几毛钱，有机标也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它是双有机的哈。双有机是什么意思？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候已经有有机证书了，它的原料用的是鲜的有机银耳，然后我们再用高科技给它压缩破壁烘干，让它更好吸出，变成方便银耳以后还是有有机证书，所以我们是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银耳都是有机银耳，而且它的这个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4，然后脂肪很低啊，2.3。你看它的能量，如果你吃点心啊、零食，每100克可能是2000多千焦，我们每100克只有844千焦，非常低脂。膳食纤维很高，72，钙的含量也很高，573，粗多糖只要粗多糖也很高，有42.6，所以营养很理想，配比很好的一个银耳，只要几毛钱一次，太划算了啊！
2: 就是大家说这福州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证明一点，
1: 是
2: 身价不菲，
1: 对，身价不菲，
2: 对吧？工艺精湛，
1: 对的啊。
2: 但是关键吃起来方便，
1: 哎，吃起来太方便
2: 了。你说我说的再好，对吧？你营养价值是很高，我没空吃，
1: 是
2: 没那么多时间，大把的闲暇时间，我要1个多小时，我不需要
1: 20分钟，
2: 我没那么多时间。但是你今天你看，
1: 这就是20分钟
2: 焖好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了，
1: 哎，对，
2: 哎呦就。哎，这个不就是以前妈妈炖出来的那种银耳汤吗？
1: 没错，而且自己妈妈受多少罪了，哎、
2: 上面那个什么枸杞啊、红枣都我们配的啊。
1: 对，我们送给大家的、哎、3大包，里面有好几，就是小包也特别多哈，您可以吃很长的时间。你看它这个胶质，这个浓稠的感觉，没有用明火炖3个小时都出不来这个质感。
2: 来来来，但是我来吃一点，
1: 尝一尝。好嘞，我拿起来了啊。
2: 就是天天说话啊，这个嗓子也废。
1: 对，
2: 对吧？
1: 很燥。
2: 啊，也说话伤神嘛，对吧？
1: 对，伤元
2: 气，
1: 是的。
2: 好，来
1: 补补钙也行，补补蛋白质也行。
2: 有点汤，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粗多糖，所以营养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半个小时左右吧，对，
2: 哎，半个小时，这个哎，这种鲜浓的浓稠的银耳羹啊，
1: 对。
2: 啊，你就这一碗就出来了，
1: 真棒、啊！
2: 你夏天就补充啊，你出汗多，补充点能量，
1: 是，
2: 对吧？它能量也很高的，嗯，对吧？你这一碗你真的到甜品店去吃，
1: 就是
2: 这一碗甜品店38-48，
1: 肯定要，肯定要，
2: 对不对？
1: 又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钙含量还很高，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所以你的肠子很干，你坐在马桶上半天就是很难受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2: 泡出来不是那种脆声的，
1: 对，
2: 不脆了。很糯了，
1: 很糯，
2: 很软了，
1: 很有胶质，
2: 对吧？胶质它也出胶了呀，
1: 没错，
2: 对吧？胶都熬出来了呀，胶油都出来了啊！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银耳这么好，这么有机，这么天然，这么有营养？因为我们是12种本草培育，它是吃滋补食材。

0: 吃，嗯，吃了就是放心。
1: 对的，
0: 好吧，关键今天还吃的很划算，
1: 好划算了，
0: 八罐，每一罐80克，
1: 对，
0: 好吧，再送大家，关键还送一个闷烧杯啊，
1: 这个闷烧杯在外面就200，
0: 不是家里面人人都，我们家就没有闷烧杯，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说我要出去的时候，你要出去郊游，嗯，露营，对吧？夏天的时候出去自驾，
1: 对呀，
0: 我觉得就带一个闷烧杯，你能量也有了，
1: 对，
0: 你饱腹感也强了，膳食纤维也能。足够了、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每百克7.6克，
1: 钙的含量也不错，
0: 对不对？所以200多块钱啊，你算下来这一碗啊，2克
1: 是
0: 才几毛钱，
1: 对，
0: 好吧，
1: 几毛钱，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8000708800010051119900。

0: 有心银耳，它是一大朵一大朵。
1: 对对对，
0: 这一大朵里面给大家做到了破壁浓缩，
1: 是的，
0: 做到了低温烘干，
1: 没错，
0: 所以才能快速出胶，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它这种哎，其实你吃起来真的很方便。
1: 对，
0: 其实你那焖烧杯是好，对吧、嗯？像我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多时间说等半个小时，那怎么办？我就用滚水泡一泡，两三分钟，
1: 哎、嗯，
0: 我女儿就吃得很开心了，她就喜欢吃这种东西，
1: 小朋友吃也特别好，钙含量也很高啊、嗯，
0: 而且在夏天你还可以自己 DIY 一下，
1: 对对对，
0: 你加点葡萄干，
1: 哎。
0: 加点水果干，
1: 水果加点西瓜块、
0: 啊、水果现在好多有冻干水果，
1: 是是是，
0: 什么菠萝干啊、菠萝蜜啊、嗯、等等啊，这种冻干的你也可以放点进去，加点酸奶等等等等都可以。
1: 对，
0: 怎么吃咱们自己可以想着法儿
1: 吃，随心所欲，
0: 关键你吃的它是好东西，
1: 叫银
0: 耳，好东西以前很难做出来，
1: 而且是有机银耳，
0: 我们说那个铁皮食物还要宽汤久煮，
1: 对对对，
0: 你这个东西它也要，
1: 以前更是啊，你要看着那个火不要扑锅，然后煮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出焦，而且你得首先把它掰碎，如果你不掰碎的话，煮出来就是一朵脆脆的，完全没有那种胶质能吸出来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是大朵的银耳啊，然后十二种本草食基作为培养，天然山泉水的灌溉，然后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
0: 这个杯子是咱们送的，
1: 对，破包缩体的技术帮你做出来的有机银耳，然后手工掰碎，
0: 这还真不是一般的杯子
1: 啊，这个焖烧杯特别好，
2: 焖烧杯，
1: 嗯，
2: 焖烧杯，然后这个杯子还很轻盈，
1: 对，
0: 然后它里面所有跟食品接触的东西它都是做到了食品级，
1: 嗯，
0: 食品级
1: 是，
0: 然后它是里面的内腔体是一个很大的
1: 316L
0: 不锈钢，
1: 对
0: 啊，你说我今天骗吃的那些刀具直播间刀具304的
1: 是
0: 要好一点的，对吧，是可能316、嗯、但你看它这一圈都是316
1: 的，对，
0: 316
1: 整个腔体都是，然后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下面是食品级的硅胶，
0: 包括这个硅胶密封圈都是，
1: 对，是的，然后它上面还会给你配一个折叠的304L 不锈钢的勺子，对，打开来很大的，很好用的。然后这个盖子啊，直接就是一个小碗儿。你看，罐子、盖子，那个就是小碗儿、勺子都齐活了啊，
0: 方便不啦？
1: 方便，特别方便。
2: 你出去郊游的时候，出去自驾的时候，带着暑假到了，总要带孩子出去玩玩的，这时候带个这一罐，好吧？
1: 特别方便。
0: 而且带两块饼干，
1: 对啊、
0: 带两片面包，
1: 哎呀，
0: 好嘞啊！
1: 吃的好
0: 过瘾。不要再带那种其他的东西，又不好带，
1: 嗯，
0: 又容易变味儿。
1: 没错，没错。
0: 夏天天温度也高
1: 嘛。对你带到单位去就吃个甜品也挺好的哈
0: 好，
1: 你下午自己叫一个甜品20-30，我们今天几毛钱这样的一罐。
0: 可能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大家也有一些新朋友、新顾客过来、嗯，可能大家说。对这个产品还不是特别了解，
1: 好，
0: 我们先给大家完完整整再说一遍啊。
1: 好，
0: 每一罐啊都是这样的，80克。
1: 对，80克。
0: 这个是用一大朵的鲜银耳
1: 啊，14朵，然后给你捏，就是手工帮你捏
0: 死，14朵，
1: 14朵才能出这样的一罐、哦，一朵银耳不可能给你泡80杯的，
0: 哎、
1: 是的，14朵才能大概出80杯的量。
0: 原材料蛮厚的，
1: 非常厚
0: 啊、
1: 对，整朵的银耳手工捏碎，因为我们首先会进行一个破壁的工业，烘干的工业、
0: 嗯，
1: 然后才能把它手工捏碎，让你更好吸出营养。
0: 然后我们说为啥它整个有拿到了这个绿色标志呢？有机证书
1: 是的，
0: 而且是两种证书叠加在一起的、啊嗯。
1: 没错，我只仔细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有机证书哈，它是双有机。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期，就是银耳原料的时期，已经拥有有机证书了。它是用有机的原料做的，然后在加工以后，你想加工也有很多步骤，那么加工出来变成方便银耳了，还是有机吗？我们还能做到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所以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有机的银耳。
0: 哎，那说它鲜银耳就成为鲜银耳的时候，它有机。
1: 哎，对，
0: 它怎么样才能做到？刚才
1: 好，
0: 哎，这个东西其实也蛮
1: 是的。首先选择的是白木耳的菌种，然后用了12种的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嗯，就是作为它的营养源、它的食物、嗯。天然的山泉水灌溉，然后是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
0: 嗯，
1: 然后还帮您用到了刚才缩体破壁呀、破包缩体技术，帮你烘干，帮你手工破碎，才能做到有机的，而且可以速溶。
0: 然后来、
1: 啊、对
0: 缩体。破壁8小时，就是它长成这一朵鲜银耳、嗯，它就是有机产品。
1: 是的，
0: 一般来说这个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就把它又变成了8小时的低温烘干，又是缩体，又是破壁、嗯，又是手工捏碎，它还是有机的。
1: 是。
0: 这两种就从它长成到送到你的口中，这一连串的工艺。它都是有机的，
1: 有机的很纯净，
0: 很难得啊，
1: 很难得。
0: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嗯，是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它没有，居然没有添加任何的，
1: 没有其他的东西，
0: 对吧？
1: 嗯，
0: 很新鲜啊，
1: 就是有机银耳，
0: 有机银耳，
1: 嗯，
0: 对吧？高山生态有机银耳，
1: 对，
0: 好吧。然后福建宁德，然后古田
1: 是。
2: 莆田就是它的原产标识，
1: 没错，
2: 原产地理标识。
1: 好，
2: 你吃啥就得认准它。
1: 对，吉埃标在这边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因为莆田银耳也是当地的一块名片，大家买菌种的东西都会认准莆田，但是不是每个莆田的商家都能拿出吉埃标，我们今天完全给大家展示，没问题。
2: 所以要吃啊，就吃这种有原产地证明的，有有机食品认证的，
1: 对，
2: 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
1: 是，
2: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营养成分表里面，
1: 哎，
2: 我一般除了配料表，我第二看的就营养成分，
1: 营养很重要，
2: 到底吃下去，对吧？营养成分有哪些？粗多糖含量居然达到了多少？来，我们来给个特写看看、啊、
1: 非常高哎，
2: 是
1: 42.6的粗多糖，粗多糖这个东西对大家的肠道非常的有利。
2: 膳食纤维每百克里面72.1克，
1: 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啊。
2: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里面7.4克，
1: 对，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蛋白质的含量是3.8呀、3.6，这个居然有7.4啊，特别高。
2: 你可以煮，哎，我送了你个杯子，你当然可以焖了，
1: 对呀，
2: 对不对？
1: 对的，
2: 哦，还可以泡，我这个早上起来，我这焖的时间都没有，没关系。我都可以泡，
1: 对，
2: 哦，
1: 给大家来看，你看倒出来均质吧，
2: 浓稠，
1: 浓稠吧，软糯吧，这个感觉哇太赞了。夏天想吃点甜品冰一冰非常好吃，如果你早上喜欢喝点热的东西，热乎乎黏乎乎的东西，你就直接开水一泡出来马上就吃，20分钟就可以入口了。然后上面的枸杞啊，这个红枣块啊，都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伴侣里面都有的。这个粘稠度不煮个3小时能出来吗？但是我有了我们的高科技，有了我们的有机银耳，我们就要泡20分钟。
2: 我告诉你，今天还特别贴心的给大家送了3袋银耳伴侣，
1: 对，
2: 对吧？这里面每一袋里面有什么冰糖啊？你看，
1: 是
2: 冰糖啊，调料包啊，调味包啊，都有的，好吧？这个你要吃口更加的香糯甜啊，更好吃，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1: 对，
2: 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套组合总共啊8罐银耳，每罐80克，
1: 对，
2: 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3袋银耳伴侣，299，
1: 299，
2: 200多块钱，你平均算出来一碗，
1: 哎，我们多个
2: 2克3克
1: 啊，
2: 对吧？就够了呀，
1: 就是几毛钱一碗，
2: 几毛钱
1: 还没有算焖烧杯。
2: 对对对，
1: 如果你要算上焖烧杯，你就单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了，
2: 不能算了
1: 啊。对，
2: 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我觉得银耳这东西对咱们男女老幼都好。
1: 是的，银耳多糖，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有一些很贵的护肤品里面，它主打的噱头就是我里面加了银耳多糖。
0: 你就不说那个了，就爷爷奶奶就说宝母儿嘛。
1: 对对对，
0: 好呀，对不啦？
1: 特别润燥润肺的。
0: 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奶奶，然后会以前小的时候在弄堂里面，然后生一个煤炉，然后在那儿上面架一口锅在炖银耳，银耳汤，哎呦，把我也馋的呀。我就看老奶奶就是牙齿也不是很好了，
1: 对他们吃这个很合适，
0: 对吧？吃这个特别好，软糯，然后呢再八地各种，还不是白砂糖，冰糖。
1: 是
0: 老年人啊，上海的老年人还蛮精致的，
1: 对的，
0: 对吧？就摆点冰糖，也不多，一两颗，哎，有点甜口。
1: 是
0: 今天我这些全套东西都帮你备齐
1: 了，对，
0: 冰糖调料包也有了，
1: 都有，
0: 对吧？银耳八罐，每罐80克，
1: 是，
0: 对吧？你是要多一点，你想让老奶奶真的是厨房间里面炖上个一个多小时，
1: 太受罪了啊！
0: 你炖也炖不酥烂，
1: 对的，
0: 那还耗了煤气，
1: 很难出焦。其实银耳的品种不一样，它有些出焦，它有些就是不出焦。你炖到最后，它都是很脆很硬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首先是生态的有机银耳，古田银耳，它在鲜银耳的时期也是有机食品。
0: 很多人在问，那我没有焖烧杯怎么办呀？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
0: 有
1: 这个焖烧杯太好了。你看这个勺子是焖烧杯里自带的304不锈钢的，它这个罐体直接就是316L 不锈钢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成本很高。上面会有盖子，你直接当小碗来用，所以这个焖烧杯你即使不焖银耳，你平时出去露营的时候就当一套餐具来用都可以。
0: 我觉得这个阿姨是会特别吃，特别会吃，对吧？就我早上起来就是一片面包，抹一点那个什么那个蓝莓酱
1: 啊，
0: 然后再吃这个，哎，这个好的呀，早上吃点甜的，一天都很开心。
1: 对的，
0: 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大朵一大朵。
1: 是的，这就是我们高山生态养殖出来的鲜银耳的样子，它这个时候已经是有机食品了。然后它是白木耳的菌种，它吃的太好了，12种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天然的山泉水来灌溉，然后它是高山生态仿野生种植，所以像这个高山雪莲一样朵朵晶莹剔透。但是把鲜银耳养成之后，我们要用破包缩体技术让它做到一个缩体破壁，低温烘干8小时，这样子手工再帮你把它破碎，变小了以后，它才能做到快速出胶，利于吸收，然后不用明火，直接焖烧杯泡20分钟，出来就是好像明火烧了半个小时一样。
0: 我们第一趴时候泡的那个银耳，一会儿可以大家看一下。
1: 好，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差不多20来分钟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好吧？避免了大汗淋漓，
1: 是
0: 去厨房间炖这个银耳，
1: 对，
0: 但是又能吃得更加舒服方便，这是我们的宗旨。
1: 是。
0: 然后吃得很干净，
1: 对，
0: 外表干干净。只有有
1: 金耳，对，只有有金耳，
0: 但是营养价值还很高，
1: 超级高，我们都写在配料表上了，您回去自己看看了，你会特别开心。我花几毛钱我吃一餐美味的银耳，但是我们还获得了很多蛋白质、钙、膳食纤维、粗多糖。
0: 粗多糖每百克含量是达到了42，然后呢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7.4，好吧，所以包括还有膳食纤维等等啊，膳食纤维的含量每百克是达到了72.1，72.1，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今天8罐再送大家3包银耳的伴侣，再送一个焖烧杯，
1: 对，
0: 价值感拉满，
1: 是
0: 8007088000021119900。

0: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构成。
1: 好啊，
0: 这个构成也是蛮难得一次争取到的机会。
1: 对的，
0: 八罐，每一罐是80克，
1: 80克，
0: 每一次差不多就是两克。
1: 对，
0: 你这一罐可以泡40吨，
1: 对，
0: 40碗，
1: 对，
0: 没问题的。嗯，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这个很有价值，
1: 特别棒。那个焖烧杯，
0: 这个容量也蛮大的，
1: 是
0: 差不多一家3口都能吃了啊。嗯，然后再来3包银耳伴侣。
1: 对啊，
0: 好，这个叫我们说是啊破壁技术带来的
1: 啊。
0: 这个破壁技术带来的是这种啊，像。就是很碎，捏得很碎了。嗯，这个技术其实蛮好的，为啥呢？它方便，嗯，泡起来泡发时间也短，
1: 对，
0: 然后不需要大家去明火上点煤气灶，
1: 哎，
0: 去烧，对吧？这个就像吃咱们麦片一样，但是呢，你要用到我们的焖烧杯啊。焖上个10-20分钟，
1: 对，
0: 它会更糯，
1: 对，
0: 更稠，嗯，对吧？
1: 对，
0: 它里面的这种胶质啊，会更好的鼓鼓的往外流。哦，
1: 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泡了一杯吗？
0: 泡了一杯了，
1: 现在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
0: 啊，
1: 再把那个银耳伴侣我也给大家放进去了，所以倒出来，哎呦，你看卖相好到不得
0: 了。这就第一趴的时候，
1: 第一趴的时候20分钟前泡的给大家的，所以您就喝吧，真的太简单太轻松了，就比你泡个豆浆、泡个牛奶还容易的感觉。你看这个胶质感多。多么浓稠，多么软糯呀！放点那个冰糖，哇，真的美滋滋。愿意喝冰饮，你就要在冰箱里就冰一下。如果不愿意喝冰饮，喝点热的，你就直接20分钟过后就可以
0: 喝了。银耳是好东西，因为以前是小时候妈妈会做，
1: 对、嗯，
0: 后来自己当了爹以后呢，就给孩子们做。
1: 对，
0: 我曾经做过2次银耳羹、银耳汤，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1: 很难弄。
0: 第一次我做的是把它就没有泡，直接拿来煮啊，煮了大概1个小时还是脆的
1: 啊、哦哦，还是脆的。
0: 第二次我吸取教训，把这个银耳去放在水里泡了1个小时，嗯，再煮它还是不行，
1: 对，很难出
0: 焦，煮的时间不够，
1: 我们都不
0: 用明火，我吃到嘴里面还是一颗一颗脆的。后来我知道他居然把它掰碎，
1: 对啊，
0: 我连这个对吧，就是他要把它切碎、嗯、掰碎弄好，我才能把它的里面的这个胶质弄出
1: 来。而且我们可以做好多的料理啊、哦，潘老师，你看你喜欢哪个？这个是加了点小番茄，加了点那个芒果，加了点那个青瓜的，嗯、这小朋友太喜欢了。
0: 我说这个紫薯的吧，
1: 好，紫薯的、红枣的、
0: 哎、我们真的很会弄啊，这个还有放莲子的、
1: 放莲子的，给大家来看看。
0: 放莲子的，你看。
1: 有了个好的基底，你就家里愿意吃什么放什么、哎、还有可以放木薯、放莲子、放大枣、放枸杞，你都可以放在里面。
0: 哎呀，我要做的话，我马上就想到可以加一点那种孩子们爱吃的果冻。
1: 潘老师您尝尝，
0: 果冻切碎了以后、再把它放进去，这就是哎，冰箱里再冰一冰。
1: 哇，
0: 你去吃外面什么冰粉啊，吃这个不要太健康、
1: 对呀、我觉得这种做出来的有机的食品比那些加了很多添加剂的那些饮料强太多了。
0: 这还买了小丸子啊？
1: 对呀、
0: 太会搞了这个、
1: 真的，有时候你在外面买奶茶店的未必有这个健康自然还好吃啊。
0: 我刚才还说我多吃点，因为早上吃的少。
1: 嗯，而且就是我们
0: 因为它的饱腹感很强。
1: 对对对，
0: 能量很足。
1: 喜欢什么烧烤撸串啊，或者有些人抽烟呢、肺就很燥、身体就很缺这样的阴气哈、我们今天多吃点膳食纤维含量高的、粗多糖含量高的银耳，特别特别的好。
0: 是我们给大家看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上面就是吃东西呢得认准原产地、我觉得原产地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也有，对吧？但是你说我今天为啥吃古田的原产地呢？
1: 对，
0: 第一个，我在生长期的时候，
1: 是
0: 我就给它用到了很多丰富的原材料。
1: 没错没错，原材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吃什么长大的哈、您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银耳这么好吃、有道理，成本高，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麸末、银耳鸡、枣仁，它是要吃这些营养长大的，它不是只是喝露水啊，在土里面它就能长大，它是需要营养的，而且它的环境很好，是海拔1100米的高山生态环境里面，
0: 所以
1: 绝境的山泉水灌溉，
0: 他能拿到这张
1: 有机证书。
0: 有机认证书，他讲到的是
1: 鲜银耳，
0: 对吧？所以这点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我有了更好的原材料，但是我的加工也要好。
1: 对，我们用的缩底破壁技术啊，烘干技术，一番操作下来还能不能有机？你看我们做成方便银耳的这个成品之后还能有机，所以真的洁净的那个非常纯净的环境和加工工艺，它的成本都很高的。
0: 破壁烘干，
1: 对，
0: 免洗免泡，
1: 免洗免泡，2克焖一杯啊，
0: 20分钟，
1: 对的。太简单了，
0: 20分钟就是我们标准时间啊。
1: 是，
0: 就是你说没20分钟时间没问题的呀，你就直接碰。我早上起来，我刚早上我还在说呢，给家人就准备了，给我女儿拿个碗，然后嘬了2-3克，然后用滚水泡进去，
1: 对，
0: 加了2勺 白砂糖，
1: 刷完牙洗完脸可以吃了啊，
0: 好吃的呀，这东西你真的有时间，你冰箱里再冰一冰，
1: 是
0: 吧？再加点银耳伴侣，啥都有了，好吧？
1: 省多少钱不说，我们至少非常放心，因为我们吃的是有机的。
0: 对对对，然后再来这个焖烧杯，我还是要着重强调一下，
1: 对
0: 对吧？你说我家里有啊，谁家没有杯子没有锅呢？哎，这个焖烧杯是让大家。第一个速度快，
1: 对，
0: 第二个你带出去也方便。
1: 是的，你看它有一个就是密封塞，上面还有个304L 不锈钢的大勺子，
0: 对，
1: 展开来蛮大的。然后它上面的盖子直接你可以当小碗用，你就是用它泡银耳也可以，你用它带出去带饭呐、带其他的菜呀、都可以啊。
0: 是是是，所以这个东西特别好，好吧？你买一个焖烧杯嘛。几十块上百块也需要的、对吧、好，今天整个的构成说到这里，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02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今天是这个有机鲜银耳变成了我们说这个破壁技术。
1: 对的，烘干
0: 用破壁技术烘干，低温八小时，就是这些这一套一顿操作猛如虎。
1: 是的，
0: 但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对的，
0: 手工捏碎。
1: 对，手工捏碎。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成品说这么碎，你们是用的边角料啊？人家淘汰下来的给你们，真不是，都是大朵银耳，然后烘干破壁，然后用到的高科技之后，帮您再做到一个手工破碎，把那些梗啊、蒂啊全部都挑掉了，留下了的就是特别好吸出营养的，而且你不用用到明火。直接我们送给你的焖烧杯里面泡20分钟，只要2克，就是一大杯满满当当胶质十足的银耳汤、银耳羹。然后您看里面的这个银耳伴侣我们都送给大家了，有3大包，里面还有若干小包
0: 啊。银耳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和绿豆和红豆并称为我自己个人炖3大难题。
1: 难题，
0: 你自己炖个红豆汤很难炖酥，炖个绿豆汤很难炖酥，自己炖个银耳汤更难炖酥，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攻克的3大难题。
1: 对的，
0: 直到我看到了有这个产品，我觉得特别好。嗯，为啥很难炖呢？第一个，它本身的这种物理特性，它本身的这种草本植物，对吧？根啊，茎啊，
1: 然后
0: 哪怕把它剪碎了，你也炖不出酥烂。
1: 对，好，
0: 你说我家里炖不出来，我到外面去吃一碗银耳羹可以吗？可以的。
1: 好贵啊。
0: 第一，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对，
0: 每天去吃，你花的钱也不少。
1: 是。
0: 第二点，它弄得更好吃，你是要怀疑一下。我里面有没有加一些科技狠活、
1: 增稠剂什么的哈，
0: 对吧、好，我只有亲眼看到这个原材料是从我手里面变成了我嘴里的东西，
1: 对，
0: 我才放心，
1: 是，
0: 对吧？好，今天这个东西来了，就是它既让大家节省大把的时间，节省大把的金钱，
1: 对，
0: 还让你吃得放心，
1: 放心，
0: 关键是不用开煤气灶再去炖1-2个小时，您炖出来还是那个失败感满满。哦，
1: 对，
0: 我就是还回忆起我自己给孩子们给我女儿炖那个银耳羹，我就炖不好呀。
1: 这出发点很好，怎么努力都
0: 枉然。我网上搜了好多教案，炖不好的跟原材料有关系，
1: 有关系，
0: 跟工艺有关系，
1: 是的，
0: 对吧？跟你这颗热心没关系，
1: 对吧？
0: 你有一颗热心，但是没有用，
1: 但是
0: 炖不出来，没办法，
1: 不管事儿啊。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东西来了，
1: 对，
0: 对吧？你上班一族也可以啊。
1: 哎，很好。
0: 很多人说我今天轻食，
1: 是
0: 吃的稍微素一点，中午稍微吃的少一点，
1: 我们这个热量就很低。但是呢，营养很高，碳白质7.4，膳食纤维72.1，钙573，粗多糖42.6。你说你吃轻食的话，你配点喝的，你就喝我们这个银耳羹，
0: 真的是
1: 实在是太有营养，太好吃了。
0: 对，而且你饭后这个当甜品可以吧？
1: 很好，
0: 对吧？我基本上你暑假了，我开始琢磨给孩子们吃的菜单，
1: 对
0: 吧？你中午吃的大鱼大肉很腻了，下午的时候来一个下午茶，哎呀，你先冰箱里冰一冰，对吧？
1: 弄点水果粒、
0: 酸奶块啊，再弄点这个蜜饯也可以。
1: 可以
0: 稍微少弄葡萄干，
1: 对，
0: 放进去啊，这都是一顿菜，
1: 真
0: 都是一顿下午茶。
1: 对，但是你要叫一个下午茶的外卖，这一杯那个银耳羹20-30块钱起吧。
0: 外卖少吃，
1: 难
0: 办吃是难得去是可以的，对吧？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原材料，自己弄起来很方便，
1: 真好。
0: 好原材料配上好的工艺，再加上又很方便，价钱又不贵，
1: 对，
0: 200多块钱，我还送了你一个焖烧杯。
1: 这个焖烧杯巨好啊，不是那种普通的塑料焖烧杯，我们里面的罐身全部是316L 不锈钢的，送给大家的勺子都是304L 不锈钢的。
0: 我们还送你3包银耳伴侣，哎，
1: 里面还有很多小包，
0: 吃的都更甜、更糯啊，更好吃啊！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最后几分钟时间啊，这个已经非常贴心多炖上了这一碗，这碗是刚才我们焖烧杯焖出来的。
1: 对的，对的。
0: 啊，你看看这个焖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对吧？
1: 质感。
0: 来来来，我们就拿这个。
1: 好，哇，胶质满满，胶质十足，
0: 对吧？
1: 有时候你买错了品种，或者是你自己不太会技巧的话，你炖3个小时你出不来这种感觉，
0: 出不来，
1: 都是清汤寡水。所以很多朋友他在炖那个银耳的时候，他要加点百合粉嘛，增稠嘛。
0: 对，
1: 我们不用任何增稠剂，我们就是有机银耳。
0: 这上面的什么料小料都是咱们配套送给你的。
1: 对，
0: 这个挺好，真的挺好吃，
1: 非常好喝，软软糯糯的，胶质满满的，胶原蛋白富含啊。女性朋友多喝，男性朋友也多喝。
0: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炖的到位了
1: 啊，
0: 它啥都给炖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但你要炖到位，你家里面得搁煤气灶上费不少煤气吧？
1: 一个人3小时就耗在这儿了。
0: 它炖不出那个效果。
1: 对，我们20分钟不用管，不用看火，因为我们送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焖烧杯。下次啊，如果您再看见我们直播，这个焖烧杯未必会送了，因为这个成本特别的高。你看它容量很大，跟我手比比你就知道容量很大。里面都是316L 不锈钢的，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吗？你看316L 不锈钢，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啊，送给大家一个刚才潘老师用的
0: 小勺子，
1: 勺子
0: 折叠的，
1: 对，304L 不锈钢的，
0: 这可以折叠的。
1: 对，然后它可以完全密封，看到没有？完全密封。
0: 对，
1: 密封了以后，它还有一个小碗儿、
0: 啊，
1: 你就直接当碗儿用。你说你露营、你出差，真少不了它。装银耳、装其他的都可以。
0: 好的，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它几个特点。第一个，我觉得是放心
1: 啊、
0: 这个呢，它原材料产地就是在古田，
1: 是
0: 福建古田，它是原产地的地理标识。
1: 有，
0: 就吃这个有机银耳啊，得认准标识。
1: 对的、GI 标也有，古田银耳也有，所以大家今天吃到的是实实在在正宗的古田银耳，而且是有机的古田银耳、
0: 啊、
1: 这边会有有机标，
0: 这个是两份有机证书、
1: 对的，两份有机证书、首先给大家来看，它在鲜银耳时期已经是有机的鲜银耳有证书的了、然后经过这么多高科技的处理啊，缩体烘干以后还能做到方便银耳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多纯净多好啊！
0: 然后两克焖一杯，
1: 对，
0: 差不多10-20分钟就能焖出这一杯，
1: 对，倒一杯看看哈，
0: 倒出来一杯好吧。
1: 好，
0: 这杯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放进去的，
1: 哎，
0: 差不多已经过了有1.5小时以上了、
1: 哇，好浓稠啊，朋友们，
0: 倒出来了，
1: 好，直接给大家倒出来，
0: 哦呦，
1: 好，这一大杯大概是这个量，
0: 两
1: 对，两克，就是这个量。
0: 那咱们今天这一碗下去，哎，
1: 美滋滋吧，
0: 我觉得你真的饱腹感也有了，对吧？好吃，口感也有了。
1: 哇，
0: 对对，
1: 晶莹剔透、软糯合适，然后胶质满满，所以你喝下去的话，你会觉得整个食道啊，整个那个肺部都是润润的，口腔里也是润润的，香香的。其实人就是怕很燥，如果你觉得你口水很少的话，感觉口气都不好闷。
0: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场都居然没有点火？
1: 对，
0: 我们都没有说是给他去，对吧？其他什么炉子都没炖上，就是焖在焖烧杯里面。
1: 对，
0: 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还送了这样的一个焖烧杯，
1: 每天吃送的，
0: 不是说你换购，不是说你加价购，没有，我是送的，
1: 一分钱不加。
0: 大大的焖烧杯里面还是316L 的不锈钢，
1: 对，
0: 好吧，这还能当个碗
1: 啊，还有勺，
0: 还能吃，对吧？然后这个有机银耳这一罐是80克，然后配料我们再看一眼啊，它是只有这一项，
1: 对，
0: 没有其他任何，
1: 就是有机银耳，
0: 对吧？就是有机银耳，福建宁德，
1: 对，
0: 好吧。古田12个月时间、然后再最后看一眼啊，来，我们的
1: 蛋白质
0: 营养成分里面，能量每百克844千焦，
1: 非常低的热量，
0: 蛋白质
1: 7.4，很高的蛋白质，
0: 膳食纤维
1: 72.1，太好了，老年人特别需要，
0: 多糖
1: 啊
0: 42.6，
1: 对，钙也有573啊，您需要的那些好的营养成分它很丰富啊，
0: 它是集合了各种好处的银耳，
1: 对，
0: 所以大家爱吃喜欢吃、喜欢吃你费劲儿，
1: 是
0: 费时间，
1: 对，
0: 费煤气，
1: 是，今天什么都不费，也不花精力哈，你把它泡在那里20分钟，不用去管它，20分钟以后打开来，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您愿意自己 DIY 一下也可以，愿意直接喝，就把我们的银耳伴侣放进去，又有枸杞，又有红枣干，又有冰糖，一点儿不操心，每次的成本就是几毛钱，
0: 真的是。所以夏天啊，咱们说出汗多，能量损失也多，
1: 对，
0: 对吧？神伤的也多一些，
1: 是，
0: 这时候咱们说补一补，
1: 对，
0: 那银耳是好的东西，但是不需要大家满头大汗的厨房进出，
1: 对，
0: 就是焖在里面10-20分钟的时间，焖烧杯也给大家送一个，好不好？
1: 是，
0: 所以吃的更加方便
1: 啊。
0: 哪怕你说连那个时间焖的时间都没有，像我早上起来就10分钟时间搞定了， 热开水、滚开水冲泡一下，
1: 是是是，
0: 两三分钟时间也能吃，
1: 也能吃。
0: 没问题，我们还配了银耳的小料包，
1: 对，
0: 还送你一个焖烧杯，200多块钱，
1: 对，
0: 八罐，每罐80克。你就算今天福州这个量，每次大概做个2克，
1: 是
0: 我一罐就能泡出40杯，40杯，40碗，
1: 对呀、啊。一次就才几毛钱，
0: 40碗这样的量，你外面吃个，你就算最低最便宜10块钱一碗，
1: 对对对，
0: 你这一碗就，对吧？
1: 是
0: 10块钱，
1: 对的。
0: 你泡40碗，400块钱，
1: 400块钱呢，这还是一杯的一个量，对吧？我们一次才几毛钱，而且下一次啊，偷偷跟大家讲，如果下次你再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考虑未必还能送出焖烧杯这么贵的赠品，因为今天我们是需要一个焖烧杯嘛，我们就送给大家了。下次如果实在成本合不下来，那对不起，您只有自己另外去购买焖烧杯了。
0: 知道大家今儿夏天郊游忙，带孩子出去玩，
1: 暑假要出去玩，
0: 又劳神又劳心，当然开心是开心的
1: 啊，
0: 那总该要补补自己的身体。
1: 是是是，
0: 老人在家的时候也不用再去开煤气，老人动个煤气也挺担心的，
1: 真的、
0: 啊，对吧？万一忘了怎么办、
1: 啊？是的，
0: 我就让老人就每天泡一杯下午茶点心，
1: 哎呀，太棒了！
0: 出去郊游，跳广场舞，钓个鱼，对吧？老年大学读，这都挺好的，
1: 真是，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211519999。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家家户户可以清凉厨房的好帮手，那就是我们的八宝酱了。那以往啊，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八宝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会做的哈，大家中老年时候我们就怕一个点就怕辣，而且呢就怕什么，怕到咸但是不鲜。那今天给大家来进行啊这个推荐的八宝酱，跟以往的不一样，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就不同。以前我们八宝酱当中有比如说是笋丁啊、鸡肉啊，对不对，猪肉等等，这些已经算是蛮好的了。但今天看看我们的名称，鲍鱼八宝酱，而在整个的配料表排名首位的就是鲍鱼了，那个鲜美的味道是自带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追求什么清凉厨房，
0: 哎，
1: 这两天天气温度已经慢慢升温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八宝酱的话呢，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大家的心头好，因为你可以什么开罐即食，又可以做什么菜，然后的话呢做佐料都没问题。关键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这个配料不一样啊，我们的名字就叫做鲍鱼八宝酱，不是辣酱啊，八宝酱。所以里面除了传统的八味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添加了鲍鱼、鲍螺，所以更鲜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构成组合非常给力啊！
0: 是的，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呢是180克的一个净含量啊。今天本来是8瓶的，后来我们说因为是东方购物庆生啊，庆生月当中，再多加2瓶吧，10全10美。那么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0整瓶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每瓶核算下就19.9块嘛。自动订购 APP 订购的话，再算上积分，更加优惠了。
1: 对的，
0: 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它有哪些特点。
1: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地道的食材。那我们今天一样是啊，八宝酱的这个成分先给您看一下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什么有香干、有杏鲍菇，然后花生、大豆、竹笋这些，对不对？了不起了。但今天我们还什么？还有鲍螺，鲜美啦。还有鲍鱼，是不是也很好吃？还有我们的走地鸡肉。所以你想想看，加入了多几味的这个食材，让我们今天这个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而且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如果做一些比如说八宝酱等等的，你要把这些食材全部的你看啊搜罗到一起，
0: 是的，
1: 然后还要洗净，还要切配，还要讲究配比，就很难了。
0: 是，
1: 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了，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棒。另外就是我们的炒制工艺很讲究啊，优选到地道的这个好食材之外，大火炝锅，然后文火进行炒酱，慢慢慢慢炒制出来，然后蒸煮灌装，每一罐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扎扎实实，燕华刚刚说了啊，18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味道香得不得了啊。
0: 是的，你平时呢就拌饭呀，包括是拌面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看看180克当中，它是不是可以当做菜来吃？因为很多人啊都会觉得酱嘛，对不对？拌一拌，当中没什么这个干货的，给大家看看，清晰可见。
1: 哎呦，我们这是这样啊，就倒出来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八宝酱的话呢，食材很多很扎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里面的肉啊，包括我们今天的香干啊、走地鸡肉啊等等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大块大块的，对吧？以前是小悠悠的，
0: 铺铺满哦。
1: 哦，对。
0: 包括我们用筷子来夹一夹，对不对？都是这种啊，可以当做菜来吃的、品尝的。
1: 啊，
0: 颜色也是非常的这个娇艳欲滴，对不对？那花生都是整颗的，笋丁呢也是一整块一整块的啊。
1: 对，
0: 来稍微尝一尝吧，空口它其实就能够吃了，
1: 没问题。
0: 尝尝它那个味道，会不会很齁咸？有没有辣味？
1: 对的，你看啊，大块大块的肉眼可见的肉头，还有什么口感？
0: 鲜
1: 鲜，
0: 它鲜中当中有一点点甜滋滋、甜蜜蜜的味道。
1: 嗯，
0: 很多啊，江浙沪的朋友们特别喜欢了。
1: 嗯，
0: 而且啊，你会发现这个干口吃，包括您拌饭、拌菜、拌粥，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1: 好，
0: 可以当做饭来吃，甚至于我们说这个拌什么馒头啊、面包啊。在当中，对不对？也是比较好的啊。
1: 给大家做几个特色菜啊，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现在在家里的话呢，想要快手菜，你想看啊，在家里做一个豆腐煲很不错吧？但是你少了一点点点睛之笔，
0: 对，
1: 就是把我们今天这个啊叫八宝酱啊，直接淋在上面。您来看看，市面当中您去吃吃看，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这个灵魂所在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啊，今天直接你看啊，入锅以后特别特别的不一般。然后关键是什么？这个味道的话呢，直接进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煲里面，特别特别的香啊。除了这样吃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干嘛？家里拌个面。
0: 对，
1: 天气是不是热了？对不对？您平时在家里做个凉面或者汤面都没问题。
0: 对，
1: 但是记住了啊，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一定要记着，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你看啊，一定要什么？放上一些些，不管是一瓶的这个四分之一、二分之一也好，都没问题。
0: 对，
1: 这样一份其实市面当中你去买买看啊，也不便宜的啊。
0: 是的呀，
1: 好吃的不得了。或者你做粥的时候啊，等等都没问题。
0: 是的，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是八宝酱做的一些食材，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炒年糕，这是辣酱，我们这个不辣的，我们是鲍鱼八宝酱，58块钱一份，对吧？
1: 对对。
0: 那这个是腰果八宝酱啊，也是香辣的，78块钱一份。
1: 是，
0: 其实今天核算下来，每一瓶只需要19.9块，你无论炒菜呀、拌饭啊，你不用一整罐都用掉的嘛，也就几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了。最后的33分钟时间，再次给您强调一下，今天是8+210罐装的大组合带回去，199元，每罐核算下来才19.9块。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划算，好吧？清凉厨房，有时候尴尬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不高兴做菜的时候啊，弄点粥、弄点面，真的很好，拌起来又鲜美又好吃。而且当中，你看，要蔬菜有蔬菜，要海鲜有海鲜，要肉有肉，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3: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4: 你这个菜 啊
3: 哪能讲？
4: 上海滩那么
3: 哎呦，香呀！
4: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5: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1: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5: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1: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是口会比较有点甜。
6: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讲那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嘛。
1: 这个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啊？
6: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1: 可以给我们讲讲哪8样？
6: 八宝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7: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个。老早头有得无锡个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个。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啊，里向有得8样物事。
8: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个，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现在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下只面，现在是嘛吃眼冷面一盘。现在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阿家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甜绵绵。
0: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了。提示一下，这款八宝酱呢，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登录过，因为也是应了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要求。
1: 对，
0: 上了年纪之后啊，无论是消化道也好啊，气管也好，对于辣味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的抵触，或者说吃不惯，对不对？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辣味，它是鲜甜啊，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品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来自我们这个无锡。
1: 对，
0: 无锡的很多一些啊，就是西方的名菜配方。当中就会有到百年的厨艺精髓的演化而来，鲍鱼作为一个基底当中非常鲜美的调鲜味的一个食材，当中是实实在在有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鲍螺、鸡肉、杏鲍菇、香菇、笋、黄豆、花生、植物油、蚝油等等，对吧？
1: 是
0: 甜面酱啊，等等等等。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无锡人本来吃东西，无锡小龙它那个甜口蛮浓的，无锡排骨对不对？也很好吃，它那个酱汁啊。真的是调到你的心坎当中，
1: 对，
0: 所以家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说，哎，现在就喜欢吃这种那个新鲜的东西，要调剂它的口感的。今天这个八宝酱可以带回家。
1: 对的，刚刚燕华姐在说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口水都流下来了啊，因为确实的话呢，这个八宝酱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是要调到就是上海人喜欢吃的这种纯粹的口感是有点难度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话呢，很讲究，你看哦，精挑细选哦，真的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我看到什么香干啦，包括我们说黄豆啦、杏鲍菇啦、竹笋啦 等等，这是什么屡见不鲜，我都见到过的。但今天我们有鲍螺，还有我们今天的鲍鱼在里面，所以今天什么提鲜调味特别棒，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食材是真材实料，大块大块的。所以以前我们说吃到酱的话呢，可能什么绵绵的沙沙的，只是吃个口感，但今天的话呢，哪怕你做个主食都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有了它以后，哪怕后面天气再热，你今天要个快手菜没问题。有了我们的八宝酱以后的话呢，哪怕有很多的啊各色的一些佐料你不用放都没问题了啊、一两勺过去的话呢，这道菜就鲜美无比了。
0: 是的，那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8+2的组合，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叶黄素这两天凑单凑得非常好，包括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康梅泰的麦卢卡蜂蜜15+的，这个呢也是在春季交替的时候呢，大家是说哟这个当中对于这个毒麦素的成分也是比较高的，2297，包括还有我们司马驼的这个冬虫夏草当季的新草，你也可以来进行凑单。
1: 对，
0: 这凑单是什么？本来这些商品已经是周年庆的福利单品了，
1: 是
0: 价格组合已经是给您打上折扣了，再加上今天这一款的八宝酱199元，正好也是凑单的神器，买满三件满38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等于说两套的八宝酱你都是白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吧。
1: 好，
0: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又一开始觉得又百宴这个品牌，到无锡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牌子，
1: 对
0: 对
1: 对，
0: 好吃嘛，
1: 是的，西方菜的一个代表。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啊，都是这样啊，一罐一罐的，大家放心，我们这个批次很新鲜，像我手中拿到的是3月份的批次啊，12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普通的八宝酱哦，大家可以看到有2个字叫做鲍鱼八宝酱，因为什么？里面真的有鲍鱼在啊。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食材，来这样看啊，看得不过瘾，我们把这个食材有部分食材直接你看啊拿到了直播当中。
0: 对对对，
1: 我们就问问大家，您在家里如果自己来炒酱要把这些食材搜罗进来，第一花费不少。
0: 我跟你说这个鲍鱼哦，你以前看到比如说是酱类的有没有鲍鱼？很少，对吧？那还有呢，就是鲍螺，
1: 鲍螺
0: 不够了，还有这个鲍螺，
1: 对，
0: 它呢整个的口感也是不费牙口的，你只要嚼一嚼，非常的好。关键它是自带食材当中自带鲜味，
1: 对，
0: 海鲜味的嘛。还有就吃价格，就如果你在外头会说19.9，我能买到这个八宝酱或者八宝辣酱，可以吧？可以的。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你能买到鲍鱼的八宝酱吗？
1: 难哦。
0: 对不对？非常难。
1: 是，
0: 而且配料表当中大家可以带回去看啊，排了首位的就是鲍鱼，所以它的鲍鱼的添加量非常的多，
1: 是
0: 吧？
1: 是，鲍鱼也好，鲍螺也好，都是给大家什么增加口感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现场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倒出来看看，每一瓶180克，爸爸妈妈担心就说，哎呦，这个180克里面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粉粉面面的，里面看不到真材实料的这些东西。恰恰相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啊，不管是笋丁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好，都是大块大块大颗大颗的，所以大家是什么？就吃到嘴巴里面，你是真的觉得什么？就是大快朵颐，很有口感。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酱的这个颜色，大家看到吗？就是爸爸妈妈一看这个色泽就知道，哎呦，这个工艺真的很讲究，特别棒啊！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有嚼劲，然后吃口也特别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开罐即食，你可以做佐料，也可以直接像我这样吃啊。
0: 这哪是这个一个酱啊？这明明就一道菜了。对吧？然后有荤素搭配，还有海鲜都在里头了。
1: 来来来，
0: 而且呢就不咸，就是不是那种像什么酱为了让你下饭咸到齁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你平时早上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天气不是热吗？弄点粥过一过，
1: 来
0: 弄点馒头。
1: 夹一夹，
0: 夹一夹，
1: 对，不用多啊！你看一两筷子搞定了。我要尝尝中饭，我刚好就是要饼到这顿来吃。
0: 确实，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啊，这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包括平时说不高兴弄的时候，就算高兴弄了，这个东西翻炒一下，你能省很多很多事情了，对吧？味道帮你调好了，
1: 对，
0: 食材帮你选好了，还有鲍鱼，还有鲍螺，还有我们这个春笋，包括是鸡肉等等等等。所以呢，就一个字鲜，而且呢不花费。任何的一些时间啊，包括精力就可以了。
1: 对，
0: 开袋即食，我们嘛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1: 是
0: 保存的这个低温储存，
1: 对，
0: 不需要额外放冰箱。当然了，如果您开罐之后没有没有那个吃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当中，也是尽快吃完。每一瓶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难得给到大家啊，10瓶装带回去是199元。你也可以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叶黄素啊，可以来进行凑合单，包括冬虫夏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包括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以及是限时现货的优惠的力度，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9: 却是八宝辣酱。
10: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喝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啊。
11: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12: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无锡的品牌啊，百宴的鲍鱼八宝酱
1: 是
0: 啊，所以在上海朋友们的心目当中觉得哟蛮好吃的，很鲜，然后呢它也甜滋滋的哦，鲜鸡鸡的。电话持续忙线199块钱是8+2罐装十瓶带回去。
1: 对。所以您想想看啊，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瓶的价格10来块钱，然后1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你在家里你自己不用动手。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开罐即食，所以像现在其实天气也蛮好的，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甚至会想着去外面，周末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去什么赏赏樱花，外面扎扎帐篷。但您想想看啊，把这个八宝酱带出去，有的时候也是不错的啊。
0: 对，或者是出去旅的时候啊，可能走南闯北的，包括无论是国内的，有些吃辣地方可能有些朋友吃不惯，
1: 吃不习惯，
0: 或者呢还要到这个国外境外去旅游的啊，他们那些西式的餐厅也是吃不惯的。
1: 哎，
0: 您可以把这个酱放在身边，
1: 对，
0: 弄点主食，弄点面包，弄点馒头，你就可以吃一顿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菜肴了。
1: 哎，
0: 还有呢就是像现在啊，比如说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比如说炖蛋，
1: 哎，
0: 对吧？清蒸的蛋，
1: 对，
0: 清蒸的这个炒的那个清炒虾，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蔬菜，
1: 哎，
0: 你就把那个八宝酱淋上去好了，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是
0: 不需要你自己再进行调味调任何的味道了，
1: 对。
0: 而且它跟以往你用到，比如说我们厨房间当中那些佐料，酱油啊、豆瓣酱啊那些佐料，哎，不一样，味道它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烧出传统的家常菜，但是不家常的这种味道。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是西方菜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佐料就原料就有这么多，这还是冰山一角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黄豆、香菇，然后我们今天的杏鲍菇，还有走地的这个猪肉、鸡肉，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黄豆、花生都有。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吃价格的来了啊！刚刚燕花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鲍螺鲜不鲜，我们的对鲍鱼好不好？所以你想看把这些食材你自己去买，你搜罗起来就费劲了。
0: 哎，
1: 我们今天全部都有，每一罐的话呢，开罐就可以吃180克的一个分量。关键是什么？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有很多的爸爸都说这个酱哦，我一定要看到真材实料。如果这个酱不好的话呢，我一看啊，里面这个比如说肉头大不大，然后每一块每一块炒出来的这个颜色怎么样，我自己就知道的。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酱真的叫与众不同啊。首先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碗没问题，你在家里做主食可以，就我们就做主菜吧。然后或者很多的爸妈都说，哎，我今天吃什么做一个调味的也没问题。你看啊，大块大块，不管是笋干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肉眼可见的，而且吃口啊，再给大家尝尝。就在家里的话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吃个泡饭的时候，你别光吃泡饭呀，你把这个拿上啊。
0: 对，它是这种鲜，而且关键呢，跟以往那些比如说是变成了肉糜呀，都已经搅碎的那个酱不一样。它这个酱就像是一道菜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个菜啊，起码是8个比较吃价格的很鲜美的食材混合在一起。那这款的酱跟以往的八宝辣酱的区别就在于，它有鲍鱼，
1: 哎，
0: 它有鲍螺，对吧？所以呢，它吃价格，然后呢更加鲜美了，是海鲜的那种鲜味道啊。
1: 对对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十整瓶带回去。这款商品啊，我不知道这个妍希之前因为也接触到过它，对吧？
1: 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很长很长时间。
1: 对对对对。
0: 每年到了，比如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吧，大家是不是天气热了，
1: 是
0: 要出去走走了，不太高兴进厨房弄了。
1: 对。
0: 这个酱家中备着，保质期呢是12个月，我们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避光阴凉处进行储存就可以了。12瓶带回去199元，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是吃东西煎了，我们背后也是越来越少了。你看现在已经是折3点多了，对吧？这个是要出去，其实这个孩子啊什么之类的。今天星期五，很多一些爷爷奶奶都会说小孙子、小孙女要过来哦，吃饭了。你平时呢可以捎一点点，其实中老年朋友们特别上了年纪，其实也好巴适也好，想要付出弄点好吃东西，但实在是体力不支，
1: 对，
0: 就得弄不太不动。
1: 对，
0: 过年过节刚刚啊，2月份、3月份弄了已经是满累的了，但是我们要修炼养息稍微这个休息一下下。
1: 是。
0: 那4、5月份的正好是外头春暖花开的，你可以想办法出去走走，也不要大动干戈，一直泡在厨房当中，对吧？我们有时候特别是人累的呀，休息的时候，包括天气不好的时候啊，不想出去买菜，或者买了菜不高兴弄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

0: 鲍鱼八宝酱，好多的八宝酱都说这个食材到底有哪些，我们今天直接就是摆出来了。您平时去菜场里面买买花生、买买鸡肉等等，很简单，黄豆啊、杏鲍菇啦、竹笋啦都可以。但你说在八宝酱里面，我再加上什么提鲜的、好吃的鲍螺，是不是比较难？然后还要再买上这个鲍鱼，你自己洗净弄好也是比较难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而且我跟你讲哦，我们的鲍鱼、鲍螺，还有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鸡肉杏鲍菇都是排在前面的，所以就是好吃的吃价格的今天原料非常多。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工艺大火炝锅，小火炒酱。所以这个酱的话呢，你来看看，哎呦，我就觉得叫它叫酱有点委屈它了，这真的是倒出来像一盘菜一样的。哎，
1: 是的，
0: 你看现在弄个什么饼

0: 爸妈都说我现在还是习惯什么去超市里面买东西，这些大家可以看到欧尚啊、华联啊，包括线上线下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旅游景点当中也可以看到，说明什么？我们百燕不是市面当中普通的网红品牌，我们是什么实实在在市面当中能够在线下看得到的大牌子啊。
1: 是，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和力度了，对吧？满满的能是十整罐带回去，
0: 对，
1: 十整罐每一瓶的这个克重180克，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最后10分钟，我们今天的这个备货也是啊，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0: 对，组的名额都没有，
1: 对不对？
0: 把握住啊，
1: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搿只牌子的话，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的。老早头有得无锡的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的。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里向有得八样物事。
3: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菜也没意思，平常是老吃力的，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现在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只面，现在是嘛吃眼冷面一盘，现在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那个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阿家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眼甜蜜蜜。
4: 却是八宝辣酱，
5: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讲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
6: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7: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的，6分钟时间了，我们电话是持续忙线当中，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那今天除了我们的这个八宝鲍鱼的这个八宝酱、哎、特别热卖之外啊，还有很多朋友们看到了，哎呦，东方购物今天有叶黄素啊，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眼睛这两天觉得有点干干的呀，保湿不是很好的呀、嗯。叶黄素不用我多介绍，大家听到名字就知道。嗯、那么今天这个叶黄素呢，是来自银优恒的国际大牌子，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它呢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啊周年庆当中998元是它的福利的优惠价格，
1: 对，
0: 所以这套组合很优惠、嗯、那如果真的是要凑单的话，我是推荐给大家一样，你平时是吃叶黄素的、哎、买着叶黄素的，
1: 是
0: 有时候找不到货号的，
1: 是
0: 东方购物赶紧要帮你凑单推荐17656518，对吧，998元7瓶带回去了、
1: 嗯、
0: 很好的一个这个凑单的神器，
1: 是
0: 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同样也是，你如果买了一些啊比如说高单价的保健品啊、嗯、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其他一些东西、嗯、你说正好差那么2-3百块钱的，那东方购物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天气热，很多人出门说啊，以前的各种的衣服拿出来发现还是汗哒哒的粘在身上，尤其是上海空气当中湿度大，所以更要穿一个干爽的面料，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夏季的衣服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于兆麟的一个非常好看的100%的纯棉上衣，但它虽然是纯棉啊，摸上去有一种那种棉麻的感觉，特别的清凉，而且啊一点都不会粘身，不会粘身啊，而且活动起来要非常的方便。今天啊也是给大家备足了颜色、款式方面，一会儿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信你也会心动的。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这个商品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
3: 你好，耿瑶，大家好。在上一档节目当中，耿瑶直接穿着了我们的产品啊，好多观众都在说，哇，看到这个颜色以后就觉得特别提亮肤色，包括呢很显清凉，因为瑶瑶选择到的是一个粉色。我们其实于兆麟品牌在这档节目当中总共准备了3个颜色、我穿上这个就是爱某仕那个橘色，然后呢特别显白，另外呢在我旁边就是耿瑶穿的这个颜色啊，显清凉的粉蓝 色,、
2: 哎、蓝色，
3: 另外还有一个粉色、
2: 哎、
3: 3-1-129，但是在价格当中这一栏你还看到有一个199的货号，是怎么选的呢？3个颜色自由搭配2件，可以选择蓝橘，可以选择蓝粉、可以选择粉橘，反正就是3个颜色自由搭配2件，199的价格。
2: 是的，但关键是我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首先夏天的衣服你不能光看这个样子的，你要看面料，你要看上身之后舒不舒服，对不对？你紧紧的绷在身上啊，粘在身上，难免会觉得不舒服的。我们这个面料告诉大家，100%的全棉，天然的100%棉，给大家做成了全棉之后啊，上身之后一点都不紧绷。然后关键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全棉，很多人说我买过那种全棉的 T 恤衫啊，我们今天这种不是全棉 T 恤衫，它有点像一个小衬衫的感觉、它整个的表面是充满了提花，以及加上这种万针刺绣，特别的好看。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啊，我今天穿的最小码，还有很大的富裕空间。整个上身之后，它不是紧紧的绑在身上的，它留有了大量的一个富裕空间。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整个身子首先它不会把你的肉绑出来，再来就是整个身子灵动起来，特别的清凉和凉快。然后这个是我们身上的部分，包括你看这里，全部都给大家做到的是这种这个刺绣提花。提花出来的这个立体感特别强，这里是腰线的部分，腰线的部分呢特意给您做了一个拼接，也是加高了咱们这个腰线，对吧？然后在胸前的地方呢，给您做了2个木质的这个纽扣，显得就有点那种日式小清新的风格，特别的好看。领头的部分啊，如果单纯做这种大圆领，很多女士朋友说，哎呀，弯腰弓背的，有点容易走光，有点尴尬。我们今天正好做了一个深深的小 V 领，这个什么好处啊？从视觉上拉长咱们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就感觉这个人脖子特别长，整个的脸型比较修长，视觉上也帮大家显瘦了。然后这个衣服的长度也很好啊，它不是说那种包臀的，它是正好是，哎，不长不短不偏不倚。你现在很多小年轻人爱穿这种短款的，你把这个衣服塞到裤子里也可以穿，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拉出来穿的话，不会邋里邋遢。 买过那种很大的 T 恤的观众朋友都知道，邋里邋遢显得人不精神。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前短，中间呢相对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翘脚、翘边、小收口，然后再加上后面也做到了一点点的加长。
3: 对的，最后的位置我们在后面啊，是做到了臀部中间的。包括我们今天精选的这三个颜色，都是属于黑色的裤子、白色的裤子都能搭。像耿瑶选择是白色的裤子搭那个蓝色系的哦，哇，特别显清凉。但有很多阿姨说了，我比较喜欢下半身选择深色的，这样子一穿呢更能显瘦。那如果你是选择黑色裤子的话，搭我这个橘色也很好看，对吧？六月份有个重要的日子就是端午佳节，如果举家欢庆选择这个颜色，哇，既养眼，然后拍照又好看。
2: 是的。
3: 另外呢，比较丰满的女性呢，不要选择那种太紧身的衣服。像我们这一款，即便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臀围这个地方，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是有余量。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我们前片和后片不是那种100%全棉的平纹，平纹穿完以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特别显丰满，肉啊都是一刀一刀的。但是我们选的这种提花，它必须要有长绒棉的质感，对于棉的要求很高，才能够做到这种100%全棉。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没有左右手臂这两个刺绣，这件衣服就特别特别普通。但是有了这种上万针的刺绣以后，就增加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
2: 是的
3: 啊，你如果到云南呐、丽江啊，或者到那些民族的地方去采风的时候，穿上这一件，哇，特别具有这种民族特色。
2: 是的
3: 啊，我们三个颜色啊，我这个是橘色，橘色。另外，瑶瑶身上的这个是蓝色，
2: 蓝色，
3: 还有一件是粉色，
2: 三个颜色怎么买啊，观众朋友？你可以单独买一件。你说我就喜欢这个橘色，129元你可以买一件。但如果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好几个颜色都挺好看的，两件一起买只要199，199块钱你自己可以选择颜色拼搭的。我要这两个，或者我要这两个
3: 都行，
2: 或者我要粉蓝色都可以。然后您再买回家去之后，每一件啊。吊牌价格、零售价格都是399块钱，每一件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哦。尺码部分我们教大家自己怎么选，
3: 对的，
2: 好不好？
3: 五段尺码，于兆林一般都是做尺码开大，每开一个码就是需要成本嘛。但是我们于兆林大品牌不惜成本啊，直接开到5XL 码。体重在180斤左右的，来，阿姨们、姐姐们，5XL， 160斤左右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
2: 是的，
3: 尺码不合适或者颜色不喜欢想做调换的话，都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2: 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是按照199两件的话，每一件连100块钱都不到，买到的是带提花的、带刺绣的、100%棉的于兆林啊。时间留给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00。Oh.

0: 好嘞，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30分钟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嗯，因为咱们今天颜色多，尺码多，所以可能平摊到部分尺码颜色上的备货真的是有点少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根据体重下订单，如果不合适怎么办？没问题，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衣服啊，如果通过镜头特写给您看一看，你会发现上面那个提花特别的雅致，就又有一点那种中性古典风，又有着中式的古典风，又有着那种民族风，
1: 对，
0: 然后领口呢有点小日式的这种风格，这种混搭的风格把各种时尚元素集合在一起，衣服好好看。
1: 是的，是的，而且耿阳你知道吗，像这种衣服我们做的版型是廓形的，所以对于胸围比较丰满啊，肚子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反而我跟耿阳两人在说啊，我们呢反而瘦，有点撑不起来的感觉，
0: 对，
1: 越丰满的阿姨们越撑得起来。
0: 是的，
1: 包括在直播开始之前，耿阳就在说了，这个衣服好适合我婆婆呀，她穿上身以后一定很好看。
0: 是的，
1: 我说你再看一下材质哦，材质更加吸引人，做到的是100%全棉，甚至于我们摸上去那个质感，它有点像棉麻的质感，它比棉呢更加具有提花的工艺，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长绒棉的质感。另外呢，它要比麻不易皱，如果完全是100%麻料的话，虽然透气，但比较容易皱，皱完之后呢就没有那种衣服很崭新的感觉了。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蓝色、橘色、粉色，现在2件组在热卖当中。
0: 是的，如果大家就买回去2件组的话呢，你可以任意去搭配颜色，2件只要199元，平摊到每一件上连10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但你要知道，100块钱你在市面上现在连接纯棉的 T 恤都买不到，更不要说带有这种设计感啊，带有这种主题风格的这样的一个衣服了。余兆麟它毕竟还是个专柜大品牌，买回家去如果要送妈妈的话，上面的吊牌价写得很清楚，1件399。今天你买2件是不是得花个800块？
1: 800块了，八百块涨你2块哦。
0: 真的，今天咱们是100来块钱就可以全部带回去了啊。单独买一件也可以，但不管怎么样，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把我们的名额、自己的尺码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0: 27分钟，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开始逐渐起来了。嗯，大家都在两件两件的下订单。很多观众朋友说，颜色好喜欢，橘色、蓝色拿不准，纠结买两件。
1: 对的，现在是蓝色加橘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啊！哇，阿姨们、姐姐们好懂行啊！第一款是自己喜欢的，对吧？第二材质也是自己喜欢的。再次强调是100%全棉的，而且做到了长绒棉的质感，上面都有提花，包括在左右两侧袖子的地方都做到上纹针的刺绣。我们这个领口吧，既不是圆，也不是 V， 是圆中带点 V 领的感觉，可以选择戴项链，也可以选择不戴项链，而长短属于刚合适啊。可能通过屏幕，很多人觉得说，哎，好像有点短。我们模特的身高是在1.7米以上，
0: 对，
1: 所以从目测来看，它太高了，
0: 是的，
1: 你就会显得好像衣服有点短。
0: 它
1: 选择的是最小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无论宽幅还是长度，都会略微的再做增加。
0: 是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真的太舒服了。首先面料的部分，夏天的衣服一定要看面料成分，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好处是什么？它不容易褶皱。观众朋友，你看我在这里扯一扯，哎，展开之后是不是平平整整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自带的那种麻料一样的感觉，这提花让它显得特别的松弛，松弛感十足。然后观众朋友，你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有多么的凉快，清凉透气，会呼吸的一个衣服。哪怕你说，哎，我肚子比较大，我比较丰满，没问题。其实越是稍微有一点这个丰满的女性啊，穿这个衣服就能撑起来。我们一直说我们两个都有点太瘦弱了，好像这个衣服撑不起来一样。然后你看看袖子的部分啊，都是加宽的，哪怕你说我这里有大膀子肉、掰掰肉、掰掰袖，没问题，全部都给大家藏起来了。这个袖子的部分啊，如果说是一马平川的一个颜色，你真的会觉得有点单调。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那种民族风的万针刺绣在上面，很立体，然后也很灵动，颜色配色也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衣服哎充满了设计感。领子的部分，领头真的是他们的一个亮点，从侧面看有点像个圆领，从正面看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小 V 领，视觉上拉长咱们的脖颈，视觉上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特别的显瘦啊，显皮肤白。然后衣长的部分也很好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长度自然放松的时候，它是可以盖住一大半的屁股的啊，屁股在这里盖住一大半的屁股没有问题的，走起来完全不妨碍，弯这个抬手啊，抬胳膊啊，也没有任何走光的一段，
1: 对的，什么肚脐啊、后腰啊不露的，对吧？一般我们很多节目当中，你会发现主持人和嘉宾都穿一个色系的下半身，因为很多衣服的颜色就局限了，只能够搭白色，只能够搭浅色。但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是属于深色、浅色都能搭。现在耿瑶穿的蓝色和我穿的橘色哦，在热卖当中。橘色的这一款我也非常喜欢，你看它就是很亮眼。如果你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话，你会发现穿 T 恤太过于休闲了，穿这种全棉的棉麻质感的这种刺绣的衣服就很上档次。刚才耿瑶讲到个重点，说领口，我还没说背后啊。我们背后这个领口其实是有点略微加高的，要比普通的那种圆领挖得很深很深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正好是把大锥这个地方帮你遮挡掉的。但有很多观众说能够再加高一点吧？哎，姐姐们、阿姨们，因为我们是夏装，所以再加高的话太过于炎热了，对吧？我们只要考虑到领口不要挖得太低，能够把你大锥这个地方保护起来、护住，那就很重要了。
0: 是的。
1: 但是从前片来看呢，你呼吸道的这块下半部分也是帮你遮挡掉的，
0: 是的。
1: 但是上半部分绝对不做高领，绝对不做高领，太热了。
0: 是的。
1: 你现在这样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走光，而且很优雅，就是感觉啊，这件衣服像自带了一些珠宝元素一样。
0: 是的。
1: 不用戴项链，领口的位置就像珠宝元素，包括刺绣的位置啊，在手臂这一把，手臂稍微粗一点的阿姨妈妈们，有了这个刺绣之后，就会显得胳膊没有那么丰满，甚至于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哇，好好看哦，
0: 好显瘦哦，
1: 跟普通棉质的一些 T 恤衫就是不一样。
0: 是的，然后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每一个但是都是带有我们余兆麟的独立的吊牌的。余兆麟的确是一个大品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每一件的这个面料都是100%的棉。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零售价格，这一件余兆麟的门店我们卖399，今年的新款哦，卖399。今天如果是199买两件的话，合下来就是零头，90几块钱一件。但你买到的是100%全棉，买到的是带刺绣、带提花，然后样子款式又上身之后非常好看的余兆麟。所以还在等什么？我们来聊聊尺码好不好？
1: 好的，总共五段尺码呢，耿瑶。但是虽然看着尺码多啊，但是尺码平摊到每一个并没有多少。
0: 是的。
1: 特别像我们大尺码的5XL、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丰满的 的阿姨们不要犹豫，五 XL 抢完就没了，180斤五 XL， 160斤四 XL， 140斤三 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啊！现在199两件组橘色加蓝色在热卖当中啊！
0: 理解大家买衣服现在真的得上身试穿，你说哎呀上身不试穿的话我不知道好不好看，没问题，把东方购物当成你的试衣间啊，把自己家当成试衣间，买回家去之后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拨打订购热线抢自己的尺码吧，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节目虽然还有20多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要备货告急了。你想想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备了5个码，从咱们说身材偏消瘦一点的女性，一直可以穿到身材非常丰满丰腴的女性，所以说平摊到每个尺码每个颜色的备货都不多，而且如果一旦有哪个颜色断码了之后，你想组合购买也买不了了。观众朋友，今天是买2件199，买1件的话129，那肯定是买2件划算呀。而且夏天这种衣服你要换洗吧，对不对？你等于再加个70块钱左右就可以再得一件。今天3个颜色也的确都很好看，别说您了，要我是您的话我也纠结哪一个好呢。粉色清新淡雅，蓝色是今年非常火热的流行色，然后再加上那个橘色，爱某马的橘，对不对？爱某马的橘色上身之后真的很显气色的，显得人又白又年轻又好看又耀眼。
1: 对的，现在提示大家，蓝家橘在热卖当中，待会儿在一趴回来的时候，如果这个货号货不多的话，我就要换粉色咯。因为粉色现在卖的也非常之好，我觉得我们这个粉色做的有点玫瑰木色的感觉，所以上身以后很显白，包括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很多人是比较喜欢浅色系的，像这种100%全棉质感的衣服，能够帮你做到这种淡粉色、淡蓝色，它是无限接近于100%棉花的那个原色的。这件摸上去的手感就特别特别柔软，特别特别亲肤。
0: 是的，所以今天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先买2件，买2件回去感受一下，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上身试试看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也不用纠结，根据体重下单，最大我们可以穿到180斤都没问题。
1: 对的，180斤的5XL 吧。回到节目现场之后，我换颜色了，因为蓝家橘的这个组合的货号马上就要售罄了。
0: 是的，
1: 现在你会发现单独买粉色的人也非常多，粉和蓝在一起非常好看，
0: 它是属于
1: 是的，它有点那种马卡龙色系的，因为你会发现橘色它是有点暖阳色，就是比较的相对来说给人感觉暖暖的、热热的，但是这个粉色就是淡淡的，
0: 低饱和度
1: 上身以后，对的，低饱和度。现在哦，这2件如果你买回去的话，就能够穿出耿瑶跟李莹这样的效果，
0: 是的，
1: 就是白色的，然后呢深色的裤子，包括卡其的裤子都能搭。
0: 对的，
1: 不要觉得说模特穿完以后特别显短，这个粉色你看我穿了以后，我身高是1米67，当然穿上高跟鞋之后也是1米7以上，穿了以后完全不显短，它基本上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把你臀部遮挡掉的，但是这个长度不压你的身高，你在这个抬腿啊或者骑自行车等等之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任何束缚感，同时呢搭配一些裤装，如果是有口袋的话，这个长度也属于刚刚好。
0: 是的，
1: 刚刚好，
0: 就是不会觉得说又利略又干练。
1: 对的，而且呢会显得比例很好，我选择是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肚子这一把是完全有余量的，完全有余量的。很多人说手臂这一把有余量会不会容易走光，你会发现我们在领口的下面、袖口的下面是帮你收住的，所以即便这个角度它也是不易走光的，但是可以进风，不是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就不舒服了，对吧？我们手臂的这一把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啊，帮你做到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如果整件衣服都是刺绣的，好多人说哎呦太花了，有点 hold 不住和驾驭不了的感觉，但是它是纯色当中再带有刺绣，另外镜头推进以后在粉色上面非常明显，它不是100%全棉的平纹，它做到的是提花工艺，上面全部都是有长绒棉质感才能做到这种提花。它的优点在于哪里，就是远看是纯色，近看以后都有暗纹在里边，
0: 很立体，
1: 很立体。另外呢它有了这个提花以后，就整件衣服不易皱，不易皱，还略微带有一点点小弹力，但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入到氨纶，你要追求那种像运动服一样的弹力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件衣服还是追求在正式的场合穿着，比如说朋友家里有一些宴会啊，你可以穿着它，某某孩子家里的满月酒啊，你可以穿它，它是属于一件非常时髦的衣服。现在除了粉色之外，粉加蓝的组合卖得非常好啊。
0: 是的，哎呦，蓝色我也觉得好显白，我一直跟观众朋友说，这几天啊我卖鞋子卖衣服，我都跟大家说我特别推荐蓝色，蓝色今年的流行大热色，我个人觉得蓝色你看是不是也很显白，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小领子，这小领子我一直说有点小日式的那种设计风格，小立领，然后呢小深 V， 再加上日式的那种纽扣，木质的纽扣，然后呢刺绣有一种民族风，整个衣服又有点新中式的感觉。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今年很流行的元素在这件衣服当中都给大家呈现出来了，上身之后你看真的很显皮肤白，这个蓝色我强烈推荐，这个蓝色你配一个白裙子，配条白裤子， 简直不要太出片啊，行走在这个马路上啊，这回头率超级高。
1: 摩登女郎，摩登耿瑶，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因为在于照的门店来买的话，一件就要卖到399啊，它是真的有门店的。然后呢，材质部分我强调了100%全棉，但摸上去的手感更像棉麻的质感，因为它有长绒棉质感在那边嘛。好多人说我买到的是正品保证吗？来扫码扫码，拿到以后每张都有这个吊牌，买到的是货真价实的于照林大品牌。其实于照林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以做内衣起家的，所以对于很多棉之类的产品呢，它是主打什么可以直接贴肤的纺织产品。
0: 是的，
1: 像我们这一款，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柔软舒适，而且面料一点都不硬啊。我要强调一下，蹲下去拿一下手把，
0: 尺码尺码，
1: 对对对，尺码尺码，五段尺码，现在粉色加蓝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特别是5XL和4XL 这种低饱和度的马卡龙色系，快抢啊！180斤左右5XL，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 XL，115斤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我就没有衣服可以换了。
0: 是的，
1: 蓝色加粉色在卖完以后就没货了啊！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所以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把新衣服穿起来，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关键是咱们实实在在。200块钱都不到，买两件，每一件合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现在订购速度实在太快了，大家都在纷纷打电话，再不抢这个衣服是真的要没有了。嗯，我们今天这个粉色现在是直飞，销量起飞了，
1: 粉加橘，
0: 粉加
1: 哦不，粉加蓝，
0: 粉加蓝马上就没货了，130斤左右的粉加蓝马上就要售罄了哦。这个衣服藏肥显瘦，显得利落又干练。嗯，整个面料用到100%全棉，上面的面料上面全是提花，显得特别有质感，很立体的一件衣服。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时装，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休闲装，因为是纯棉的嘛，所以吸湿排汗又透气，炎热的夏天不用担心了。
1: 对的，我跟葛瑶两个人都怕热，真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室内的时候，空调又很足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髦的颜色，来增加整个夏日的缤纷。你看，在夏天黑色、白色不称为缤纷的颜色，包括冬天黑加白也不称为缤纷的颜色，但是蓝加粉哦，就是属于缤纷的颜色。
0: 是的，
1: 你看，这就是蓝色，蓝色是有一种薄荷蓝的感觉。
0: 是的，
1: 粉色呢是有点那种粉嘟嘟，
0: 它这个粉色越看越好看，
1: 好看好看好看。
0: 来，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我们教教大家怎么搭配。你像这个蓝色底下，像葛瑶今天穿了个白裤子，蓝白绝对不会出错的组合。嗯，还有就是这个蓝色特别适合配一个藏青色的裤子。
1: 对对对，
0: 藏青色那种肥腿裤啊，走起路来简直不要太好看了。就是把色彩就能玩明白了，就在色彩方面你就觉得很洋气了。然后这个粉色，你看，我原来以为粉色只能配白色，但你看今天李莹穿的粉色配黑色好好看。
1: 对的，因为黑色是属于就是很多阿姨会选择比较就是显瘦的颜色，比如说你下半身丰满，你肯定选择黑裤子嘛。但搭这个粉色，我选择最小码数哦，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是有余量的。而且我们镜头推进以后，你会发现它不是平纹的棉，它是100%的全棉，再加上长绒棉的质感，上面全部都有暗纹，就这种才是细节，知道吧？这种提花的工艺。
0: 你看它这个粉色一点都不透，哎，我们今天这个蓝色一点都不透，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棉的，因为它做的太薄了，里边内衣什么颜色就透出来了，对不对？很多女性朋友说很尴尬，但今天你看我们这个衣服，它一点都不透，然后整个的面料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它有点这种山水画的提画，所以我说这个衣服啊，有一种很强烈的新中式的感觉，有没有？
1: 民族风，对吧？
0: 新中式的民族风，然后摸上去也是立体的，整个衣服打理起来特别的。
1: 方便，
0: 特别的方便，它一点都不像棉麻那么娇气，也不像真丝一样那么娇贵，就很实在的。
1: 对的，而且长短部分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我穿的是那种8分裤、7分裤的感觉。如果你再选择那种加长的衣服，会显得腿特别短。
0: 对。
1: 但是呢，选择很短款的衣服呢，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肚子包不住，对吧？所以我们做到的是中长款，基本上在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非常好的是你腰给护住了，然后正面来看和侧面来看，你的肚子给护住了，但是呢又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台阶啊，骑自行车之类的，同时也不压你的身高。包括很多裤子有口袋，你选择很长款的衣服，还得把衣服给撩起来，两个手才能插进去。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礼仪长度，你这个地方又能够遮挡掉，但是呢我把手放进去呢也完全可以，拍照又很好看。现在我提示大家哦，粉色蓝色这个组合199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这个组合就没有了啊。
0: 是的，这个组合给到大家呢，我们专柜当中吊牌价格1399，我们建议大家，你真的可以送妈妈、送给小姐妹都没问题的啊！399的吊牌价，100%的棉，100%的棉哦，不是什么聚酯纤维、花铅的，我们的成分用到的也特别好，所以上身之后非常的舒服。至于上身之后的版型怎么样，我们说了，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吧，回家试穿一下。看看样子好不好看，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没有风险。
1: 来，尺码部分5XL、4XL 即将售罄，看到卖的那么好，我跟葛瑶两人也很开心啊！180斤的姐姐们5XL，160斤的阿姨们4XL，140、150斤3XL，130斤双XL。我跟葛瑶呢是在115斤以内的，所以我们选择 XL 嘛，因为我们做到100%全棉，所以呢，如果你卡码想往大拍的话，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最后的少量。备货了，部分尺码如果售罄的话，对不起，那只能跟你说声抱歉，因为今天是一点都加不出来的啊。来，根据自己的颜色、喜欢的颜色，还有适合的体重，快速的下单，02151999000。

0: 分，大部分大家都是在选择两件两件的买，
1: 蓝粉蓝粉
0: 蓝粉蓝粉、真的太好看了。买两件的话，今天只要199，买一件的话129。说实话，这种衣服你换洗换洗，换个颜色就换个心情，换个风格，对不对？肯定是要有换洗的，所以两件一点儿都不嫌多。哪怕你说我送人399一件的，今天我们99块钱，100块钱不到，我再给大家算笔账，隐藏的福利啊！今天199还有5块多的积分，还有自动进攻立减5元，相当于180来块钱，你带回去两件。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是399的嘛。给瑶再说，我在直播前看到这个衣服，婆婆肯定喜欢。
0: 对，
1: 我说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时髦的阿姨们来说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材质放在那儿100%全棉的、而且我们做到提花工艺之后，远看就感觉我们穿的是纯色的、但是镜头推进以后，满满的细节全部都是长绒棉那种拉绒拉棉的质感，上面都是带有提花的。就是纯色当中带有提花的优点在于哪里？不易皱，而且上面有了提花之后，只有长绒棉的质感才能够做出来。你看我稍微揉搓一下，再拉下来看，是不是不易皱？不易皱、它要比普通的麻质类的更加抗皱，然后呢，比普通的棉质类更加的时髦。包括在手臂这一把啊，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但是完全不扎，遮你手臂上的斑斑肉，同时又很显时髦。我就说嘛，如果假期要到云南啊、浙江啊这种地方去采风的，穿它太合适了。我们在腰线的这个位置啊，做到有一个上下拼接，但我其实肚脐眼是在这儿的，它是帮你抬高腰线的，穿完以后不显肚子，但是呢会反而会显得比例身材非常的好，做到的就是能够在背后把你的臀部完全给盖住的。另外既然转到背后了，我给大家看一下领子的部分啊，我们领子做到就像耿瑶说的有点中式那种感觉。你想如果我们的领口挖到那么低，是不是你会发现大椎的位置、颈椎的位置完全暴露在外面了。
0: 是的，
1: 我就是把领口加高了3到4公分左右、就能够很好的护住你大椎这一块，能够在风口下面也能帮你做到汤汤风。
0: 是的，
1: 我的头转到耿瑶这边，我看到耿瑶在做个动作。
0: 哇，就是、
1: 我们就是经常对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在办公室久坐或者在家里炒菜啊、干家务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哦，这个头部颈椎的地方真的很累。
0: 是的，
1: 所以偶尔得动一动，活动一下，对吧？
0: 是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活动之余，这个地方颈椎这个地方是不能进风的，不能进风的情况下，大热天你穿着高领肯定不合适嘛，对吧？我们做到一个小半高领，背后的位置是遮挡住的，但是从正面来看不影响你的脖颈线条，
0: 是的，
1: 反而能够拉长你的脖颈线条，但是下呼吸道这一块又是帮你护住的。两粒木质的纽扣哦，跟我们的这个粉色呀、蓝色呀、橘色呀都是很搭的。
0: 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面料也好，品牌也好，给大家来看看啊，正宗的100%的鱼罩绫，100%的棉成分，因此这样的一件衣服你看399元，原因很简单，除了面料好之外，你看我们的设计很好，就像刚刚李莹说的，提花的、刺绣的、小 V 领的、加长的腰身的、长肥显瘦的，整个的面料不容易起皱，不娇气，打理起来特别的轻松和方便。所以你说399的价格也很正常，但今天199两件，如果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相当于180块钱买两件。
1: 两件平摊下来，每一件100都不到，对吧？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衣服肯定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有旅游的需求啊、出差的需求，觉得这种衣服是时髦的，材质是认可的，鱼罩绫品牌也同样是认的，赶快买起来。其实大家哦，粉蓝组合在热销当中，180斤即将售罄了5XL 两件组的，160斤4XL 嘛备货告急，140-150斤的3XL 嘛只剩个位数了，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嘛。但是因为我们是100%全棉的嘛，更建议大家能够卡码拍大，
0: 是的，
1: 穿完以后更有松弛感啊。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了，现货一旦售罄，今天没有追加和预约，备货就这么多，大家且定且珍惜，不纠结啊。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款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02151999000。

0: 两分多钟了，真的不忍打断大家的订购速度啊，太快太快了，马上没货，部分的尺码120斤左右，130斤左右，这两个尺码全部都即将售罄。嗯，今天三个颜色，一个好看的爱马橘，一个好看的粉色，还有一个好看的蓝色。嗯，三个颜色每一个上身之后都是明亮的、亮耀眼的、显白的。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衣橱里千万别是灰黑即灰，非黑即灰。灰的飞灰的黑的，夏天看的时候啊，真的会让人视觉审美疲劳，只有这种明亮的颜色才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1: 是的，而且显白显嫩，包括显清凉，对吧？现在粉色和蓝色这个组合在热销当中啊。嗯，我们随着订购的速度，我们的嘴巴也快飞起来了，语速也快飞起来了，对吧？最大的尺码5XL 180斤左右的即将售罄了啊。160斤的4XL 码，提示大家粉蓝组合也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因为199元买两件，如果你待会儿两件组订不到的话，只有花129买件粉的，再花129买件蓝的，那何必呢？对吧？
0: 还得多花钱。对，怎么定啊？喜欢单件的，你就拍哪个颜色，直接根据体重下单。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买两件组，两件组上身之后可以换洗的，每一件颜色都很好看，都不一样。两件一起买只要199块钱，还有自动订购，还有自己本身的高额积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购买机会，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

0: 从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沉香的话题啊。请教一下黄老师啊，咱们在中国历史上玩香的时间段长吗？
2: 这个可以这样说啊，它比瓷器差不多，
1: 跟瓷器的历史差不多。
2: 瓷器的历史差不多。
1: 一般是什么样的人群会特别喜欢香？
2: 这个是达官贵人哦。这个沉香，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种香叫鹅梨帐中香。
1: 对，听过，是影视剧当中经常会提到。
2: 是一个故事啊，
1: 是
2: 一个故事，是谁啊？大周后、小周后啊，就是这个南唐后主啊，他点的那个香。这个香它，我们讲是迷迷的一种感觉啊，好像。点燃了就很清新很奢华，是很少能够在把清新和奢华两种不一样的状态放到一起的。所以说沉香是非常神奇的一样东西。它既可以是你这个用来炫耀自己富贵的一种方式，
1: 附庸风雅的一种方式，
2: 富贵的一种方式，同时又是可以让表达你自己非常高的一种精神境界的一样东西。
1: 如果从刚才我们黄老师这个角度来讲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能稍微有一点显摆自己比较有水平，大概是这个角度啊。但实际上呢，这个香对于身体的好处呢也是很多的。
2: 是
1: 我们通过现在的一些研究，我不深入，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2: 是
1: 稍微的闻一闻沉香的味道，当然前提是这个是天然的。
2: 对，
1: 你不能里面加一些化学的，
2: 是的，
1: 那些东西化学的一添加，那可就不得了。
2: 这个
1: 你这点燃之后，全都闻到鼻子里、身体里，可就完了。
2: 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个地方，就是沉香啊。如果今天是加，你们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化学物品，
1: 叫什么名呢？
2: 甲醛，
1: 它这里可以加甲醛。
2: 对，各位啊，你们去看啊，现在如果你外面有这种这个外面买的
1: 所谓的
2: 沉香，你可以去做个检测报告看看，大部分甲醛超标。
1: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呢？
2: 它这个粘接啊，有一种叫粘合剂，大家都知道线香。
1: 等会儿，我把我们这个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里面是有多少克？
2: 先给大家十克，
1: 十克啊，
2: 克是十克，
1: 上面写的是沉香两个字啊。打开之后呢，这个根数大差不差会固定，

0: 啊，大差不差，会固定啊。
1: 分量是十克啊。
0: 对，肯定是分量是给大家总共的拿到十克，就大概是这样的一根儿。所以刚才我们黄老师讲的话，如果这一根在外面所谓的沉香，它为了形成这完整的一根长度，
1: 对啊，
0: 形成固定的，
1: 能让它不倒
0: 形啊，
1: 不断
0: 不断，它里面会加什么？
1: 化学的，
0: 很可能会加
1: 化学的粘合剂啊。各位，这种粘合剂跟你家里阿拉刚三合板、三合板。五合板就是外面这种里面用这种，
0: 您的意思胶水，
1: 对，这种胶水，嗯，他用这种胶水把它粘成了这么一条，那么这个在点的过程当中就有甲醛的析出，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沉香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甲醛你有没有，或者说油是不是超标，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不然的话你今天就在一个不安全的状态当中在品所谓的香，嗯，这对你身体无益，嗯，而有害。
0: 那这样，嗯，我们为了自证清白，嗯，先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检测报告。
1: 是，
0: 我们说我们的香比较好，
1: 是，
0: 先给大家看后，先看这里。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盒子呢有几大特点啊，嗯？首先您看，这是有个地理标志的。
1: 对，
0: 我们为什么今天会给您介绍这一款叫吉玉沉香的线香呢？
1: 是，
0: 首先吉玉沉香它能够拿到地理
1: 标志，
0: 地理标志在乡里面我几乎不可见，
1: 对，
0: 我没见到谁家会在这里有地理标志的。
1: 你去外面还是到外面去做比较，你是看不到。这另外两个标可能会有啊，什么中华种，
0: 或者是永春乡啊，
1: 永春乡，
0: 或者这个标志
1: 老字号啊都有。但是地理标志你很难拿到，
0: 对的，
1: 上面看到是长城，是吧？哦，
0: 对对对，地标，
1: 这个地理标志，地理标志你今天就一定是在一个正宗的地方生产，
0: 是，
1: 比如说这个你今天出的叫奉化水蜜桃。那你必须是奉化出来的，
0: 是的，
1: 阳澄湖大闸蟹，对，阳澄湖
0: 有那个标志的，
1: 它肯定是跟你这个产品，它非常正宗的产品是强相关的，
0: 这个是非常严格，
1: 是强相关的，
0: 这是非常严格，
1: 对，非常非常严格，
0: 非常严格，
1: 非常严格，所以说这个标是非常难拿
0: 到的，就是这个，如果你说我身份到底根正苗红，哎，
1: 我就再讲，
0: 这个就是根正苗红的
1: 证据，大家都知道，我这个经常在这里带的是紫砂壶，
0: 对的。
1: 我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拿到过紫砂壶的地理标志。
0: 目前为止还没有，
1: 没有，目前没有，这是拿不到的。现在不是说我们一家拿不到，
0: 是都没有，
1: 都拿不到，
0: 紫砂壶都没有，
1: 都拿不到。那
0: 好，
1: 因为这个太难拿了。
0: 回到这个里面说，就是太难拿了。
1: 是的，
0: 这第一个。嗯，第二个，我们当然了，可能别人家我们更要有了，肯这个都毋庸置疑有。
1: 永春香
0: 什么意思？
1: 非遗。
0: 这个能判断出非遗。
1: 当然，我们我跟大家再说一点，今天这个香的，我们做这样一个做这样香的这位老师是当地的非遗老师，哦，是非遗老师。
0: 来，我们来看一看，来看一看这张板，我们给大家稍微的聊一聊，聊一聊这位
1: 国家地理标志正统永春香产地。各位啊，我们都知道，瓷都是哪里？嗯，景德镇，陶都是宜兴，嗯，中国的香都在哪里？
0: 香都，这就是像香都，
1: 永春香都，
0: 这是个地名是吗？
1: 这个地名，
0: 这是个地名叫永春。
1: 永春，各位，中国的香都就在永春，大家今天知道了，永春香都，
0: 明白了，
1: 它是真正的这个沉香之都，嗯，沉香之都，嗯，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国家地理标志的，嗯，啊，这个能够征名商标的，这是这个2014年永春被永春大谱。被获评中国香都，
0: 您刚才也说了啊，它是传承下来的手艺，所以代代相传，
1: 对，
0: 这也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
1: 非遗传承人，这位就是非遗传承人。哦、今天我们的检测报告上面送检的这位人就是他，就是这个，所以说完全是对得到一起的。我们说大家都要这个能够合起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是就是个非遗传承人做的香。
0: 然后继续往下看啊，这个刚才也说到了
1: 老字号，
0: 这个是老字号了，我们就不多啰嗦了。
1: 老字号，
0: 好，这里面呢再看往这儿看，哎，我们先来看主要成分啊。
1: 哎，不要看成分啊，
0: 不要看成分，
1: 有一个执行标准看到了吧？哦，
0: 先不要看成分，
1: 执行标准看到啊，各位，执行标准基本上你能看到的都是第一个，哎 ，GB 这个是国标，嗯，后面这个标大部分拿不到，
0: 这是什么标？
1: 林业。L Y
0: 林业标准，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是
0: L Y 林业，
1: 说明它是比较天然的，它是从林业角度来说，它是个农产品，它是安全的，它国标说明它已经成为工业产品了，对吧？这个产品今天作为工业产品出现了，林业 L Y 这个是林业的执行标准，各位，大部分。不是大部分，就是应该是真的是99%以上啊，都只有。
0: 不要说这么仔细了，
1: 对，
0: 绝大部分。
1: 绝大部分都是这个，只有国标，LY 你是看不到的。
0: 是的，所以您可以从它的就这个地方就推出来了，我们主要成分也没有别的。
1: 各位，主要成分清清楚楚
0: 的
1: 三个字：沉

0: 香粉。
1: 对了，就是沉香粉。
0: 对。
1: 好，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检测报告，我们就要一一对应的。
0: 是。
1: 就为什么我们要自证清白呢？就害怕大家说外面买那个香，我闻起来总是有点怪味。
0: 各位先，
1: 然后闻着头疼啊，
0: 我就跟大家讲，现在好多香闻上去特别好闻，里面放了香精，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就闻的各
0: 位先不要去考虑香的味道好不好？先安全不安全？那这个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这个香又非常好闻
1: 啊。这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就是针对我们今天这个线香，
0: 是，
1: 就这款啊线香，我们当中这一页最最关心的这一页里面有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大家看啊，这些什么铬呀、铅呐、汞啊什么的，你看
0: 这些有毒的
1: 全部都看最后结果，看最后结果，
0: 全部是符合，
1: 全都是怎么着？
0: 符合，
1: 全部都是符合要求，全部都是符合要求。
0: 这个还是要让他看看啊，就是哪些标准。
1: 刚才读过了，读过了，这个要看什么？
0: 各位，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联系人送报的联系人叫林耿义，林耿义就是今天做香的非遗传承人，
1: 就是我们今天这款香，
0: 就是我们传香的非遗传承人，检测报告就是他送的啊，
1: 来给大家点一个，我们先感受感受，价格不着急，点完之后您自己给个价，您觉得它到底值多少钱就好了。
0: 是，
1: 这个我们是还没有介绍好，我们今天这个黑颜色这个东西是我们要自己买吗？
0: 黑檀木的一个香炉
1: 是要自己买吗？
0: 过香炉不用，这是送的，
1: 这是本来是合在一起的啊，
0: 对，
1: 它是一个吸在一起的，然后你可以打开，
0: 它是磁吸的，然后我们今天这样为了能够看到啊，倒下，
1: 好。就这么放着，
0: 就这样放着。
1: 应该怎么去品香呢？
0: 这个首先它是一个不是太浓的白烟，然后出现的，
1: 我真的是好好闻哦。
0: 对，现在这个马上，各位啊，
1: 马上演播室哎。
0: 沉香是一种我们讲啊，
1: 好好闻哦。
0: 沉香是虽然说我们说沉香给你一种很清雅的感觉，
1: 是，
0: 但是沉香的这种香啊，是非常。抢的香，什么叫非常抢的香？它可以压过周围一众的香味。
1: 我们别碰桌子，一会儿把它碰断了，一会儿那个香，
0: 这个可以压过一众的香味。比如说你今天在那个干嘛是吧？大家在干嘛？或者甚至是雪茄。今天它一点都能把雪茄的味道都盖掉。
1: 那是很冲的，那雪茄
0: 要冲，因为我平时我是不抽烟，我是抽雪茄。但是这个我一点的时候，马上就盖过雪茄的味道了。还有就是你看烧出来的灰是干干净净的白灰，我们有可能经常会出现你今天烧出来的灰里面是这个看上去是黄的是吧，烧出来也是黄的，
1: 我们看仔细一点点，稍微
0: 白灰，
1: 看这个灰是
0: 白灰，
1: 对，我们看仔细一点点
0: 白灰，
1: 而且这个灰呢它的形状，
0: 各位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灰其实啊易断才好，各位我们经常现在能够看到外面去点一支香，点完之后绕弯卷成了一卷这个香灰，
1: 对，我看到过那种，
0: 怎么能卷到一起去？就是里边放了化学的粘合剂，它才能够不断嘛，
1: 它断都不断，
0: 它都不带断嘛，这个是一碰就断啊，
1: 所以我为什么让黄老师说你别碰桌子，
0: 然后很多人会外面会忽悠你说，哎，我这个不断是因为里面油性足，各位
1: 有这道理，
0: 这跟油性足没有关系，
1: 没有道理。
0: 我们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我们今天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盘香，
1: 那一会儿给大家看。
0: 对，这个盘香里面是连一点点这种榆木的这个叫连接剂都没有的。这个香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这样一条出来，它今天沉香粉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是榆木粉，它做凝，
1: 所以才能叫林液才能有，就没有任何化学，
0: 才能有 LY。如果没有，如果你今天这个当中有什么各种添加的东西，这个 LY 的就林液。
1: 但我为什么要有一点点一点点的榆木在里面？
0: 榆木如果一点没有榆木的话，榆木是天然粘合剂，是天然粘合剂，所以说我今天我这样讲啊，待会儿我可以，
1: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想好了再干啊！你要干什么？
0: 我给大家尝试一下啊，就是这个绝对这。我用个绝对啊，绝对不许不，这个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去尝试。
1: 您在家里面
0: 不要去尝试，
1: 我们仅在黄老师这面前。
0: 我就跟您这样讲啊，这个千万不要那个啊。我今天掰一段，给我个特写，嘴边的特写。
1: 你塞进去了啊？
0: 我塞进去把它吃了，
1: 就是因为
0: 干嚼。
1: 它先可以了，一下子可以了。
0: 它里面是你能嚼出来是一股偏。
1: 哎，看得到了吧？哎，等，哎，你这速度太快了，
0: 太快，再来一口嘛。
1: 你这太快了，我还没干着呢，你就进去了。
0: 来，
1: 啊，看到了，看到了。
0: 怎么这个嘴上？
1: 那没关系，我们不在乎细节。
0: 那么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回去试啊。我只是告诉大家，因为里面没有化学的添加剂。我就大胆的可以把它嚼下去。
1: 而且确实在古代它也算是一味。
0: 对，
1: 大家懂就行了，
0: 这个东西入那个书。
1: 刚聊了这么一会儿，我们再把视线聚焦在这段香上面，我们谁都不碰桌子啊。哎，黄老师，你的腿。 那都不碰啊，
0: 已经你看，
1: 对，大家发现了没有？
0: 他
1: 我就想说这个话，
0: 他已经断了。

0: 透明的半透明的纸。哎，注意啊，这句话很重要，
1: 重要提醒，
0: 一会儿再往下看，
1: 但这就很重要啊。下面还有一层产品，
0: 下面还有一层，这是惊喜。什么惊喜呢？不着急，打开之后来，那个、哎、不是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我们的那个香的这个东西。
1: 对，这个是
0: 这个是在我们这里面的、啊、
1: 对，在这里面的
0: 漏、哎、
1: 刚刚那个在点了啊。
0: 对、嗯、这个是我们刚才是这是它的盖，
1: 它是个卧香炉的盖、啊、
0: 那个盖、啊、下边我们不是拿下来了吗？然后呢，旁边这面是有一柱、哎
1: 两柱，
0: 哎，两柱在这里面。哎，刚才说了，这一柱里面一共是有10克，
1: 对，
0: 两柱里面就有20克，
1: 对。
0: 那如果在市面上的话，它一般怎么计价？
1: 啊，这样啊，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当中遮掉一半，嗯，
0: 遮掉一半，
1: 然后再取一个，就是这个东西长度，这个是标准香长度，嗯，现在外面很多品陈香的就只有一半高度，
0: 一段
1: 高度、
0: 啊、一半，
1: 一段高度就这么一小短管，
0: 您正好嚼了，
1: 对对对，差不多
0: 就剩这一点，
1: 差不多就剩这么一点的话，
0: 大概是这么一点，
1: 600到700块钱，
0: 就这一根品吗？
1: 对，大概这个不是十克嘛，就5克左右，
0: 5克总量，
1: 总克是5克左右。这大概在600块钱，
0: 那就是一克一百喽。
1: 他单支给你取出来，今天给在这个香道馆里面顶支的话，50块钱。嗯，你看看这里有不知道这个。
0: 那就是一克一百，单支就更贵，
1: 更贵。
0: 按克来说还算是划算。
1: 各位啊，而且你外面点的沉香，不敢往嘴里嚼啊。嗯嗯，是不是？
0: 是的，是没有人把自己的健康开玩笑的。我们黄总更是不会把健康开玩笑的啊。
1: 这个
0: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首先我们这是十克，按照刚才黄总给大家讲的介绍的啊，如果按照这个算法来的话，那5克一克就算100块了嘛。
1: 是，
0: 那你这10克大概也就是1000块钱左右。
1: 对，
0: 那两柱也就是有200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能做到多少，我们好奇一下。八三二一，请关注499。
1: 499，太划算了，这个
0: 499拿一柱可以的吧？一柱非常划算了，
1: 拿一柱的一半差不多了，
0: 一柱就已经划算了。
1: 对，
0: 就这里面这个根数啊，根数大概是多少根？有没有印象？
1: 应该
0: 大差不差的左右，
1: 20-30根吧，我不知道。
0: 左右，
1: 真没数，我真没数过。
0: 这一柱里面，一会儿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
1: 各位啊，它是手工香每一支分量不一样的，
0: 所以我们只能保证你重量。
1: 它今天在挤推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挤得紧，挤的速度快一点，挤得慢一点，它长度一样，粗细差不多也一样，但是它密度不一定相同。
0: 好，
1: 所以说不一样的啊。
0: 所以我们总重一定保证你是10克。
1: 祝各位，
0: 具体个数可能多或者少。
1: 具体个数如果能帮你今天都讲出来了，那都是
0: 也不太行，
1: 都是机制箱、啊，
0: 对，就肯定是固定了，
1: 都能说清楚，
0: 套模不一样的啊，做出来的。我们所以这个保证都是十克，保证是十克，那假价才20克，
1: 20克
0: 才499，对不对？但是结束了吗？
1: 这20克估计你能点2个月以上了。
0: 结束了没，观众朋友们？有些观众朋友们刚才看到了我这个掉下去以后呢，哎，后面展示出这个东西，
1: 所以说
0: 这也就是刚才黄老师提到的，叫什么
1: 盘香？对，沉香的盘香。对，
0: 盘香，看看数数有多少碟，有多少盘？
1: 我们是把这个拿出来了啊，其实它是5个孔，
0: 哎，我们是为了盘，
1: 每个孔里面2层
0: 啊，展示方便，
1: 展示方便，
0: 展示方便，
1: 粘在外面了，
0: 一共是5个孔，
1: 对，
0: 叠在一起，
1: 是，
0: 我们就把它都拿出来，
1: 是，
0: 一共是有10碟，
1: 对，
0: 这个10盘。这10盘或者10碟来说，这一个有多少克呀？一盘里面，
1: 这一克。
0: 您这就有
1: 一克啊，各位，
0: 这也就有10克了。
1: 对，这里有10克，各位啊，这个10克，
0: 你又10克了。
1: 这个是加量不加价，
0: 那就是30克。
1: 大家如果去量一量的话，这一圈绝对是超过一克的分量。
0: 30克了，
1: 30克，
0: 观众朋友们，
1: 标称30克，应该是完只多不少。
0: 那如果按照30克来算的话，你一克才10块钱。
1: 是。是，
0: 才10块钱，
1: 各位，
0: 可不是100块、
1: 啊。各位啊，我跟这样讲，我不是这个带沉香的，我的主业是这个陶瓷跟
0: 紫砂嘛，我知道的。
1: 今天在这个东西是真的，我这个跟这个东方在叫我今天来带这个，让我做介绍，我自己去做了深刻的了解，我今天跟大家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非常喜欢，
1: 非常我包括我的母亲，现在在电视机前就在看，她也在用。他也在用，用了很久了，
0: 所以对很多长辈来说是非常好，真的，
1: 他是
0: 身心的健康，很愉悦。我们最后用一个镜头，再看一看，品一品，我们这根香燃到什么程度了？
1: 你看，
0: 看到那个就可能有不小心碰掉的时候，就掉了，
1: 就断了。
0: 对的，不小心碰掉了，它就直接就断掉了。
1: 这个如果这支香
0: 在，我能摸一下吗？
1: 能摸，
0: 能摸一下，我试试看啊，我试试看上面这段吧。 哦，面面面面面面，
1: 对，
0: 对不对？大家看，我碰一下，为什么想把它按一下？大家看到的情况。
1: 如果是带胶的，今天这个东西按下去不会。哦，
0: 不会散开的，不会这么揉的。
1: 我叫过了松扯，对吧？马上就这个。
0: 这个是真的不错，
1: 真的是。
0: 所以喜欢的观众朋友们，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带回去，我们有礼盒，
1: 对，
0: 有礼袋送人呢。尤其是在中秋也到了，哎，中秋的时候特别适合点一点，
1: 是
0: 家人一聚会，
1: 对不对？不要老是月饼，在月饼今天你带一颗月饼，你可以带一下。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啊，咱在家庭聚会的时候，你在外面酒店，你愿意的，酒店里的那个味道的时候，你又不喜欢，你拿着一根就一根啊，大家在吃饭这一桌时间就可以。
1: 整整的一屋子，
0: 对，
1: 我跟大家这样讲啊，我在我的那个我自己公司的接待大，我工作室的接待大厅是差不多你们这个直播间一半的大小，大概在40几平方，
0: 都可以用一根就可以了，
1: 一根就完全能覆盖了。
0: 喜欢的话，中秋
1: 是
0: 十一都可以拿它当礼物送人，打电话订02151119000。
2: 将制作技艺传承人，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我们吉宇永春香这款非沉香线香。我们永春打虎素有中国香都的美誉，制香技艺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更是海上丝绸文化交融留下的珍贵瑰宝，还是国家级非遗。作为非遗所遇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工艺，遵循传统的金陈着属的配香理念，从甄选原料到研磨合香窖藏和陈化，每一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不敢有半点敷衍。这款沉香线香由我亲自监制，全程选用优质的天然沉香原料，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香精与色素，只为还原沉香最真本的香气。同时，咱们这款香品经国家兰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全面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安全可靠，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它的香韵清雅良甜，层次丰富，燃烧之后没有杂味，也没有呛人的烟火气息。平日里居家休息读书品茶，或是在办公室会客的时候点一支沉香，清幽的香气既能净化室内空气，也能帮助我们平复心绪，凝神放松，让人在忙碌的生活里寻得一份安宁。咱们这款香依托非遗技艺，
0: 今天呢，刚才屏幕里面讲话的这位是
1: 是真正的手艺人啊。你看他不善言辞是吧，
0: 好像他是跟我们品牌有什么关系？
1: 他是真正就是做香的这个人啊。我们你刚刚看到了那份报告里面，联系人这份检测报告，
0: 林耿义，
1: 林耿义就是这位老师本人啊，各位非遗的老师哦，这个亲自，
0: 所以他亲自来给大家介绍
1: 的，对，跟大家介绍这个，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这个叫手艺人，大家看到、
0: 这个使用方法就是把盖盖上也
1: 行，对，就打开，
0: 盖
1: 打开也可以，不打开也可以，
0: 也行，随便大家都可以啊，
1: 这个一缕清香，
0: 好雅呀，
1: 各位啊，非常好的香，
0: 非常好，
1: 非常好的香，这个在东方购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买一个安心。
0: 再一个，我东方购物有多少年没介绍过香了？应该有个5、6年、7、8年。
1: 对，我记得是
0: 在蛮久，好多好年，很快应该步入两位数了，就是10年左右没有介绍过香。但今天好不容易我们筛选呢，
1: 对，
0: 就大浪淘沙一样的呀，好不容易找到这个，
1: 完成了几个事儿啊。第一个是真正的从香都，
0: 真正的
1: 从香都啊，我们刚说到了。瓷都是景德镇啊，陶都是这个宜兴，香都就是永春，
0: 就品香啊，
1: 对，
0: 就永春。
1: 所以说
0: 大闸蟹，
1: 今天对，所以今天这个是有地理标志的，
0: 这个太关键了，
1: 这个是太关键了。第二个呢，它今天我们是按照东方的标准去做了很严苛的检测报告，当中的这种什么有毒物质什么都是合格的，都是没有的，然后呢。最关键的啊，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今天这件做，这个我们讲这个香啊，它能够给到一种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刚刚那个盘香。
0: 嗯，你说。
1: 我们再做一个试验好吧？我觉得大家现在看一看，我们对这个盘，因为盘香啊，其实里面它是完全靠压制的。里面是一点点连鱼骨粉都没有的。哦。所以说我们可以拿一盘来，拿一盘给我试试下面、
0: 这个盘香。
1: 对盘香，
0: 你这都粘住了。
1: 粘住了，这个盖子可以打开啊。盖子可以打开。
0: 对，但是你这我拿走了以后，我怎么展示？
1: 那我这里
0: 不要抢我的展示品，
1: 我得不得拆一盒吗？
0: 对，你在里面，他拿你旁边的好了。
1: 对，我这里拆一盒给大家看看啊。这个现在把它打开
0: 干什么呢？你要
1: 来各位啊，看着啊。
0: 你要干什么？
1: 现在有个杯子是吧？然后，
0: 你今天做了好多事情，都很让我意外。
1: 把它倒进去啊，把这盘香倒在里面啊。这个下面是一个防火棉，
0: 是
1: 吧？
0: 是，
1: 直接下面点的。
0: 是。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
0: 吧，我帮你拿。
1: 打开一瓶矿泉水。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回去不要试。这个回去不要做啊。
0: 我们
1: 不是误导大家，各位。开始。然后。
0: 你要这怎么了呢？
1: 开始，你看它气泡，它已经开始化开了。
0: 手，你手，
1: 已经开始化开了，看到吗？
0: 是。啊，是。
1: 没有粘合剂的，开始化开了。
0: 哦，这个是化的好快啊。
1: 化的快不快？
0: 哦，是的。
1: 是吧？
0: 哦，这个实验好。就是
1: 刚刚我手不去动它也那个，各位。哇。来。来，
0: 你手干净吧，你就自己
1: 来，
0: 我手
1: 肯定是干净的。我手肯定是干净的，我出来时候洗过啊，
0: 自己喝自己的也行，
1: 但是在自己车上没洗过。来，
0: 回家大家不要这么做啊，不要这么做啊。
1: 我告诉各位啊，千万不要喝啊，回去。千万不要做啊，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这个是
0: 它不是食品啊，
1: 这不是食品啊，不能，这个是只能点的啊。
0: 这个不是食品。
1: 来，我把它干了一口闷。
0: 差不多就行了吧，我觉得黄总，你这也太夸张了。
1: 这个一股这种沉香的木香味。我们讲木香味。
0: 您是为了这个产品也真的是拼了。
1: 各位啊，这个我因为居然要在这里跟大家做展示，我觉得这种如果连这样的自信心都没有，
0: 就不要做这个产品。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其实是应该有这样自信的，但是大家
1: 节目还有20多分钟啊，你们看我现在还是好好的。
0: 我们不期望你不好了，我知道这一定是好产品了，所以才给大家介绍吧啊！但是大家回家不要这么做啊，
1: 千万不要这么做。
0: 这个我们黄总有点极端了，
1: 千万不要这么做。
0: 仅在我们电视里边，
1: 仅在电视，只是这个。
0: 好，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对，
0: 这是我们今天产品，这一桶当中啊，这一柱当中，我们给大家看看，展示一下啊。
1: 是。
0: 打开之后，这里面几乎有点像瓷器的感觉啊。
1: 是。
0: 对，打出来出来，刚才说了有几十只吧，但是我们以按照。总克重，
1: 对，
0: 来给大家算啊，
1: 这里算的话是多少只？
0: 你这就不止了，你甚至我都觉得有个30只左右了呢，都不好讲，不好讲
1: 啊，20多只应该，
0: 30左右，但是啊，20-30只左右，
1: 是
0: 它的总量克重是一定的，
1: 对，
0: 这个您安心，
1: 这个如果
0: 终究是手搓出来的，
1: 是一天隔一天，或者说一周里面点个5天的话，我估计应该是。一个月这样一桶，这样2桶能点2个月。
0: 按照
1: 下面那个盘香，如果点10天，那差不多就是两个多月啊，可以点2个月。
0: 按照这2桶算的，也就是20克，
1: 是
0: 薄您20克，只多不少，这个您安心。旁边这个呢，就是刚才跟您说的香炉。
1: 你们按照500块钱算的话，合到这个60天。
0: 一会儿再算，一会儿再算账。我们先把这个说掉。这个里面呢，把香往这一放。刚才嘛，旁边一直在燃着这个，就是我们展示的效果。
1: 对，
0: 您可以平放，可以竖放，随便大家
1: 都可以。
0: 您家有一个小沙的香，你看这一段一段断掉的，
1: 都断掉，
0: 明白了吧？
1: 千万记住啊，外面有人如果忽悠你说，我把它这个竖起来点啊，点完之后是非常长的一圈一圈，别买。
0: 我们这个是做不了假的，
1: 做不了假的。
0: 你说我们等它烧完了以后给它捋直了，怎么可能
1: 捋直了？它该断的就应该断，因为这里面它是没有粘合剂的。
0: 对，
1: 现在你如果看香炉这个一点，这个香掉在外面都一根还挺完整的。那你就要打个问号。
0: 打个问号了。好，
1: 怎么会？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啊，这一层呢只是它的当中第一层，
1: 是，
0: 这是我们给大家展示到的主品。
1: 对，
0: 这一层拿掉之后。下面还有一层，
1: 务必要看第二层，
0: 不要丢到，
1: 务必要看。
0: 你以为跟手机似的，拿完手机以后那盒子里面就全丢了？
1: 是，
0: 不行的啊！它下面还有一层暗格，暗示宝贝在这里。
1: 是，
0: 实际上呢，来，王总麻烦把您的那下面一层给我，对，这一层给我。它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
1: 它展示的时候是这样，
0: 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
1: 是，对。
0: 但是它这一层里面有
1: 两格，
0: 所以我们把这两格呢，
1: 这个把里面的
0: 都摆
1: 上面那层拆出来，粘在外面，让大家看看。
0: 您就一眼看到了。
1: 不要只拿了一盘啊！
0: 抠完一盘，下面还有一碟。
1: 应该不会，他只要抠一盘的时候，基本上
0: 总共是有10碟，
1: 是
0: 一碟当中的有1克，
1: 是
0: 薄您只多不少，一共10克，加上刚才看到的这个沉香的2柱， 这里面也都有十克，一共是有30克。按照我们今天490元这个价格，一厨的话，
1: 对，
0: 大概10多块钱一克。
1: 对，
0: 市面上像这样好的沉香，刚才说到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
1: 今天这种半支长度的，这样给你点一点。大概在这种香道店里面50元
0: 是半只，按照克算的话你也有100来块钱一克了。
1: 对对对对，
0: 如果按，但一般人家在外面店不给你按克算了，
1: 对，
0: 人就肯定拿出一小段一小只，
1: 对，
0: 哎，拿出来给您点了，你说你要啊，
1: 然后把鼻子这样一弄啊，给你
0: 哎闻一闻，很雅，是不是这种感觉？看大家自己的需求。
1: 是，
0: 实际上对于香的运用场景很多。
1: 是，
0: 你比如说有些人在家里的书房，
1: 对，
0: 或者自己的茶室也有的，或者是有待客的。
1: 但是我跟大家讲
0: 待客的那个屋子
1: 情况啊，这个现在的沉香对于过去来讲，它其实要求更高，因为原来的这个你像这种四合院，它是四面通风的，原来的这个老中式的老建筑，它本来就是。这个透风性比较强，不保温的。像现在我们都是这个商品房啊，都是现代建筑，它本来空气流通就差。在空气流通差的情况下，如果你点的是一支不安全的沉香的话，你吸的不是沉香，里面非常重要的是甲醛。这我当时不能想象这个怎么沉香里面会有甲醛。后来专家跟我说了，沉香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甲醛超标。好多甲醛都超标。
0: 来吧，我们为了证明我们自己没有甲醛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首先给予沉香
1: 是
0: 带回去，您可以看盒子的背后，
1: 对，
0: 这里边先看这个啊，这个标志很明
1: 显，
0: 地理标志
1: 啊，
0: 有几家香能拿到地标，
1: 能对拿到。
0: 如果你说你能拿地标，你往上走，往这儿看，这一个是国标，
1: 国标
0: GB
1: 国标，
0: 国标的意思，
1: 对哦。
0: L Y
1: 是农
0: 拼音的林，
1: 林业
0: L Y，
1: 对，
0: 就是拼音啊，
1: 是，
0: 就是乐一，
1: 对，
0: 然后后面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啊，主要成分
1: 沉香粉，
0: 没有乱七八糟，
1: 各位乱七八糟的东西，今天它不写就是没有，
0: 要有的话你必须写，
1: 是。
0: 这个有的话你就要写出来，除了沉香之外的，
1: 是
0: 你再有一些额外的粘合的了。
1: 对，它没有东西粘合的。
0: 但如果他连这个主要成分都不敢写，他只敢写个名，就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1: 对，
0: 什么不管你 GB 也没有，
1: 你
0: 这个也没有。
1: 你可以去那去看，好多沉香背后这个沉香的后面搁了一大串东西。
0: 对的，对的，对的。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为了自证清白，您看看，这是我们的检测，检测送检的是谁啊？林耿毅。刚才视频当中的这位，
1: 各位送检的就是今天这份东西啊，
0: 就是这份东西，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个东西，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对，您安心，
1: 是，
0: 就这个检测报告，大家可以拍下来，我们都检测过，包括这个编号在这儿呢，您可以去问去搜，
1: 对对对，
0: 这是真实的啊，必须真实的，不能作假的。
1: 是，
0: 对于这些刚才说到的，可能会有一些坏东西啊，乱七八糟的，如果把
1: 这种什么
0: 烧出来，闻到肚子里啊，闻到身体里都很烦的，
1: 全部合格，
0: 这里面都是符合，完全符合要求，明白了吧？好，499元拿回去一共有30克，自己用送人都是蛮好的，打电话订02151119000。
3: 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2: 永义永春香制作技艺传承人，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我们技艺永春香这款非沉香线香。我们永春打虎素有中国香都的美誉，制香技艺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更是海上丝绸文化交融留下的珍贵瑰宝，还是国家非遗。作为非遗所一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工艺，遵循传统的金沉着石的配香理念，从甄选原料到研磨、合香、窖藏和陈化，每一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不敢有半点敷衍。这款沉香线香由我亲自监制，全程选用优质的天然沉香原料，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香精与色素， 只为还原沉香最真本的香气。同时咱们这款香品经国家兰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全面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

0: 其实对于香的运用场景真的很多，不是只有一些有信仰的人啊，在一些什么样特定的环境里面才能用。如果大家对于自家的环境里面觉得这个缺少一点点更加的悠然淡然雅的成分在里面，你可以点一支香试试。
1: 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各种各样香都有啊？现在有什么酱蒸香啊？听到酱蒸香，有什么檀香啊？各位，我个人试下来啊，因为我各种香都点啊，沉香是最不呛人的，这不会让你觉得不适，它只有会给你带来愉悦感。
0: 而且我记得好多有一些香水也用到的是沉香的，
1: 对啊，
0: 就不调
1: 这个现在不但是中式的这种现在新的香氛这种里面会调这些，
0: 是
1: 现在国外好多品牌啊，我们知道的那些一线品牌当中都有沉香的这个
0: 成分在
1: 成分，甚至是有专门沉香味的香水，所以说。这个已经被它不但是已经是一个中国的一种特殊的这种香气，这种香气的标准也是已经是世界的了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里边啊，大家那个盒子不要丢掉啊。
1: 是
0: 最下面还有十克呢，
1: 是
0: 那是有十碟十盘，
1: 对，
0: 十盘我们的盘香，
1: 对，
0: 对不对？那给大家带来一共是有30克，按照30克来算的话，今天这个价格每一克才10来块钱，
1: 对。
0: 10来块钱，
1: 对，这个而且跟大家讲了非常之安全啊，非常之安全。这个沉香现在最大的毛病不是说味道怎么样，好多给你闻到的，各位如果你今天闻到这个沉香特别特别的甜，我们给大家做一些判断啊，今天这个沉香它没有一种木质清香，它给你一种是特别甜的这种味道，那你要它里面是甜味剂，讲白了
0: 对
1: 它就是调出了你们认为愉悦的这种味道啊，这种里面呢是我所知道的叫马鞭草提取的，不是提取啊，就是它合成了一种马鞭草的味道。大家如果用过马鞭草的沐浴露的话啊，它是一种非常非常甜的一种味道。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鹅梨帐中香里面，它直接给你加入了鸭梨的这种香精，出来一种鸭梨的这种味道。各位，这种调和香都不要去买，你就要买纯纯的。今天这个在它的配料表当中只有沉香粉3个字，
0: 那是最好的，
1: 这是最好的，是最安全。
0: 拿回去的499元，你有礼盒，也有礼袋，
1: 是
0: 包括这一应俱全。
1: 对，
0: 你像刚才放在这里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应该叫香炉吗？
1: 对，叫卧香炉。
0: 卧香炉
1: 它是黑檀的卧香炉啊，这个木质也是非常好的啊，很压手的一个。
0: 所以如果点着之后，它不会把它烧坏掉。
1: 不会，它下面有
0: 我们这边已经差不多燃完了，
1: 这个阻燃的一个材料在当中。
0: 有没有点好？点完差不多快了。
1: 你看上面的该断的都断了，看到吧？
0: 剧中什么一炷香的时间要你完成什么任务哈？
1: 对，
0: 我看我们这一炷香的时间也快结束了。
1: 对，这个今天这个我们的节目是50分钟，到现在已经
0: 我们开场点的，
1: 开始就点了，现在还有10分钟，就是已经40分钟点下来了，40分钟点下来了，你看现在
0: 还剩差不多一点，
1: 还剩好多啊，
0: 不动，我们不动，我们动的话我怕的那什么了，
1: 干嘛？
0: 因为还有大概有这么长，我给大家
1: 对，因为我们把它插在杯子里面，
0: 杯子里面
1: 下面还有很长一段，
0: 大概还有这么长，
1: 所以说这一
0: 它已经燃了这么长，燃了一半吧。
1: 格子老紧
0: 经典
1: 点的啊，经得起点的，各位
0: 经得起点。
1: 然后各位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
0: 有什么实验？
1: 我
0: 惊人的实验吗？
1: 对，惊人的实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里因为里面我就跟你们说，里面只有一个成分叫沉香粉，沉香粉，它今天我今天这旁边都是这个
0: 没关系。
1: 然后
0: 不在乎细节。可以了，可以嚼这一次可以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各位，这里面是没有粘合剂的没有粘合剂的，
0: 就没有那种化学，
1: 没有化学的成分，
0: 化学的粘合剂。
1: 千万回去不要去做这样的尝试啊！这个
0: 不是食物，
1: 这不是食物，这不是食物，跟你们讲3遍，千万不要这样。但是，我敢这么做，
0: 是因为它，
1: 对，它是点
0: 的，
1: 不是吃的，
0: 没有化学的那些，
1: 没有化学的东西在里面啊。
0: 这个也给大家稍微的证明一下啊。第一个呢，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里边不仅是有国标，这么按照国标执行。执行的标准呢，还有一个林业的标，林标，所以林业的标志啊，
1: 志
0: 完全说
1: 是
0: 说完全完整它林业标志啊，
1: 林业标志。
0: 所以您在市面上如果看得到有国标的，如果没
1: 有
0: 林业标
1: 国标就已经过关了，
0: 但是
1: 这个林业标就是标，它是农产品范畴，
0: 没
1: 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它才能拿到
1: 干干净净，主要成分是沉香粉，
0: 是，所以这只有沉香粉，没有别的。
1: 今天其实看这个包装就已经把这个它的大概的特点全都给你，
0: 还有一个
1: 对，
0: 国标啊，这个不叫国标，这叫地标。
1: 地标啊，
0: 地理标志，
1: 就地理标志，
0: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啦，该哪儿有的啦，
1: 对，
0: 它能拿到地标。
1: 我就说了嘛，连紫砂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呢，我们
0: 现在
1: 全中国没有一家紫砂的品牌是有这个标志的。
0: 是，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大家回去点燃之后害怕有这个味道那个味道，吸到肚子里吸到身体里不太好的哦，我们给您看啊，检测报告，
1: 对，
0: 总是要有送检人了。
1: 是啊，
0: 这位送检人是谁呢？就是
1: 林耿
0: 刚才视频当中
1: 非传承人啊，联系人就是他，
0: 就是他，
1: 就是他直接送的。各位，
0: 这些乱七八糟的坏东西，
1: 对，
0: 刚才看到了，我就不读出来了。
1: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甲醛，
0: 必须符合，符合。
1: 你看第二条就是甲醛，第二条就是甲醛。
0: 甲醛，这不写了吗？甲醛吗？
1: 对。
0: 好，那观众朋友们就晓得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样一个构成，实际上这一盒里面要送人的话，真的还蛮体面的。从外包装礼盒来讲，就像个小黄鱼似的，黄金金灿灿的，很漂亮啊，很体面。
1: 这个不是一个软趴趴的盒子啊，这是个老挺过啊的。
0: 然后打开之后，这里面两柱，一个呢是十克
1: 是
0: 根数，
1: 对，
0: 按照我们的重量来。观众们稍微解释一下，有可能这根香是这么长，有可能稍微长一点点，所以你不能完完全全按照总共的，就一麻麻长一点都不，那也不能这么说。
1: 是，
0: 所以我们只能保证克重，必须保你十克，
1: 对，
0: 明白了吗？但不会说哦，都是这么短的，都那没不会，
1: 长度都是一样的，各位，长度都是一样的，
0: 长度只能说可能大差差的一毫米左右，不一定。
1: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手工香，它不是机制的，
0: 或者粗细稍微有一点点，
1: 它会有粗细的区别。所以说今天这个香，你要问我多少支，我能告诉你，今天如果能告诉你多少支的，那都是机制香。那这机制如果能够靠机器直接把它推出来的，里面都有粘合剂。
0: 还有这个刚才给您说到的，这个叫
1: 卧香，对，这个黑檀木的卧香炉。
0: 然后打开这里后面，
1: 对，
0: 还有石盘
1: 。
0: 这我们是一个是五个洞洞啊，
1: 那是对对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际你拿到是这样的，实际是这样的。我们是把它，我们这里面是两盘，我们把它抠出来了，贴在上面让大家看到啊，
0: 展示的很清楚。
1: 大家记得不要只拿上面两管啊，各位，这里面总共有十盘是十克。刚刚我给大家看了啊，再给大家看一眼好吧？
0: 那一共是有30克，
1: 是
0: 按照499来算的话，30克一除，
1: 来各位
0: 每一克，
1: 各位这个
0: 10来块，
1: 这个完全是靠紧压造成的。来，再给大家做一个试验，千万不要模仿啊！不要模仿，不要模仿，不要模仿。来，给大家，
0: 我们黄总反复证明，
1: 各位，
0: 来给我拿，给我拿。
1: 如果有胶，它是化不开的。我把这个放进去啊，里面就是这个沉香放在里面。沉香放在里面，然后矿泉水。它其实就已经开始化了，手一哎，看到吗？
0: 哦，化得很快，
1: 化得很快，
0: 就像木质木。
1: 对，它其实就是粉嘛，它就只有沉香粉嘛，各位，已经都化了。各位啊，这个是今天那个水是温度就是白开水常温的温度已经没了，都化开了。各位，来，
0: 你要干嘛？
1: 来，千万不要回去尝试啊！千万不要回去尝试，再给大家说一遍，千万不要回去尝试。
0: 哎呀，您这。大家不要做啊！
1: 不要做啊，各位！
0: 不要做这个实验、啊。
1: 但是这个
0: 它不是食物啊，
1: 里面是没有粘合剂，没有粘合剂，没有粘合剂的，安全，安全。
0: 行啊，那观众朋友们拿回去的有礼袋，有礼盒。刚才说了，这个价格性价比也很高。按照如果市面上这个像一些香管来算的话，
1: 是
0: 可能按一根儿，就我们的一半儿。就我刚才拿的大概有
1: 对，就刚刚那根，
0: 换句话讲，就这个一段，就剩这么一点了。
1: 对，
0: 一
1: 就是现在余下来的这么一点儿。
0: 哎，这个长度来算，
1: 我提起来了，就余下来这一点儿。
0: 这得花多少钱？
1: 这个
0: 剩下的
1: 50块钱，就一般的现在标价就是58.8。
0: 那你就一根就要算你100的话，你要20。
1: 各位啊，因为你想，现在我们的节目到现在为止已经40分钟了，40分钟
0: 还
1: 我们还余下来了大概2%，
0: 蛮经典，
1: 2%还有，你可以推算一下这支香可以点多久？
0: 是，
1: 你今天整个到你这种外面去品香的时候是不会给到你这么长一支给你去品的，都短短的。
0: 好，还有最后5分钟，大家把握机会。中秋、11都可以当做非常好的礼物，
1: 非常好的礼物。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从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 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0: 今天带回去的呢，是来自于正宗的吧？
1: 是的，
0: 应该叫永春。
1: 永春，永春是香都啊。嗯，
0: 这个如果去一些香馆去品香的话，大概怎么个价位？怎么品？
1: 这个这样说啊，这个如果今天是香都的话，它首先这支香不会那么长，
0: 这大概怎么长？大概怎么？
1: 短短一支，
0: 就我们的一半。我们这个里边，这个大概啊，从黄颜色到底儿，大概这么长。
1: 对，
0: 大概怎么？那你说拿出这一半来，大概花多少钱？
1: 一般来说，
0: 半根
1: 这个比较标的、比较选的嘎的，58块8。
0: 50多块
1: 啊，对，
0: 50块钱左右
1: 啊，对。
0: 所以按照这一整根算的话，那你可能花80块钱。
1: 对，
0: 我们这里面的20到30根左右，
1: 是
0: 我们就我也是毛姑姑啊。
1: 对，
0: 具体呢是一罐里有10克，一罐10克，10克必须保准。
1: 对，
0: 具体多少根我们不保准，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告诉大家，因为每一个装在里面的确实可能
1: 因为手工香它大小
0: 可就是根数不太一，
1: 对对。
0: 嗯，这终究有点粗，有一点点细，你从肉眼上可能看得不太可见，但实际上呢。它确实是在根数，我没有办法给你保证，但一定是保证你长短大长短差不多的情况下，然后克重保你有10克，
1: 是
0: 10克之外，这边给大家再送上一个卧香炉，
1: 是
0: 这放进去以后不要害怕它被燃着的，燃不着的、啊、
1: 燃不着的、
0: 这个您安心。然后打开之后，这下面还有一层，不要丢掉这个盒子。
1: 对，
0: 这本身是有5个洞洞，
1: 五个洞洞，你打开是这样的，
0: 它把它
1: 打开是这样的，
0: 对。
1: 然后里面是，这里面其实是2层，我把它抠出来，
0: 对，
1: 粘在上面了，
0: 双层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这有10克呀，
1: 是，
0: 一碟是1克呀，10克呀，30克呀，观众朋友们，才499，按照每一克算的话，10来块钱。如果按照每一只算的话，那就简直，所以我没法按只算，就是因为我们不固定，到底多少时候没法告诉你，
1: 因为是手工香嘛。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如果大家在什么中秋啦、11啦，有一些环境需要特别雅的，或者招待特别重要的朋友的话，你觉得这个环境场合，我即便在一些比较
1: 我说了
0: 贵的酒楼里
1: 面，它是清雅和富贵的一个复合体。点着，感觉你这个人品贵重，对吧？然后。又是一个清雅之士，
0: 很尊敬你，
1: 又是对人的尊敬，
0: 对的啊。好，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备货不多了，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我们大概呢还有最后的也就是两三套这个样子了啊。今天带回去的是来自于正宗的有地理标志的，而且是永春这个地方。
1: 对，永春，永春是真正的这个香都啊，中国香都。嗯，啊，这个只有是在香都这里的才是真正的这个
0: 好的。
1: 对，
0: 没有加化学添加。
1: 是，背后是这个产品背后写的清清楚楚啊，只有沉香粉三个字。
0: 嗯，好，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大家把握机会，499元拿回去，有满满的，按克重啊，我们就按总克重说，30克。下面这一层里面呢还有10克，所以每一盘里面有1克，所以总加在一起有30克的量。自己用一用，送人呢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原家瓶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刚刚跟我直播间谢您好，我是燕华。这样的天气啊，您会发现哈，就是如果把那些复杂的事情帮你都做完了，你只需要稍微热一热就可以加工一下就能吃了，哎，那也不错。所以呢，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献上非常好吃的鼎诺的牛仔骨。说到牛仔骨，香喷喷的，热气腾腾，放点洋葱啊，真的是味道也是蛮鲜美的。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两种不同的规格和组数，一种呢是尝鲜款，150块钱四包牛仔骨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你说如果我要买八包的话，是不是300块钱？哎，本档节目当中，如果您之前尝过觉得味道蛮好的啊，我们八包带回去，今天只需要258元。除此之外，这两套组合都会有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我们大组合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减去我们 APP 订购自动订购0.5的话呢，只需要240块钱，满满当当8整包带回去。喜欢要这个订购啊，这个大组合的朋友们，包括是性价比更加高，推荐给大家大组合八包带回去啊，我们的是258块钱。那个，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我在家里的话呢，真的要清凉厨房，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牛仔骨，是帮各位做到免洗免切，已经是给大家稍许腌制过的，而且骨边肉特别香。今天有到独家的方案力度，每一袋给大家看到所见即所得，300克左右的一个分量，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都是什么进口的一个原料，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非常的喜欢，给您看看啊，拿到家里面的话呢有多方便。因为牛仔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道理是什么，骨边肉就是我们的牛小排那个部分，所以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的小骨头，但是贴骨肉很香呀、哦、给您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的部分，
0: 哎，一块一块都收整好的、哎、对吧，
1: 对的，半斤多的分量，因为是300克嘛，那你可以看到直接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所见即所得、嗯、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化冻完了以后它的感觉是什么样、嗯、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给您看看啊，直接是干嘛，稍许的精修过了，
0: 对的，
1: 每一块的话呢都有一丢丢的小小的骨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骨边肉，贴骨肉的话呢很香，但是给您看看今天精修过以后的话呢，不是拼接的，不是注水肉，它都是什么后切一块一块、嗯、所以今天是什么免洗免切，稍许的给您调了个味，直接给您稍许的腌了一腌，非常的好吃、嗯、每一块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今天一份的分量，哎，300克，就像你去什么比如说这个馆子店里面、哎、或者酒店里面你去吃牛排这样的一份的感觉差不多，300克的一个分量。那妈妈都会说在家里怎么做呢、嗯、烹饪起来麻不麻烦呢，
0: 是
1: 一点都不麻烦、
0: 哎、你稍微是两面煎一煎，先把血水给处理掉、嗯、然后两面煎一煎就好了，嗯，无论您是爱放什么样的酱都可以，我们是稍稍帮您所做了一些些的这种调味，
1: 对
0: 不对，
1: 稍许调味道、啊、
0: 调制好的，哎，你说我就算啊这个吃口比较清淡一点，不放任何东西其实也还可以、
1: 啊、没问题的呀。其实的话呢、嗯、在家里啊有个平底煎锅，你看啊、哦、稍许的加热一下，开始下面的话呢就已经滋啦滋啦的了，香的不得了。因为现在的话呢是暑期，实话实说家里的孩子到家以后的话呢，他入祖宗营养还是要做到一个保证的。那你说哎我又要快手菜营养又要好的话，喏、这个我们今天的贴骨肉就非常的不错、哎、来直接给您看一块啊，你看
0: 对对对，
1: 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骨头就是一丢丢，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我能吃得动吗，嚼得动吗，你看啊、哦、这基本上是什么脱骨的一个感觉，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香喷喷的，而且这个肉质纤维的话呢，因为都是什么都是牛小排的这个部位，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既好吃又嫩，而且做起来又特别的方便，
0: 是的，
1: 给您尝尝味道啊。
0: 对对，您看在我们的这清凉厨房当中，您只需要稍微煎一煎就加加热就可以了、嗯、以往那一些啊什么切呀、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什么做腌制的这些过程、嗯、都不需要了、嗯、我们的这个鼎诺品牌也是提前为您所这个做好了、嗯、而且除此之外鼎诺品牌也是供应到很多一些、嗯、比如说是这个餐厅当中去、嗯、作为一个等于说是供应商、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你等于说啊这个自己稍微加加热就能够吃了、哎、既方便又好吃，而且部位又很好、
1: 哎、对的、嗯、所以的话呢想想看这一份算下来不管你买大组合小组合也才30来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哎，
0: 确实呢无论是这个做红烧的呀、嗯、酱香的呀都可以、嗯、包括你自己弄点什么这个
1: 铁板的、
0: 对铁板的都可以 对吧、嗯、都帮你调制好了，麻烦的事情交给我们鼎诺品牌做，带回去只需要煎一煎就行了，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嗯，那推荐给大家我们大组合啊，
1: 好，
0: 200
1: 40块钱左右，因为今天有积分。
0: 258是8包带回去。
1: 对，
0: 如果说我要买150的，可以吗？也可以。150呢是4包带回家。其实您说了，哎呀，150块钱4包，买8包带回去就要300块钱。那推荐给大家，性价比更高是258元8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算下来这一整套啊，只需要240块钱，8整包啊，我们这个牛仔骨带回去，就有23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订购专线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1: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3: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21分钟时间了，牛肉还是蛮好的，在红肉当中，高蛋白质、低脂肪。然后呢，平时做牛肉啊，就怕什么，就是要费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要炖啊，包括是要这个什么出铺水呀、啊。哎，牛仔骨一般到饭店当中去啊，无论什么中式、西式，都还蛮喜欢点的。为什么？入味儿。
1: 对。
0: 然后骨边肉呢，又嫩又好吃。
1: 是。
0: 但是呢，有个困扰是什么？在家里头一直就像我们顾客说的，做不好。自己做我也尝试过。
1: 是。
0: 往往都是失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然后呢，哎，顶多品牌带回去之后，我会发现，哎。蛮好的，至少不浪费哦。
1: 对，因为前期的那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了。
0: 是的，你只要两面煎一煎、然后呢，就比如说要吃点这个灰胡椒，味道更加浓的，自己再稍微放点料。包括我像我们平时啊，还爱吃这种洋葱啊，包这种东西，你可以对放一放，对吧？
1: 对。
0: 包括你还可以跟很多一些蔬菜放在一起，就算连炖锅当中你也可以放进去。
1: 当然。
0: 所以呢，既方便又好吃，而且今天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每一袋啊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八包带回去今天。算下来258元，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1: 是，
0: 我算算，如果您到饭店当中去吃2到3份这种牛仔骨点的话，
1: 对，
0: 基本上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对呀、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你看性价比高的同时的话呢，真的所见即所得。你看、开袋以后蛮漂亮的，这个肉质啊，所有的原料，因为顶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原料的部分我们是从什么澳洲进口，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块的话呢，它都是什么贴骨肉、骨边肉，很嫩呐、很香、
0: 而且你看它也不是说光是。瘦肉也不说光是肥肉，
1: 对，
0: 正好肥瘦相间，
1: 对，
0: 它很嫩，对不对？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烧水化冻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所见即所得。
0: 是，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你是不是把好的拿到最上面？不是的，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每一块都是什么？你看啊，精确的做到很好的精修，块块肉头都特别的大，而且肉头好的同时的话呢，汁多，并且的话呢 ，QQ 弹弹，拒绝我们今天什么注水肉啊、拼接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质全部都是从澳洲进口的原材料。
0: 对，
1: 做法就太简单了。刚刚我们看了一个，比如说香煎的，这个其实也是煎一煎。但你可以看到我们旁边有一点
0: 弄点这种蘸料，
1: 对，有点像其实这个烧烤的感觉。
0: 对，我们来就可以就这个呢，就现在今天中午正好点了一份色拉，上头是有一点牛肉的，
1: 对，
0: 就蘸这个酱特别好吃。然后小朋友，包括是中老年朋友，有一些牙口不好的，吃牛肉大块大块那些牛腩可能觉得咬不动啊，对不对？这个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骨边肉很嫩，撕扯起来也很方便。
1: 我给您脱个骨啊，亲爱的观众。你看啊，都是骨边肉，
0: 这个已经差不多已经凉了哈，我们都可以来做到轻松的脱骨。
1: 对的，然后肉质纤维大家可以看到啊，所见即所得。
0: 我们从生的到熟的当中必定会有一点点缩水比，但是您看啊，几乎这缩水比比较少一点点，说明什么？它的原材料选择还是蛮好的。
1: 不错不错啊，好吃，肉质还鲜嫩，关键这个菜很快的。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就像酱香型，旁边弄点这种蒜啊，包括葱啊，就配个色，
1: 对，
0: 折个色，然后呢，浓油赤酱的上海人喜欢这也可。可以，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第二点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0: 您到外头自己去买一点啊，就比如说是没有帮你腌制好的，你回来还有什么冰箱当中自己去腌制，腌好之后再放一段时间，
1: 对，
0: 时间跨度太长了。所以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把那些复杂的、麻烦的、平时不太想自己做的那些操作不好的步骤，都帮您提前做好了。
1: 加油啊！
0: 带回去之后只需要两面加加热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啊，目前为止我们大组合258元做的非常的不错。那希望的把。今天哈、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赶紧下手要快一点点。
1: 是
0: 258包带回去，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算上积分啊，折算下来只需要240块钱。所以很多老会员看到这个价格，又看到周末特惠的5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立刻来抢大组合。最后17分钟时间了，清凉厨房也让自己啊放松一下，
1: 对不对？赶紧加油啊！
0: 是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今天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所以呢要抢大组合的婆们下手一定要快啊！二百五十八元是8包带回去，听清楚我们的组合当中啊，升级8包带回家，每一包进含量是300克的，所以你想想看自己去买买回家以后的话呢，你想看还有什么喝汁腌制等等处理，太费劲了。今天前期的这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大家可以看到还帮你什么直接分割好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直接上锅，你不管是炖也好，煎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很方便的，什么空气炸锅稍微弄弄也可以，补边肉，它是贴在骨头的，所以特别特别的香。关键来讲营养价值也蛮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顶糯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牛肉的一些制品，那今天是什么方便快捷的快手菜，暑期到了，家里的孩子总归平时要多注重一些营养的补充。
1: 是的，
0: 牛肉的话呢，我 要配配什么啤酒啊，配配酒啊。哎，这个正正好好，非常入味儿。然后呢，这个高蛋白质低脂包也是比较不错，做起来又很快。
1: 对，
0: 最后15分钟时间，八包装的组合啊，这个越来越少备货，希望能够抢到八包装，立刻从速下单。订购专线是800-78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这四个温室煎大组合被活跃来源少了，它更有个平底煎锅，我们也不希望在这个厨房当中热烘烘的，对吧？您稍微煎一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这两天还稍微凉快一点点。
1: 对，
0: 除非啊，家里头这个厨房当中装空调，这两天我真的是觉得厨房当中空调太有必要了。嗯，但是呢，一年四季上海这个天气又觉得好像利用率啊并没有那么的大。
1: 当然，当然它是吃了啊，所以啊，轻量厨房怎么做到？ 我们就是下锅的时间，开锅的时间，你稍微的短一点，但是我们吃干吃好吃的东西也是要的。那今天这个顶多搭配到，哎呦，这是什么？我们番茄口味的，茄汁的，做了一个煲，对吧？蛮不错的，哎，晚上来碗面，这个作为浇头可以的，对吧？或者说你直接淋在这个米饭当中也是可以的。那你说我们今天难处理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牛肉呀，贴骨牛肉直接给大家切好了，洗好了，弄好了，稍许的调个味道，这个味道大家也放心。顶多嘛，在东方购物已经明星单品了。
0: 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去吃一些，比如说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什么凯瑟琳西餐厅啊等等，有很多的牛排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供应商啊。
1: 所以说品牌品质还是有所保证，
0: 包括是它的复购率、回购率也特别多。嗯，所以呢，顶多的品牌，无论是牛排、牛仔骨也好，特别是牛仔骨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这个现在因为是天气热了，
1: 对，
0: 能够在厨房当中少待一分钟就是少待一分钟。但是饭菜还是要做的，对吧？要做也是更加放心了，也这两天天气真的是太。 太热了，
1: 是，所以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拆开之后你会发现啊，没有一些多余的，你是要浪费掉的一些部分。
0: 完全没有，
1: 不帮您给精修好了。
0: 有一个特点，就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就这样，你看扁扁的，皮肤在你家里的冰箱空间当中，一包接一包的， 大包也没多少，
1: 对，也没多少，对吧？真的不会占用多少空间。但是我们今天的分量是足，每一包300克，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8包买大组合的话呢，就是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的一个分量。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的这个牛仔骨的这个质量品质蛮好的，都是中间一丢丢的小骨头。 骨边肉，这是我们今天冷链配送以后稍许化冻完了一点点的感觉，但是你看啊，这个是拿出来的，整个的质感品质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肉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精挑细选的，好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拿哪一块都是什么，直接给您看啊，精修过的，每一块块块都是精修，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都是贴骨骨边肉，嫩得很，香得很，怎么做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旁边有一个平底煎锅，
0: 滋啦滋啦的，滋啦现在。 声音啊，哎呀，对，我们到现在大概是19分钟的时间，这个平底煎锅就滋啦到19分钟时间，就在那么长的时间，你会发现它的缩的这个缩小的比例啊，还是蛮少的，
1: 几乎没有什么缩水比。
0: 而且它骨头都漂亮，嗯，再说到我们这骨边肉，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1: 对，
0: 我就怕就是在厨房当中时间太长，
1: 对，
0: 然后你稍微把那个血水去掉之后啊，你一面煎到肌红蛋白这种的血水就出来之后，我就非常好，太骨也是更加方便。等多稍微等凉了一点，小朋友这个用手拿。
1: 拿着吃啃哦，这个骨头当中都有很多一些汁水了。对的，你自己来看看啊，你看已经是煎的，真的煎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您发现哦，汁水还是蛮烫当的。嫩的不得了，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快手菜？平底煎锅稍微煎一煎，
0: 确实
1: 很好吃。家里特别有孩子的，现在这个时候经常都说饿，对吧？然后还有个
0: 酱香型的铁板烧，对吧？
1: 不错啊，这是什么？铁板的，然后的话呢，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酱汁，什么黑胡椒的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我问你，下面的配菜要花多少钱？
0: 下面的配菜切一切要花多少时间？主要还是上方的肉，但我们今天什么直接给您直接就搞定了。你在家里干嘛？屏幕上去加加热就可以了。
1: 说实话，
0: 就在家里头，我下头配菜就不弄了。
1: 我们做节目为了好看一点点。对，真的是。
0: 你自己弄了其他点，清凉一点的这个蔬菜，弄个汤，我们刚才卖的那鸽子那汤，
1: 可以
0: 加上这个牛肉，哎呦天哪，这个营养太丰盛了。
1: 哎呀，光速搭配好的不得了。
0: 然后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做出来啊，10分钟的时间我们分成直播就结束了。目前258元这套组合呢，非常的。 热销，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个规格，不要选错了啊！您说150块钱，入手价格虽然说是比较的优惠，确实也挺优惠的，
1: 对，
0: 4包带回去，对吧？那您说了，如果我买8包，是不要300块钱，再奔场直播当中这个翻倍，对吧？但是今天我如果您买8包的话，选择另一个货号，不要150乘以22啊，选择另外一个货号，
1: 对，
0: 8包带回去258元，除此之外还会赠送给大家。 5倍购50分12.9元，这样算下来呢，8包只需要244块钱就可以用回去。感谢21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是啊，尽快为您配送到家，8整包带回去，特别热销，备货也不多，希望您可以先到先得。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那是这样的，背后组数真的是快要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抢到250元大组合八整袋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150元是4整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那如果翻个数量倍的话呢，8包带回去是不是要翻300块钱？
1: 对，
0: 粉酱直播7万包订错，大组合8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58，分量一样也是每袋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积分啊5杯购物积分12块9毛钱。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带回去之后啊，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两面煎。
2: 是，
1: 煎好之后直接可以出锅了。你稍微再加一点什么黑胡椒啊，喜欢吃点浓油赤酱的，弄点什么酱油酱汁都可以。
2: 对，
1: 您爱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什么口味。为您所做的方便是什么？精修好了，帮你腌制好了，那些复杂的自己不太会做的一些这个步骤都帮您给提前弄好了。
2: 对的，你看方便轻松，然后又是快手菜，关键营养价值也蛮高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小炒可不可以？加上点年糕或者土豆等等的，都是你喜欢吃的那种菜肴。
0: 关键一份，我们今天算下来买大组合的话呢，才多少钱？就30块。为什么？积分12块9毛钱。您还可以参与到自动订购。您想想看，今天算下来相当于249块钱，您就把8包带回去。我们总共的分量是多少？2400克，接近5斤的分量啊！是的，做的七分钟时间，目前不仅上海地区的顾客在踊跃订购当中，还有北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哈。
1: 对，
0: 赶紧把实实在在的名额给到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
3: 15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4: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3: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 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4小片。 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时间，备货不多了，提示一下要抢大组合258元8整包带回去，还送5杯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1: 进下单。这样呢还能才能给你减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大组合248元8整包带回去，还送5杯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才能给你减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大组合248元8整包带回去，还送5杯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才能给你减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大组合248元8整包带回去，还送5杯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才能给你减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大组合248元8整包带回去，还送5杯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才能给你减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大组合248元8整包带回去，还送5杯购物积分的

0: 四包带回去150块钱，
1: 对，
0: 也有五倍购物积分的啊。但是呢，更加推荐给大家八包带回去，因为反正你平放着也不太占空间。
1: 是，
0: 八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元，258块钱带回家。
1: 对，
0: 除此之外，算上我们的五倍购物积分啊，12.9元，再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之后呢，相当于240块钱。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到，哦，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之后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不要等待人工接听啊，不要等待人工接听，
1: 对，
0: 这样呢就能够省去5块钱了。每次我都是要在 APP 上下单，要么就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但是货号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258元的货号是，哎，待会儿翻出来给大家公布一下，
1: 哦，
0: 对不对？货号不要订错了啊。最后呢，大概3分钟的时间，八整包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快要没有了，然后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真的是备货不多，
1: 对，
0: 抓紧速度订购起来。哎，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这牛仔骨好吃吗？那么您带回去自己尝一尝。哎，还有些朋友会说，平时买入手门槛比较低的150块钱四包带回去，
1: 对，也不错，
0: 反正这个放在家里头我们保证新鲜批次吧。哎，
1: 保证新鲜批次，
0: 大组合最后17套了啊，
1: 对，蛮快的，所以爸爸妈妈们赶紧加油，因为实话实说确实天气太热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不要说在厨房当中，哪怕就是常温在室内稍微待一待，热的不行，你灶火一开的话呢真的太热太难受了。
0: 对，像在那边站着就汗流浃背。
1: 真的，今天这个是什么，稍许有点配菜，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啊牛仔骨双面煎，真的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哪怕很多的朋友说小炒一下，或者我们今天做个什么煲仔等等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好吃美味有营养。你看，大包装刚刚17组，现在只有最后的11组，
0: 对，最后2分钟时间，留点时间打电话吧。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分多钟时间啊，我们的八包装的组合大概到个位数了，所以呢要抢八包装的朋友们下单重复，然后呢我们也是啊这个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可以储存，
1: 对，
0: 那最后这多少套？
2: 六套，
0: 六套，六套，六套，对吧？所以这个朋友们也是这个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就为省时间了呀，然后价格又不贵，你们到外头去这个吃一吃，自己心里头清楚，
1: 对，
0: 而且牛仔骨别人肉真的还蛮好吃的，有时候你真的是要到肉店当中去说的帮我牛仔骨来了之后帮我留一点点，
1: 确实确实，所以今天是什么精华部位让你带回去，价格也划算，关键是什么？已经免去你自己前期的各种繁复的一些步骤，什么洗呀、切呀、弄啊、烧取调味，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儿，今天拿回去的话呢，花动以后就可以开始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德邦购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
1: 我是高黎。
0: 今天我跟高老师一起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华老字号，也是上海人特别爱的一个牌子——三枪的男女平角裤，带回去啊。
1: 对，我们今天其实，在很多的品质上面都是做了一些升级。那包括我们的棉用到的是新疆的长绒棉。所以在这个季节，因为今天已经明显感觉到天气已经有点热了，
0: 是。
1: 所以大家的内裤啊，如果已经松了，然后变形了，或者它的那个舒适感已经下降了，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把自己的内裤来一次大洗大扫除，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其实天生穿的衣物啊，咱们要经常的勤洗勤换，啊，大家说经常洗多了之后呢，就有点褶皱啊、松垮呀、松紧带会有一些拉胯等等各种情况发生。
1: 是的，
0: 所以是需要换一个更好的品牌，三枪啊，大品牌，我们说它也是中华老字号。然后它用到的材料呢是舒适的新疆棉，而且今天男款是95%的新疆棉，而女款是92%的新疆棉，都会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舒适的体感。那男女款今天都是各八条，而且你看，相比原来的三角的这种形状来说，平角裤呢，其实对于我们整体的包裹性啊，包括像我们的这种舒适度都会大为的提升，包括颜色啊，包括像这种蓝色，对吧？旁边呢还有搭着灰色，对吧？还有包括像深黑色，还有旁边的亮银色，对吧？我觉得像这种颜色呢，无论是叔叔呀，还是儿子呀，对吧？我觉得不管年轻人还是年纪大的朋友，都是可以来穿着。那下面的颜色也同样是如此啊，八条的平角裤带回去，然后给大家来看看几个细节啊。我们说到了一个三枪品牌，其实我们以前会经常去购买啊，包括现在也是，因为它的性价比真的蛮高的啊，今天是218八件带回去，
1: 是
0: 弹力十足啊，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1: 对对对，它的这个腰头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啊，两指宽，所以它不会勒着大家这个就是肚子的这一块，是非常舒服的。
0: 对，
1: 而且因为它的整个的材质用的非常讲究，用到的是95%
0: 的棉，对，
1: 再加上一些氨纶，少量的氨纶，就是让它的弹性更足。
0: 是，
1: 所以它在包裹性上、舒适度上、包括弹性上面都是做得很到位，
0: 这一点非常好。因为内裤呢，大家说有的时候会手洗，有的时候会机洗，那不管怎么洗，如果全棉的话呢，可能会有点缩水啊，或者说它有点变形，那增加了稍微一丢丢的5%的氨纶之后，它弹力十足，包裹性很好。然后再来看它的内衬部分啊，男士的内衬它有一个内裆的一个设计，
1: 是
0: 它也其实挺好的，起到一个在天热的时候，对吧，大家私密处的一些什么异味啊等等，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杀菌作用。而我们今天的这一款男款，它的抑菌率是高达了7个 A 级啊，所以它的抑菌率是非常高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一点也是包括像一些年轻朋友，对吧？有些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的话，
1: 是
0: 也没问题。然后再来看它的臀部，其实它的包裹性也蛮大的，
1: 对，它的整个是一个平角的设计，
0: 对，
1: 所以其实家里的，比如说家里的儿子啊，或者是先生啊，或者是家里的这个爸爸呀，其实如果裤子已经短裤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了哈，
0: 对，
1: 其实是需要来更换的，就像牙刷每3个月要更换，对吧？
0: 是是是。
1: 其实我们的内裤，你不要说一定要等它有个大窟窿了再换，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0: 对对对，所以特别是贴身的内衣裤啊，勤洗勤换啊，特别是在春天，我们说容易有一些细菌的滋生，夏天有一些闷热潮湿的一些环境等等，容易造成一些贴身的私密处的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啊，我们是需要更换一下。
1: 没错，
0: 今天是八条的男士的平角裤啊，带回去贴身来穿，200多块钱带回
1: 去，对对对，
0: 性价比蛮高的、啊。
1: 是的，是的。那除了这个平角裤的这个男款之外，其实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女款。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因为三枪它是做内衣做的非常专业的，
0: 是，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所有的内衣的颜色，就是4个颜色，但这4个颜色都非常的柔美，哎，非常的清爽，然后很粉嫩。那么其实这种颜色它好在哪里呢？因为接下来天气热了，
0: 对对对，
1: 可能很多女士要穿裙子啊，穿那种比较浅色的这种长裤啊，如果你里边的这个内裤的颜色太深了，
0: 是
1: 就是不雅观的，有的时候会印出来，
0: 对，
1: 所以它全部是走这种春夏风的这种柔美的感觉，所以你穿着起来，你首先从颜色上看就
0: 很舒服，有点肉色啊，
1: 对对对。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是一个在内裤方面啊，就是说我们说内衣内裤方面，我是更换的特别勤的一个人，就是说，就是会经常买，
0: 对
1: 啊，常买，
0: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呢，你不要等到说一定要大变形了，一定要这个就是说出现了什么这个线头了你再换，它其实是隔一段时间你就应该去更换的。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看它整个的版型。它这个版型啊，就是我们穿着起来是舒服的版型。为什么呢？你看啊，它这一块儿，其实这块儿是夹出来的，大家明白吗？就这块儿是夹出来的，这块儿是帮你护住了整个的肚脐的上方。就如果大家你会发现，其实也有大概是这种版型，对不对？大家买过吗？ 也买过的，对吗？
0: 对，
1: 这种版型，这种版型就说你的肚脐是遮不住的，那你在这个天热的时候进到空调房里的时候，你没有了这一块，你整个的这个肚脐的这一块是非常容易着凉的、
0: 哎、
1: 啊。然后呢，所以加出来的这一块就方便大家整个的，我们说这个穴位帮你护得非常的好，对吧？包括后边的这个命门穴都帮你护得很好。再有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做工哈，你不要小看，因为其实每一条内裤它的做工，像这个地方如果它勒得很紧，
0: 嗯，
1: 你的整个的腰部会特别不舒服、嗯、腰部整个的这一块也是很多的穴位嘛，对吧？
0: 对，
1: 以及我们的这个大腿的这个收，这个大腿根的这个地方、
0: 嗯、
1: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很容易长肉肉的。
0: 对，
1: 如果这块勒得太紧了，也会让大家特别不舒服。
0: 嗯，
1: 所以三枪因为它是做内衣起家的、嗯、它的这个内裤主打的就是一个要你穿着起来特别舒服。
0: 是，
1: 我们这个里边这个也都是棉的材质啊、嗯、棉的材质就是为了让大家就是在平常的清洗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0: 嗯、
1: 它的包裹性很强。给大家看一下，在整个的，我以这个为例，
0: 嗯，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裹性。这是正面，正面啊，就这些地方它都不会给你勒着啊，特别舒服。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肚脐，如果这个地方你不给它包裹住的话，其实你很容易着凉了，对吧？
0: 对。
1: 然后这块给你遮住以后，这个地方又不会勒着。然后背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这个背后是个三角形，其实是很容易把那个就是穿裙子啊或者什么会勒出那个痕迹来、哦。但是我们这个包裹性非常的好，就让你整个人穿着的时候，它不会说勒得难受。
0: 嗯。
1: 啊，它这个地方是帮你承托住你的这个臀部的这个肉肉的，
0: 是，
1: 所以它的这个承托性呢，这么好的情况下，大家比如说接下来五一小长假要出去旅游啊，嗯、
0: 对，
1: 你的内裤很重要，
0: 是是是，
1: 你内裤穿的不舒服，你外面的裙子穿的再好看，其实都对吧？
0: 说一点没错，出去玩的时候，首先讲究这个身上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的贴身的内衣裤穿的舒服，你穿的舒服，你才能舒展嘛，
1: 是的，
0: 对吧？你拍照啊，各方面出去旅游啊等等都不会有所束缚。
1: 嗯，
0: 那我们说三枪，因为它本身是专做这样的一个内衣的产品的品牌，所以它的对于包裹性也好，舒适性也好啊，以及我们的抗菌性能都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提升。
1: 是，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款女款啊，它的抑菌率是达到了7个 A 级啊，非常之高。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它有抑菌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大于85%，大肠杆菌大于等于70%，白色念珠菌是大于等于70%，对吧、
1: 嗯？
0: 测试结果也同样是如此。
1: 嗯、
0: 男款给大家再来看一下，男款今天是3个 A 级，对吧？男款男士的平角裤3个 A 级，然后再来它的测试结果同样是达到了。啊，大于99%以上的一个测试结果啊，所以非常的专业权威，也非常的放心使用。
1: 是的、
0: 嗯，
1: 那看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给自己买、给家人买，其实很方便，嗯、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
0: 嗯，打电话订购和咨询，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天气慢慢热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一款好的内衣裤呢其实特别重要啊。无论是你穿外面的一身短打的衣袖，还是穿长裙啊，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啊，轻盈舒适啊，包裹性好是非常重要啊。包括像男士今天的3枪8条的内裤，而且是平角裤啊，我比较喜欢穿平角裤，因为它不会勒得慌。然后呢，它的舒适性、它的包裹性，特别对于你大腿根部的承托性以及臀部的承托性都非常好。我是经常锻炼跑步的，每天基本上都会跑上几公里，所以跑步的时候你的内裤对吧，如果说它松弛，特别有那种松弛感啊，你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它的承托性包括往上提臀的这个效果也非常好。所以今天的这款男款呢，它首先做到了一个好打理，因为它95%的棉的材质更好一些，然后再来就是5%的氨纶的成分更多呢，它的这种弹力会更足，洗后之后呢不会有那种缩水变形的这种结果。另外它的抑菌率也非常高啊，男款都达到了一个7A级的一个认证。所以无论是天气炎热还是闷热潮湿啊，对于自己私密处的一个保护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那除了男款之外，其实我们说今天的女款也是特别受欢迎。
0: 对，
1: 我们今天女款一共是8条，然后一共是不同的4个颜色，这4个颜色都非常的柔美。它就是淡雅，很淡雅，它没有那种很浓烈的颜色，就是方便大家在接下来的这种春夏季，你穿裙子也好，你穿浅色的裤子也好，它都不会说是让你有尴尬的成分在这儿。
0: 对，是的，我们今天算算性价比啊，21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加上商品本身2块多积分，差不多优惠7块钱，210，8条，每条差不多才20来块钱。你去市面上去看一看，随便一个什么大型的这种内衣销售的这种渠道，20来块钱一条，几乎达到95%的纯棉效果的男士内裤很少能买到。而且相比三角裤来说，其实平角裤它的价格会更贵一些，然后你要达到像这种轻盈的湖蓝色啊、亮银色啊，像达到这种时尚颜色的款式，包括它的这种用料，价格都不便宜。
1: 是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三枪是咱们上海的一个
0: 老牌子了，
1: 老品牌。对，我们很多人都是穿三枪一路穿过来的。
0: 是，
1: 它这个包装也特别好，假如大家说想要跟好姐妹分享的话哈，你看它全是这种独立包装，就是你要送人的话，这种独立包装也非常合适，对不对？你看非常漂亮，它就是主打一个舒适，然后我们的材质用到是95%的棉，
0: 对
1: 啊，让你在穿着的时候它的那种舒适感和弹力都会十足。整个颜色它还可以看到就是非常柔美的，适合于春夏季的这种这个色彩。春夏季你千万不要穿那种颜色很浓烈的，对，深的，其实就是很容易就是有尴尬的成分。然后呢，就是我们说内裤尽量还是穿浅色的，
0: 对，
1: 因为如果说是你有什么这个隐患的话，你是可以马上就发现的。
0: 对，
1: 是这样的。
0: 然后再来看一下男款的包装，男款包装它是一个抽拉式的一个盒子的一个造型
1: 啊，很高级啊。
0: 对，非常有高级感。每一盒呢是4条，一共2盒，8条带回去。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其实内衣裤的选择呢，不像我们说选择一件衬衫啊或者一件外套这么的严格的尺码，其实你差不多是吧，根据体重来都可以来选择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置啊，就是我们讲到的大身啊，95%的棉，然后呢5%的氨纶，内裆部95%的粘纤啊，以及5%的氨纶和2%的涤纶。然后三枪品牌，我相信大家说真的就像高老师刚刚说的，从小可能穿三枪的棉毛衫、秋衣秋裤、对吧，内衣裤等等。对，今天算起来20来块钱一条的裤子确实性价比很高的啊。
1: 是的，是的。颜色上面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女款的整个的款式啊。因为它就是一个主打舒服，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会发现像这种就是这种款式的你会穿着觉得不太舒服，大家感受一下啊。就大家以前年轻的时候都是会穿这种，对吧？就这种低腰的，
0: 对，
1: 这一块是我们的肚脐眼，这边也会有一些那个，就是我们说穴位都在这个位置。那如果说是这一块也叫带脉嘛，对吧？就如果你这块都裸露在外边，尤其是接下来天气就是慢慢的越来越热了，家里面会开空调，
0: 对，
1: 这个地方是非常容易受凉的。你像高黎今天嗓子有点不舒服，就是前两天就有点受凉了，对不对？你会发现今天我的嗓子有点不对了，所以就是说大家特别要注意，就这一块哈，就把它穿的，它又不是特别的高，它就刚好到这个位置，刚好把你的肚脐是遮住的，就非常好。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就整个的大腿的这个位置啊，这块弹力的一定要做足，因为如果不做足，你会发现你一天下来，大家检查一下这个位置。 就会勒出一条红的印子，嗯，
0: 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有些朋友喜欢穿全棉的内裤，嗯，全棉的内裤是好，但它如果缺乏弹力，你一天下来，你这个地方大腿裆这个位置啊，就会勒得红红的，勒一条印子，嗯，其实这块就相当于它的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嗯，好，然后再转过来给大家看后边，就我们看到的就这一块，大家不要去穿啊，或者说是尽量少穿这种三角的，嗯，三角的，因为你这个地方呢，穿裙子啊，穿一条紧身裤啊，或者是穿那种稍微贴一点的裙子，它容易有那个痕迹出来。还有就是走着走着之后，它可能就卡到当中去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就特别不舒服。然后你就是把它整个的这样的包裹住，是非常舒服的，所以它的包裹性很好，嗯，就你永远不用担心它走着走着就走到当中去了啊，嗯，或者说是给你这背后好像你这个裤子，我跟大家来讲，嗯，你穿旗袍啊，穿那种很优雅的那种旗袍的服装，长裙，啊，或者是那种很修身的，都是可以的，嗯。所以这个是我特别推荐给大家，在这种春夏季的时候，嗯，大家在穿着的时候，可以营造一个很舒适的感觉。
0: 男士也是啊，男士的裤子他也要选择得当啊。嗯，首先第一个，它是平角的，它不是三角的，所以平角它对我们整个的这种束缚感会更少一些。然后它有弹力，在腰部的这个弹力区域，像刚才高老师说的，对吧？也是对我们的这个肚脐啊起到很好的呵护和保护作用。嗯，它有一定的弹力之后啊，
1: 而且这边的这个宽项筋哈，
0: 两根指，两到三根指头，
1: 已经接近三指了，嗯。就这种，它不会长时间的坐着呀，嗯，站着呀，它不会把你的整个的这个肚脐的这一块或者腰背的这一块给勒着。
0: 是是是，然后再来看臀部啊，臀部它也是包裹性非常强，嗯，对吧？臀部
1: 就这一块都是弹力特别足的，
0: 是
1: 看到没有？也你像我先生，嗯，我先生就是大腿根特别壮，
0: 粗啊，
1: 对，特别粗。嗯，然后他要是穿那种弹力小的，
0: 是
1: 哇，那特别到了夏天，对，特别到了夏天就很容易闷热潮湿不舒服，嗯，
0: 对，
1: 所以夏天大家多备一点内裤，多勤换，对不
0: 对，
1: 对，
0: 嗯，然后你看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内衬裆的地方，它也会有一个加厚的一个处理，也是一个起到很好的抑菌的作用啊，嗯，所以整个的舒适性没得说。然后三枪的老牌子今天是有八个颜色一块带回去，对吧？
1: 四个颜色
0: 八条裤子啊，对吧？蓝色啊，亮银色呀，啊，深色啊等等，也蛮时尚的啊。我觉得其实内裤它做到不像以前说只有纯白的话一种颜色，对吧？嗯，我们来看看尺码啊，今天尺码也是蛮全的。男短裤呢，根据你的自己的身高体重来，差不多165到170，对吧？你可以选择 L 码，170到175可以选择 XL 码，那么175以上你可以选择2XL和3XL。那女款的话呢，也是165，对吧？身高在155到160的可以选 M 码啊，160到165的选 L 码，165以上的你可以选择 XL和2XL 码。嗯，反正今天性价比蛮高的，八条裤子，平均每一条20来块钱。
1: 是我们男款和女款有一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嗯，就一些常规的尺码已经有一点备货告急了。
0: 是，
1: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直接给自己订，给家人订，嗯，都是可以的，嗯，直接扫码打电话啊，
0: 都可以，
1: 0215111999000。

0: 这个从现在的这个订购数量看，男女是平分秋色啊。我们说到了，其实今天备货都很有限，特别是 XL 码啊，包括像2XL 码给自己的爸爸的或者是自己孩子来选择啊。今天价格是218，然后自动订购是213，再减掉2块钱积分啊，差不多在210块左右，8条男士的平角裤或者女士的短裤带回去，合下来差不多在20来块钱，对吧？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非常高，而且90%多的全棉材质，加上稍微一丢丢的氨纶，起到了一个紧致提拉的一个作用。对这一点来说，既透气，对吧？又舒服，然后呢又能起到抑菌的效果，何乐不买啊？
1: 对，我知道有很多人在这个内裤的选择方面啊，有的时候就是更换的不是很勤，对吧？就家里面内裤，反正就觉得说还能穿，就不换了。其实呢，内裤呢就看着好像你洗了，但是呢，如果说是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已经穿了一段时间，其实呢有很多污渍可能是很难做到深度清洁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妨把它换掉，因为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对吧？你牙刷啊都建议3个月要更换一次，对吧？就是我们的内裤其实跟我们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尤其女性朋友，其实你的这个内裤其实也是应该做到至少半年吧。
0: 对，
1: 咱们应该把整个的内裤都要更换一批掉，就不要说是这个内裤，哎呀，其他的外面的衣服很光鲜，然后这个内衣内裤呢都是皱皱巴巴的，都是这个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污渍哈，留在上面就洗也洗不干净的那种，就真的是很影响咱们的这个健康。虽然内裤是看不见的，但是往往是看不见的地方是跟您的这个健康啊，往往还是联系最紧密的。
0: 对对对对，因为越是看不见的越容易忽略它，越忽略它越容易产生一些细菌的滋生，特别是在天气炎热和潮湿，你想一个多月以后黄明天来了，对吧？
1: 真的，
0: 黄明天一来之后呢，这种潮湿的这种环境特别容易滋生细菌。
1: 对，
0: 所以像这种内衣裤要勤洗勤换。
1: 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像5月份大家会出去玩，5一假期，那你要出去玩，一个旅行箱里面总归备个4、5条内裤，对吧？每天换一条也是很清爽，也干干净净。然后另外呢，有些孩子读大学上学的时候，对吧？你在寝室里面啊，他可能也不洗，没关系啊，就让他带个5、6条去，对吧？一周回来洗一次也可以。所以出去玩啊，旅游啊，孩子这个读大学、读高中、住宿啊等等啊，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内衣裤，无论男生女生啊，都要勤洗勤换。老师这点说的特别对，健康的东西啊，有的时候就从贴身的东西开始做起。
1: 是的，是的。我们这会儿呢，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待会儿回到节目的现场。就是这个内裤啊，就真的是它是小东西，但是小中见大。你看这个内裤的弹力。有些朋友这块有点胖胖的， 对吧？有点圆圆的，觉得这个肉肉的，你不用担心啊，你真的一点都不用担心。我们的弹力非常足，我们这里面有5%左右的氨纶，对吧？
0: 对。
1: 好，然后背后，咱们说背后有点小胖胖，对不对？有点小肉肉，对不对？你放心，你放120个心，好不好？包括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就是咱们这个大腿的这个位置，很容易勒着，就是你勒了以后，你白天你没感觉，你到了晚上睡觉之前，你看一下你这个大腿根的地方，有没有一条红印子出来，如果有一条红印子出来，就说明你的内裤不合格，它不适合你，
0: 对，
1: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把它扔了，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你只要买准尺寸啊，你只要买，给大家看这个位置。你只要买准尺寸，那看到没有，它的弹力特别十足，就是棉加氨纶，就是95%的棉再加5%的氨纶，我个人认为是贴身衣物的黄金搭档，就是我买的很多的贴身的，不管是棉毛衫也好，还是棉毛裤也好，我不太会去买全棉的，因为全棉它没有弹力，
0: 对，
1: 但是我又不会去买那种啊，化学
0: 没有棉的，
1: 化学成分含量很高的，所以我现在研究下来，最舒服的啊，我们不能用最啊，我说最舒服之一，就是95%左右的棉，再加5%左右的氨纶，就它兼具了健康和舒适这两个维度。你看这个啊，大家来看到这个弹力啊，弹力够足，啊，这个内裤的弹力一定要足啊，然后健康，95%的新疆棉。你说这个内裤对不对？我们今天8条，你出去旅游都不带重样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是。
1: 而且颜色上面多雅致啊，就是 就是你外边穿这种浅色的裙子都看不出来，
0: 对，
1: 特别合适，就是春夏季很适合。就是、
0: 女士其实也要注意，对吧？这种避免尴尬的情况发生啊。然后像这种肉色，贴近肉色的颜色也是蛮好的，蛮安全的颜色啊。然后再来看看男士啊，男士今天呢，就我觉得很多叔叔啊，对吧？有些男士朋友早上还会去健身房早锻炼等等啊。那你要挑一个什么呢？挑一个既是包裹性特别好，同时它的弹力也很十足。然后当你稍微出了点汗的时候，也不太会闷。相反它还能帮助你起到一定的抑菌作用的好的短裤，那像这条短裤其实都是这样，今天有八条这样的短裤，对吧？包括它的腰身的地方，对吧，也同样是弹力很足，你看弹力也很足，对吧？弹力一足之后你不容易往下掉，然后你比如说是跳跳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对吧，打打羽毛球啊，运动一下的时候，对吧，接接孙子呀，啊孙女啊，骑骑电瓶车的时候，像这种裤子啊其实也蛮好的。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包括大腿根部的区域，它也是起到了一个全方位包裹。以前像这种三角短裤的话它容易勒，对吧，那像这个也是既起到了一个95%的全棉透气，对吧，贴肤，但同时它的弹力也很足，包括它臀部区域也是，对吧，臀部区域也是包裹得很好，对吧，往上一提啊也不会轻易的掉落下来啊。所以今天男士女士它的抑菌效果都非常出色，性价比也很高，包装起来其实也蛮考究的。今天的三枪你看啊，它做成一种很高级的抽拉式，对吧，抽拉式，一盒四条，两盒一共八条，颜色呢今天都给大家配齐了，女款的是这种袋装式的啊，200多块钱，平均算下来每一条才20来块钱啊，95%的棉加5%的氨纶，既有透气又能抑菌。
1: 对，我们在性价比方面还是做得很高的。如果大家在账上有积分的情况下，还可以积分来抵扣，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就更加性价比高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哈，02151199000。

0: 抓紧时间啊，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啊，订单量非常高啊，感谢400多位朋友订购啊，确确实实我们说天热，今天明显感觉啊，一件衣服就够了，前两天可能还是得里三层外三层，所以毕竟啊，我们说节气下周5月份啊就是立夏了，5月5号对吧，所以大家说天气热呢，你要穿得更加贴身，但同时呢它也要起到很好的这种吸湿透气排汗啊，我们说好的内衣裤它就能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是吧高老
1: 师，是是是、啊、说得特别特别有道理，
0: 对，然后再来就当大家出汗的时候，其实像这种私密部位要更好的去呵护它，对吧，不是那种瘙痒啊，然后有一些异味啊等等啊，其实像我们今天三枪刚才给大家看到了报告，男女款今天都是达到了抗冰7个 A 级的一个标准啊，所以非常好。然后再来就是今天性价比很高，毕竟是老牌子，其实它用料也很足，对吧，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90多的棉加5%左右的一个氨纶啊，既有弹力又能够非常舒服的贴身，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再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个哈，这个呢，刚开始周周跟我在聊，说呀，这个百合啊，多种多样的哈。说这个，我说哟，这百合长这个样子，这叫什么百合呀、
1: 这个叫龙牙百合。
2: 龙牙百合，
1: 对，跟我们平时西芹炒百合那个百合叫菜百合不一样。
2: 哦、不一样、哦。
1: 对的、哦，菜百合可能很多地方都有，就是主要是什么甘肃啊那边产、哦，但是万载的这个龙牙百合、你就只能在江西万载，还有在湖南的衡阳那个有一点点的产区，非常少见。
0: 它有没有一些出处说法？
1: 对，它长得就像龙的牙齿，非常的。这个狰狞，非常的凶猛的感觉，而且比一般的百合大好多好多倍，所以就以它的形状命名，叫龙牙百合，龙的牙齿那个意思。
0: 在哪儿产的比较好？
1: 江西万载、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书上怎么说的。
1: 好的。那其实呢，这个龙牙百合它原产就在江西万载、江西万载其实大家都知道，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产区和旅游的一个地方啊，依山傍水特别好，尤其是以江西万载白水乡非常非常知名。龙牙百合呢，在万载是久负盛名的物产，它的县志里面的种植历史也记载到了，可以追溯到宋朝。
0: 要注意几个字啊，
1: 对，
0: 一个是哪里啊？
1: 江西万载。
0: 万载一定要注意，万载、一个万载后面那两个字叫白水。
1: 白水，
0: 记住万载和白水这四个字啊。
1: 对，
0: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1: 好，
0: 不管什么，一定要到地再到地，
1: 是
0: 滋补效果才会非常的好。你看看我们这里面，首先是不是写的万载？
1: 万载，江西万载，
0: 是不是写万载？
1: 万载，
0: 对吧？你说万载，万载下面你看看啊，它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
1: 是
0: 地址是哪里？万载。白水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万载白水？
1: 白水，白水，是的。
0: 跟古籍上面，包括书籍上面专业书写的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没错。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白水乡？它是特别核心和特别道地的产区。因为我们白水乡呢，它有一口泉水哈、叫白水之泉、我这边也直接把刚才我们书上提到的万载县志给大家拿过来了，叫万载古今。它这边直接就讲到了，你看这个书很有年头。万载呢有三大名产，排名在前面的就是百合。百合有数百年的种植历史啊，只有白水公社，就是白水乡的公社是百合之乡。然后这边呢，它就跟就是阿胶，它一定用阿井水来调一样。白水乡是以白水乡的一口泉叫白水之泉才能加工成百合粉，然后非常非常的好吃，开水冲熟之后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吃了特别舒服，秋天冬天也都可以吃。所以啊，这就是自从这个解放以后吧，白水乡的百合粉出口到很多很多国家和地区，就是全世界的人都非常喜欢的。
0: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我们今天这么专业，你到底有没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呢？
1: 是的，是不是擦边球的呀？
0: 全部都有。
1: 对的，
0: 这个就给大家安安心心证明，就你吃大米，你要五常的，你吃大闸蟹要阳澄湖的，你就吃这个百合粉，咱们就是江西万载的啊。看这里边，这不写的很清楚吗？这里是告诉您啊，江西省万载县白水乡，看到没？这个地址，
1: 对，
0: 必须用到的是我们正宗的龙牙百合。
1: 是的、这个以前在东方购物也出现过，但是今天给大家彻底升级了、以前是一罐一罐的，然后大家用勺子来挖、对不对？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升级成这样一盒。这个一盒打开之后哈、里面呢都是一包一包的，有十包，所以你吃起来就不用那种拿勺子挖了，你就打开这一包倒出来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是速溶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哈、非常非常的干净、以前我们的配料表是龙牙百合粉和这个木糖醇，大家记得吗？
0: 对，
1: 但是今天给大家升级到龙牙百合粉以及低聚果糖，也就是益生元。低聚果糖啊，你别看它名字里有个糖字，它不是白砂糖，不是一般的果糖那种糖，也不是赤藓糖醇，或者是那个其他的糖那种代糖，它是一种膳食纤维，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0: 我们呢已经有这个、
1: 是
0: 冲泡好的，给大家直接倒一个冲泡好的看一看。
1: 行行行，
0: 好了，
1: 这是我刚才给大家冲过的，我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我们今天是速溶的，不用任何的那个什么，先冷水调一调、再用开水调一调，你直接把我们的粉倒出来，然后用90度以上的这个热水倒下去。
0: 对，就好了。
1: 怎么弄啊？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朋友们，你就这样来回来回的搅、就这样打圈搅、搅出来就是这样晶莹剔透、黏黏糯糯，非常好吃。秋天很燥，多吃白色食物、我们百合就是白色的，入肺经、很润肺的，关键是变成这样的， 明明尝一尝。
0: 那他，我在想说他有没有很甜
1: 啊？你尝一尝，试试看哦。对，因为明明说我们以前那个没升级过的，他吃过是清甜口的，一直问我说这个加了
0: 一
1: 菌果糖的会不会特别齁甜？嗯，
0: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1: 对，完全没有齁甜，非常好吃，
0: 非常清淡的甜，
1: 对，
0: 清清爽爽，非常之清爽。
1: 嗯，
0: 绿微微，绿丝丝，
1: 对，
0: 口感非常绵。
1: 嗯，
0: 很好，
1: 非常好吃。
0: 哎，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啊。
1: 好，
0: 市面上这一个价格是89块钱这一盒，一盒当中是有10包，
1: 十包
0: 一包里面是有20克嘛啊。
1: 那就是一包才8块来钱，
0: 89
1: 也还可以吧。
0: 89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原本市场价712块钱，我们给大家做299元，一共拿回去多少盒啊？
1: 八盒，六加二。
0: 哦，
1: 嗯，八盒。
0: 那大概
1: 30几块钱一盒，
0: 30多块钱，而不是80多块钱。
1: 所以我们吃一次成本2-3块钱。
0: 嗯，
1: 吃这样的一条，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条冲出来的一大碗够老两口两人加起来就分着吃，对吧？
0: 完全可以。
1: 所以你要是一次吃半条的话，你可能成本就在1块来钱。
0: 嗯，非常划算。打电话咨询订购02-5111-9900。
2: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3: 百合，
2: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4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
4: 现在大家都比较舒适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5: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4: 叫清心。
6: 因为我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7: 嗯，好像是牛粪啊。
6: 哦，搿是八分啊！哎，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7: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6: 有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今天这个百合的营养非常丰富啊，蛋白质多，多种生物碱，像什么秋水仙碱呐、
1: 对，
0: 钙、磷、铁啊等的一些矿物质啊，
1: 是，
0: 包括维生素 B1、B2 啊，维生素 C 啊，胡萝卜素啊等等营养的物质啊都非常多。还有一部分人就刚才周周已经提到了，如果你一去厕所就在坐了个半个小时，不出来，
1: 对，
0: 特别难过，
1: 是，
0: 你试试看。好吧，
1: 是
0: 我们这个不是药啊，
1: 不是药，
0: 是用这个我们植物来调理调理身体。
1: 今天给大家全面升级了，以前拿走的都是一罐一罐的，你每次吃的时候要拿勺子去㧟，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携带，因为一大罐嘛。今天给大家升级成了益生元百合粉，首先还是给大家带来特别正宗的阳澄桥的品牌，
0: 对，
1: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万载百合粉的正宗的一个老牌子，然后这里面呢足足有10包，每包是20克。观众朋友，一般你看这种粉的东西，给你8克一包、10克一包太多了，20克这么扎实的很少见，对不对？
0: 蛮多的，蛮多的。
1: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来看它的品名，就叫益生元百合粉。有没有加糖？有没有加增稠剂？有没有加别的便宜的粉去增重？完全没有。产地就是江西宜春万载县，其实就是我们离我们说的那个长寿乡非常非常近。
0: 哎，是是是，
1: 就是它的那个环境特别好。配料只有龙牙百合粉，不是菜百合粉啊，龙牙百合特别有营养，滋阴的、润肺的、清心火的，所以龙牙百合这个成本就已经很高了，还给大家加了低聚果糖。很多朋友一听有糖，那我不买了。对不起，这可不是蔗糖，不是红糖，也不是那种木糖醇之类的代糖，我们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寡糖，它其实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叫益生元啊。益生元呢，它是你肠道里有益菌的很好的食物，而且它吸了水之后会胀大。
0: 生元，益生菌，它有没有关系？
1: 有。
0: 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你就这么理解就好了。
1: 是，
0: 所以有它。

0: 丰富的让你那些活着的菌群更加的有能力去干活，
1: 是，
0: 哎，益生元给他们补充能量来了，
1: 来
0: 吧，给大家
1: 泡一泡啊，这样的一盒里面会有十大包，一包有20克，所以倒出来，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倒出来之后真的很多很多，所以我倒出来之后，我给老两口啊两人一起吃这样的一盒，我觉得真的都够了。然后你泡的时候，以前有很多朋友说我先得泡凉水，然后我才能泡热水，不管我泡藕粉、百合粉都是这样泡。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不用了，我们今天直接倒90度以上的热水就可以了。
2: 这也太明显太快了吧，
1: 这就是速溶，这个根本就
2: 这个技术现在越来越好了哈，
1: 越来越好，
2: 不用了，真的是之前又这个又那个的，就是反反复复的，可麻烦了呢。
1: 没错，因为我们是透明的杯子哈，所以大家可能就看不出来。然后我们今天一会儿我把它搅好了之后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你就
2: 知道。其实我觉得这个肉眼已经看出
1: 已经很好了，是不是
2: 黏糊糊黏糊糊的了，已经是这种感觉了。
1: 那你就直接这样就好了啊，就非常简单，
2: 就黏糊糊的了，黏糊糊的了啊。
1: 是的，如果
2: 搅搅拌一下下就好了。
1: 如果你觉得就是喜欢更浓稠更绵密的口感，就直接再多搅拌一下，如果你觉得这样已经可以入口了，你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2: 对，
1: 以前你看不管是泡藕粉还是泡我们的这个百合粉，你都得先加冷水，今天完全不用，所以今天是彻头彻尾的大升级。
2: 这里面随便周周的里面搅拌的时候再给它丢到几个什么
1: 小干果，
2: 葡萄干丢进去，
1: 是，
2: 对吧？小坚果丢进去，
1: 是的，
2: 那就可以了呀，
1: 太棒了。
2: 我来感受感受，
1: 尝一下，有点烫哈，可能
2: 这已经黏糊糊的了呀，
1: 好浓郁哈，
2: 对不对，观众朋友？这已经黏糊糊的了呀，
1: 是，
2: 这个已经是可以了，但是你要再久不久一点就更好了。
1: 对，
2: 在目前为止没有我们这个节目进程了，不可能大家那么快。
1: 来，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比较烫嘛，
2: 最后就这个样子。
1: 然后你让它稍微凉一点，就是这种浓稠度，所以吃到嘴里面真的就像那种布丁似的感觉。你喜欢做烘焙，你给孩子来做一个百合羹哦，或者是烘焙的时候你在面粉里面再兑点我们的百合粉，
2: 这个效果真的。
1: 因为平时跟孩子做烘焙，你会觉得让孩子很上火，然后秋天的时候本来就很燥，再让孩子火上加火，有点觉得不太好，那加点百合粉，对吧，清新的，去火的，滋阴的，润燥的，真的是好东西。甚至你来做那些浓稠的汤品，什么蛋花汤啊，什么番茄汤啊，你都可以来放我们这个。
0: 年轻人适合吃，这就不用我们教了，这是南方的一个食物，
1: 就是
0: 大家是喜闻乐见的一种食物了，食材了。只不过这个食材到底好不好，一般您吃到的就是百合粉，
1: 是
0: 没有益生元。益生元跟明显根据什么，跟益生菌肯定相关，要不然不能都叫益生。这个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那我来益生菌过来跑了吃它，让益生菌更加有能力去干活。哦，益生菌干嘛的？那你自己心里清楚，不用不再多啰嗦了。休息不好的话，所以吃，清心润肺。
1: 润肺。
0: 季节一换，咔咔咔咔的有烦躁的情况。
1: 对，
0: 对不对？很多姐姐们因为什么什么关系，到了一定年纪，更年期的时候可能心烦气躁。
1: 很热。
0: 哎，你回去试试看，
1: 对
0: 不对？肠道的健康啊，包括补充益气，非常不错。我们今天拿回去这一盒当中一共是有
1: 10包。
0: 十包，一共200克。
1: 对的，
0: 这是200克啊。这一包里面有20克，非常多了。
1: 对的，然后8盒的话就是我80条，299，那你合下来一包就是2-3块钱。然后一次如果你只吃半包的话，你花的钱才1块来钱。
0: 对，
1: 真是，你可能在外面喝杯咖啡最便宜要9.9块吧。我们今天喝百合粉羹，我们居然才花1-2块钱。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色如蛋白，晶莹剔透，随之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若加些蜂蜜或冰糖饮之，香甜灌顶，使人心旷神怡。原料醇，因其独有的食用成分和风味，富有了它不但是宴席之珍肴，更主要是它更有益于人体健康。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4: 我不晓得搿是啥物事，应该还吃不出。
5: 好像是牛粪啊。
4: 哦，搿是白粉啊，有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5: 哦，搿不是牛粪，是白粉啊。哦，搿白粉对了老人吃是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4: 有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打出去冲冲多少回答，营养又好。

0: 哎呀，我现在正在喝呢，大家应该能听到。
1: 对，咕噜咕噜的。哎呀，
0: 哎呦，真好喝，真的是好喝。
1: 你知道，对于阿姨妈妈来说，家里的老公、孩子、老人喜欢喝你冲泡出来的这个百合粉，你会非常有成就感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以后，以前呢，大家也冲这个黏黏糊糊的，要不藕粉，要不百合粉，都是很麻烦，先得用冷水把它调开，再加热水才能让它浓稠起来，要不就是加了那种增稠剂，让你心里有点小疙瘩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只是用了阳澄桥的万载的这个百合啊，然后直接给大家古法炮制之后打成粉，非常细的粉，然后不用加任何增稠剂，还加了一点什么呢，叫益生元。所以我们今天是升级款，以前只有百合粉加了一点木糖醇，那个叫代糖哈，我们今天没有加代糖也没有加糖，我们加的是益生元。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大家了解这个益生元的话，就知道这个叫低聚果糖，然后呢它是我们肠道里面有益菌的很好的食物，所以有益菌很喜欢它，所以呢很多朋友肠道想要保养一下的会单独去买这个益生元，我们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有龙牙的百合粉再加上益生元，就这两样东西，没有任何别的东西，24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然后我们阳澄桥它是有万载这个百合的地标的，所以大家吃起来会完完全全特别的放心。哎
0: 呀，万载地标啊，太关键了，
1: 是
0: 我们一说吃东西都要吃地道到底，否则的话咱吃这些营养咱补充不到位啊。
1: 是，
0: 您再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拿到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 是的，
0: 我们首先要拿到它，100%告诉您我们就是正宗的万载百合，和我们的生产场地的地址必须完完全全对得上，
1: 是的，
0: 我们是正规的、合法的，是正宗的啊，
1: 是的。
0: 因为有别的地儿，你说我叫万载百合，我就是，然后拿不出任何证据，我们这是证据是特别的厉害了。
1: 是的，是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吃龙牙百合？因为龙牙百合跟菜百合真的不一样，成本也不一样，营养也不一样。它是百合当中的优良品种，而且营养超级好，在百合里面。然后这边再给大家翻过来看一下，它是哪里产的好呢？江西。万载的好，还有湖南衡阳有一点点小的产区，但是主力产区是在江西万载，白水乡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区，核心产区。为什么哈？因为白水乡呢有一个白水之泉，就像做那个阿胶的阿井，
0: 有个井，
1: 对，
0: 那个泉水，
1: 对的，
0: 那井水，
1: 对的。东阿县有个阿井水，用那个地方的水调那个地方的百合，才能做出特别特别好的百合粉。
0: 明白了。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你看，连万载的县志都。
0: 都拿过来了，
1: 万载的著名的三大名产，百合排在头里，对，然后哪个地方白水公社，对吧？然后这边写了白水之泉，我们今天就是特别正宗的万载的白水乡的白水之泉做出来的百合粉。
0: 那我们就给大家冲泡一下，
1: 好，
0: 这个东西是真的好，大家回去喝吧，非常的清爽，真的好清爽，
1: 对，
0: 有一种绵绵的口感，糯糯的口感，就是你自己要把它做成冻冻、果冻的一类的东西也都行的啊。
1: 大家就直接啊，把这个粉倒进去，你一次倒一包，然后两三个人一起吃，
0: 或者是
1: 倒个两包都没问题，
0: 也都可以。
1: 倒进去之后，你发现它已经是有点透明的感觉了，这个时候就给它稍微调一调，稍微就是拿筷子再拿
0: 那个勺子，不需要冷，两个冷。
1: 以前啊，是不是一定要先用凉水去调？
0: 是，
1: 先把凉水调匀才能放热水。如果你不用凉水，调这一杯就，
0: 我以前就记得百合粉好喝是好喝，但真麻烦，
1: 很麻烦，
0: 而且有的时候一调不好，那冷水怎么着的，它就是形成不了那个糊。
1: 是的，朋友们，我这边已经哇上劲儿了，
0: 是不是？
1: 我这边已经很浓郁了。
0: 幸好来中午，要不然给大家盛一个熬出来。
1: 浓不浓郁，朋友？
0: 相当优秀，哎，这个真
1: 是
0: 相当优秀啊！
1: 但
0: 是跟你的水量有关系，观众朋友啊。
1: 我要多加一点，它会透明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要少加一点，它就乳白色。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像那个羊脂一样的感觉、
0: 啊。对对。很像羊脂玉，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哇，这个颜色，
1: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是就喝下午茶，然后直接放点那个，
0: 可以可以，哎，
1: 小坚果，
0: 这个太诱人了，
1: 是不是？做一个下午茶，闺蜜来的时候用这个来招待她，哪个女人不想喝百合粉呢？
0: 你说这个我又想起来了，百合对女人
1: 特别好，
0: 特别好，
1: 对的。
0: 对吧？对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好。
1: 你看，你看这个感觉，
0: 你来喝，你来喝，
1: 是不是特别特别？
0: 你一直都让着我喝来着，你这周周人家对，特别是女性爱喝这个特别好，结果人家一直都没喝。
1: 哇，好好喝，真的。
0: 你自己冲的，自己冲旺的感觉，是不是？而且关键快速，确实是不错。我们来给大家再梳理一下构成好了啊，咱们拿回去呢，一共带回去的是八大盒。确实，我们还有17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备货也不多了。导演老师，刚一会儿麻烦告诉我还剩几套啊？最后9组，你看走非常快。
1: 对的，大家都很喜欢
0: 这个东西。就像周周讲的，你就拿出去个两三包，或者拿一盒，在路上，当然我们最好是温水或者是什么再热一点的啊，热水。
1: 对，要90度以上的水。
0: 90度啊，那就不能用那个矿泉水直接
1: 冲了。太凉都不行啊。
0: 太凉肯定是不行。

0: 我们不需要。或者你到一些中转站的时候啊，那不有接热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哎、冲爆一个，
1: 服务区就能放
0: 一个路上咱就喝，哎呦可舒服了呢，饱腹感很强。712块钱拿回去八盒的情况下，我们都弯过299，30来块钱一盒，一包算来的话大概2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两三块钱吧，反正性价比很高。嗯、如果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
1: 又有是秋天大家需要的白色食品，
2: 对，
1: 又润肺又清新，还有益生元，
0: 绝对宝贝。咱南方的观众应该比我们还要再懂，所以就挑一个好牌子，
1: 嗯，
0: 正宗最重要，性价比又给您做的这么棒，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3: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4: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3: 叫清心。
5: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6: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1: 百合，
6: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4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上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7: 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8: 好像是牛粪啊。
7: 哦，搿是八分啊！又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8: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带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7: 有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上了一定年纪啊，这个磕磕咔咔的呢，有的时候避免不了，尤其是这个一换季节，人中枪经常容易中招。
1: 对，
0: 所以我们包括一些抽烟的爷叔，这个嗓子呀、肺呀也不够清爽。说实在话，
1: 对，
0: 包括一换季节，有人这个饮食的胃口也不好，结果就导致一上厕所一坐，就出不来喽，
1: 干的不行，
0: 就出不来喽。所以其实，在换季。在南方，该喝百合的时候，我们就喝点百合。
1: 是的，百合非常清润，而且我们说百合就是2个字，就是清以及润。
0: 对，
1: 因为我们到了秋天的话，就是邪火燥火很旺，这个时候我们希望的就是首先清心，因为心火很旺的时候，你晚上呼呼就睡不踏实，对吧？辗转反侧的。还有就是你的肺会非常的燥，肺就像一个滑盖一样，盖住我们的五脏六腑，大气直接跟咽喉气管，然后连通到我们的肺，所以肺是非常容易受伤的。所以有句老话叫“肺为娇”。我们在燥的时候应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肺，因为它是喜润不喜燥的。而百合粉这种东西，它是白色食品，就是肺特别喜欢的滋阴润肺的清新的东西。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全新升级，以前只有百合粉加木糖醇，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益生元百合粉。很多朋友会单独去买益生元吃的，因为益生元它叫低聚果糖，它是肠道里面有益菌喜欢的食物，所以很多朋友喜欢买益生元。我们今天把益生元加在了百合粉里面，我们的配料表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啊，就是龙牙百合粉以及益生元，对肠道非常的好，对肺很好，对心很好。今天真的叫吃一补多，对五脏六腑都是这个季节很需要的东西，就是特别的润，而且它富含多种的矿物质、钙、微量元素。龙牙百合粉里面富含秋水仙碱，所以这类的老爷叔多吃一点龙牙百合粉非常非常的好。阿姨妈妈也是，虽然怎么不抽烟，但是二手烟的危害真的每个阿姨妈妈都很难逃过，对不对？而且我们一日三餐这个长假在家里面为家人操碎了心，自己也吸入了很多那个就是油烟嘛，阿姨妈妈们一定不能放过。对皮肤，你想想看，这个百合是不是从古到今就是说女人吃了以后对皮肤是特别特别好的？
0: 你刚说女人吃了以后要说，我觉得吃一口
1: 你来吃了，
0: 男人一样可以吃啊。
1: 对，
0: 尤其是爱喝爱抽烟的，
1: 哎，虽然明明不抽烟，但是明明也很养生啊。
0: 我再来一点，哎，来点这个，
1: 你自己愿意放点，对。

0: 感觉了。
1: 就是那些妃子，哎呦，喝的这个讲究啊！
0: 百合、桂花、莲子都是秋天应季的好东西，都是滋阴润肺的。然后你想对血液更加的好一点，注意一点，放点红枣干、枸杞，然后太燥了，对不对？加点百合，做到一个平衡。然后百合加坚果也好吃。
1: 哎，旁边这个冻，
0: 对，
1: 这个应该是叫
0: 百合糕。
1: 糕。
0: 对的，然后你平时做糕点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放我们的百合，然后我们里面会有低聚果糖，它结块也会更好一些。然后孩子多喜欢呐，这个晶莹剔透的，对吧？
2: 真的是啊，
0: 油油亮亮的，一看就好吃，就像果冻一样 ，QQ 弹弹。
1: 这完全可以上电视剧了。
0: 这个
1: 就是南方那个妃子里的糕点。
0: 长假的时候用这个来，对吧？好好的度个假的感觉，特别棒。
1: 是的，你看看这百合，浑身都是宝。
0: 是的，
1: 那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了啊。最后九分钟，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一共是有八盒的话，咱市场价格
0: 80条，
1: 对，712。我们今天的299块钱，咱还有啥2-3块钱一包？喝这么好的品质，这么棒的正宗的万载，叫什么鲜来着？万载白水香，
0: 白水香，
1: 白水香，这么好的百合，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色如蛋白，晶莹剔透，随之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若加些蜂蜜或冰糖饮之，香甜灌顶，使人心旷神怡。原料醇，因其独有的食用成分和风味，富有了它不但是宴席之珍肴，更主要是它更有益于人体健康。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1: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2: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1: 叫清心。
3: 因为我晓得搿是啥物事，应该还吃不吃？
4: 嗯，好像是牛粪啊。
3: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4: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挺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3: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匆匆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5: 你看出去旅游的话，你要只要中转站有一些热水的时候，咱们那个保温杯啊，或者怎么着的。你就冲泡一下，就是不是稍微晃一晃，它也都黏糊糊
2: 的。是
5: 的，
2: 是的，
5: 非常冲泡，
2: 非常好吃，而且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神清气爽，特别特别的滋润啊！我觉得百合呢，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在夏天，今年夏天大家都说特别难过，特别特别的热，然后秋老虎特别的长。今天可能气温还稍微低了一点，但是你的心火在烧，你的五脏六腑好像还是着了火一样的，人还是很燥，然后皮肤上面还是有点长包包，嘴巴里面还是有点长疮、长包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喝一碗百合粉，你会觉得什么？久旱逢甘霖，就是非常滋润。它不仅是滋润你的嘴巴、喉咙，让你觉得吃的特别过瘾，它还滋润你的肺，滋润你的五脏六腑，而且还帮你滋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冬季节就应该吃白色食品，轻易吃养阴的食物。百合粉就是这个季节该吃的好东西。再说又加了益生元，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非常重要。益生元会帮助我们，就让我们肠道里的有益菌吃到更多营养。
5: 肠道健康，
2: 对，它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5: 它就是你的益生菌的好的食品，
2: 对，
5: 让它更益生菌更加的卖力去干活，
2: 是
5: 要有益生元来帮助它。休息不好的你可以试试看清心润肺，
2: 对，
5: 如果有一些在生理期的一个转换的时候，有一些姐姐们哈烦躁的情况，包括宁心静气啊，补中益气啊，
2: 对，
5: 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周周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黏糊糊的状态啊。
2: 好，再给大家就是刚才对倒出来一下，让大家感觉一下这个倒出来。
5: 其实我们自己啊，之前就已经泡好了一会
2: 儿。是，给大家来感觉一下这个。
5: 看看看看，
2: 黏黏糯糯的感觉啊！明白，帮我拿一下。好嘞，
5: 大家看到了没？看到了没？哦呦呦呦呦呦，哇，非常不错啊！
2: 对，
5: 来再给大家盛一盛。
2: 好，再给大家盛一下。
5: 大家再看一下。
2: 哇，好黏糯。真的就是你稍微给它温度放凉一点，那就是布丁，对不对？就是那个感觉。但是这里面富含了各种的微量元素、营养素，然后还有秋水仙碱，还有我们特别需要的钙质，还有滋阴的这种感觉在里面哈，非常非常棒。秋天吃白色食品，吃百合粉正当其时。
5: 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这一包一共是有20克，回去你愿意旅行包装带着呀等等呢，都是非常方便的。一盒里边一共是有10条。一条里面20克，也就是一盒当中有200克的量。
2: 是
5: 市场专柜价格呢，89，近9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一盒算下来大概30块钱左右。
2: 对，
5: 你299还有一些自带积分。反正如果这些人群像刚才说到的，心烦气躁了，
2: 对，
5: 推土的，一到季节就咳咳咔咔的。
2: 是的，还有女性朋友可能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已经开始觉得一天到晚很热，老出汗，对吧？然后心烦意乱，就是皮肤也干，身体也干的。那你吃点百合粉会非常的好，多吃点百合粉。因为里面富含秋水仙碱，是你需要的营养素。
5: 好，那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就订购今天的八盒装，02151119000。

0: 色如蛋白，晶莹剔透，随之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若加些蜂蜜或冰糖饮之，香甜灌顶，使人心旷神怡。原料醇，因其独有的食用成分和风味，富有了它不但是宴席之珍肴，更主要是它更有益于人体健康。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1: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2: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1: 叫清心。
3: 因为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4: 好像是牛粪啊。
3: 哦，这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4: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带了老人吃也挺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3: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5: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购买回去试试看，尤其是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清心呐、润肺呀、
2: 太好了、就是这个季节吃的一个东西啊。因为现在到了秋天了，秋天的关键词就是特别的燥，风干物燥，很多朋友也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秋天我们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润肺，就是滋阴。百合就是这个季节该吃的非常好的应季食品，不仅滋阴，而且帮你润肺，还能润燥，还能滋阴，还能清心，就是又清又润。由于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觉得浑身很热，睡不着觉，辗转反侧，其实是很大问题，是心火很重。有了百合粉帮你清心，你可能会更加舒服一些，所以这类的女性朋友应该多吃，吞云吐雾的老爷叔应该多吃这个百合粉。而且我们把它作为食品里面添加的，烘焙食品里面添加的这个面粉，或者是直接做汤羹的时候勾芡，让它更黏糊的那种淀粉来用都可以。今天我们合下来八大盒，足足有80包，每包合下来才3块钱，一点都不心疼，但是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这个口味。
5: 抓紧时间订 02151119900。

0: 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1: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0: 叫清心。
2: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3: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4: 百合。
3: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四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一到两次，吃了22年，实际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两个字。所以从这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5: 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出。
6: 好像是牛粪啊。
5: 哦，这是白粉啊，又跟那味道嘎嘴的啦。这第一趟吃到这么子哦，这么子营养老好哎。
6: 哦，这不是牛粪，是白粉啊。哦，这白粉带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5: 有这么子吃饭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打出去匆匆不说回答。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呢，正好是小长假期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到这个点了，下午茶的时间，嘴巴馋了，嘴巴寂寞了，想吃点小零食啊，解解馋。那这个时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零食一定要慎选，因为很多市面在售的很多饼干啊、蛋糕啊，不是高热量就有反式脂肪等等等等困扰着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一个真的非常健康，而且对于我们中老年的人的身体是很有好处，并且它的整个的配方特别特别的考究，而且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特卖。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想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健康好吃的美食的话，今天这档直播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把专业的嘉宾请到了直播节目的现场。你好，
1: 你好，耿老师，到东方观众大家好
0: 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给您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普天回生这个商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销售成绩非常的亮眼。这个商品啊，通过和声我们先给您介绍介绍啊，这个是真正是给我们这些成年人吃的，补身体的，尤其老年人特别适合。为什么？首先你看这四个字儿，咱们叫做药食同源。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敢把这四个字儿印在和身包装上的，
1: 对，
0: 证明我们一定是有依据有出处的，
1: 一定。
0: 而且我们今天是没有加入任何的蔗糖的，所以我们叫无糖食品。并且刚刚要说了，这个里边有个很牛很牛的配方叫茯苓，而且此茯苓非彼茯苓，
1: 对，
0: 这个他们家的茯苓的含金量会更高。茯苓的添加量非常的高，与此同时我们今天钙含量，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吃啊？你看钙含量77%的钙含量，超级高，可能比家里一些很多牛奶呀、高钙食品呀来的钙含量还要高。里边也都是独立包装的，坚果五谷酥，其实老年朋友本身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坚果种类达到了12种，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好的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做普天回生。
1: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普天回生。大家都知道，我主要是做进口食品的，这个是我们唯一在中国做的这个国产食品啊。首先它是依托于湖南补天药业集团旗下的，它首先第一点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高新科技企业，而且它从生产到源头都是自己的，有万吨的一个企业。另外要看到重点啊，这个茯苓哦，它的所有的茯苓是晋江28都有地理标识，同样2024年这个茯苓获得了巴拿马国际金奖，获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什么？茅台，大家都是耳头熟响啊。然后之后它的核心是它的医药普天回生，普天回生的这个医药，之后在2025年依托它的医药推出了它的健康食品系列，就是我们看到带过来的五谷酥。
0: 所以其实今天既然说到我们这个非常好厉害的茯苓啊，你看这个茯苓叫做补天靖州茯苓。
1: 对，
0: 这个补天靖州茯苓它就是获得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说到的，你像这个茅台呀等等的，是不是也得过这个奖？而我们今天补天回生所有添加的茯苓用到都是这款获得过金奖茯苓。
1: 对，
0: 金奖茯苓，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超高品质的这个茯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不光有茯苓，给大家看配料表。我们今天配料表当中还有了多种多样的五谷杂粮。
1: 对，
0: 首先你看啊，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小麦粉，
1: 对，
0: 棕榈油，茯苓，而且茯苓的添加量是大约等于6%的。然后小麦麸皮也有，高粱粉也有，荞麦粉、玉米粉、黄豆粉、燕麦粉、白芝麻、黑芝麻、花生碎、核桃粉、食用盐，然后加了一点它蓬松的东西。所以在除此之外就没有过多的添加了，
1: 没有
0: 防腐剂呀、什么的也没给大家添加。然后你看，给大家看看，当
1: 我
0: 把12位全部都列出来之后，哦，看看真不少哦。
1: 对，你想想，如果说您在家里去买了这个12个，也不便宜哦，而且你还要自己去煮，对吧？但是我们12个的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到了这一个饼干里面。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你自己如果每天保证把这12样这个以科学的配比摄入进体内是比较麻烦的。
1: 对，
0: 你哪怕煮个杂粮粥，可能只能选个3样5样的，
1: 对吧？
0: 我们今天是12样凝缩在这个饼干当中，而且我们今天钙含量非常的惊人，
1: 来，而且都独立包装，
0: 对，独立小包装。今天打开一盒之后，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独立小包装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每一片饼干啊，我们都是用到的是真正的饼干的执行标准，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哎，在这个饼干上就有印字儿啊，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无加蔗糖。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不敢吃的太甜的这些朋友们啊，不加蔗糖很友好，你可以放心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饼干啊， 非常非常的酥，看到了吗？而且你看整个的酥性饼干，闻上去就是那种谷物的喷香。
1: 对。
0: 然后，而且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奶香味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钙含量太高太高了。
1: 对。
0: 我们都知道牛奶当中高钙，这个饼干一样也是高钙，77%的钙含量。
1: 对啊，77%的钙含量，大家看一看。啊，怎么样？这味道是特别酥，而且你的牙口不好，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哎，你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因为它里边加了很多的核桃啊，
1: 对，
0: 茯苓啊，其实按理说它的颗粒，很多人担心会比较大，
1: 对，
0: 而且很多坚果酥嘛，大家都会觉得说里边这个颗粒感啊，可能老年人牙口不好咬不动，
1: 不会，
0: 今天不是的。我们把它研磨成了很细腻很细腻的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完全没有那种咯咯啦啦的颗粒感，嗯，很细腻，然后一嚼的，与此同时嚼的时候越嚼越香，嗯，这个香不是说咱们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没有，
0: 这个香是食材本身的天然的香味儿，对不对？
1: 五谷豆类，包括茯苓，包括能吃到的核桃，因为很少的就是五谷当中能加到山核桃、核桃之类啊。
0: 是的，来跟大家聊聊啊，今天这个我们的补天回升的确是性价比也非常高，199块钱给到大家，常规咱们东方购物是给您九盒，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是因为是今日特卖，所以直接再给大家再加赠了一盒，整整10盒到手，满满一大箱给您送到手上，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
1: 对，
0: 以外出携带呀等等的送人分享都很方便，10盒到手间199块钱。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这里边加入了茯苓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吧！打电话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品牌真的很厉害，对吧？
1: 对了，
0: 首先我们这个品牌它是农业产业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对对对，龙头，这是巴拿马那个啊，金奖啊，
0: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它和什么中粮集团呀、中国供销农产品呀、还有伊利啊、蒙牛啊等等，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都是齐名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用到的不是一般的茯苓，这个晋州的茯苓，它是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对吧？
1: 而且耿老师，这个茯苓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不是大家常吃到的茯苓，它是第一批跟神舟10号上天育种的茯苓哦。而且它都有证书的，而且都有科技金奖的证书哦。
0: 所以其实整个的茯苓它的这个含金量来说是
1: 非常高
0: 的，
1: 对对对。
0: 而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了茯苓，而且茯苓添加量是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不管是老人小孩，而且我们这个饼干其实不管老人小孩也都能吃，
1: 都能吃。而且因为它的整个没有添加很多的高科技啊，与狠活。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到夏天了，对吧？我们吃点冷的、寒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多吃点五谷这些排啊，把这个包括茯苓，对吧？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而且其实人的这个膳食结构宝塔当中，排在最下面最扎实的基底就是这种谷物类。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也经常开玩笑说，人们吃的都太精细了，对吧？米面吃的太多了，咱不如吃点粗粮。
1: 对。
0: 这种五谷杂粮类的呀，粗粮类的其实应该多吃一点。来，回到现场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其实在盒身之上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句标识，叫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这家企业叫做补天回升，他们非常非常厉害。
1: 对，
0: 我们说了，这家企业以前是做药，
1: 做药的，对，做药的，
0: 对吧？对。然后呢，我们今天产出来的这个饼干，在盒身之上也写的很清楚，药食同源。
1: 对，
0: 它是无糖食品来的，
1: 对，
0: 并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而且这个茯苓不是一般普通的茯苓，
1: 对，
0: 这个茯苓非常的厉害。这个茯苓获得过国际上的那个巴拿马金奖，
1: 对，
0: 和茅台获得过是一个锦。
1: 一样的。
0: 第二，这个茯苓
1: 它上过太空哦，
0: 上过太空 啊，真的上过太空。
1: 首先，它是来自于外太空右边育种的茯苓啊，它这个都是能登记的，而且它的多糖含量是比其他的茯苓相对来说会高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的这个特殊性就很高。
1: 对。
0: 再来，就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把配料表也直接给大家全部都陈列出来了。你每吃一口饼干，你可以一下子补充12种食材上面的营养。茯苓。 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
1: 对，
0: 这12类食材，还是那句话，让您天天吃，谁能坚持得了？真的很难坚持的。但今天我们有这个饼干，很方便。下午饿了的时候，馋了的时候，下午茶想吃东西的时候，
1: 对，
0: 或者是你把它放在车上，放在孩子的书包里，放在咱们家的这个茶几上，
1: 都可以，
0: 看见就可以来上两片，直接把12种营养全都补充了。并且其实在我们这个膳食结构保持指南当中啊，也跟大家介绍过，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膳食居民指南，
1: 对，
0: 当中介绍了每天应该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
1: 对，
0: 对吧？
1: 很少有能摄入到这么多的哦。
0: 你看粗粮特别重要，一定要多吃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而我们这款饼干除了富含这些以上所说的维生素 B 呀、等等的这些营养以外，我们最引人骄傲的是这个
1: 高钙。
0: 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这个。
1: 我们来，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家的这个钙含量啊，都可以看到。
0: 钙含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您自己也可以看一看。整个钙含量的这个占比是77%，
1: 对，
0: 糖是0克，
1: 对，
0: 因为我们是真正做到不加
1: 糖，不加糖，
0: 您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包括蛋白质的含量也算在饼干当中非常高的，
1: 高的。哦，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大家看一下中华老字号的执行标准。中华老字号它的高钙，它的钙含量只有15%，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大家能看到清晰写的是 GT20980，我们是什么 GT。
0: 啊，
1: 在这儿 GT20980，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每一盒里边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就像刚刚说的，你携带起来真的很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出去露营啊，或者是出去小朋友外出出去春游的时候，老年人饿了的时候在路上哎垫垫饥垫垫肚子，你像我爸一般这种饼干都放在车上，开车开着饿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觉得哎呀饿得有点头晕眼花了，赶紧吃上一片。你看我已经在流口水了。我们今天这一片啊，首先上面写的很清楚，无加蔗糖，
1: 对，
0: 把不加蔗糖的健康理念推崇在方方面面。
1: 对，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用到的专门的这种酥性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看整个的饼干啊，哎呦，酥的掉渣，
1: 对，
0: 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它把里边的很多的坚果研磨得非常细腻，
1: 对，
0: 朋友，细腻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更易被人体吸收，
1: 对了，
0: 打磨得更细腻。第二就是细腻的好处，就是吃到嘴巴它不会筋筋拉拉的，
1: 对，尤其是
0: 老年人
1: 杂粮，
0: 尤其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呀等等的。我们这个饼干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的疏松的，
1: 疏松，对，
0: 吃在嘴巴里就是酥酥的，酥的掉渣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大家泡个牛奶呀，
1: 对，
0: 或者是泡个豆浆啊，就是你蘸点水泡一泡，蘸点这种液体类的泡一泡，它很吸汁的，所以一口下去啊，真的就
1: 浓香出来了，对不对？
0: 出来了，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把家里那些所谓的桃酥啊等等的替换掉，
1: 完全可以。
0: 那些东西第一，它不可能有12味配方的这个成分，
1: 杂粮哈这些东西啊。
0: 第二就是那个东西啊，毕竟油水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而最为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最特别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药食同源，这个茯苓很牛很牛，真的很牛。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高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观众朋友，你可以自己横向纵向去市场上看看这些饼干类的，
1: 这个，
0: 有几个它的钙含量能达到77%，
1: 这个
0: 只有15%，对不对？这还是老字号呢，15%，这才是饼干正常应该有的钙含量，而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高钙。
1: 对，
0: 高钙，你看钙有助于骨骼、牙齿，更需要钙质，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很友好，尤其是在长身体的小朋友。
1: 对，更
0: 需要。之前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天天给他儿子早餐，
1: 对，
0: 就吃这个饼干，
1: 这个简单，
0: 高钙呀，
1: 加点牛奶，对，就结束了高钙嘛，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早晨起来很忙啊，
0: 又补充粗粮。那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着实给力了。之前是卖9盒199，卖得很火爆，现货全部售罄。今天我们给大家再加赠一盒10盒，
1: 对，
0: 只在今日特卖199，价格不变。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不是今天降价是因为要领保了？
1: 不是，
0: 我们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能给大家展示吗？来，在这里，来，观众朋友，今天您收到的所有的包装生产批次都是来自于2026年4月27号的啊，
1: 最新最新的哦。
0: 今天5月1号，
1: 5月2号，
0: 四天之前
1: 啊，
0: 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
1: 对，
0: 不多啰嗦了，现在订购速度很快，想要给家人选择一个健康的好的食品零食，今天这个组合别错过了，抓紧时间，02151999000。
3: 茯苓五谷酥， 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4: 一个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母均产值突破30,000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0: 能一会儿来。
1: 好的，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刚刚顾颖刚跟我说，备货现在只剩下几十套了，我们这点货怎么购卖？但没办法，我们要争取给大家4月27号这个批次，最新批次给到大家，所以这点备货也没有办法加。
2: 对，
1: 而且今天是从原来的组合基础上给大家直接白送一盒。
2: 对，白送。
1: 他们家就这个
2: 补贴回收，
1: 他们家的福利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
2: 对，
1: 含金量非常高，市场售价非常贵，
2: 不便宜哦，
1: 因为他们家的福利是拿到过国际巴拿马金奖的，
2: 对，
1: 他们家的福利号称是上过外太空的，
2: 对，去过外太空，
1: 而且他们这个补贴回收这个企业在湖南那边是农业产业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背书也非常的强大，真正的大品牌大企业，出品的品质是很有保证的，
2: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2种五谷杂粮
2: 都给大家带一起，
1: 而且你知道这个配比也不是随便来的啊，
2: 不是，
1: 这个配比也是很有考究的。
2: 对，我们这个配比是经过我们的专家啊，就是在农科院的专家，还有全方位去进行配比的，而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因为我们是什么药，就是药企起家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2025年第一款药食同源类的产品啊。
1: 今天这个产品的很多细节都已经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
2: 对，
1: 拿回家去每一个看看清楚，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食品它是不可能印这些东西的，
2: 不会的。
1: 哎，我们今天真正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符合它，才会把它印上去，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是真正的无糖食品，
2: 对，
1: 不添加蔗糖，对老年人很友好，钙含量达到77%，然后再加上你一口下去，你能吃到12种食物的营养。我们说食不厌杂，人类就是杂食动物，食品吃的越杂，营养吸收的越全面，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2: 对，
1: 12种都哪12种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写的很清楚，茯苓就是这个茯苓，
2: 对，
1: 他们家用到的这个茯苓是补贴回升的茯苓，是上过德国国际巴拿马这个金奖的，上过外太空的，
2: 对，
1: 真正的好茯苓，高品质茯苓，
2: 对。
1: 然后我们用到了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芝麻、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所以你看啊，早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早餐吃的要有营养一点，
2: 对，
1: 杂粮多摄入一点。你说这12种食材当中，你说你抓个3样，抓个5样，做个杂粮粥，不得了了，
2: 不对多了，
1: 真不得了了，
2: 对对对。
1: 但今天就这么方便，每天早上像上班的来不及的吃早餐的，你包里装上这么一包
2: 一块就够了，
1: 每天早上就吃上这么一口，12种营养补充了。而且你去看看人体结构膳食宝塔当中就推荐大家，
2: 对，
1: 每天要多吃粗粮，
2: 还有豆类啊，
1: 哎，豆类，
2: 我们豆这里面豆类也包含了，有黄豆啊和花生啊，
1: 你看无添加蔗糖，然后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饼干是用到这个非常高的饼干的执行标准，
2: 对，我们是用的
1: 超级酥啊，都已经喷渣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2: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组织它是那种很疏松的，一来这个口感很细腻，二来就它这种越中空的组织它就吃起来就酥性越强，
2: 因为大家知道杂粮是比较粗的啊，杂粮比较粗的，如果很多有小孩子还有老年人不愿意吃这么粗口味的，但是我们用研磨啊，高经济研磨给它研磨得非常细，跟饼干的味道口感就只有执行标准，是不是特别香，没有那么粗粗的味道，
1: 对的，而且虽然我们没有加蔗糖，但它自己自带回甘，
2: 对，
1: 吃起来也是甜甜的，口感是那种越嚼越香，甚至它奶香味很足，麦香味很足，为什么？因为它钙含量特别高，
2: 对，
1: 当钙含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啊，它这个奶香味自然而然的就喷涌出来了，
2: 对，
1: 然后钙含量给您看看啊，再度重申一下，钙含量77%，我们今天这个补贴回升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然后为什么这个钙含量能这么高，因为普通的五谷为什么感不到这么大的钙含量，因为我们的科学家，我们有莆田，因为是药业嘛，它有很多科学家也参与到了这里面去配比啊，所以能达到77%的高钙，
1: 而且加了很多的茯苓，我们还是强调啊，我们今天茯苓添加了也不少啊，添加量而且是非常有含金量的茯苓啊，
2: 上过太空，
1: 看这4个字的观众朋友，药食同源无糖食品，
2: 对，
1: 今天就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质，
2: 对，
1: 这一盒外面买不便宜的，
2: 不便宜，
1: 我们东方，而且这一盒还挺大的，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块钱，常规直播买9盒，今天买10盒，
2: 对，大家可以扫码这个价格，这个扫码价格30多块一盒，
1: 30多块一盒，
2: 外面零售价，在零售的就莆田门店零售啊，他们有门店的，在湖南你都能看到他的门店，他的门店零售就32.7一包， 就这一盒，这一小盒。
1: 那我们今天等于说买个199块钱的，我们送了大家32.7块的这个产品。
2: 对，
1: 整个组合今天199块钱是到手10盒。
2: 对，如果说这要300多呢？如果你要线下门店买，一买要300多呢？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现在马上就快要没货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应该是追加不了的啊！
2: 追加不了。
1: 保证都是4月27号刚刚给您生产出来的最新批次啊！时间留给大家打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1: 订购速度太快，电话线全面大繁忙和满线，老顾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大家如果想要拿这个产品凑单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参与凑单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家里需要补钙的人群是不是两大类？
2: 对，
1: 一个是孩子长身体，一个就是老人。而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边添加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并且你说如果说额外的那种化学添加，我们也不要的。
4: 没有，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钙都是从五谷杂粮当中摄取出来的，科学配比出来的钙。我们今天每一块饼干当中就有12种五谷杂粮，这些谷物啊豆类当中的营养，对人体的这个吸收来说是非常好的，并且我们还加入了茯苓。
2: 对，
1: 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反复强调这个茯苓，因为补天回生他们家的茯苓很牛很厉害，
2: 真的很牛。
1: 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一款茯苓，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无糖的，
2: 没有糖，
1: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高那高的，哎我吃这个饼干能吃吗，我嘴馋能用这个来解馋吗？观众朋友用它来解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完全没有问题。
1: 然后早餐的时候你就用它来配个牛奶，是不是方便又快捷？然后关键是现在这个天气大家都要外出的，
2: 对，
1: 这个饼干外出携带真的非常方便，你出去旅游，你出去这个露营，你出去玩或者是带孩子出去，对吧，
2: 马上要暑假了，
1: 对，
2: 暑假带小朋友来，或者有时候小朋友回爷奶家了，早上你来不及做饭，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这块给到大家补充这个东西。
1: 其实我是觉得给孩子吃这个也很好，
2: 很好。
1: 为什么？因为小朋友你真的让他吃五谷杂粮他不爱吃的，
2: 对，一定是的。
1: 老年人有时候你说逼着自己吃一点，但小孩有时候不爱吃那怎么办？五谷杂粮的东西我们要摄入啊，小朋友喜欢吃饼干吧，而且这个口感小朋友一定会接受的，
2: 一定
1: 甜甜的，香香的，一口酥酥脆脆的停不下来。
2: 对，
1: 那你给小朋友吃这个本身就是高钙东西，钙含量很高，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的长个子的要蹿身高的，春天就是生发季节长个子的季节， 对不对？你就给他吃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就很适合老人小孩来吃，当然了你说上班族也可以吃。
2: 对，尤其我看我太太是不喜欢吃五谷的，然后我也很少去吃五谷的，我基本吃精粮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杂粮去补充我们这个精粮，所以我就吃这个饼干完全够用。
1: 而且其实市面上观众朋友饼干真的太多了，我也实实在在说，但是你说哪一个饼干能钙含量能和它去媲美？
2: 对，不能。
1: 然后饼干那么多，有几个饼干它可以做到这四个字？观众朋友，
2: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也是五谷，
1: 包装规定。
2: 有吗？
1: 如果做不到的话是不能印在盒身之上的啊，药食同源，
2: 这是没有的
1: 食品。我们今天这个呢合下来真的不贵的，
2: 不贵
1: 的，一包饼干可能就1块来钱。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可以做到真正的无糖，
2: 对，
1: 茯苓添加，而且是拿过巴拿马金奖的茯苓，
2: 上过太空，
1: 并且我们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冲着这个钙含量，你可以给自己买一点，对自己身体好，关心一点，好一点。因为你一直想办法补钙呀，想办法锻炼身体呀，无非就是让咱们骨骼更强壮。
2: 对，
1: 而实实在在的含有高钙的食品，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对吧？ 小孩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补天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这个产品你放心，因为是大企业出的，产品品质极其的有保证，
2: 对，一定是，
1: 并且今天我们也可以代表厂家来郑重承诺一下，对，
2: 我们今天来承诺一下，郑重承诺保证产地直供。为什么说我们都是涪陵产地啊，原产地，保证使用独特还有的航天技术，还有净金28的菌群，就是巴拿马得奖的菌群啊，也是普天我们的专利产品。第二，无防腐剂，无蔗糖。第四点，保证涪陵添加无硫熏。大家知道市面上很多涪陵很便宜，但是是用硫熏过的，所以它白，这个一定大家不要买，而且是无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残留啊。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五天前的就送到大家手里面。
1: 所以我们今天给的大家这个组合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因为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备货也要收
2: 信了，应该是没有货了啊。
1: 每一盒打开里边都是这么一盒一盒的，一包一包小包装。刚刚我们数了一下，这是十包以
2: 上，
1: 对，十包左右。里边是这种十包的，每一包里边有两片。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常规组合是9盒199，今天是因为特�卖，给大家再加一盒，做到10盒199，价格不变，组合升级。
2: 对。
1: 拿它来凑单也没有问题，观众朋友，关键是这个组合拿回家去可以分享，可以给孩子，可以自己吃，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食都没问题，很好，很健康。时间留给您吧，抓紧，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来抢购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0: 涪陵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涪陵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涪陵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1: 观众朋友，真的很可惜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我们说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
2: 今天没有，
1: 但是我们可以帮大家紧急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点预约名额，好不好？
2: 因为这样，因为首先它是12种，我们农通企业，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药的，所以我们生产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说我会尽量给大家去协调这个事情啊。
1: 那我们预约也是帮大家第一时间消化掉这个预约席位，大家可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正好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价格啊、品质啊不确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买这个搜索，
2: 去查一下，对，
1: 查一查，然后你也可以扫扫这个二维码，看看这个价格，第一盒就是要多少钱？
2: 三十几块钱，
1: 对，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方面、品质方面您是完全放心的，但就看看大家预约名额能不能抢到了啊。
2: 对，尤其进入梅雨季，而且像年轻人。他说我还有小孩都喜欢吃生冷的东西，生冷的东西大家知道的比较寒比较湿，对吧？那我们这个涪陵吃掉是不是效果很好？如果你要他去单独吃涪陵，孩子不会吃的，而且你要知道做涪陵丁你去炖汤去做什么东西他也吃不进去的，但是我们加在了饼干里面，你直接能吃进去。
1: 是的，但关键是我们饼干当中远不只有涪陵，虽然涪陵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12种的，像芝麻呀、核桃啊，
2: 对，
1: 像燕麦、麸皮呀、藜麦呀等等的，这些对人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我们都加入进去了。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因为现在进入预约了，大家可能不能自动订购，观众朋友不能自动订购，预约名额你也得抢起来，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特卖，
2: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是10盒，
2: 对，
1: 常规直播是9盒，而且9盒你不一定看得到直播，因为他们的直播频率是非常低的，
2: 对，
1: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嘉宾说到的，这个企业他人家不是以生产这个为主要的，
2: 对，
1: 人家就是捎带脚的生产一些涪陵周边的一些食品，给大家生产这个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产品本身的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就比较低。那市面上买不买得到？当然买得到。市面上你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扫扫这个二维码。我们市面上的话，价格这一盒是30来块钱。然后为什么价格要30多块钱呢？首先你看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这个补天回生非常非常的厉害，
2: 对，
1: 药食同源无糖食品，真正添加了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涪陵，
2: 上过太空
1: 带航天的那个涪陵，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的钙含量达到了77%的钙含量，77%的钙含量很惊人啊，观众朋友，你看营养成分表，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
2: 对，
1: 买东西就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2: 一定要看，
1: 我们营养成分表给大家加的写得很清楚， 糖是零克，
4: 对，
1: 贝加蔗糖
4: 没有，
1: 钙含量你看这边
4: 77，
1: 对不对，
4: 蛋白质高，
1: 哎，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食品对老年小孩来说，老年人小孩来说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12种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还是那句话，我要督促着您，让您把这12种天天吃，你可能吃个3天，吃个5天就扛不住、遭不住了。天天都吃，谁有功夫去弄呀？
4: 而且你去买也很麻烦啊。
1: 对呀，买买也不便宜，对不对？在家搞搞很麻烦。但今天我们都加入在饼干当中，你看看这个饼干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来给大家再看
2: 一
1: 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4: 对，
1: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2: 而且也不用担心没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1: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脂、
4: 无糖。
1: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2: 这一下就下来了，又酥脆。
1: 你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2: 非常细腻。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啊，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9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
2: 没有，没有。
1: 9盒199，
2: 199。
1: 今天我们30多块钱为每一盒，因为特卖赠送给大
2: 家。送给大
1: 家，
2: 对，
1: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
2: 对。
1: 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2: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0: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
5: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 Ella 的女包，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今天给我们带来两个新款，有一个小包，也有一个大包。颜色的选项啊，也特别的丰富。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李宁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宁。
1: 你好，青青。大家好。其实很多人啊，都跟我和青青一样喜欢包包，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现在选择包包的人，其实你会发现，选择一款。

0: 包包既要材质，而且呢需要适配度高，最好呢旅游可以背，然后平时通勤的时候也可以背到它。今天我们这款包包厉害了啊，是我们门店当中2026年的新款。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晶晶两人还在查说，哇 ，Ella 已经81年的历史了，
1: 超过80年了，
0: 1945年诞生的。我记得我跟晶晶，因为我们都是80后嘛，我们那个年代
1: Ella 的杂志，
0: 对
1: 长大的，
0: 而且是跟着 Ella 的杂志学时尚，
1: 是的，
0: 因为在 Ella 的杂志里边会有很多的时尚穿搭，然后会有很多的名牌广告，
1: 是的。
0: 这本杂志呢诞生以后，也有了 Ella 自己品牌的一些时尚单品，像包包呀、化妆品呀，包括呢还有一些皮带呀、皮夹子等等之类的。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所出现的，绝对是属于包包中的大件，
1: 对，
0: 因为是可以正儿八经背出去的包包，材质用得好，设计款式也非常的好。
1: 是的，先来看一下我们这款复古的大包，两个颜色，它们都叫灰色，我这个叫乌木灰，比较偏深一点的叫做这个乌木灰。然后它这个肩带呢是可以调节长短的，我把它收的稍微短一点，就可以这样子当一个腋下的挎包。现在这种大小的包非常的流行的，
0: 而且呢能够装，包括呢它本身包包的自重非常的轻，
1: 对的，
0: 你里边再装很多东西的话呢，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压力啊。
1: 是的，这是我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里面的，你收到手之后也是这个样子的，我把它这个拿掉啊，
0: 塑料纸。
1: 然后呢这边有到一个拉链，很长，这个拉链有多长？你看这么长的一个拉链，也就是说里面整个一个放东西的储物的空间非常的大。
0: 这个拉链里边可以放一些私密的东西啊，
1: 钥匙、门卡、身份证都放在拉链这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隔区，所以它等于一边、两边、三边有到这样的一个三个区域的一个隔层。像这种包的话呢，就特别的实用了。里边像这种伞啊、
0: 太阳眼镜啊、
1: 水啊，你就可以放在里边，因为它底部是有到一定的厚度的。
0: 对的，而且底部用到的材质
1: 的一个宽度，
0: 对的，底部用到的材质是牛皮，
1: 对的，
0: 牛皮帮你做到了一个加固，它的牢固性变得更好。以后你包包里面放东西，这个包包的底部是不会变形的啊。
1: 然后 Ella 的一字看到没有？作为这样的一个小的吊坠，小的一个装饰。现在我看年长的都喜欢在包上挂一些个性化的小物件，
0: 对，
1: 什么这种小玩具啊，
0: 是的，
1: 毛茸茸的呀，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都可以挂上，体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化。
0: 对的，而且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个包包也是非常灵动的。
1: 是的，
0: 我们所有的金属件用到的全部都是金色，像晶晶那边是黄色的着装连衣裙，搭这个包包的颜色，你会发现好看百搭，对吧？那有很多人说夏天来临最好有个浅色的包包，那今天我们这一款呢，还有另外一个灰色，我这个灰色呢，我站远一点，很多人说。
1: 什么灰？
0: 这个叫烟雨灰。就很多人说，怎么这款包包的这个长短跟晶晶那款不一样？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这一款全部都是有这个动动眼的，可以帮你自行做到一个调节长短，前片有，包括在后片的位置也有。所以当你想把这个包包背得长一点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肩带放长，里边放东西也很方便哦。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有搭扣的，浅色包包的内里部分，我们做到的同样也是浅色，这种蜜金色的颜色拿东西很方便啊。同样我要说了，很多人说牛皮的包包会不会重？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我们 Ella 整个包包都做牛皮的话，说实话啊，我就算在节目里边跟晶晶两个人再说这个包包很轻，你不要相信，因为牛皮它有厚度，肯定是重的。但是今天我们这款包是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做到牛皮，帮你起到加固，而且宽了以后东西更能装。但是在上面啊，感觉是一样材质的地方，我们用到的是比牛皮更轻的一种材质。
1: 是的，
0: 这种材质背上身以后分量变轻了，然后呢你会发现里边再放东西的话呢，就你的肩膀负担不会那么重。
1: 是的，
0: 刚才晶晶讲
1: 到已经有人订了这个大包哦。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有个 Ella 的标识，这个标识当中我们也是用到的跟这个包包的面料是一样的材质。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 Ella 的品牌标识，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如果你想展示 Ella 的 logo，你就把这一面对着外面。如果你说我想低调一点，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背的是 Ella 的包款，或者希望别人认为是个更大的包款，那你就把 Ella 这一面放在里边。反正左右两侧前后都是可以来背的。
1: 是的，那这个大包的价格呢是379。说实话，300多在 Ella 的无论是门店还是它的线上的官方旗舰店，你都买不到。我们有吊牌价格的。
0: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吊牌价啊，以这个大包为例。1498，所以很多阿姨们姐姐们看到1498买一款包包是有点不舍得的，但我要跟大家说，包包跟衣服不一样，衣服可以买多一点，但是包包不在于多，而在于要买就买一个经常能够背得到的实用一点的， 对吧？所以这款大包是可以的。那有很多观众说，我下面还看到一个价格是299，
1: 是的，
0: 对吧？
1: 299就是个小包。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一大一小的两个包的话，挺母女的。
0: 对的，
1: 对吧？一个有点像女儿背的，这个是妈妈背的，
0: 对的，
1: 对吧？或者也可以互换。
0: 是的，那款小包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 Ella 的满 logo 的织物。
1: 是的，
0: 这个包包的分量就更轻了，
1: 嗯，啊，很轻，很轻。
0: 但是我们高密度编织以后，让整款包包当中再加入到了刺绣的元素。
1: 是的，
0: 大家会发现这款包包
1: 宽。
0: 对的，有的时候包包看大和小，不是看高低，
1: 对，
0: 是看底部宽不宽。
1: 底部越宽，它装的东西越多。你看它底部的话，你看也是差不多要将近一掌半的这样一个宽度了，所以非常的能塞。我觉得这个包最可爱的地方啊，一个是它的这个拉链，你看一个是英文字母E，就是我们的 Ella， 一个是一个爱心，对吧？显得很俏皮。还有就是整个包包上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刺绣，包括今年很多的大牌也是做到这种很俏皮的、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0: 对的，它是减龄款的，这款包包更大的卖点。
1: 掉的
0: 对的，
1: 肩带可以取掉，
0: 你可以作为一个手拎包。
1: 对，
0: 但是很多姐姐们、阿姨们旅游季来了，出去旅游的时候喜欢一个斜挎的小包。
1: 对，
0: 那这个包包作为斜挎小包的话，你把肩带装上就可以了，里边容量也很大。
1: 这边也有拉链的，身份证。现在的话，上高铁对吧？坐飞机对吧？身份证你可以放在里边，银行卡、身份证。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还有到这样一个区域，看到没有？你放一些要拿的什么小纸巾啊、小镜子啊，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它也是非常的能装。然后它这个背法的话，看一下肩带也是能够调节的，有很多个扣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呦，有七个洞，七个洞，你可以自己来调节这个。
0: 你可以作为一个单肩背包，如果你要出去旅游的话，可以作为一个斜挎包。
1: 是的，
0: 你要到黄山去旅游啊，到一些景点去旅游，爬山的、爬山涉水的，你要解放双手，就把包斜背就可以了啊。
1: 还有一个颜色我也很喜欢，牛仔色。
0: 牛仔蓝，这个颜色放在我旁边，跟我衣服的颜色很搭。
1: 对，
0: 就是这款包包更加年轻一点啊。这两个包款是一个价格。299
1: 是的
0: 啊，是织物的，
1: 对的，
0: 它的布，然后呢分量很轻，然后做到了一个减龄款。那我觉得如果日常姐姐们阿姨们想要在一些正式场合来背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这款乌木灰和烟雨灰是很推荐大家 的。
1: 这个是月牙包，大包379元，两个颜色来选择，一个是乌木灰，一个是烟雨 灰。烟雨灰就现在你看到这两个颜色，还有这个小包299，它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斜挎包，出去玩的话更放松。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我们的这样的
0: 织物的满 logo 的，
1: 对的，
0: 还有一个是牛仔蓝色。
1: 是的，
0: 这两个小包在门店的价格是1198，所以你会发现 Ella 的单品不便宜的。我跟青青两人当年订那个 Ella 的杂志，一本20块，
1: 对，
0: 订一年的话就是240块钱。但是现在你想，你花299就能够买 Ella 的包了，而且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
1: 我买一本 Ella 的那个笔记。基本150元人民币，
0: 很贵哦。
1: 哦，那时候几几年？
0: 好舍得花。
1: 零几年，02还是03年的时候。
0: 所以啊，现在 Ella 进入到东方购物两大品牌强强联合啊，不光是卷品质，不光是卷品牌，我们价格要卷起来，对吧？所以现在喜欢大包的，喜欢379元这个价格的，放心定起来，因为这个包包的手感拿到实物之后不会让你失望的，分量也很轻，然后长短的肩带可以自行做到一个调节，背在身上你会发现既大牌又很舒适。
1: 是的，包括你说哎，我最近要出去旅游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小包
0: 斜挎包，
1: 真的，它随身的物品的话，我觉得多多定定装在里边，因为现在的话，像出门旅游的话，你也不可能背一个特别大的，就一般如果你是自驾什么的话，你带一个行李箱，随身的话就这样一个大小其实刚好合适的。
0: 对的，因为你出去旅游，如果你要拍照等等之类，
1: 它挺装的，因为
0: 太大的包包也不合适，对吧？
1: 是，
0: 我觉得大包有大包的诉求和需求，正式场合可以背，然后呢凹造型的时候可以背，小包有小包的适配度，甚至有观众看到 Ella 来了，价格那么划算，大包小包两个都买都是可以的啊。
1: 这样子也好看的，就是这个斜挎包，你又可以斜挎，又可以这样子背。因为我出差的话，我就是一个箱子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包，
0: 可以嘞。
1: 一定要有这样子，就是给你把双手腾出来。我觉得这种包比这个去旅行更方便。
0: 哎，你想呀，青青有的时候在旅游的时候，
1: 一定是
0: 夏天嘛，
1: 一定是这种，
0: 你有的时候还要打打伞，
1: 对
0: 之类的，需要解放双手
1: 的，
0: 对吧？好，现在建议大家哦，可以订购起来，因为颜色不用纠结，
1: 是
0: 后续可以免费做更换。
1: 是的，
0: 但这个价格订不到的话，在任何一家 Ella 的门店都是要卖到1000元以上的门店价格的啊！
1: 赶紧来选择你喜欢的款式，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牛皮材质的，分量做的又很轻，肩带的位置又可以调节。我们这个包包的包款，我觉得刚才晶晶形容的很好，叫做月牙包款。
1: 对，
0: 因为我们属于单肩背嘛，正好在腋下这个位置嘛。如果是做平的，你背上这款包包，尤其显得很方，整个人就很有棱角。但是如果做成月牙的话，它有弧度，在这个腋下的位置呢有富余的空间，你自己背上它拿东西的时候也很方便。
1: 是的，然后月牙包的话，它就是那个腋下包，腋下包现在很流行。然后呢，它的这个长短。 肩带的长短也是能够进行调节，一个就是像画面当中这个叫乌木灰，
0: 对，
1: 比较偏深的。
0: 嗯，
1: 这个小包呢，299，母女两个其实可以一起用的啊。一个大包，一个小包，喜欢的话可以一口气带回去试背一下。
0: 对的，这个包包是字母包款，然后呢可以单肩拎，也可以单肩背，也可以斜挎。因为我们给到你一根长肩带，肩带当中的你会发现调节扣有很多个，可以做到自行调节。旅游旺季来临之后，你背这款包包很好。还有很多。 女性朋友如果化妆品比较多的，把这个包包作为一个专门放化妆品的包包也是可以的。我们今年在织物包当中，在字母款当中还加入到了刺绣的元素，所以有了这种刺绣以后，让整个包款很显年轻，而且一看就知道了哦，2026年的新款。这只小包包啊不小，但在门店的价格也要卖到1198，拿到以后全部都有吊牌架的。
1: 是的，它的这个你看链子的部分很漂亮，一个爱心，然后是一个 L
0: 的一这样的一个字母的一个装饰，它整个包装的话就是很俏皮，有刺绣，对吧？很多大牌现在也是在包上做一点这个刺绣，大家都希望减龄一点，年轻一点，尤其你背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要俏皮，
1: 对的，而且呢，像这种牛仔色呀，包括像那个字母款又很耐脏，
0: 对吧？
1: 对，
0: 牛仔款的这一款帮你配到的那个 肩带的部分啊是棕色的，然后呢跟整个包包比较浅色调的，是比较搭的，比较搭的啊。现在我提示大家，大包小包都走得非常好，因为 Ella 多久没来了，对吧？我记得上一次我跟晶晶合作的时候还是3月份的时候，因为每一档来 Ella 都断货，还穿着皮草，当时断货，而且我觉得 Ella 每一年的包款来东方购物，它是跟时节有关的，就是有些包款是适合冬天背的，像这款包包夏天背，秋天背。 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得到它的。现在小包卖的非常好的啊，因为299性价比很高，也更适合去旅游。这款的大包我们叫做月牙包，你看月牙包的话，其实它到了秋季穿上风衣搭上去也非常的漂亮，来背一下。现在夏天穿上你的连衣裙啊，穿上你的这个什么吊带呀，或者是我们穿一些运动的服装，跟这个包都非常的搭，上班通勤背它也很合适啊。
1: 晶晶包括穿连衣裙，
0: 对，
1: 然后呢搭配这款包包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像我是属于针织衫，对吧？针织衫，然后搭配这款包包也是可以的。你知道
0: Ella 这款包包名贵到什么程度吗？我都舍不得剪吊牌哦，吊牌都挂在上面，跟门店当中是一模一样的。你拿到实物之后
1: ，Ella
0: 的这个挂件也是给到你的，做钥匙扣也可以。这个颜色叫做烟雨灰，跟我手表的颜色也很搭，对吧？烟雨灰色，就是浅色系的这种包款，在夏天来背的话会很显清凉。哪怕你是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背这款包包也可以。
1: 但有很多人看到这款包包以后会觉得说，为什么跟模特儿在演示的时候不一样？我跟大家说，是因为肩带的位置，我们肩带有很多个调节扣，你把这个肩带往上收了以后，就可以变成一个腋下包款，作为一个短款的包包。但到了秋冬季节，你要穿大衣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肩带左右两侧、前后两侧全部都放出来。我现在这个长度还不是最长的，下面还有一个最长的扣子，也是可以的。这个好处在于呢什么呢？你拿东西的时候，就把一根肩 肩带放下来，然后另外一个打开，就可以拿里面的东西了。
0: 对的，
1: 就不像那种很紧很紧的勒在下面的，你拿东西的时候就会偷感很强，就是觉得有点怎么讲，就是 不太大气，对，不太便利。这个你拿东西就是很潇洒，
0: 对，
1: 往里边拿杯子呀，拿墨镜呀，拿眼镜呀，拿什么呀，拿钱包呀，都可以，对吧？
0: 对的。
1: 我们这个包包不做拉链，因为我们发现 Ella 很多款做了拉链以后，会显得这款包包不够高级，所以我们把这个拉链做在里边那一层，特别私密的东西你就放在里边那一层，而我们外面这一层是放一些纸巾之类的，湿纸巾之类的，干纸巾都可以。你看这个地方啊，我们做到了一个搭扣。你搭扣扣上之后，基本上 也是挺好的，能装哎，而且分量轻哎。好多人说你牛皮材质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牛皮材质在最关键的底部，因为底部是承重压力的地方，
2: 对的，
1: 是需要有牛皮做加固的，
2: 需要它耐磨这个地方。
1: 对的对的，但是我们上面的材质如果做的是牛皮，你会发现很容易皱，然后呢好像不太好打理，对吧？因为牛皮嘛，我们基本上摁一下之后或者划一下之后就有划痕。

0: 但我们上面是做到了更轻盈、更加耐磨耐操的这样的一个材质，它就是很轻。
1: 然后呢，里边再放东西之后呢，你在背在身上的时候不会增加你那个肩膀的负担。晶晶那个乌木灰色，现在卖的也非常好，
0: 因为它颜色比较的深一点，更加的耐脏一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包，而且你看它这个宽度，你看刚好就是我人的这样一个距离，所以它里面是非常能装的，看到没有，非常的能装。
1: 哎，这个包还有个优点，丰满的人背上以后很显瘦。
0: 对，
1: 因为你背在那边的时候，你侧面的位置、肚子啊、胃包这个地方都被这个包包挡住了。
0: 是的，是的，大小刚好合适。再说。 说一下这个小包，当它肩带取掉的时候，其实我上班的时候蛮喜欢用这种包的。
1: 晶晶可喜欢这种包了，
0: 我就很喜欢这种大小，就是你随身带着它的话，也不会显得太突兀，因为有的时候怕丢东西嘛，我那个包都是随身拿着的。好，然后你看到没有，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小包，
1: 对的，
0: 哎，很可爱的，家里这种十几岁啊，刚上学的女儿，我都觉得小朋友用。
1: 就很可爱，很可爱。然后我们这个年纪用的话呢，又显得比较的减龄一点。我跟大家说一下，晶晶不是说我在销售这款包包，说自己的包包是小款，
0: 我真的，这个是我从后面拿的，
1: 就是
0: 晶晶自己拿到那个，
1: 我就喜欢这种大小的，为什么？你看到没有，
0: 这个也是手串，
1: 这个也是
0: 手串，
1: 对吧？
0: 这是我自用的，这是我的包。
1: 但是晶晶，我跟你说，你这个包重。
0: 是的呀，
1: 对，你这个包重，因为是皮嘛，重。
0: 对的，
1: 这个包因为是织物的，它就是解决了重分量的这件事情。
0: 对的，因为像我是一个首先门槛，我们公司的门禁卡，我要随身携带，我放那个里边。
1: 晶晶还会戴口红，
0: 对，我是一个要一直要有润唇膏，有镜子的人，所以我后来发现我这个，你背一个大包，你不太方便随身带。
1: 对，
0: 所以你有一些小物件随时随地要用的，根本我就拿这个小包上班了，所以这个包呢跟我自己用的这个大小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所以
1: 我在看了。
0: 我买的话，我。 第一个我要买这个包，因为它的大小我是满意的。还有这种包，它跟我那个有点像，就是底部有到一定的宽度的。你别看这种包可能装，我把我这些东西倒进去，它里面还有余量。
1: 对的，因为这个包更大一点，我觉得。
0: 厚的纸巾、湿纸巾、粉饼，大概五六支口红，我口红要带一把，
1: 甚至于还有很多人喜欢带充电宝。
0: 对对对，
1: 放得进。
0: 真的，因为我一直在出差嘛，理应说我是这个什么江浙大人，对，出差达人。
1: 旅游达人。
0: 我试下来了，就这样的一个有厚度的、有宽度的这种包，就是我一切要随身带的东西，它都能够带进去。
1: 对的，
0: 一包干纸巾，一包湿纸巾，然后粉饼盒、耳机盒。 还有什么身份证这种咱们都忽略不计了，薄薄的嘛，
1: 是的，
0: 手机一般是拿在手上的，所以这个包它非常能装。而且你看到没有，仔细看上面的织物全部都是
1: L 的字母，对的
0: ，E L L E 就是 L
1: 的字母在那边，
0: 是的，
1: 它这款包包是满字母的 logo 啊，
0: 底部这两条是保护它的这个织物，
1: 看到没有，不太容易塌陷，
0: 是的，
1: 然后呢，让这个包包更重的东西的时候，它也不变形，
0: 对的，这两个小细节多可爱，多俏皮。
1: 走路的过程当中，你背着这款包包是灵动的，是灵动的，
0: 是的。
1: 现在其实买包包的人怎么说呢？我觉得。
0: 要买就是买有点品牌的，
1: 要买就是买不要太重的，对吧？然后呢，能够背在身上，在很多场合的时候都是可以用得到它的。那今天无论我们这个299的还是379的，都是可以的啊。
0: 哦，现在大包正在热销当中，
1: 真的吗？对的，对的。
0: 好的，好的，买大包，买大包，因为大包我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大包买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好的，好的，大包我们来看一下价格，来1498，看得到吗？ 1498，跟门店当中是一模一样的价格哦。月牙包在火爆热销当中，月牙包这个名字是晶晶起的吧？
0: 上面写的，
1: 我觉得晶晶起的很好，因为这个就是月牙型的。
0: 我没有那么有才。
1: 如果你是比较壮实的，或者比较丰满的，或者呢，就是你想觉得自己有点棱角，想要综合点柔美一点的，你就买这个月牙包款，因为这个包款会让你就是觉得整个人很怎么讲？ 没有那么的锐气，就是会显得比较温柔，因为它有月牙形嘛，然后拿东西又很方便，对吧？秋冬季节这款包包也能用，我这个颜色叫烟雨灰，烟雨灰比较偏浅一点，有点像爱马仕那个大象灰。然后呢，青青的那个呢叫做乌木灰，这个叫乌木灰，两个颜色啊。
0: 是的，如果你对颜色纠结的话，也可以都定回去看一下试背一下。
1: 对的，对的，长短肩带我们并不是两个包款，是同一个包款肩带可以调节。调节完之后，你就会发现离你腋下的位置距离宽、距离近，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啊。
0: 是的，是的。好的，看到这边的话，大包、小包赶紧来选择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款式啊。大包是379，小包是299元，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9。

0: 的 ，ELLA 是一个法国的时尚品牌了。从我们以前看的 ELLA 的杂志，到 ELLA 也有服装，也有饰品，我还买过 ELLA 的耳环，还有 ELLA 的这个彩妆 ，ELLA 的包包。ELLA 的包包呢，我用下来的感觉就是它非常的实用，它非常的就是符合我们生活当中，你一个包不能作为一个看的呀。你知道我之前在网上买了一个包，200多，它号称是牛皮，咱不知道。然后我背出去出差，当天用当天就坏了，坏了，我也没地方去投诉它。
1: 对，而且。
0: 就没有品牌根本不能用，
1: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们是 ELLA 加东方购物两大品牌帮你做到保驾护航。
0: 是的，
1: ELLA 本身就有81年的历史了，然后呢在五角场商圈，在长宁商圈，在静安商圈，在徐汇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但门店当中我们月牙包款是1498，拿到以后是有吊牌价的。我们今天销售299的那款包款在门店当中是1198，东方购物今天才299，所以200多300多能够买到 ELLA 的包款，很多人说哎呦我买回去这个价格是值的。而且我们实事求是讲哦，就是在很多地方其实它不是用牛皮的，它就会跟你说我们是牛皮包，但我们实事求是讲我们用到了牛皮材质，以大包为例，但是用在底部，我们整身的包身面料用到的是比牛皮更加轻更加耐磨的超纤材质，这个材质背在身上你会发现不重。另外这款字母款现在卖的也非常好，这款包包很深得青青心，
0: 我喜欢的，
1: 对，无论包包的大小还是款式，青青都觉得出去旅游啊，然后平时上下班放放一点化妆品啊，
0: 其实够了，
1: 很实用。
0: 对的，这个大小足够了呀，包括像陪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这个随身的小包里面就我一天要用到的一些东西也就放在里面了，
1: 够了。
0: 因为我现在手机不，它放手机也是多多定定的，但我现在手机是一直拿在手上的，你现在手机不放包的呀，
1: 车钥匙，太阳眼镜，充电宝，化妆品都够了呀。你看这款啊，跟我们前两年的那个字母款有点不一样，它在原来那个 ELLA 满 logo 的基础上，再加入到了一些刺绣，有那个爱心，
0: 对，
1: 然后有一些英文的，就是语言的对话，这种都是让你觉得 ELLA 虽然已经81岁的这个年龄了，但是也是很赶潮流，与时俱进，再往年轻化的包款在靠拢。包括像牛仔蓝的这个颜色，它用到了牛仔的，然后再加入到爱心ELLA， 然后呢再有那种红色的爱心，就是这些你会觉得说这款包包很有故事，这款包包背在身上好像不像50-60岁的人背的，减龄好看，甚至你看我们蓝色的这一款上面所有的搭扣部分，
0: 浅蓝色，
1: 对，都是用到那种棕色的，
0: 对的，
1: 这种配色很有讲究的，
0: 对的，浅蓝色，这种牛仔蓝和棕色是非常搭的，所以这些包的颜色你会发现若干年它也不过时的，
1: 对的，
0: 很实用。
1: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我们所有拎手的地方都做深色，因为耐脏，
0: 对的，
1: 你手在握啊在捏的过程当中，对吧，做白色显然就不行。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我们的乌木灰，这个颜色卖的也非常好，这个颜色耐脏，对吧，而且搭一些那种大地色系的，然后呢美拉德色系的大衣也是很好看的，
0: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小包的部分，两个颜色的选择，小包是299热卖哦，我觉得母女两个人分享一下，妈妈一个女儿一个，到时候可以互相用互相背，对吧，
1: 对的，所以买包包很值，买件衣服母女分享，万一尺码不一样，分享不了，对吧？但是像包包啊、围巾啊、太阳眼镜这种，我经常跟妈妈之间可以分享。
0: 比如说，哎，我今天要这个干嘛了？我可能去聚个会，我要个大包，你就背大包。我今天想用小包，我这个因为我们女人用包其实有点分场合的，对吧？像我那个包，我是上班用的，
1: 对的，
0: 我出差不用的。我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因为那个没链子嘛，那个链子不知道被我扔哪里去了。
1: 你是要有肩带出差的？
0: 对对对，它本来有的，被我扔不知道乱收
1: 哪里了。
0: 对，所以我还有一个包也。也是这种大小的带链子的，所以我出差呢一定要背这样有链有这个背带的包，
1: 肩带的，
0: 我上班呢就拎那个小包，
1: 对的。
0: 还有呢，我比如说今天有个聚会，我可能身边要再拿一个外套的，那么这里面不是不能放吗？像围巾或者一个什么薄一点的，我的那个小衬衫约一约，这个里面
1: 放在这个月牙包里
0: 是塞得进的，这里面是塞得进的，什么丝巾啊、伞啊，对吧？墨镜这个里面多多定定的。
1: 是的，所以包包女人不会嫌多，
0: 多
1: 但是同样买包包要性价比高一点， 对吧？今天青青这样子背，如果在 ELLA 门店当中两个都买的话，2000多，将近3000嘞，对吧？更有优惠，您刚五百打四五登啊。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一只包大包才300多块钱，然后小的那个字母包裹，
0: 你算它
1: 399，
0: 加在一起也就是700多，
1: 对的，
0: 两个包一起买回去
1: 是700多，就是钱。钱我们得花，花了以后得让自己开心的同时，不要成为一个负担，既不能成为经济负担，包包的自重也不能够成为我们背上包包以后的一个重量负担。
0: 是的，
1: 这个包包东西很好拿的原因在于哪里啊？两根肩带，你一根放下来， 把这个搭扣打开，里边就可以拿东西了。拿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潇洒，然后不会像有一些包款单肩背包很短，卡在你腋下这个位置，拿起来狗都缩紧了，然后拿起东西来就是很狼狈的样子。这个包包就是很松弛感，而且我们是底部啊，就月牙底部这个圆弧状的，承诺大家是牛皮的，它要加固，你东西放了多了以后，这个包包不会变形。然后呢，上面这个材质很多人以为也是牛皮的，可能在外面啊，很多人也会推销说这是牛皮的，但是我们实话实说，它不是，它是用到了跟牛皮类似的材质和质感，但是做的比牛皮轻，它更加的柔软，更加的轻，然后呢不太容易有划痕，所以这个包包你就是随便磨，随便随便，我指甲那么硬去弄它，它在表面上看到没有，不留任何痕迹的，甚至钥匙刀小刀划一下它之类的啊，牢固性很强。打开以后整个包款你会发现，哎，还是很挺阔，还是很崭新。这个就是这个材质的优点，包括 Ella 的品牌在这里给到大家一个 Ella 的一字母的首字母的一个小的包挂，然后呢在这边底部还有一个 Ella 的烫金的一个 logo。 所以这个包款在门店当中1498，很多人即便是原价就在不打折的时候，但凡踏入到 Ella 的门店上身试完背完以后也很想购买，因为觉得确实很好看，然后背完以后觉得说肩膀不重，然后呢平时呢有一些聚会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下午茶呀是可以用得到的，丝巾、围巾、太阳眼镜伞、化妆品、手机充电宝随便放，甚至连那种茶杯也可以放。
2: 对的。
1: 但要旅游的话，很多人说，哎，好像青青那个包款更深得我心。
0: 它可以这样子背，也可以斜背，还可以手提着，把肩带取掉，还可以做一个手腕包。所以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是这个年轻的女孩用、妈妈们用都是非常的减龄，年轻女孩用当然更俏皮了。然后像我们的妈妈这个年纪用的话，哎，显得看起来整个人时尚了、年轻了。所以今天小包299两个颜色可以来选择，大包379也是两个颜色可以选择。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哦，有一些价格虚高，好像是工厂贴了个牌子出来的那种感觉。但是 Ella 因为有专柜和有门店，所以我给大家看这个吊牌价格的时候，我也很有底气的。它的建议零售价在门店啊，1498，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今天我们把门店的那个租金费用啊、服务员费用啊、水电的费用啊全部都扣除了，然后把最低的价格给到大家，做到379块买这个大的包款。
0: 是的，
1: 大的包款两个颜色啊，我这个叫烟雨灰，还有一个呢是在这边的，我们可以看到啊，更加耐脏，
0: 乌木灰，
1: 这个颜色
0: 烟雨灰啊，
1: 乌木灰色，不是黑色，它是有点那种卡其棕的那种感觉，更耐脏，有点像那种鸡皮的质感。然后呢我们的小包是299也两个颜色，
0: 对的，
1: 一个是牛仔蓝色，还有一个是字母款。
0: 对的对的，所以看到这边喜欢哪个赶紧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虽然已经有到80年的历史，但是它依然是一个非常时尚、有活力的品牌。像之前 Elle 的彩妆 ，Elle 有护肤品，好 ，Elle 有那个服装。 然后现在 Elle 的包包、包括墨镜、手表、饰品 ，Elle 设计的时尚产业链是非常的多的。
1: 对的，81年的历史嘞，我跟晶晶两人加在一块儿也没有这个年龄，对吧？哎呦，暴露年龄了。但是我们小时候倒是真的看着 Elle 的杂志长大的，因为当年纸媒很发展的很好，在众多杂志当中，我跟晶晶两人都不约而同订了 Elle， 就是每次抱着一本大的杂志去看里面很多时尚单品的时候，虽然当时没有购买力，但我们都觉得在看的过程当中都很享受，对吧？ 其实大家哦，现在我们的大包小包可以说是齐头并进，就是说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因为你想 ，Elle
0: 都是新款来了嘛，对吧？买包包的人说，如果是老款，我也不想买了；如果是新款的话，我还想看一下的。现在月牙包就是379元的月牙包，对，建议大家啊火速订购哦，因为我们无论是那个烟雨灰，还是我们那个乌木灰，备货都在告急当中。是的，
2: 然后呢，现在差不多是1:1，然后小包略微。
0: 好一点点啊，差不多是1:1。
1: 小包，因为我想到现在这个时候7月份嘛，旅游旺季，然后以晶晶这个旅游达人给大家经验来看，哎，单肩背的，然后呢没有肩带的，好像旅游不是那么的实用。
0: 对的。
1: 然后它有根长肩带是送给大家的，那么你斜挎。 打伞，然后买东西、拍照，就解放双手了。
0: 对的，
1: 而且小包包，那就是现在你看搭一身牛仔的，然后斜挎这款包包，好显年轻哦。
0: 而且这个颜色的话，略微比那个牛仔蓝更好卖一点。这个就是它经典的一个 Elle 的，就是这个字母款嘛，就Elle。它这个对我们之前有买过一款，也是用这个老花的面料来做的 Elle 的这个包包，所以它是 Elle 非常经典的一个花色啊。
1: 我记得当年做的时候是没有这根长肩带送的，然后就是一个单肩背包。
0: 不一样的一个包款，所以今年我们是综合了前两年我们买包的很多
1: VIP 的心得，然后呢设计出了这样一款，既是很时尚满字母的，然后呢分量轻的织物款包，又做了一根长肩带给到大家。我们今年在本身 Elle 字母当中再加入到了爱心的刺绣，所以这一款你会发现。
0: 就是很甜蜜啊！这款包包背上以后就是很甜蜜的感觉，上面都是这个爱心，就蛮可爱的一款包包。然后呢，年纪大的也能够用，因为它不是说整个包是卡通的夸张的那种可爱。
1: 对对对，哎，
0: 那就一点点。
1: 是的，晶晶讲的对的，就是很多就上了年纪的说，你别的一些卡通的图案娃娃什么好像不合适，是的，我们都是爱心。爱心我觉得在任何年龄段的女人都是没有办法抵抗的，对吧？它象征着甜蜜，然后呢象征着很有爱心，然后呢。 背在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款包包好像有层次感在那边了。包括我们的金属饰扣当中有个 Elle 的英文字母的 E， 还有一个爱心当中也有我们的 Elle 标识。
0: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火速下单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现在这个小包略微卖的比大包好一点点，然后小包两个颜色当中呢，这个正在热销当中。我也是蛮喜欢这个的，因为它是它的一个经典花色，非常经典的一个颜色。然后它是那个全部都是 L A 一，还有这个是一个小爱心，这两个拉链也很特别。这个地方是可以取掉的，肩带可以取掉，取掉之后呢，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小拎包。手也是可以腕在里边的，299，你即使去周边农家乐，你带着它你也不心疼。
1: 对的，而且你看到没有，我们所有拎包的部分和肩带的部分都是深色，很耐脏，
0: 是
1: 非常耐脏。手上有点汗渍啊，或者长期去捏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肩带不会受到新旧的影响。
0: 对，
1: 打开以后包包的容量也是很大的。
0: 对的，对的，它里面容量不小的。然后还有一个经典的这种拉链格。
1: 对的，
0: 这个拉链
1: 打开以后里边很能装。然后这款包包在 Ella 的门店当中是1198。
0: 是的，它这个拉链打开啊，其实你会发现它这个拉链很长，里面的空间很大。像身份证啊、钥匙啊、门卡啊这种的话，重要的东西放在这个里边，中间一个区域，这边还有一个区域，还有一个隔层，看到没有？还有这样的一个隔层，这边是拉链层，这边是拉链啊。
1: 所以这个小包就是很能装，
0: 对的。虽然小巧的，看着很小巧，但是容量很扎实，因为它底部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
1: 对的，有了宽度之后就更能放，而且我们底部还有两个有点像牛皮材质，帮你做到加固的。
0: 对的，对的。
1: 它是让这个包包在放东西的过程当中不变形，
0: 对，
1: 否则东西放了多了以后，整个包包底部会塌陷的那种，就不好看了。
0: 这个包我的吊牌还没有拆啊，
1: 1198，
0: 看到没有？它的价格就是1198，大小的话，它这个是21×135×105，就这个地方它是21。以前买过那个包有那个20的，
1: 对的，
0: 对吧？它这个是21，挺好的一个大小。
1: 21的话就是三折伞也是可以放的。就之前我一直在被

0: 大包嘛，
1: 迷你伞，
0: 就大包，我一直在背这个烟雨灰。就很多人说都叫灰，两个颜色有什么区别？来看一下啊，浅色的那个叫烟雨灰，然后深色的那个叫做乌木灰。就是乌木灰当中，你会发现它那个鸡皮的质感，就那种感觉好像更像、更强一点啊。我们两根肩带也是有区别的，我这个浅色的这个，我把肩带放的比较长一点。你背上身以后呢，你会发现它是在你腰部的这个下面的位置，拿东西很方便，甚至于秋冬季节穿大衣，你拿东西底部的腋下这个位置不卡的。那我们这个呢是刚才青青在背的，我把肩带呢这里的地方两个小耳朵拉得稍微长一点，然后我背在身上，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在腋下的位置其实也不卡了，对吧？月牙这个位置，如果这里是做一刀平的话，你拿东西就是比较的不是那么的、
1: 对，
0: 很拘谨，然后呢格都做紧了。但是现在这两个包款，你看我是浅色的衣服哦，如果配这个深色包款的话，哎，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你身上会有个重点嘛，对吧？特别当我们头发颜色染那种栗色呀、棕色呀、酒红色的时候，跟这个乌木灰也蛮搭的。但你有说我深色包包有了，我想要一款浅色包包，那我觉得这款颜色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个叫烟雨灰啊。来也看一下价格吧，因为我们吊牌也在，来看一下啊、门店价格1498，1498。包包啊，说实话，在 Ella 当中做到这个价格不便宜。就是很多人如果在门店当中既看中金星的小包，又看中我的大包，两个一买就要2000多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大包款就是月牙包款，我背的这两个，无论哪个颜色，379。青青的这一款，无论是日常背还是旅游背，299，才299，
1: 对的。299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包括你说大包小包有纠结都定回去试背一下，对吧？不喜欢跟我们来联系。
0: 对的，我是觉得大包和小包场合不一样。
1: 对的，
0: 就是你要出去旅游背我这个包款，有可能觉得太正式一点了，对吧？除非有人帮你打伞，有人帮你拎东西。如果你自己就是要出去玩，手里提溜很多东西又带娃的话，那肯定是轻轻那个合适。
1: 对的，因为它可以这样子单肩背，它也可以斜背
0: 斜挎。
1: 对的，
0: 对的。但你说我有一些场合可能是朋友的满月酒啊，或者
1: 穿得相对正式一点的，
0: 正式一点的时候，或者白领，就是你要上班的周一到周五你要上班的，那肯定是我这个包款包款更适合，甚至于小的那个平板，我觉得放在里边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吧？
1: 多多顶顶
0: 这个啊，包包非常软，分量非常轻，底部啊底部还做到了加固牛皮的，这款包包买回去，我觉得春夏秋冬都能够背得到的啊。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4分钟的时间，选择大包，选择小包，现在火速下档，正在热销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这两个包款即将售罄了，一个是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三百七十九元的这个烟雨灰色，即将售罄。不补货了，供应商在我旁边，我问了，门店到点货？供应商说门店1400，哪家门店愿意给你3799这个价格调货？售完为止了。另外呢，还有我们2299的那个青青在背的那个字母款，也即将售罄。因为门店当中那一款小包是要卖到1198的，我们大包部分除了烟雨灰色，还有一个乌母灰。乌母灰色呢更加耐脏，然后呢秋冬季节背它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你觉得说我身上的包包已经有了，我想要一款浅色包包的话，那今天我们大包当中那个烟雨灰色不要错过，而且东方购物订购产品没有什么风险的，你把这个包订购回去之后免费上身试一下，跟你家里的连衣裙啊衣服啊做一下搭配，看看这款包包能不能够背出高级感。虽然花的是300多块钱，但是能不能够背出更大

买这款哦，就是这款字母款299即将售罄了。这款包包所有你看到的黑白色的撞色，上面的黑色就是 Ella 的英文字母，全部都是之字纹的，然后很大牌，里边也很能够装哎，因为它的容量非常大，底部也很宽。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再帮大家送一根肩带，这根长肩带可以自行做到调节，既可以斜挎，又可以拎，又可以单肩背。它整个使用的周期也很长，基本上一年四季也可以使用。包包分量很轻哦，因为通过屏幕，通过我更新的展示，包括模特展示，很多人只能够看到这个包包的外观，但是很多人买包忽略了包包我是要使用它的，最好它不要太重。今天无论大包款还是小包款，我和晶晶承诺给大家分量非常的轻，你就放心使用好了。里边放伞，放充电宝，放些化妆品，甚至于放个保温杯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们小包款299除了这个字母款之外，还有个牛仔蓝色，牛仔蓝色也不是单一的纯色，上面也是有爱心，有英文字母，然后很俏皮。就是这款包包我觉得40-50岁的女性朋友用它啊，很显年轻，很俏皮。但如果白领上班，我就不建议大家用这款小包了，可以选择我们那个379的大包。379的大包门店当中1498，拿到以后都是有吊牌价的。提示大家哦，299的字母款和379的烟雨灰色即将售罄，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实木家具科普。在众多实木材质里，香樟木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它外观温润低调，却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底蕴，从古至今都是名贵用材。
1: 香樟木被誉为江南四大名木，属于传统稀有名贵木材树种之一，需要经过几十年缓慢生长期方能成材，质重而硬，取材率低。在所有的木种当中，香樟木独具与生俱来的特殊香气，防潮防霉，防虫防蛀，经久耐用。更难的是，香樟木有着樟木有魂、破然有势的气势，沁人心脾的芳香气味会随着时间缓慢释放。在古代就流传着上千年的织物、书籍、善本由香樟木家具收藏，从江南名楼到名人墨客居所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即便百年沧桑依然芳香四溢。
0: 首先我们来讲香樟木最有分量的部分，它的历史地位。武则天用樟木香存放朝服朝珠，明代帝王用樟木香存放龙袍保留至今，慈禧用樟木香收藏奇珍异宝，古代皇帝的黄袍用料昂贵，刺绣繁复，大多是丝绸织锦材质，非常怕虫蛀，怕发霉，怕受潮。古人经过长期验证发现，只有香樟木自带的天然香气能长效驱虫抑菌防潮，完美保护这些珍贵植物。
2: 解完历史，再来拆解香樟木的原料，搞懂它为什么能够被皇家青睐上千年。第一，它成材周期长，香樟木是多年生强绿乔木，生长缓慢，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成材。第二，自带天然的樟脑精油，这是香樟木最核心的特质，是木材本身天然生成的，